0: 吸收消化有帮助吗？有的，很多的朋友喝奶粉喝牛奶会有这个肠道咕噜咕噜的，就是因为什么大分子的整个的这个比如说乳糖在你的肠道当中没有办法做得很好的细化分解，你的肠道分泌的乳糖酶不够，我们今天直接额外的让你补充乳糖酶，所以把我们今天大分子的那些让你没有办法吸收消化的那些东西变成半乳糖状，让你很好的吸收消化，拒绝掉那种喝完以后拉稀跑肚不舒服不方便的感觉啊。
1: 好，我跟大家来说一下我们的配料哈，配料是全脂奶粉、大豆灵芝，因为我们当中会有这个、豆制品的当中的营养成分，包括乳糖酶、维生素 A 和维生素 D，
0: 对啊，
1: 这个就是我们所有的配料都在这边，原产国就是澳大利亚，再有就是它整个的牧场也是非常严苛的，澳大利亚那边的牧场天然的这种这种草场其实品质是非常高端的，
0: 对，
1: 它是不使用这些激素啊、农药啊，源头上加工就是鲜奶喷粉，没有人工的添加，也没有防腐剂，而且这种便携的这种包装，你在跟朋友交流的时候啊，或者说出去玩的时候，它不容易变质，因为这一大包打开了，如果说是有潮气进去。
0: 对，
1: 非常容易板结受潮。那我们今天像这种梅雨季节啊，或者说这种潮湿的季节，
0: 对，
1: 你这样单包单包的拿取出来是非常干净卫生的。
0: 对的，而且的话呢，您出去旅游啊、出差呀、这样方便携带，给大家现场冲泡一下啊。大家可以看到25克一袋的话呢，不用想说我一个小勺到底要放几勺。然后今天的话呢，大概就是什么200到250毫升的水来进行冲泡。大家可以看到这个颜色以及它的冲泡速度特别的快，
1: 很细的粉。
0: 哇，真的是为什么？因为鲜奶收集好了以后快速的锁鲜，快速的给您做到喷粉，所以里面的粉质格外的细腻。然后给大家看一下啊，冲泡完了以后大家能够感觉到吗？它的这个颜色，亲爱的观众朋友们，我今天你看拿个白纸板给您衬托一下，它是干嘛？跟我们今天白颜色它是有道区别的，它是浓郁的乳黄色。
1: 对，
0: 为什么？青草的草饲散养的奶牛直接帮我们做到挤奶鲜奶，快速的做到喷粉，所以它的奶粉的粉质格外的细腻，而且里面的各种的微量元素含量很高，所以你喝到嘴巴里面也是香浓醇厚。
1: 是，
0: 关键是什么？我觉得今天这档节目，
1: 来来来，你先品尝一下，
0: 我喝一下啊。
1: 是是，因为我们也是建议电视机前的一些关注健康的上班族，还有退休一族，还有银发一族，其实你都可以来通过好的乳制品来给自己的身体添砖加瓦。
0: 对，
1: 是不是超级鲜美？
0: 好浓郁啊，特别好喝。然后给大家就是形容一下啊，它有一点点的稍许的回甘，但不是那种甜蜜蜜的感觉。然后呢，我们其实看到它的配料没有任何其他的蔗糖、糖分的添加，所以你放心心，它的口感就是香浓醇厚。
1: 是的，我们今天会有两包，每一包是750克，那么加到一起就是1500克。
0: 对，
1: 1500克是三斤
0: 啊，
1: 三斤的澳大利亚进口的这个金百瑞的奶粉，会给大家送上两瓶纯牛奶，每一瓶是200毫升。
0: 对，
1: 啊，就是这个样子，给大家看一下，就这个样，给大家送两瓶。那么我们今天的东方购物的价格是378块钱。
0: 对，
1: 如果大家账上有积分，可以在账上的积分直接拿来抵扣，或者如果大家就是直接这样买，也可以来参加东方购物的其他的活动，都是没有问题的。
0: 对，
1: 直接扫码打电话02151199000。

0: 多朋友就是买这个澳大利亚原装进口的金百瑞的全脂奶粉，看中的是它这种便携，因为你看我们全部都是一袋儿一袋儿的，可以随身携带的，很方便。
1: 对，
0: 现在大家呢都是会有经常出去旅游的机会，那么出去旅游的时候，如果奶粉能够随身携带，是很方便的一件事情。
1: 是。
0: 但如果你带一大袋，其实很容易受潮，对吧？包括如果在家里面一大袋一打开之后呢，就很容易这个空气当中的潮湿啊的这种感觉啊，包括闷热的这种东西，很可能都会让奶粉容易变，因为奶粉是很容易变质的，
1: 对对，稍微
0: 很有营养嘛，它很容易变质。那今天我们就是这样一袋一袋独立包装的，就特别好。
1: 对的，我刚刚喝了一下，这个口感也特别的棒。首先我们说喝这个奶粉也好，牛奶也好，口感要好啊。如果寡淡无味，好多爸爸妈妈说这钱花的不值得。它相恰相反是什么？奶香浓郁。那这第一点，第二点的话呢，好像看了一下啊，不仅仅是立秋，好像已经是初伏了。所以很多的朋友都说，天气其实慢慢有点就是往秋天走了。那很多的中老年朋友是什么？要开始喝一些温温热热的，比如奶制品啊，这个东西你在家里用温水进行冲泡刚刚好。另外就是什么，里面有乳糖酶，好多朋友都说这个东西有什么特别的吗？哎，就专门针对有一些朋友说有一些乳糖不耐，喝奶粉喝牛奶拉稀跑肚的朋友，您来尝试看看，真的会不一样的感觉。反正我刚刚喝完以后，我觉得哎呦，肠胃肚子舒舒服服的啊。
0: 所以这就是给大家带来的这个好的东西，其实它在各方面都是考虑的比较周到的。
1: 对，
0: 大家直接扫码打电话就可以来订购了，02151199000。

0: 好了，回到我们的节目现场，给大家看一下我们的外包装啊，外包装就是这样一大包，一大包呢，它一共是有
1: 750克，
0: 对，它是30条，一条一条就是这个样子的，就是一条，这一条当中有25克，
1: 对，
0: 然后我们一共呢就是30条，
1: 是，
0: 这个呢就是我们给大家看一下，这背后会有一些核心的信息条给大家这个分享的，我们是原产国就是澳大利亚在这儿，
1: 对，
0: 然后我们的配料是全脂奶粉、大豆灵芝。乳糖酶、维生素 A、维生素 D 啊，在这儿。
1: 对，
0: 然后呢，使用方法也很简单，就大概每次我们说泡一小包，
1: 对，
0: 放到这个热水当中或者冷水当中搅拌均匀就可以了，很方便的。那包括下面的营养成分，在这个下方哈，
1: 对，
0: 我们把它放大了给大家看一下。
1: 是因为很多的朋友都说我很在意的是什么乳制品里面的钙质含量、蛋白质的含量高吗？您可以对比一下啊，优质蛋白质每100克当中23.9克，钙质含量是达到了800毫克原生的啊，因为澳大利亚本来就是畜牧业大国，人家的奶牛吃得好、睡得好、玩得好、喝得也特别棒。然后另外我们还是高端配方奶粉，里面有 VA、VD 辅助我们有一些微量元素的一些吸收。乳糖酶不用多讲了，这个东西你看它有和没有的这个关键点是什么？就是你喝完以后容不容易拉稀跑肚？因为好多的朋友都说我为什么拉稀跑肚？其实最简单的一点，你肠道当中乳糖酶分泌的太少了，所以大分子的一些，比如说乳糖，你没有办法把它比如说分解到小分子，所以肠道吸收不了，就容易让你拉稀跑肚。这个奶粉我跟大家讲一下啊，因为我妈妈就是乳糖不耐的这样的一个朋友，所以她在家里的话呢，看我爸爸喝牛奶喝奶粉羡慕得不得了，我也想喝，但是我就喝不了。那这个给她喝完以后，她就说哎呀，终于找到这个福星了。所以现在在家里的话呢，就是她也开始喝奶粉，而且这个她觉得很方便，我不用想着一天几勺，我就拿上一袋冲泡一下将将好啊。
0: 是的，这个呢我们在很多的渠道也都有销售哈，然后大家也都放心，因为在很多的其他的渠道也都销售。
1: 对，
0: 它是草饲散养的牛、
1: 是，
0: 然后呢在整个的这个饲养的过程当中是没有使用激素的，并且是鲜奶来喷粉的，
1: 对，
0: 没有人工的添加，也没有防腐剂。另外呢，像类似像这样的这种便携式的这种，就是你随身携带嘛，比较方便嘛，对不对？
1: 是，
0: 就放在包里啊，随时吃起来比较方便。这是我觉得一个比较大的一个优点，
1: 对，
0: 就是我们有的时候出去旅游，带在身边或者跟人分享都是可以的，很方便。
1: 是，
0: 我们这一包就是25克，
1: 25克、刚刚好。基本上我们常规来讲，冲泡奶粉的话呢，就是25克。哪怕你平时在家里，比如说它是小勺的，我们一般也是这样的一个分量。然后现场的话呢，我们给您就是剪开一袋看看啊。您出去旅游的时候，您也不用想了，哎，我到底要几勺？怎么样带你就带上几条就可以了，记住了啊，温水进行冲泡就可以了，不需要说热水，影响它的这个营养价值。然后看这个上面的这个奶粉的颜色，看到了吗？它是浓郁的那个乳黄色。然后看啊，温水进行冲泡，快速的进行溶解。
0: 哎呦，
1: 我还没进行搅拌呢。然后这个颜色大家肉眼可见的啊，它都是什么？有浓郁的那种乳黄色，这个就是什么？真的叫奶品质特别特别的棒。
0: 是，
1: 就远远的我就闻到那个奶香四溢的感觉。关键是什么？这个我不用担心哎呦喝完以后拉稀跑肚，就针对有一些朋友尤其格外就是乳糖不耐的那种非常突出的朋友们，你来尝试一下。这颜色啊给大家看一下，包括
0: 你看它的那种那个奶香的那个味道哈，就是包括那种乳制品浓郁的感觉还是非常明显的。
1: 哎呦，特别棒。
0: 是的，
1: 所以啊把握住了啊。
0: 对，
1: 一袋今天算下来其实也才7块钱，所以对于很多的朋友来讲这个就是特别友好了啊。
0: 对，我们有的时候在家里边嘛，也不愿出去，就在家里面，比如喝个下午茶，你可以来上这样的一杯，或者说是晚上有的时候吃不下东西，但是呢想要让自己的这个身体当中还是摄取到一些营养物质，你可以来上这样的一杯牛奶，然后呢比如再配个小馒头，配个小包子，对吧，晚上这一顿就吃得很有营养了。直接扫码打电话，我们今天把构成跟大家说一下。
1: 好，
0: 我们是有两包，每一包是750克，那么两包加到一起一共就是1500克，
1: 3斤哦，
0: 1500克就是3斤。
1: 对，
0: 另外再有就是两盒，它是这个样子的，
1: 对啊，
0: 就这样的送给大家两盒。
1: 对，
0: 这个每一盒是200毫升，给大家两盒。东方购物的价格是378块钱，大家直接扫码打电话就可以来订购了，02151119000。

0: 我们看到今天的这个产品，它当中含有的营养成分其实含量还是非常多的。
1: 对，
0: 这当中呢不仅有这个牛奶的蛋白，还有大豆的蛋白，因为我们当中还有大豆磷脂，就是大豆当中的营养成分我们也包含了。它其实是有大豆，相当于有大豆粉，也有这个牛奶粉啊，它是调配在一起的。另外一个呢，我们今天是有这个乳糖酶在这个当中，
1: 对，
0: 那么就帮助了那一部分有乳糖不耐的人群更好的能够适应这款奶粉。所以呢，对于一些就是想要喝奶的但是又担心乳糖不耐的朋友，这个可以说是一个比较好的选择。
1: 对，特别友好啊。
0: 对，
1: 然后批次的问题我们给大家解决一下啊，因为像奶制品很多的爸爸妈妈就担心说，哎，这个价格跟这个比如说某东某猫当中我们还是很有性价比的。那我们今天手中拿到的这个批次，我手中的样品是2026年3月份的，那么2年保质期可以喝到2028年的3月份。所以大家放放心心，当然赠品的话呢，我们的有效保质期是1年，奶粉也好，我们的纯牛奶也好，不用放在冰箱里面去做到一个冷藏或者冷冻的一个储存，您就常温避光储存就可以了。刚刚老师还反复强调，我们是独立的小袋的包装，所以你想喝多少拿上一两袋就可以了，方便携带出门，或者哪怕您的孩子现在上班的时候，哎呀，我跟你说，买杯奶茶的价格，你想想看，多少钱啊？20来块钱、30来块钱，您随便的给他带上个两三包也没问题啊。
0: 对，因为马上开学了嘛，对吧？然后呢，我们说这个可能家里一方面是小朋友，另外一方面呢，就是照顾小朋友的老人家，
1: 对，
0: 其实也是要稍微关注一下，对吧？还有一些上班族，
1: 对，
0: 大家都要开始关心自己的身体了。那今天这个我们就是整个的这个构成是2+2的组合，
1: 对，
0: 一个是3斤的这个奶粉，另外还有就是2罐的这个纯牛奶，这2罐，一罐是200毫升哈，就给大家来尝尝鲜，然后直接扫码打电话就可以来订购了。我们这个整个的组合就是2+2的一个构成，就是扫码，大家可以看到，如果你碰到排队的话，就直接扫码打电话啊，02151199000。

0: 好，给大家看一下，我们今天整个的外包装是这个样子的。嗯，大家可以看到。
1: 对。
0: 然后它的毫升数就是750克啊，
1: 对，
0: 750克，
1: 对，
0: 就是一斤半。这里面一共有三十包，
1: 对，
0: 30小包，嗯，每一包是25克，嗯，就这个样子的包装。所以大家如果想要随身携带，其实今天的这个它的特点就是可以方便大家随身携带。
1: 对，
0: 那么我再给大家看一下，我们今天是产品类型叫调制乳粉，嗯，调制乳粉，嗯，它的原产国是澳大利亚，
1: 是，
0: 配料是全脂奶粉，
1: 对，
0: 大豆灵芝，因为我们这里面有大豆粉的啊，嗯，大豆灵芝，嗯，然后有乳糖酶，还有维生素 A 和维生素 D，
1: 是
0: 啊，这一共是5样东西作为配料。嗯，那大家要冲泡的时候其实也很简单，你就拿一杯水，然后我们就直接倒进去，一包倒进去就可以了。
1: 对，
0: 非常的香浓。那么这一杯里面呢，既有这个牛奶的营养成分，也会有大豆的营养成分。
1: 对的，所以好多的朋友都说，哎呦，这个牛奶当中的话呢，我们这款奶粉的话呢，营养价值可以说是非常好了。那你可以看到啊，就冲泡起来多简单。嗯，哪怕很多的朋友都说，在外面温水可以吗？没问题。天气现在的话呢，其实稍许有点转凉了啊，因为确确实实立秋也有一段时间了，然后的话呢也已经出伏了，所以大家放心看啊，我还没有进行搅拌，嗯，上方的话呢，你看粉质很细腻，慢慢快速进行溶解，颜色的部分好多的朋友都说，哎呦，小时候喝到的那种牛奶奶粉的一个感觉，嗯，因为很浓郁啊，它不是那种惨白色寡淡的颜色，相反的浓郁的不得了，而且奶香味格外的浓，嗯，所以大家放心，关键是什么？里面有乳糖酶，我们反复强调，乳糖酶是干嘛的？就是帮助有很多的朋友都说，大分子的乳糖在肠道内不能吸收，我把它很好的分解成小分子，所以让你肠道很好吸收，嗯，避免出现那种拉稀跑肚的一个现象。反正我就觉得这个东西的话呢，针对有一些特殊的一些朋友，您就可以来尝试一下啊。
0: 是的，我们来说几类人群啊，比方说到了这个快下班的时候，肚子有点饿了，嗯，对吧？你这个时候如果说是还要开车，在路上要开很长的时间，
1: 对，
0: 然后人又比较疲惫，你其实可以在下班之前给自己来上这样的一杯牛奶，嗯，这样呢也可以防止晚上大吃大喝，对不对？
1: 对，
0: 因为你这个牛奶吃下去之后，其实人体是会有一点饱腹感的。嗯，还有就是我们说有一些中老年朋友呢，这个骨骼哈健康是需要有钙和蛋白质的帮忙的。嗯，那么如果说是咱们想要去摄取一些这个乳制品，有些朋友可能会有一点乳糖不耐。
1: 对，
0: 那我们今天这个里面是帮大家添加了乳糖酶的，这样可以很好的缓解乳糖不耐的这个情况。
1: 对，
0: 那您可以来尝试一下啊，就是然后我们说在比如说在晚上吃饭的时候，待会儿就是要吃晚餐了，嗯，有些朋友都说，哎，我在吃晚餐的时候，有的时候有点吃不下东西，你可以在晚上散步之前来上一杯这个牛奶，然后再出去散散步，哎，感觉到今天可能走路的劲儿也会足一些。嗯，还有就是马上要开学了，对吧？我们说一些读书的孩子，嗯，初中生啊，高中生啊，嗯，课业压力比较大的，
1: 对，
0: 那有的时候呢，你想晚上让他在写作业到9、10点钟的时候肚子有点饿，给他吃2块小饼干，嗯，那你也可以给他准备上这样的一包牛奶，嗯，对不对？就冲泡一下就可以了。嗯，所以它其实适用的人群还是蛮多的。
1: 对，
0: 而且最关键的是，就是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这种随身包，就是你出去旅游啊，或者说是跟朋友聚会呀，你这样跟朋友分享呢，那我跟妍希比如分享，那妍希我觉得今天这挺好的，你带去尝尝味道，
1: 太棒了，啊，
0: 对
1: 吧？
0: 对，
1: 这个好朋友之间妯娌之间随便拿上一点也可以。哎，这说到分享，好像也是不多长时间，就是我们说中秋节了，一个多月出头一点点，对吧？
0: 中秋佳节送送礼也挺好。
1: 是是是，然后这个送出去别人也觉得，哎呦，真的很有面子。为什么？因为我们这个原产国大家可以看到纯净的那样的一个奶源地澳大利亚，所以大家放心，批次啊，大家放心，主商品是2年保质期，然后赠品我们2罐的纯牛奶是1年的保质期，常温避光储存，记住这里面是含有乳糖酶的，
0: 对，
1: 而且它的含量也不低，刚刚好，就恰巧的话呢，让你每次喝奶粉的时候不会产生那种拉稀跑肚的不好的感觉。
0: 是的，大家直接扫码打电话就可以来订购了，02151119900。

0: 刚才排队很高，我们很多朋友都在排队当中，有些可能朋友在问问题哈。我们今天是这样的，给大家回答一些问题。首先今天这款产品它当中含有的是有两样营养成分，一个呢就是牛奶，牛奶当中的营养成分，另外一个是大豆当中的营养成分，所以它是全脂奶粉再加上大豆灵芝，这两样东西。
1: 是，
0: 另外除了这个之外呢，还会有乳糖酶。那为什么加乳糖酶呢？是因为很多人他吃奶粉吃牛奶的时候他会有一点不耐，所以我们就特意把乳糖酶加进来了。而且如果你以前不知道该吃多少乳糖酶的，那今天我们是根据需要来给大家添加的。
1: 对，
0: 还有就是维生素 A 和维生素 D，
1: 对，
0: 这个对眼睛啊对骨骼啊帮助都是挺大的。
1: 是，
0: 所以我们是建议大家每天吃上一包哈，就是比如说你早饭的时候你可以把它倒在你的那个粥里边，或者是晚上睡觉之前去散步之前你可以来上这样一条也都是可以的。
1: 对，肉蛋奶这几样东西我相信啊，就是上海的这个家庭的话呢基本上每天可能都是不断的，也是需要的。但是对于很多的朋友来讲，补充奶粉它就是有一点点的这个小困扰。然后我妈妈就是以平时的话呢，就看见我还有我爸爸我包括我爱人喝牛奶也好喝奶粉也好，他就觉得哎呀我怎么这么没有口福啊，这个东西这么好，钙质含量又高，蛋白质含量又高，怎么我就不能喝？他一喝一个感觉就是什么，不到这个十来分钟跑厕所去了，不到半小时再去一趟，所以他就是本能的排斥。但这个的话呢，他喝完以后他就觉得哎呦，这是现在真的科技啊，可以改变很多，因为这里面富含有到很好的这个乳糖酶。刚高丽老师还给他讲了，就是我们是什么

0: 家人来订购或者给自己来订购，因为马上就是深秋的季节就到了。有些朋友说，哎，我这个秋天要养养膘了，对不对？要贴贴秋膘了。
1: 对，
0: 那我们今天就可以帮大家把这个营养补足上来，0215-119900。

0: 好，回到我们的节目现场，给大家看一下，我们今天的这个整个的产品，它的营养成分表，大家拿到其实也可以来仔细了解一下，这当中的蛋白质是23.9克每100克，然后我们的碳水之类都在这边，然后维生素 A 维生素 D 以及钙的含量都有，另外每100克当中会含有5000 FCC 乳糖酶，就是它因为。 整个的营养成分含量是比较多的，所以大家平常呢每天吃一包就可以了，吃一包，因为它本身也是全脂的这个奶粉，当中还是含有一定的脂类的。那我们在冲泡的时候就用温水冲泡就可以了，你不用说是拿很开的水，然后或者晚上你可以跟你的粥搭到一起吃，然后或者晚上你可以跟你的这个一些，比如说也是一些小米粥啊，都可以搭到一起，没有问题的。
1: 对的，而且冲泡极其的简单，因为我们今天是一袋一袋独立的包。 装这一袋就是25克，所以大家放心看好了，温水冲泡，不需要说热水烫水，对吧？因为很多的爸爸妈妈也知道，如果水温过热的话呢，容易什么把里面的营养物质破坏掉了。你看我还没有搅拌哦，它不是快速溶解，然后上方的话呢，它是什么？就是这种浓郁的乳黄色，大家放放心心，冲泡出来以后的话呢，这一杯就是奶香浓郁，喝到嘴巴里面你也觉得，哎呦，这个就像咀嚼那种奶糖的感觉，那种质地一样。所以优质的奶粉。 真的教育重不同，然后给您晃一晃，看看它整体的一个挂壁效果，也是特别棒的。V A 也好 ，V D 也好，这些东西我们说高端的奶粉基本上也是有一点点配方的这个加持，像婴幼儿的奶粉，我宝宝喝的也是要有的，所以大家放心，都是根据我们身体所需要的物质来帮您做到高端的这种搭配啊。
0: 是的，也是希望大家能够在日常的生活当中能够坚持吃乳制品哈。我们今天是有两包。 两包每一包是750克，那么加到一起呢，就一共是$25。那么加到一起呢，就一共是大回去两包，两大包。它一包是这么大啊，
1: 750克。
0: 然后另外一个就给大家送两罐，这两罐也是这个金百瑞的纯牛奶，是这样的两罐小小的，给小朋友喝喝什么的都是可以的。这每一罐是200毫升，给大家有两罐。那么东方购物的价格是$378，如果大家账上有积分，其实您可以拿你账上的积分来买，或者说是您买了以后呢，你这个价格其实可以参加我们东方购物的凑单，凑单的活动。比如说你之前买了一些高单价的保健品啊，或者什么之类的，你可以拿它来参加凑单，也都是没有问题的。一共的组合就是2+2的构成，375块钱带回家里去，直接扫码打电话，比如说给自己买上一套，或者说给家人买上一套，都是完全没有问题的。02-5111-9000。

好，目前我们的电话线特别忙碌，只有最后的四分多钟了啊，把握住。其实好多的朋友都说，家里的话呢，牛奶也好，奶粉也好，它是必不可少的。但是对于家庭成员来讲的话呢，不是每一个人都适合喝牛奶、喝奶粉。为什么？可能您的肠道啊，先天性的就是有一点点乳糖不耐的这种感觉。没关系，今天我们是给大家解决了这个后顾之忧。我们这款奶粉的话呢，是众多奶粉当中挑选出来的，这里面是含有到乳糖酶，而且我们的含量还不少哦，每100克当中含有的是什么？是5000FCC 的乳糖酶啊！这个东西是什么呢？告诉大家，就是帮助各位肠道里面的话呢，分解大分子牛奶当中的乳糖，避免到你出现拉稀跑肚的这种尴尬的现象。所以还是那句话，如果您想喝牛奶、想喝奶粉，但是有一点不舒服的朋友，今天我们来尝试一下。除了我们说有乳糖酶的这样的一个加持之外，今天我们的钙质含量每100克当中含有到23.9克，然后钙质含量含有到每100克当中800毫克，都是原生的，放放心心。然后奶源地大家听好了啊，我们是原产国，来自于澳大利亚，原袋原装进口，放放心心。另外还有一个特点，我们里面是每一袋是独立的包装，里面有小包装，每一包里面是750克，分为30小包，那么你拿出每一包来冲泡是25克，刚刚好，大家放放心心，温水冲泡就可以了。那么什么人群适合？基本上3岁以上的一些朋友们我们都可以来喝，所以大家把握住了啊，今天性价比还是可以的。因为在某东当中单独一包的价格250多块钱，两大包带回去的话呢500多，今天东方购物378，还送给大家一共4罐的牛奶。今天下订单，明后2天都可以拿到现货，常温避光储存。我们今天的主商品可以喝到2028年，那么我们今天整个的赠品的话呢，保质期也有到1年，所以放放心心。先把时间留给大家，屏幕下方的订购电话留给大家啊，把握住抢先喽。

好，只有最后两分多钟时间，我们刚刚看了一下，只有最后的九组现货了啊！把握住。还有很多的朋友在犹豫和纠结，听大家，我们今天这一款奶粉的话呢，是精挑细选出来的。首先，原产国澳大利亚原袋原装进口而来，放放心心。第二点，今天这一款的话呢，是针对有一些朋友可能想喝牛奶、想喝奶粉，但是有一点尝到不舒服的朋友，里面添加了足量的乳糖酶，所以让你喝完以后尝到是舒服的、健康的，避免你长期，比如说。 喝完奶粉、喝完牛奶就要跑厕所的一个尴尬。另外，我们还是那句话啊，今天高钙、高蛋白都是原生的，还有到大豆灵芝，还有到 VAVD 这些东西其实对我们的身体的帮助都是特别棒，所以把握住了。现在已经慢慢步入到秋天的节奏，很多的朋友都说我就是喜欢喝一些温温热热的。那今天这一款奶粉很适合大家，听好了啊，每一袋里面都有到独立的小包装，25克，您冲泡的话呢，可以根据我们的背标当中可以看到一次性冲泡大概200到250毫升的水来冲泡一袋就可以了。然后温水进行冲泡啊，每一包我给大家算过了，其实6块出头，一丢丢，性价比比较高的。今天下订单，明后两天都可以拿到现货，把握住了。趁现在还有个位数的现货，先把订单抢到手中。屏幕下方的订购电话留给大家，希望您抢购成功，加油抢现喽！

0: 老去不该是跌倒的开始。2021年，上海市民政局把第一批适老化改造的钥匙交给了我们东方购物。5年来，我们走进16个区，为3000多户的适老化家庭完成了改造。9980元的德国贝朗淋浴区，五天之后只需支付4980元。立邦防霉抗菌刷新服务5999元起，涂刷面积是10个平方米，符合补贴政策的老人补贴之后最高仅需2999元。9880元的索菲亚适老化橱柜，符合政府补贴政策的老人补贴之后立省了5000元。打开随身办搜索栏，填写适老化改造申请，按照提示步骤填写个人信息，选择需要改造的项目，最后啊，在服务商选择上海东方电视购物有限公司进行在线申请，我们客服呢会主动联系您。
1: 节约用水从我做起，关好水龙头，合理使用水资源，珍惜每一滴水，让地球更美好。

1: 欢迎收看《直播》，我是薇姿旭，大家好，我是燕燕。这档直播给大家带来的是好产品，来自于银优恒的我们的氨糖软骨素钙片。其实说到这几个名词的时候，很多的时候还非常熟悉，因为什么呢？上了年纪之后，咱们的关节啊有时候咔咔作响，就怕摔跤，尤其是在冬季的时间段啊。我前一段时间你看，像我颈椎啊，包括腰椎啊，都有受伤之后呢，就提醒我了，哎，人过了40岁之后，您的整个的身体里边的钙含量，包括您的氨糖都在流失当中。那我们及时要补充起来。今天啊。
2: 这个新的产品又做到了一个升级，所以喜欢的话，这场直播千万不要错过了。节目现场也请到了老朋友李总，您好。
3: 哎，人也好，东方哥哥，我干嘛好？人老了，老了，老了，其实就腿脚不好。你发现啊，跳的没有以前高了，跑的也没以前快了，甚至走路上下楼梯都感觉到嘎吱嘎吱疼。尤其秋冬季节啊，那个寒风啊，吹在那个骨头当中，对吧？那个非常那种升腾那种感觉。包括很多啊，提醒电视机前的很多老年人，如果比方说现在这个时候上下学的时候，可能还要送孩子，骑那个助动车，骑那个自行车，真的带个护膝。 这个冷风吹进来，对你的关节其实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问题。那我们的身体其实各个部位都需要营养素，心脏需要辅酶 Q 十，血管需要欧米伽三。在整个关节当中，其实啊，疼起来那个地方是叫关节。关节当中它会有软骨，起到一个润滑，起到一个缓冲作用。它需要的营养素叫氨糖。但注意啊，很多朋友只知氨糖不知软骨素，其实氨糖加软骨素才是一个复合的，对于你的关节总体的一个保养。注意。
2: 氨糖帮助你补关节当中的滑液，而什么？我们的软骨素是锁住那个滑液，氨糖帮助我们的整个软骨修护，而整个的软骨素可以帮助我们的整个氨糖更快的达到我们的关节当中修护的这样一个作用，甚至于啊，观众朋友，氨糖帮助你的关节变好的同时，软骨素就相当于给你现在的这个已经相当于危房的这个软关节啊，提供一个脚手架的这样的一个支撑。
1: 嗯，
2: 一开始帮你补，另外一个不要让你的关节啊加速退化。所以，哎，观众朋友。 既让你赚钱，还不让你额外花钱，就是说白了，让你的关节能够回屋在一个好的一个状态当中。
1: 嗯，
2: 但以往我们在东方购物看到的，基本上只有。 氨糖，
1: 对，今天我们是软骨素加氨糖，给你更好的复合保养。是的啊，我们说啊，科技在进步啊，咱们的产品也在升级。其实你看，像银优恒，包括还有李总带给大家那个 BioH 的鱼油，对吧？都是鱼油，你看那个纯度在升级。咱们的氨糖的一些产品也在升级当中。第一代，你只知道补钙，对吧？钙对咱们的这个骨头好，但是到了第二代产品，也就是现在很多老年观众依然在吃的就是钙加氨糖。钙呢是对你的硬骨的修复特别的好，氨糖刚才我们也说了，润滑你的滑液。
2: 软骨素很多的这个，比如说叔叔阿姨在吃这些，比如说大骨头的时候，上面有时候有软骨，包括还有一些什么肌软骨，你都会让小孙子吃。你说，哎呦，这个对咱们的软骨特别好，对不对？注意啊，软骨素、软骨素，它其实就是在我们很多哺乳动物的软骨当中被提取出来的，它不像氨糖啊，氨糖它是从甲壳类的那些啊鱼虾贝类的壳当中提取出来的。
1: 对，
2: 所以这两个物质其实对身体来说，它们都是天然的，同时您在日常摄入当中啊，相对来说会比较少。关键在于为什么，观众朋友，你到了秋冬季节你会疼。 很简单，因为我们来看这刚刚几张图啊，我们的关节发展的过程，一开始是不是年轻的时候，包括可能相对来说好一点的，会嘎噔嘎噔的声音，这是因为滑液在整个关节腔当中它的数量减少了，好，这就导致我们的软骨的摩擦加剧了，好，摩擦加剧到这里，观众朋友，这两张图可能是你们家孩子的状态，您稍微好一点，基本上这样了，更差的就是走路，包括可能上下楼梯都感到疼的那种，基本上是这种状态，注意观众朋友，你看清楚，软骨基本上被磨没了，所以这个时候，观众朋友，我们开玩笑叫硬碰硬。
1: 哎，就跟你晚上睡觉，你要铺个席梦思，很舒服。让你睡硬板床，但注意啊，更大的问题不在于睡硬板床，在于睡钉板床。大家可以看到没有？对，整个应该长软骨的地方，因为我们人呐、啊，它会有一个地方叫代偿，就增生。
2: 嗯，
1: 当
2: 我们的软骨本来铺着这个席梦思的地方退化以后，它其实会长出什么钙的增生。就在这个地方，观众朋友，你看一个个骨刺。
1: 所以你每走一步都非常非常疼，对
2: 啊，这人也手上拿到的是一个您正常的关节的一个状态，
1: 对吧？您看看，平时咱们要是关节好的时候，走路你不会听到咯噔咯噔的声音，起一下蹲一下你不会觉得疼，不会觉得磨的难受，对不对？上下楼梯你也没有觉得说特别的费劲吧？
2: 注意，你看啊，中间是滑液润滑，上面两个软骨你看完好无损，所以这种情况下走路很舒服啊，有这个支撑，有润滑，所以你会感觉到什么？走路你们家孩子就这个状态，
1: 对。
2: 但注意啊，观众朋友，来看看，
1: 这是您现在的状态，观众朋友。
2: 你看两边对比一下，中间滑液完全没有，
1: 嗯，
2: 因为长时间的这个缺乏这个整个润滑以后，你看软骨磨的血肉模糊，到最后骨头白色和白色之间的骨头，
1: 嗯，
2: 硬碰硬。
1: 对，
2: 你皮肤干什么？你到了整个冬天的时候，你先要补水，但接下去另外一件事情是什么？锁水呀，
1: 对，
2: 对不对？哎，你只补水不锁水。
3: 几分钟以后，如果你涂的，如果你就是把那个脸打湿，是不是几分钟以后感觉到更干？嗯，软骨素起到一个锁住这些软骨当中滑液的作用。
1: 看到我们的保健作用写得非常的清楚啊，具有助于改善我们的骨密度的保健功能。
3: 对，
1: 而且观众朋友啊，还要看含量，因为你吃任何的营养素，我们一再强调它含量非常的重要啊。您看到我们每100克当中含氨基葡萄糖35.2克，钙含量也很高，10.0克，包括咱们还有这个硫酸软骨素11克。
3: 根据我们今天蓝帽子的吃法，一天4到6粒，基本上就这个量的同时，软骨素跟氨糖之间是一个3:1的黄金比例。刚刚其实人家给大家算过了，
1: 对，
3: 35克左右的软骨素啊，氨糖加上11克左右的软骨素，正好是一个3:1的黄金搭档。
1: 关键今天的价格优势也是非常的明显，我们可以来看一下外边一瓶多少钱。
3: 注意啊，一瓶的价格299块钱，其实我觉得性价比还可以，因为其实我想说啊，就是老年人你能走路，哎，能跑，能跳，能出去玩，能出去旅游，能蹦跶。这其实对于老年人来说，老年生活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改善。
1: 对，
3: 甚至你跟人对比，哎，1月1号，我不知道叔叔阿姨们是不是，哎，老战友、老朋友有没有聚会？
1: 对，
3: 甚至家里面亲戚朋友，对吧？你会发现走路走得动的，抬头挺胸的，那些人的状态看上去就年轻，看上去就精神。
1: 对，
3: 那这种情况下，我们无论如何保养自己的关节都觉得不为过的同时，东方购给大家一个特优惠的价格。
1: 是的啊，我们可以来看一下。如果您说，哎，我从来没吃过这一款的话，尝试一下，399块钱3瓶装。刚才看了外边一瓶的价格就是299，咱399在外头只能买一瓶，东方购可以买3瓶。但大组合构成，我更建议您，因为为什么呢？老两口要吃，包括还有咱们的中年人，你会发现现在缺乏锻炼，有时候呢可能走路突然容易闪一下，腰会憋一下的情况也很多。咱们6瓶装基础之上再加赠到7瓶，东方购物今天价格只需要798块钱，在外头您基本上差不多只能买到2.5瓶吧。东方购物今天买到7瓶装，
3: 对，注意啊，每一片的价格6毛钱，按照蓝帽子的吃法，一天吃4粒，2.4块。
1: 对，
3: 地铁您上去还下不来。哎，一个1瓶90片，差不多能吃1个月的时间，7瓶装就是7个月左右一个人的量。但我想强调，哎。
1: 对，
3: 你得搀着你老伴的手一起出去旅游吧。哎，那2个人的骨骼要一起健康，整个把我们的骨骼、把我们的关节整理好了。哎，再有2个月过年正好，对吧？哎，别人在中国可能扎堆过年，咱们到国外去享受一个特别好的一个中国年。哎，
1: 刚刚我还提醒我了啊，李总提醒我了。我刚前面不是在卖旅游吗？我很多的叔叔阿姨说，哎，我今年过年我要出去玩的。腿脚好了，您才能行万里路。所以喜欢的话，这个产品千万不要错过了，0215111-9900。
0: 氨糖广泛分布在我们人体内，也是软骨组织中非常重要的一个成分。那么我们的关节一旦缺乏氨糖会怎样呢？
4: 氨糖的话，它参与软骨的一些代谢，然后可以刺激我们这种关节腔粘液的一个分泌，这样的一个作用。所以说呢，它的流失就会导致我们的粘液，就是关节腔变窄，润滑作用下降，同时呢还会造成这种软骨面儿经过磨损之后的一个损伤。我们随着年纪的增加，它会是一个不断流失的一个过程。那开始的时候可能只是一个关节磨响，那慢慢的会有这种疼痛，然后活动受限的一些变化。
5: 体内的这个软骨里面这个软骨素呢，就是硫酸软骨素啊，它随着年龄呢，随着年龄在组织不断增多，大约到了40岁以后，45岁以后，它就减少了，这就随着年龄就减少了，这是生理的，所以这个时候呢，中老年人补充这一点还是
6: 有必要、
5: 有用的。
1: 观众朋友，您看刚才那位阿姨的老年生活，人家参加全马拉松的比赛啊，42公里。你想想看，我们现在有多少人，年轻人别说42公里了，走个4.2公里都走不动，对吧？跑也跑不动的。叔叔阿姨想想看，人家为什么能参加全马？你呢？下个楼买个菜，包括有时候起一下、蹲一下，你都会觉得关节咯吱咯吱作响。对，
3: 注意啊，观众朋友，我们有句话叫"生命在于运动"，对吧？适当的运动其实对我们的心脑血管也好，对身体来说都是特别好的。但是。在你运动之前，观众朋友，你首先第一明白你要量力而为。
1: 对，
3: 你走路你上下楼梯都疼，这件事情你不要先跟我讲什么你要走1万步，
1: 对，
3: 就把膝盖整坏了，可能你的心脑血管问题会更严重。还有一点，其实刚刚那个阿姨也生动了形象了，生命在运动的当官马，其实你会发现越运动的人他的反而的他的关节伤害就越大。运动员观众朋友，30岁以后就叫老将，为什么？因为整个30岁以后，其实我们人体当中的氨糖包括软骨素，它退化能力是非常非常快的。这种情况下，观众朋友，这就不可避免的造成了我们到了70岁的时候，你到底是想自己走路、 拄拐杖，还是被有人用轮椅吞着出去。
1: 对，
3: 加伟自己年纪轻的时候特别喜欢一个球星，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阿根廷的那个巴蒂斯塔战神，对吧？
1: 对，
3: 那个射门特别特别有力量。大家知道吗？他刚刚做了一个膝盖当中的完全摘除手术。哇，他做了一个那个人工关节，就自己装了一个人工关节。为什么？越运动的人其实越容易这个关节受到损耗，我们越应该去保养它。我们有的时候开玩笑，我们现在叫全民健身。
1: 对，
3: 你早上的时候看到很多叔叔，哎呦，在那个公园里面走来走去，打太极也好啊，跳广场舞也好啊，
1: 对，
3: 很多观众很多阿姨就会觉得，哎，为什么，对吧，这个跳舞的时候为什么这个人永远站在 C 位，哎，为什么去什么大广场表演的时候都轮不到我，对吧，一共派去十个人，对吧，你就那第十一个，为啥？因为你的关节它不够给力。比方说做动作的时候，我们知道做舞蹈动作也好，跳舞也好，需要舒展，
1: 对，
3: 对吧？哎，你的关节有可能到哪某个关节的这个情况下，你的柔韧度不够，你的整个健康度不够，你弯不到那个程度，甚至你弯过去的时候，因为你的疼痛，因为你的这个整个的一个状态不好，就不自然的，你看上去就没别人看上去这个舞姿来的更漂亮。这个时候干嘛？你保养一下你的关节。
1: 对，
3: 好的时候就是轻则你平时是走路正正常常的，对吧？上下楼梯正正常常的，
1: 对，
3: 出去玩正正常常的，更加好的在于什么？哎，你出去的时候比别人走得快，你跳舞比别人跳得好，
1: 对，
3: 这其实就是整个的关节健康给人带来一种年轻感、健康感。
1: 是，而且呢，我们要提示一下大家，为什么要开始补充啊？您自己来看一下，20岁的时候，人家那小伙子身姿挺拔，行动特别的自如，但是呢，您自身合成的这个氨糖以及软骨素呢，从30岁左右就开始逐渐减少了。45岁的氨糖软骨素只有18岁的20%左右。那你想想看，您现在60-70呢，为什么让走路越来越慢，背越来越佝偻着，对不对？而且关键呢，女性观众朋友啊，您特别要注意一下，进入中年之后呢，咱们的氨糖和软骨素的流失速度要大于男性。
3: 对，哎，注意啊，观众朋友，强调一下，这个其实是我们人体不可避免的衰老一个过程。那为什么很多观众说，哎，那我补钙就行了？注意啊，观众朋友，钙是补硬骨的，就你整个人要挺，对吧？为什么你年纪大了你缩？那是因为你的骨小梁变细了以后，人啊，它不可避免的就支撑不了自己的重量了。补钙可以让骨质变得硬朗，以后人走路带风，对吧？走路挺拔，
1: 对，哎，
3: 不要动不动扭一下摔一下就变成骨折了。但还有一个问题，我们其实疼在哪里啊？大多数观众，疼不是疼在你的骨头里，你骨头里面疼那是出大问题了。
1: 对，
3: 一般来说疼都疼在这个关节的问题。哎，人观众身上有206块骨头，就有205关节，只要能扭动能弯曲的地方都叫关节。当中都会有软骨，注意软骨当中有滑液，这是一个完整的健康的一个关节的这样一个状态。但是随着年龄的增长，滑液减少以后就开始磨这个软骨。
1: 对，
3: 等到观众还是看清楚这张图，你要么30-40岁的时候可能有些人运动过量就是变成这个样子。
1: 对，
3: 大多数你中老年人现在的问题就在于这里。为什么你疼？除了软骨磨掉硬碰硬之外，这当中观众它会有增生，钙会在这个地方沉积下来变成一个个骨刺。所以你想想看，哎，这种磨法就非常非常疼。那很多人说，那我就补呗。注意啊，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氨糖加软骨素是一个第三代的产品。从原来我们只知道补钙，到接下去钙加氨糖，今天为什么要加入软骨素？因为它跟氨糖之间就是一个黄金搭档。
1: 我们是具有改善骨密度的保健功能，三者协同作战，包括咱们的比例也写得非常的清楚啊。每100克当中，咱们的葡萄糖氨基葡萄糖35.2克，钙是10克，包括还有硫酸软骨素是11克，这个比例是3:1的黄金比例。
3: 对，注意啊，还是强调一下，盐酸氨基葡萄糖和我们的硫酸软骨素之间为什么叫黄金搭档？很简单，光吧，氨糖进去首先产生滑液，那滑液进去了，光吧，它除了补进去了，它会流失啊，对吧？哎，你涂那个精华液
1: 面，
3: 接下去你要涂面霜，面霜很大一部分是干嘛的？是锁住我们的精华液。那你补进去了氨糖，产生了滑液，但它很快就流失掉了，因为你每天还要走路啊。
1: 好，
3: 这个时候加软骨素可以补充到，把这个滑液锁在这个里面。
1: 对，
3: 还有，年纪大了，一个问题在哪里？你每天在不停的补营养素，但你的身体还在会加速的流失这个营养素，就像你的关节一样。
1: 对，
3: 你每天补氨糖，它是往好的方向走，但每天你还在走路。
1: 对，
3: 这个时候软骨素干嘛？它就相当于给你的关节搭了一个脚手架。哇，
1: 你自己看，
3: 你看，
1: 来，观众朋友您听听这声音，您起一下，蹲一下，上个楼，是不是会有这种咯噔咯噔的响声？半夜的时候，您是不是都会觉得腿抽筋，一抽一抽的？为什么？因为您的氨糖在流失的过程当中，不光是补钙这么简单，对不对？
3: 对，强调一下啊，像这种情况，干嘛？
1: 对。

0: 本上到了五六十岁的大有人在。嗯，你看这样磨下去，
1: 对，
0: 基本上这块地方全部没有以后，哎，你走路每走一步路都像针扎一样疼。嗯，上下楼梯的时候你不是走上去的，你是用手，
1: 对，
0: 拉着那个旁边那个扶手，嗯，靠手的支撑，在腿脚稍微使点力，为什么？你不敢用力的，
1: 对，
0: 一用力，万一踏个空，万一这个一疼痛以后，这个脚下没力的，嗯，啪摔下去，老年人不能轻易摔跤的。
1: 对，
0: 关键我强调一下，我们今天除了含量多、配方全之外，
1: 对，
0: 我们还有一个好吸收的这样一个技术。
1: 那这个大组合构成现在呢是在热销当中，因为为什么呢？咱叔叔阿姨要一起吃，对不对？包括家里边的孩子们，现在四十岁左右中年人了，哎，你会发现他现在是不是也有点驼背了？每天是坐在那个，比如说这个工位前十个小时的，那你想想看，长期不动，包括还有比如说家里边的孩子经常要运动的，都可以来给他进行补充。参加完活动之后，单片的价格只需要6毛钱，哪怕补充四粒的话，只有2.4块钱哈。
0: 对。强调一下，这个价格外面一瓶的价格299，
1: 对，
0: 东方购今天如果按照这个价格卖，官方你看三瓶都买不到，
1: 是，
0: 今天直接给你7瓶，按照一个人吃能吃7个月的时间，嗯，关键每天的花费2块多就能给你的关节加上硬骨全面的保护。
1: 是的啊，所以呢我们的现货不多，喜欢的话抓紧时间，这个大组合构成今天备货尤其特别少，喜欢的话抓紧时间扫描屏幕左下方二维码 APP 下订单，更快更优惠啦。
2: 它是我们软骨细胞的一个营养成分，也是我们软骨基质和关节液中的一个重要组成成分，所以它会和我们的骨关节健康密切相关。它解决的是我们这个软骨的问题。大家可以看到，这个软骨可以避免我们这个两个骨头直接接触，也就是说两个硬骨的磨损，可以起到这样一个减震润滑的一个作用。
3: 我平时呢比较喜欢运动，喜欢健身，有的时候运动强度大了的时候，我的膝盖就会发出那种咯吱咯吱的响声，但是不疼。我的朋友说呢，有可能我是缺钙，也有可能是软骨磨损了。然后我买的也是这个氨糖软骨素，
4: 动起来真的老适宜了，
5: 老好玩。我上趟子呢推荐给了就是小姐妹，伊拉一直要继续买这个。
6: 现在搿腿啊，走起路来啊，两气也轻松，对吧？从一楼走到五楼，才一眼没问题，所以我离不开。
7: 未来。觉得对吧？脚好脚坏了，我又好出去运动运动，还跳跳舞。
8: 本来只肩搞老酸哦，拎么子拎也拎不动。哎，现在对吧？你看老活络，老活络的，好脚坏了。
9: 现在走路体力随走走，老轻松。
10: 跳也跳，这样也可以的，也可以
11: 蛮好，关节相当适应，好像叫你去轻盈。走起路来那个啊，这个我五斤是随便走走，不像老早走路，哎呦太吃力了，对吧？这会是关节要无老子。
12: 等个膝盖好交关，又可以去跟朋友去踢踢球，又可以去也钓钓鱼啊，去跑跑步啊，等那个好可以参加点活动了。
13: 我这年纪大了，又开始打羽毛球，原来搿头疙瘩疙瘩个，现在确实一眼没了。原来呢，我也吃过氨糖的，整个脚变化勿大。后来听人家电视台讲，氨糖吃含量勿够是勿来塞的。后来我也晓得了，要吃就要吃氨糖的含量高的。那么搿个氨糖的丸片的含量呢就老高的，而且呢颗粒又勿大，吞下去也老便当的。真哦，两三礼拜一吃，我就觉着搿膝盖啊动起来有明显变化了，就觉着哎呀老适宜了已经。

0: 后在深夜依然在守候在电视机前啊，我们的电话线持续的繁忙。其实说实话呢，人的关节好了，你哪哪行动不受限。但凡你关节出问题的时候，你说啊，别说说是什么帮我们接送小孩子上学下学的这种，就连自己的生活可能都会出现一系列的问题，对不对？
1: 对，观众朋友，其实咱们别的不说吧，不要说你先不要想得太远，什么出去旅游，对吧？你就想想每天早上你起来第一件事情是不是要去买菜？
0: 对，
1: 然后你得送孩子吧，送完孩子以后你去接孩子吧，
0: 对，
1: 甚至你可能平时的时候你下楼倒个垃圾，去拿个快递，
0: 对，
1: 这至少你得有上下楼的能力，你至少得走个上面100步200步，你得走吧。
0: 那咱们全身上下那么多关节，不光是咱们的膝关节，你说出了问题我才想起来去吃，平时呢就要保护好，对吧？所以咱们说了，行动自如，这时候你想去哪儿去哪儿啊。那是什么呢？保健作用也写得非常的清楚啊，具有改善骨密度的保健功能，包括观众朋友您看我们的整个的含量和分量也都写得非常的清楚啊，盐酸氨基葡萄糖35.2克，钙含量是10克，包括还有我们的硫酸软骨素，您看看您现在吃的里边是不是很少的，基本上没有这个软骨素的。
1: 注意啊，
0: 对不对？
1: 强调一下，

0: 氨糖和软骨素就像辅酶 Q 十和鱼油，它们叫黄金搭档。氨糖帮你生成滑液，对吧？软骨素帮你锁住滑液，你水分在里面啊，它会流失的。软骨素帮助你的氨糖，这更好的促进我们的软骨细胞的再生。还有最后一点，
1: 对，
0: 你本身干嘛？年纪大了，你本身就在退化，对吧？你本身就是逆水行舟，不进则退。你每天补氨糖干嘛？就像你每天赚钱，但你每天如果花的钱比你赚的钱多，
1: 对，
0: 竹篮打水一场空，最后还是没有储蓄。
1: 是，
0: 身体也是一样的，软骨素先帮你把整个关节当中搭一个脚手架，不让它恶化下去，这个时候氨糖再进去，就能起到一个好的我们蓝帽子规定的增加骨密度的真正帮你的关节健康的这样一个作用。
1: 所以提示一下大家，咱们的大组合七瓶装只剩最后的十五组了。而且我刚才还突然看到一个细节啊，就是刚才一位叔叔还是阿姨说的，这个颗粒更好吞服了。对比国外的有一款呢，基本上很多的这个叔叔阿姨说，哎呦卡喉咙卡得一塌糊涂的，这个更好吞服，而且吸收更好啊。七瓶装背后已经不足了，因为呢今天每一瓶里边是90片带给大家，参加完满额赠活动之后，单片价格只需要6毛钱，
0: 对吧？
1: 你想一天吃4粒的话，下来也只有2.4块，你基本上2块多钱，你买一瓶好一点矿泉水可能都不止这个价格了啊！所以电话线持续的爆满，建议大家扫描屏幕左下方二维码 APP 下订单，更快更优惠了。
2: 白骨骨折，
3: 情况大概维持多长时间了？
2: 1年了。
3: 是摔跤，大概花多少钱呢？
2: 腿上面自费的6.5万。
3: 6.5万啊？
4: 哎，你这个膝关节呀，就是膝盖关节呀。
3: 哎，
4: 我因为崩那个这昨天呐，是人工关节了，后面就影响了右关节。
3: 怎么引起的？
4: 怎么引起啊？大概年轻的时候不注意，车身强力壮嘛。什么都行，
3: 什么都行。
1: 叔叔阿姨，您自己看一下，是不是身边有这样子的老张老李的朋友，对吧？因为每一年这个关节不好，花了多少钱，受了多少的罪，对不对？隔一段时间，是不是要去专业的机构，还要去抽那个什么积液？包括呢，可能家里边的这些什么膏药啊、贴的这些东西啊，都一直是常年不断的。这个东西其实说实话，真的，您在平时的咱们的日常生活当中一定要注意起来。因为我刚才我还在跟李总说，我说很多叔叔阿姨还有一个什么概念，就觉得，哎，我平时不是喝点牛奶补补钙吗？对吧？我吃点这个什么硬的东西，壳类的，是不是补补钙也就结束了呢？其实关节不光需要补钙。
0: 对，注意啊，强调一下，观众朋友啊，什么概念啊？很多观众看到我们今天的这个含量，对吧？硫酸软骨素是35.3克，钙是10克，我们的硫酸软骨素是11克。蓝帽子规定一天是14粒。我跟大家说一下，一天4粒相当于什么概念？我们当中的钙相当于差不多4杯牛奶的钙含量。观众朋友，你每天喝得了4杯牛奶吗？正常的成年人一天是吃600毫克的钙，这里面有400毫克。您平时稍微再吃点什么乳制品啊，平时含钙的一些食物，基本上钙片您就不用补了。然后接下来我们讲硫酸软骨素，硫酸软骨素干嘛？软骨素，你一定吃过那个骨肉相连，
1: 对，
0: 那是鸡软骨，你也吃过牛软骨，你可能也吃过那些可能说家禽类的，
1: 对，
0: 这些所有的软骨素都是从天然的牛、鸡、鸭这些软骨当中天然提取出来的。那讲到氨糖，那氨糖干嘛？你更是吃不到，为什么你更吃不到？你平时还吃点鸡软骨。你平时牛奶也可以补钙，
1: 包括还有吸收方面啊。我们现场请雷总再给大家做一次实验，好吧？
0: 哎，我们来看一下啊，观众们。除了咱们配方全含量高，咱得身体还得真正吸收，身体才会发挥作用。来看一下啊，观众们。我两边同时开始搅拌。
1: 对，您看看，水的颜色发生变化了。
0: 银幽恒的氨糖钙片，包括我们的软骨素片，它就能更好的溶于水。我强调一下，氨糖也好，软骨素也好，钙也好，它们都属于矿物质。如果说哎，在血液当中，血液是输送它们的，输送到哪里？输送到关节当中。如果吸收不好，留在血当中，反而会什么因小失大，对吧？血管钙化的问题其实很严重。我们要让它去该去的地方。
1: 七瓶装的备货现在已经开始全面告急了啊！因为呢，快到过年了，咱们都说呢，叔叔阿姨身体健健康康的，想要出去玩，咱们更要有副好的腿脚啊！七瓶装今天东方购物价格798块钱，外边一瓶299块钱，外边只能买到2.5瓶，东方购物今天七瓶带回家，参加完满额赠积分活动之后呢，价格更加的划算了。
0: 是的，6毛钱，一天4粒，2.4块，强调一下，地铁都上不去的一瓶矿泉水的价格，给你全家人关节强调，还有硬骨。的保护
1: 是的啊，大组合构成只剩最后五组现货了，所以建议大家扫描屏幕左下方那个二维码 APP 下订单，更快更优惠了。
5: 就是不能上下那个楼梯，不能爬楼梯，只能直走，平走的是问题不大，不能往下蹲，蹲下都站不起来，
6: 哭笑难忍的那种啊，很无奈的疼的是，
5: 刚开始人们是怕凉。让我多穿点衣服，我这一直没有看过，没有经过那个大夫看，是多穿点衣服，这一个是好一些吧。

0: 但是多与少不顶用，多少不管用，穿那个衣裳，跟我不是料。
1: 我担心把他自己将来走不了路，咋弄？他站不起来，万一时间长了就站不起来。
2: 体内的这个软骨里面这个软骨素呢，就是流传软骨素啊，它随着年龄呢，随着年龄在组织不断增多，大约到了45岁以后，它就减少了，这就随着年龄就减少了，这是生理的，所以这个时候呢，中老年人补充这一点还是
3: 有必要
2: 有用的。
4: 大家啊，电话线持续的排队当中，感谢光城热情订购，咱们拿到手之后呢，一定要坚持去吃。像我膝盖特别不好，因为什么呢？年轻的时候一直爱穿高跟鞋，然后我相信啊，电视机前有很多的阿姨也是这样，包括您自己的子女也是，对吧？可能呢天气冷的时候不注意，到了特别冷，秋裤什么都不穿，但是但凡上点年纪的时候，你会发现关节会给你颜色去看的。
5: 对，
4: 包括还有就是您生完孩子之后，您发现您的钙含量流失的会比较快，这时候呢，经常像我前一段时间熟悉我的光城都知道的，颈椎上面贴的这个膏药，包括腰椎有一天哎突然动不了了，然后又坐在这儿直播，所以你没有办法，对不对？你会发现年纪到了，为什么你的关节一点一点的都不如年轻的时候，就是里边的氨糖、钙还有软骨素都是在流失的过程中。
5: 注意啊，嘉伟这边强调一下，很多时候还说我忍，注意啊，观众，如果你现在的关节状态就这样，那我觉得你忍也就算了。
4: 对，
5: 关键在于这是一个不断恶化的过程，观众，你想过没有？你今天是疼，对吧？
4: 对，
5: 接下去可能连路都走不了。哎，原来上下楼梯的时候还可以稍微用点力，哎，你想想看，你的人生观嘛，哪怕您今年就70岁好了，我们现在基本上上海的平均寿命86，还有16年的时间，您就甘于在自己的这个家，我不知道您家多大，您家就算是大平层300平，你如果出不了门，你如果走不了路，那这个大房子对你来说是不是就像个老盖样，对不对？那种感觉，关键其实每到这种可能说，我们比方说新年伊始，大家所有人都要健康。
4: 对，
5: 健康关了两件事情，第一点是身体健康，还有一件心理健康。大家有没有发现，愿意动的人，能走得动的人，他的心理相对来说会比较开朗，比较开心。
4: 对，
5: 因为为什么我这样说啊？因为我妈有一个朋友，她有段时间跟我讲，她说嘉伟啊，这个朋友圈怎么屏蔽？我现在你要用这种高级功能干什么？你要屏蔽谁？她跟我讲说，她有个同事，对吧？他们有个好的小，就是有个他们那个时候工作的时候有个好的圈子，就一天要出去旅游的。但这个叔叔啊，他后来就是关节不好。关节不好以后呢，他自己出不去，他自己其实他就有的时候他们邀请过他几次，他就觉得，哎呦，我会拖累你们的，这是好心，但时间长了以后，你会发现人的心态会慢慢发生变化。哎呦，他看到你们这个每天在那个朋友圈发来，哎呦，今天又去哪里玩了，明天又去哪去玩，人心态干什么？人不患贫患不均什么意思啊？人大家都不怕穷，但如果说就你穷，你现在就不好了。
4: 是，
5: 这个叔叔也是一样道理。哎，你们都出去玩，为啥我不能出去玩？但他其实心里面明白，他如果出去，第一点不方便，第二点，如果是一个集体活动的话，他会拖累大部队。但是，朋友们，你有没有想过，这种情况下，你的心情会越来越差？哎，你到最后你会发现，哎，为啥我现在不去旅游了？为什么我身边朋友越来越少了？为啥我现在心里话都没办法跟别人讲了？老是感觉一个人憋在那里。其实这跟你啊不能行动，或者说行动不便，非常的有关系。你看那些蹦蹦哒哒跳广场舞的，
4: 对，
5: 哎，虽然说我们有的时候啊开玩笑，嘉伟有的时候觉得这个声音开的有点大，对吧？这个跳的嘛有点稍微有那个衣服穿的有点大红大紫的。但我觉得他心态很好，你有没有发现那些阿姨生命力特别顽强？
4: 对，
5: 感觉到那种朝气，那种感觉，是吧？呀，不是让您现在去跳广场舞，而是说我们如果有一副好腿脚以后，你就会想着要出去玩，你的身体、你的精神是放松的，你的状态是好的。
4: 像我昨天家里边亲戚朋友聚会，然后我们第一个聊到就是什么呢？哎，我最近不是颈椎还有腰椎不好嘛？然后他们说，哎，你抬头啊，仰啊，仰到哪儿一个地步啊？来，光城你自己试试看。还有就是我们每次，我跟李总几次了，节目当中这个动作您自己试试看，你看你能不能够得到，对吧？很多的叔叔阿姨都会说，哎呦，我这个够不到的，稍微手抬到这儿就不行。
6: 我还行，
4: 你还行，
6: 还
4: 对不对？
6: 还能碰到。
4: 如果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这时候啊，你起身，你就是从那个沙发上起来也好，从您的床上起来也好，你再这样蹲几次，你听一听你的那个关节会不会咯噔咯噔作响？如果这时候他已经响了，或者说，哎，我这个肩膀已经抬不起来了，已经在提示您的关节要保养
5: 了。对，这一点其实观众朋友啊，我真的，因为我有一个跑长跑的朋友，就是一开始的时候他就是因为跑嘛，跑步每天跑，他不觉得，他觉得年纪轻啊。现在我告诉大家，也是半月板基本上摘除了，装了一个人工的，而且关键是有个问题啊，半月板摘除的人干嘛？他是永久性失去润滑功能的，他每天干嘛？只要超过走500步，这个地方就会积液，所以他基本上他每到2-3个星期，像这种季节，他都到医院去拿那个非常粗的那个针，先给他
4: 抽出来，
5: 把那个从那个馒头肿的那个膝盖当中把那个积液抽出来，然后呢，他走的时候那个。 那个白大褂还得再给他打一种针，打什么？打透明质酸，帮助他润滑，因为他到那个阶段其实已经没有办法了。但是我提醒观众啊，咱们在这个没有办法之前，有很多办法可以让你的关节比年轻人，甚至可能说比同龄人看上去要更好一些。怎么办？我们给他相应的营养素，就跟人要吃饭一样，对吧？心脏需要辅酶 Q 十，血管需要欧米伽三，我们的关节需要氨糖，需要钙的同时，今天咱们还有个好伙伴，
4: 对，
5: 软骨素的加入会让这两种营养素事半功倍的在你的体内发挥作用。
4: 是的啊，所以再次提示一下大家，咱们的七瓶装备货只剩最后个位数了，我们上面写的非常的清楚，具有然后改善骨密度的保健功能，包括您看咱们每100克里边的含量都给您标注的非常的清楚。再次提示一下大家啊，大组合构成即将要售罄，因为外边一瓶的价格是299块钱，
5: 看清楚、
4: 哦、您自己来看啊，
5: 299块钱虽然贵，但我告诉大家啊，90片呢，对吧？啊、嗯，整个的数量还是比较多的，一个人吃差不多能吃一个月左右的时间吧。嗯，然后但是东方购今天哎，56.8块官方
4: 活动
5: 啊，你想看，你想哎官方、嗯，如果你是做生意的，
4: 对，
5: 一个产品打2折，这是不是就是一个大经销商价了？哎，全国统一这个什么经销商的，对吧？嗯、总代理价格了，
4: 对，
5: 打到2折左右，打到骨折了，这个价格，我觉得所有的人都应该对你的关节负责，
4: 对，哎，
5: 对你的家人的另一半负责，好吧？
4: 所以啊，再次提示大家，咱们的七瓶装的备货即将售罄，所以建议大家按1号键或直接扫描屏幕左下方2维码 APP 下订单，更快更优惠了。
3: 我叫你记住了，尤其是打羽毛球，原来搁那咯噔咯噔的，现在确实按没了。原来呢，我也吃过安糖的，整个脚变化不大。后来听人家电视台讲啊，安糖吃含量不够是不来塞的。后来我也晓得了，要吃就要吃安糖的含量高的，那么搿个安糖的产品的含量呢就老高的，而且呢颗粒又不大，吞下去也老便当的。真哦，2-3礼拜一吃，我就觉着搿膝盖啊动起来有明显的变化了，就觉着哎呀老适宜了已经。
6: 动起来真的老适宜了，老好的。我上趟子呢推荐把阿就是小姐妹，伊拉一直要继续买这个。
7: 现在搿腿啊走起路来啊，牙齿也轻松，对吧？从一楼走到五楼，才一眼没问题，所以我离不开。
8: 我来觉得对伐，脚好交关了，我又好出去运动运动，还跳跳舞。
9: 本来只肩搞老酸哦，拎物事拎也拎不动。哎，现在对伐，侬看老活络老活络的，好交关了。
10: 现在走路体力随走走的，老轻松的。
11: 跳一跳，这样也可以的。也可以，
12: 蛮好，关节相当适应，好像叫你去吃个盐，走起路来那个啊，这个我五斤是随便走走，不像老早走路，哎呦太吃力了，对吧？这会儿关节要无老子。
13: 等个膝盖好交关，又可以去跟朋友去踢踢球，又可以去也钓钓鱼啊，去跑跑步啊，等那个可以参加点活动了。
4: 好，再次提示一下大家，我们的大组合七瓶装只剩最后一瓶了。观众朋友，您会发现现在亲戚朋友聚在一起比的是啥？就是比你的身体。像我们昨天啊，家里面人聚会都是在比什么的？就是您，哎，鱼油最近吃了没？您各种指标正常吗？包括你的关节怎么样？一天走路，您看那个微信朋友圈是不是可能还有家里边的人天天亲戚朋友给您点赞的？走多少步？这一切都赖于你的关节要好，你才能走那么多步。
5: 对，
4: 对对，
5: 观众朋友，第一点，你走得动，你就愿意出去玩，玩了以后，你的心情、你的朋友圈，对吧？你的整个的状态都会越来越好，同时我想强调还有一点就是显年轻，真的显年轻啊。嗯，因为嘉伟这个可能1月1号的时候也跟一些长辈在一起聚过了，我就发现啊，这个长辈如果说走起来啊，这个可能说哎不是那种很吃力的，嗯，然后腰板啊能挺得直直的，对吧？走路的时候没有那种就是可能说有点像那种腿上无力啊，或者那种软绵绵那种状态，
4: 对，
5: 我感觉他的状态就特别好。但反过来啊，也有那种就是可能说拄着拐杖的，走路颤巍巍的，对吧？甚至可能说走2步路，哎呦感觉就要揉着那个膝盖，感觉确实那种疼的那种感觉，别人就会感觉我的状态不好，因为马上也要过年了嘛，大家比的就是健康，比的就是谁的状态好，谁看上去更年轻。
4: 对，
5: 这个时候真的啊，氨糖提前补起来，还是强调我们是有蓝帽子的保健功能的，既对硬骨，对吧，帮助你可以身材挺拔，走路带风，
4: 对，
5: 也能让你的关节活动自如，让您在很多的比方说走路也好，日常的生活当中还是出去旅游也好，更多的能够看到沿途的风景。
4: 是的啊，所以喜欢的话抓紧时间扫描屏幕左下方2维码 APP 下订单，更快更优惠了。

0: 拐过骨折。
1: 是骨折，大概维持多长时间了？
0: 一年了。
1: 哦，是摔跤，大概花多少钱呢？
0: 腿上面自费的6万5。
1: 六万五啊？
0: 哎，这个膝关节呀，就是膝盖关节呀。哎，
1: 膝关节的。
0: 我因为本来搁这昨天呢，是人工关节了，后面就影响了右关节。
1: 怎么引起的？
0: 怎么引起啊？大概年轻的时候不注意，车身强力壮嘛。什么都行，
1: 什么都行，上坡下跳都 OK。
2: 叔叔阿姨，您自己看一下，是不是身边有这样子的老张老李的朋友，对吧？因为每一年这个关节不好，花了多少钱，受了多少的罪，对不对？隔一段时间，是不是要去专业的机构，还要去抽那个什么积液？包括呢，可能家里边的这些什么膏药啊、贴的这些东西啊，都一直是常年不断的。这个东西其实说实话，真的，您在平时的咱们的日常生活当中一定要注意起来。因为我刚才我还在跟李总说，我说很多叔叔阿姨还有一个什么概念，就觉得，哎，我平时不是喝点牛奶补补钙吗？对吧？我吃点这个什么硬的东西，壳类的，是不是补补钙也就结束了呢？其实关节不光需要补钙，
3: 对，注意啊，强调一下，观众啊，什么概念啊？很多观众看到我们今天的这个含量，对吧？硫酸软骨素是35.3克，钙是10克，我们的硫酸软骨素是11克。蓝帽子规定一天是14粒，我跟大家说一下，一天4粒相当于什么概念？我们当中的钙相当于差不多4杯牛奶的钙含量。观众啊，你每天喝得了4杯牛奶吗？正常的成年人一天是吃600毫克的钙，这里面有400毫克。您平时稍微再吃点什么乳制品啊，平时含钙的一些食物，基本上钙片您就不用补了。然后接下来我们讲硫酸软骨素，硫酸软骨素干嘛？软骨素，你一定吃过那个骨肉相连，
2: 对，
3: 那是鸡软骨，你也吃过牛软骨，你可能也吃过那些可能说家禽类的，
2: 对，
3: 这些所有的软骨素都是从天然的牛、鸡、鸭这些软骨当中天然提取出来的。注意啊，我们今天每一粒当中的软骨素的含量差不多是110毫克，每天吃4粒，440毫克的软骨素，相当于什么概念呢？观众，相当于100只鸡，哇，当中那个鸡的那个软骨，鸡胸软骨当中那个软骨当中的软骨素的含量，哇，所以观众，你想想看，你一天能吃，
2: 不可能
3: 吃不了啊，
2: 对，
3: 所以这种情况下，观众，你一定是需要什么？需要去额外补充的。那讲到氨糖，那氨糖，观众，你更是吃不到，为什么你更吃不到？你平时还吃点鸡软骨。你平时牛奶也可以补钙，
2: 包括还有吸收方面啊。我们现场请雷总再给大家做一次实验， 好吧？哎，我们来看一下
3: 啊，观众们。除了咱们配方全含量高，咱得身体还得真正吸收，身体才会发挥作用。来看一下啊，观众们。我两边同时开始搅拌。
2: 对，您看看，水的颜色发生变化了。
3: 银幽恒的氨糖钙片，包括我们的软骨素片，它就能更好的溶于水。我强调一下，氨糖也好，软骨素也好，钙也好，它们都属于矿物质。如果说哎，在血液当中，血液是输送它们的，输送到哪里？输送到关节当中。如果吸收不好，留在血当中，反而会什么因小失大，对吧？血管钙化的问题其实很严重。我们要让它去该去的地方。
2: 西平庄的备货现在已经开始全面告急了啊！因为呢，快到过年了，咱们都说呢，叔叔阿姨身体健健康康的，想要出去玩，咱们更要有副好的腿脚啊！西平庄今天东方购物价格798块钱，外边一瓶299块钱，外边只能买到2.5瓶，东方购物今天7瓶带回家。参加完满额赠积分活动之后呢，价格更加的划算了。
3: 是的，6毛钱，1天4粒，2.4块。强调一下，地铁都上不去的一瓶矿泉水的价格，给你全家人关节强调，还有硬骨的保护。
2: 是的啊，大组合构成只剩最后5组现货了，所以建议大家扫描屏幕左下方那个二维码 APP 下订单，更快更优惠了。
4: 我叫你记住了，一回去打羽毛球，女的搁那嘎哒嘎哒的，你这确实按没了。原来呢，我也吃过氨糖的，整个脚变化不大。后来听人家电视台讲，氨糖吃含量不够是不来塞的。后来我也晓得了，要吃就要吃氨糖的含量高的，那么搿个。胃上的胃片的胃量呢就老高的，而且呢颗粒又不多，吞下去还老便当的。正好2-3礼拜一吃，我就觉着搿膝盖啊动起来有明显的变化了，就觉着哎呀老适宜了已经。
5: 动起来真的老适宜了，老好的、啊。我上趟子呢推荐拨阿拉就是小姐妹，伊拉一直要继续买这个。
6: 现在搿个腿啊走起路来啊牙气也轻松，对伐？从一楼走到五楼，侪一眼也没问题，所以我离勿开。
7: 我来觉得对吧，脚好交关了，我又好出去运动运动，还跳跳舞。
8: 本来只肩搞老酸哦，拎么子拎也拎不动。哎，现在对吧，侬看老活络，老活络的，好交关了。
9: 现在走路体力随走走的，老轻松
10: 了。跳也跳，这样也可以的，也可以
11: 蛮好，关节相当适应，好像叫你去吃盐。走起路来头啊，这个我五天是随随便走走，不像老早走路，哎呦太吃力了，对吧？这回是关节要无老子
12: 等个膝盖好交关， 又可以去跟朋友去踢踢球，又可以去也钓钓鱼啊，去跑跑步啊，等等个好可以参加点活动。
2: 好，再次提示一下大家，我们的大组合七瓶装只剩最后一瓶了。观众朋友，您会发现现在亲戚朋友聚在一起比的是啥？就是比你的身体。像我们昨天啊，在家里面人聚会都是在比什么的？就是您，哎，鱼油最近吃了没？您各种指标正常吗？包括你的关节怎么样？一天走路，您看那个微信朋友圈是不是可能还有家里边的人天天亲戚朋友给您点赞的？走多少步？这一切都赖于你的关节要好，你才能走那么多步。对，
3: 观众朋友，第一点，你走得动，你就愿意出去玩，玩了以后，你的心情、你的朋友圈，对吧？你的整个的状态都会越来越好，同时我想强调还有一点就是显年轻，真的显年轻啊。嗯，因为嘉伟这个可能1月1号的时候也跟一些长辈在一起聚过了，我就发现啊，这个长辈如果说走起来啊，这个可能说哎不是那种很吃力的，嗯，然后腰板啊能挺得直直的，对吧？走路的时候没有那种就是可能说有点像那种腿上无力啊，或者那种软绵绵那种状态，
2: 对，
3: 我感觉他的状态就特别好。但反过来啊，也有那种就是可能说拄着拐杖的，走路颤巍巍的，对吧？甚至可能说走两步路，哎呦，感觉就要揉着那个膝盖，感觉确实那种疼那种感觉，别人就会感觉的状态不好。因为马上也要过年了嘛，大家比的就是健康，比的就是谁的状态好，谁看上去更年轻。
2: 对，
3: 这个时候真的啊，氨糖提前补起来，还是强调我们是有蓝帽子的保健功能的。嗯，既对硬骨，对吧，帮助你可以身材挺拔，走路带风，
2: 对，
3: 也能让你的关节活动自如，让您在很多的比方说走路也好，日常的生活当中还是出去旅游也好，更多的能够看到沿途的风景。
2: 是的啊，所以喜欢的话抓紧时间扫描屏幕左下方二维码 APP 下订单，更快更优惠了。

0: 拐杠骨折。
1: 你看大概维持多长时间了？
0: 一年了。
1: 哦，是摔跤，大概花了多少钱呢？
0: 腿上面自费的6万5。
1: 六万五啊？
0: 哎，这个膝关节呀，就是膝盖关节呀。哎，
1: 膝关节的。
0: 我因为本来搁这昨天呢，是人工关节了，后面就影响了右关节。
1: 怎么引起的？
0: 怎么引起啊？大概年轻的时候不注意，车身强力壮嘛。什么都行，
1: 什么都行，上坡下坡都 OK。
2: 叔叔阿姨，您自己看一下，是不是身边有这样子的老张老李的朋友，对吧？因为每一年这个关节不好，花了多少钱，受了多少的罪，对不对？隔一段时间，是不是要去专业的机构，还要去抽那个什么积液？包括呢，可能家里边的这些什么膏药啊、贴的这些东西啊，都一直是常年不断的。这个东西其实说实话，真的，您在平时的咱们的日常生活当中一定要注意起来。因为我刚才我还在跟李总说，我说很多叔叔阿姨还有一个什么概念，就觉得哎，我平时不是喝点牛奶补补钙吗？对吧？我吃点这个什么硬的东西，壳类的，是不是补补钙也就结束了呢？其实关节不光需要补钙，
3: 对，注意啊，强调一下，观众啊，什么概念啊？很多观众看到我们今天的这个含量，对吧？硫酸软骨素是35.3克，钙是10克，我们的硫酸软骨素是11克。蓝帽子规定一天是14粒，我跟大家说一下，一天4粒相当于什么概念？我们当中的钙相当于差不多4杯牛奶的钙含量。观众啊，你每天喝得了4杯牛奶吗？正常的成年人一天是吃600毫克的钙，这里面有400毫克。您平时稍微再吃点什么乳制品啊，平时含钙的一些食物，基本上钙片您就不用补了。然后接下来我们讲硫酸软骨素，硫酸软骨素干嘛？软骨素，你一定吃过那个骨肉相连，
2: 对，
3: 那是鸡软骨，你也吃过牛软骨，你可能也吃过那些可能说家禽类的，
2: 对，
3: 这些所有的软骨素都是从天然的牛、鸡、鸭这些软骨当中天然提取出来的。
2: 大组合构成只剩最后五组现货了，所以建议大家扫描屏幕左下方那个二维码 APP 下订单，更快更优惠了。
4: 我叫你记住了，以后去打羽毛球，原来搁那嘎噔嘎噔的，现在确实硬没了。原来呢，我也吃过氨糖的，中国脚变化不大。后来听人家电视里讲啊，氨糖吃含量不够是不来塞的。后来我也晓得了，要吃就要吃氨糖的含量高的，那么搿个氨糖的鱼片的含量呢就老高的。而且呢，颗粒又不大，吞下去也老便当的。真哦，2-3礼拜一吃，我就觉着搿膝盖啊，动起来有明显的变化了，就觉着，哎呀，老适宜了已经。
5: 动起来真的老适宜，老好的。我上趟子呢推荐拨阿拉就是小姐妹，伊拉一直要继续买迭个。
6: 现在搿腿啊，走起路来啊，牙齿也轻松，对伐？从一楼走到五楼，侪一眼没问题，所以我离勿开。
7: 我来。觉得对吧？脚好交关了，我又好出去运动运动，还跳跳舞。
8: 本来只肩高老酸哦，拎么子拎也拎不动。哎，现在对吧？侬看老活络，老活络的，好交关了。
9: 现在走路体力随走走的，老轻松的。
10: 跳也跳，这样也可以的，也可以。
11: 蛮好，关节相当适应，好像叫你去吃盐。走起路来那个啊，这个我五天是随随便走走，不像老早走路，哎呦太吃力了，对吧？这会儿关节要活络子。
12: 等搿膝盖好一交关，又可以去跟朋友去踢踢球，又可以去也跳跳舞啊，去跑跑步啊，等等个好可以参加点活动了。
2: 好，再次提示一下大家，我们的大组合七瓶装只剩最后一瓶了。观众朋友，您会发现现在亲戚朋友聚在一起比的是啥？就是比你的身体。像我们昨天啊，在家里面人聚会都是在比什么的？就是您，哎，鱼油最近吃了没？您各种指标正常吗？包括你的关节怎么样？一天走路，您看那个微信朋友圈是不是可能还有家里边的人天天亲戚朋友给您点赞的？走多少步？这一切都赖于你的关节要好，你才能走那么多步。对，
3: 观众朋友，第一点，你走得动，你就愿意出去玩，玩了以后，你的心情、你的朋友圈，对吧？你的整个的状态都会越来越好，同时我想强调还有一点就是显年轻，真的显年轻啊。因为嘉伟就可能1月1号的时候也跟一些长辈在一起聚过了，我就发现啊，这个长辈如果说走起来啊，这个可能说哎不是那种很吃力的，然后腰板啊能挺得直直的，对吧？走路的时候没有那种就是可能说有点像那种腿上无力啊，或者那种软绵绵那种状态，
2: 对，
3: 我感觉他的状态就特别好。但反过来啊，也有那种就是可能说拄着拐杖的，走路颤巍巍的，对吧？甚至可能说走两步路，哎呦。感觉就要揉着那个膝盖，感觉到确实那种疼的那种感觉，别人就会感觉你的状态不好，因为马上也要过年了嘛，大家比的就是健康，比的就是谁的状态好，谁看上去更年轻。
2: 对，
3: 这个时候真的啊，氨糖提前补起来，还是强调我们是有蓝帽子的保健功能的，既对硬骨，对吧，帮助你可以身材挺拔，走路带风，也能让你的关节活动自如，让您在很多的比方说走路也好，日常的生活当中，还是出去旅游也好， 更多的能够看到沿途的风景。
2: 是的啊，所以喜欢的话抓紧时间扫描屏幕左下方二维码 APP 下订单，更快更优惠了。

0: 白骨骨折。
1: 是，你看大概维持多长时间了？
0: 一年了。
1: 哦，是摔跤，大概花了多少钱呢？
0: 腿上面自费的6万5。
1: 六万五啊？
0: 哎，你这个膝关节呀，就是膝盖关节呀。
1: 哎，
0: 我因为本来搁这昨天呢是人工关节了，后面就影响了右关节。
1: 怎么引起的？
0: 怎么引起啊？嗯，大概年轻的时候不注意，车身强力壮嘛。什么都行，
1: 什么都行，上坡下坡都 OK。
2: 叔叔阿姨，您自己看一下，是不是身边有这样子的老张老李的朋友，对吧？因为每一年这个关节不好，花了多少钱，受了多少的罪，对不对？隔一段时间，是不是要去专业的机构，还要去抽那个什么积液？包括呢，可能家里边的这些什么膏药啊、贴的这些东西啊，都一直是常年不断的。这个东西其实说实话，真的，您在平时的咱们的日常生活当中一定要注意起来。
3: 比的就是谁的状态好，谁看上去更年轻。
2: 对，
3: 这个时候真的。氨糖提前补起来，还是强调我们是有蓝帽子的保健功能的，嗯，既对硬骨，对吧，帮助你可以身材挺拔，走路带风，也能让你的关节活动自如，让您在很多的比方说走路也好，日常的生活当中还是出去旅游也好，更多的能够看到沿途的风景。
2: 是的啊，所以喜欢的话抓紧时间扫描屏幕左下方二维码 APP 下订单，更快更优惠了。

0: 好，东方购物直播继续。大家好，我是妍妍。这档直播为大家带到的全新品，第一次登录到东方购物，也是我个人非常喜欢吃的啊，来好产品，澳洲的燕麦片。BYS 的这个我们的品牌第一次登陆到东方购物，而且我们是整箱整套套组18包，今天带给大家。家里边小朋友开学了，我刚才还在跟我的搭档在说，家里边老人小孩，包括还有是什么健身的人群，包括还有是什么要需要高膳食纤维的人群，这个好产品咱今天千万不要错过了。节目现场呢也请到了我的老同事老朋友老李，你好。
1: 大家好，燕老师好，观众啊大家好，好久不见。
0: 是咱今天呢先给观众朋友来说一下组合构成啊，我们是整箱的一个销售，
1: 对，整箱原箱，
0: 原箱销售的啊。今天一共是18包咱们澳洲进口的燕麦片给到大家，然后呢18包的价格呢是299块钱，积分呢还有2.99块，然后呢自动订购还可以再减5块钱的优惠，里外里又帮大家省了将近差不多8块钱左右，单包算下来在16块钱左右，
1: 对，
0: 16块钱，今天把好产品带给大家，为什么呢？首先观众朋友啊说，现在市场上卖燕麦片的太多了，为什么要选择你这个品牌呢？首先我们说到 BYS 的，它是参加了咱们2025年的进博会，
1: 对，
0: 还有2026年的消博会，
1: 对，
0: 你都可以看到它的身影。转到这个下边，观众朋友看一看，我们今天首先100%的澳洲进口燕麦，咱是原产地原料全部都进口，
1: 全部是进口，对。
0: 说到这儿，咱把进口报关单看一看，好不好？
1: 我们看一下现在进口报关单，
0: 是，
1: 而且大家进口报关单有一个很关键的字，大家看一下，我们不非种用。什么意思？我们所有的燕麦你看来什么样进口就是什么样，不进行第二次加工。
0: 对，咱就是原来从澳大利亚是什么样子，到了咱中国，到了咱的市场销售还是什么样子的，
1: 对，
0: 不做任何的加工，
1: 不进过二次加工。
0: 你看啊，原产国来自于澳大利亚，高膳食纤维。观众朋友啊，咱们带身上边也有很多的信息。首先您会发现我们现在很多的产品是做一些贴牌的， 对吧？您看咱的品牌注册地在澳大利亚，其次啊，您看咱的原料产地，刚才也让您看了报关单了，也是澳大利亚，
1: 100%澳大利亚。
0: 关键是什么？就是咱们的配料，100%的燕麦。
1: 对，
0: 配料表里没有任何其他的添加剂、防腐剂、香精、色素这些东西，一概都没有。观众朋友们，如果您家里边现在买了燕麦片，你可以看一看它里面有没有麦芽糊精啊，有没有其他的添加量，到底燕麦有多少啊？而且关键，咱们再往下看啊，透明可视窗这块看得清清楚楚，咱们的燕麦品质到底好不好都能看见。其次您看到蛋白质含量也非常的高，每100克咱们的蛋白质含了10.2克，而且尤其是它的膳食纤维，咱们现在呢有时候摄入膳食纤维其实还是蛮少的，
1: 对，蛮少的，而且是我们要求必须要摄入可足够量的膳食纤维每天，
0: 对，是，您看它的�膳食纤维10.6克，占了42%，
1: 对，
0: 而且对于老年人来说的话啊，咱们是什么呢？要低钠，
1: 对，
0: 您看今天啊7毫克，而且这儿也写了，儿童青少年应避免过量摄入盐糖油，对不对？
1: 对，
0: 所以我们说了，今天它真的是一个好产品的同时，关键我们的批次非常的新鲜，不要以为进口的食品我们要很长很长的临期过保的，因为今天是全新品，观众朋友看到7月份的生产批次，
1: 对，
0: 咱们一直可以吃到2027年的7月份，所以不用担心说，哎呦，我整箱买回去够不够吃？像我们家里面消耗就特别的大，比如说是什么呢？早上的早餐，
1: 对，早餐，
0: 来，我们看一看，
1: 我们看一下啊，这是牛奶泡的，而且你看一下，这是软糯香甜，然后这个是用什么呢？这个是用酸奶做的啊，我们没有泡很久啊，
0: 对，
1: 所以说大家会想，我这个是不是泡了很久？这是我们的原料，所以泡了很久，对吧？大家知道酸奶是很难泡开的，所以我们可以现场，我们就打开来一袋，
0: 对，
1: 现场我们打开来一袋，我们现场就要看，因为好坏要看这个它的这个是不是软和糯。
0: 对，好，来，
1: 大家看一下，这是我们的，对不对？
0: 对
1: 吧？对吧？对吧？对吧？而且牛奶泡开那是很快的，对吧？酸奶是很难泡开的，尤其很硬的麦片，对不对？那我们直接倒成酸奶，
0: 好，
1: 倒成酸奶，我们搅拌一下，
0: 好。
1: 麦片好和坏要看它的麦片是不是软和糯。大家经常吃五常大米，
0: 放在这儿可以吗？
1: 我可以，没问题。我其实不用放时间长。

0: 啊，我们
1: 不不不，我让观众朋友要看。
0: 对对，我们不用放时间长，看看这个糯。嗯。
1: 哎，
0: 看到了吧？
1: 观众可以看到啊，
0: 看到了吧？
1: 咱们经过搅拌之后，你看是不是很糯？
0: 就很糯了。
1: 它不像有一些麦片啊，觉得那种特别大片的，哎、或者是那种硬茬的，
0: 对，
1: 让你觉得呢泡半天你泡不开。
0: 对，
1: 很多老年观众说了，有一些燕麦的它必须要久煮，
0: 对，
1: 对吧、嗯？你必须要放在火上去煮。这个呢，像我们说到了，基本上酸奶、牛奶一泡，随便可以吃吗？
0: 对，完全可以吃，
1: 可以吃啊。
0: 您尝一尝。啊好。嗯。很糯，很软，对吧、嗯？就是我们给大家现场看到什么样，你们收到就是什么样，不是我们这样给大家泡完，对吧？嗯、我们现场做的，一分钟就是这样，对不对？
1: 嗯，你看啊，跟我刚才搅的这个是一模一样的。
0: 对，
1: 来，再让大家看一个是什么？嗯，就是我们说到的检测结果。
0: 对，
1: 东方购物平台，我们对于任何的产品进来，几乎该让你检测的都要检测啊。
0: 中检，嗯，
1: 来，观众看，蛋白质含量高，其次。重金属，您看，尤其铅未检出，还有您在意的，比如说像黄曲霉素未检出， 对不对？剩下的这些我都不知道是啥玩意儿。
0: 这些是什么？这些都是它的添加剂和这些东西，哦、就是那些我们都没有农药残留，这些都没有。哎，是这样的，
1: 嗯。我跟大家说，我嘴里边刚才一直在回味这个谷物的这种
0: 香
1: 味、
0: 啊。对，
1: 它这个是纯粹的，因为它里边没有任何的东西的添加，您吃到的就是100%的燕麦的这种谷物的香味儿。咱有时候为什么说小时候吃这些谷物觉得香，大了觉得不香、哎、就是因为科技的东西添的太多了， 对不对、嗯、今天我们说到了咱100%的这个燕麦，下一趴我会和观众来做一个对比，
0: 对，
1: 但现在起先非常的快、嗯、今天和观众说啊、嗯、咱全新品第一次登录到东方购物，价格非常的划算，18包299块钱，
0: 对，
1: 您现在打开手机可以在某东的网站当中可以看得到，一模一样的吧，老李？
0: 对，一模一样，
1: 嗯，一模一样，这一袋价格29，咱是16.6块左右， 对吧、嗯、一包就能给你省出13块钱左右来，那么每组的差价是228块钱，
0: 对，
1: 你在东方购物又可以买回去十几包了，欢迎观众朋友现在拿开手机你就去比价，
0: 去对比，
1: 嗯，而且今天呢我说我的老同事老李今天也要给大家再做一个承诺哈，
0: 我给大家一个郑重的一个承诺，首先、嗯、全部为市面上最先批次，为什么要最先批次？确保你的口感新鲜，不是陈年的、哦、第二、嗯，燕麦为100%澳大利亚进口、嗯、我不添加任何的其他国家或怎么样，
1: 对，是
0: 另外我提前给大家保价双十一，而且要确正规授权，我确定东方购物这一档是最低价格，嗯，如果说你双十一价格比它低了拿给我，我10倍差价给你们返还，
1: 是，
0: 然后正规授权我们确保是真货，
1: 是的啊、嗯、所以观众朋友我们说了，现在咱们吃东西啊都是又精又细、嗯、要挑好的产品，今天整箱箱来销售18包，如果你觉得多，亲戚朋友咱们不是有那个什么微信群吗？
0: 对，
1: 哎、嗯、分一分，对吧，一包下来才16块钱左右，而且关键吃到的是100%的燕麦，电话线已经全线爆满，建议大家直接按1号键自动订购02151119900。

0: 好，提醒一下大家，今天全新品爆线了，观众朋友们，因为性价比首先非常的高，18包咱们整箱来进行销售，299块钱，新品第一次登陆到东方购物。刚才呢，我的同事老李呢也给大家保证了这个价格，
1: 对，
0: 您货比双十一，
1: 货比双十一，如果有差价，您找我来退差价。
0: 哎，所以你看，今天首先把价格给大家打消疑虑的同时，产品一定要好。很多叔叔阿姨都会说了，你价格做的再便宜，但是东西不好，你跟我分 A B 货，我肯定不愿意。
1: 不会。
0: 首先我们说了，咱们今天的燕麦是100%的澳洲进口的，而且一冲泡，关键它是什么呢？不是所有澳大利亚，我们说拿来一个产品它都是好，它的生产的这个地方，它长这个燕麦的地方非常的不错，叫做是什么呢？阿德莱山谷，
1: 对，
0: 对吧？
1: 因为大家都知道，平常澳大利亚，平常大家看的都是燕麦都比较大，这个大的燕麦叫做什么？叫做皮燕麦。而为什么？但是我们来阿德莱山谷的，它就是这个燕麦。叫黄金燕麦，为什么？它小而糯，小而且它的光照时间比较长。
0: 对，所以呢，日夜的这个温差比较大，适合燕麦的生长。
1: 对，
0: 关键我们还有说到是什么呢？粗粮中的植物黄金是啥？就是燕麦，
1: 对吧？
0: 咱们现在呢，其实精米精面吃的比较的多，咱有时候基本上很多的叔叔阿姨懂得养生的话，1周2到3次，咱们要加一些粗膳食纤维。那像燕麦呢，其实是非常好的一种食物，又健康，对吧？咱在酸奶里、粥里、牛奶里，或者说我就燕麦直接冲泡也没问题，当早餐、当下午茶、当代餐都没有任何的问题，而且身体的负担相对比较的少。您问一下您儿子女儿，现在有时候晚上啊，他们年轻人非常注重身材保养的，说晚上我不吃碳水，哎，对不对？那你怎么办？有时候饿的时候，来，咱燕麦片可以上了啊。关键今天我们说到了18包，没关系，放心大胆的吃，我们保质期有12个月，批次怎么样？
1: 批次都是最新鲜的，今年7月份的，大家放心去买，
0: 保质期有12个月，一直可以吃到27年的7月份。如果觉得多没关系，什么亲朋好友，你要个5袋，我要个6袋，
1: 对，而且燕麦它能做很多东西。你看我们当时在店在做的模特做的是燕麦饼，你回家用油简单的用鸡蛋一条，这个非常非常的酥脆，软糯
0: 啊。因为现在像小朋友也开学了嘛，我们俩刚才还在聊，我们说小朋友每天吃的也有点营养，你要给他要丰富的这个营养膳食的搭配啊。148位顾客下订单了，今天新品首发，我们一共是18包，整箱原箱销售给到观众朋友们啊，就一整箱的，都不打开的那种，
1: 不打开的，
0: 对吧？299块钱，今天您可以去到某网站啊，某东的网站当中
1: 去比。
0: 现在打开手机，我们都很有自信的啊。人家单包29块3，我们今天单包还是没有减去积分和自动订购，16块6，整个一个套组下来要差228块钱，我再添70块钱又可以买一组了。
1: 对，
0: 所以这就是我们今天价格的优势所在。同时，还有就是我刚才说了，东西一定要好。很多时候大家都说了，你东西卖的再便宜，你给我发个 A B 货，里边各种什么添加剂、防腐剂，我一个盖都不要。
1: 不要。
0: 来，观众朋友看了，咱们今天的配料里边非常非常的干净，100%的燕麦。而且咱们的原料产地就是澳大利亚啊，没有什么说做了个贴牌给你其他地方去产的，保质期12个月，批次很新鲜。我们让大家看一下啊，在这个袋身的这个底下啊，你看都有的。
1: 对。
0: 今年的7月份一直可以吃到27年的7月份，
1: 而且你打个叶老师，你收到之后，这个外箱体上它都会有生产日期。你收到就是这样的箱子，原箱的啊，原箱的啊，你送礼也非常有面子啊，日期都打在顶上。如果你是不是七月份的，您退给我。好吧，
0: 哎，所以你看有老李这句话，咱就放心了。
1: 对，
0: 第二个是什么？我们刚才让大家看了里边的这个配料表。我现在做任何的食品都给大家说，你看看配料，您看一下啊，这个也算是很多的老年观众朋友会喝的。
1: 对，
0: 什么牛奶高钙营养麦片，来，观众朋友看，它燕麦片在里边，但是您看有啥？白砂糖。还有是什么麦芽糊精？
1: 对，
0: 复合麦片是什么东西？
1: 复合麦片，我大家说一下这个复合麦片啊。很多有的人听说是大麦片，都是复合麦片压缩的啊，就是碎渣压缩的，这个是不是好东西啊？
0: 来，碳酸钙、食用香精一大堆的，但我们刚才的配料让大家看了，清清楚楚就是100%的这个燕麦。我们现场呢，要不然剪一个，
1: 打开看了看，我们打开来
0: 这边，
1: 我们现场打开来看一下，
0: 我们来对比一下，一打开然后倒出来，
1: 这浓浓的香精味儿。
0: 很多的叔叔来说，哟，这个碎，这个细腻。但是您来看一下啊，我们稍微这样抬起来，让观众朋友看。
1: 再看一下。
0: 您看看。
1: 再看一下，
0: 对吧？
1: 看看我手上。
0: 手上。
1: 看手上是什么？
0: 对吧？这个一。
1: 你再看看我们。
0: 干干净净。
2: 你看看我们，
0: 看看，
2: 看
0: 是不是？
2: 没有，
0: 观众朋友看了啊，咱们今天呢也不是那种特别大片的那种，
1: 对，不是大麦片，
0: 哎，不是特别大，不是那种很厚实的，让你觉得要非得要在火上要煮一煮的。我们今天是什么呢？牛奶青青一条，然后呢酸奶青青一条，基本上一分钟左右的时间啊。你看我们
1: 这是牛奶，
0: 对，这个是牛奶煮的啊。你看，基本上泡进去，咱这个就是泡进去，泡一两分钟。然后呢就很细密，而且就像吸饱了这个牛奶一样，
1: 对，颗颗粒粒它都是特别是有幼头啊，给它讲的，
0: 是，然后吃起来的口感呢就特别特别的香，而且在我们很多的一些网站当中卖过的时候啊，来观众朋友看看好评您就知道了。首先您会发现拆了包装，咱们就能闻到天然的燕麦的清香，
1: 对，
0: 开水冲泡几分钟，非常的软糯绵密，对吧？包括还有啊，我们再来看一下，口感很细腻，一点儿也不粗糙。对比同其他产品的这个，比如说有一些蛋白质、膳食纤维都很高，同时算得上是什么优质碳水。哎，人家在减脂期的是什么呢？黄金搭档，就我刚才说了嘛。现在很多女性说我要维持身材的，健身的人群说我精碳水要少吃一点儿的，今天都可以选择优质的这个燕麦片。
1: 而且瑞老师，你发现吗？现在很多精酿啤酒里面它都有燕麦，
0: 是
1: 啊，男士也保持这样，对，
0: 对，
1: 燕麦好东西啊，
0: 好东西，对不对？所以提示大家啊，咱们跟亲朋好友分一分，或者说哎，我们家本来消耗燕麦片就比较多，
1: 对，
0: 三代人每天早餐也好，包括下午茶可能也要吃到的，那我们这18包。放心大胆去囤，原箱销售的啊，抓紧时间来抢先了，02151119000。

的那碗麦片其实不是做出来的，是造出来的。从一粒谷物到一片酥脆的早餐，中间经过的是一条完全自动化的工业流水线。今天我们就走进这座工厂，看一台机器怎么把谷物变成你熟悉的早餐。谷物进场的第一关是清理，收割机把谷物从地里收回来，但里面还混着秸秆、石子、灰尘。工厂用离心分离器先把这些杂质甩出去，再用气流把轻的碎屑吹走。这一步做完，谷物才算真正进入生产线。接下来是调湿，干燥的谷物太脆，没法成型。工厂用热风把水分降到刚好能加工的程度，同时用振动筛保证每一粒谷物大小均匀。

0: 感谢观众的踊跃订购啊，很多顾客有疑问了。首先第一个问产地是哪里啊，咱们今天的原料产地澳大利亚，100%的澳洲进口的燕麦。
1: 对。
0: 第二个特殊人群，今天咱们的燕麦片里边添加糖吗？
1: 不添加任何糖，只有燕麦。
0: 就是配料表里边，
1: 对，非常干净，
0: 100%的燕麦。待会儿回到节目现场，我们会让大家看。所以就是为什么这款燕麦片今天一上市，咱们今天一销售，真的抢现抢的很疯。
1: 对，
0: 就是因为我们不添加任何香精、色素、防腐剂这些东西在里边，就是100%的。您看到了吗？配料里面写的是什么？燕麦，对吧？100%燕麦。咱还不是说什么燕麦含个30%、50%、70%的这种。任何添加都没有，有做过什么特殊处理吗？
1: 没有经过任何处理，就是完全的燕麦，怎么样来就是怎么样，天然的。
0: 哎，而且关键我们这个燕麦啊，它不是那种很厚很大的那种燕麦的圆片，那个让你吃起来，你说哎呦，好像要水上火上要煮一煮，
1: 对，
0: 稍微要是温度要高一高。这个比如说我牛奶呀、酸奶呀，我稍微泡一泡能吃哈，哎，它就像开花了一样的，比较的软糯，口感比较的绵密一些啊。回到节目现场，先给大家来答疑解惑啊。首先呢，很多顾客在关注的一个就是它的进口的产地，来，观众看到戴身上边。100%澳洲进口燕麦，
1: 对，
0: 高膳食纤维。你看啊，咱都是有透明的这个袋身里边的东西，看得清清楚楚。转到侧边背面啊，来看一下我们的品牌注册地在澳大利亚，
1: 对，
0: 来，原料产地来自于澳大利亚。您如果还不放心的话，来，咱老李把这个报关单，
1: 我们来看一下报关单。我们的报关单来自于澳大利亚。
0: 澳大利亚
1: 燕麦，
0: 对吧？燕麦，
1: 而且是非种用。
0: 啥叫非种用？
1: 非种用就是你看到燕麦怎么过来，我们不经过二次加工，不是种子那种啊，在中国再加工，我们不加工，不经过二次加工的。
0: 不经过二次加工的，就是是什么样，我们进口过来
1: 就灌装什么样。对，进灌装什么样。
0: 来，观众看看啊，咱配料里边有多干净。100%的燕麦，
1: 对，
0: 没有了，没有任何的添加剂、防腐剂了。这个给老人吃，给特殊人群吃，给咱的小孩吃，你说放心不？对不对？好，既然说到这儿，我再给大家来看一下咱们市场上有一些买回去的，为什么很多的观众朋友打电话来问，说我能不能吃这个问题啊？您看看这个配料表里边，您看看，燕麦片30%。然后还有麦片，这是两回事吗？
1: 麦片和燕麦片是两个东西，不一样的，
0: 对，不一样哈。
1: 对，
0: 你看还有什么复合蛋白粉、固体饮料、麦芽糊精，还有全脂乳粉，还有加了黑芝麻，还有食用盐、碳酸钙，加了一大堆。
1: 对，
0: 对吧？你看真正的燕麦片只有30%。咱们今天的燕麦片100%，
1: 100%，
0: 对吧？
1: 对。
0: 所以你看，像这种呢，咱们有时候条状的，经常在外头也是，你看人还给你叫的特别好，叫减糖，
1: 对，
0: 加奶，对吧？咱里头什么糖
1: 没有，
0: 什么东西都没有，干干净净的。所以这也就是为什么我们说到了，观众朋友们，我们刚才倒出来的这种，比如说加了糖的，比如说里边的燕麦成分没有那么多的，你看我手一蘸，哎，对吧？
1: 对，
0: 这些香精的这些东西是不是在里头？
1: 对。
0: 但是您看到了，咱这里是什么？
1: 看一下，看，
0: 哎，你看看，就是这种干干净净的，
1: 就是这样干干净净的，没有，就是燕麦的。就是燕麦的，
0: 是不是
1: 没有任何的糖，没有任何的其他成分，
0: 对吧？就是让大家要吃个放心，我的钱就是要花在燕麦片上面，不是什么其他的麦芽糊精这些东西，对吧？而且关键是什么呢？它泡的时间相对比较短，
1: 对，
0: 对吧？
1: 然后观众会可能会质疑，这个是不是你们泡了好久啊？然后呢，有这样的一个感觉，对吧？
0: 对，
1: 大家知道啊，如果用牛奶泡，其实比牛奶泡更快，但是用。但是用那个酸奶泡，真的是考验是不是软糯。
0: 看
1: 我们现场倒
0: 啊，
1: 我们现场
0: 倒进去了啊，好，
1: 现场倒好了，
0: 好，
1: 我们现场倒，我们现场倒酸奶，这是酸奶啊。
0: 好，没事，你倒吧，你倒来，咱看看啊，酸奶倒进去，很多的顾客会说了，哎，那这个冲泡的时间到底怎么样呢？
1: 我们搅拌搅拌就可以了。
0: 我来搅一搅，来，观众朋友可以看到啊，你看它这种呢，就是如果是那种特别大的麦片，很干的。它不会慢慢这样子的泡花胀开来，
1: 不会胀开，也不会糯，
0: 对，不是很糯。
1: 如果皮燕麦，有些那种皮燕麦，你回去还得煮一下才能吃，拿来热一下，但这个都不用。就早晨你来不及了，或者是你非常饿了，那你怎么办？你还煮一会儿吗？很烫，不用，它只是倒进去你就能吃。
0: 你看，咱下午肚子饿的时候，酸奶一倒，然后燕麦一倒，是不是非常健康的食物？
1: 你看看跟我们这个现场是不是一样？我们不做鱼肉是不是一模一样？
0: 咱俩啊，咱俩做一个对比，您看看，这个是刚才这个泡发完以后，
1: 对，
0: 酸奶都几乎 找不到了，
1: 这是胀开了，就几乎找不到了。
0: 对，我这个再放几分钟，咱们再看一下。
1: 刚刚开倒进去的，
0: 是不是？
1: 这就是好东西，
0: 绝对的好东西。而且关键啊，价格我们再次和观众来做一个承诺。首先第一个，现在手边有手机，某东的 APP 可以打开，一包的价格29.3，十八包下来527。我们今天一组买下来，差价就在228块钱。咱东方购一包算下来16.6，减去自动订购积分还要便宜，
1: 还要便宜，
0: 对吧？好，我们继续让大家吃一颗定心丸，在于哪里啊？我们请老李给大家来这个承诺。
1: 我们给大家做一个郑重的承诺，大家可以截图截屏啊。首先承诺如下。全部为市面最新批次，确保新鲜口感。燕麦为100%澳大利亚进口，而且我提前引爆双十一，确保双十一正规渠道我们东方购物最低价格。
0: 我们现在才9月份，你就保双十一？
1: 我就保双十一，因为我们就带来足够的诚意，回馈我的老东家，对不对？
0: 我但凡如果找件市场比我们还有便宜的怎么办？
1: 我来退您差价，并给你10倍的补偿。
0: 所以啊，您看看正规渠道咱们销售。整箱的啊，原箱的销售18包，亲朋好友咱分一分。比如说我们家实在吃不了那么多，对门邻居问一问，对吧？跳广场舞的老李老张问一问有没有需要的，算下来很划算的啊！健康食物咱们带回家，抓紧时间打电话吧，02151119900。
2: Welcome back, folks. We are here in the Adelaide Hills, which is basically just one big healthy garden.And it should come as no surprise that a company has actually called themselves Healthy Garden to promote the great fresh produce that we have here in South Australia. And I'm talking about oats. That's right. I've been doing South Aussie with Cozzy for 8 years, and this is the very first time I've talked about oats. Why? Because these ones are grown in South Australia.
3: Low in sugar.No artificial flavors, colors, or preservatives.
4: 你的那碗麦片其实不是做出来的，是造出来的。从一粒谷物到一片酥脆的早餐，中间经过的是一条完全自动化的工业流水线。今天我们就走进这座工厂，看一台机器怎么把谷物变成你熟悉的早餐。谷物进厂的第一关是清理，收割机把谷物从地里收回来，但里面还混着秸秆、石子、灰尘。工厂用离心分离器先把这些杂质甩出去，再用气流把轻的碎屑吹走，这一步做完，谷物才算真正进入生产线。接下来是调湿，干燥的谷物太脆没法成型，工厂用热风把水分降到刚好能加工的程度，同时用振动筛保证每一粒谷物大小均匀。

0: 观众朋友啊，抱歉了，咱们的直播的现货今天只剩最后32组了。如果您再犹豫的话，我们要断货多久来着？
1: 两周
0: 、半个月，对吧？您现在学生朋友开学了，天天早上有给他想着法儿的要吃点的这个燕麦的高膳食纤维的东西，对不对？
1: 对。
0: 所以啊，我们说了，今天这一袋又是500克的分量，一斤量，对吧？咱不是什么200克、300克、350克的，分量足，价格划算，又是100%的澳洲进口的燕麦片，
1: 对，
0: 咱里头的配料非常的干净，就是100%的燕麦片，
1: 对，
0: 没有任何其他的什么香精、色素、防腐剂、添加剂、麦芽糊精这些东西都没有，对吗？就是让我的钱实实在在花在这个食品上面，而且让你吃的安心，吃的放心，
1: 对吧？
0: 所以啊，我们就说了，舒珊现在买的特别特别的快，我们今天是整个整箱来进行销售的，而且关键刚才老李特别给力的是啥？连价格都已经提前保到双十一了，
1: 因为11你还要等2周，然后天气又逐渐转凉了，对不对？
0: 对，
1: 我让你提前就享受双十一的价格，提前吃到，对不对？
0: 对，所以啊，我们就说了，观众朋友们，不用担心批次，咱也不是什么快要07过保的新鲜批次吧？
1: 7月份全部是最新7月份的批次啊，
0: 一直可以到27年的7月份，
1: 完全可以，
0: 是不是？所以我们就说啊，你放心大胆买，咱天天要吃的这些东西，牛奶里、煮粥、酸奶里，或者直接泡一个燕麦片粥都可以。
1: 对，
0: 还有就是画面当中跟鸡蛋
1: 燕麦饼，就你这个为什么？因为这个燕麦很糯，它是不是皮燕麦？
0: 对，
1: 所以就是放一个鸡蛋搅拌一下，加点油。煎一下就是很浓香，对，
0: 所以你看，我们又教给大家一种吃法啊，18包，每一包都是500克的一个分量，就是1斤的量啊。咱今天18包是整箱来进行销售的，299块钱，积分还有2.99元，自动订购还可以再减5块钱的优惠。觉得多，跟亲戚朋友、跟对门邻居、跟你的这个就是小跳舞的广场舞，
1: 其实真的也不多，
0: 对不对？都分一分。
1: 对，为什么呢？您想想，这500颗，我一般都早上就吃到200颗。
0: 啊，你吃太多了。
1: 就是我们两个人。两个人就200颗就没了，然后为什么呢？我基本呢就是晚上就不吃米饭了，这一天的碳水就够了。
0: 就我说的嘛，最近很多的人都说了，我晚上很多，你看你自己的儿子、女儿、女士朋友，是不是保持身材的时候，我那个精碳水要少摄入一些，白米饭呀、面条呀。还有馒头啊之类的少吃一点，但是高膳食纤维的咱们多吃一点。
1: 对，
0: 来，观众看到了啊，原料产地咱们今天是澳大利亚，
1: 对，
0: 没有做任何的加工，
1: 没有。
0: 第二个，配料表里边干干净净，不添加防腐剂啊、香精、色素、白砂糖，一概都没有。燕麦占到了100%。
1: 对，
0: 说到这儿，我再给您做一个对比，您就知道为什么今天卖的这么的火爆啊，观众朋友们，很多的生人说原来买过这种袋装的。这种袋装的人还显得说得特别好，减糖加奶的，对吧？
1: 对。
0: 哎，很多人说我就是糖吃不了呀，但是观众您看啊，燕麦片只有30%。
1: 对。
0: 那麦片，很多人以为麦片和燕麦片是一回事。
1: 不是一回事啊，不是完全两回事。
0: 你看还有什么蛋白、复合蛋白的固体饮料、麦芽糊精、全脂乳粉、黑芝麻、碳酸钙、食用盐，对吧？人家还在说这个糖是减少了多少？哎，那观众朋友您自己想想看，咱的这里头有糖吗？
1: 没有糖，
0: 没有糖，
1: 零添加，
0: 零添加，对吧？就是这么的干净。
1: 对，
0: 还有一些是什么呢？很多人说了啊，您看看吃的里头，第二位就是白砂糖。
1: 对，
0: 对于很多的一些特殊人群来说的话，白砂糖你吃不了，麦芽糊精，包括还有复合麦片、食用香精。您自己看，平均的添加量只有37%。
1: 对，而且它的蛋白质还不高，膳食纤维只有4.5克，看到了吗？蛋白质只有
0: 4。你看蛋白质只有4，
1: 膳食纤维只有4.5克。
0: 只有4.5克。来，我看看咱们今天的这个营养成分表里边到底有多少啊？来，观众朋友您看到刚才那个蛋白质4.5是不是？来，
1: 4.2。
0: 哎，你看咱10.2。
1: 对。
0: 对吧？膳食纤维10.6克，
1: 对，
0: 保质期再次让大家来看一下啊，新鲜批次全部都是7月份的吧？
1: 全部是最新批次7月份。如果您拿到6月份的，我退给您。
0: 退的啊？
1: 对，100%退，而且还补偿，
0: 还补偿。
1: 对，如果你拿到6月份的，我还补偿给你们。
0: 价格呢？价格再给大
1: 家。价格我确保一下，我确保双十一。最低价格，如果双十一正规销售渠道啊，而且新鲜批次，如果你低于我的这个价格，我10倍差价退还。
0: 所以观众啊，把这个承诺拍下来，你就去给他赶紧找茬去。
1: 对，
0: 但是好产品不等人，咱们的备货是越来越少了。抓紧时间扫描屏幕左下方二维码 APP 下订单，更快更优惠了。

0: 好，提示一下大家，我们的备货即将要售罄，一旦售罄断货要多久？
1: 两周，
0: 两周半个月，对吧？我们还要再排期再直播的话，如果你要说，哎呀，我最近开始小朋友开学了，还有上班族每天的膳食纤维要补充，咱老年人每天的这个营养要跟上，今天抓紧下订单。我们每一包是500克，
1: 对，
0: 其实啊，我觉得消耗量非常的快。为啥？你看，像我们家是一家5口，对吧？老两口、小两口再加一个小朋友，这一袋没吃几天，天天早上吃，下午我有时候还为了保持身材，我比如说喝个下午茶，加个酸奶，晚饭不吃了，我吃两口这个，对吧？就消耗得很快。刚才我还问老李，我说你们家消耗得快吗？他说更快了。
2: 对，
0: 你们家怎么吃？
1: 因为为什么？我们早餐就我和我两个太太两个人就是200克，我整个一天的碳水就够了，
0: 就够了，
1: 蛋白质也够了。
0: 那你想，两个人一早上这200克就没了，
1: 对，
0: 那你这一袋500克，你吃不了几天，
1: 对，
0: 是不是？
1: 但是我们今天不管你吃不了几天，但是性价比达到拉到满满的啊。
0: 对，那肯定的呀，
1: 天花板了。哎，
0: 所以啊，回来呢，我们给大家先说性价比的事儿啊，因为呢，现在买麦片地方太多了，
1: 对，
0: 好的麦片有时候进口的价格很贵，20-30、30-40一袋的，来某东的旗舰店当中啊，一模一样的分量，啥都一样，
1: 一模一样，也是500克的，一模一样。如果有任何不一样，找我来。
0: 29.3，观众朋友们，18包的价格就是527。咱东方购物今天18包299块钱，整个一个套组的差价就是228块钱，单包算不算划算不？16.6。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我们敢让老李说价好双十一，对吧？就是你哪怕到了双十一，你再来买，您看一下我们东方购物的价格划算不划算？第二个就是让大家吃一颗定心丸，我们的原料产地啊。澳大利亚，对吧？咱不光是品牌注册在澳大利亚，我们的整个原料产地也是澳大利亚，只剩最后12组喽。哎呦，配料干干净净，没有任何的添加，燕麦100%，咱有什么进锅深加工之类的？
1: 没有任何深加工，全部就是怎么样来就怎么样去的。
0: 对，是包括它的膳食纤维、蛋白质，咱们在这儿最后看一下啊，高蛋白质每100克10.2克，然后膳食纤维每100克10.6克。批次最后我们给大家保证一下，
1: 保证都是今年7月份的，如果你拿低于7月份的，我免费送您一袋，退还退，
0: 是不是？
1: 都是7月份的。哎，
0: 所以啊，我们就说了，这样的好产品只剩最后7组了，
1: 对，
0: 原箱进行销售的，拿到手之后呢，亲朋好友分一分，或者给儿子女儿带两袋，给这个亲家带两袋，
1: 对，
0: 吃起来消耗非常非常的快，抓紧时间扫描屏幕左下方二维码 APP 下订单，还可以立减5元优惠。

0: in Kylie's makeup. Swear it's almost like it wasn't even a breakup. That's the shit that I tell my friends. I won't be telling them. 好，提示一下大家啊，电话线持续的报线当中，我们的现货也即将要售罄了。售罄加货吗？
1: 售罄现在加不了，至少得要两周。
0: 要等两周了，因为咱不是国产的，我们的燕麦100%澳洲进口的。
1: 对，我们所有的大原料都是100%澳大利亚进口的，进口过来我们还要在中国进行封装，那这个时间最少要两周。
0: 最少要两周，所以啊，最后三组的现货，今天一袋算下来16.6块。某东旗舰店，我们现在打开手机也能查得到。
1: 对，29.9块一包，而且我现在提前就引爆双十一，确保双十一最低价格。我们，
0: 现在才9月份，双十一还有2个月呢。
1: 因为我们谈的是极限回馈我们的老东家。
0: 所以啊，咱今天呢是新品首发，也是把价格拉到底，对吧？
1: 对，拉到底。
0: 一袋算下来16.6块，我们欢迎大家去比价。但凡买贵了，找老李来退货。
1: 退差价，对。
0: 退差价，对吧？还给您赔。
1: 赔。
0: 所以啊，我们就说了，好产品咱们抓紧时间要下单，因为是高膳食纤维的营养食品，也是粗粮当中的植物黄金嘛，
1: 对，
0: 对吧？燕麦现在很多人非常的喜欢，一周下来可能要吃个2到3次，
1: 对，
0: 包括还有很多人说我天天早上起来我要吃一点儿，或者下午茶的时候牛奶里、粥里，或者跟鸡蛋摊个饼 都可以吃，
1: 而且用米饭加一点燕麦也特别香，而且麦香味就出来了。
0: 我完了回去试试看，
1: 试一试看，真的。
0: 所以啊，我们的现货即将要售罄了，建议大家扫描屏幕左下方二维码 APP 下订单，更快更优惠了。

0: 析分类，让家园更清洁，提高资源利用率，共同美化你我家园。
1: 上海家电以旧换新补贴活动火热进行中，今天我们简单三步教大家如何申领补贴。第一步，您需要在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云闪付并下载安装，打开 APP 并进行实名认证。第二步，回到云闪付首页，点击中间家电补贴的图标。第三步，进入补贴页面后，选择线下家电数码及时摇号，就可以参加活动了。
0: 东方购物友情提示：正规渠道安心选购，贴心售后服务，消费权益有保障。
2: 东方购物直播继续，大家好，我是燕，这是咱们全天最后一场直播，带给大家来自于优乐池的乳清蛋白粉啊。其实进入到秋冬季节之后呢，很多人都开始注重养生，咱们不光要贴秋膘，其实优质的蛋白粉要摄入。你看，像燕这两天呢感冒了，有点鼻音，对吧？然后呢，我这两天在饮食方面呢就格外的注意，同时尤其是要加入到好的优质的蛋白粉。所以啊，对于咱们老年观众来说的话，可能比如说吃的比较少，吸收呢又没那么好的话，从外界摄入这种好的营养蛋白粉的话必不可少。所以喜欢的话，这场直播千万不要错过了。节目现场依然请到老朋友严行，你好。
3: 谢谢任燕，电前所有的观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其实很多的朋友都说啊，蛋白质作为身体三大宏量元素之一的话呢，可以说是身体当中必不可或缺的。但是很多的朋友是这样啊，上了点年纪以后，肉蛋奶的摄入量每天可能相对来说比较少，或者说自己的消化运化功能不如年轻的时候，所以你会发现的话呢，整个身体当中蛋白质是或多或少是有缺失。是的，那今天我们是什么让吸收更加的简单一些，为大家带来的是什么非常好的美国圆筒原装进口的优乐池的乳清蛋白粉，配比更加的黄金科学，而且我们今天的这个组合构成力度方面也很给力啊，提前锁定很有必要。
2: 是的啊，大家要知道啊，随着年龄的增长呢，我们的肌肉呢慢慢开始减少，然后呢开始松弛，你会发现呢，哎，到了20-30岁的时候呢，您看看年轻的大姑娘小伙子，对吧，身强力壮的，但是呢过了30岁之后，您会发现啊，肌肉的量减少的会特别特别的快，尤其是在50岁到70岁之后呢，失去多少30%的力量，在此之后呢又会每一年失去30%的力量，所以啊，您就会发现每况愈下，咱们随着年龄的增长呢，哎，你看皮肤的老化，肌肉的松弛，然后呢人呢就会觉得没有精神，但凡有时候呢有风吹草动的时候，全部靠你身上的肌肉来进行消耗了，
3: 对
2: 吧，
3: 这一点非常的关键。好多的朋友都说，为什么在今天一定要先把蛋白质的摄入和我们的肌肉挂钩啊，我们先来看这样的一个，就很多的朋友都说在网页新闻当中或者权威的报道当中都有说到蛋白质和我们的肌肉到底有哪些关系。其实很多的朋友应该都知道啊，我们的肌肉合成和构成是离不开蛋白质的，它是什么，是肌肉当中必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因为好多的朋友都说，哎，我平时走路啊或者我运动啊可能是骨骼比较重要，忽略了肌肉。那您知道吗，就像我们盖房子一样，你的钢筋骨架支撑好了，但是你外面比如说水泥啊砖头啊空缺的话，那你依然是容易摇摇欲坠的。所以我们的肌肉其实是保护我们的骨骼非常重要的一个物质。所以肌肉当中蛋白质如果说你不够，或者流失的速度比较慢，流失的速度比较快的话，你会发现肌肉越来越松散。或者很多的朋友都说，我虽然上了一点点年纪，已经开始发现越来越消瘦的情况啊，这个时候你要多补充一些优质的蛋白质了啊。
2: 哎，那很多顾客也会说了啊，也行，我补充蛋白质，每天比如说什么肉蛋奶啊，我这些都在吃，
3: 对，
2: 难道蛋白质还要再补吗？其实啊，你要知道咱们人体的摄入量呢其实是非常有限的，尤其是对于老年人来说的话，你会觉得啊，胃口慢慢变得差了，能吃进去的蛋白质摄入量少了，比如很多人说，那我喝牛奶啊，牛奶喝完肚子咕噜咕噜，对吧，有乳糖不耐，
3: 对，
2: 包括你说鸡蛋里面也有蛋白质啊，鸡蛋一天能吃几个，一个两个还是5个8个，对不对，
3: 是
2: 都是非常有限的，所以我们说啊，通过现在呢高科技的手段之后呢，我们从外界来提 取摄入好的优质蛋白质呢，是一个必不可少的一个渠道。那今天推荐给到大家来自于美国原装进口的优乐驰的乳清蛋白呢，
3: 对，
2: 在咱们东方谷常年热销哈。
3: 哎呀，非常棒啊！首先我们是什么？刚用了一个词叫一桶一桶啊。
2: 对，
3: 这是什么？单独一桶的话呢，455克，就是家庭分享装。那另外的话呢，一定要给大家看一下优乐驰这个品牌，很多的朋友都说我太了解了，对不对？东方购物，比如说优乐驰的鱼油，包括 Q10，包括还有到我们的叶黄素以及我们的乳清蛋白粉，都非常非常的知名。原产国来自于哪里？美国原罐原装进口。然后好多的朋友都说，我看到几个字叫乳清蛋白粉。那很多的朋友都说，为什么要单独把它拉出来讲呢？先来给大家看一下，其实蛋白粉、蛋白质，我们说有两个不同的获取的这样一个方式，比如说动物蛋白和植物蛋白。那我们今天是什么？首先排名领先的是浓缩的乳。

0: 乳清蛋白粉占比67%，然后是我们的植物蛋白大豆分离蛋白占比32.5%。好多的朋友都说，哎，为什么要这样来区分呢？因为你要知道啊，动物蛋白当中蕴含着人体所必需的8种的整个的氨基酸，所以对我们的氨基酸的整个的这个补充会更加的充分一些。但是你光光吃我们的整个的这个乳清蛋白，就动物蛋白也是远远不够的。您在日常比如说运化或长期摄入在我们整个的肌肉合成当中也要有植物蛋白，今天我们的植物蛋白就是大豆分离蛋白也有，另外还有一点点的就是我们的整个的食用香料，因为我们今天是香草味嘛，只有0.5%，所以我们今天不是单一的蛋白质啊，是2种不同的整个的蛋白质帮您做到很好的补充。好，再来看这边，我们今天这个蛋白粉到底有多厉害啊，每100克当中78克，哇，哎呦我的天哪，真正的高蛋白。您去看看您现在喝的比如说奶粉或者其他的一些牛奶啊，您来看看这个蛋白质的含量有多高。我们是直接78克每100克当中，但是哦，真正的高蛋白低脂肪，脂肪只有2克啊，哇，
1: 很少了，对吧？所以我们就说了啊，取其精华，去其糟粕，
0: 对，
1: 把你不需要的脂肪呢，咱们很少，真正需要的是有效的、好的、高含量的蛋白质哈。
0: 对啊，所以很多的朋友都说，哎，今天这个拿回去的话呢，确确实实满足我自己的一个需求哈。现场给大家冲泡一下，
1: 好，
0: 蛋白质的这个摄入的话呢，我们以前。可能说要从牛肉或者鸡蛋牛奶当中来摄入，实话实说，像我爸爸我妈妈现在年纪大了以后的话呢，肉吃的相对来讲是真的少了，他们整个的这个脾胃的话呢，确实在消化的这个过程当中也会觉得有难度。我们是这样的啊，
1: 对，
0: 每次建议大家的话呢，大概是1到3勺，我是每天大概2勺左右啊，大家可以看到，它整个的话你看粉质很细腻，记住了，温水进行冲泡就可以了。
1: 对，
0: 它的这个奶香味很浓郁，另外还有淡淡的整个的这个就麸炒过的一个香气。哎，为什么？因为它有大豆分离蛋白。哎，然后记住了，不能用这个特别高温的水，
1: 特别高温的水啊，咱温水冲泡就可以，或者搭配牛奶呀、果汁啊、粥类啊，都是可以的。或者说直接用温水冲服也是可以喝的。比如说早上早起的时候，咱们经常早饭，哎，你觉得说一天活力满满，想要整个每天都有特别有精神的话，咱们建议啊是在早上去喝哈。
0: 我刚喝了也就是2大口啊，就一口下去的话呢，你会觉得有这个香气扑鼻的感觉。第二点就是很满足，所以你会发现有很多的朋友都说到了下午有点小饿的时候会吃点这个蛋白粉，甚至有很多的比如说这个青壮年去运动的时候，结束完了以后我们也会补充一些蛋白质，当然他们可能喝的这个蛋白粉跟我们的还稍许有点区别。
1: 对，
0: 我们是想告诉大家的是，就是这个的话呢，确确实实第一我们会有饱腹感，但第二点呢，我们因为它的成分配比更加的科学，
1: 对，
0: 所以你不用担心说过度的摄入里面的这个脂肪，针对我们中老年朋友特别友好啊。
1: 是的啊，那说到这儿了，很多顾客也都在咨询我们的价格方面了啊，因为今天每一罐呢全部都是从美国原装进口过来。
0: 对，
1: 观众朋友，您可以选择2罐装，你说我家里边就我一个人喝，来2罐装599，但如果要说家里边老两口都要吃，包括咱们的中年人现在呢也需要给身体打底的话，更建议您选择家庭分享装，因为家庭分享装呢，观众朋友可以看到5罐装基础之上额外再加赠1罐给到大家，所以平均每罐算下来的话真的很划算啊，200块钱左右。观众朋友你要知道啊，咱现在有时候买一些优质的这种比如说牛肉啊，或者说羊肉啊，或者鸡肉啊，这些啊都不便宜的，不妨说很多老年观众朋友们从食物里边你说摄取的量有限的话，每天的膳食补充剂咱们呢补充起来。
0: 对，
1: 所以建议大家直接选择我们的大组合构成02151119900。
2: 我们经常会建议一些老年人也去额外的补充一些蛋白粉，为什么呢？因为老年人呢，他的胃肠道功能已经减弱了，这个时候呢，他食用一些肉类啊，食用一些富含蛋白的食物呢，消化功能比较弱，他吸收的就比较少，比较慢，所以说呢，他需要额外的补充一些好吸收、好利用的蛋白，来给他提供这样的一个营养。那么还有呢，就是老年人随着年龄增长哈，你说年轻人需要增肌，那么老年人随着年龄增长，他肌肉是慢慢萎缩的啊，就像我们为什么年轻力壮的时候，我们上飞机把这个行李往上放很迅速哈，随着年龄增长我就放不上去了，因为我们的肌肉越来越萎缩，没有那么大的力量了，而且肌肉还可以帮助固定骨骼，你比如说老年人走有的时候摔倒，另外还有肌肉越来越少，所以呢他固定骨头的这个能力也越来越弱，那在这样的时候呢，我们还是希望老年人

0: 也可以补充一部分蛋白粉，
1: 意味着当上了年岁之后，自己的脾胃功能已经消化不动那么多的蛋白质，
2: 对对对，
1: 这种情况下就可以补充一些蛋白粉了。
3: 其实上了年纪，阿拉一直讲，哦哟，年纪大了容易怪高，一般阿拉总归认为对吧？上年纪怪高了嘛，哦哟，我骨头不灵了，侬想想对个呀？如果讲侬肌肉强有力的，那么可以撑一撑；肌肉没力了，就更加容易怪高。那么哪能噶能够补充肌肉的营养呢？
4: 上了一定的年纪，大家是不是才会得碰到走路不方便的情况呢？
5: 走路走不动呀，你看我就是这个的，反正就是一眼眼路走走。年纪大了不大对，我身体不好不大对的。
6: 我这脚不好走。
4: 有的不少老年人平常辰光可能会得注意补钙，但是对于蛋白质往往是忽视的。
7: 蛋白质
8: 不大要吃，
7: 蛋白质不
8: 吃。顶多吃点水果啊啥么子。我明天我明天一次试过，要荤素搭配一下，就可以了。
6: 蛋白质我不吃的，我吃个这个，吃地里种的什么东西。
4: 实际上，老年人对于蛋白质的补充是非常有的必要的。蛋白质对于人体究竟有的多少重要呢？阿拉身体里向的器官、组织、肌肉等，侪是由蛋白质组成的。另外，阿拉个免疫系统也不能够离开蛋白质，尤其是阿拉身体里向的免疫球蛋白、抗体、特质、免疫细胞等，伊拉也侪是由蛋白质构成的。也就是讲，如果长期缺少蛋白质，不光身体肌肉流失，人体也会得下降。
9: 好，观众朋友，您要知道啊，咱们肌肉呢是身体的重要的组成部分。但凡蛋白质流失的快一些的时候，它不光影响到您的肌肉，还有您的骨骼、您的脏器，对吧？我们为什么说老年人呢？您看啊，有时候呢，能吃是福，但是你要吃的对，不是摄入大量的脂肪，真正有营养的是咱们的蛋白质的摄入。
10: 对，所以我们经常会说，优质蛋白质、肉、蛋、奶，每天必不可或缺，必不可少。
9: 对，
10: 但还是那句话，中老年朋友确确实实，现在的话呢，第一，要么胃口变小了，第二就是脾胃的这个吸收消化的这个功能也慢慢步入年轻了，所以你还是蛋白质真的是摄入不够的。那这会导致一些什么问题呢？你看画面当中我们也可以看到，对我们的肌肉，关键肌肉的保有量，你会发现逐年就开始递减了。我们现在可能进入中老年，不会说我们现在要增肌，但是保有量你要保持住呀，对不对？
9: 对，
10: 你不能一年比一年肌肉流失的越来越快，
9: 对，
10: 然后开始变得都不是说哎呀整个的看起来瘦的是过于消瘦，所以刚刚我们VCR里面也是动不动你可能就摔跤了，别人爬山，别人出去旅游，哎呀你动不动这就站不稳了，爬个楼梯这也折了那也折了。你不要觉得就是啊骨骼的问题，你别忘了保护骨骼很重要的一点，就是我们的肌肉，你的肌肉保有量在，哪怕你有的时候碰一碰，摔一摔，磕一磕，你有个东西给你缓冲，
9: 对，
10: 你还不用担心。但万一你瘦的，你想想看，就没有这个肌肉给你做到一个很好的保护的时候，你稍微搭一搭，听见咔嗒一声，
9: 对，
10: 可能就有问题了。所以还是那句话，肌肉的保有量跟我们的蛋白质息息相关，一定要注重补充蛋白质。
9: 是的啊，观众可以看到啊，咱们几张图上边，您看。叔叔有时候阿姨比如说肌肉没有力气会影响到您骨骼的关键，对吧？您会听见咯噔咯噔的，就像刚才严欣说到的，你有肌肉的时候你稍微碰一下磕一下你没关系，有它作为缓冲，但凡瘦骨嶙峋的时候上下楼梯都会觉得非常的费劲，对不 对？所以观众朋友，您自己想想看，咱们要靠是什么呢？靠的是这身肉在这儿要撑着，这身肉不是肥肉，是真正有效的好的肌肉，对吧？
10: 对，
9: 所以你看很多人说哎呦到后边肌无力，站都没法站起来，对吧？每天更不要说什么下楼买菜呀、做饭呀、照顾小孙子小孙女啊，可能照顾自己可能都会费劲了。
10: 对的，所以好多的朋友现在已经意识到了，但是很多的朋友都说怎么来选择好的蛋白粉啊？因为其实还是有讲究的，动物蛋白、植物蛋白，好多人说我分不清楚的。我们今天先跟大家讲一讲，每一桶455克，全部来自于哪里呢？美国原瓶原装进口。然后还有很多的朋友都说，你不是说到动物蛋白和植物蛋白吗？我们都有啊。来浓缩的乳清蛋白今天有到占比67%，大豆分离蛋白占比32.5%，只有一点点的调和的香料，因为它是香草味，所以我们是什么氨基酸含量摄入的也是蛮足的。另外就是持续的帮助我们保持整个的肌肉的植物蛋白也有的，所以不是说我就一瞬间让你管饱啊，真的不是，我们是缓慢的，就是说都可以让你在服用，比如说吃了24小时或者12小时之内，你都会觉得哎呦蛮有力气蛮有感觉的。另外就是你来

0: 看看我们的蛋白质，每100克当中达到了78克，但是我们今天的脂肪只有2克。嗯，亲爱的观众朋友们，这是真正的高蛋白低脂肪啊。
1: 是的啊，所以说到这儿的时候，很多顾客会说，那我适合吃吗？适合什么样的人群啊？来，观众朋友看一下。
0: 对，
1: 首先我们说到了老年人，你要知道啊，年过50之后呢，我们尤其是60岁朝上了，哎，肌肉的流失量非常的快，对吧？老年人呢，消化又特别的慢，摄入的这个蛋白质尤其是不足。还有呢，像我最近就是这种情况哦，哎，鼻涕，哎，使劲儿，对吧？
0: 换季了嘛，
1: 哎，换季了。然后呢，包括这个嗓子不舒服的，哎，然后咱们要注意。还有就是什么呢？营养不均衡，很多的一些，比如说咱们的青壮年，哎，有时候挑食啊，或者是说呢，吃饭三餐不定时啊，咱的营养摄入不够的时候，要来进行补充。
0: 对，
1: 还有一类人群呢，是术后咱们的恢复期。
0: 对，
1: 很多人说，哎呦，我术后啊，这儿吃不下，那儿吃不下，还要吃点流质的，对吧？还要保证咱们的营养的这个摄入均衡的话，蛋白质的补充必不可少。
0: 对，
1: 再就是啊，咱们的孕妇乳母，对吧？哎，你一个人吃个，有时候可能两个人还要再补，那你的身体底子一定咱们要打好了。
0: 对，
1: 再就是瘦弱的人群。
0: 对，其实我们把这个板板拿出来，就是让大家看一看啊，如果自己有相对应的这样的一方面困惑的话呢，我们真的要摄入好的这个优质的蛋白质。那另外一定要给大家讲一下，很多的朋友都说，为什么要讲到，比如说身体可能最近有点不舒服的朋友，因为你知道，好多人说，哎呦，好像有一点点身体不舒服，一段时间以后，整个人瘦了一圈。你知道为什么吗？就是我们说，当你摄入的，比如说这个营养能力不够的时候，先拆解你身体的蛋白质，尤其是肌肉这一块，所以你得有肌肉才能让你扛得住啊。那今天我们这一款的话呢，还是那句话，每一桶都是来自美国原品原装进口，关键
1: 是
0: 吃起来特别特别的方便。您在家里的话呢，不用多想，哪怕很多的时候，很多朋友都说我可能补充牛奶呀等等的，我会担心有一点点拉稀跑肚的。我今天是什么？里面全是浓缩的乳清蛋白，加上我们的大豆分离蛋白，所以啊，帮各位解决了那种喝完以后有点想跑厕所的这种困扰。每天服用个1到2杯，你会觉得哇，整个的身体打的这个底子牢牢的。关键是什么？它其实很好喝，奶香很浓郁的啊。
1: 是的啊，我们建议大家呢，温水进行送服啊，千万不要开水去冲，破坏里边的有一些有效成分。
0: 对，
1: 比如说在牛奶里边，或者豆浆里边、粥里边、果汁里边都可以来加入，或者就像严欣一样呢，刚才呢，我们50度以内的这个温水送服就可以了啊。
0: 对，
1: 早上早餐的时候我们来一杯，或者是说，哎，我到下午了，觉得有时候可能有点犯困呀、瞌睡呀，
0: 对，
1: 希望来一杯能量满满的下午茶的话，用它来做下午茶也是不错的啊。所以建议大家抓紧时间，很多顾客呢，我们听了之后呢，说，哎呦，小组合好像有点不划算了，因为2罐装价格就要599块钱，咱们呢大组合翻了一个倍，基础之上，按理说应该要在1200了，对吧？来，我们今天啊，4罐、第5罐还有第6罐带给大家。
0: 对的，常规节目肯定看不到，就是多加一整瓶的这样的一个组合构成。
1: 对，
0: 只有在今天啊，把握住了，单独算下来一桶的价格199块钱。我们是建议大家，你每天都可以摄入啊，所以我们建议是什么？买大构成更划算啊！
1: 大构成也可以来和亲朋好友来分享一下，对吧？比如说问一下邻里邻居的，你要2罐，我要2罐，这样子的话，大家来一起购买的话，更加的划算一些。建议大家直接扫描屏幕左下方2维码 APP 下订单，更快更优惠了。
2: 再讲，在了日常均衡的饮食当中，蛋白粉就是起到一个补充营养的作用。当然了，对于老年人来讲，想要增强肌肉、预防摔倒，平常还需要适当的锻炼、均衡的饮食、乐观的心态，才能让身体保持健康。
3: 刚刚了一边看一边阿姨在了讲嘞，对吧？增加蛋白质，搿个是极其重要的。那么，侬需蛋白粉呢？其实勿是讲我啥个吃眼蛋白粉就可以了，要根据每个人的啥需求达至目标。那么要看每个人的情况啊。比方讲，侬只是想增加点肌肉啊。那么就比较合适选啥呢？蛋白含量高的，比方讲像啥个乳清蛋白，这个么子就吸收快，效果也好。如果讲侬想全面来解决这个问题嘛，可以选择综合性的蛋白粉，比方讲是搿个大豆蛋白，对吧？豌豆蛋白等等植物蛋白。当然，除脱搿个看成分之外，有的口感、品牌。价格侪老重要的，所以搿个三个呢，缺一不可。
4: 到健身房，健身房里头锻炼辰光呢，好像肌肉啊，这个勿像人家搿种抗打能力强，这个

0: 弄东西不是最好，不最好嘛，用个大部分来替代，觉得蛮好。所以现在呢，肉荤的东西呢，也是讲减少点了，就是讲吃这个东西。同样的，因为岁数大了，吃东西多啊，不消化。老年。
1: 好，提示一下大家啊，电话线持续的繁忙起来了，因为呢很多顾客也都知道了，咱们现在呢老年人就是要把身体的底子打好，对吧、嗯、你看像我今天晚上做那个南非的那个旅游卖得特别好、
2: 哦、对，
1: 出去的阿姨都是多少六七十岁的叔叔阿姨们、啊、
2: 是
1: 比的是啥，比的是身体，不光是你有钱有闲，对吧、嗯、咱现在说了有钱有闲还得有一副好身体、嗯、叔叔阿姨现在像比如十一长假咱们亲朋好友聚餐的时候，你看聊的最多的是什么，就是哎呦你最近精气神看起来不错，你今年到哪儿去玩了玩，对吧？哎，你现在怎么样保养身体，对吧？
2: 对，
1: 这都是咱们的话题。但保养身体的第一步啊，我们说到了要把身体底子打好，就是您的蛋白质的摄入量一定要够的。
2: 对的，好多的朋友都说，哎，一直在强调蛋白质的摄入，好像我挺足的呀。当然，我们还是那句话，您可以就是参照一下啊。嗯，像我自己来讲的话呢，我是50公斤的体重。嗯，那其实按照比如说中国居民膳食指南，各种各样的一些，比如说对我们蛋白质成人每天每人每天应该摄入的量来讲，我应该喝到大概50克左右的一个蛋白质。那我就想了啊，一早一晚我喝个牛奶，平时我吃肉也不少，但是怎么算我也没到达50克，
1: 对吧？
2: 实话实说，所以这个时候的话呢，还是要想办法每天把亏空的要补足上来。我现在是这样啊，就早上喝牛奶的时候我加上一点，
1: 加一勺。
2: 哎，晚上睡觉的时候喝牛奶，我也加上一勺。那不仅我在喝了，我爸爸、我妈妈其实也是一样的。他们是因为什么呢？他们平时确确实实肉、蛋、奶的摄入量是不足的，所以也就意识到了啊，现在我们肌肉的保有量越来越少了，底子好像越来越差了，那这个时候要补充蛋白质啊。
1: 是的啊，所以我们就说了，叔叔阿姨，咱们的膳食结构呢，平时有时候跟比如说我们所说的一些西方人不一样，对吧？人家呢可能呢是高蛋白质低脂肪，最近很流行的是啥？地中海饮食，对吧？你看年轻人为什么晚上有时候主食不吃？他多摄入的一些，比如说膳食纤维啊、蛋白质啊，他会去搭配。但是咱们老年人呢是什么样呢？平时啊，精米精面吃得多，对吧？啊，碳水摄入多的之后呢，真正的优质蛋白质摄入少，少了之后怎么样了？来，观众朋友可以看一下啊。我们首先说到了不同年龄段我们的肌肉的对比。您看青少年，人家那腱子肉，尤其是这个健身的人群，对吧？哎，你会觉得说呢，个头又高，然后呢体格又健壮，然后一身腱子肉。好了，到了中老年，您看您的皮肤也松弛了，
2: 对，
1: 这肌肉慢慢的也开始衰退下来了，
2: 对，
1: 就像什么呢？像泄了气的那个气球一样，对吧？人家的皮肤是充盈的，是饱满的，肌肉呢是有这个力量的。但凡您出来，也会发现好像这骨骼都已经开始慢慢变弯了，
2: 对
1: 对？
2: 好多的朋友都说，哎，我要么就是肉囊囊的，没有一点点的支撑力，要么就是过于消瘦。有好多的朋友都说，形容自己的这种感觉是皮包骨头，
1: 对，
2: 没有肌肉。那这个时候，其实我们不管是出去走走路、散散步、出去旅旅游，你都怕稍微磕着碰着，咱就不是说啊，稍微比如说摔在地上了这么严重。很多的朋友都说，稍微被人推一推，我可能就磕着硬物了。
1: 啊，
2: 这个时候如果你有肉来帮你做到支撑，就像一个海绵一样的，没问题，你对外界有一个缓冲的一个这个感觉啊，你不会觉得哎呦哪里磕着碰了折了。但如果说你的肉就是囊囊的，要不就没有肉的那种感觉的话，你一碰是不是整个的骨骼也就坏了？所以你别忘了，我们的肌肉的合成是真的离不开我们的蛋白质。
1: 对，
2: 而且其实你去看现在很多的 AI 软件当中，你去查蛋白质跟我们肌肉到底有什么关键的作用，你可以看到蛋白质是肌肉合成的非常关键的一个这个营养物质，它是肌肉当中必不可少的一部分啊。中老年朋友每天还是那句话，肉蛋奶您吃的够不够啊？我们前面摆了一些这个道具，您看看，
1: 是
2: 让你吃这么多的肉，您能吃得下吗？就一天当中 啊，
1: 是很多人以为说，哎呦，我们平时呢每天呢可能老婆给我安排的特别的好，
2: 对，
1: 家里边呀肉蛋奶呀咱们全都有，但是我就是刚才问到的，叔叔阿姨一天鸡蛋吃几个？吃2个了不起了吧？你说我们一天鸡蛋能吃有那么多吗？一篮子不可能。肉你一天能吃几两还是几斤，对不对？咱的摄入量，包括还有那个 个牛奶，我们说了一天一杯牛奶，两杯牛奶，你不可能说我一天喝一桶一升的牛奶喝进去，对不对？这些都是非常有限的一些蛋白质的摄入。
2: 对啊，所以我们今天为什么给大家推荐优乐驰啊？还是那句话，它的蛋白质含量非常高。我们就给大家说两点啊，第一就是它整个的营养成分价值，你看蛋白质，我们既然叫蛋白粉，那蛋白质的这个整个的含量如果低，那没有必要了。我们是每100克当中啊，就是78克，是不是很厉害？然后脂肪只有2克，所以好多的朋友都说，我哪怕一天哎一次啊，就喝个多少呢？因为上面有写了啊，本品啊1到3勺，每勺约10克左右，对不对？加入温水、牛奶、果汁或者其他喜好的粥里面都没问题。你哪怕一早一晚都按照这个配比来喝一喝，你不用担心说，哎，我蛋白质补充了，但相应的脂肪也高了，没有这个说法。而且里面是什么？浓缩的乳清蛋白，里面8种的我们身体所需要的氨基酸有了，还有大豆分离蛋白，就是我们持续的让我们的这个肌肉保有量恒定的一个蛋白质也有了，所以大家放放心心，还是美国原桶原装进口的啊。
1: 提示一下大家，虽然是在晚间，但是呢，我们的电话线依然繁忙啊。我们的6罐装的备货即将要售罄，因为2罐不划算，观众朋友们，咱2罐的价格就要599，对吧？6罐你说多，我喝不了那么多。来教大家方法啊，问一问咱们现在不是有那个什么相亲相爱一家人的那个群吗？对不对？包括还有你跳广场舞的小姐妹，咱分一分，今天算下来6罐装，1罐下来199块钱左右，
2: 是
1: 积分还有10几块钱，咱自动订购的话还可以再有利减啊，所以建议大家直接扫描屏幕左下方2维码 APP 下订单更快更优惠了。
3: 我们经常会建议一些老年人也去额外的补充一些蛋白粉，为什么呢？因为老年人呢，他的胃肠道功能已经减弱了，这个时候呢，他食用一些肉类啊，食用一些富含蛋白的食物呢，消化功能比较弱，它吸收的就比较少，比较慢，所以说呢，他需要额外的补充一些好吸收、好利用的蛋白，来给他提供这样的一个营养。那么还有呢，就是老年人随着年龄增长哈，你说年轻人需要增肌，那么老年人随着年龄增长，他肌肉是慢慢萎缩的就像我们为什么年轻力壮的时候，我们上飞机把这个行李往上放很迅速哈，随着年龄增长我就放不上去了，因为我们的肌肉越来越萎缩，没有那么大的力量了，而且肌肉还可以帮助固定骨骼，你比如说老年人走有的时候摔倒，另外还有肌肉越来越少，所以呢他固定骨头的这个能力也越来越弱，那在这样的时候呢，我们还是希望老年人也可以补充一部分蛋白粉，
4: 意味着当上了年岁之后，自己的脾胃功能已经消化不动那么多的蛋白质，
3: 对对对，
4: 这种情况下就可以补充一些蛋白粉了。
5: 那么平常辰光大家是哪能补充蛋白质的呢？
6: 鸡蛋比较好，它容易吸收，容易消化，它能够用补充那个蛋白质。
7: 一般的这个牛肉啊、鸡啊、鱼啊什么的啊可以。
8: 晚上嘛，喝杯牛奶。这基本的，对吧？每天晚上一杯牛奶要吃，
9: 多吃点鱼，对吧？鱼也可以增加蛋白质。
5: 这个几位阿姨说讲得真的不错，这些食物当中侪含有蛋白质。不过，哪晓得一天究竟要吃多少蛋白质才够呢？根据2022年发布的《中国老年人膳食指南》，老年人每天蛋白质推荐摄入量，辣每公斤体重1到1.2克。阿拉以一位体重60公斤的老年人为例，伊每天需要吃60到72克的蛋白质，而一只鸡蛋当中蛋白质的含量大概6克，一杯200毫升的牛奶当中蛋白质的含量大概也是6克。
1: 观众朋友，您刚才看到了啊，老年人一天的蛋白质的需求量呢是60到75克，但是呢，咱们的摄入量是远远不够的，因为呢，我觉得其实呢，这个比喻怎么说呢？就是越到岁数大，你的需要量越高，但是其实真正的摄入量越少。就像相当于你要花10000块，你每一次只挣5000块，对吧？你永远有这个缺口在。所以呢，很多的叔叔阿姨会说了说，哎呦，我也想多吃一点，但没办法，胃口不好了，年纪大了，不像你们年轻人，对吧？然后你稍微米 饭多吃一些，今天晚上的晚餐多吃两块肉都觉得不消化，
2: 对，
1: 更不要谈吸收的问题了， 对吧？
2: 所以啊，好，还是要提醒就是很多的中老年朋友啊，这个时候我们其实要想想办法。很多的时候我们比如说运化或者脾胃功能不是那么好的时候，我们弯道超车好不好？不用去给自己较劲，什么我一定要吃多少鸡蛋，每天一定要多吃多少块肉，对不对？我们直接来补充蛋白质，这不是更简单吗？
1: 对。
2: 那其实我们还是要强调一下，蛋白质对我们身体很重要，很重要。有六罐装，看一下，只有最后的九组
1: 了。
2: 今天不追加也不预约，为啥？因为平时的直播当中我们没有说有第六罐。
1: 对。
2: 今天我们是今日特卖，所以额外又多加了一罐。常规节目我们是五罐，今天是六罐装，把握住。还有就是蛋白质，刚刚我们看到了人体所需的三大的宏量营养素。首先就是我们有的。

0: 蛋白质
1: 对
0: 吧，还有到我们的VD，还有到我们的钙质，这三样您去看一看，真的是缺一不可。尤其对于中老年朋友来讲，你老了老了，你的这个肌肉开始越来越少越来越少。
1: 对，
0: 其实我们有的时候讲到什么肌少是一个问题，你经常看到一些这个老年朋友的话呢，要么就是肉过于的囊囊的松松的，其实这个肉没有这样的一个纤维弹力纤维在里面，也是没有什么用，徒有其表。
1: 对，
0: 要么就是过于的消瘦，我们叫皮包骨的一个状态。哎，你看看，你爬个楼梯，
1: 对，
0: 颤颤巍巍，你稍微走走路，哎呀，这个可能磕一磕碰一碰，都不要说折了这么严重吧。有的时候你磕到一个重物上面，你就觉得，哎呦，这里不行，那里不行了啊。
1: 是的啊，所以我们就说了，老年人有时候啊，像我妈经常跟我说，说挺心酸的，想多吃一点，吃不下去。
0: 对对对。
1: 哎，你说不吃吧，身体又要吸收，包括呢，你说肉啊、大鱼大肉东西吃的少，光吃蔬菜水果也还不行，蛋白质呢流失的更快了。所以一面需要量大，一面又要需要补充。那咱们呢说到了，今天有这样好的一个优质的一个途径，优乐驰的乳清蛋白粉，咱今天呢拿回去试试看，六罐装的备货仅剩最后七组了啊！不追加的，
0: 不追加，不预约，所以大家把握住。而且我们提醒大家，就很多人就是说，觉得这个蛋白粉会不会不好喝的朋友，您放心心，我们今天是什么高蛋白低脂肪，每100克当中有78克的蛋白质，只有2克的脂肪，而且它是大豆分离蛋白，有到占比32.5%，乳清分离蛋白67%，就是它是大豆的麸炒的香气，加上牛乳当中的这个奶香味混合在一起，特别棒。
1: 对，所以啊，喜欢的话建议大家抓紧时间，六罐装的备货即将要售罄了，021-511-9900。
2: 说体重吧，体重吧，你的对立的话呢，好像妓女啊，这个不像你刚从抗大门来讲，这个直接那妓女就缺少里头啊，好谢谢。你讲没问题，我保险险是肌肉酸痛，酸啊！第二天不来三去，讲这蛋白粉，蛋白粉蛮好的，吃过的，吃了呢，我觉着是不错。就是现在呢，就讲我这个到健身房，这个跑步机上呢，我可以自觉走呢，可以走半个小时早上。肌肉不像老早老酸痛的。啊，老婆吃，一吃一叫我吃，因为我对这个东西呢，我不大要求的，老早啊从来不大吃，现在跟隔了一道吃。以前也嘛，我也聊一聊。现在吃吃倒蛮好。平常呢，我对肉了啥的，这个偏。后头呢嘛，但是侬现在年纪大了，吃搿种东西勿是最好。勿最好嘛，用个蛋白粉来替代，觉着蛮好。所以现在呢，肉混了个东西呢，就是讲减少一点了，就是讲吃这个东西。同样的，因为岁数大了，吃东西多啊，勿消化。
1: 好，六罐装的备货仅剩最后5罐了
0: 啊！
1: 所以呢，很多叔叔阿姨有一个误区，说，哎呦，蛋白质不就是补点肌肉吗？我老了老了还要肌肉干嘛？来，观众朋友看看补充蛋白质有多重要。
0: 对，我们说蛋白质是我们身体必须的三大宏量元素之一。那你可以看到，我们左右两边分别就是给大家看到，人体的不同的部位其实都需要蛋白质。比如说皮肤里面，我们说有胶原蛋白，毛发里面我们有这个角蛋白，肌肉当中我们也说到，肌肉当中是必不可或缺的，就是蛋白质。它是合成的重要的元素，骨骼里面我们经常听到的二型骨胶原蛋白，对不对？包括我们各个脏器、血管、神经的筋膜里面的弹性物质，都需要蛋白质的合成。
1: 对，
0: 还有就是我们旁边，对不对？我们一些功能性的身体功能性的，比如说角蛋白，比如说白蛋白、球蛋白、核蛋白，还有线粒体当中都需要蛋白质。以及好多的朋友都说酶，这是什么概念？很多人应该都知道，我们说消化酶，对不对？水解的蛋白酶等等的，这些其实都是需要蛋白质来参与合成。甚至很多的朋友，平时我们说情绪好与不好，你知道吗？我们神经传递的一个物质，就是管理我们情绪好与不好、开心与不开心的这样的一个传递的介质，也是离不开蛋白质。所以还是那句话，为什么说蛋白质就是我们身体必不可或缺的一样物质？
1: 对。
0: 但是为什么我们很多人说，到了中年了，很多女性朋友会有一些什么，就是中年的我们都说那种叫什么，情绪 绪不好、不稳定那个时候，你想看有没有因为你的蛋白质也是流失的比较快，对不对？多补充一些对我们的情绪、对我们的身体、对我们的皮肤、胶原蛋白等等，尤其是整个的肌肉的这个保有量都有很好的帮助啊。
1: 那很多顾客也说了啊，市面上有那么多的这个蛋白粉，包括我看啊，比如家里边的孩子有健身的，人家吃那个蛋白粉跟咱们有区别吗？我们现场再来看一看哈。
0: 对，首先我们就要看一下今天这个蛋白粉的话呢，它非常核心的一个优势叫做

0: 高蛋白低脂肪，你看、每百克当中78克的蛋白质。好了，你说我怕脂肪啊，这一点很重要的，因为你去看有一些全脂牛奶里面啊，就蛋白质和我们的脂肪几乎它是划等号的，就是约等于1:1左右的这样一个配比。但我们今天你看高蛋白低脂肪忽略不计了，另外就来看一下我们今天原产国来自于美国原桶原装进口，它是浓缩的乳清蛋白，它是从牛乳当中提炼的啊，多种的氨基酸人体所必需的都有，还有就是大豆分离蛋白。为什么要添加这个？好多的朋友不明白，因为你知道如果你全是乳清蛋白你也担心稍许有点胆固醇的问题，但我们还有到大豆分离蛋白，这个是让我们的肌肉的这个保有量持续释放的一个很好的物质，通通都有，只有一点点的食用香料，因为它是调和一下口感，因为它是香草味嘛，
1: 对，
0: 所以大家放心，口感也是非常棒啊。
1: 是的啊，有很多顾客啊现在抓紧要赶紧订咱们的6罐装备货，开始告急，现场我们再请严欣给大家冲泡一下、
0: 没问题。
1: 很多顾客在问了说怎么样去冲泡，记住啊，千万不要用开水，因为温度过高的话会破坏到里边的一些有效的成分。我们的建议大家呢是在50度以内的温水，
0: 对，
1: 然后呢进行冲泡就可以了，或者说您加在您的牛奶呀、果汁啊、粥类啊、都是可以的哈。
0: 对的，很多的泡都说，哪怕我今天一勺啊，给大家看一下，一个平勺就10克，您来看一下啊，浓不浓郁？
1: 对，
0: 你自己来看看啊。首先你看哦，我今天衣服的颜色就已经是微黄色了，但它比我衣服的颜色还要更加的浓郁。旁边我们今天整个的罐身是白色吧，对不对？大家做到一个对比，你看哦，它不是那种惨白色，因为我们是牛乳当中提炼的精华，加上大豆分离蛋白，所以啊，还是那句话，就是它是什么？奶香味浓郁，加上我们整个大豆的麸炒的香气特别棒啊、
1: 是的啊，还有淡淡的那种香草的这种甜味在里边啊。所以呢再次强调了，观众朋友们，咱们6罐装今天很划算，因为呢2罐的价格呢是599块钱，按理说翻一个倍得4罐，对吧？咱们今天第5罐同时额外再加赠1罐给到大家，这个我真的说啊，就是不光老两口喝，咱们的中年人，包括呢还有有时候呢，比如说像这个我们的一些学生朋友，对吧？可能呢最近比如说面临要高考呀，每天都很累啊，你也给他需要加把劲的时候呢，咱们呢都可以来分享一下啊。6罐装的备货即将要售罄了，今天还加货吗？
0: 多一组的名额都没有，今日特卖的方案啊才有到额外多加赠到1罐，所以6大罐啊，常规节目来讲肯定只有5罐了啊。
1: 所以啊，且买且珍惜，咱们6罐装的备货即将要售罄了，02151119900。
2: 老年人肌肉萎缩，肌肉萎缩是指横纹肌营养障碍、肌肉纤维变细甚至消失等导致的肌肉体积缩小。很多人对肌肉萎缩不太了解，随着年龄的增长，缺乏运动和蛋白质的前提下，特别是一些平时营养摄入不均衡的老年人中颇为常见。但是这个问题是我们完全可以避免的。首先，老年人腿部无力常与营养不良有关，需要增加3种关键营养素的摄入：蛋白质、维生素 D 和钙。蛋白质是老年人增强肌肉质量的关键，随着年龄的增长，人体对蛋白质的需求量会增加，因为蛋白质是构建肌肉组织的基础物质，缺乏蛋白质会导致肌肉萎缩，蛋白质摄入不足会影响老年人的肌肉健康，增加腿部无力的风险。如果日常饮食中缺乏足够的蛋白质，这也是肌肉无力的一个主要原因，因此通过增加富含蛋白质的食物来补充蛋白质的摄入，对于改善老年人的肌肉无力状况非常重要。但是老年人趋于消化减弱的情况下，还要摄入大量肉类蛋白质，加重了自身身体负担，对于血管、心脏和肾脏都是极大的负担。别让无力的四肢影响我们的生活质量，有效补充蛋白质以及全面的营养，防患于未然。
1: 好，提示一下大家，最后的8分多钟的时间了啊，咱们的6罐装的备货马上快要售罄了。因为现在呢，我觉得咱们上海，尤其是老年观众朋友的这个健康意识非常非常的好。我们呢拿着高额的这个退休的工资，对吧？大把的这个时光，现在呢可以出去旅游啊，出去玩呀、社交呀，对吧？您看我们东方购有那么多的旅游产品，包括还有像什么酒店套餐。
0: 对，
1: 我每次都会跟严欣说，我说啊，咱们的主力军全部都是这些银发群体。
0: 哎，对。
1: 但关键是要有一副是什么的好的身板啊。
0: 对，其实说到这里，我又感慨一件事情，就是上海的这个百岁老人也好，包括我们说高龄的这个老人也好，真的是全。

0: 国来讲的话呢，占比是首屈一指的。嗯，那其实这可以说明什么呢？就是大家对于身体的这个底子打打夯实、嗯、这样的个意识特别棒。
1: 对，
0: 所以还是那句话，我们不仅是要长寿，嗯，更关键来讲还是要自己的整个的状态要好，我们的这个质量，就生活的质量要高。嗯，现在好多的这个上海的中老年朋友走出去外面，哎呦，我一看，我说这个状态看起来50来岁嘛。嗯，人家告诉我，我已经70岁啦，我已经这个78岁、80岁了。嗯，我看真的看不出来，
1: 看不出来。
0: 对，为什么？就是大家明白这个底子要打牢，绝不是一句空话题。嗯，对不对？
1: 是
0: 吃点好的，喝点好的，包括我们说蛋白质的摄入，对于他们来讲就是提上议程来的。嗯，所以如果你还没有这样的意识的话呢，我们不妨来改变一下啊。
1: 是的啊，因为呢，咱们像这个老年人没有这个健身的习惯，不是像人年轻人，嗯，对吧？代谢又快，嗯，然后胃口又好，嗯，吃的也还不错。
0: 对，
1: 咱们啊一定要担心的是什么？就是您要警惕到你的蛋白质的流失。嗯，有一句话呢说千金难买古来瘦。嗯，但是呢，您会发现啊，咱要是到了古稀年龄的时候，千万不要说是瘦的这种瘦骨嶙峋，
0: 对
1: 吧？
0: 对对。
1: 如果要是说呢，您的整个的收支不平的时候，嗯，咱们的蛋收支不平，您会发现，嗯，这个太瘦了，嗯，对吧？嗯，哎，一磕一碰，有时候一摔的时候，嗯，是不是可能比如说骨折啊，嗯，或者各种大的问题啊，嗯，就开始找上你了？
0: 对，
1: 是不是？
0: 对，这就是严重的负担不平衡啊。
1: 对，
0: 有好多的朋友都说，为什么会这么瘦？嗯，我跟您讲，就是当你身体比如说摄入各种各样的营养物质不足的时候，因为你说但凡有点啊，比如说不舒服，嗯，或者出现这种情况的时候，你是吃不太下的。
1: 对，
0: 但是你身体的底子每天还是要消耗，那靠什么来消耗呢？嗯，就是先消耗你身体的整个的肌肉，你没有办法，肌肉当中首屈一指的就是蛋白质。
1: 对，
0: 所以还那句话，我们的这个肌肉保有量还是一定要充盈一些。嗯，我经常跟我妈妈还有我爸爸说，我说你们能吃是福。
1: 对，
0: 有的时候这个肌肉啊，就是壮壮的结实一点，我觉得特别棒。
1: 对，
0: 不要老是到了晚上这不吃那不吃的啊。嗯，就是吃点蔬菜对身体一点都没有帮助。那你说你如果说吸收还是有问题的话怎么办？我们就不用说过度的去追求肉蛋奶，每天要吃多少，直接我们就喝蛋白粉会比较的简单一些啊。
1: 是的啊，您看咱们前面啊摆了这么多的鸡蛋牛奶，嗯，我就问一问叔叔阿姨，咱鸡蛋一天吃几个？哎，吃两个了不起了吧？
0: 了不起了，
1: 对吧？
0: 两三个，
1: 再吃第三个你消化不到了。
0: 对，
1: 好，牛奶那一桶你能喝几天？
0: 哎呀，
1: 对吧？你别说是喝个两天三天，你可能有时候一周才喝这么一桶牛奶。嗯，有一些叔叔阿姨还说，哎呦，我乳糖不耐，我喝不了这个牛奶的。嗯，还有就是这些肉，对吧？我们说了啊，嗯，现在呢很多叔叔阿姨说，哎呦，这个肉我也不敢吃太多，尤其又怕比如说什么胆固醇啊或者其他的咱们血脂方面的一些问题。
0: 对，
1: 那你想想看，你常年吃素，你的蛋白质永远处于一个空缺的一个状态当中，
0: 对对对，
1: 摄入不足。嗯，比如说我们就说呢，您的生活的花销每个月你需要10000块钱的支出，嗯，但是你永远只有5000块，另外这5000你从哪里去补呢？啊，嗯，这时候呢很多人也说了说，哎，这不是跟人健身人群才喝这个什么蛋白粉吗？嗯，一样吗？不一样。嗯，观众再来看一下，咱们今天每一罐全部都是美国原装进口过来。
0: 对，最后5分钟的时间，我们的这个大组合的话呢即将售罄了啊。嗯，来看一下我们与众不同的点，先来看我们的营养成分配料表吧，好不好？你看我们每100克当中真正的高蛋白，每100克当中78克。好，你担心的蛋白质，因为担心的脂肪，因为好多的朋友都明白一点，在比如说牛奶当中全脂啊，我们要讲清楚，嗯，全脂里面基本上蛋白质和脂肪基本上画等号吧，1:1左右啊。嗯，但是我们今天你看脂肪只有2克。哎，所以啊你不用担心说每天喝就是蛋白质高了脂肪也多了，对于很多爱美的朋友您放心。嗯，然后另外我们就是整个的你看啊，它的配比浓缩的乳清蛋白，这是什么？全部都是牛乳当中提炼的67%。嗯，好多朋友都说为什么要强调这个，因为我们人体所需要的8种的氨基酸在里面是有的。另外就是大豆分离蛋白，这是占比32.5%。嗯，那很多的朋友都说，那不然你一步到位不要吃这个，就说浓缩的乳清蛋白粉不行吗？我跟你讲啊，如果你全部是牛乳当中的蛋白粉，那就有点像我们很多小年轻健身完了以后吃的那种一样。啊，里面还担心有一部分的胆固醇，它确确实实会有点超标。哦，所以我们是二者合二为一，大家放心。嗯，剩下0.5%就是我们的食用香料，它是什么？是我们的这样的一个淡淡的香草味道，所以喝起来也是口感特别棒啊。
1: 是的啊，所以再次提示一下大家，我们今天大组合呢是升级为6罐，因为常规节目呢是5罐装啊。很多顾客刚才订了2罐，发现不划算，因为为什么呢？2罐599，按理说翻一个倍只得4罐，第5罐今天觉得划算吧？好，今日特卖。 我们额外再加赠一罐给到大家，六罐装，家里面老两口、中年人都需要的，包括还有问一下亲朋好友有没有要分享的，或者是说呢，大组合构成的两家人买一买，你要三罐，我要三罐，这样子的话更加划算一些啊。电话线现在虽然是在晚间非常的繁忙，建议大家我们直接扫码，因为扫码订购的话，我们还有立减5元优惠。

0: 好，再次提示大家啊，虽然是在晚上，咱们的电话线依然处于繁忙状态，因为呢，很多叔叔阿姨也是听进去了，听进去，咱们坚持喝起来。每天早上这个早饭的时候，放在牛奶呀、粥啊、果汁里边呀，或者温水直接冲服也可以哈。
1: 对对，因为刚刚其实人家在说这个就是喝法的时候，我在想到有很多的朋友就担心说这个味道不太好，你不用担心啊。我们平时冲泡起来的话呢，温水没问题。第二点，就刚刚我们说到你果汁、牛奶，像我就是早上起来的时候，我喝牛奶嘛，我就加个1到2勺，
0: 对，
1: 也没问题的。然后你出去外面的时候，有的时候你说能量补给的时候，你有个矿泉水放进里面摇一摇，就像人家去运动的这小年轻一样的，带个墩墩杯，里面放上几勺蛋白粉，
0: 对，
1: 摇晃一下，哎，我运动完咕咚咕咚就喝了。
0: 是的啊，所以我们说了，这都是间歇性的养生，对吧？而且关键今天一桶算下来，大组合只有199块钱左右，而且呢，可喝的时间还比较的久，比较的长，对吧？咱们呢，把身体保养好，然后呢，您看天南海北任你去玩，哪怕你说我不去旅游了，我楼底下跳个广场舞，我都比别人有力气，是不是？
1: 对呀，所以还是那句话，我们虽然年纪大了啊，但是的话呢，让别人看不出自己的年纪，我们的生活质量、生活状态越来越好，好不好？今天把我们的蛋白粉拿回家去，而且每天喝起来没有其他乱七八糟的添加，什么糖分啊、不好的色素啊，通通都没有啊。
0: 是的啊，大组合最后一组现货，建议您按1号线了，02151119900。

0: 善行润无声，
1: 善行润无声，
0: 厚德载万物，
1: 厚德载万物，
2: 善为本。
3: 东方伶伶智能体上线啦，智能对话，秒懂你心，文字语音都支持，还能陪你聊上海话。
4: 我想买西洋参，有啥推荐吧？
3: 看中卡片，点选它，直接下单，省时省力，从说到买，一句话搞定。马上扫码，开启智能购物新体验。

0: 晚上好，感谢继续关注东方购物这个时段的直播节目。最近十一长假，大家都感觉到说，其实啊，天气是明显降温了，后面几天还有啊冷空气要来，所以很多观众也是趁着长假期间，要把家里面很多薄的夏被呀，对吧，换成很好的这个秋被。如果家里面还没有特别好的当季的春秋被，咱们今天奥利弗集团旗下做外贸的品牌圣格乐帮大家准备好了，它就是高端的、非常好的我们大朵的精品的白鹅绒打造的，并且它的表布的品质也非常的好。今天我们的价格特别的划算，而且还有接二连三的金爆的赠品送给大家，一定不要错过。也是为大家邀请到了我们的老朋友钱老师来到直播现场，欢迎钱老师。
1: 娟姐你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长假我们今天做一档回馈节目，带来的是我们的出口产品，叫圣格乐品牌。今天的产品之高端，价格之低，所以消费者就是做回馈。看见节目，你待会仔细听我们说什么好，价格怎么优惠，你要考虑一下下几组哦。这样的机会都是很少的。
0: 其实我们很多上海观众首先买东西很讲究品牌，而且我们一听到奥利弗羽绒集团旗下的外贸出口的品牌圣格乐，很多观众就会特别的感兴趣。
1: 是，
0: 像是我先问你啊，就是外贸出口的东西其实它的质量是很过硬的，对吧？
1: 肯定，因为首先我们在国内检测要符合国家对羽绒判定的各类标准，对不对？然后呢，我们出口的时候可能还有双重标准，就是欧盟呢，它对羽绒制品也有个特别的标准。所以像我们这个年代的人，我们那时候结婚也好，干什么事情也好，蛮喜欢买那个出口转内销产品的，因为我们也感觉确实这一类产品，各方面的技术条件也好，它的掌握的价格、它的制作，都是可以说不错的。所以今天就是这么一款专供出口的圣格乐品牌。
0: 其实咱们国家也是一个就是羽绒出口的一个大国，
1: 是，
0: 对不对？而且我们奥利弗集团旗下这款我们的圣格乐，其实啊，它如果说出口到国外，你在外面其实买到的那个质量东西，跟东方购我们今天你看到东西都是没有任何的区别的。
1: 对了，
0: 首先我们这款被子啊，你说做外贸出口的，它的这个表布的花型设计就是蛮雅致的，
1: 没错，
0: 也其实受到很多国外的一些外国朋友的欢迎的。
1: 对，其实这款面料首先它是60%全棉，花型大家镜头上已经直观的看见了，这款花型它其实很讨巧，无人国内国外观众特别喜欢，对吧？颜色搭配也很好，所以我们很多消费者，我说一个小小的故事啊，我有在出国买的是这样的好的羽绒被，他不舍得带回，还带回来了。那次我一个朋友告诉我，他在国外买那个圣格乐品牌，哎呀，我说就是我们奥利弗的旗下的品牌。这样的在你在以后我们消费者出国的时候，你假如住宾馆，也可以仔细的把你盖的被子里面给脚翻出来看一看，也许就是我们奥利弗品牌的羽绒被哦。
0: 就是它畅销很多的国家，
1: 是
0: 今天能够在东方购物的直播现场看到它表布双面带印花，而且是全棉的60%，40%也能够做羽绒被、鹅绒被，但我们今天是60%，所以呀，纱线很细，而且表布特别的柔，
1: 对，
0: 越柔它就越软，不会压缩住我们每一格的这个鹅绒，它里面非常好的一个膨胀性，而且很静音，不会说你掖个被子呀、翻个身呐、这个被子有非常响的那种摩擦声，
1: 没有，
0: 它是轻柔而且是亲肤的60%全棉静音的被壳，
1: 是，
0: 而且我们不分 A B 面啊，就是有些不是什么 A 面做花型，对吧？B 面比如说它做一个单一的素色，咱们不是。两面 A B 双板没有任何的区别，
1: 对。
0: 但是关键是我们里面的绒是什么绒？非常好的高端的大朵的精品的鹅绒，
1: 是。
0: 咱们不是鸭绒，然后也不是那种什么，比如说70、80的那种鹅绒，我们是90的高端精品大朵的这个鹅绒。钱老师今天其实也把这个绒啊带到了直播现场。大家可能在国外买到的圣格乐的被子啊，对不对？大家可能也不一定会去看，哎呀，里面什么被子要不要剪开看啊？今天我们东方购的直播现场。圣格乐品牌出口到很多国家，他们被子里面的填充物，今天让大家看个清清楚楚。
1: 精品大朵绒，我把它带来了，我们消费者可以直观的看一下。我今天把绒啊，我随意用手抓起来。大家可以看一看啊，这个绒朵，你看我是随意抓的啊。它是完全挂着、串着吊起来的。对吧？这样的羽绒，我可以还可以的。那。大家可以看看啊，我再给它捏起来。
0: 我们的绒子纯度很高，所以这样的绒大家看到它是几乎没有飞丝、毛梗，包括白鹅毛片。我们看到的绒就是大朵大朵的绒团。
1: 对，
0: 而且绒核啊，它是比较饱满的。
1: 对，
0: 绒丝、羽丝都非常非常的长。
1: 对，这样我的是衣服可能颜色深一点啊，大家可能看得更清楚一点，对吧？你看啊，我再现在把手翻开，再转过来。大家看看绒朵是不是很大？
0: 很大，
1: 它的粘连性是不是很好？好的羽绒最大判定标准，大朵、干净、 异色绒杂质飞虱是几乎很少很少的，然后呢它粘连性要好。其实羽绒送检测的时候在放大镜下面，它的绒核小，羽丝是很密实很密实的，羽丝也很长，所以它上面有无数个小爪钩这样抓着。那为什么我做这样实验呢？我们盖被子无非就是要被子里要柔软保暖轻盈，因为越是好的羽绒你被子里面大朵嘛，它被子里面给你把那个空气隔绝在被子外面的冷空气，对不对？然后呢好的羽绒大朵，它排湿性能也很好，吸湿排湿。我们南方的天气湿度很高，假如你盖着不透气的被子，你被窝里会感觉阴冷潮湿，可能天也好又要晒被子，所以盖着这样的被子你干爽不用去打理也不用晒被子，也称为是懒人被哦。
0: 而且我们说这种啊绒子纯度高的而且是精品的大朵的这种鹅绒在被子当中，它能让这个被子啊特别的经久耐用，不会说可能说你盖了每年两季对吧，秋季包括呢后面这个春季，这个被子有些比如说格子里面是扁塌塌的，对不对？回弹性蓬松都会不太好。高的绒子纯度它是能够让这个被子啊每年拿出来盖两季，持久保持被子啊厚度在，
1: 是
0: 立体结构在，
1: 是
0: 而且盖着这种鹅绒被它是比较轻盈的。到了上海进入到我们的秋冬季节，就是说你不是说通过分量压得很重对吧，让自己很保暖，我们是轻柔不压身，而且干爽的那种保暖，
1: 是
0: 所以很多观众说上海这种湿冷的秋冬季节很适合盖到好的鹅绒的这种秋冬的被子。今天我们就带给大家，也是我觉得今天如果你订的话哦，我们到了比如说明后天快的话你拿到，正好趁着我们的十一长假对吧，家里面薄被换一换，然后呢这个被子啊就再过差不多我觉得一个礼拜不到，甚至有些观众说这个十一长假后面其实降温要降到什么20度以内了，
1: 对
0: 十几度了，这被子其实可以盖
1: 了。其实这两天你再盖的薄的被子肯定是这一点吃不消了对吧，可能趁天好都要换被了。今天我们这个被子其实很适合这个季节换被的。今天关键是我们在长假里面做的是回馈节目哦。
0: 而且给大家来看一下，如果说大家了解这个圣格乐我们这款被子啊，如果出口到国际市场折合人民币的价格，这个被子跟大家讲啊，五指跟我们一模一样的700克，它是一个春秋被，它的价格是6598元左右人民币，而6尺800克它的市场价是7398元左右人民币，都是你在国外市场各个国家买下来，你折算成人民币差不多就是这样一个6000多7000多的一个市场行情价，
1: 这是参考价，基本是这样。消费者其实大家对羽绒被熟悉的话，这个被子的价格是不便宜的哦，因为好被嘛，它也决定它的市场价哦。
0: 但是呢今天我们东方购我们说了十一长假期间我们这样一个特惠的活动，我们首先把被子的价格给大家真的是打到底价，
1: 是
0: 秦老师您来先给我们揭晓，3、2、1，哇今天我们5尺哦1598元，6尺1798元，
1: 相当划算，
0: 哎等于比他们在国际市场折合人民币的价格差不多是省了就是
1: 5000多和6000多，
0: 省了5000多左右，这个我觉得已经是外面各个市场难得一见的一个价格了，
1: 对对对，
0: 因为这个我觉得1600不到1800不到买到一个一年带两季的春秋被，而且是高绒子纯度的，
1: 是
0: 大朵精品的鹅绒，性价比是很高的，
1: 没错没错。今天这个被子我们首先打开价格已经是劲爆了吧，其实待会还有很多劲爆了，
0: 哎首先秦老师今天也要代表奥利弗集团代表圣格乐这个只做外贸出口的牌子给大家送第一重好礼，秦老师来您来给我们揭晓第一重好礼，首先要送什么，直接
1: 我们看一下，
0: 对先送给大家一个床品4件套，哇它的市场价值是688元和788元，
1: 没错，
0: 那这个就等于说是啊尺寸随主品，买5尺的鹅绒被送5尺的4件套，
1: 对
0: 买6尺送6尺，
1: 没错，
0: 不是一个被套也不是一个什么床单3件套，
1: 没错
0: 它是一个床品4件套，哇这个我觉得跟鹅绒被匹配起来用的话是特别特别好的，
1: 没错没错，所以消费者今天劲爆的赠品已经出现了啊、你看一看算一算
0: 是
1: 这个赠品有是6700块钱，价格减下来呢多少1000元不到一点吧，
0: 对90几位观众在订购，但是我们今天秦老师这边手啊还捂着一个惊喜好礼，
1: 对
0: 还有一个礼物，但是今天为大家送出这个礼物的并不是钱老师，因为作为大家的老朋友奥利弗集团他们的全国的销售总监丁慧女士也很支持圣格乐品牌在东方购物直播，所以我把她请上来，
2: 丁总
0: 她直接把礼物带上来了，感谢感谢丁总，欢迎来到我们直播现场。
2: 好今天这档节目大家千万不要错过，因为这是我们旗下另外一个品牌专门做外贸出口订单的圣格乐，如果您平时就是注重 产品的品质，而且又更加在意性价比的话，那这个被子你就千万千万不要错过。因为今天你下单的话，我们会额外再送给你一床跟我们今天主品被同面料同材质，里面填充全部都是高端的白鹅绒的一个被子，五指床填充到的是300克，六指床填充到的是一个400克。也就是说这款被子你拿到手的话，你可以先用今天的主品被，是一个秋冬季节的被子，
0: 对，
2: 然后你到后面天冷的时候，这个被子你可以跟它主品被叠加在一起，整床被子五指床要达到1000克，六指床要达到1200克。其实这个被子单独使用的话，春夏季节也是超级超级的舒服，
0: 是
2: 这个性价比绝对是拉满的。
0: 是两条装的鹅绒的大朵的精品绒做填充物的被子，
2: 是
0: 子母被哦，子母扣咱们都有，一年四季365天全部涵盖，
2: 对，
0: 一份价格3个寝具大件，
2: 是
0: 两条被子加一个4件套，
2: 是
0: 性价比好高，两条被子都是做外贸出口的高端的品牌圣格乐，
2: 对，
0: 而且跟国际市场我们做的被子质量没有任何的区别，
2: 是，
0: 所以东方购物有幸我们这么多的观众在十一长假期间看到这个组合你就定吧，哪怕尤其你家里面一条好的羽绒被、鹅绒被都没有，这个就是大满贯组合，
2: 是
0: 全年都能够来用，但是这个价格力度
2: 绝对放心，而且这个组合是独供给东方购物的
1: 专享，
2: 对，
0: 所以今天且买且珍惜，您只要自己家里面想要入手好的鹅绒被，或者你要送人的话，我们两条被子还会给大家有一个非常体面的一个拎袋，方便大家收纳或者拎出去给亲戚朋友，打电话吧，告诉我们被子需要哪个尺寸就可以了，订购热线是02151119900。

0: 光顾带给大家这样的一条我们的鹅绒的子母被，品质真的不一般，
1: 是
0: 因为它是奥利弗集团旗下只做外贸出口的品牌圣格乐。嗯，所以你看我们也是沿用到了奥利弗很多高端的那种鹅绒被，表布花型依然很漂亮。而且秦老师，你们其实做一些外贸出口的这些产品，它不仅这个审美要符合其实很多的一些国外的一些市场，国际市场的要求，像我们能够选到我们东光购我们十一长假的特惠直播节目当中，这个表布真的不仅是上镜好看，实物也特别漂亮。
2: 对，其实我们就是说白了，老百姓说的就洋气，就是洋气啊，这个花型很洋气啊，中式西式都很般配，无论你家里是什么装修，这样的花型好看，面料柔软六十支的，对吧？这样的产品在国外折合我们人民币六七千块一条，单条啊，今天我们给到的是两条，这两条刚才我们丁总又送了一条是我们可以做下被的，两条被子加起来，也就是这么说，消费者一年四季都可以在家里享用这么高端的被子啦，对不对？今天我们这条主被，我们称为母被，它是当季可以用了，这两天天气已经温度下来了，然后到大冬天，这床被子叠起来两条，叠起来就是大厚冬被，那等于说两条被子你是一年四季都有用了，也帮你储存了家里的储存空间。价格你只是花了一次的价格，享用的是一年四季好被子的享受。
0: 是真的，我觉得这个价格，我们就两条被子当中，光光这两个六十支全棉双面带印花的被壳，大家可能就在奥利弗我们整个的价格体系当中买不到这两个被壳，因为它是六十支全棉双面带印花的。而且因为我们手下，且不说我们那个四件套的赠品，是今天我们这个价格，我们的1598179的当季春秋被扣到一块，子母扣好了以后，家里面二合一的深冬被也有了。
2: 对，
0: 六尺我们就是1200克，懂的这个填充的大朵精品鹅绒的克重啊，不得了！我觉得你家里面过冬，再冷的上海数九严寒的冬天，冬被的鹅绒被也有了。再到来年开春，天气暖和起来了，再盖里面我们那个春秋被。春秋被是一年能够盖两季。
2: 对，
0: 后面夏被也有了。你说我家里面啊，好多被子，柜子都塞满了。然后倒腾被子也很费时间，对不对？也很费精力。今天不用，你就两条被子替换使用，组合使用，
2: 没错。
0: 像是我觉得这种子母被其实设计是蛮巧妙的。
2: 对，其实子母被很适合我们比较会精打细算的，对吧？有些呢又感觉我家里打理麻烦的，它是也是个便捷生活的方便嘛，对吧？你家里一般我们肯定说普通家庭，你家里的储存的空间被床上用品占据很多，厚被、春秋季节被、薄被

0: 对吧？这样被子就要几条啊？所以我们一般被子也很占空间，羽绒被它压缩比也有很好，对吧？又是两条被子全包含里面的，压缩比一摁，你每个季节都有一条在用，另外一条就放着，对不对？所以我们可以这么说，便捷生活尤其适合年轻人，我们的老年人一些感觉体力越来越不方便了，对不对？因为我们体力下降了嘛，你假如在很重的被子一条搬出去，对吧？这两条被子很便捷，很便捷，所以我们随便怎么说，便捷生活需要它，高品质产品需要它。你要考虑用什么被子，今天这个被子你随便怎么算算，太划算，关键是它高端大朵出口产品。
1: 而且大家一摸到这个被子，因为很多我们的观众是懂外贸东西的质量的，你也是知道60只的全棉的贝壳，纱线非常的细，而且我们这个棉也特别的好，特别的亲肤。
0: 是，
1: 所以你看，映衬我们这种啊，就是说浅浅的一个暖橘色的这样的一个底色，它是既有光泽，我们的印染工艺也特别的好。
0: 是，
1: 所以它这个贝壳品质就很高。
0: 对，
1: 而且我觉得像这样的这种支数高的全棉的贝壳，也是很应和我们国际市场的需求。再加我们里面它是鹅绒，而且是90绒子纯度，我们高端的
0: 大朵绒
1: 精品的这个鹅绒哦。
0: 是，
1: 它你看比一些80的绒。85的绒，它的这个整个的分量一样的情况下，它这个绒的蓬松度和体积它就会更大，
0: 是
1: 因为鹅绒被盖的就是它的一个立体结构，锁住静止空气的这个能力，所以这个被子就说经久耐用，你是一年365天，不管是比如说平时你要透气干爽的夏天，还是现在你越来越需要注重保暖的这种秋冬季节，这个保暖性特别好的鹅绒就是适合我们上海有点潮湿的一年四季的环境。
0: 对，其实以前我们父母比较节俭，对吧？给儿女结婚的时候可能已经有备嫁了一床好被子，也许呢还想等时机，也没舍得那个时候出手，或者等着要婚嫁喜庆了，对吧？你今天这个机会多好，自己用，给爸妈用，假如爸妈看见了给自己子女用，假如我们兄弟姐妹站着可以呼唤一下，这么好的机会你今天是入手的时机，今天是我们长假做回馈节目，
1: 30几位观众，
0: 我们把出口产品带来在今天节目当中让你来一起分享，所以关键消费者都懂，以前我们拼什么，不要拼是劣质的产品去比价格，我们拼它品质高端舒适度满足你，耐用都满足你。
1: 刚才秦老师讲的时候，我在看我们价格板上面，如果我们6尺为例，6尺单条丁总拿上来送的那条薄被夏被，单一条价格都要3600多和4400多。
0: 是啊，
1: 就是我们今天如果是两条装的2合1的鹅绒被，我们5尺两条的总价是高达将近快要10000元左右，6尺要高达11000元左右。但我们的价格是15981798，再送一套完整的4件套的床品。
0: 没错，
1: 所以真的省不少钱，而且赠品也很实用。今天我们给大家送货到家，这个限时方案可能我们也只在我们的11长假特惠期间才放送给你，季节到了换被子的时候到了，大家不要错过，订购热线是02515119900。

0: 经是有40几位观众订购到了，感谢大家很认可我们奥利弗集团旗下外贸出口的品牌，我们的圣格乐。嗯，大家也确实特别的会买。乔师，其实我蛮建议大家，就是在东方购物，像我们这种11特惠期间，买东西就要买家里面的耐用消费品的大件。
1: 对呀、啊，其实够精明的消费者在特殊活动当中买一个耐用消费品，你别看今天只有1000多，它就是2条6尺的两条被子啊、哦，就是10000多，11000多。你的这个价值，其实我们看面料，看里面绒，基本这个价值就大家就出来了，懂啊、哦？这样特殊的节目给到你今天这个低价，其实我们也可以这么说，是恰逢今天回馈，所以好的机会是可遇不可求的。关键消费者肯定想听明白，我要买好东西才便宜呀。面料它是60次全棉，很柔软。品牌圣格乐，它是专供出口，奥利弗品牌里面的专供出口的用圣格乐，听明白了啊？其实就是奥利弗旗下的我们统一的工厂，统一的制作，各方面要求可能还会更高，所以消费者关键是今天的价格，真的是没办法说。其实今天这个价格1500啊，1700啊，就是买一条你的母被，一条都划算，嗯，对不对啊？这母被到我专柜去也要6000左右了，今天对吧？然后呢，我们刚才丁总送的是大手笔哦，又送了一条，是我们同面料，同样都是鹅绒的大朵绒，这一条是夏被，对吧？这样一算就是2条被子，1年4季，还有一个床上四件套。我们买被子有的时候感觉家里好像那个四件套好像跟这么好看的被子不搭，好像还家里被四件套旧了，对吧？今天送的四件套不是一个被套，就是一个被套、一个床单、一对枕套，大家得听明白啊。今天我再稍微简单说一说圣格乐是奥利弗公司一个出口产品。其实圣格乐品牌我们比奥利弗品牌可能还要早2年，我们奥利弗公司1995年成立的时候，那时候以外贸产品为主的，我们每年有很多很多羽绒被，就是集装箱往外走的，对吧？今天我们消费者把我们外贸产品的圣格乐产品在东方购大活动当中回馈给你了，所以你享用的是双重保障高端产品，今天只是个低价。
0: 是，而且我们说买鹅绒被里面重中之重什么，就是里面的填充物鹅绒。我们里面今天是90绒子纯度的鹅绒的精品大朵绒在当中。其实我们在同样的鹅绒分量一样的情况下，一定就是绒子纯度越高，
1: 是
0: 它的体积越蓬， 对不对？它的杂质包括飞丝毛梗越少。现在这一缸绒里面，就是所有的我们今天选取了一部分我们被子里面的填充物，在东方购我们节目现场展示给大家。
1: 对，
0: 齐老师，你把这个绒给我们拉起来看一下，
1: 我们随意看一看啊，随意看看，对吧？我现在把绒趁着后面一个黑色的板，大家可以看到，我
0: 说一下起来的啊，
1: 它就是大朵，我说大朵绒名副其实啊、哦，好的羽绒就是要有这样一点点粘起来，对吧？它其实你看像破布一样的挂壁一样的，你看，然后我把它翻转，对吧？也是一坨，再翻转，还是挂着。我们看羽绒关键还是看羽绒的压缩比，羽绒好就是一个被子里面都是均匀的分布这样的好的大朵绒，然后呢里面有静止空气，绒和绒之间你隔绝了被子外面寒冷天气的冷气湿气，所以我们被窝里面会快速升温，睡进去的时候会暖暖的保持一晚上，又是一个全棉面料好的，你晚上起个夜里面被窝待会进来被窝里还是暖暖的，对吧？还不会影响旁边的老伴儿，所以羽绒被的好处实在太多了，透气、保暖、轻盈、好打理，对吧？这都是羽绒被的好处。羽绒被还有一点，大家听明白，它是一个床上的耐用消费品。除了它你舒适，它耐用消费品，不要说我用了5年10年，这台被子就变形了。它是均匀的一朵朵绒在被子里面固定的格子里面，它永远是很均匀的在里面的啊，好打理，均匀，不走样，舒适，哎，全满足。舒服。
0: 刚才我们一个尺寸6尺非常非常热销，大家再看一下我们今天铺在床上， 你就想象我们像现在这个我跟秦朗中间这个大床，就是你家里面卧室这个被子铺出来，非常的典雅，我是感觉它其实那种粉粉的很柔和的那种红色色调，其实感觉我们家里面就是很温馨很富足，
1: 是，
0: 而且你会感觉这个表布颜色虽然淡，但是它有光泽感，因为我们是有点像那种60支的全棉啊，就像那种绫罗绸缎一样，
1: 是，
0: 所以它也把我们上面你看就是映衬的特别好看的，像我们的卷草纹，我们的花朵，对吧，就是感觉衬托的特别的漂亮，
1: 对对对，
0: 其实哪怕你这个被子啊不用套任何的贝壳被套，贴身贴肤也能盖，
1: 是，
0: 而且甚至很多观众你说你自己可能家里面的被套床品四件套都未必都有到全棉60支，
1: 对，
0: 我们今天整个的被子两条装每一个贝壳被套全部都是60支高质高密全棉的，
1: 对的，
0: 就单单这两个贝壳钱老师啊价值，你如果是在我们的
1: 我们以6尺为例，我们今天这一个面料啊，你可以到我专柜去看一看，
0: 我们今天还有绒，绒5尺两条，足足加起来1000克，又只有1200克，所以东方购今天是我们的价格是1000多的价格，两条子母被1年365天，1年4季都可以盖，
1: 是，
0: 再给你一个额外的床品四件套，
1: 性
0: 价比很高，148位观众在订购了，所以朋友们很划算。而且两条被子都是外贸出口的品质，今天东方购物给大家11特惠的力度，打电话来告诉我们被子需要哪个尺寸就可以了，订购热线是02151119000。

0: 去年我觉得如果对于我们的品牌圣格乐品牌，大家可能会听起来乍一听有点陌生，但是我们如果说到奥利弗集团，我们上海的观众是耳熟能详的，
1: 是的，
0: 对吧？我们上海各大的一线百货商店都有奥利弗的门店专柜，其实奥利弗他们也分很多的一些下面的分支的品牌，除了奥利弗的他的自己的这个品牌以外，集团下面还有一个专门只做外贸出口工艺的圣格乐品牌，
1: 是，
0: 甚至钱老师，我们跟大家说掏心窝子的话，我觉得某种程度可以这么讲，就甚至于圣格乐的东西的产品的质量还要比奥利弗更加好，因为它更加要符合国际市场的要求。
2: 对，其实节目开场的时候我已经向消费者说过了，可能你现在打开电视机不知道啊，我向你介绍一下，圣格乐是奥利弗旗下专门做外贸的一个品牌，它已经有32年的历史了，对吧？每年我们很多很多圣格乐品牌的拥被运往欧美国家，对吧？但是圣格乐因为品牌羽绒被要到欧美市场去，我们在国内生产的时候前期都要经过它检测，要符合国家对羽绒标准的各项技术参数，对吧？它经过第三方检测的，不是我说了算，然后进驻欧美大市场任何一个国外市场，它得要符合当地对羽绒协会 它有特别的标准，欧盟标准，它要经过它的要求检测，你要双重给你保险，你符合要求了才能走到它的市场去销售。其实我们每年有很多很多在外贸市场上走的消费者，你可能到国外去，你的子女可能在那里读书也好，你到那里定居也好，也好，可能借个房子登个几个月也可以啊。你可能选择的羽绒被，你仔细看看，很有可能就是我们奥利弗品牌的圣格乐。我们有很多星级酒店，国内国外的，也用我们这些圣格乐品牌的好被子。我们以后住酒店的时候，你可以仔细看看被角里面是不是我们圣格乐品牌的好被子，对吧？这样好的被子，我们在国外它是6000-7000块折合人民币。那今天我们在做回馈长假的时候，给到我们消费者多少？今天是两条被子，5尺1500多，6尺1700多，还送了4件套。所以消费者你随便怎么算，就是一条被子也划算。今天两条被子，还有4件套。这样的机会我刚才也可以这么说，我们在筹备这档节目的时候，其实我们也感觉有点尴尬，因为好像消费者是划算了，我们做回馈节目，但是我们供应商是没得赚钱了，对吧？这样回馈节目就是收成本也有点尴尬了，有点危险啊。
0: 是的，我们节目还有最后的10几分钟时间，抓紧时间，然后我们等着后面回到我们节目现场，我先把丁总也请上来，因为今天我们11长假期间这档我们圣格乐节目的直播，我们奥利弗集团也非常的重视，所以他们的集团的销售总监丁辉女士也亲临到了我们的直播现场，已经是有80几位观众订购到了，而且今天丁总也带过来一个很重要的资料，我先给大家看一下，就是我们说圣格乐品牌是做外贸出口的，他们其实这个品牌你看看给到各个国家的外贸订单，他们的凭证今天丁总也带过来了，
1: 对，
0: 你看就是高端精品的大朵的白鹅绒被，
1: 是
0: 这边你看，哎，订单量对吧，6万多条销往哪里，瑞典，后面你看这边4万多条销往你看丹麦哥本哈根，
1: 对，
0: 对不对，这边8万多条销往澳大利亚，你看看很多国外大家可能看到的，你看9万7000多条销往挪威，这边你看77000多条销往芬兰，
2: 这都是出口
0: 报，大家真的是
2: 报关单，
0: 国外看到很多很多国家的好的，我们的鹅绒被是来自于我们中国的，
1: 是
0: 来自于我们中国上海奥利弗集团旗下的圣格乐品牌，
1: 对，
0: 就是今天大家在东方购这边打一个电话过来，
1: 是
0: 你就能够拥有的外贸。

0: 365天，没有一天这个被子是空着的，而且还要再送给你一个磨毛工艺的4件套，这个性价比真的是可以讲绝了。而且今天我们这个所有的备货就是只售这一档，一旦售罄的话我们是一床不补的。而且价格大家也是完全放心，东方购物后期有任何的大活动都不可能比今天更加优惠，因为我们今天是第一次出现。如果说大家说你在东方购物后期有什么双11、双12，说你买到比这个组合更加便宜，哪怕便宜1毛钱，所有的商品你全部留在家里用。哇，买被子的钱厂家郑重承诺10倍返还给你。对，你放心买。
1: 我觉得你对于这个价格 对于质量如果还打握很高，完全没有必要，
0: 没有必要。对，
1: 但是现在我们的因为电话线很高，我们其实啊一个尺寸备货已经不多了，6尺非常的热销，6尺性价比真的高啊，1798元，1800都不到，2条子母被的2合1装，再加我们的一个磨毛4件套给你，也是什么6尺尺寸的。
0: 是，
1: 就被子你一年四季跟老伴两个人，即使你说床是5尺的，家里面我们今天被子跟老伴盖的宽松一点，对不对？不要拉来拉去，一年四季盖的都很舒服的。
0: 是，
1: 选择6尺，我们的被货还有16组，订购吧，服务线是02151119000。

0: 咱们节目还有最后的一刻钟不到这个时间了，备货真的蛮少了，因为今天我们很多正好在十一长假期间晚上看东方购物节目的观众很有幸哦，看到奥利弗上海本土的羽绒集团旗下的做外贸出口的品牌圣格乐，
1: 是
0: 质量真的好，花型也真的好看，组合的性价比也真的高。所以如果很多观众说我对家里面买很多的一些寝具大件很有要求，还不是一般的牌子我能看得上的，我钱老师包括丁总极力推荐你就买我们这个圣格乐品牌。
1: 嗯，
0: 它是做外贸出口的，在国际市场都受欢迎到不行。
1: 对，
0: 真的有时候我们讲就是说绕一个圈子，你在国外可能折合人民币花很贵的价格买到，
1: 嗯，
0: 都没想到是我们上海自家门口，
1: 对对对，没错，
0: 奥利弗下面圣格乐品牌生产的。
1: 哎，对，真的是没错啊，我刚才跟已经提起过的、
0: 嗯、
1: 我一个朋友，他的小孩在外面读书，然后呢几年书读好了回来了，他被子呢他感觉很好，他不舍得扔了，还是带回来。他告诉我，我在国外买的羽绒被是中国产的，哎呀，叫圣格乐，好的不得了。我说圣格乐就是我们家奥利弗呀，我们出口的时候就用圣格乐品牌，所以这样经久耐用的好被子人家都不舍得。所以我们消费者因为圣格乐品牌羽绒被只做出口，是奥利弗旗舰店的啊，旗下的，然后呢我们的标准是各项技术要求的标准，
0: 对，
1: 符合我们国内第三方的检测标准，
0: 是，
1: 然后到国外市场还要符合欧盟市场的，我们也他们也有羽绒协会，
0: 对
1: 吧，耐用消费品羽绒被，今天是给到你两条，它可以互换性，夏季用一条薄的，春秋季节我们可以用今天这一条组母被，
0: 对，
1: 然后冬天的时候有些家里可能还没备好被子啊、哦、可能还缺了一条冬被，它组合起来两条被子可以四个角可以完全可以服帖的给你按好，然后套在被子里面，它就是一床厚实的高端大冬被。
0: 为
1: 什么说高端、嗯、它是鹅绒高含绒率，它是个大朵的出口大朵绒，面料是60支的全棉、
0: 嗯、
1: 只是今天我们十一长假奥利弗选这款好产品来做一个回馈节目，消费者但凡你看见了这样的机会把握住，下几组你考虑，下完了你拿到手看一看，我们有一个很好看的拎袋啊、哦
0: 嗯、
1: 一个宝蓝线的这样的拎袋，
0: 对，
1: 你拿到手了你看看验产品验一验，如果你感觉不信你心里些感受的或者不像我们描述的那么好，我们接受你退货，我感觉你绝对不会退货，你肯定感觉后悔啦，买少了、
0: 嗯、
1: 再打电话没了。
0: 是，我觉得最近其实可能大家也会关注一些羽绒行业的一些情况的一些变化，
1: 嗯，
0: 正好因为我们东方购不仅给大家推荐好产品，也是要让大家来领领现在的这个行情哦、
1: 嗯、
0: 看看这个资料是怎么说的，你看白鹅绒怒涨400元，对吧，就是很多的一些羽绒原料疯涨，有的那个羽绒服价格都要贵很多，
1: 是
2: 是，
0: 白鹅绒是更金贵，对吧、
1: 嗯、
0: 羽绒成本更高，产量下降，价格它就上涨，而且不只是这一页资料，你随便可能搜一搜，对吧，包括它比如说鸭呀鹅呀他们那个饲料价格都上涨了好多，
1: 对、啊、从源头开始
0: 检测成本也上升了、
1: 嗯、
0: 对吧，像那种外贸啊国内品牌采购量是那种就是大增的，
1: 嗯，
0: 还有你看这个资料怎么说的，90白鹅绒上涨近30%，
1: 是，
0: 对，原料的绒的价格都涨了那么多，
1: 嗯，
0: 那如果做成成品被子价格，大家如果今年像现在秋被冬被上柜了去看一下，就感觉哎呦这个价格可能比你去年看到又要贵了好多好多，
1: 对呀、啊、对呀、啊、
2: 对，
1: 以前我们说的是好像是劳动力成本上去了，
0: 嗯，
1: 价格贵涨价、
0: 嗯、
1: 今年我告诉你明明白白告诉你，今年所有的原材料的面料，我们就说的面料全棉面料涨价，从源头纱线开始就涨价，就面料涨价了，对吧，那肯定这个贝壳也会，你以后出去买四件套可能也买好的
2: 也会感受到、
1: 哎、也会感觉有体会啊、哦、然后绒刚才我们主持人也给你们念了30%左右的涨价，这是不争的事实，
2: 对，
1: 我们奥利弗我所有的旗舰店一线的旗舰店都9月1号有新的牌价，
2: 线下专柜全部
1: 都是往上走了，这是一个不争的事实，没办法，消费者可以有体会，假如你今年冬天还想去购置一件好点的品牌的羽绒服、
0: 嗯、
1: 像去年一样的品质，今年价格只会上不会低，
0: 对，
1: 嗯，
0: 一个尺寸只有最后的三组了，备货不多，但我们节目还有最后的10分钟时间，我估计可能等不到直播结束我们最后一个尺寸的三组都要卖光，但是我们刚才一讲丁总也讲、
1: 嗯、
0: 他们这个圣格勒的被子销往国外市场受欢迎的不行，
1: 对，
0: 能够给东方购物谈下来，我们留到我们十一特惠期间现货给到我们，所以我觉得大家这个机会是要珍惜的。
1: 是，备货只有这么多。我前面一直在讲，如果你注重品质，但又在意性价比的话，这个被子你真的是千万不要错过。嗯，其实我们今天卖的是圣格勒的这个品牌，嗯，如果把今天整个这个参数配置换成奥利弗的话，二字打头。所以说你今天这个性价比你就不用纠结，这个价格你真的是不用纠结，你今天真的可以两组三组的下，因为你今天除了东方购物以外，你其他任何渠道包括东方购物后期任何大活动，你都不可能再做到今天这个价格。嗯，而且今天这个价格这个备货我们一旦售罄的话一床都不补的，补不出来，因为现在季节到了，大家都已经有明显的感受，现在已经降温了，十月份以后就是羽绒的刚需的一个季节来了。嗯，
0: 所以我觉得现在买啊，时机非常的合适。
1: 对，
0: 而且这个真的买回家，尤其我们现在当季这个春秋被，你真的可能说一些怕冷的观众，你拿到我们产品，现在你都能够
1: 拿到就用。对，
0: 对，
1: 拿到就用。
0: 或者你比如说，你说再过一两个礼拜就用，不是说让你家里面放着囤着。
1: 对，
0: 而且每个季节总有里面的其中一床，或者冬天两床，你合起来都能够盖。
1: 对的，
0: 就是不是鸡肋。不是你家来，你说好像我什么使用频率不高的
1: 东西，买回来放着，一天都不用放，一年365天，你每天都可以用。
0: 是的，
1: 而且拿回来送的那个磨毛工艺的四件套也是超级好，东方购物四件套也是有售的，嗯，你去算算看。多少钱拿到手，对吧？啊，今天这个性价比真的是绝了，真的
0: 是。它不是一个什么被套，也不是一个什么床单三件套，
1: 对，
0: 一对枕套，一个大的床单，一个被套，而且你被子两条装选什么尺寸，我们的四件套就送给你什么尺寸，很贴心。
1: 对，
0: 但是备货真的很紧张了，抓紧时间，8分半的机会留给你，订购先是02151119900。

0: 最后七分半的时间，我觉得今天如果说你家里面已经定了，你也可以考虑十一到了后面，我们有走亲访友，对吧？我们有很多的一些拜访亲朋好友的机会，大家走动走动。你要买什么？买一些大家用得到的东西，送到他们心坎里的东西。秦老师，我个人感觉啊，其实送被子那个心意是蛮好的，
1: 一辈子一辈子享用、哎，自己用送人都很拿得出手。
0: 对，
1: 因为其实很多家庭主妇，他现在对吃的东西他有点讲究了，因为身体原因。可能，高脂的，什么太甜的，什么以前都是蛮喜欢吃的，现在感觉有点要忌口了。我们每个人其实在床上度过的时间三分之一都不止，你算一算。嗯，那我们在床上度过最好要陪伴你是什么？就是好的床品，一床好被子，它是陪伴你的时间很长。因为羽绒被它是个耐用消费品，羽绒被它一直可以反复用，不走样。
2: 对，
1: 舒适永远陪伴你。它在南方的，无论是夏天，我们这床薄被可以夏天用，湿热它可以用，
2: 对，
1: 冬天湿冷它可以用。为什么一直带个湿？因为羽绒被它很干燥，
2: 对，
1: 它是吸湿排湿，不用晒被子。羽绒被也有个别称啊，它叫会呼吸的被子，懒人被。什么叫懒人被？不要晒被子啊。为什么说会呼吸的被子啊？你被窝里的湿气它也会排出去啊，永远被窝里干干爽爽。
2: 好打理，对。
1: 所以我们消费者，你要追求好的睡眠，又要盖在身上没有负重感，又要保暖，又要轻盈，适合老人，适合小孩，适合孕妇，适合任何人。总之就是把你的睡觉的体验要我们舒适，就选羽绒被。
0: 嗯，真的是啊，秦老师在讲的时候，我也一直跟大家同样在看这个表布的花型，真好看，
2: 漂亮。
0: 我们的包边的工艺，双道彩线，我们这种印染东方购高清直播画面给大家展示的这么的细致，你拿回家你就可以去什么好好的欣赏，去品鉴这个被子，真的不愧是我们做外贸出口的品牌。这个哪怕到一个包边、一个针脚、一个耳畔，它的质量都要经得起国际市场的考验的。
1: 是，
0: 精工细作。所以能够在我们自家门口东方购打一个电话，就能够买到质量这么好的被子，不考虑不犹豫，就是闭眼秒入。嗯，因为你如果备货真的等到后面真的快没了，你可能跟很多观众同时打电话来，你都未必订得到了。
1: 是呀，
0: 节目还有最后的四分多钟。
1: 对呀，
0: 而且我特地哦，其实我们如果很多观众认奥利弗集团的羽绒被、鹅绒被，他们的品牌做工你根本就毋庸置疑。嗯，但是我依然请丁总和秦老师把我们圣格乐品牌他们做羽绒被的工艺步骤全部真实拍照片给大家来看。我们的选绒就是精挑细选，
2: 对，对，
0: 包括这个绒要处理什么去灰、除菌，嗯，初步的洗涤，对吧？
2: 对，
0: 二次的清洗，漂洗7到9次，
1: 是，
0: 再加烘干，嗯，后面冷却，嗯，检验要3次，嗯，再是成品绒，到这个绒才能够填到被子里面。
1: 对，
0: 所以对于这个绒，大家贴在身体上面的，你盖着被子要呼吸的，在你卧室里面用的这个被子，它的这个绒是给大家做到这种精益求精的工艺和步骤，
1: 是真的马虎不得，
0: 马虎不得。
1: 对，
0: 所以你看秦老师都接说马虎不得，这个就是人家品牌方，嗯，他们的产品的代表，包括他们丁总。对于自家集团，尤其做外贸出口品牌，他们东西质量的态度就摆在这边。嗯，
1: 对，所以好东西要经得清好的质量。嗯，好的质量它就是陪伴耐用消费品的这些基本保证。嗯，对吧？我们家庭主妇像我选东西也有讲究哦。冬天床上用品，首先面料全棉，满足你是个60折的全棉。
2: 对，
1: 然后里面是鹅绒、大朵绒，出口外贸的。刚才镜头上大家已经看见了两条被子，是不容易二选一，两条被子，一个夏季一个春秋季，合起来是大冬季，一年四季陪伴你，
2: 对，
1: 给都给到你哦。然后拿一个4件套件也是赠送给你的。嗯，你今天下一次单1500块是5尺的，1700多块它是6尺的，你就是个大满贯全拿回家，耐用消费品完全可以舒舒服服的一直享用啊。嗯，
0: 最后的我们节目3分多钟时间，我跟大家讲，今天我们的货很有可能就会要售罄，但是后面我们说，因为圣格乐品牌的东西对于国际市场，他们啊供货也是供不应求，所以后面什么时候再有直播我们也不知道。今天你先订购下来，产品我们免费给你快速送货到家。
1: 是，
0: 订购热线是02151119100。
1: 对对。

0: 要即将售罄了，看看我们很清楚，六指售罄没有办法预约，
1: 是
0: 因为这个绒我们经过这么多道的这个处理，而且很多的我们奥利弗这个绒的大量的我们的原料是要做出口到国际市场很多的一些被子的。
1: 对的，
0: 今天我们东方购物跟奥利弗集团这个圣格勒牌子谈到我们十一特惠的这个直播，大家一定是要珍惜两条装的子母被，哪怕钱老师，就是我们两个人做过很多奥利弗牌子的子母被的直播的组合，
1: 都很受欢迎。
0: 这种精品大朵鹅绒性价比高到这个价格还要给四件套，以往也没怎么见过。
1: 对对对，今天这个价格只是我们长假的特惠价格。所以我们把一个高端的旗舰店，我们到做外贸的圣格勒，圣格勒就是奥利弗自己的品牌，只做外贸，好羽绒高端的带到今天特殊活动当中。价格真的是没得说，今天拿到是两条被子，还有一个套件四件套，今天就是个大满贯，今天就是做回馈，今天就是好货到低价，今天这个机会就是让你是可遇不可求的，把握住这样的机会真的是可遇不可求。
0: 给大家快速送货到家，订购告诉我们被子需要哪个尺寸就可以了，订购热线是02151119900。

0: 两条被子，一个夏季，一个春秋季，合起来是大冬季，一年四季陪伴你，
1: 对，
0: 给都给到你哦。然后拿一个四件套套件，也是赠送给你的。嗯，你今天下一次单1500块是5尺的，1700多块它是6尺的，你就是个大满贯，全拿回家。耐用消费品完全可以舒舒服服的一直享用啊。嗯，
2: 最后的我们节目3分多钟时间，我跟大家讲，今天我们的货很有可能就会要售罄，但是后面我们说，因为圣格乐品牌的东西对于国际市场，他们啊供货也是供不应求，所以后面什么时候再有直播我们也不知道。今天你先订购下来产品，我们免费给你快速送货到家。
0: 是，
2: 订购热线是02151119000。

0: 选择有品质的生活。
1: 在上海，我选择令人放心的产品。在上海，我选择服务满意的平台。
2: 为员工送积分，一积分等于一元。每月八日 ，VIP 享专属八八折券，更有七天无理由退货的品质保障。电视购物就选东方购物，品质生活放心购。
3: 绿色出行，让城市更美好。选择公共交通，共同守护蓝天白云。
4: 亲爱的顾客，如果您拨打东方购物订购电话，按下一号键进入自动订购。如果您听到，
5: 您订购的是江川桂冕飘格全家童装，
6: 您订购已成功，
4: 那就代表您已经自动订购成功，无需再次人工确认哦。
7: 商品将配送至您的家中，四日起即将送达，
8: 抵扣优惠后货到付款，便捷又省心。
4: 品质生活，
8: 品质生活，放心购。

今天在我们的直播现场又带来了来自于澳大利亚原始森林深处的药树蜂蜜。药树非常的神奇啊，在整个的地球上面，它只生长在澳大利亚的原始森林的深处，而且它要有森林大火把它的种子烧开之后，然后呢破土成长40年之后才开花结果，并且每2年才开一次花，2到3年才开一次花。那么随着现在近些年，就是供应商刚刚跟我们在分享说，因为这几年几乎每年澳洲都有山火，而且澳洲的山火非常厉害，每一年的山火都会让整个的这个原始森林的面积会减少，相当大的一部分。所以现在澳洲的本土的这个药树蜂蜜的产量是越来越少了，就真的就是我们每一次想拿到货源都非常的难得。那今天的这批货源呢？

0: 是专攻我们的栏目当中的。这批货源跟大家来分享一下，从来不参加东方购物的双十一、双十二的大促，它只在我的栏目当中出现，然后在我们的栏目当中会给到大家最大的力度。刚好到了秋冬季节，大家如果想要让自己的身体啊更加处在一个滋润的状态啊，就刚才我们也讲到了一些，很多朋友说容易着急，容易火大，对吧？容易燥，秋燥，这个时候就是吃蜂蜜最好的季节到了，因为你那些燥啊，你喝水啊不管用，你用蜂蜜一滋润，马上整个人就得到了一种非常非常厚实的这样的一种这种滋润了，是很不一样的。那今天的直播也请来了营养和健康方面还是颇有研究的丁刚老师一起来分享，欢迎你。
1: 高老师好，观众朋友大家好。那确实呢，秋天一到，这个节气一到呢，很多人就觉得干了。刚才高老师也是觉得特别的燥，那么干燥对应的是什么呢？对应的就是润泽，它是一种滋养，所以蜂蜜它恰恰具有了这样一个特性。而且呢，这个蜂蜜呢，它是从澳大利亚，我们说真正的原始森林当中啊，确确实实是当地人他碰到身体的不适，就拿它作为一个很土的这个方法来进行这个处理的，几百年来，成千上百年，它就是这样处理的。所以这个东西啊，非常珍贵也难得啊。而且呢，正像刚才说了，山火林火一多之后呢，
0: 对，
1: 它整个面积就小了，产量也就降低了。
0: 是的，我们在节目的一开场先跟大家来分享一下今天栏目当中的方案。我要一开场分享方案的原因是在于这个方案很可能持续不了多久了，下个月很可能就没有了。因为双十一、双十二它是不参加东方购物的活动的。
1: 对，
0: 所以说只能是在这个季节里面大家能够拿到，而且刚好是中秋佳节的活动。
1: 是，
0: 这一瓶它叫1100加，我先跟大家讲一下什么是1100加。比如说我们说喝新西兰的蜂蜜，新西兰的蜂蜜一般来讲我们说最高的峰值是25加。
1: 对，
0: 在澳洲他们也有自己的对于蜂蜜的一个就是指数的一个标准。他们是0到1100之间，今天就是1100加，看到没有，这是1100加啊。另外一点呢，就是它除了1100加之外，它还有一个总活性指数。
1: 对，总活性指数
0: 这个是对应的叫37加。一个是总活性指数的这个金字塔尖儿，一个是 UAF 的这个活性指数的这个金字塔尖儿。另外呢，就是药树蜂蜜，就是我们刚刚讲到的非常古老的树 ，very old tree， 对不对？非常古老的树，1100加的蜂蜜，除了说有这两个活性之外，当中这个有圆圈的，大家可以看到 low GI， 低升糖 low GI。现在大家都知道 low GI 低升糖的食物是大家非常趋之若鹜的，觉得特别好，对不对？
1: 这东西我能吃了啊，
0: 我能吃了，
1: 我终于能吃了。
0: 对，它能够给我的细胞提供能量，
1: 然后呢
0: 又对我的健康不会造成影响，对不对？特别好。那 low GI 是一个很好的东西。好了，我来说一下这一瓶的专柜价格是多少。
1: 好的，这瓶的专柜价格呢，很多人到澳大利亚去旅游，他回来的时候一定会带这个特色礼物的。你比如说在机场免税店，在 LV 的及悉尼的免税店全部都有正价销售的。
0: 是的，
1: 这瓶的价格是多少呢？180澳元，折合人民币呢大概在846一瓶。一模一样的啊，一模一样的，846一瓶。
0: 846一瓶。然后我给大家说一下我们今天的方案，这个方案力度真的太厉害了。这个是1100加。
1: 对啊，
0: 1100加。
1: 是，
0: 跟大家来说一下啊，我们原本的组合是6瓶装，2499，
1: 已经很划算了。
0: 对，今天是直降500，栏目专享是1999。
1: 对，
0: 然后给大家多了3瓶，9瓶了啊，
1: 9瓶了，
0: 市场价约7200块钱了，对吧？再加一瓶，这个是平常活动会有的，
1: 是啊，
0: 这个是今天额外加的，所以加到一起
1: 一共11瓶，
0: 11瓶，
1: 你想想看，专柜价格846块钱一瓶啊，你自己算，这个厉害的，
0: 对，
1: 差不多8800左右，
0: 算下来单瓶的价格140几块钱，一百四十几块钱，你吃到的是澳大利亚原装进口的，然后呢，参加这个进博会的，
1: 对，
0: 这个药树蜂蜜的尖尖货。家家货了，就没有比1100加更高峰值的了，
1: 而且每次都要等几个月才能来。
0: 对，也没有比37加更高的指数了，这就是它的最高指数了，没有比它更高的了。好，现场给大家看一下这个蜜品质会有多好啊。这个蜜它的这个小蜜蜂叫黄金蜂。
1: 对，黄金蜂
0: 是当地特有的一种身强力壮的蜂种。
1: 对，也是世界五大蜂种之一啊。
0: 对，这个黄金蜂它最大的特点就是智商超级高。它老远看到那个花朵
1: 药树嘛，
0: 那个药树的那个花朵，它不用飞过去，它老远，它那个嗅觉很灵敏。
1: 对，感应到，
0: 它就知道这朵花的 那个花蜜有没有被采过，它都不用飞过去，
1: 是，
0: 所以这个蜜的品质哈，来大家感受一下，你看跟一般的就不一样，打开就是闻到一股很香的味道，
1: 对，
0: 来那个大哥老师，我们俩今天离得有点远哈，
1: 我来拿，
0: 沟通起来有点，我们站着吧，站着替大家来分享一下，来。
1: 我就直接这个了啊，
0: 直接
1: 我跟你讲啊，你看它这样是垂直的，然后呢，我最喜欢这个蜂蜜了，那我直接，
0: 它这个盖子，蜂蜜的盖子里面的味道都超级好，
1: 你先不用咬了，我就这个，满嘴的香气，花香、蜜香，你油然而生一种幸福的感觉，而且什么呢？你刚才看到它有一个固体的这个沙沙的颗粒的感觉，
0: 我这还有，
1: 我在嘴巴里面它是要嚼的，要这样嚼，慢慢的嚼，在嚼的这个过程当中呢，
0: 对，
1: 它那种慢慢的充满了你的口腔，你前两天如果说吃了什么火锅呀，
0: 对，
1: 有些口腔什么红红的呀，那些地方有点疼啊，哎，它这个很好的滋润一下，
0: 对，
1: 滋养一下，然后顺着你的口腔呢，它一直呢。那你口腔黏膜下去了，然后呢，你的那整个里面的黏膜啊，包括我们的胃黏膜一点点，咽喉黏膜一点点，这样下去之后，你会觉得有一点点的热，这感觉非常好。我之前的经验，我多吃两勺之后，我会打个嗝。
0: 来感受一下这个蜜。
1: 这个蜜，
0: 来，我们镜头给一个，给感受一下。
1: 太出色了，
0: 看到没有这个颜色？
1: 太出色了。
0: 这个颜色感觉一下，
1: 深琥珀。
0: 这个蜜就是深琥珀色，非常漂亮。
1: 有点像那个厚厚的、好厚的果酱的那个感觉。
0: 对，像不像那个果酱？它这个里面含有很多生物活性物质啊，含有非常多的生物活性物质。所以你吃下去之后，你会感觉到这个蜜是活的。
1: 是。
0: 这个蜜是活的，非常非常非常的滋润。
1: 对，
0: 刚才那个是跟大刚开个玩笑，来，其实这个才是真的。
1: 这是上正餐了啊，
0: 这才是真正的今天的大餐。早上起来，
1: 牙齿这样、
0: 颗粒感非常浓郁，对吧？
1: 它刮过去了。
0: 它的花香蜜香啊，真的不是一般的蜜能比得了的，是不是？有幸福感吧。
1: 太有幸福感了，每天早上这样满满的一勺、
0: 是，
1: 我跟你讲，吃下去的感觉，你是整个人是暖的，整个肠胃啊，你口腔黏膜啊，你整个的咽喉黏膜，包括底下的，那我果然我有点想打嗝的感觉了，
0: 是吧？它就是对于我们的这个胃肠的帮助特别大，而且这里面的那种生物活性物质非常多哈，生物活性物质非常多。刚才给大家已经看了这当中的性状，然后是这样的，今天的这批货源它是可以保质期到2030年，
1: 对，
0: 2030年，你想想看。对不对？保质期到2030年，然后呢，整个的活性指数又特别的高，就是你买到了它的尖儿货了。
1: 我给大家看一下、
0: 给大家看一下什么叫尖儿货。
1: 对，其实它这个里面是非常丰富的，主要是两种活性，一个是总活性，总活性呢从十开始，你看啊，10、20、25、30、35，我们是达到了塔尖的，37，这是我们瓶身上对标识的啊。
0: 对。
1: 那么另外呢，就是它的还原活性，还原活性呢 ，UAF 它从100起，100、100、300、500、700、900，我们是非常难得的、非常稀缺的1100家。
0: 是的，
1: 1100家，所以双活性
0: 还能往上走吗？
1: 没了，
0: 上面还有吗？
1: 尖儿上面再没有存在
0: 了，没有了。
1: 对，
0: 所以为什么今天我们说在专柜里面，800多块钱
1: 啊，
0: 800多块钱一瓶，在专柜里面，我们今天这个大构成其实就是拿到两瓶吧？
1: 对，
0: 两瓶
1: 差不多
0: 吧，最多到3瓶了，到不了4瓶。今天我们4瓶变8瓶。然后呢？以前就是10瓶，我们叫十全十美构成。今天还有第11瓶。
1: 哇，再加一瓶啊！
0: 还有第11瓶。这个蜜带回去之后，你吃了，你就知道这个蜜有多好啊，品质有多高端。喜欢的话，抓紧时间，我们的大构成，因为接下来可能就是双11、双12，它都要断档了。800-708、800-011-幺五幺幺-9900。
2: 平时呢，就是讲两种吃法比较多，一种吃法嘛，空口吃一勺；，还一种吃法嘛，把它这个舌尖吊一吊。便当的，那有点新的，吃不习惯。像这两个包装，开得开，是吧？搿高头别浪费天灾。啊，吃点也蛮够了。熟悉的味道，还可以这么搿能吃，到汤面包上蛮好吃的。 还有嘛，那就是辣炒把金鸡调一调。你可以要颜色，红白色，不是现在不是从糖调出来是吧？什么淡淡红红啊，红白色，加可能加小半炒一个颜色，那么啊。

0: 到这个树了没有？这个树就是我们说传说中的会流出红色汁液，就是说会流血的树，看到了没有？
1: 对，
0: 你看到没有？它的这个红色的汁液是当它长成之后，从树的那个里边树皮的那个地方，会慢慢的、缓缓的流出来。
1: 对，
0: 很独特的一种树种。对对对，
1: 非常神奇。
0: 我们当时就是觉得说，哎呀，当地的很多的当地的人们哈，他们如果碰到了，比如说
1: 身体的不适
0: 啊，或者说哪个地方有点不舒服啊，他们会把这个药树的蜂蜜直接涂抹在身体的表面、皮肤表面。
1: 对，这是代代相传当地人的一个方法，对吧？那由此可见，这个确确实实啊，而且你看，这个是要40年，它这个种子啊，它要在火里面，它火不烧，它开不了，
0: 哎，很神奇。
1: 它要爆开来之后，这个火山火灵火，啪，这个种子爆开了，这个爆开之后，它要长多少年？它要长40年。
0: 每一年药树的这个它的这个森林的面积都在缩小，这是非常遗憾的一件事情，每一年都在缩小。那么其实像这种森林里面比如野生野长的
1: 是
0: 这样的一种药树，它的整个的种植时间就跨度非常久。
1: 对，
0: 如果说是
1: 受地理环境的影响，
0: 对，如果是一场森林大火下来，它的整个的产量就会锐减。这几年其实每一年这个药树的这个产量都在减少。
1: 对，
0: 所以我们为什么每次给大家看这个蜂蜜，我都觉得这个蜂蜜太值了啊。他们当时呢，就是在我们的说，在东方购我们要做的话，我们正常规的直播我们没办法做啊。我们的什么双十一、双十二的大促我们没办法做。
1: 对对对。
0: 我们的4月1号的东方购物的庆生
1: 我们
0: 没有办法参加。我们只在我的栏目当中，就在我的栏目当中，给大家对专攻的这个方案和力度。
1: 即便这样，也不是每周啊，它顶多1-2个月它才来一次、啊。
0: 哎，就1-2个月来一次。哦。每次都是这样的。
1: 少量的供应给大家。
0: 然后就是可能平常您可能只能是节目带上看看。他有一点货就放个节目袋，没有货就节目袋都没有
1: 了。对了，
0: 是的，所以今天的这个我特别奉献给电视机前那些怕吃太甜的朋友，因为我们是低升糖 low GI、低升糖的蜂蜜。东方购物目前找不到第二款低升糖的蜂蜜吧？
1: 对，找不到。
0: 市面上好像也很少。
1: 而且我可以负责任的告诉你，你去吃吧，在东方购物的蜂蜜我也算吃的蛮多的了。这个口感。他说，就总而言之，这个口感，我觉得我吃下来没有超过他的了。
0: 是的，
1: 就只要吃过的人都觉得啊，这个口感令人难忘，太独特了。
0: 对，很独特，它有那种大自然里面很独有的、特殊的花香。
1: 是，
0: 这样的哈，今天是4瓶，再加4瓶就是8瓶。然后第九瓶、第十瓶，以及第十一瓶
1: 啊，
0: 第十一瓶，一共是。这样的带回家里去，然后呢，我给大家看一下这个蜜的品质。这个蜜是这样的，我跟大家讲这个蜜为什么它是要100%的蜜，它叫原蜜。那这边有个100%，
1: 对，100%，
0: 100%，原蜜。原蜜是指不加一滴水，
1: 除了蜂蜜没有任何其他
0: 物质，不加任何其他的东西，比如说增稠的啦，或者是让它那个稳定啊，这些东西都没有啊。所以它的蜜它会有一些沉淀，
1: 这是很正常的。
0: 对，它会有一些沉淀。你如果吃蜜的时候，你想早一点吃到那个沉淀物，你可以把勺子稍微往下一点，对，你就能早一点吃到它那个非常浓郁的沉淀物了。我每次就是很喜欢从底下
1: 兜起来，
0: 把那个沉淀物弄起来，
1: 厚厚的蜜食的，
0: 大家
1: 颗粒般的
0: 对
1: 果酱，
0: 像果酱，
1: 对。
0: 然后这个蜜它的那个。当中的生物活性物质含量非常非常的多，
1: 是，
0: 所以为什么我们说现在啊，大家借着这个进博会啊，可以吃到全世界的好东西。
1: 是，
0: 来替大家尝一下这个味道，这个味道每次不用多哈，早上起来刚好这个时候，嗓子也是干干的，人的眼睛也是干干的，整个人都觉得不舒服，你就来上一勺，
1: 哇。幸福了，享受了，
0: 是吧？它的那个沙的
1: 口味非常独特，
0: 对的，它的那个。能看到没有？它那个沙沙的质感啊，是一般的蜜没有的。
1: 你看它滴下来里面还有那种沙沙的混在这个里面，看到没有？这真是好东西。
0: 这个蜜的颜色，大家有没有发现跟那个树皮的那个流出来的汁液的颜色很像？
1: 对，很类似，
0: 红的颜色，
1: 很接近，
0: 像果酱的颜色。
1: 对。
0: 然后它吃起来的味道不是那种齁甜，它是那种很浓郁的花香的味道。
1: 对，而且它就是说我怎么讲呢，有些茶叶还有一种更浓密的，它叫野茶嘛，就是那种味道香气更足也更浓郁，我来形容它是可以这样类比的来进行形容。
0: 是的，
1: 真的是非常出色。
0: 是的， 今天是一共是11瓶，嗯，然后呢，在专柜里面，我们一瓶的价格是800多块钱。
1: 对，
0: 东方购物今天给到大家是11瓶，您自己吃或者送人都可以，全是有这样的礼，看到没有？哎呦，它是这种礼盒的、
1: 这个、啊。国庆节到了，走亲访友，提一席，这样、哎，
0: 那就是这样的。那药树原蜜，不加一滴水的，不加什么。增稠 什么稳定啊，
1: 对对 对，
0: 没有的，全部都是
1: 原瓶原装进口
0: 、非常好的一款蜜。
1: 是
0: 然后呢，我们今天是这样的，我们今天对应的这个指数给大家分享一下。
1: 好的，这个呢是给大家看一下，因为我们买蜂蜜啊，还是要吃它的这个活性的物质啊。这个活性物质在东方购物也没有第二个品牌，它是有两种活性物质，吃其实你就买一份的价格吃到两种活性物质，一个呢是还原活性，一个呢是总活性。还原活性呢，它的分值呢，它是从 UF100 开始，然后一直往上加，数值越大，它的这个活性就浓度程度就越高。
0: 是的，
1: 我们达到塔尖，你看到没有？1100，你看100、300、500、700、900，我们是1100家。好，再来。另外总活性呢，在十开始加的，10、20、25、30、35，我们是多少呢？我们瓶身上标明的就是37。
0: 哎呀，你想想，
1: 就是37。
0: 如果是吃这个新西兰的蜂蜜，吃到峰值，
1: 对，
0: 25加，一瓶是多少钱？
1: 对，几千了，
0: 一瓶就是3-4千块钱吧。
1: 而且
0: 我们今天一瓶的价格拿11瓶，
1: 对，
0: 而且你吃了以后你就知道这个东西有多好。
1: 对对对，而且呢，我们是专门对这个批次是做过检测的啊。像我们今天这个1100家的，它实际呢，它这个检测下来是1120家，它的还原活性、总活性呢，前面说标定是37，实际是大于42，更高一个层级，太出色了这个。所以很多人就是吃过了之后就一直吃了一批，他在等，然后他老是不来，一个月两个月出现不了一次。
0: 1100家，我们今天的备货大概就是10套左右，所以喜欢的话呢，我是建议大家首先来抢1100家。如果抢不到1100家，我们另外还有一个货号是这个今天的700家是9瓶装。
1: 对，
0: 9瓶装一共是6瓶，它的专柜价格相对来说便宜点，大概是400块钱左右。
1: 对，
0: 然后呢，我们再加到3瓶，一共是有
1: 9瓶
0: 这个
1: 九瓶，6+3=9瓶。
0: 专柜总价是5400元嘛，东方专柜是600块钱一瓶，5400，今天是999，算下来减掉积分，减掉400元凑单积分，相当于单瓶的价是66.6。66.6，你吃这个总活性指数，它那个你拿一个那个，
1: 另外一张我也给大家看一下啊，
0: 你拿个700家的那个，
1: 好，来在这
0: 儿，700家的那个总活性是多少？
1: 700家的总活性是那33了。
0: 瓶身上是标多少？
1: 瓶身上的话，我们看一下总活性啊。瓶身上的
0: 30家。
1: 30家。
0: 瓶身上是标30家。
1: 30家。我们实际测下来33。
0: 喜欢的话抓紧时间，这个2个套装，我会建议大家年纪大的朋友来吃1100家。因为它是低升糖，那如果说是年轻的朋友，或者说是平常
1: 就
0: 是
1: 刚刚尝试
0: 呢，
1: 对，
0: 您可以来吃这个我们的700家，800-708-8000-0215-119-900。
2: 那各位呢，这个呢，拿看看阿拉麻辣酱切得老碎了，你清吗？伊没啥他个保养品啊，我让我做了些医生，我也小人眼，我对伊老好的啊，我今天我不晓得，那这个呢，再给大家演示一遍，比当来西，温开斯对吧？侬是温开斯啊？
3: 温开斯，
2: 哎，那么那跟那炒差不多啊？
3: 差不多，
2: 差不多的。差不多。一天里早上吃的。那么呢，打开，一个颜色等下来呀。据说讲，搿只伊搿只澳大利亚的搿只蜜对伐？只有一种蜜蜂好采的，我刚刚晓得，是叫黄金蜂。别个蜜蜂还采不着嘞，不要黄金蜂。
3: 我一直辣吃
2: 是伐？那哪里好了？今朝叫我小人，好，你不要去吃光了，我里向叫你在来吃，阿妈来吃，这个姨妈来吃，阿姐来吃，谁来吃？
0: 在进博会上面，我们作为澳大利亚本土的一张蜂蜜名片，
1: 对，
0: 参加了进博会，然后在进博会上挤得水泄不通。
1: 对，
0: 当时带过去的蜜现场全部被一抢而空，所以当时呢，就是药树蜂蜜就决定说，把上海这个地方作为一个它面向 咱们中国的市民的
1: 一个
0: 窗
1: 口，对。
0: 对，那么因为它的量特别少，所以它是经不起我们东方购物的各种活动啊、大促啊。他说这样吧，他说高老师，我就只在你的栏目里面来做介绍，因为我确实没有那么多的量，所以呢，今天就是依然在我的栏目当中给大家带来了方案。这个方案是这样的，跟大家讲一下，东方购物的双十一、双十二的大促，它都是不参加的，
1: 是。
0: 所以说今天大家提前来买，毕竟这个货源它是大组合，可以吃到2030年，
1: 对，没问题，还有5年的时间，
0: 它品质非常好，所以这个蜜只要吃过的朋友，它的回头客是非常多的，送人你送的也是基本上是尖儿货，
1: 对。
0: 你想想看，你的新西兰，如果买新西兰的蜂蜜，你要吃到最高的加号，你的一瓶就要花到2000-3000块钱吧？
1: 要的，要的，
0: 对吧？你在东方购物，你今天一瓶最高加号的价格，你吃到11瓶，这是什么性价比呀？
1: 对，
0: 所以
1: 才100多块钱。
0: 对，所以这个时候，比如说给家里的女儿吃，对吧？女儿最近加班熬夜，皮肤干，
1: 是，
0: 然后她老是去敷面膜，敷面膜有吃蜂蜜。
1: 那么天然吗？
0: 然后那个蜂蜜又是对肠胃又特别的好。
1: 是，你要说它对肠胃特别的好呢，我倒是有一个感受啊。你看我刚刚吃了，实际上你刚才那一勺是比较大的。我吃下去以后，我现在连打了3个嗝。哎呀，真的，我一下子我胃我觉得舒服畅通了。你说像我这个年龄了50多岁的人，其实胃多多少少，因为这个东西它一直用了那么多年了，一个器官，它肯定多多少少是有点，你吃撑了，你吃胀了，你有的时候稍微有点什么辣的呀，酸着就是那个冷的东西，你下去之后啊，你的胃马上就有反应。你一反应之后呢，你说隐隐的在那儿，它就是难受。你不是你单单喝点什么热水就能够解决的，这个时候呢，你可以就是来一勺，啊，它是双活性的啊，两种活性。你这个下去之后，尤其我建议是1100加的，
0: 对，
1: 你这个下去，
0: 中秋佳节送礼，然后自己吃都好。今天的要素蜂蜜哈，就是在我们拿到的就是尖货了，就是没有比今天的这个1100加更高的指数了，
1: 活性物质更高了，没有了。
0: 对，它就是你吃到的就是它的一个塔尖了。另外一个就是35加是叫它的总活性指数。每一次这个蜜来，就是它的货基本上就全部卖空掉。
1: 那肯定。
0: 它一个月大概就1-2个月才来一次。
1: 是。
0: 所以今天大家刚好赶到这个中秋佳节之前，它由10瓶放到了11瓶。
1: 对，我们又给大家一心一意的一个诚意啊，给到大家。
0: 对，10瓶放到了11瓶，我们可以吃到2030年。那这就是。
1: 放心。
0: 这就是那个。
1: 这个就是它的整个树啊，这个树。你看它的树皮，它这个流出来这个液体，它是红色的，这非常神奇，
0: 跟它的那个蜂蜜的颜色很像。
1: 对，
0: 它蜂蜜也是这种偏的这种红颜色。
1: 这种药树呢，就生长在这个澳大利亚的密林原始的森林当中，它这个呢，它生长也很难。它这个种子啊，它不是说你动到土里面它就自然能够开花，它是怎么样，它要在这个山火它烧的过程当中炸开来，里面的种子才出来。
0: 对，
1: 出来之后它才要长40年才开花结果。
0: 下半年其实家里面很多的孩子，就是家里面的儿子儿媳妇女儿女婿，各种要出差，对吧？各种要加班熬夜，然后呢就是可能
1: 应酬也比较多，
0: 嘴角、口舌，然后皮肤都会状态不好。其实呢，我们说用天然的东西是特别好的一种方式，就是蜂蜜。我跟大家来讲，就是蜂蜜在我们家里是不断的。我大概吃了有，我大概从应该20岁左右就开始吃蜂蜜，吃到现在有20多年了。
1: 那你这
0: 就是我是觉得蜂蜜对我的帮助非常非常大。就是不管是皮肤的状态也好。还有就是它不是滋养你一个，因为我们做那个什么皮肤上的那个什么面膜，你是只是这个，你大家可以看一下，就是全身的皮肤，全身的皮肤它都是有滋养的，我觉得这个都是得益于吃了这么多年的蜂蜜，就是全身的皮肤的状态都非常的好，这是我的秘方哈，我今天跟大家把我的秘密告诉大家了。
1: 大揭秘了。
0: 对，而且呢，这个蜜呢，就是我吃完以后，因为我吃了太多的蜜，这个蜜吃完以后，我就把它作为我的一个每日要吃的蜜。
1: 私选了。
0: 对，因为这个蜜你打开以后，你要像我一样先闻一闻，就好像喝那个好的酒一样，你打开以后你是可以闻到那个酒香。
1: 对，
0: 这个是可以闻到很浓郁的那个蜜香。
1: 是。
0: 然后这个蜜是这样的，它当中它叫原蜜，它当中没有任何的添加，它有一个100%的这个数字在它的瓶身上面。
1: 是。
0: 我给大家看一下这个蜜的颜色，像不像那个树身上留下来的那个红色的汁液？
1: 你看是吧？就是那个感觉，
0: 像不像？
1: 就是，而且非常的浓稠，
0: 对，
1: 里面的 颗粒物质你是肉眼可见，
0: 琥珀色，
1: 琥珀色，
0: 排队很高，
1: 像果酱一样的。
0: 我们现在很多朋友在排队，我不知道你们排队是在问啥问题还是什么？
1: 这都是百分之百哦，
0: 百分百，
1: 你刚才看到百分之百哦，来瓶身上看一下，
0: 在这儿百分百的原蜜，它叫原蜜，这个蜜呢是活的，那刚哎呦快掉下去了，
1: 这一大块，
0: 那就这样的，看到没有？
1: 对，这就是富含了浓浓的活性物质，就在这个地方了。
0: 排队很高，我现在真的帮不了大家，你每天早上你就拿它来滋养你的全身，
1: 是
0: 啊。滋养你的身体，你就会发现整个人完全不一样啊。这个呢，如果泡水有点可惜。
1: 是，
0: 我的一般吃100加1100加，我的方式就是
1: 就直接吃嘛，
0: 直接吃，
1: 嚼而且。要嚼一下的，因为它不是那种流质感的，它是里面有内容物颗粒感，它是密度比较大的，所以你吃下去你要嚼啊。
0: 你像你想我们到了秋冬季节，我们咽喉特别容易不舒服，特别容易
1: 干
0: 对吧，特别容易痒不舒服，
1: 不爽，
0: 你就把它随身携带，你放在你办公室，放在你的书桌，放在你的包里啊，这样一瓶，然后呢随身带一个小东西直接来吃，非常方便。
1: 而且高老师，我再说一个，男士因为应酬比较多，晚上喝酒喝的比较多之后，你知道吗，喝酒喝了多之后，往往你起来之后你会觉得嗓子特别难受，你人也难受，这个时候我们都有这样一个小秘诀，吃一勺蜂蜜，有没有这样跟你说朋友之间的推荐呀？老朋友给你泡一碗蜂蜜水啊，它对你的身体的这个修复它很有好处。
0: 是的，
1: 所以你想，如果应酬比较多的啊，这个不太规律的，那这个也是必不可少的。
0: 1100加，每一次我给大家带来这个货源，大家要知道谈下来是非常不容易的，6瓶升级直降500，直降500哈，再多3瓶。原来是2499块钱，2499就奔着2500，6瓶高加号的，这么高的指数的，不算贵的，直降500，再多拿3瓶，
1: 九瓶了
0: 哈。然后我们之前的大促的时候是10全10美大促，就是十瓶，今天我们赶到这个中秋佳节，11瓶，
1: 再加一瓶
0: ，一共是11瓶大组合，
1: 一共11瓶，
0: 对，然后就是400元的凑单积分，算下来单瓶的价格才100来块钱，
1: 对，真心划算啊，尤其对应它的这个高加号的活性物质，这个就是对应起来它的性价比一下子就凸显出来了，而且关键口感还特别好。
0: 对，你如果一直吃这种高加号的蜂蜜，你就会发现你的这个肠胃，你的胃口不知不觉中会变好，然后你整个的身体的底子会特别好。我们都知道肾乃先天之本，刚刚那个东西就贴在那个肾的那个足底，对吧？
1: 是。
0: 然后呢，就是那个肾经通肾经的那个位置。其实，另外一个后天之本是我们的胃肠道。所以，如果你的胃肠特别好的话，你就会发现吃嘛嘛香。
1: 对。
0: 然后吃得香，睡得香，走路走得快，整个的身体底子就好。所以，蜂蜜其实已经成为了大家现在都会去选择的一样东西。关键是你要选能够选准，然后买的好原蜜。而且这么高的加号，我跟大家来讲，我第一次介绍这么高的加号的，很多我们的老观众哈、都说，这个加号这是真的吗？能有这么好的加号，这么划算吗？我跟大家来讲，这个就是那个药舒蜂蜜，它现在是还是在中国处于在一个市场推广的阶段。如果它哪一天停止了市场推广，你是绝对不可能拿到这个价格的。你想想看，一瓶才100来块钱，
1: 对，
0: 你吃到药舒蜂蜜所有的这个加号当中的卡尖了，
1: 对，
0: 没有比它更高的加号了。
1: 是，
0: 所以它如果停止推广之后，你这个加号很可能你今天1999就是拿个3瓶，
1: 对，
0: 或者拿个
1: 低加号的
0: 啊2瓶啊，对不对？哎，因为澳大利亚的东西是不差的呀。
1: 是是是，
0: 它跟新西兰，你想看它那个药舒蜂蜜原始森林，他们每一次老总都是痛心疾首说，这个价格我真的没办法做了，高老师。
1: 啊、所以你想、
0: 我说你必须要给我的栏目的观众，你要给他，这个是在我的栏目当中，我每一次都是费尽口舌去帮大家争取
1: 得来。
0: 昨天晚上供应商给我发的消息，我待会可以给大家看。供应商又在跟我叫苦，说你知道吗？那个因为原始森林
1: 是
0: 就是那个遭受那个山火，
1: 对，
0: 它的整个的森林的面积又变小了，所以拿不到货源。
1: 对，
0: 我说那就先保证这一趟11瓶
1: 啊，
0: 所以大家一定要珍惜高丽美。
1: 这个原来想把这最后一瓶拉掉的。
0: 对，他想拿掉这一瓶，
1: 就
0: 我说那怎么行？这是马上就是中秋佳节，而且你要不要对观众一心一意？
1: 对，
0: 所以就给大家加回去了。所以我为什么反复跟大家讲这个1100加这种叫加尖货的指数，不是说可以一直保持下去的。
1: 澳大利亊这个机场免税店这一瓶是846啊，
0: 而且
1: 他是想把它拉掉的。
0: 你怕吃甜食的朋友， 它叫低升糖。嗯，虽然我父母他们都没有这方面的情况，
1: 困扰，
0: 但是他们也会去吃。
1: 那当然了，
0: 因为谁都知道低升糖的对身体好呀，
1: 也贵呀，
0: 也贵呀，
1: 也少啊，关键是。
0: 都不够你在包括市面上你再去找一个第二个低升糖的，嗯，以及是双活性的，
1: 你很难找到吧？
0: 很难吧？
1: 对，
0: 对不对，嗯？所以这种天然的东西大家珍惜啊，产量真的是越来越少。8007088000025119900。
4: 这位呢是澳大利亚驻沪的商务总领事，跟我们一起来分享一下关于我们澳大利亚的这样的得天独厚的气候和环境，造就了我们的这个药树蜂蜜。
5: 它有一个特点，跟别的蜂蜜还不一样，就是它是从我们土著人的那些配方中选择出来的这种特别的蜂蜜，就是土著人以前用它来涂皮肤啊，或者用它来吃啊，来。所以呢，这次我们把它们纳入到我们的这个展会里边，因为它有特别的一些特色。然后经过这么多年的开发和利用，然后也在中国的大家已经比较拥戴这个产品了，所以我们把它们选择在我们展会里边。因为我们的蜂蜜是在天然而且有一点孤独的环境，它是一个岛国，所以那个海关系统是非常严格的，很多东西都不可以带到那里去，所以主要是保护我们这个非常优良的环境。
2: 我吃好之后呢，跟我想再买一点，想再买一点，没人嘛，买不着。老早才是托人呢到澳洲去打了，那么现在呢，蛮好，东方购物有的这个平台，而且呢好像价钿蛮优惠，蛮难买的，机会难得。现在呢，就是讲东方购物有好的，那么如果需要的朋友呢，可以等一眼，所以大家可以去尝试，可以去品尝，跟大家分享。
0: 每一年在这个我们的进博会上都可以看到特别多的好东西。那么在澳大利亚作为一张名片级别的蜂蜜，就是药树蜂蜜。
1: 对，
0: 他们当时是我记得是农业部的部长
1: 对
0: 过来推荐的啊，就推荐说他们本土的好东西。那么这个蜂蜜我跟大家来讲一下，这个蜜真的非常非常的难得的地方在哪里呢？是因为它的产量是真的锐减。我必须要用锐减这个词来形容，它在每一年那个我们电视机有没有就是家里面有亲戚在澳洲的，你可以去问一下啊。澳洲的森林大火真的好厉害，森林火灾几乎每年都有，然后它的森林火灾对于药树的这个影响非常大。
1: 对，因为它一旦烧起来，这个林子啊它就毁掉了。那你要讲普通的林子，它不是速生林，它这个林子它这个种子长到第一开始长出来的时候都要40年。
0: 它在澳大利亚的本土哈，它是不进商超的，那就是这个树看到没有？
1: 对，你看它这个树皮上红色的这个液体，其实
0: 我跟大家讲一下，这个树很神奇的，它这个枝叶他们叫做会流血的树。
1: 你看，就这个啊，哎，
0: 它会有流出红色的枝叶，它的蜜也是这个颜色，
1: 是
0: ，就是这种
1: 很深的，对。
0: 你没有吃过这种蜜，这种蜜真的太好吃了，它的那个味道非常的神奇。有很浓郁的特殊的那种花香啊，就是这个蜜你吃到以后你就会发现是你从来没有尝过的一种蜜，而且它又那么的健康。
1: 对，双活性，
0: 低升糖，双活性。我们的大套组还有两套，哎呦，
1: 真是大家有眼光，
0: 1100家还有两组。
1: 因为可能到澳大利亚去旅游过，在它机场免税店看到过的，
0: 看到过
1: 单一瓶一模一样的啊，它是846块钱人民币啊，846。你像我们今天11瓶啊，要8000，将近9000块钱来。
0: 对，我们是真的做不了这种活动和大促了，只在栏目当中，就相当于广告宣传一样，
1: 是
0: 给大家来做。大家一定要珍惜，一定要珍惜这么好的蜜。
1: 栏目专享的啊，
0: 我再给大家看一下这个蜜的品质哈。这个蜜为什么我说像流出来的那个红色的，打开就是一股浓浓的蜜香，
1: 特别的香啊。
0: 它叫原蜜，它是不加一滴水，不加一滴水。
1: 你看这个质量，这个品质，
0: 你看它的这个蜜的那个颜色，
1: 沙质
0: 感，泛着红光，它是那种像果酱一样的那种感
1: 觉，对，像果酱，
0: 像不像果酱？
1: 珊瑚珀色的，你一看就颜色上就特别的诱人，
0: 看到没有？
1: 深沉、丰富而饱满啊，
0: 而且很浓郁啊。你如果想泡水喝啊，
1: 你不要浪费，
0: 来，
1: 我来，
0: 我知道你又嘴馋了，你
1: 如。我是平常其他品我没有那么想要那个吃。
0: 如果你要是泡水喝，不要超过40度，千万不要超过40度。你看红色的吧？
1: 红色的啊。
0: 红色的。
1: 我在嚼。
0: 我看着也馋死了，这个蜜是真好吃。
1: 太好吃了，我跟你讲，整个嘴巴里面全部都是花香、蜜香、果香的这种充满感。
0: 对。
1: 而且关键是呢， 有点上火呀，像这个口腔里面有点什么的，黏膜上面有点红红的啊，它整个的给你哎覆盖一下，遮覆一下呢，修复一下，然后呢，你整个咽喉下去，包括你的整个胃黏膜里面下去是有点温温热热的感觉。像我刚才那一勺吃的比较大，我打了两个嗝，哦，这一下子全都通顺了，就舒服了。所以如果说你的胃部啊经常有些不舒服的呀，哎，你也不要什么呢，你就咬一勺吃一吃，像我喝过酒了，
0: 秋季
1: 吃一吃，
0: 秋季
1: 燥了，
0: 燥热，对吧？然后整个人不舒服，我吃了有差不多快小三十年了，小三十年了。我跟大家讲，就是你涂面膜，我是不太用面膜的，说句实话，那个我觉得面膜就是这样一小张脸，但是吃下去蜜是滋润全身的皮肤。我的皮肤不太容易干，而且我皮肤呢就是整个的那个我觉得质地还是蛮好的，就可能跟我一直这么多年用蜂蜜保养自己我觉得会有很大的关系。我来介绍一下这个蜜哈，双活性体现在瓶身上两个地方，第一个叫 UAF 1100+，没有比这个活性更高的了，药树蜂蜜这就是没有比它更高的了，
1: 到底儿了啊。
0: 然后这个地方叫37+，没有比它更高的了，就叫总活性，叫 Tasted Active Honey， 总活性指数
1: 对
0: 37+，没有比它更高的了。当中有个叫 Low GI， Low GI， 低升糖，
1: 是
0: 怕吃
1: 甜的
0: 白馒头、金米，那个下午茶那个点心，这些的。Low GI， 你用它来做你家里的点心，对吧？毕竟它是 Low GI，
1: 对，
0: 更加健康嘛，对不对？更加放心嘛。然后呢，这个蜜呢，这边还有个百分百，很多朋友不知道什么意思，就是说它是100%的原蜜
1: 。
0: 我给大家看一下，我们这个盒身上它写的很清楚，
1: 是
0: 叫药树原蜜，它没有加一滴水，没有加什么增稠啊，稳定啊，就让它稳定的那种没有。它就是原来的，是什么样就是什么样的。
1: 是
0: 我们的大组合可以吃到2030年。
1: 这一瓶啊，在它的LV 的机场免税店当中
0: ，LV
1: 的机场免税店当中
0: 啊，是有售的。
1: 你看180澳元，折合人民币是846。像我们今天一心一意的11瓶，你想猜猜多少钱？9000多块钱呢？
0: 9000多，
1: 对不对？
0: 9000多
1: 嘛，对不对？今天我们才真是真心话啊，划算的。
0: 它是每三盒这样的一个礼盒。我那个时候去跟闺蜜见面的时候，因为我们是四个人嘛，四个人的闺蜜，我就会把这个带过去，然后他们一人一瓶。
1: 哎呀，太好了！
0: 这个蜜他们都很喜欢啊，就是只要是这个季节里面，每次反正这个蜜带过去，他们都超喜欢的，
1: 很受欢迎。
0: 是的，喜欢的话呢，抓紧时间来订购8007088000。00002151199000。

0: 真的，好的命是不等人的。我们的那个1100家卖完之后，大家就去抢700家，
1: 是
0: 700家对吧？
1: 700家也非常好啊，
0: 也非常好。它的总活性指数是30家，
1: 对，
0: 就是很多东西是这样的，很多东西就是大家吃了以后就知道，哇，其实可以用这么划算的价格吃到那么高的家号。嗯，我的话就说到这儿。
1: 对，
0: 你就会发现
1: 性价比，
0: 原来澳洲的蜂蜜可以用这么低的价格，这么划算的价格吃到那么高的家号。对吧？大家懂吗？就是说真的，就是加号高真的很重要。
1: 对，
0: 但是我们依然可以有这么划算的价格。
1: 对，
0: 但是它不会一直都这样。因为它双11、双12的大促它都不参加了。
1: 对，
0: 它的产量少那么多。所以今天栏目当中还能够给大家带来11瓶，而不是10瓶啊，我们是11瓶的1100家的大构成。然后如果说是你发现这个没有货了，你就订那个999的那个。
1: 对，
0: 它是9瓶的700家。
1: 对，
0: 也非常好。
1: 是。
0: 啊，也非常好，但是那个是没有 GI 的那个指数的，这个我提醒一下大家，如果你想吃低升糖的，那就是定1999的这个。
2: 那肯定要到位的，肯定是这个1999。
0: 对，
2: 也没贵多少钱。
0: 解决问题嘛。
2: 对，解决问题。
0: 我们说解决问题就是1100家嘛。
2: 对，而且它11瓶了。对不对？
0: 解决问题，你送人，你自己吃，这个就是能解决问题，能帮助你的身体呵护的，对不对？迎来更加美好的一个长寿的状态。80070888000215111999000。

0: 简单，我看看阿拉妈辣姐七十六岁了，年轻吗？伊没啥他个保养品啊，我让我做了些，伊让我那我也小人眼，我对伊老好的啊，我今天不晓得那就可能再跟大家演示一遍，比大来西温开始对吧？阿个侬是温开始啊？
1: 温开始
0: 哎，那么那跟那炒错对吧？
1: 我错
0: 了，错多了。地铁里早上吃，那么打开，一个颜色对外两样。据说讲，搿只伊搿只澳大利亚的搿只蜜对伐？只有一种蜜蜂好采的，我刚刚晓得，是叫黄金蜂。迭个蜜蜂还采不着嘞，不要黄金蜂。
1: 我一直辣吃
0: 是伐？那来好了，今朝叫我小人，好，就不要去吃光了，好，我里向叫你来吃，阿妈来吃，这个姨妈来吃，阿姐来吃，侪来吃。

0: 老去不该是跌倒的开始。2021年，上海市民政局把第一批适老化改造的钥匙交给了我们东方购物。5年来，我们走进16个区，为3000多户的适老化家庭完成了改造。9980元的德国贝朗淋浴区补贴之后，只需支付4980元。立邦防霉抗菌刷新服务5999元起，涂刷面积是10个平方米，符合补贴政策的老人补贴之后最高仅需2999元。9880元的索菲亚适老化橱柜，符合政府补贴政策的老人补贴之后立省了5000元。打开随身办，搜索栏填写适老化改造申请，按照提示步骤填写个人信息，选择需要改造的项目，最后啊，在服务商选择上海东方电视购物有限公司进行在线申请，我们客服呢会主动联系您。
1: 光盘行动，拒绝浪费，合理点餐，上菜打包，珍惜粮食，让

0: 这么晚了，大家有没有饿呀？想不想吃夜宵？如果想吃夜宵的话呢，在家里自己稍微弄一点点也蛮好的。我们给大家推荐一款电饭煲吧。嗯，这个电饭煲来自于
1: 夏普，对的，因为其实主要是不仅是品牌好啊，还有我觉得是更重要的是什么，就是我们是纯钛内胆的电饭煲。因为其实电饭煲这个事情呢，可能很多说我用了很多年，可能也没有太多过于去关注它到底内胆当中有没有涂层。但是其实这两年钛的商品有没有发现，钛的炒锅、钛的养生壶、钛的碗、钛的筷子、钛的砧板，包括钛的各种各样的什么水杯、水壶、保鲜盒，层出不穷都出来，因为钛金属特别好。所以如果您想更换电饭煲的话，今天这一档是特别推荐给大家。
0: 电饭煲厉害在哪里啊？大家看一看平常电饭煲的内胆是什么样，我们给大家看看。
1: 对的，我手上这个呢，就是可能普通的这个
0: 我家就是
1: 其他型号的，对吧？
0: 到现在还是这样。
1: 其实这个还是比较新的了，我们特别拿了一个相对来说比较新的这个内胆，但大家有没有看到？
0: 但里面有刮的不太像样，
1: 一点点，就是你会发现，不小心就刮花了，不小心就划坏了。
0: 而且它超轻的，
1: 很薄，
0: 非常薄，很轻，
1: 对，
0: 很轻的。
1: 它这种就是什么涂层，黑色的应该大部分都是。涂层，我不说百分百，但大部分。然后这个呢，就是用的年头久了，那就很有感觉了。用了年头久了之后，你会发现啊，这些你看掉漆的，对吧？然后底下这些色差不一样的，然后有一些结构结块的，其实这些也大部分都是涂层。那您想想看，现在是不是涂层锅我们都知道不太要用了，对吧？除非真的是万不得已情况下拿出来应付应付。

0: 一般涂层锅可能脱落了呀，划伤了呀，我们都想说换一个，对不对？那现在大家换涂层锅换掉换什么？换纯钛锅。今天如果电饭煲内胆想更换，也可以换纯钛内胆的电饭煲。
1: 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个，看到这个，我在找这个字儿的，找了半天，在这里啊。
0: 哎，对对对，
1: 钛，看到了吧？钛。
0: T I，
1: 钛，零涂层，
0: 是的，
1: 而且它的重量，扎实程度，来帮我敲一下。
0: 好，来，我先对比一下啊，这个，然后这个，这种声音
1: 像不像梦？
0: 对，
1: 嗡嗡嗡嗡嗡，跟个钟似的，
0: 并且它自己会有那种很悠扬的传出去的感觉。
1: 这个沉，这个沉，
0: 但我这个，
1: 你这是啪啪的，就那种就是很难听的啪啪的声音。
0: 对对对，这个也是一样的。
1: 就是啪啪的声音，
0: 对，所以你知道的，哪个东西好，哪个东西不好，是的，所以大家会发现，你看这种质感是完全不一样的，对不对？所以像这种叮叮咚咚，并且您会觉得，哎，它的声音好像有杂质，好像它声音好几层，对不对？我们这个就是很干净、很纯粹，因为我们所有用到内胆跟食物接触的就是纯钛，
1: 钛含量多少？
0: 钛含量这个问得很关键。 我们直接拿检测报告跟大家看，因为这个一定要有检测报告，不然的话就等于白说。我们检测下来，它是这样子检测的，它是做了个全元素全方位的检测，然后算余量。那剩下的是什么？剩下的铁、碳、氮、氢、氧啊，加起来是小于0.4，那么剩下的钛就是大于99.6。 首先，99.6这个数值就说明它是高纯钛。第二点，剩下的余量当中，铁、碳、氢、氧，它本身就是一些微量元素，它不是重金属，不是汞啊、锰啊、铅啊那些重金属，对不对？所以这个检测就告诉大家很安全、很稳定。
1: 对于电饭煲的功能上面，说实话，我没有那么花哨的功能啊。
0: 哎，对，
1: 我非常简单，来给大家看看。
0: 好的，功能当中，在这个面板里面看得很清晰啊，可以，就是比如说像这个，我们 一部分是米饭，米饭的话是精煮饭、快煮饭、粗粮饭，对吧？因为就是正常的要煮的好吃一点，然后快速的，对吧？有时候加班了，对，回到家可能哎呀，有时候不小心菜煮好了，米饭还没煮，忘了欠了，对不对？然后像这个粗粮饭的话，其实很多家里面的叔叔阿姨说，哦，我知道每周可能要搭配一个一两次的，那您就点这个就行了。除了这个米饭系列之外，我们剩下都是营养系列。在这边是营养汤和营养粥，因为其实 这两个我相信很多电饭煲不会单独标出来，因为我们会发现营养系列其实对锅具的材质要求会更高。如果拿那种普通的什么不锈钢的呀、涂层的呀，那您可能就算里面加了很滋补的话，您可能会打折扣的前提下，就谈不上营养了。我们这个是能够做到纯钛内胆的，所以可以把它营养粥、营养汤做的特别好，剩下就是再加热呀、预约呀、菜单保温这些都没问题。
1: 这谁都有的功能，我们这也都有。
0: 对的，但是对于它做出来的饭，为什么会更优秀一点？本身跟它的内胆还有夏普自己的软件的烹饪的能力，对，是有关系的。程序控制，对吧？首先它这个外形，我觉得还蛮好看的，白色银色，对对。然后呢，按键在这儿，这个打开之后，就是比如说您煮好米饭，剩下多少时间，它其实都会显示的。我们现在煮好了的话，就已经是在保温的啊。然后打开之后，这个米饭真的是香喷喷的感觉，对不对？ 所以先给大家看，它最基础的功能，做米饭的情况下啊，您来看，就是所有的上上下下每一粒米，它的吸水率，您自己来看是不是真的比较均匀，对吧？因为有很多米饭电饭煲煮到后面是什么？下面嘛烂乎乎的，上面嘛是夹生的那种感觉，因为它沸腾不够均匀，沸腾不够激烈。但我们这种的话，您看，就是我这块舀上来应该是蛮上面蛮顶端的这个部分的，是不是？你看筷子上面黏黏的、糯糯的，都帮您煮出来了。所以这个就是内部循环够充分，内部加热够充分，让它吸饱了水分，所以这个口感就会更加糯、更加好吃。可以整出几碗来。好的，
1: 这是几升的呀？
0: 这个是3升的容量，
1: 3升容量
0: 因为有
1: 可以够了。 对，其实够了，
0: 大家可能怕万一觉得不够用的话，我今天再现场啊，就是一碗两碗这样帮大家盛出来，因为确实很多人说，后面节假日啊、中秋呀，对不对？然后呢，那个暑假小朋友在家，然后有时候团聚，您可能会担心说，看着那个电饭煲蛮小的，它够不够用啊？现在已经是4碗了。
1: 其实啊，我觉得大家这个剩饭剩菜往电冰箱里放这个习惯真的是不好。但有的时候这个电饭煲太大了，不太掌握的好，你说你放少了吧，那个电 电饭煲一个底儿就是那个米饭就干，烤的就特别干，
0: 对，
1: 不好做。你做多做一点吧，就老两口吃。 你说你就吃不了，你还没整完、啊嗯。
0: 对，我觉得我盛的还蛮多的，我这样怎么放到一起呢？哦，
1: 就这么放就好了。
0: 对对对，
1: 都冒尖了。
0: 对对对，1、2、3、4、5、6，就、嗯、但里面还是有蛮多的，
1: 可以再盛出3碗，差不多。
0: 差不多。
1: 就有些人没吃一碗不够，再来个2碗。
0: 是的。
1: 就5个人一家，哎呦6个人呢，6个人还有余副2碗呢、嗯，你说够不够吃？
0: 有时候可能说啊，今天菜好吃，多来一点米饭也没问题、嗯。所以其实它是可大可小的一个容量啊。嗯、要不再给大家开
1: 一个吗？
0: 这个很有代表性，
1: 那看一个，
0: 对的，
1: 看一个，
0: 因为我们确实很想给大家看今天这个里面煮的是什么。
1: 你是知道我今天卖的那个韩国油人参鸡汤吗？
0: 哦、人参鸡汤，
1: 你不是在我下面吗？那
0: 对对对对对对，这样不旅游的
1: 时候都要这个，是
0: 不是？因为为什么呢？就是已经是开始转凉了嘛，嗯、转凉之后，很多说家里面要进行滋补了，嗯、对吧？冬令进补也好呀，或者很多说自己什么时节知道怎么搭配的。嗯、首先鸡汤这个颜色，其实大家会发现，即刻它你看鸡油的这种感觉、嗯、还是很浓。浓郁的，
1: 是的，是的，
0: 对不对？
1: 很棒。
0: 然后呢，再来给大家看我们这个里面加的是什么？一整根哦，对不对？所以您想想看，这种就是哎呦，有时候买过来确实不少钱，但是有时候就是可以让身体真的暖暖和和的。我们就想让大家，比如说你想炖一些滋补系列的情况下啊，一定要用纯泰的，纯泰的。
1: 之前我们给大家推荐过泰的汤锅，
0: 是
1: 一口泰的汤锅，你记得那个是大概3升。三升它只能是做汤啊，
0: 对的对的，
1: 三升那个你不是1000几的
0: 1099，
1: 1099专柜价格是那个牌子的，
0: 对，
1: 就3字开头那个牌子的，德国那个牌子的，
0: 对，对，
1: 只是一个汤锅哟、哦，它只是个汤锅，
0: 没有带电啊、哦，
1: 它不带电脑，它就不是一个电器，
0: 是
1: 它就是一个汤锅，
0: 就是一个汤锅，
1: 就是一个小汤锅，嗯、
0: 对的，
1: 就1000多块钱，嗯，我们今天这是
0: 电饭煲，是个
1: 夏普的夏普的电饭煲，
0: 对，
1: 然后您再 看我们这有礼盒，您、要是想。中秋节啦、或者十一呀、您的孩子有结婚、人家小年轻人都喜欢时尚
0: 的
1: 又时尚又健康才好呢，有的真的是健康归健康但真的是丑哎呀年轻人一看什么东西我可不用、但是今天就漂亮、
0: 这个、好看
1: 好不好看、我跟你讲反正我们见到所有的人没有觉得他丑的他就是对撞简单
0: 对的
1: 简单
0: 黑白撞色然后有个银色的这种拉丝然后并且您会发现它这个也不占地方对吧、完完全全就是基本上你原先那个电饭煲位置都能够放得下
1: 开锅的按钮都这么时尚
0: 对
1: 像个小银色的那个以前的光盘一样的真好看的啊
0: 好看、
1: 抓紧时间打电话咨询订购吧02151119900

0: 哎呀，观众朋友们，这个大家一看到这夜宵的整个烩，哎呀，烩饭突然让我想龙餐馆了。
1: 哎，待会有那个菜饭。
0: 是吧？有菜饭也行，
1: 对
0: 吧？
1: 对对对，
0: 就当代替了烩饭
1: 啊。代替一下。
0: 然后那个杂粮饭，粗粮饭。
1: 嗯，是
0: 的。长辈们有几个不爱粗粮的？
1: 真的会要搭配的。
0: 要粗粮哦。
1: 对，因为它膳食纤维、粗纤维，可能真的确实对很多血管呀、什么，我觉得长辈们比我们更加懂养生，比我们更加懂怎么搭配。老师教育我们说，哎呀，不要吃外卖，少喝点奶茶，少喝点咖啡，对吧？然后家里面什么五谷杂粮要吃一吃，早上的时候玉米呀，那个南瓜呀，确实好像比我们更。懂怎么去调理身体，那这种情况下，我就估计就不要拖后腿，对不对？如果是那些涂层锅，有时候吧，就是今天看不到，明天看不到，然后但是突然掉一点，突然掉一点，总归我觉得对身体是个负担。
0: 大家此时此刻，麻烦大家配合一下嘛。我知道现在新闻频道的观众朋友可能在看我们的联动的节目，也有一些呢，一看到这个电饭煲已经转台了。您就看一看您家的电饭煲此时此刻的内胆是什么样的材质，有多重？
1: 是的，
0: 您现在拿出来掂量掂量，跟我们今天。你表面上看起来像个不锈钢，它并不是不锈钢内胆哦，
1: 它是纯钛内胆哦，它整个跟食物接触的都是一整块钛板、也不是说简简单单的钛涂层、也不是简简单单的钛合金，它就是纯钛，它的纯度能够达到99.6%。所以其实这个就告诉大家，它真的是能够耐高温耐低温，因为你想电饭煲在里面煮饭的话，半个小时、40分钟、50分钟、对吧？煮汤的时候可能会时间更久，高温它是持续高温的，所以这个金属要稳定。那你想画面当中右边的这些，就是说，哎呀，黑的、白的、银的呀，然后那些基本上大概率都是涂层掉落的情况啊。
0: 就是说呀，我们这个内胆里面就写了钛。
1: 钛。
0: 纯钛。
1: 我们还写了零涂层。
0: 零涂层100%零涂层。功能上面没有那么复杂啊。我们就本着原本是干嘛的，我们就干嘛用。
1: 对。
0: 不是想用它来给你做出了一个什么鱼香肉丝啦，给你做出了一个红烧肉、锅包肉什么
1: 的、以前还有电饭煲做蛋糕的。
0: 有的，做酸奶这个那个的。
1: 对。
0: 其实我觉得最终的电饭煲呢是要回归本源的。它是干嘛的，我们就是干嘛的。它只要把你的活
1: 做粥。
0: 你应该，比如说我们学生，你应该学习的，你就好好学习就好了。
1: 对对对。
0: 你那些其他乱七八糟
1: 的。其他都是兴趣爱好。
0: 对，兴趣爱好。
1: 的时候弄一弄，
0: 对
1: 吧？
0: 你的主业是什么？你的主业电饭煲是做饭的呀。
1: 对，
0: 你做饭不灵光，你干嘛来了？
1: 是的，
0: 对不对？
1: 所以我们在做饭当中呢，有很多，比如说内胆的要求呀，比如说烹饪程序的要求啊，比如说温度的要求呀，我们都是能够给大家达到一个非常完美的角度的。然后这个内胆拿出来，标得很清楚。
0: 观众朋友们看到了吗？这个字儿，
1: 钛、
0: 钛板在打造多少纯度的钛？
1: 99.6%的纯度。好，来直接看这个证据。证据当中就是我们一个检测报告，检测报告它这个检测方法呢是算余量的，就是除了钛之外剩下的是什么，剩下有多少。剩下的话是铁、碳、氮、氢、氧，然后呢我们剩下的余量总和是小于0.4，那么所有剩下的就是大于99.6都是钛，所以这个就是高纯钛。
0: 那有人问了，你剩这么多，这个东西是不是对我身体有害处啊？
1: 如果大家觉得对身体有害，是那什么重金属，铅、汞、锷，对不对？但我们这个是碳、氢、氧，然后铁，是不是本身我们自己就是有时候
0: 出生娘胎里带出来的
1: 微量元素的话，也会检测到这些。
0: 你要补充都要补充这些的，你就别说那些了啊。
1: 对对对对，
0: 然后再给大家看这个啊，
1: 不是重金属，
0: 它没有涂层嘛，
1: 没有涂层
0: 啊，
1: 对的。
0: 然后您再听一听，
1: 好，
0: 这个呢是我们的，拿这个来给大家听一听，这个大家听啊。
1: 对，
0: 听到了啊。这是您家的电饭煲的内胆吗？绝大多数，不是所有啊。绝大多数，我家就是这样的。
1: 对，
0: 听啊。哇，
1: 这种质感。
0: 观众朋友还说啥？咱还说啥？
1: 好明显的，
0: 这不是不锈钢。
1: 对，
0: 这是钛。
1: 钛，
0: 明白了吗？这是钛。
1: 是的。
0: 然后还没结束啊，再看一个内胆这个里面的细节。
1: 好，
0: 这里面的是有
1: 刻度。
0: 这个刻度，
1: 对的，
0: 我们就给大家看一个，暂时看看能不能看到，能看到的啊。
1: 粥，
0: 这个是有粥的，
1: 对的，你要稀一点、稠一点都有。
0: 这还有东北米、
1: 丝苗米，就是类似那种泰国香米的那种，就是说长长圆圆的那种。
0: 这还有一个，
1: 还有我们的粗粮饭。
0: 哎，你看水位都给你标得清清楚楚，你说人家这么细心、这么贴心的一个品牌，是不是可以值得入？相信人家，而且关键你说这个啊，一个杯子多少钱？这个是个钛杯。
1: 钛杯。
0: 咱就牌子不给你展示了啊，这个就不展示了。
1: 对，
0: 一个钛杯大概能有多少毫升？
1: 200多。这个应该差不多300吧。
0: 300都不一定到，虽然220差不多吧，这个样子。大概当时买的话，市面上价格大概得8-900， 市面上一个杯子，
1: 我还想说市面上1000多，我当年在东方购物买两个杯子1600，
0: 因为我到晚上有段时间什么什么618啦，什么双11要搞特价，有的也有的，也有8-9百块钱的。
1: 是的，如果真的是大品牌的纯泰的话
0: 啊，那我喝完了后买一喝呀。
1: 那不行，
0: 马一喝完别人喝呀。
1: 这个肯定不，虽然它很好，但是也还是装杯装用。
0: 开玩笑的意思，就是换句话讲，就是咱家里的电饭煲终究是全家人都能用嘛。
1: 就是你杯子会买好多个，电饭煲只要买一个就够了。
0: 你家四口人，比如说刚才摆了6碗饭，你不得买6个杯子？
1: 对，
0: 你不花6000？
1: 是的，
0: 是不是观众朋友们？我们今天999元，但它专柜不是这家。
1: 专柜的话，我们搞活动是1599，然后其实之前在东方固一开始销售前1-2年都是1299，也是去年我们那个年末促销活动的时候才给大家降到一个999的。
0: 对啦，我记得很清楚。
1: 实话实说，
0: 来吧，给大家看看我们的本事。我们等一下，先看一下我的功能。
1: 好的，功能当中就帮大家标得很清楚啊，就比如说精煮饭、快煮饭，然后我们的粗粮饭，对不对？然后在这边是我们的营养粥、营养汤。再加热，然后比如说现在煮的就是营养粥，对不对？它前面会有一个那个蓝色的点点是提醒大家的。剩下的时间，比如说剩下54分钟，那就是我们告诉大家还有54分钟，它就完成了。这个时间它会自动跳动的。
0: 能够预约吗？
1: 能，24小时的预约没问题，对吧？
0: 哇，这是海参粥啊，海参南瓜粥。
1: 明天早上喝什么粥？明天早上对不对？要暖心暖胃的。
0: 哇，而且现在慢慢的越来越冷了。
1: 对，
0: 这已经入秋了，
1: 已经入秋了，
0: 实际上已经入秋了。
1: 对对对对，您看这种胶质，
0: 暖和和的，
1: 对吧？这种那个糯糯的、绵绵密密的，然后像这种海参。因为我觉得有时候就是快煮完之后把这个海参放进去，对吧？然后您就会觉得啊，这些钱没有浪费
0: 呀，
1: 对不对？不然的话，您说买一套海参多少钱？我觉得现在便宜点，大家如果想要买什么有机海参的话，在东方购也得1-2千块钱，2-3千块钱，对不对？我们就是尽量让大家，您想要对身体好的东西放进去的情况下，整个锅没有给您拖后腿，就是让您发挥这些营养价值。
0: 我觉得年轻人还蛮爱的，
1: 是的，
0: 很多爷爷叔阿姨啊姐姐们呢肯定也很爱的。这都毋庸置疑的，这个是真的是不错。
1: 这个太
0: 烫了，粥熬的也烂乎，先放一放，晾一晾。
1: 我也想说放一放，
0: 放一会儿再吃，一会儿再吃，因为这个都忍不住了。一看这个夜宵时间，我为什么开场说你夜宵准备好了吗，观众朋友们？
1: 对，
0: 你说用这个健不健康？多好，
1: 健康，对吧？
0: 这个夜宵，这
1: 容量又够大。
0: 海参呢，多健康，看到海参就健康。来，
1: 是的，
0: 这个
1: 来，这个的话给大家炖的哇。我们每次都会准备这个菜，但是每次都是让我们就垂涎欲滴的。
0: 这个是牛尾，
1: 好开胃，
0: 是牛尾还是？
1: 这是牛尾，牛尾。你看牛尾骨，对吧？然后
0: 它是用哪个功能做的呢？
1: 这个就是我们可以做那个营养汤。对的，你就用这个营养汤功能。
0: 它是营养汤啊。
1: 对对对对，因为你想
0: 营养汤能放肉啊，
1: 可以放肉呀，对吧？您看炖得很酥烂没有问题，因为其实像这种牛尾系列的，大家也会觉得说小朋友暑假在家他消耗大，对吧？要给他多吃点什么牛肉，然后主要是底下的这种番茄呀，然后可能怕酸的或干啥的呀，您就放进去，你看，我想把它
0: 蛮好的，
1: 对，
0: 确实蛮好的，
1: 很酥烂，看。你看牛尾骨都脱骨了，因为我们密闭循环的这个内循环做得非常好，所以是可以炖得很酥烂没有问题的。然后再来给大家说，就是因为有很多人会担心煮完番茄下一顿还是会有番茄味，下一顿还是会有这个什么颜色，但是纯泰不会，因为它不会有化学反应，
0: 很稳定，非常稳定。
1: 它这个
0: 那只能说您家以前的那胆是容易留味儿，但我们不留，这个是我们的泰的优势。所以你看，像这样一口，我说过了，东方购物某个3字开头的那个纯做锅具的德国品牌，我们和马伊经常卖那个，
1: 对，
0: 那个3升的汤锅，我们今天是3升的电饭煲啊，
1: 是的，
0: 3升对3升，纯泰对纯泰，那个要卖到1099，那是专柜价1099，一个3升，只是汤锅，没有不能通电啊，
1: 是，
0: 我们这是电器，
1: 对的，
0: 家用电器，再配上纯泰内胆，3升的纯泰内胆，
1: 是的。
0: 价格才只要999，
1: 对吧？
0: 您就说划不划算就完了。
1: 是的。
0: 再给您配上礼盒，如果您孩子、女儿或者儿子的，或者你亲戚朋友家的晚辈结婚，你说我作为长辈，我拎一个礼物也是要有感受、感到位的。
1: 乔青新居的时候，对吧？
0: 您自己的新房子装修好了，或者我就是心血来潮，我就是想换个电饭煲。
1: 就是家里那些涂层电饭煲，可能用了很多年了，
0: 碍眼。
1: 对吧？
0: 讨厌他，
1: 因为确实有时候是没有注意到，那就算了。但凡注意到，但凡关注到了，就像那个涂层炒锅一样
0: 的。你就说那些涂层哪儿去了？被你吃肚里去了吧？
1: 但是这种东西看不见，他不是说今天马上能够看到一大块涂层，
0: 它是慢慢磨掉的。
1: 对对对对对，所以这个我觉得对身体来说总归是个负担，因为这种东西都是代谢 不掉的嘛、嗯、所以我们但凡关注到了就可以把它更换升级一下。
0: 好，那就抓紧时间订购吧，02151119900。
2: 普通的电饭煲吧，就是那种合金的涂层的嘛，那就是煮饭的时候就是为了不粘嘛，但基本上口感就比较差，而且这种电饭煲的话呢还容易脱落，就是涂层的嘛，用了一年就要换。
3: 但是涂层一年不到嘛，它会掉的，但是掉了你扔嘛，每个电饭煲也有七八百上千吧，但是我也舍不得扔。但是我现在设计这个有钛的，我喜欢，很喜欢，但是又小又好用。
4: 平时我煮饭比较多，但是烧饭比较少，因为家里都是爸妈在烧饭。我爸妈一直很注重健康，因为我是医学世家。因为钛它属于一个什么惰性金属，它是不容易与其他物质发生化学反应的，所以我在上午煎中药煮虫草汤，下午再去煲饭，它不会产生任何的串味现象。
2: 它没有这个涂层嘛，也不脱落，而且还经久耐用。关键是什么呢？钛它可以隔夜，就是我们有的时候吃完饭了会遇到一个问题，就是我们以前吃完饭了吃不完，剩一点点就放在这个饭包里了，一盖盖子，第二天吃的时候就感觉味道不对了。那但这个钛的话呢，就是它的味道它不串味儿，而且不变味儿，抗氧化抗菌，我觉得这个真的很不错。

0: 好，感谢观众朋友们的订购。今天呢，观众朋友热线还蛮高的，现在已经是21:30左右的时间了啊。
1: 对，
0: 大家还没有睡觉，我想可能要准备整点小夜宵什么的，都蛮好的。
1: 嗯，
0: 你在家里面弄一点杂粮的时候啊，或者是弄一点小米粥啊，稍微炖一炖啊，包一包啊，自己晚上来上一碗，或者是弄点南瓜米糊糊糊什么东西都可以。
1: 对对对，
0: 你要真的是喜欢肉这口的，整个蹄膀啦、红烧肉焖一焖也不是不行，因为我们有个叫汤的那个
1: 的对营养汤系列，
0: 这个、营养汤
1: 您就可以用上这些功能。
0: 嗯，
1: 因为其实我们相对来说，就是我觉得电饭煲90%都是煮米饭，对吧？所以我们在米饭当中就给大家划分的比较清晰。精煮饭、快煮饭、粗粮饭，这已经是够大家用了。其实我们的营养粥也可以归为米饭系列，
0: 可以，
1: 对吧？
0: 都可以。
1: 嗯，
0: 就是它只要的温度、时间在那儿，时长在那儿，
1: 对对对对，主要就是您不管多少时间、多少温度，那钛金属是很稳定的。它的特点就注定了耐高温、耐低温、耐酸碱、耐腐蚀。然后呢，基本上有很多我们就是调查了一下，为什么换钛内胆电饭煲？一个是家里那个电饭煲确实老旧了，对吧？用到后面发现，哎，温差好像越来越大，就是底下嘛烂乎乎的，上面好像有点夹生的感觉，就说明那个电路可能老化了。第二个就是意识到涂层的问题，涂层的危害好像确实大家关注到了，因为就像我们这两年东方锅卖的很多锅具都没有涂层，对吧？炒锅也好，煎锅也好，都建议大家不要用那种涂层的，尤其是化学涂层东西。所以如果您家电饭煲，可能当年啊，不管是900多买的，还是1000多买的，2000多买的，大概率都是涂层的情况下，可以考虑换我们今天那个纯碳内胆零涂层的电饭煲。
0: 一般以前走的要么就是那个电路，
1: 电路
0: 设计的那个
1: 那个极端式烹饪，对吧？然后吸水力追求更多。
0: 那我们本来就是下铺，在这方面，
1: 芯片方面，对吧？
0: 芯片方面毋庸置疑的，
1: 对，
0: 不要担心在烹饪上面有问题啊。
1: 是的，是的，因为
0: 它的合理性，什么时候什么油什么到多少度米饭开花，然后再怎么着的，它是有要求的。
1: 就是多少时间用来那个预加热，多少时间用来让它吸水，多少时间多少温度用来让沸腾。其实这个方面呢，就是现在好像没有那么大的技术壁垒，因为大品牌都能做，尤其下铺。我还做很多大家电，对吧？空调、冰箱、洗衣机都能做，那做小家电应该都是驾轻就熟的。主要就是把时下特别流行的、对我们身体很友好的钛金属结合进去了。
0: 哎，这个内胆往上一放，这光泽度
1: 是的
0: 啊，好看的啊。
1: 对，
0: 今天给大家带来这个钛的内胆电饭煲啊，里边你看看
1: 钛对吧？
0: 写得很清楚啊，
1: 钛 TI 零涂层。
0: 然后
1: 这个标志的话，在我们内锅这里也有一个，你看钛。TI 零涂层也标得很清楚的啊，
0: 功能上面也很简单，什么再加热了、营养粥了、营养汤，
1: 对，
0: 刚才做什么牛尾汤的，就是这个营养汤，
1: 是的，是的，是的，
0: 这除了营养汤之外，还有粗粮饭，
1: 快煮饭，
0: 慢煮，就做饭它很灵光，
1: 是的。
0: 那有些人说它的这个面积占地面积有多大？我们拿个 A4 纸给大家，
1: 可以给大家 A4 纸看一下。对的，首先就是比如说这个面宽，对吧？基本上就是这样一个，就差不多能盖住，就边上出来一丢丢。
0: 前面还
1: 能，但是前面后面
0: 能出来很多了，前面能出两指。
1: 对，前面还富裕两指的空间，
0: 富裕两指就是其实它比 A4 纸要小，
1: 然后高度的话就是差不多
0: A4 纸的高度，
1: 对吧？侧面其实差不多也就是 A4 纸，这是
0: 放倒的 A4 纸啊，
1: 对的，
0: 它不是立起来的 A4 纸，是放倒
1: 的，对的。所以其实这个就是差不多，您拿 A4 纸去对比一下啊，基本上您家原先前些年我知道有时候就是流行啊要大5升的，对，5升的那个就特别占地方。
0: 那你家里可能得6-7口人。
1: 因为有几年我们东方给我推荐也都是5升的多，
0: 因为那个时候主要以韩国电饭煲为主，
1: 对，
0: 所以韩国一住嘛，那人口就多，
1: 对，
0: 他们愿意一家人住在一起，
1: 是的，
0: 所以它的量就大。
1: 所以我们这个3升的话，其实可大可小，因为其实5升电饭煲，像我爸爸妈妈两个人在家，他说，哎呦，我就煮那么薄薄的一层，我煮不出来，
0: 而且还占地方，
1: 对，所以我们这个的话就是1-2口人在家没问题，然后稍微团聚一下，比如说大家现在吃米饭也没有特别的多嘛，对不对？基本上6碗8碗都能够盛得出来的。
0: 那你再看这个电饭煲，3升啊，3升电饭煲，
1: 是的。
0: 就换句话讲，我把这装两个手柄，它就是汤锅，装两个手柄，我就可以卖1099了。大家理解这个意思吗？就差俩手柄了。所以这个里面全部都是钛板材打造的啊。
1: 是的。
0: 再给您稍微的，它不只是钛哦，它很扎实啊，非常的有重量哦。这个是家里边，我家都是这样的，
1: 对，
0: 就是这样的。打瘪了，不能太使劲儿，打瘪，这已经瘪了。
1: 对，我也感觉好像就是用力一下，有点那个。
0: 大家就知道，我敲两下你就明白了。
1: 是的，
0: 一般很多人说我喜欢吃什么柴火饭了，家里以前用那个锅很沉了，然后焖出米面特别香了。
1: 对，
0: 其实跟这个内胆是极其有关系的啊，大家安心吧。
1: 对的，
0: 然后我们的对于钛的含量给大家展示一下。
1: 钛的含量的话要有一张检测报告，那这个检测报告呢很清晰的告诉大家我们整个内胆部分所有的元素到底是哪些，我们算除了钛之外剩下的铁碳氮氢氧加起来是小于0.4，那么剩下钛就是大于99.6，所以这个钛的纯度已经是相当高了。因为我之前大概也了解过，就很多比如说用在心脏支架，每个公司品牌出来的都不一样，人家99.5、99.6、99.8都有的，所以我们这个纯度能够达到99.6，反正我个人觉得它是非常好的一个纯度。
0: 好，那给大家再来展示两道。
1: 好，这个是给大家做的，来
0: 拿手好饭，
1: 粗粮饭、杂粮饭，对吧？
0: 来了，
1: 因为确实杂粮饭，首先我们来看它也是一样的，沸腾的均匀程度，对吧？所有的米饭从底下舀上来之后呢，您会发现都是糯糯的，都是能够让大家看到这种水润度、光泽度都特别好的。然后呢，很多人会关心，你看颜色特别均匀，是不是？就说明我们所有的杂粮它沸腾过程当中就是沸腾的特别厉害。再来给您看，最后我留个豆子啊，不好意思，我再拿一个豆子，有点烫啊，我来帮大家压一下。
0: 哎呦，
1: 哎呀呀，你看，
0: 好面，
1: 好像没有很清晰这样子，我直接拿手压一下吧。
0: 小心点烫哦，烫。
1: 来。您看，对不对？整个您看，
0: 轻轻一按，
1: 对，
0: 全都瘪开了。
1: 对对对对，所以在我手上都滑溜的不得了，对不对？所以这个就是说明什么？它其实确实沸腾温度足够高，我们沸腾的温度能够超过100度，差不多到103度，所以整个米饭让大家煮出来就是能够糯糯的，就是能够咬得动的。你看，就是大家我在咬动的感觉当中，就是那种短短的这种感觉，糯糯的感觉，是不是？有弹性的感觉，
0: 真的是好。
1: 所以这个就是因为有很多说确实，哎呦，像这种煮杂粮饭嘛，特别烦。提前一天泡，提前几个小时泡，对不对？哦，我们这个就是让它沸腾的更加充分，然后吸水率更加足。
0: 还有吗？
1: 还有一个，
0: 来再给大家看下一个，
1: 再来给大家看下一个菜，下一个菜这个煮的是哇大酱骨汤哦，大酱骨是不是？
0: 这是什么梅花？
1: 梅花骨，
0: 梅花骨
1: 哦，
0: 就脊柱的位置吗？
1: 对对对，是是是，梅肉的这个部分是不是？然后主要是香味香得不得了，因为像这种肉的话，您可能要加什么？加各种各样的一些八角呀、调料呀，对不对？然后呢，就是有时候会觉得说，哎呦，香味加的多了之后吧，我就觉得这个锅好像下一次还是留这些味道。
0: 对，就总有这种感觉。
1: 但是我们这纯钛的，它不会有任何的化学反应，它不会去吸附这个味道，所以您下次再去煮的时候，它依然还是能够保留原汁原味的，能够保留更多的这种香味。对不对？所以像这种就是荤菜类吧，因为我觉得有时候可能说，哎呦，我要在那边炖，看着半个小时，看着40分钟，有点累。那你就直接交给电器，然后呢，那个按键一按之后呢，您这段时间你就可以去看电视也好呀，看手机也好，都没问题。
0: 今天带回去的，锅的款式，年轻人一定爱。如果你说我想给自己的晚辈，他结婚呢、或者搬新家或怎么着的，长辈总是要意思意思喽。
1: 对对对。
0: 那我拿点什么过去呢？你就拿一个这个电饭煲过去，就是完全可以。
1: 因为我觉得有时候就是可能说关系特别近的话，1000块钱红包其实确实也现在也不咋地，对吧？我有时候就在纠结，哎呀，我要包2000好还是包5000好？2000吧就感觉哎一般般，5000吧感觉好像自己压力
0: 大。他的这个电饭煲多少钱？市面上？
1: 市面当中是原价1999，
0: 那就差不多。那你这2000够了，
1: 对吧？
0: 2000够了，那就这个够了。
1: 这个2000包出去吧，他每次用都能够想到你的好，
0: 而且它还是用了很久，它不是涂层的，
1: 它、
0: 不是说用完两次什么就扔掉了，
1: 是的呀，
0: 这个不好有涂层什么的，我们这是钛的，它又是比较新的，最新的科技，
1: 对
0: 材质，同时呢价格品牌又这么棒，
1: 对，
0: 你说谁家不吃饭嘛？
1: 是啊，
0: 你说吃饭就能想起你，人家到时候一说
1: 都健康，
0: 哎，那谁谁谁。因为马一送的啊，真棒！然后呢，下次要不然再问问他是在哪儿买的，然后我给爸妈也再买一个。
1: 对的，对的。
0: 你看有礼盒、夏普，多体面的。
1: 是的。
0: 打电话订购吧，备货不多了，02151119900。

0: 现在的备货马上就要售罄了，导演老师麻烦再帮我确认确认，现在咱们还有多少个在售的名额了？
1: 如果大家说现在还纠结犹豫的话，千万不要犹豫，万一待会儿说我们现货售完是没办法接受预约的，没办法接受追加的。
0: 反正我觉得一个电饭煲家里本来就要实用，一个小家电，谁家过日子的时候连电饭煲没有？那是太夸张了。
1: 有没有发现，就是电饭煲是所有灶台当中绝对不会拿下去的，对吧？因为有很多灶台当中呢，比如说那个微波炉，对吧？可能两天用一次，一天用一次。然后呢，比如说其他什么豆浆机啊、破壁机啊，然后那个烤箱、空气炸锅吧，我觉得不见得。
0: 空气炸锅一般我在家里的小屋放着，只有用的时候才
1: 会拿来。用的时候再拿出来，
0: 再拿一下下，
1: 对吧？然后有些是灶台有限的情况下啊，拿出来，然后呢放回到柜子里，再拿出来，再怎么样？
0: 你就别说这些了，碗筷我都是藏在柜子里的。
1: 电饭煲不会放。
0: 电饭煲绝对不会放柜子里的，你一定放台面
1: 上。因为使用频率太高了，早餐开始可以煮粥，我们可以24小时。预约，对吧？今天晚上比如说想好明天早上我们喝什么粥，对吧？海鲜粥也好呀，还是什么杂粮粥也好呀，你就预约好放进去就行了。明第二天中午，对吧？除非出去外面吃，不然的话家里面是煮点饭呀，煮点杂粮饭，煮点菜饭。到了晚上小朋友就是回到家了，对吧？子女那个下班回来了，如果到您家一起吃饭的话，那更加米饭啊各种各样的那个搭配要起来了。所以电饭煲真的是使用频率最高的一个电器了，我觉得。
0: 它使用频率高，它的等于说利用率高。
1: 哎，对，
0: 你的这个钱花的就值。你比如为什么很多人愿意把钱花在电饭煲上？以前在10年前，东方给我介绍的时候，那个时候在日本啦，在韩国啦，动不动跑到那边带电饭煲回来，
1: 2000多、3000多。
0: 说实话，很多人都是 made in China 的，带完以后发现哦， made in China。但不管怎么说吧，用的是人家技术嘛，就感觉人技术厉害了，这个牛那个牛的了。然后呢，2000-3000块钱你也舍得花，因为天天用，就像你说的，
1: 对，
0: 我愿意，因为我天天用，对我一折旧，我折旧下来我就觉得划算。我用个5年10年的话，你看我才多少钱？但今天呢？
1: 999，
0: 泰的电饭煲内胆呐，
1: 对，
0: 999，哎，
1: 是的，
0: 观众朋友，3升的绝对够用了，而且功能又这么好，品牌又不错，夏普的，以前夏普的电视，东方购物在卖夏普电视，多少观众朋友买过？
1: 是的，
0: 是不是？
1: 做电器方面，夏普其实真的在行业里面都是很有话语权的，就是能够让大家用到高品质的、放心的、稳定的这种电器，那电饭煲也是一样的，因为有很多说电饭煲可能到后面无非就是什么，哎呦，我家好像这个电路有点老化，之后呢，加热不均匀，然后会觉得哎呦，好像今天这个水稍微少一点吧，它好像就是沸腾不起来。还有一点就是你会觉得里面这个涂层之前没有关注到过，今天但凡关注的
0: 看看
1: 一定要好好注意的。
0: 有的时候你不看吧，不比也不知道，比完之后你就觉得触目惊心的。
1: 对，
0: 你看我们这边缘
1: 干干净净，
0: 什么时候给你来一个像这种的？
1: 对，
0: 脱了皮了，
1: 是的，
0: 露白了，露出你那个内胆的原来。听着这声，听到了啊？
1: 对。
0: 你就是知道谁家的内胆好，
1: 就是哪个声音更干净。
0: 是啊，
1: 因为我反正是每次都这么理解，对吧？因为很多人说为什么那种好的陶瓷、骨瓷声音就很悠扬，对不对？然后像这种就是里面可能杂质各种各样的，因为它有涂层嘛，涂层就有很多化学东西添进去之后，可能还有什么胶啊什么的，它就会有很多杂质，声音反馈就不一样，所以它的声音就会很杂。但是我们这个干净，
0: 而且本身的金属它就很轻、很飘、
1: 对，
0: 很薄，它确实薄。这个是我们是钛，
1: 对，
0: 它是接触石材的地方，就是钛的板材来给你进行一个压制的。
1: 是的，是的。
0: 有多纯？
1: 这个要看报告啊。纯度的话，反复给大家看，因为我们是真的很真心跟您说，这个检测方法呢，它是算全部的元素，然后呢，除了钛之外，剩下的铁、碳、氮、氢、氧加起来是小于0.4，那么我们钛的
0: 换算一下，
1: 对的。换算一下，100减去小于0.4，那么钛就是大于99.6，
0: 就这么换算出来的。
1: 对的，对的，
0: 明白了吧？
1: 所以这个纯度很让人放心。
0: 那你又问了，刚才那几个不也是元素吗？怎么的，你就是危害我身体健康吗？
1: 它不是那种什么那个铅呀、汞啊、锰啊，对吧？那些是属于重金属，我们人体是代谢不掉。但是什么铁啦，我们本身就是有铁元素的呀。
0: 要不然用铁锅呢？
1: 对吧？是的，
0: 那些都是我们身体该有的。
1: 所以这个就是告诉大家，它是微量元素，它对人体无害。啊，然后我们再来给大家最后看几个菜啊，这个就是我们前面说的菜饭。
0: 如果饿了的话，你在家里面稍微包一个菜饭，或者是你给孩子他下班晚，你说哎呀，我也不想给他做了，
1: 是，
0: 对吧？我老两口晚上我吃顿菜饭，晚上正好给他留着点儿，
1: 对，
0: 保就用个保温的功能就好了。
1: 对，
0: 哎，等到家的时候一吃多好呀。
1: 是的，这个菜饭就是油润润的，我就感觉我们所有的这种香肠、火腿里面这种油啊，就是跑得很均匀，就是能够让大家闻到香喷喷的。然后像这种菜饭里面加点香菇。 呀，然后家里有时候就是没胃口的时候，甚至很多时候我今天哎呦真的懒得做菜了，懒得起灶火了，对吧？我就直接有荤有素一起在这个里面，所以这个就是也能够满足大家对上海有时候需求吧。我就喜欢吃上海菜饭，对吧？那你就用这个功能也能做，也没问题。嗯嗯。
0: 除了这个菜饭，
1: 除了菜饭
0: 还有
1: 给大家看一个前面那个鸡汤，对吧？因为这个确实很有代表性，因为其实大家会觉得说，哎，到了秋天之后呢，要炖点什么滋补的东西，对吧？人参也好呀，加什么海参也好呀，加什么那个茯苓呀，加陈皮呀，可能很多都比我们更加会搭配。那你想这些东西买过来确实都不便宜吧？我们不要把它浪费掉，这个锅具千万不能给你拖后腿。我们整个里面都是钛，所以它是能够做到特别好的，让大家没有那些化学反应，然后这个鸡炖的也特别的酥烂，对吧？你看整个一扯都没问题。
0: 哎，这个是很奇怪的，它就对本身食材的
1: 原汁原味，对
0: 的，它营养的激发更厉害，就莫名其妙的厉害。
1: 对，
0: 以前我们给大家做过一个实验，我东方购有再瘦的钛的钛杯，
1: 钛杯，
0: 再用一些玻璃杯，两个杯同样的片数煮出来的。那个
1: 人参皂干
0: 就泡同时泡、泡完之后呢，那个又摇一摇，然后呢用玻璃杯摇一摇，然后就是一直泡的是钛杯的，就沫沫就特别多，
1: 特别多，
0: 因为它俩是同一个原材料的。
1: 对的，同样的原材料，
0: 完全一模一样的，
1: 对吧？
0: 就很神奇。所以钛呢，如果大家在做食物上面，我是更建议大家用钛的。
1: 对的。
0: 那今天带回来的这个三升
1: 的三升
0: 啊，真的很漂亮。
1: 颜值
0: 这个设计是毋庸置疑的好看，你就不用担心这颜值上面的问题。
1: 是的，
0: 是好看的啊。然后占地面积呢，说实在话就是一个 A4 的长度都不到。
1: 对，
0: 它呢是一个扁的一个放扁的高度，就是它的宽，是一个宽是它的一个高度，明白了吧？
1: 是的。
0: 然后旁边这个礼盒给大家送上，愿意自己用啊，送人的时候也蛮体面的。市面上这一个电饭煲价值是近2000块钱。
1: 对。
0: 如果是乔迁新居啦，您的有一些晚辈要结婚呢，你作为长辈收，我拿个2000块钱的礼物还是可以的了。
1: 是的，
0: 完全可以的。
1: 主要是实用，主要是用得上，并且用的时候对身体真的是有帮助，它是很健康的一个食材，健康的一个电器，不是说那种什么有涂层的这种电器，对不对？
0: 喜欢的话电购了021-5111-9900。
2: 普通的电饭煲吧，就是那种合金的涂层的嘛，那就是煮饭的时候就是为了不粘嘛，但基本上口感就比较差，而且这种电饭煲的话呢还容易脱落，就是涂层的嘛，用了一年需要换。
3: 但是涂层一年不到嘛，它会掉的，但是掉了你扔嘛，每个电饭煲也有700-800-1000吧，但是我也舍不得扔。但是我现在设计这个有钛的，我喜欢，很喜欢，但是又小又好用。
4: 平时我煮饭比较多，但是烧饭比较少，因为家里都是爸妈在烧饭。我爸妈一直很注重健康，因为我是医学世家。因为钛它属于一个什么惰性金属，它是不容易与其他物质发生化学反应的，所以我在上午煎中药煮虫草汤，下午再去煲饭，它不会产生任何的串味现象。
2: 它没有这个涂层嘛，也不脱落，而且还经久耐用。关键是什么呢？钛它可以隔夜，就是我们有的时候吃完饭了会遇到一个问题，就是我们以前吃完饭了吃不完，剩一点点就放在这个饭包里了，一盖盖子，第二天吃的时候就感觉味道不对了。那但这个钛的话呢，就是它的味道它不串味儿，而且不变味儿，抗氧化抗菌，我觉得这个真的很不错。

0: 好，感谢观众朋友的订购。今天呢，带来的是来自于夏普的真钛零涂层的电饭煲，三升的容量，
1: 是的，
0: 功能不复杂呀、啊，它就是三个功能：粗粮、快煮、精煮、营养汤。
1: 营养粥再加热，
0: 再加热嘛？
1: 对的，包括就是24小时预约，然后煮好之后保温，其实这些基础的功能一定是有的。然后我们这个就是告诉大家操作比较简单，因为有很多时候大家会觉得这种电器的，哎呦，我带回家之后，万一这个沁不来，那个按不来，对吧？那个调不来怎么办？我们这个就跟您现在当年就是买的很复杂、很高级的那些电饭煲一样的操作方法，很简便。但是呢，我们核心就在于给大家把内胆换掉了，因为我记得我们家当年在东方给我买的那个小2000块钱电饭煲，真的也蛮好的，
0: 也蛮好的。你肯定要说好啊，要不然2000块钱白花了。
1: 但是我后来回去一看，也是涂层哦，真的也是涂层。
0: 我当年之前买过另外一个牌子的，邻国的一个牌子的，然后拿回去以后呢，也是涂层，1000多，
1: 对呀，
0: 也是涂层的。
1: 因为我们其实是一样的，就是您看钛锅也是差不多这2-3年才开始油起来，对不对？因为以前钛就是不太用在我们这些民生领域，都是用在航天航空
0: 呀、
1: 医疗呀，对不对？所以像这种就是说成本会比较高，但是这两年。慢慢普及到我们的所有的民生商品、厨房用品当中呢，大伙就哦，真的蛮好的，因为它可以不用涂层。
0: 它就是当年的不锈钢，当年的不锈钢刚开始有的时候，一口炒锅2-3千，
1: 对，那个价差会很大。
0: 刚开始流行不锈钢的时候啊，
1: 是的，
0: 特别火，一口炒锅哟、现在你敢想象吗？有的时候三口锅加在一起1000，
1: 但现在卷呀，所以其实我觉得，如果按照当年那个套路的话，钛的商品应该也上来先是2-3千。对吧？然后再过个5年10年，哎，给你做到个什么几百块？
0: 刚开始的那个镜框，钛的镜框，那就是1000-2000呢。
1: 是的，
0: 就那个小薄薄的，细的不得了的小钛镜框，哇，真的是轻。因为我以前近视，我配过。
1: 对，
0: 很贵，很贵，很贵。
1: 它但是那个确实好，就很轻，不压鼻梁，然后呢也不会就是说出汗的情况下，
0: 你想想看，买一就那么点东西卖1-2千，那要做成我们锅这么大呢？
1: 对，在这
0: 这叫疯啊！谁敢买啊？
1: 是
0: 那个小镜框那么细，它还卖你1-2千？
1: 所以那个还是钛合金。
0: 哦，就是啊，
1: 我们这个还是纯钛，
0: 不是纯钛里面呢，里面是纯钛的板材打造的，多纯。
1: 纯度的话能够做到99.6%，
0: 就这么纯，
1: 大于99.6%，这个是有检测报告的，检测报告是算所有的那个元素，然后除了钛，剩下的是小0.4，所以钛是大于99.6%。
0: 对，
1: 那么剩下的就是铁碳、氮、氢、氧，
0: 身体当中必有的。
1: 对，不是那种什么铅、汞、锰啊，那些好像对人体有害的一些叫什么重金属，我们没有任何重金属的析出。
0: 啊，还有最后的几组备货了，抓紧时间哈。所以我们今天给您带来的这个和市面上的一些您家里的，您要不信，把您家的电饭煲内胆拿出来，您看一看是不是这种里面是黑黑的。
1: 对，
0: 是不是黑黑的？
1: 是的，
0: 是黑黑的，多多少少那就是涂层了。
1: 对，
0: 然后你大概瞧一瞧，大概是这种声音。我们是就知道的，人家用材料多么的扎实，
1: 对吧？对的。
0: 好，给您今天有礼盒。
1: 有
0: 送人也成，
1: 是的。
0: 然后呢，这个电饭煲的设计也蛮时尚的。
1: 对的，
0: 占地大小呢，就是您的一个 A4 纸，差不多。
1: A4 纸大，差不多。
0: 你看，差不多。
1: 这个高度就是 A4 纸的高度，就横过来啊，横过来。然后呢，侧面的宽度，对吧？也是这样子的，
0: 是 A4 纸的长度
1: 啊，对，然后这样 A4 纸可以盖住，然后还有个这个正面的这样一个视角给大家看一下，你看也是差不多 A4 纸，所以您就会差不多拿那个 A4 纸去对比一下
0: 就可以了，
1: 基本上能够换得下。
0: 好吧，抓紧订购，02151111999000。

0: 谢谢大家的订购。有好多爷叔姐姐们老师们自己还是愿意用一点好的的，因为孙子孙女在身边嘛，
1: 对，
0: 要照顾他嘛。
1: 现在暑假还没结束，对吧？因为就是像我们可能还得上班的情况下，小朋友基本都是跟着爷爷奶奶、外公外婆。
0: 就算上学了以后，可能都是外公外婆、爷爷奶奶接啊，
1: 对，
0: 晚饭爷爷奶奶做呀，
1: 是的，是的，
0: 是吧？吃完之后呢，可能作业回家做了，对不对？
1: 对，
0: 父母也不用那么着急了。
1: 嗯，
0: 其实没有办法的，其实还是长辈们很辛苦。辛苦归辛苦，你又不是光给孙子孙女用，自己也得用嘛。
1: 对呀，
0: 你的这个身体咱们也好好保护嘛。
1: 对的，对的。所以你想，有时候为什么说哎要吃点什么辅酶克肽呀，然后要吃点什么各种各样的一些保健品啊？
0: 说的就是啊，
1: 对吧？然后呢，吃的其实有时候会觉得说药补不如食补，对吧？您可能在食材当中选好的，选有机的，选各种各样的什么，就是说哎呦能够让大家身体健康的。那我们这个锅具，我觉得反正我就是这个宗旨，就不要给大家拖后腿。我们这个钛的内胆纯钛的电饭煲，我就是不说加分吧。至少没跟你拖后腿嘛，对不对？
0: 最后的两组备货了，大家一定要把握住机会哦，0215111990。

0: 还有最后的几组备货了，抓紧时间哈。嗯。所以我们今天给您带来的这个和市面上的一些您家里的，您要不信，把您家的电饭煲内胆拿出来。
1: 拿出来。
0: 您看一看是不是这种里面是黑黑的？
1: 对对对。
0: 是不是黑黑的？
1: 是的，是的。
0: 是黑黑的，多多少少那就是涂层了。
1: 对对。
0: 然后你大概瞧一瞧，大概是这种声音。嗯。我们是。就知道的，人家用材料多么的扎实，
1: 对的，对的。
0: 好，给您今天有礼盒，
1: 有
0: 送人也成，
1: 是的。
0: 然后呢，这个电饭煲的设计也蛮时尚的，
1: 对的。
0: 占地大小呢，就是您的一个 A4 纸，
1: 差不多。A4 纸大，差不多。
0: 差不多。
1: 你看，
0: 差不多。
1: 这个高度就是 A4 纸的高度，就横过来
0: 宽度，
1: 横过来。然后呢，侧面的宽度，对吧？也是这样子的，
0: 是 A4 纸的长度
1: 啊，对，然后这样 A4 纸可以盖住，然后还有个这个正面的这样一个视角给大家看一下，你看也是差不多 A4 纸，所以您就差不多拿那个 A4 纸去对比一下
0: 就可以了，
1: 基本上能够放得下。
0: 好吧，抓紧订购0215111999000。

0: 阳光洒在熙熙攘攘的街道上，早餐铺的热气腾腾，与市民的活力交织成一首生动的晨曲。岁月静好，简单而平凡的瞬间，如同晨光一般，映照出我们用心生活的点滴。厨房里，爱的火花被点燃，每一道菜肴都承载着幸福的记忆。下午茶时光，好友们的欢声笑语，将品质融入每一次清楚，用放心扮亮每一天生活。东方购物，让快乐触手可及。21年的承诺，东方购物为您精选品质好物，点缀您的健康每一天。顾客的笑容是我们最大的动力。东方购物与您共赴2025，品质生活，放心购。
1: 安全使用燃气，营造美好生活。
2: 好，东方购物直播继续。大家好，我是人亚。在这个季节交替的时候呢，咱们说了，要补不如食补。好的海参呢，咱们滋补的效果其实特别的好，但怎么样去选呢？很多人说，哎呦，这个有门道的啊。大连我们的这个同仁堂的海参呢，即食海参呢，在东方购物常年畅销的同时，来观众看到了这一次的生产批次非常的新鲜啊，2026年8月份的。所以很多的顾客呢，说到看到今天是今日特卖的话，我们那个小组合构成啊，待会儿还有惊喜给到大家，所以喜欢的话千万不要错过了。节目现场依然请到老朋友大刚老师，您好。
3: 人家好，观众朋友大家好。那确实呢，到了秋季就要进补。那其实呢，很多人说这个补滋补类的食物啊，不是什么东西都每个季节都能补的，但是有一样东西我们叫海八珍之首，那就是海参。
2: 对，
3: 几乎啊，我们说它在一年四季都可以温补清补，能够对人的身体呢起到给到一个很好的帮助。尤其到了秋天冬天这个时候呢，更是需要来滋补一下了。
2: 是的啊，同仁堂首先呢是大品牌，大家都非常的熟悉。第二个，我们说吃海参吃的是哪里呢？就是要大连的这边的海参
3: 辽参
2: 特别好。
3: 对，我们首先来说呢，辽参。那么辽参呢，我们说，哎，那到底它的营养到底怎么样呀？来，我们来看一下辽参的营养标准。那有一个标准的辽参营养的标准的制定者之一，来看一下同仁堂。所以我们是整个辽参的营养标准的制定者之一。所以应该讲，我们对于自己的品质的要求，对于它营养的把控来说呢，都是非常的到位啊。
2: 对，是好。除了营养把控到位之外呢，很多顾客说了，哎呦，现在市面上即食海参特别的多，但品质呢都是参差不齐的。我们现场呢，先让大刚老师呢，我们开袋来看看，
3: 好，
2: 咱们今天的品质到底怎么样哈？
3: 好的，我先戴个手套啊。
2: 对，
3: 这个呢，因为说句实话呢，我们说今天这个品质啊，毋庸置疑。给大家来看一下啊，首先来说呢，你看我们这个啊，首先你看啊，我们是即食海参，
2: 对，
3: 然后呢反过来呢，它是一个可视窗啊，能够看得到海参的这个个头。
2: 对，
3: 那这里呢，我们说到，其实我们正常来说啊，海参啊，它固形物含量是大于85%，有这个要求的，对吧？但是你看我今天我这个海参啊，我说我们今天是一个什么概念？我们是足金参的概念。
2: 哎，
3: 什么叫足金参的概念呢？我们是固形物，哎，大于等于我们的净含量。那么你想啊，我现在把这个水那这样倒过来，
2: 对，
3: 你想想看啊，我们正常来说可以允许有15%的水分，因为我们的固形物是85%呀。
2: 是，
3: 所以换句话来说，我100块钱的买的海参，
2: 对，
3: 15块钱可能是水。
2: 哎，是啊，
3: 85块钱你花在海参上面，但是你看我倒不出水来，几乎倒不出水来。
2: 对，
3: 所以什么叫足金参？也就意味着你花的钱，都是花在了海参上，每一分都是花在了海参上啊。我给大家看看整个的海参的一个表现。我挤出来，其实大家看到我已经挤出了，基本上是要2/3的这个体积了。
2: 对，
3: 2/3体积，你看整个海参它的笔直的，昂首挺胸的，在那儿的一个直立不倒的一个状态，
2: 对，
3: 非常厉害。因为说句实话，有些海参你有没有发觉，
2: 对，
3: 出来之后啪啦哒，
2: 软趴趴
3: 都来了，对不对啊？那说明什么呢？它的很新鲜，说明它生命力非常之强。
2: 第二，
3: 我横过来之后，它几乎是平的，跟您觉得它非常的直，对吧？
2: 对，
3: 它没有这种软塌塌这个感觉，甚至我用手往下一扒拉它，
2: 对，是。
3: 而且我这身是3/4在外面了，你看我后面只剩下一点点了呢，对吧？3/4在外面了。好，再给大家看一下啊，整个海参，你看从它的刺，
2: 对，
3: 我们说整个的刺，
2: 哇，
3: 这个刺如果说你跟其他的海参品牌你比较一下你就知道了、嗯、
2: 对，
3: 这个海参的刺这一排一排刺、嗯、根根分明，而且粗壮有力，两排、嗯、三排四排五排六排，大概在六排刺左右，而且这个刺是非常之明显，
2: 嗯，
3: 你一看就非常的壮实而且有力、
2: 哎、是的、啊、
3: 再来看底足，
2: 底足部分、
3: 嗯、啊，我们是近海底波散养的，所以呢、哦、杨柳啊它这个方向啊东南西北都有
2: 都有，
3: 那我为了稳定住身形呢、嗯、它就需要这些呢密密麻麻的底足啊，就像一个一个小触角、哎、把这个岩石给它牢牢的扒住礁石上，
2: 是、嗯、
3: 所以你看它这个越多越密，说明什么呢？
2: 对，
3: 它的力道很强，
2: 哎，
3: 它很健康，它很有力、嗯、
2: 对，
3: 那么再带来的就是我们说它最精华和核心的部分，
2: 嗯，
3: 就是在里面的海龙须，
2: 是，哎，哎，
3: 所有人都知道海参啊、嗯、精华部分就在海龙须，
2: 对，
3: 我们知道很多人说男士啊40岁以后可能有一些、嗯、啊就是说可能要
2: 精
3: 力不济了，
2: 对，
3: 这个时候有一个叫精氨酸的东西你要补一补、哦、很贵的，很贵的，
2: 对，
3: 精氨酸主要成分可能就是从海龙须当中去提取出来的，所以、嗯，这个才是真正它的很核心的关键所在。那么你看海龙须根根分明哦、嗯、而且不掉下来的全部都是，看到没有，
2: 对，扒得牢牢的、哎、
3: 扒得牢牢的，
2: 对，
3: 好，我现在要做一个动作，大家都是很注重的，就是
2: 对，
3: 你看它有没有弹性，
2: 哎，
3: 你看我用刀来切它，你看切不下去，
2: 这个回弹力很明显、啊、
3: 这么巧不巧，我切下，我这样切还切不下去，我要这样嘎，
2: 哎，
3: 我要这样的切，
2: 对，
3: 来回拉扯才可以、嗯、再来，
2: 对，是，
3: 那
2: 下刀的一瞬间就知道有没有
3: 这个弹性哦，
2: 嗯，
3: 马上就你从刀啊这个刀身上你就感应出来、嗯、这个弹性很足，
2: 哇，
3: 来我侧过来给大家看，
2: 嗯，
3: 这个就是我们讲到的啊，好不好自己看，
2: 对，是，
3: 海参大家都吃过，海参大家也都见过，但是你看像现在的、嗯、
2: 对，
3: 满肠满津这样的状态、
2: 哎、
3: 我跟你讲不是一般的海参你能够看到的那么新鲜、嗯、而且呢它是肉壁非常的厚实，
2: 对，
3: 新鲜的弹性到什么程度呢，你看、嗯、我把它这样横过来，
2: 对，
3: 我手一伸，
2: 哇，
3: 起立，
2: 立马回弹了，
3: 立马，我现在给它一字趴、
2: 嗯、
3: 起立，是吧，
2: 对，
3: 这个就是你看它的弹性啊，韧劲很足，
2: 嗯，
3: 每根都是这样的，满肠满津，
2: 对，
3: 所以像这样的海参、
2: 嗯、
3: 我们是什么呢，我们是清洗了，用4遍的我们阿尔反射同盟的清洗、哦、去了角质啊、
2: 哎、
3: 去了死皮啊，
2: 对，
3: 去了里面的沙嘴啊，去了里面的内脏啊、嗯、所以你不需要做任何的东西，
2: 对，
3: 每天早上
2: 嗯
3: 就这样开袋即食，空口吃
2: 就可以了，因为呢很多的时候哎会说哎呦海参发泡不好的话、嗯、很容易就说浪费食材，
3: 嗯，
2: 但是今天呢我们说到了即食海参，而且呢我们说到它的口感非常的好、嗯、真正好的即食海参呢是海鲜的那种鲜味在里边、嗯、没有一丁点的腥气，而且吃不到任何沙质的东西、嗯、
3: 你讲的太对了，
2: 是不是，
3: 第一个呢、嗯、一点沙都没有，
2: 对，
3: 所以你放心咬不会硌到你、嗯、第二个呢
2: 是
3: 弹性很足，
2: 嗯，
3: 第三个呢完全没有腥气，反而是满嘴的一种新鲜的海鲜的味道，
2: 对，这才

0: 看啊，说到小组合构成呢，咱们今天啊拿到一共是50只，
1: 对，50只啊，一袋30只。哎，那现在我们一起可以把它拆开来啊。
0: 好，
1: 这个呢就现场来拆，我们就现场称重。因为你说足斤足两，说句实话，那你说你是商家嘛，你肯定说自己好嘛，毫无疑问的。那到底好不好？你刚才也说了，肯定是不止这个3斤了。
0: 对，
1: 那到底是多少呢？到底超多少呢？我们来验证一下，看看您能得到多少的实惠啊。好了，5包我全部给它倒进去，你看都满了。
0: 哎，光头啊，
1: 我得小心。
0: 我跟大家说一下，我们时间有限，你这个小包装，你要是愿意再拆，你都可以继续去拆。观众朋友们，
1: 哎呦呦呦，来了，掉出来了，
0: 好，
1: 大家看一下，
0: 来看看，
1: 正常标应该讲是多少？1500克，你能够到1500克，说明它足斤足两。但是我们看到我们现在是2100克，多了多少？多了600克，600克就是1斤2两了。少算算，少算算啊，我们说就不要说600两了，1斤2两了，我们就算500克，好不好？那我们呢，今天说是说1500克，但实际上我们又有500克啊，
0: 一斤，相当于是买了3斤，得到的是4斤，对吧？所以咱们小组合构成呢，今天50只带给大家啊，不保证每一个都是说是给他600克上线，
1: 但是500克应该肯定是有的，
0: 500克是打底的，肯定是有的。专柜的价格是5999块钱，咱们东方购物今天仅需要1699块钱，而且额外还给大家加赠了2罐啊，咱们这个
1: 古膳滋味的海参，
0: 对啊，
1: 这个是2盒，加起来的它要198块钱，今天也是给到大家，
0: 对，品质也特别的棒啊，这个咱们自己吃的话，2盒带给大家，这个性价比也是非常非常足的啊，所以我算了一下，基本上一只海参算下来30块钱左右，咱叔叔阿姨你要想想看，年轻人现在喝一杯咖啡、喝一杯奶茶、果茶之类的，都可能要在30块钱了，
1: 疗身啊，
0: 对吧？咱们哎，
1: 营养标准制定者，同仁堂的老牌子啊。
0: 是，如果你说哎，我的经济条件好一些，我需要吃的那个海参的个头再大一点的话啊，
1: 对，
0: 你也可以选择咱们的这个精品参。今天一共是30只，每一只呢是50克啊，净含量呢是1500克，同样是3斤的量。
1: 放心，我们今天依然也给大家加量了啊。
0: 好，
1: 说是说1500毫克，但是呢，我这个呢再给大家加了300克，300克啊，
0: 哇，也是超过半斤，
1: 超过超过，肯定超过了，
0: 对吧？咱们的价格只需要1899块钱，同样加赠了咱们的这个古膳滋味的海参有2盒给到大家。所以啊，我们就说根据自己的经济条件，或者说我如果要是想吃的实惠一些，您选择1699块钱的；但凡你说我要送人，我吃的品质要再高一些，您可以选择1899的这个货号啊。但是呢，现在呢，我们的备货现在都已经开始高级了，一开场抢得很疯，因为什么呢？最近秋冬季节开始换季的过程到了，天气慢慢冷下来，很多人说，哎呀，我身体的这个滋补需要开始补起来了。喜欢的话，请您按1号线自动订购02151119900。
2: 像这样这么多的海参当中，可能我们上来同仁堂，他还是得挑选，优中选优吧？
3: 肯定要挑选。你像刚才我拿的这一只啊，这一只的话个头就很大，5到7年的一个参龄，单只克重要在150克以上。这种我们去选择用它来做原料，咱得给会员挑个头大的、年限足的。你像这种啊，它单只不足150克
4: 啊，怎么着？
3: 咱就只能扔回海里让它继续长。
4: 哦，所以我们这个严格挑选的标准是不是？
3: 对的，因为给到咱们东方购物会员的一定得是足龄参
4: 啊，这个大，这个大，我们看看，
3: 这个往上称一下啊，
4: 这个重啊，
3: 这个都已经达到快200克了，
4: 哦，这个可以，
3: 这种呢就是足龄参。现在这个环节呢，就是我们的海参静置环节
4: 啊。
3: 那么首先第一步呢，会经过沙嘴的一个去除，去除沙嘴之后呢，海参整体不可食用的部分已经被减去了15%，
4: 哇，
3: 就是相当于给顾客省钱嘛。现在这个环节就是我们的内脏清洗部分，把泥沙呀这些不可食用的部分去掉之后，又少了10%。
4: 但问题是我们为什么要洗这么多次？
3: 因为我们要保证每一只海参它里面清洗的洁净程度，要一致，不能有任何的泥沙影响顾客的食用口感。海参的表面是有一层角质层的，角质层是什么呢？就相当于是死皮，它也是不可吃的。
4: 那你等一下，我想请问一下，有必要一定有这个环节吗？还是这是我们独家的？
3: 我们同仁堂不惜一切成本，就用纯人工逐只给您清洗。
4: 嗯，
3: 我们的工人呢，会每一只海参，用手去给它刷洗它的表面。
4: 哦，看到了，哎，
3: 对，刷洗得非常干净。刷洗完成之后呢，海参表面会又黑又亮，而且吃起来口感非常好。起点的位置，它会有最后一个环节，也就是
4: 什么环节？
3: 整体的一个复检。就是第二步啊，第一步、第二步、第三步这些步骤，我们会有一次核心的检查。检查完之后，如果不合格，返回去重新进行清洗。
0: 好， 好，提示一下大家，您现在看到的画面呢，是前两年我们主持人许明，包括还有李总呢，我们专门是到咱们同仁堂大连的这个即食海参的捕捞的海域去看，那一片的海域怎么样，捕捞的情况怎么样，包括我们的加工的工厂的整个的品质怎么样，我们都要替观众朋友严苛把关哈。
1: 对，因为首先来说呢，我们说海参啊，既然它是个高单价的这个滋补品，所以呢，我们这个钱要花的明明白白，要花的什么呢？货真价实。
0: 对，
1: 那大家都知道呢，海八珍之首是海参，那么海参公认的好的出产的地方就是在辽宁辽参嘛，对不对？辽参是很有名的。那么辽参呢，你不能自己说是辽参就是辽参，所以我们在这个带身上呢，就有我们的GI标，就是我们的辽参的地理标志，这很清楚的。第二个呢，哎，大家都是辽参，那么它的营养标准到底如何呢？所以啊，专门呢，同仁堂牵头各大实力企业呢，出了一个辽参的营养标准。啊，这个标准是应用给所有做辽参的企业的，我们是制定标准的制定者之一。你就由此可见，这个企业它在整个辽宁海参地位它是非常之高的。
0: 是。
1: 第三一个呢，你看它的养殖的这个海水的海域，
0: 对，
1: 我们有24个海域啊，全部都是选择的洁净的海域，全部都是什么呢？一级海水。
0: 对。
1: 所有的是农残呐、兽药啊，全面检测，
0: 对，啊，
1: 100多项的这个内容全部检测，全部合格。那这个就是给我们确确实实啊，很多消费者，我花了钱，但我不希望你想有一些啊，它养的比较近海的这个地方，那相对来说海水的可能啊重金属可能有污染重金属比较多一点。那么还有一些呢，人工养殖的，比如说吊笼啊、围堰呐，那么这样的话，它为了保持你第一个，你不要你要你不能就是说生病，对吧？那么有一些什么抗生素要下去的。第二个呢，你因为自然养殖它是很慢的呀，它是生长个头长得很慢的，那我要让人长个怎么办呢？我要放一些东西让它长得快一点。
0: 对，
1: 所以你想看上去大家都是这样的一个海参，
0: 对，
1: 但是呢，我想你肯定是花了这个钱，你不愿意吃到一些让它催大的这个东西，你不希望吃到有一些
0: 浓
1: 残留的东西，也不希望吃到重金属的东西。而这些啊，我们通过我们辽参的营养标准的制定，我们有很多的检测，让我们的消费者更加放心。
0: 是的啊，回到节目现场呢，我们给大家做了几道菜啊。我每次跟大家老师说啊，我们说做这个海参的节目绝对是福利，中午要少吃饭。为什么呢？咱们在自己家里头啊，每一家家家户户呢都会做这个红烧肉，对吧？你说红烧肉不稀奇，但是红烧肉里面放根海参呢，
1: 海参红烧肉那就太稀奇。
0: 对，
1: 我跟你讲，这个尤其是你像我们今天放到了是同仁堂的啊，大连的即食海参，哇，
0: 你看看
1: 平板支撑，你看反过来横过来，它就是平板支撑，
0: 对，
1: 完全没有得啊，挡不起垂90度，完全没有，对不对啊？弹性。
0: 对，
1: 是吧？
0: 所以我跟大家说啊，但凡阿姨叔叔的时候烧这个红烧肉的时候啊，放一点海参，然后你也可以再切的那个块小一点。
1: 哟，这个太奢侈了。
0: 吸满了这个汤汁之后，我跟你说啊，真的味道啊，
1: 对，太棒了！你来一个吧，
0: 你来，
1: 我来，好，就这块哈，
0: 就这块。
1: 我的习惯呢，再蘸一蘸这个汤汁，
0: 能
1: 让一个能到大地扎丝，可味道更加嘴了。来。
0: 所以我们就跟大家说啊，
1: 哎呦，好香啊，
0: 香吧？
1: 真的是香。
0: 哎，有点烫啊，当心啊，吃起来的口感特别特别的爽。滑的同时，它像那个肉鲜吗？
1: 而且弹性很足啊。
0: 对，吸满了整个肉汁以外啊，它比红烧肉还好吃。而且跟大家说啊，那个海龙须啊，还在里边。满长满筋儿的，咱们不是说把里面的海龙须给您去掉的，而且尤其是吃过同仁堂的海参啊，您要是经常吃其他品牌，你可以换换看，您试试看，那个肉质很 Q 弹，像那个肉皮冻的感觉一样的，不是筋的，很结实，你要在嘴巴里要嚼一嚼的，它不是属于那种一进去软啪啪的，你经常吃海参你就知道这个品质好不好了，对吧？除了这个之外，还有很多啊，叔叔阿姨，比如说不爱吃蔬菜的，你青菜里头，光吃青菜没营养嘛，对吧？给它再放一些什么呢？比如说海参，你像这种什么芹菜呀、豆角呀、
1: 荷兰豆啊
0: 之类的。
1: 我们今天是荷兰豆里面放了点彩椒，最重要出彩的不是彩椒，
0: 对，
1: 是我们的呢海参。
0: 海参，
1: 这海参结实不结实？大家看，
0: 对，是
1: 厚实不厚实？跟你说得。肉头啊，
0: 是
1: 肉头厚不厚？大家看得出来的呀。那么肉头一厚，但是吃起来有感觉呀，对吧？有弹性，有活。我再吃一个
0: 啊！你再吃一个，好，你吃着我来说啊，包括还有是啥？
1: 又不一样了，
0: 对吧？这个我是咱的赠品，待会说。这个啊，小米辽参。海参呢，说很多的时候会说，哎呀，我最常见的呢，就是经常人家到那个5星级酒店里头，或者咱们进馆子的时候，一人一盅，对吧？ 这一周
1: 198，
0: 268，但里边用的是辽参吗？你不知道，对吧？咱叔叔爱自己在家里边，小米粥才值几个钱呀？是不是？中午吃的时候，哎，一节海参，老两口一人一半，其实也是可以的啊。非常不错的一个选择。包括还有这边啊，我们给大家再来看一下。我打开之后呢，观众朋友可以看到了啊，是咱们今天的这个赠品啊，古滋味的，我们说到的这个啊，
1: 对，古扇滋味，
0: 古扇滋味的海参。
1: 对，
0: 您看到给的品质也是非常不错的。
1: 对，
0: 有2盒给到大家。所以我们就说了，观众朋友们拿到手之后，你就知道我跟大刚老师所言非虚。
1: 对，这个呢，第一个我们跟你讲，它的海域也好，它整个的标准，辽参营养标准的制定者之一。
0: 对，
1: 那这个是没有虚假的，而且我们的 GI 标全都给它齐全的。最重要的，你看在我们旁边，
0: 是，
1: 你看我们的农残兽药，
0: 对，
1: 这么多的重金属的部分，全部都是未检出，那么多的项目啊，全部这些，我相信很多人一看到这些项目，哎呦，
0: 对，
1: 整个家庭刚有含的话，我真的花了钱，我不是自己还找了一些不好的东西进来吗？
0: 是，
1: 全部都是不含的。
0: 是的啊，
1: 再加上我们足斤足两，
0: 对，
1: 这个才是给到大家好东西，再给大家分量十足，这就是 你性价比高了、哦。哎，
0: 我们实实在在把钱花在海参上面，不是说花在包装和水上边啊。观众，这个组合现在卖的特别好，因为为什么呢？今天说到了净含量一共是1500克，也就是3斤的量，
1: 三斤，
0: 一共50只、但是我们今天保证给大家在1500克基础之上再加500克，
1: 那就是4斤了。
0: 四斤嘞，
1: 哎，花了3斤的钱，得到到手有4斤啊，哎、
0: 对，
1: 对不对？
0: 如果好一些的话，你可能克重比500克还要再重一些。哎、
1: 对，我们刚才那称下来是600克，但我们保证啊，保底、保底500克啊。
0: 今天价格只需要1699块钱、还有赠品给到大家。如果参加完活动的话，单支算下来25.9块钱。
1: 对，
0: 所以你想一下，这个性价比是不是非常的高？
1: 你要知道，在同仁堂的专柜里面，这一盒啊，这一大盒是5999块钱，我们今天才1699块钱，哎，差不多差了小4000啊，
0: 是，
1: 是不是啊？送礼的话，你自己想想看，多划算、啊。
0: 是，包括如果你说我希望品质更好一些，我们的这个参龄更长一些，个头更大一点的，您选择咱们1899块钱这个组合构成啊，一共是30只带给大家，同样3斤打底分量，同时额外再加300克，也就6两给大家多加上去了、啊，
1: 对，
0: 同样有赠品。价格您自己来看一看，
1: 专柜价格、这个呢，因为个头更大，大概呢，因为我们是差不多有个将近60克左右，所以个头很大了，8年以上的参龄，所以7999块钱，你要送礼的话，那这个真是个头更大，送出去更有体面。但是今天才花您多少钱？1899块钱，
0: 对，是、
1: 足足给你少了6100块钱。
0: 而且关键的观众朋友要知道咱们的生产批次啊，您看到拿到手的新鲜的货。今年的8月份，现在才是10月份，所以新鲜捕捞给到大家，而且是即食海参。喜欢的话，建议大家直接扫描屏幕左下方二维码 APP 下订单，更快更优惠了。
2: 刚刚我看到那个海参，就是我在那个把它捏的时候，它可能会有一种就是天然的一种反应，这个是
3: 这个就是海参的一个保护机制、它属于一个应激反应。如果说它受到天敌的这种惊吓呀、或者是追捕啊，它就会把自己的肠子内脏部分给它全部吐出来。但是海参不会死，很神奇啊，它会在基本上30到50天左右，最长不会超过3个月，长出一套全新的内脏。哇，
4: 再生能力很强，
3: 再生能力，
2: 这就是我们人类要去吃它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原因。
3: 没错，
2: 对对，
3: 没错。
2: 我刚刚看到那个海水啊，特别的湛蓝，那个可见度非常高，这是
3: 是的，就是因为我们的海水的洁净度很高，这样的话我们的海参才能更加安全。
5: 我们现在对海参的这个生活环境的水域进行水温和这个盐度的一个检测。
4: 一共大概检测项目得有多少项啊？
5: 我们是按照无公害海水的这个标准来进行检测，标准一共是21个项目。
4: 那有没有针对最近的一些事情的特别的项目的检测？
5: 今年我们特别增加了对放射性元素的检测。目前我们已经对海参原料检测了23项的放射性元素，目前检测结果都是合格的，没有检出。
4: 总，我听说咱们北京同仁堂有一个独有的加工工艺啊，是哪个环节？
3: 其实就是我们现在目前看到这个环节，这个就叫做海参的煮制，其实是我们加工起来的第一步。那么这一步非常重要啊，它直接影响到海参后面整体的一个口感。海参如果说用机械化的流程来煮制，它根本控制不了火候，而且 大小不一，软硬不一。
4: 您的意思是里面可能在煮制过程中有更生一点的，有熟一点的。
3: 对，
4: 机器的话没法分辨了，
3: 没有办法分辨。但是呢，我们同仁堂用到的是人工来进行煮制。你别看我们这位师傅岁数不大，但是煮身已经有十年的经验了。
4: 真的假？师傅，
6: 十年了吗？
4: 师傅，哎，您那个注入这行煮制工艺，您有多久了？工龄？
7: 您已经14年了。
4: 比您说的还多，14年。
3: 我说的是最低都是10年的煮身经验，而且啊，我们是用低温来进行煮制，不是说用100度的沸水，而是用到80度左右低温熟化。
4: 为什么不要用沸水？
3: 因为沸水的话，煮完以后营养会流失更多。我们要低温熟化，而且煮制时间长达16个小时。
6: 对，从口感上来说，我吃了那么多海参，同仁堂那个 Q 弹那种感觉，就是靠人工蒸煮一大秘诀，对不对？
3: 每一只都给你把控住它的软硬是适中的。

0: 好，提示一下大家啊，我们今天这个大组合1899块钱的，反倒现在啊反超过来了，因为我觉得叔叔阿姨还是在乎品质稍微好一些啊，包括可能还要送人，
1: 对
0: 吧？
1: 对对对对，因为现在呢毕竟是十月份了嘛，
0: 对
1: 吧？秋天秋冬季节呢，第一滋补正当时，第二点在于什么呢？说句实话，走亲访友的时候啊，咱们有一些老同事啊，哎，你比如说有些人对吧？你可能在有一些比如摔了一跤呀，或者是家里动过什么手情况啊，哎，这个时候你要送送人啊，老年人之间实实在在的，
0: 对，
1: 你送红包他也不一定用，
0: 对
1: 吧？那你就实实在在买一个他能吃的，有些东西可能乱送啊。
0: 对，
1: 你说人参是每个人能吃的吧？可不见得呢。
0: 对，
1: 但是海参啊，你放心，基本上都能吃。
0: 对，
1: 但你一要送人的话呢，说句实话，你要送的那一头啊，小咪咪的那一头呢，人家吃起来呀，总觉得还差点意思。
0: 对，
1: 但我今天这个呢，我今天啊，你想，我是1500克，再加300克，
0: 对，
1: 差不多呢，我里面我是将近要60克左右的一头。哎，那这一头你想想看，没有8年，因为它是自然散养生长的呀，所以它这个生长的周期很长，它要8年以上的参龄才能长到那么大。但是你拿在手里吃在嘴里的那个肉头的厚实的程度，那就是不一样了。
0: 是的呀，
1: 但是钱也没多花多少，哎，对不对啊？才花多花了大概
0: 200块钱，对。
1: 哎，你买大不买小嘛？肯定是，哎，所以今天买大组合的特别多。
0: 嗯，是的啊，84位顾客已经下订单了，而且我们说海参的普适性特别的强，观众朋友们，不光是动完手术、开完刀的一些人能吃，老年人能吃，中年人更要吃，对吧？
1: 对，
0: 咱现在呢，尤其是到年底了，业绩压力又比较大，加班呀、熬夜呀，情况比较多，包括还有上学的孩子，对吧？哎呀，
1: 你说的太对了，因为我这个是比较有感触的。我儿子在读高三的时候，
0: 对啊，
1: 这个每天连轴转，早上晚上基本上到2点钟左右，哇，早上差不多6、7点要起来了，所以我给他算了一下，他一天能够睡觉的时间大概也就是5个小时左右，
0: 对，
1: 其他所有的时候，有的时候困了，他们班级里面就有人站着听课的，哇，有人就靠着那个墙啊，这班级最后一排靠着墙，你想想看，这个时候拼的是什么？拼的是身体，
0: 对，是，
1: 你能不能撑下来？你说你哎，好不容易你这样，你要是再生个病啊，感个冒呀，有个3天在家一待，哇，差距一下子拉开了呀，怎么办？来，我们给他的办法就是海参。
0: 对，
1: 当然我们作为我们自己来说发不好呀，这上海人很少有人说我会发海参的，对吧？那我跟你讲，我买的就是这个即食海参。同仁堂即食海参，你买回去一个早上起来一根儿，
0: 对，
1: 实打实的你就给它吃下去，对吧？
0: 对。哦呦，
1: 尤其后面冲刺的半年，那个后面的半年是天天不断的。
0: 是的啊，也不光高三的孩子们，你比如说家里面但凡上学的，我觉得现在上学的学生们都挺辛苦的。哎，晚上呢睡觉可能也比较晚，早上呢还要睡眼惺忪的再去上学。那咱们作为父母来说呢，给他也有加一点营养啊。
1: 虽然
0: 我说了海参的普适性很强，但具体怎么样去选择一根好的海参呢？我们还是要关键看到咱们同仁堂的品质哈。
1: 对，来，我们首先来说啊，市面上呢有一种说法叫什么呢？来，固形物含量，固形物含量，看一下啊。大于等于85%，什么感觉？来，我这个给你看一下就知道了啊。那么这一根是完整的海参，
0: 对啊，
1: 你如果说100块钱买了这根海参，85什么概念？固形物含量允许85，那还有15%是什么呀？是水。所以100块钱当中有15块钱你买的是水，85块钱买的是海参。
0: 对，
1: 你心里其实有点不太开心了，因为我这个水才多少钱啊？
0: 对，
1: 对不对？我海参我把它都算进去，我就贵了嘛。但今天我们的固形物含量基本上就等于我们的净含量，对吧？
0: 对，
1: 所以它就是实打实的，100块钱你买的实打实的就是100块钱的海参，没有什么什么连5块钱的水都没有，水分都没有。所以你说，哎，你这个说了是不是这样呀？我给大家看一下啊，实物，对吧？好，我给大家看一下这一根。那这根我看马上就剪给大家看一下，当然它上面都有撕口的，只是呢我戴了手套，我怕撕的不好，我就给它剪口平整一点。我做的第一个动作，那我给你看，倒水，
0: 来，观众看看
1: 有没有，
0: 几乎没什么水啊，
1: 几乎没有什么水，说明什么呢？它这个就没有什么过度泡发呀，也没有什么的这个很多的水啊泡在这个里面。如果你过度泡发之后就浮足足啊，哎，软趴趴的。那第二点，这个它有些如果是泡发过度以后啊，那就是软塌塌的。但是你看我今天，硬扎，我们说硬扎，上海你讲硬扎两个字，侬晓得哪能啊？这个就是实打实的告诉你，这个叫硬扎扎台型，
0: 哎，
1: 对吧？我晃动它前后左右，我换个圆，它依然挺直的。
0: 对，
1: 我甚至把它横过来，横过来，照理来说，它前面的重量它也挡过去了，这是正常的了。哎，但是你看，
0: 对，
1: 依然保持平直、挺直，然后呢，这个粗壮有力的，它这个弹性在里面，生命力旺盛、健康，对吧？再来看它的刺，
0: 好，来，
1: 个头大不大？大家自己看，
0: 对，
1: 对吧？所以说我们要吃大个头的海参，不一样的哦。所以为什么很多人现在1899这个卖得好？因为都是这样的大个头的海参，
0: 对，是
1: 送出去啊，自己吃在嘴巴里面有感觉啊。而且你看海参刺一排、两排、三排、四排、五排刺。这个刺，你一看上面就是一根根索来给哦，又粗又壮，倒三角的这个形状。
0: 好，
1: 底足非常的密实
0: 啊。
1: 再来看最重要的是海龙须，哇，它的精华所在。海龙须有些海龙须，你看泡发过度的，或者是有些软哒哒的海龙须又掉下来了，
0: 掉下来，
1: 挡了米的。你看这个海龙须牢牢的扒在我们的肠壁之上。最重要的是什么呢？它发着这种健康的青哈哈的这种光啊，
0: 对，是
1: 这种，就是你买过鱼啊，菜市场买过鱼，
0: 哎，
1: 你就按照那个鱼的眼睛，那个发亮的，尤其那个鱼的皮肤，带鱼那个皮肤发亮的，那就是新鲜的。你刚才看那个海龙须，它里面的状态就是这个样子的啊。好，我给它切一下。
0: 现场我们再切一切来。哎呀，
1: 每次切啊，你感觉就跟别的是不一样的，它这种弹性，你看刀下不去，你看到没有？它要这样切割，要切割它。
0: 对。
1: 喏，要这样才行，
0: 有回弹力，
1: 有回弹力。当这下我一下切下不去啊，
0: 对，喏，
1: 我问几颗的吧，要再切拉扯，
0: 对，
1: 好，我给大家看，它整个的横截面，
0: 对，
1: 来，哇，好不好？大家看，
0: 对，
1: 对不对？第一，粗壮有力吧，哎，第二个，它的肉壁厚不厚？
0: 对，
1: 第三一个，上面光泽，第四一个，满肠满筋，
0: 对，
1: 啊，再来看我弹性足不足？我直接呢，我直接给它来个平板支撑啊，
0: 对，
1: 一字开啊，一字开。起来，
0: 你看，
1: 来，他自己起来，来，不需要外力，来，有力，起来。
0: 对，
1: 所以我跟你讲哦，弹性足不足？
0: 对，
1: 活性强不强？生命力旺盛不旺盛？健康不健康？你要买的不就是这样的好海参吗？
0: 是的啊，所以啊，我们30只现在是在热销当中啊。你看，
1: 开袋即食，
0: 又开袋即食。
1: 我跟你讲，这个海参最大好处呢，你随时随地的剪开来这一块，
0: 哎，空口吃没问题，
1: 没有沙，
0: 对，
1: 不腥气，
0: 对，
1: 弹性足，哎，
0: 是
1: 享受。
0: 而且我跟大家说啊，都不需要蘸任何的什么酱油、香油之类的。原来你口感不好的时候，软趴趴，可能里面还有一点点沙质的时候，你吃起来总会觉得说，哎呦，好像差那么点意思。但是同仁堂的这个海参，你吃起来的时候，你就觉得，哎呦，这个钱没有白花。包括我们今天反复说到的足金身的一个概念，我们现场再给大家来称一下啊，因为呢，现在备货已经不多了。
1: 好，
0: 很多顾客都在说，你们今天为什么同仁堂卖得好？因为足金身，咱们让把钱实实在在花在海参上边，而不是花在水上边。
1: 是。
0: 买3斤，今天啊，
1: 小组合啊，
0: 就是那个小个头的那个身的，我们是给大家多加1斤在里头。
1: 好，我们已经三袋四袋了啊。
0: 好嘞，
1: 下去把这个分量给它搞搞足。
0: 来来来，仔细看看啊，来，
1: 要掉出来啊，来。
0: 好，您自己看。
1: 来，我们说是多少？我们说是1500克。你看我们实际称下来是2090克。
0: 对吧？
1: 比它多了590克。
0: 对呀，
1: 590克，我所以，我刚才说保底，我给你多500啊。哎，
0: 是
1: 多590嘛？
0: 对，
1: 对不对？
0: 所以啊，我们给到大家说到了，今天呢就是买3斤，至少让你拿回去4斤。
1: 对，
0: 所以这就是为什么很多顾客说回购率高，对吧？你说你在外头买海参，你不可能说我买3斤，你再给我送1斤，对吧？线上线下你也看不到的。
1: 多贵啊，海参大家都懂
0: 啊。今天啊，咱们都知道了，50只的1699块钱，买3斤打底拿到4斤。
1: 对，
0: 还有咱们的这个古山滋味的海参有2盒给到。大家单只参加完活动算下来25.9块钱。
1: 对，而且我特别提示一下，因为它原来呢，如果是1500克呢，它大概30克一只。
0: 对，
1: 那我现在多了1斤之后呢，平均到50克里面呢，
0: 50只
1: 里面，它等于多加10克了，变成40克一头，多加10克什么概念？你海里面生长多加2年以上了，所以这是更吃价格的东西了啊。
0: 包括啊，还有我们说到的是什么呢？来，观众朋友看到了啊，咱们今天这个大组合构成也走得特别的快，
1: 对，
0: 1899块钱的30只，个头当然要比刚才那个要大很多。我们也是在3斤基础之上额外再给大家加300克，也就6两，
1: 将近对6两了，而且这样算下来将近要60克左右一只了
0: 哦，
1: 这个很厉害了啊。
0: 品质更好的同时，来，观众朋友们，生产日期啊，今年8月份的新鲜批次给到大家。
1: 外面送人的话很有面子的，外面送人这一箱啊，7999块钱，因为它将近60克一头，我们今天1899块钱，真的将近比它便宜了6100块钱，6100块钱又可以买3套了。
0: 对，是啊，30只装的这个备货仅剩最后17组了，红色礼盒包装，这个让大家要来看一下，因为很多顾客说，哎呀，咱送人的时候这个好看吗？ 面子里子全都有了，
1: 对吧？而且呢，同仁堂的金字招牌，
0: 对
1: 吧？所以呢，这个呢，而且我们是海参标准的制定者啊之一啊，海参营养标准的制定者之一，放心
0: 啊，所以
1: 所有的检测都合格。
0: 抓紧时间扫描屏幕左下方二维码 APP 下订单，更快更优惠了。
2: 观众朋友们，现在是满船的鲜活的海参啊！安总来跟我们观众朋友聊聊，怎么看这些海参到底好不好？
3: 首先第一个啊，咱们同仁堂的海参一定是采自带这种自然的海域
2: 啊，
3: 它是天然无污染的，这是最基础的。然后再有呢，我们捞上来的海参啊，
2: 你看
3: 这个个头
2: 啊，
3: 它基本上跟我这个比我的手掌还要大出很多。
2: 哇，真的是
3: 这种标准，而且你要还看它的这个刺
2: 啊，
3: 一定是倒三角纺锤体的
2: 哦，
3: 这种呢才是标准的辽刺参。
4: 我们这个参的年龄大概有多少年啊？
3: 咱们这个参龄基本上是在5到7年左右，
4: 够
3: 参龄是比较长的，只有这样它的营养富集才能更多。
2: 我们对于每一只海参出厂的品质，
3: 对
2: 要求都是极其严格。
3: 而且啊，我们用来清洗海参的水，都是恒温的纯净水。
5: 是吗？
2: 您
3: 没问题。来，
4: 不信是吧？嘉伟，嘉伟也不信是吧？给嘉伟一个，给嘉伟一个。
3: 现场给大家来接上一杯。
4: 你也接一个，嘉伟。把这个给嘉伟。
3: 来来来。
4: 我们来见证一下奇迹啊！干杯，
3: 干杯，
4: 干杯！
3: 只饮纯净水啊。
4: 用这种好品质的水，
5: 恒温而且有点甜，
3: 没错，
5: 有点甜。
3: 对，所以我们清洗海参都是用到纯净水，而且我们专门准备了200万级的净化器。
5: 哎，所以你许明，你知道吗？我吃同仁堂海参吃4年，每一根直接撕开以后就吃，完完全全口感上非常的好，
4: 所以不担心品质。
5: 对，

0: 提示一下大家啊，咱们1899的这个货号呢，背后只剩最后的十几组了啊，建议大家要抓紧来订，因为呢，现在呢秋冬季节转换的时候，一贴秋膘，第二很多人说，哎呦，季节一变化，温度起伏一大的时候呢，很多人呢就会中招，像我最近就是嘛，对吧？然后家里面的事情又比较多，年底呢公司又比较忙的时候，咱们更要保重好自己的身体状况哈。
1: 对，因为季节一变化之后呢，这个温差变化一大呀，你的免疫力、抵抗力其实就很重要了。对吧？那么你的胃气要足，那这个足从哪里来？靠你的身体的底子。很多年轻人说，哎呦，我吃了比较轻的，不行的。
0: 对，
1: 该有的营养要有，尤其是高品质优质的蛋白质一定要有。那么海参它好在什么地方呀？它是少有的，它是高蛋白，
0: 对，
1: 而且呢是低脂肪，接近于零的胆固醇。
0: 对，是。
1: 那么像这样呢，才是对于我们的健康来说啊，它给你好的东西给足，但是不好的东西呢几乎没有，什么脂肪几乎没有啊，然后呢胆固醇几乎没有了。那这样的话呢，你就吃起来啊，你就更加的，就是说，
0: 怎么讲呢？
1: 营养又健康，而且负担还少。
0: 啊、是的啊，所以我们说到了海参的普适性又很强，因为呢不光是老年人能吃，很多人说，哎呦，中年人、年轻的还有小朋友你没法吃，对吧？但是你看海参，像小朋友。有时候呢，有时候比如说幼儿园里、学校里头好一些，他条件好一些，都会给你加了一个海参进去，
1: 对
0: 吧？包括咱们自己家里边，有时候吃的时候，海参炖蛋，对吧？哎，你个辽参小米粥，你说你有时候可能都会给孩子再准备一下。当然，我们说外头吃太贵了，外头一盅下来100多、200多块钱，
1: 这个没必要，
0: 这个没必要，
1: 这个没必要，
0: 对吧？然后自己在家里头做，今天又划算又经济实惠。
1: 对对对对对，而且说句实话啊，我们这里说足斤足两，它其实还有个概念什么的，我们给到大家是纯的净的海参。
0: 对，
1: 什么叫纯的净的海参？你想，比如说海参，它有沙嘴啊，内脏。
0: 对对对，
1: 对吧？角质层、死皮，
0: 对，
1: 那么这些东西它大概占到海参的分量的10%左右。哦，而且这个东西它第一占分量，第二它不好吃呀，硬邦邦的，你吃下去影响到你的口感，而且几乎没有营养的东西。
0: 对，
1: 我们把这个全部都给它去掉，干干净净的海参给到你，对吧？再加上我们200万级的 RO 反渗透膜的这个清洗的这个设备，你看他们俩刚才李总跟那个老总，他两人拿这个水啊。
0: 对，
1: 干杯了，
0: 直接喝下去了。
1: 哎、恒温的，纯净的，
0: 对，哎，
1: 还微微有点甜。这个在给海参我们几次的清洗之后，所以4次之后，你看开袋，你放心，开袋直接吃。
0: 没问题，
1: 都不用清洗的啊、
0: 哦。是的啊，所以再次提示大家，咱们的现货已经不多了，请您直接扫描屏幕左下方二维码 APP 下订单，更快更优惠啦。
2: 海参主要的营养成分就是蛋白质啊，这种蛋白质呢，大多数由胶原蛋白组成的，这是它的主要的特点。那么胶原蛋白呢，能够促进细胞机体。再就是海参的黏多糖，
3: 它实际上海参多糖起到了调节作用，实际呢是怎么样调节的你的身体的代谢和适应外边的能力。
4: 现在大家都非常清楚了，它具有补肾。它的味道是甘的，它的性是平的，叫平和的一个阴阳双补的一个滋补品。
0: 好，欢迎回到我们节目现场啊！提示大家，我们的这个30支装的背后仅剩最后9组了啊！先来给观众分享一下，就是我们说到的这个价格组合，因为很多顾客说，那今天走的怎么这么快啊？咱同仁堂的海参呢，首先一品质好，第二是什么呢？我们给到大家叫做足金参，足金参的概念，30支装，每一只呢是50克，净含量今天是1500克。我们在固形物大于等于1500克基础之上，也就是3斤基础之上，再给大家多给300克6两，这个是打底的，
1: 等于是原来一只50克、哎，现在给你增大到60克一只了。
0: 对，
1: 这个就是参龄要长更长的时间啊，才可以啊。哎、
0: 是呢啊，专柜的价格您看到了，接近7999，
1: 7999。
0: 来，东方购物今天1899块钱，
1: 省了6100哦。
0: 是，而且呢还有特别加赠啊，咱们这个。叫做
1: 古扇滋味的
0: 海参，这个呢也是给大家呢给2盒，里头品质也不错的啊。这个其实我参加活动或者说送人的话，也是特别不错的一个选择。还有一个呢就是更加实惠一点的，对于很多人来说入手门槛更低一点的，50支装。咱们今天同样是1500克，3斤的量基础之上，这个加的多了。
1: 对，这个要足足加了500克，加1斤了。
0: 对，
1: 等于是你花3斤的钱，你最终得到手的是有4斤。那么原来30克一头的呢，我现在多了10克，那等于是相当于40克一头了，又要多2年以上的这个参龄。
0: 对，
1: 所以在外面这样买一买这一盒，是吧？这个因为可投数比较多，自己吃起来比较合算一点，对吧？
0: 是
1: 5999块钱，我今天才1699，足足给你省了将近4000块钱。
0: 是的啊，当然我们现场还有做了好多好吃的，我相信啊，海参的做法其实非常。 常非常的多，对吧？您看看啊，就是哪怕家里边再普通的一道菜，
1: 是，
0: 但凡放了海参，味道完全不一样哈。
1: 对，你比如说像这个大煮干丝嘛，
0: 对，
1: 这个上海人家庭一般都是，它是一道淮扬菜，那干丝那很容易就买到了，对吧？买点海米啊，对吧？买点其他的这个东西，这个很简单，
0: 很简单。
1: 但是不简单在哪里呢？就是我们今天在这个里面，他还给你加了海参，哇，不一样喽。
0: 对，是，
1: 这一下子把这个普通的一碗，如果说他以前大煮干丝58块钱，那你一下子可能要98块钱了，因为你加了海参了。
0: 是，
1: 好，那这个海参上去之后呢，它平添了很多海鲜的味道。
0: 对，
1: 原来是河鲜嘛，那现在我就加了
0: 海鲜，海滋味又进去了，对吧？
5: 你不要讲同仁堂的海参啊，
0: 味道绝对不一样，
5: 弹性啊，真的是不一样，
0: 对吧
5: ？Q 弹扎实，这个口感非常清甜。
0: 我跟大刚老师做了很多海参的节目啊，我们俩一致，我们自己吃下来，我们觉得啊，同仁堂的海参您可以去品一品。还有就是什么呢？这个炖蛋，对吧？咱平时早上起来那个炖蛋里头放蛤蜊啊，放虾仁啊，但是你在炖蛋的过程当中放海参也没问题。
5: 对，
0: 观众朋友啊，您看到咱们今天海参品质有多高啊？您看看，来，
1: 整根海参。
0: 对，您看看什么叫做打断骨头连着筋？
5: 它其实都切了这个刀花啊，但是你看到没有？好看，但是它完全掉在那，它不，它没有散掉，说明什么呢？它里面的韧劲儿非常之足，哇，品质真的是好，
0: 品质好，是不是？所以啊，咱们有时候在炖蛋的过程当中呢，你加这么一根海参，还有就是炒素菜呀、做红烧肉呀、炖汤啊，对吧？
1: 对，
0: 天气凉了，现在排骨汤、鸡汤、鸽子汤里头其实都可以加，
1: 随时随地滋补。有的人平常吃的比较清淡啊，哪怕炒个素菜啊，
0: 对，
1: 蒸个蛋呀，没事儿，加根海参。
0: 对，
1: 像我今天的，尤其大组合的啊，你一切二，两个人分，其实就够了，
0: 就够了，
1: 对，就够了，就够了。
0: 对，是啊，所以再次提示大家，我们的那个大个头的备货现在已经开始全线告急，建议大家赶紧按1号键自动订购02151119900。
6: 像这样一这么多的海参当中，可能我们上来同仁堂，他还是得挑选优中选优吧？
7: 肯定要挑选。你像刚才我拿的这一只啊，这一只的话个头就很大，5到7年的一个参龄，单只克重要在150克以上。这种我们去选择用它来做原料，咱得给会员挑个头大的、年限足的。你像这种啊，它单只不足150克啊，
8: 怎么着？
7: 咱就只能扔回海里让它继续长。
8: 哦，所以我们的严格挑选的标准是不是？
7: 对的，因为给到咱们东方购物会员的一定得是足龄参啊，
8: 这个大，这个大，我们看看，
7: 这个往上称一下啊，
8: 这个重啊，
7: 这个都已经达到快200克了，
8: 哦，这个可以，
7: 这种呢就是足龄参，

0: 提示一下大家，我们三十支装的背后仅剩最后四组了啊！所以千万写真，写真，没办法，咱们今天呢，同仁堂一大品牌，第二我们说到了足金深的概念，你想想看，咱这个小组和这个构成啊，买三斤送到您，基本拿到手是四斤打底，对吧？您说你外头线上线下去买，谁给你说我要三斤，你给我称四斤的？
1: 这怎么可能呢？对吧？而且你要看牌子的，第一个我们是同仁堂，同仁堂呢是几百年的咱们的老品牌了，对吧？老字号。第二个你要看哪里。
0: 的海参，我们是辽参。那辽参呢，是真的是品质，你自己去Deep Sea啊，你去都可以查一下的。辽参是什么地位？而且我们同仁堂啊，这个金字招牌是辽参营养标准的制定者之一。
2: 对。
0: 所以由此可见，我们所有的这个里面吃的东西，它全部都是经过了农残兽药重金属，全套100多项，全部都经过检测合格。所以我们说，钱我花了，但是呢，我。 放心明白的，没有一点点农残兽药重金属，全部未检出，我吃的放心。第二个呢，我买的放心，叫什么呀？足金足两。
2: 对，
0: 没有缺斤少两，对吧？没有让观众朋友拿到手之后觉得说，哎呦，这怎么好像15%我全掏到水的上头了，是不是？很多人对，所以很多都是什么呢？顾行，我含量85%，85%什么概念啊？一根海参里面，哎，100块钱里面15块钱花在水上面，85块钱是花在身上面。虽然它是允许。
2: 这样销售的，但毕竟我们这个是，那它所有的都在海参上面啊，它100块钱都在100块钱花在海参，没有花在水上面，这个就是什么呢？诚信啊，同仁堂的百年老字号给到大家的足金足两参。最后4分钟的时间了，很多顾客还在问我们的组合构成啊。首先再次强调了，今天这个实惠一些，就对于我们来说入手门槛低一点的是50只，3斤的量基础之上额外再给大家加1斤，也就拿到手最起码打底是4斤啊。 1699块钱，古山滋味的海参，我们有2盒给到大家。这个现在啊，马上也快售罄了。
0: 是，
2: 包括还有一个呢，就是我们说到了大个头的参，30只的啊。咱们每一只是50克，今天在1500克基础之上额外再加300克，也就6两再给大家加上去。其实每一只都不止50克了。
0: 对呀，你想想看，60克了，那60克的话意味着什么？它大概要8年到9年以上的这参龄才能有那么大。而且这个礼盒，你要是真的有需要，那送送您。 送送长辈，那这个礼盒送过去，那就很喜庆嘛。
2: 对，
0: 再来里面每一根30根拿出来，像样样样的，一根是一根，
2: 是
0: 60克以上，那真是大海参了哦。
2: 是的啊，所以呢，现货越来越少了，建议大家直接扫描屏幕左下方二维码APP下订单，更快更优惠了。

0: 提醒一下大家啊，三十只的备货，仅剩最后两组了，手快有手慢无。虽然是现在下午2点多啊，你看我跟大老师看到这盘海参和红烧肉的时候，还是走不动道，对吧？
1: 对，
0: 那好吃啊！在外头你想看，咱饭店里头经常吃个海参，你也不知道是哪儿的海参，然后价格又贵，对吧？就一个葱烧海参，你都是在那个葱里头扒那么一小块的海参，
1: 对，
0: 是不是？
1: 哪像我们今天啊，你如果是买这个大组合的三十个的那一盒的，
0: 对，
1: 这一个里面60克了，60克怎么样？一两多了，
0: 对，
1: 一只海参一两多，那吃下去实实在在的，你的滋补。你说句实话，你不要小看这些东西，细水长流。年纪大的人，你不要一下子长速成，每天的食物当中去进行食补，而且呢，优质蛋白有了，对吧？低脂肪，而且几乎没有什么胆固醇，接近于零的胆固醇。所以吃进去的都是好东西，
0: 对，
1: 不好的东西一样几乎没有。再加上我们所有的海域，它都是洁净的海域，对吧？农残、兽药、重金属都是未检出。
0: 是，
1: 同时我们还是辽参营养标准的制定者之一，同时还是给大家同仁堂足斤足两。所以很多人说，哎呀，那这个我确确实实我要送人，我要自己吃，就要吃一个放心，买一个货真价实的老品牌。
0: 是的啊，所以再次提示大家，我们两个组合构成都即将要售罄了，个别只剩最后一两组了，建议您直接按1号键吧，02151119900。

0: 这样一这么多的海参当中，可能我们上来同仁堂他还是得挑选优中选优吧，
1: 肯定要挑选。你像刚才我拿的这一只啊，这一只的话个头就很大，5到7年的一个参龄，单只克重要在150克以上，这种我们去选择用它来做原料。咱得给会员挑个头大的年限足的，你像这种啊，它单只不足150克
2: 啊，怎么着
1: 咱就只能扔回海里让它继续长
2: 啊。所以我们这个严格挑选的标准是不是？
1: 对的，因为给到咱们东方会员的一定得是足龄参
2: 啊，这个大，这个大，我们看看，
1: 这个往上称一下啊，
2: 这个重啊，
1: 这个都已经达到快200克了，
2: 这个可以的，
1: 这种呢就是足龄参。

0: 善行润无声，
1: 善行润无声，
0: 厚德载万物，
1: 厚德载万物，
2: 善为本。
3: 在上海，我选择有品质的生活。
4: 在上海，我选择令人放心的产品。
5: 在上海，我选择服务满意的平台。
0: 为员工送积分，一积分等于一元。每月八日 VIP 享专属八八折券，更有七天无理由退货的品质保障。电视购物就选东方购物，品质生活放心购。
6: 东方购物友情提示：正规渠道安心选购，贴心售后服务，消费权益有保障。
7: 下午好，感谢继续关注东方购物这个时段的直播节目，我是娇姐。
8: 大家好，我是青青。
7: 每年差不多到了这个秋冬季节，我们家里面都会定期买点好的养生滋补的好东西啊。很多观众特别喜欢吃什么，就是黑芝麻丸。
8: 对的。
7: 那么今天我跟青青为大家带来特别好的品牌，康花品牌的金银花的黑芝麻丸。我们有两个口味，一个口味当中呢食材非常的丰富，还有一款特别给大家添加到是有到非常稀缺难得的黄金的成分，但今天是特卖的力度，价格都很划算。
8: 是的，哎，之前的话我们看到的就是黑芝麻。可能加红枣加核桃，而现在的话我们做的更加好了，里面加入了金银花。昨天我在点那个外卖甜品的时候呢，有金银花炖雪梨。现在大家都蛮喜欢吃点金银花的。再者的话像黄金哦，我之前自己有买那种九蒸九晒的黄金，但是你知道吗，价格会非常的贵。而我们今天的话，你等于吃一颗我们的芝麻丸，又补到了金银花，又补到了黄金，就是我们今天有到两个品种。
7: 对的，你看我们的包装也是不一样。听听大家左边的这个，它是金银花黑芝麻丸，
8: 对的，
7: 里面总共有到差不多少十多种的我们很好的来源的这个成分在当中。
8: 是的。
7: 而青青手上右边这个金银花黄金黑芝麻丸里面，我们里面就有特别添加到了这个黄金，然后黄金它里面我们真材实料也给大家用的是比较的多。关键里面所有不管是哪一个包装，我们里面都是单颗单颗，你看撕开包装以后都是独立包装的，你这个撕开来吃特别的方便，也是比较的干净和卫生的。
8: 是的，
7: 而且我们说啊，像秋冬季节，首先吃点黑芝麻，对吧？它里面有很多的不饱和脂肪酸，然后呢，钙的含量也特别的高，香香糯糯，口感非常的好。
8: 是的，就其实啊，黑芝麻我看到网上说，其实一年四季吃都挺好的。但是其他季节可能我们就想不起来，但是每年进入到秋冬季节，就想到要吃黑芝麻了。这个配料也非常干净啊，这个是黑芝麻，添加量是大于等于90%，然后金银花的添加含量大于等于10%，黄金的含量大于等于3%，然后放了一些麦芽糖醇就没有了。它配料是非常的干净的，看到没有？黄金食用量小于，它特别提醒啊，小于每天就是小于这个9克。所以呢，东西是好的，但是你也不用说啊，黄金好，我每天吃大量的，按照一定的配比，保质期呢是这样子，6个月的保质期。所以我们是你放放心心的常温保存就可以了。
7: 对的，而且其实我们今天给大家用到里面非常好的黄金都是来自伏牛山那边的深山密林当中的这个黄金啊，然后也是经过很好的非遗的工艺啊，九蒸九晒。你看看，我把这款你看含有到黄金的这个金银花黑芝麻丸给大家掰开，它也是整个的一个口感是比较的有质感的，然后呢会越嚼越香，里面稍微有一点点那种黏黏糯糯的，而且这个吃起来你会发现芝麻的那种层次感，对吧？然后呢我们把这个黄金经过九蒸九晒以后，其实保留了很多里面我们好的一些食材的这个本味。
8: 是的，
7: 平时看着电视呀，或者可能在做晚饭之前，对吧，垫垫剂呀，来几颗这个黑芝麻丸特别的好。
8: 是的，然后这个是我们其中之一的金银花黄金黑芝麻，它是有到1、2、3、4、4包，然后每包净含量是150克。还有一个呢，刚才跟大家说的是金银花黑芝麻丸，其实它里面还添加了很多好的东西。
7: 是的，
8: 比如说这个黑芝麻添加含量是大于等于60%，金银花大于等于10%，然后你看还有核桃仁、黄芪粉、党参粉、红枣、枸杞、黑桑葚、花生，然后加了一些麦芽糖醇，加一点蜂蜜，加一点植物油，所以等于你这一个丸子不单是吃到了金银花黑芝麻，还有那么多对于我们就是 滋补方面特别好的一些成分在里边。
7: 对的，很多观众说这个就是比如说春夏养阳、嗯、秋冬是养阴，像我们这款食材特别丰富的金银花黑芝麻当中，你说比如说需要补补气的对吧，黄芪我们是有的、嗯、秋冬季节我们吃点什么很好的核桃黑芝麻、嗯、咱们是有的对吧，
8: 是的。
7: 金银花你可能感觉是这个秋季比较的燥，当下吃也非常的合适、嗯、包括什么黑桑葚呀红枣呀，你想自己什么哎气血好一点、嗯、对吧，枸杞平时你可能会单独泡茶，但是我们今天把它和到我们这个金银花当中、哎、而且所有这些我们都经过特别好的工艺、嗯、有的是给大家研磨，有的是给大家低温烘焙、嗯、做成一颗一颗很好吃的这个黑芝麻丸，平时这个吃起来也是特别的方便、嗯、而且我们不管是哪个口味啊，里面没有任何的香精色素防腐剂、嗯、它的那种香味是来自于我们本身啊原料好，包括我们特别好的工艺、嗯、所以我们感觉吃一些滋补的进补的好东西啊、嗯，它的成分表干不干净，有没有额外添加、哎、大家也是很注重的。
8: 是的，然后我们之前呢4+4的直播就是8包是269块钱、
7: 嗯、是的，
8: 今天我们做到了一个特卖的价格，直降了20元，249元8包带回去。
7: 对的，你出一下我们单包的价格才30几块钱、
8: 哎、是的，30出头、嗯、
7: 对的，才30块出头，我们一大包啊、嗯、有150克的这样的一个分量、嗯、所以我就今天你家里面当做一个就是小零食，还是你说后面比如说还有什么机会年底啦亲戚朋友来做客对吧、嗯、你当做一些好的那个茶点，这个搭配起来吃都是特别好，因为特卖的力度、哦嗯、这种方案是平时我们常规节目比较难看到的，所以可以把握我们今天今日特卖的力度，可以多囤一些。
8: 是的，然后批次呢也都是新鲜的批次，180天的保质期。
7: 是的，嗯，
8: 60斤给大家订购了，您可以直接扫码下单、嗯、也可以拨打热线02153919900。
9: 什么芝麻能补肝肾呢？
10: 肝主藏血，嗯，肾主藏精，这个血密切相关的。嗯，我们的血液充足丰富，头发才能乌黑，嗯，油亮，嗯，不掉，不干不枯，嗯啊不白，嗯，大家看，这就和血有关系。
9: 有关，对。
10: 第二一个理论和学说叫肾其华在发，嗯，就是每个我们的五脏每一个脏器都能通过特殊的部位来显露出来的功能。好坏，
9: 对，对。
10: 那么看出来肾的功能好坏，主要是通过头发。哦。可是恰巧这个芝麻既能补肝，还能补肾。嗯。也就是说，既能补肝血，又能补肾精。所以说，它对头发的作用一下就集中体现出来。
11: 随着年纪增加，有一样一个食品，有一样补品一样吃吃。听了两个老朋友讲，哎，吃吃芝麻还蛮好。流动芝麻应该芝麻嘛。补肾，搿只物事叫黄金金银花，再加芝麻调和。我搿只觉得我地图觉得还蛮适合，勿是老结棍个地，是吧？还有呢，伊吃下去以后呢，勿觉得腻。我好像可以当又当零食，又当补品辣盖吃。价钿也勿是老大个，蛮适合阿拉种人当零食吃。第二呢，蛮大了。外头吃也老方便，有辰光出去旅游，拿一包带了身边，老也老方便。

0: 今天为大家带来是我们特卖力度的康花的这个两个口味的黑芝麻丸，一个里面我们食材是特别丰富，十多种特别好的这个食材给大家精细研磨，做成我们特别好的金银花黑芝麻丸。
1: 对的，
0: 还有一款是特别，我们里面有到这个伏牛山那边深山密林当中的黄金的黑芝麻丸，各有四包，而且价格从原来的我们的269元降到了250以内，249元今天就可以拥有了。
1: 对的，而且黑芝麻丸的话，之前东方宫每年都有直播，但是这次加入了金银花，这倒是我第一次看到。我们前两年的话配比的话，可能就是芝麻丸加核桃，加红枣，加些这个枸杞。好了，但今年的话呢，我们的配比就更好了，有加金银花，然后其中四袋还加了黄金，然后另外四袋的话，除了金银花之外，有那个党参呀，黄芪呀，对吧？还有红枣啊、枸杞啊、黑桑葚，就黑色食物是秋冬季节我们要多吃一点的。
0: 对的，黑色食物其实也是入肾的。你看画面上面这款，我们发现说当中啊，它这个食材特别的丰富，所以整个黑芝麻丸，对吧？它的颜色也是非常非常的丰富的。这个就是黄金，我们里面有四包，里面是有到黄金的。黄金其实在秋季来吃的话特别的好，因为黄金本身它是就是滋阴、补气，然后润燥还健脾。这个就是我们金银花的这些就是我们的原料，都给大家真实啊展示给大家。
1: 真的，
0: 因为它做成黑芝麻丸以后，有些原料你不知道它到底啊来源好不好，对吧？本身它这个就是说是不是道地的产地？
1: 是的，
0: 我们都是道地产地的好来源的食材。
1: 是的，因为这个秋天的这个秋燥确实挺明显的。我前两天吃了那个辣的，然后吃了一点就是这种热性的东西啊，这嘴边马上就一个火气就有点发出来了。所以我还脑子，我妈说你喝点菊花，喝点金银花。我想，哎，这都是不错的选择。
0: 是的。
1: 但是呢，有的时候你泡金银花的话，你可能就也就是单一的一个营养的摄入。而我们今天做成这个就特别好了。
0: 对。
1: 你本身就是要吃黑芝麻丸的，那么你同时也补充到了你要的金银花，也补充到了黄金，里面都是好的营养成分。然后它做成这样子一颗一颗的独立的包装，
0: 是
1: 你外出携带都很方便，你不需要带这一袋子，
0: 对，
1: 你就抓个一个两个，每天吃一两个就可以了。是不是您在旅游的时候呀，然后坐飞机呀，坐高铁，像亲戚明天是要出差的，一早要赶飞机的，那你就直接把它当做一个饿的时候的一个小点心，
0: 对，
1: 对吧？我吃一个当做小早餐也可以的，包括你接小朋友的时候给他来上一颗。
0: 是的，还没有到家里面，对吧？就是放学途中，对不对？又干净又卫生，撕开这个独立包装，而且特别的好吃，
1: 而且还不脏手。你看我现在没有用
0: 手碰到。对的，你就把它撕开包装，小包装，你把它里面那个丸子就推出来，直接咬着吃就可以了。而且大小适中，软糯也比较的适中，它不怎么特别的粘牙，但是越嚼越香。
1: 我吃的是这个金银花。
0: 很多种食材的那个，
1: 对的，很多的那个里面有红枣，我都能够吃得到红枣的颗粒，
0: 是
1: 还看到了核桃仁的颗粒，然后里面还有像黄芪啊、党参粉这些，还有花生，
0: 是
1: 哎，这个季节吃花生是不是也不错？
0: 而且我们里面说，对，就是这些我们的食材都是非常合理的这个配比，经过了精心的研磨，然后呢还经过特别好的这种低温的这个烘焙。那么除了青青吃的我们今天里面食材很丰富的这款之外，还有另外一款，
1: 我本来很担心这种芝麻丸看着就是好像感
0: 觉粗颗粒的比较硬，
1: 是硬硬的，对吧？
0: 它不是，
1: 感觉是硬硬的，好像牙齿要咬不动。
0: 对，
1: 那其实是软糯的，
0: 对，
1: 因为我牙口也本身不是很好，哎，没想到搓成这种小丸子，口感还真的不错，哎。
0: 是的，就是我们说这个它的口感的这种上乘，并不是说我们加了很多，比如说那种让它软糯的这种质地发生变化，或者有些什么香精啊、甜蜜素呀、色素，我们
1: 没有，都没有的，
0: 没有任何的香精、色素、防腐剂。我们食材很丰富的那款金银花黑芝麻丸就特别的好吃。还有另外一款，我们里面有四包，就特别有道黄金的这个黑芝麻丸。其实我们说黄金为什么秋季也特别的合适啊，因为黄金在我们很多懂得养生的观众了解的知识当中啊，它在其实古代是被称其为什么仙人余粮，尤其你感觉自己比如说需要健健脾，对吧，滋滋阴，补补气，或者你感觉这个身体啊，尤其是到了这个秋冬季节，感觉有点那个不得劲儿的，可以多吃点这个黄金，它是入到这个肺经当中和这个肾经当中。而且我们今天我们里面这个黄金给大家看一下，我们做到黑芝麻丸里面之前，我们都是很道地的伏牛山那边深山密林当中的黄金，然后再把那种经过特别好的我们这个就是精细研磨的金银花和这个黑芝麻完整的这个和到了一块。
1: 是的，
0: 所以这款我也再撕开给大家看一下
1: 的，
0: 它也是大颗粒的，而且软糯适中。
1: 是的，我们每一袋我们是150克，而且还做到独立包装。
0: 是的，很干净，然后呢你也能够看到这个一颗一颗 它里面真的这个食材。
1: 是的，
0: 给大家撕开看一下。
1: 我们里面芝麻的含量都是非常的高。
0: 对。
1: 然后呢，这一个现在娇娇扫撕开的是那个带红枣的那个，是不是？
0: 对，你看，嗯，给大家撕开看一下。
1: 红枣、核桃仁、
0: 丰富
1: 党参、
0: 核桃仁大颗大颗的，红红 的，你看红枣、
1: 还有那个黑桑葚，像现在这个季节，你自己去买黑桑葚都挺难的。而且这么多食材，你要每天一把一把去吃，挺麻烦的。
0: 对。
1: 我们就是一个丸子里面都给你有了。
0: 你家里面买齐这些食材，你自己怎么弄、怎么研磨呀？对吧？那个花费其实。
1: 行不行？
0: 也不便宜的。我们今天单包算下来才只有30几块钱，非常的划算。
1: 是的，
0: 而且真的特别的好吃，两个口味你都可以尝尝看。
1: 是的，
0: 毕竟你看我们两个包装也是各有特色，也是比较的古朴和典雅的。
1: 是的，各个味道都有到4袋，总共是8包。然后我们之前的直播价格是269元，今天是249，只降了20块钱。
0: 对，
1: 你也可以作为一个家人的分享，也非常的不错。
0: 对，其实里面我们4包那个金银花黄金黑芝麻丸，它外面单包的价格70几块钱，这个4包的价格就已经是280几元了。我们今天只要249元，这个有4包，还有4包那个食材更丰富的金银花黑芝麻丸，就等于说本来已经省钱，再多送给大家额外的4包，
1: 是的，
0: 8包，今天特卖力度很划算。
1: 是的，而且我们都是新鲜的批次，保质期呢就是你常温就可以保存了，
0: 是
1: 180天，也就是6个月的保质期。
0: 是的，线路全面的盲线当中，大家需要记住，自己吃或者送人，家里面都可以备一些，我们给你快速送货到家。订购热线是02151119900。
2: 今天的话呢，我们讲的是黑色。之前的各种颜色的食物里边的营养元素我们都知道了，那么今天我们讲黑色入肾，然后呢，肾又属水，这里边有什么样的关联？您一句话告诉我们。
3: 是肾主水，开窍于发，就是说看这个男人的肾气是不是好，是不是肾气平均啊？就是看他的头发是不是好。那么在我们的食物里面呢，这个食物啊，凡属是一沾上的黑色的，它就是好。我就跟大家举个例子，在植物界啊是。以黑为贵，一变成黑色的，它的那些营养成分啊、营养素啊就会浓缩。哎，别看是黑色的，它真的是会增高。比方说 B 族维生素会增高啊，这个脂肪会减少，蛋白质会增高，有很多很多的好处。吃的不光是对肾有好处，对我们从头到脚都有好处啊。
4: 看桑葚的外形，它是什么呀？
5: 外形？
4: 对，它的颜色和外形。颜色是色，我们都知道色怎么样，色紫色黑，所以说色紫呢入什么呀，
6: 拿出来
4: 入血亨，因此呢肝藏血，所以说它对肝有帮助。第二个呢，它长得呢也像咱们的肾形一样的，
5: 像肾，
4: 对，像我们小肾的眼外形。这样的话呢，主要是入肝肾二经，主要可以填补什么呀，肝肾的精气。
7: 那就看岁数上去了，逐渐逐渐嘛进入老年了，所以平常呢，我对自家养生呢是老注重的。那么我平常是吃啥呢？就是吃，单单就吃黑芝麻丸。但是黑芝麻丸吃了一段辰光呢，我就发觉对吧，就嘴巴老干的，甚至于出现一点黏液。那么后头呢，朋友呢就讲介绍我呢吃搿款产品，就是讲加了黄金的搿个金银花黑芝麻丸，搿个三味的食材。用了一道，吃下去吃了一段辰光，我觉着老好的，一吃下去呢，我就觉着人轻松了。那三味食材呢，我发觉是真的老专家搭档，是老好的。
1: 感谢大家的订购啊！现在正好是在寒露也过了，白露早过了，
0: 然后这两天了，
1: 对。我记得是23号，十月二十三号就上降了，就这个月。
0: 对，我们10月3号国庆期间，上海是正式入秋了嘛，
1: 对吧？10月8号
0: 温度就降
1: 嘛，
0: 对。
1: 然后紧接着就是霜降，在这两天还算中午有点热热的，
0: 对。
1: 但是在节气上，就是寒露一过，差不多我们就是这个秋季进补啊，秋令进补就到了呀。
0: 对。
1: 那么黑芝麻你可以先吃起来了，但是你说传统的黑芝麻粉啊，或者黑芝麻什么，根本它不便于携带，你必须在家里吃好，你再外出。然后这个黑芝麻丸是属于你外出可以携带的，
0: 对的。
1: 你去秋游啊。你去冬游啊，你去那个接小朋友的时候呀，像我明天

0: 有核桃，不单单有金银花，还有黄芪，还有党参，还有那个花生、枸杞、红枣、黑桑葚，对不对？然后我们给大家微微做一点那个粘合的，我们也是很好的这个蜂蜜、香精、色素、防腐剂，什么都没有。
1: 是的，
0: 对，就是口感方面，我们的配料表这个干净方面给大家把关是特别特别严苛的。还有另外四包里面是有到黄金的。黄金是什么？就是现在秋天，你希望自己啊脾胃比较健康，你要健健脾的，对吧？你希望补补气，有点那个感觉啊，哎，胸闷气短的，或者感觉你说平时有点什么阴液、津液不足的，你想滋滋阴的，秋季来吃点黄金特别的好。黄金我们这次还是选择道地的伏牛山的深山密林当中的黄金，而且他们家是有一个非遗工艺的九蒸九晒。做到我们这个黄金金银花黑芝麻丸当中，所以我觉得两个口味两种食材啊，就是两个我们的不同的这个黑芝麻丸，两种不同的食材的这个配比，
1: 是的，
0: 其实各有侧重的。
1: 对的，因为像黄金的话，你市场上去看一下都挺贵的。
0: 对，
1: 无论是单买这个九蒸九晒的黄金，或者你买一些添加了含有到黄金的一些这种食品类的，都是比较的贵。
0: 对，
1: 而且这个还好在哪里？广告才看了一下他们的蛋白质，一个是26点几，这个是27点几，
0: 很高。
1: 对的，植物蛋白的含量都会非常的高，
0: 对，
1: 所以它的营养密度挺高的。然后你吃下去，小小的一颗，能量足足的。比如说有的时候早上起来，对吧，叔叔阿姨来不及做早餐了，
0: 对，
1: 赶时间的情况下吃一个这个，配上你的这种咖啡，像我每天都要喝咖啡的，咖啡配上这个黑芝麻丸，哎，你说多健康呀。
0: 对的，
1: 这个是含有到黄金的。我再来尝一下，刚才我吃的是那个另外一个味道的，
0: 对，
1: 还有红枣的。
0: 对，两个其实口感略有差别，一个微微就是它不是那种废牙或者很干，表面那种硬硬的比较的粗糙，它的软硬程度做得刚刚好，
1: 小时候吃过那种芝麻糕啊什么的，有点粘牙硬硬的，以前小时候吃的那个糖怎么说锦囊，那个芝麻混在一起的那个，对吧，咬起来很费牙，这个不是很费牙，软糯的。然后我吃到这个就是很香，因为黑芝麻本身就很香，
0: 对，
1: 里面再添加了金银花还有那个黄金，
0: 对，这些你看我们现场展示这些食材，我们都是
2: 好吃，
0: 原材料都让你看得清清楚楚，这个就是让大家在吃这个黑芝麻丸，你要了解到本身里面的食材，我们康花的品牌为大家把控很严格，
1: 对，你看，而且没有防腐剂添加剂，
0: 对，
1: 并且里面虽然加了一些那个麦芽糖，加了点蜂蜜一点都不甜，它是微甜一点点，
0: 对，它不是那种过甜齁甜特别特别的腻 的，而且这个我把它掰开以后就是都没有离我很近，我已经闻到食材很丰富那种香味道了，
1: 香气，
0: 对，
1: 对的对的，
0: 特别好吃。
1: 第一个它打底的就是那个黑芝麻本身就很香，对吧，我们本身就爱吃什么黑芝麻饼干呀黑芝麻粉，然后娇娇吃的这个是
0: 有那个多种食材的
1: 红枣的那个，然后我刚刚吃的是添加黄金的，口感都是香的。然后就像娇娇说的，它侧重点可能有点点不一样，一个带有红枣核桃仁之后呢偏香气偏甜一点点，然后一个呢香气更浓郁，但是我们每个味道都有四包，你可以作为一个家人的分享也可以的。
0: 对的，
1: 上一档直播是269，今天我们只做249，
0: 对，因为我们这档是今日特卖，所以其实里面这四包我们有到这个黄金的金银花黑芝麻丸，它已经市面价值高达280几元了，
1: 是，
0: 今天我们再给大家额外的四包，食材更加丰富的8包的总量特卖降到了250以内，平时常规节目很难看到，
1: 是的，
0: 所以这档节目计划把握住了。之前如果买过这个组合的观众，这档特卖其实是帮大家省钱了，可以多订一些，我们给大家免费送货到家，您各位先是02151119900。

0: 那芝麻能补肝肾呢？
1: 肝主藏血，肾主藏精，这个血密切相关的。我们的血液充足丰富，头发才能乌黑，油亮，不掉，不干不枯，不白，大家看，这就和血有关系。
0: 有关，对。
1: 第二一个理论和学说叫肾其华在发，就是每个我们的五脏每一个脏器都能通过特殊的部位来显露出来的功能好坏。
0: 对，对。
1: 那么看出来肾的功能好坏，主要是通过头发。哦。可是恰巧这个芝麻既能补肝，还能补肾。也就是说，既能补肝血，又能补肾精，所以说它对头发的作用一下就集中体现出来。
2: 哦，那就讲，岁数上去了，逐渐嘛进入老年了，所以平常呢，我对自家养生呢是老注重的。那么我平常是吃啥呢？就是吃，单单就吃黑芝麻，但是黑芝麻。

0: 吃了一段辰光呢，我就发觉对伐，就嘴巴老干的，甚至于出现一点黏液。咁么后头呢，朋友呢就讲介绍我呢吃搿款产品，就是讲加了黄金的搿个金银花、黑芝麻丸，搿个三味的食材用了一道，哎，吃下去吃了一段辰光，我觉着老好的。一吃下去呢，我就觉着人轻松了。搿三味食材呢，我发觉是真的老最佳搭档，是老好的。
1: 随着年纪增加，有一样一个食品，有一样补品一样吃吃。听了两个老朋友讲，哎，吃吃芝麻丸蛮好，流动芝麻应该芝麻嘛补补肾，搿只物事叫黄金金银花，再加芝麻调和。我搿只觉着我地图觉着还蛮适合，勿是老结棍个地，啊，还有呢，伊吃下去以后呢，勿觉着腻。我好像可以当又当零食，又当补品来吃。价钿也勿是老大个，蛮适合阿拉种人当零食吃。第二呢，蛮带了外头吃也老方便，有辰光出去旅游拿一包，带了身边老也老方便。

0: 今天咱们是有到两种这个黑芝麻丸带给大家。嗯，所有这两款当中，我们的黑芝麻金银花全部都是有的。我们的芝麻也是新鲜的芝麻，特别的香，研磨的它的颗粒呀，精细程度让你口感上面吃起来非常的好吃。而且今天我们还特别应对到了我们秋冬养生哦，你要补气对吧？然后呢，要滋阴，要健脾，要润肺。我们有一款黑芝麻丸当中给大家特别有道。非常名贵的好的黄金，伏牛山的黄金。另外一款呢，我们其实有到更加丰富的食材，像画面上面的核桃、红枣、黄芪、党参、桑葚、枸杞、花生、蜂蜜，全部都在当中，都是道地原料的食材。我们有的是经过精细的研磨，有的是经过很好的这个烘焙，做成大家方便吃的一颗一颗的这种小丸子。既有那种深色食物，咱们说啊，秋冬季节对吧？你对应比如说很多的一些肾的养护呀，身体各方面的一些我们秋冬季节需要的一些养生的一些需求，都给大家全部配好了。
1: 是的，
0: 没有香精、色素、防腐剂、增稠剂、甜蜜素。都没有，配料表干干净净。
1: 是的，是的，而且它们的蛋白质含量都在26点几或者是27点几，
0: 是
1: 蛋白质含量非常的高，配料表又那么干净，又是独立的小包装，平时我们在吃的时候就外出携带都很方便。
0: 对，
1: 然后整整的8包，每一包呢是150克，两个味道给大家。今天订购的理由就是我们只降了20元，距离上次直播啊，我们只降了20元。
0: 对，
1: 然后呢都是新鲜的批次，不是说哎呀有些人家是领饱了，然后这个食品给你打个折。我们是新鲜的批次，给你做到一个特卖的力度。
0: 对的，而且里面所有的每一个都是这样的独立小包装。
1: 是的，
0: 它不是说这样的一个，你看，就是大的口袋里面，你这个大的口撕开以后，对吧？里面所有这个黑芝麻丸都是一颗一颗粘在一块的，里面的每一颗都做到独立的这个小包装。这款我们里面就是特别有道。黄金在当中的黑芝麻丸，有很多观众其实每年秋冬季节他会单独去买什么？
1: 对，
0: 单独去买这种黄金
1: 芝麻粉啊、芝麻丸啊，
0: 对，核桃和芝麻都会买一些。
1: 是的，是的。但是我说过，粉类的话呢，可能你要在家里吃好才能出去。就有的时候我们家里就放着放着就忘了。然后这个呢是外出便于携带的，你即使在家里吃起来也挺方便的。
0: 对，
1: 那个的话你可能还要弄一个勺子，
0: 对，
1: 再这样吃或者拌在牛奶里面之类的。这个就是开袋即食，打开直接吃掉就可以了。
0: 对，
1: 早上起来。配牛奶配咖啡都非常的好。
0: 对，现在就是图一个方便嘛，讲究那个轻养生。
1: 是的，是的，
0: 这款我们就是里面有到真正还有到黄金的这个黑芝麻丸，所有的我们醇香的芝麻，对不对？里面这个金银花加上那个黄金，我觉得其实黄金做到这个黑芝麻丸当中也是比较一个创新比较有特色的一个产品，今天大家可以尝尝看。这个每一包啊，有黄金的这一款，深蓝色包装的，一包外面的价格，这150克就是70几块钱，因为黄金是非常吃价格的。
1: 是的，是的。
0: 我们的黄金还是有到非遗工艺，经过九蒸九晒之后，把黄金里面特别好的所蕴含的一些营养物质保留下来，
1: 对的，
0: 让你通过吃这种啊小丸子、小糕点，对吧，就能够摄取到黄金秋冬时节给你身体所需要的营养物质。
1: 因为我单独买过黄金的，九蒸九晒的黄金，它价格就是不便宜的，还比较贵的。我买的是那种一盒子，是一斤还多。少我忘了，是490几块钱哦，很贵的，
0: 蛮贵的。
1: 而我们今天的话，这一包算下来是30块出头，大约是31块左右，你就能够吃到金银花黄金黑芝麻丸，然后配料真的是超级的干净，黑芝麻、金银花、黄金、麦芽糖醇就没有了，然后它的蛋白质含量在26。

0: 2.3， 看到没有？嗯，虽然它的脂肪是30几，但您不用害怕，它都是优质脂肪。嗯，所以你不用就是像高丽姐说的，不用说完全的去拒绝脂肪，好的脂肪是要摄入的。然后这一款的话呢，是金银花黑芝麻丸，嗯，但是里面其实还有很多好的成分，除了黑芝麻、金银花之外，核桃仁、黄芪粉、党参、红枣、枸杞、黑桑葚、花生，然后加了一些麦芽糖醇，一点蜂蜜和一点植物油，嗯，然后它这个甜度就是真的一点点，太符合我们现代人对健康的追求了。因为我本身也不爱吃甜的，
1: 是。
0: 然后它的蛋白质是27点几，就你完全一点糖都不放的话，那是可能有点就不太好吃了。
1: 是的，
0: 但是它就加了一点点的麦芽糖醇和一点的这个蜂蜜，这样子去做一点点的微调和，哎，微甜，就一点点的微甜，你也吃得下去，
1: 对的，
0: 在口感上就更丝滑一些啊。
1: 对的，而且我们说这种啊，就是说，嗯，越是我们的老年人，可能牙口方面呀，对吧，哎，胃的一些功能比较的退化，嗯，你要吃到这么多种，十余种左右的我们这么多的食材，嗯，你就吃这个黑芝麻丸就可以了，对吧？食材的这种丰富啊，膳食的这种多样性，嗯，你看，
0: 是的，
1: 这个里面大颗大颗的核桃、花生、红色的我们这个枸杞，嗯，对吧？还有那个红枣，包括颜色跟这个黑芝麻和到一块，这个黑桑葚全部都在里面，嗯，这块你看我给大家掰开以后，嗯，真的就是你嚼上去啊，很有那种层次感，有点黏黏糯糯，但没有说太费那种牙口，嗯，不是那种粗颗粒的特别硬
0: 的，
1: 但是你嚼起来是软糯适中，越嚼越香的，
0: 是的。所以呢，这一款的话它又非常的健康，嗯，然后又特别的好吃，
1: 是，
0: 关键是今天价格还做到了只降20块钱，249元，是整整的8包，并且我们的保质期有到180天，但是是没有防腐剂添加剂的哦，
1: 是的，大家吃起来很放心，嗯，但是特卖的力度我们就限时放送，
0: 是的，
1: 平时我们常规节目真的不是这个价格，
0: 是，
1: 原来是卖过269元的，直播背后只有16组给大家送货到家，订购热线是02151119900。

0: 为什么芝麻能补肝肾呢？
1: 肝主藏血，嗯，肾主藏精，这个血密切相关的。嗯，我们的血液充足丰富，头发才能乌黑，嗯，油亮，嗯，不掉，不干不枯，嗯啊，不白，嗯，大家看，这就和血有关系。
0: 有关，对。
1: 第二一个理论和学说叫肾其华在发，嗯，就是每个我们的五脏每一个脏器都能通过特殊的部位来显露出来的功能好坏。
0: 对，对。
1: 那么看出来肾的功能好坏，主要是通过头发。哦。可是恰巧这个芝麻既能补肝，还能补肾。嗯。也就是说，既能补肝血，又能补肾精，所以说它对头发的作用一下就集中体现出来。
2: 今天的话呢，我们讲的是黑色。之前的各种颜色的食物里边的营养元素我们都知道了，嗯，那么今天我们讲黑色入肾，要、然后呢，肾又属水，这里边有什么样的关联？您一句话告诉我们。
3: 是肾主水，开窍于发、就是说看这个男人的肾气是不是好、是不是肾气平均啊？就是看他的头发是不是好。那么在我们的食物里面呢，这个食物啊，凡属是一沾上的黑色的，它就是好。我就跟大家举个例子，在植物界啊是以黑为贵，一变成黑色的，它的那些营养成分啊、营养素啊就会浓缩。哎，别看是黑色的，它真的是会增高。比方说 B 族维生素会增高啊、这个脂肪会减少，蛋白质会增高，有很多很多的好处。说到不光是对肾有好处，对我们从头到脚都有好处啊。哎

0: 好，我们直播还有6分钟左右啊，这么好的商品，我们上一次直播是269，今天直降20块钱。
1: 对，
0: 那这个季节的话，正好是大家传统上觉得入秋了，
1: 对，
0: 我要吃点黑芝麻了。
1: 对的。
0: 然后以往的话呢，我记得我做过的黑芝麻碗里面是没有金银花这个成分的。
1: 对。
0: 我是今年看到的，哎，这个特别好，就它加入了金银花。金银花大家都知道嘛，泡水喝呀，对身体蛮好的。
1: 对的。
0: 哎，所以它这个配比的话，有自己的科学的一个配比。
1: 对，我们今天就是两款里面都有到这个金银花，然后呢，其中一款呢，我们是食材比较的丰富哦。画面上面刚才看到那种啊，红枣、核桃、花生、黄芪、枸杞、黑桑葚，包括党参都在里面。还有另外一款，我们是把黑芝麻、金银花和黄金搭配在了一块儿。
0: 是的。
1: 然后呢，黄金也是比较的吃价格，非常非常适合当下。阴液不足，对吧？你感觉这个阴气感觉有点，比如说那个衰败，你要来滋滋阴。我跟你说，现在我们脾胃不太好的人也会比较的多。健脾的话，其实啊，黄金也是一个特别好的选择。还有什么补气，对吧？我们说这个秋冬季节也是我们呼吸道问题的高发时节，感觉气不足，对吧？感觉好像有点那种胸闷气短。补气的话，其实啊，我们不仅另外一块里面有黄芪可以很好的补气，黄金也是非常好的补气。它入到什么？我们的肺经、我们的肾经，还有我们的脾经当中，入三经，而且还能够来润五脏。那么今天我们产品里面这款啊，金银花黄金黑芝麻碗里面真的有黄金，而且真材实料，而且还是我们那边道地的伏牛山那边深山密林当中用非遗工艺给大家九蒸九晒的黄金黑芝麻碗。
0: 是的，
1: 你249元有这四包含有黄金的黑芝麻碗，
0: 对的，
1: 物尽物超所值。我们再给你四包，另外的我们有配料更多的。
0: 对的，除了黑芝麻、金银花之外，还有核桃仁、红枣、黄芪、党参、枸杞、黑桑葚、花生。像党参和黄芪，它们两个本身就很好的。之前的话，我妈妈经常说，炖个鸡汤放点黄芪、党参，这是我们老百姓啊平常就会用到的两个补气的一个东西，结合在一起。
1: 对。
0: 但是你说你不可能每天去炖一个老母鸡汤放黄芪党参的呀，就最近就家里的真的是好几个月都没有去炖了。然后我们这一个小丸子里面它就添加了黄芪党参，还有我们这么好的金银花、黑芝麻、红枣、枸杞，数都要数半天，黑桑葚、花生都是特别好的营养的成分在里边。
1: 对的。
0: 而且呢，它这个设计我是非常喜欢的，
1: 小包装
0: 太符合我们现代人这个需求了，
1: 就是
0: 对你要方便嘛。而且这一袋的量挺大的，我到时候给大家看一下。
1: 对，我们都是150克。
0: 对的，我前面已经各拿出了一个，你看这倒出来的话是挺多的，
1: 干干净净。这种独立小包装其实成本是挺高的，
0: 是的，
1: 但是为了让大家每一颗拿出来吃的很方便， 对吧？非常的卫生。你携带出去，比如说你就不用带一整包，对吧？
0: 是的。
1: 你拿多少拿几颗，对吧？衣服口袋里面、包包里面塞一塞，随时随地可以打开撕开包装。
0: 是的。
1: 你看我们这个食材比较多的，每一颗上面核桃呀、枸杞呀都能够看得到。这个里面你看我们颜色更加深的，我们里面是有这个黄金的，
0: 是的，
1: 两种不同的各四包。今天我们是特卖的力度降到了249元。我本来是没想到的，之前是269元。而且我们今天都是很好的新鲜批次。你家里分享做一些小茶点，配着你比如说一些热饮啊、咖啡呀、饮料呀吃一吃，非常好吃。
0: 哎，是的，作为茶点，就家里有那个喝茶习惯的，
1: 对的，
0: 男士的话这个绿茶呀、红茶呀、你的功夫茶、普洱茶的话，你喝茶的时候把它做一个小小点心、小茶点，真的是非常的好的。
1: 对的。节目还有最后的3分钟不到，我们的特卖我们也是限时放送的，珍惜这个好机会吧，我们给大家送货到家，订购热线是02151119900。

0: 还有最后两分半不到的时间，特卖我们的时间、我们的组数、我们的备货都在节节减少当中哦。之前买过的观众今天看到就会觉得，哎呦，组合没有包数变少，对吧？单包也没有变小，但是还是比原来便宜了20元。为什么？多邦购我们说特卖就是要拿出特卖的力度和诚意来。今天各四包，有四包是我们有到10余种左右的很好的食材配比起来的金银花黑芝麻丸，还有四包我们里面是特别有到黄金的黑芝麻丸，这个就吃价格了。单单黄金里面那四包总价值280几元以上。你买那四包249都物超所值，我们再给你额外四包，8包的总量，每包150克，带出去吃、家里吃，跟朋友分享，送人都可以。
1: 是的，平均到每包呢是30块出头嘛，31块左右、但是我们是没有防腐剂，没有添加剂，真材实料做到的这样的金银花黑芝麻丸。
0: 对，最后时间还有1分半、大家如果说左下角扫码或者自动订购的话，其实还能够额外的优惠5元钱，秉承我们商品还有积分，里外里如果拿积分，对吧？优惠了之后差不多只相当于是240出头一点点，而且我们是新鲜批次给大家送货到家，保质期呢我们产品都是有到6个月180天，所以家里面你整个的秋冬季节来吃一吃，可以趁我们特卖力度多买一些。订购吧，我们的服务热线是02151119900。

0: 上海家电以旧换新补贴活动火热进行中。今天我们简单三步教大家如何申领补贴。第一步，您需要在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云闪付并下载安装，打开 APP 并进行实名认证。第二步，回到云闪付首页，点击中间家电补贴的图标。第三步，进入补贴页面后选择线下家电数码即时摇号，就可以参加活动了。
1: 绿色出行让城市更美好，选择公共交通，共同守护蓝天白云。
2: 亲爱的顾客，如果您拨打东方购物订购电话，按下一号键进入自动订购。如果您听到，
3: 您订购的是江川桂冕飘格人家服装，
4: 您订购已成功，
2: 那就代表您已经自动订购成功，无需再次人工确认哦。
5: 商品将配送至您的家中，四日起即将送达，
6: 以后优惠后货到付款，便捷又省心，
2: 品质生活，
6: 品质生活放心购。

0: 下午好，感谢继续关注东方购这个时段的直播节目。一双典雅的、秀气的、舒服的好鞋，会让大家每天都可以轻装上阵。所以，我们今天东方购特别好的品牌 Beckelo 的头层牛皮的我们的男士款、女士款的皮鞋带给大家。但是，我们这档是特别的一个降价的一个特惠的组合。所以，很多观众说，我如果说在东方购之前关注过这两款鞋子的，还想要以更加优惠的价格入手，今天我们是一个特别好的机会啊！材质都非常的好，而且买过的观众也会对他们评价非常的高。如果你还没有用的话，今天可以关注一下，也是请到了我们的老朋友李莹来到节目现场，欢迎李莹。
1: 你好，张姐，大家好。这个鞋子很百搭啊，像我今天做嘉宾穿的是裤装，如果呢在现实生活当中你想跟娇娇一样的选择那种裙装，或者比较白领装扮的，搭我们这个鞋子依然是可以的。
0: 是
1: 这款鞋子做到199和238，但你要知道材质啊，头层牛皮。
0: 是
1: 现在在东方购物的平台当中能够做头层牛皮的鞋子越来越少了，但是我们依然做到100多、200多的价格，超高性价比。
0: 是的，给大家看一下我们今天东方购物整个这个组合，其实啊它是女款，是有三个颜色，一个是黑色，然后呢一个是灰色，还有一个是米色。这个鞋子啊其实在东方购物以外的别的渠道，比如说这个 Beckelo 品牌方，他们在上海这边大丸百货都有门店专柜。这双女鞋的价格在专柜那边我们也去逛了，实拍以后你看价格是1196元，同款的浅口的头层牛皮乳胶鞋垫的，东方购物间右下角价格你看一下，199元。咱们本来是卖过238元、268元，但是今天降到了200以内，
1: 对，相当于是清仓的价格呢，当季可以穿的这个鞋子啊。
0: 是，
1: 你会发现头层牛皮就是吃价格的，所以在门店当中卖到4位数很正常。
0: 对，
1: 但东方购物的这一档你会发现鞋子又舒服，而且当季可以直接穿着，属于超高性价比。
0: 对，
1: 像娇娇手里拿的就是这个米白色，
0: 是，
1: 就是在门店当中这个颜色也是爆款，在东方购物的前几档节目当中这个也卖得非常的好。
0: 对，非常的雅致啊，这款鞋子的鞋型设计得非常的漂亮，因为 Beckelo 它也是一个专业的一个制鞋的一个品牌。然后呢这个鞋子它是一脚蹬的一个浅口鞋，不挑任何的脚型，你比如说拇指外翻呀，对吧，可能脚趾不够整齐呀，或者前脚掌比较宽，这个圆圆的这个鞋头都能够很好的包覆进去，而且不显脚大脚宽，会显得脚呢是比较的纤薄的。同时我们所有这个材质的部分全部给大家做到了头层牛皮，从鞋帮到鞋头再到鞋子的另外一侧，关键前面还有这样的手工的这个马克线，全部都是啊老师傅手工给我们来编织的，所以其实它并没有说那种花样啊编织啊特别的张扬，所以我一直感觉这个鞋是比较的秀气比较的典雅的。
1: 对的，而且30、40、50、60的年龄都能够驾驭住和 hold 得住。像有一些鞋子弄个蝴蝶结，很多上了年纪的阿姨说哎呦有点太过于减龄了，太过于装嫩了。
0: 是，
1: 所以我们做到这种皮穿手工线，而且所有皮穿的部分也都是头层牛皮。
0: 是，
1: 还有很多阿姨关心哦，说这个鞋子软不软
0: 啊？
1: 你看娇娇在摁的过程当中就像个 QQ 糖一样的非常柔软，
0: 是
1: 手工马克线的地方，它皮穿的部分全部都带有张力。另外你会注意到一点，我们这个鞋跟不是完全平跟，它基本上做到3公分左右，帮你默默的长身高，也能够隔绝路面的湿气。另外啊，上海也好，江浙一带也好，雨水比较多，台风天也比较多，对吧？
0: 对，
1: 我们底部全部做到是橡胶防滑大地，
0: 对，
1: 让你在走路的过程当中你会发现哎，我的抓地性是很强的，
0: 对，
1: 比较稳扎稳打的。对于阿姨们来说，一双舒服的鞋，柔软的鞋，头层牛皮的鞋才卖100多块钱，很高性价比。包括娇姐在弯折的过程当中你会发现我们的脚踝其实不会弯折到这个角度，但是我们用手用力帮你在弯折之后，你会发现头层牛皮的好处是不留任何的痕迹，
0: 是
1: 把它弯折到一定的程度再放开以后，它这个皮张啊，头层牛皮啊依然是非常平整的。
0: 对，而且我们这个脚后帮的部位呢其实也是给大家加固了加高了。有一观众说我这个鞋啊浅口的可能说不够跟脚，但是这双鞋没有这个问题，包括我们在后面还有到非常好的缓冲的这个软垫，对不对？大家其实脚部平时会有一些磨损呐、或者后面会起水泡的问题，我们这些细节部分的做工都做得特别的好。
1: 是的，
0: 在家里面我们是要乳胶鞋垫 QQ 软软弹弹的，让你的脚啊踩在里面真的就像踩在草地上一样，它是散压的，然后也有一定的这个回弹力，不会说好像感觉踩在硬的那个地面上面，长时间走路脚底板会比较的疼比较的难受。
1: 是的，娇娇说哎呀小朋友开学之后可能旅游旺季是另一波高潮，就是好多阿姨们可能会选择错峰旅游嘛，
0: 是，
1: 那你穿着它出去旅游都没有任何问题。
0: 是的，
1: 今天我上半身衣服是深色的，然后搭白裤子，很多人说是不是白裤子只能够搭浅色的鞋子，不是哦，搭黑色的照样是可以的。而且因为头层牛皮它有光泽，包括即便你有拇指外翻，完全可以帮你修饰起来，不卡脚的，穿着起来舒服的。你看啊，它周围的这个地方都是带有点弹力橡筋的，到了下午时间段你脚步有点肿胀，它有张力，甚至于头层牛皮侧边的位置全部都 都是柔软和舒适的。嗯，就不像有的阿姨说我穿一双新鞋得带个邦迪在身边，不需要，我们这个鞋子又柔软又舒服，而且小圆头的设计，十个脚趾在里边完全有舒展的空间。阿姨们，我给大家的建议啊，如果你追求一双皮鞋，头层牛皮能够耐脏的，你就买我这个黑色。但如果阿姨们家里已经有黑色了，想要一双浅色的，我推荐大家可以买娇娇脚上的那个浅的米白色。
0: 对，
1: 这个颜色它对于皮张的要求更高。
0: 对，
1: 因为浅色皮张嘛，但凡有点破洞呀，有点划痕呀，都是不能够做成鞋的啊。
0: 是，
1: 我们是帮你做到了完美的设计，包裹感很强。甚至于我跟娇姐算了一下，从现在8月底开始穿，穿到9月份、10月份完全没有问题。
0: 对，这双鞋上脚这个脚感非常的舒服，不管你是平时走路呀，对吧，比如说那个散步呀，或者那个接送小孩，真的感觉啊，所有这个鞋啊每一个部分跟你这个脚部的贴合感极好极好。所以我们说一双那个舒服的好鞋能够让大家每天出行啊，对吧，逛街呀，买菜呀，接送小孩，就是非常的舒服。我觉得这个鞋你买回家会成为你家里面鞋柜里面实穿度非常高的一双鞋。
1: 对的。
0: 那天我们除了有这两个颜色以外呢，还有另外的一个我们这个大象灰的这个颜色。这个灰色其实我感觉也是可以横跨很多个季节来穿。
1: 是的，也是属于比较耐脏的这个颜色。大象灰色高级灰嘛，对吧，包括跟我们这个鞋盒的颜色很接近，灰色的、米白色的、黑色的，3选1，199。今天我们除了女鞋头层牛皮之外，哇，叔叔们哦，你们也有福利哦。今天我们的男鞋做到两个颜色，
0: 是
1: 黑色和藏青色。我们帮大家做到是238元啊。哎呦，订购速度好快。
0: 男鞋这双也是头层牛皮，并且我们男鞋给大家做到是一个就是复合的大底，而且它是一双深口鞋，所以这个男鞋如果你搭什么平时的一些休闲装啊，对吧，运动装呀，或者正装也都是可以的。这个风格它也是囊括的是比较齐全的。这个鞋子也是在专柜同款也都在销售，但今天男鞋我们是238元，现在根据自己的穿的这个脚的尺码来选择就可以了。
1: 对的，男鞋部分39码到43码，但提示大家40/41/42备货不多的啊，清仓的价格。来，女鞋是35码到39码，目前36/37/38也是备货不多的。想好哪个颜色火速下单，真的拿到实物之后发现颜色想做更换了，尺码想做更换了，全部都是免费做更换，换到满意为止的。
0: 是，我们就连包装鞋盒都跟你在大碗百货花1100多，将近小1200买到的品质全部都是一模一样的。上脚试穿有任何的问题，给东方给我打电话，换尺码换颜色都可以。订购热线是02151119000。

0: 哇，真的没有想到，我们今天男鞋是238元，特别我们的女鞋降到了199元哦。裤装各种那种裤子的版型都能够来搭配，休闲装平时一些都市白领的衣服穿起来都很好好看。
1: 是的，包括牛仔裤也能搭，很多阿姨们可对于皮鞋是有这个情节了啊，觉得说哎呀，我就是投资牛皮的，有这个情节。但是在他们的概念里边，就觉得投资牛皮很贵。是的，我们 Backlon 在专柜当中真的是要卖到4位数的，1196，在东方购物也不是常规节目，都是199的。今天相当于是清仓的价格，做到100多块钱买到头层牛皮，而且你会发现它那个鞋头的设计很特别，做到的是那种皮穿手工马克线，这就高级感满满。包括有了手工穿这个皮之后，你会发现每一个皮章在弯折的过程当中，它都是有余量的。你有拇指外翻的，脚背比较肿一点、比较高一点的，没问题。我们头层牛皮本身就有张力，而且它不是属于特别浅口的，基本上把你拇指外翻这个地方是完全包进去的。这个鞋子从8月份开始穿啊，9月份、10月份依然穿得到，甚至于你可以跟我们的模特儿一样，到了天气稍微再冷一点的时候啊，搭一双那个丝袜，穿我们这个鞋子也是可以的。
0: 对的，我们有经典的黑色，对不对？特别的耐脏，这个我们觉得如果你到那种秋季啊，穿着起来其实颜色也是比较深邃的。还有另外的我们的米色，那比如说现在，比如说秋老虎的时候，天气还是比较热，比较的淡雅，比较的清爽。还有一个大象灰的颜色，我们做到了降价的这种幅度，还给大家颜色选择是比较广的，这点也很不容易。
1: 对的，但是尺码啊，3637、38女款在热销当中，特别是米白色以及黑色，我觉得这两个颜色是属于很多阿姨们鞋柜当中必备的颜色。我深色裤子有的，深色衣服要有的，所以小黑鞋是要必备的。但是考虑到呢，清爽感的这个浅色也要有，那所以我们米白色也有。现在画面当中所看到的这个颜色是灰色，灰色它是属于在头层牛皮当中不多见的颜色。那你正好说灰色衣服比较多，或者灰色比较包包多，正好想买一双灰色头层牛皮的就买它。那今天我们除了阿姨们福利之外，叔叔们啊，老爷叔们我们也有福利的。
0: 对，
1: 今天我们男款做到两个颜色同样头层牛皮的，有藏青色加我们的黑色。而且我觉得黑色的这款男鞋上新哦，虽然买238，但它用到的皮章更多。而且它不仅仅是夏秋可以穿，它甚至于说叔叔们啊，你们加一双厚点的袜子，秋冬还能穿。
0: 对，而且它那种荔枝纹的这种牛皮的那种质感啊，完全是可以凸显出来。而且我们觉得这个今天我们配色里面这个蓝色也特别的洋气，然后呢还有一个黑色也是比较经典的，所以有很多观众啊，女士也定了，男士也定了，哎，你两双一起买的价格差不多也就只要400多块钱，外面一双大碗百货 Backlon 专柜就是1200元左右，所以抢单来电话，男女款都可以入订购，热线是02151119900。

0: 我们再在李莹脚上看一下黑色那双啊，现在上脚非常的好看，定的观众也很多。
1: 对的，黑色比较耐脏的颜色，所以在三个颜色当中我首选了黑色。黑色上脚以后，因为头层牛皮那个光泽度很好，而且小圆头的设计它全部都是皮穿手工马克线。有很多人说模特的脚好秀气，李莹的脚也不宽。错，我的脚是有拇指外翻的，来看一下啊。我的脚是属于没有办法五个脚趾头全部朝正面的，就是这个骨节会特别大。随着年龄的发展，如果你再选择很多错误的鞋子，这个骨节会越来越大。所以对于很多尖头鞋我是不能穿的。但你看这个鞋子旁边左右两侧都有空间，我这个拇指外翻的地方可以轻松的容纳进去，包括不紧绷。你看我的脚竖起来之后，那个骨节的位置穿进去，甚至于脚后跟都很软，因为头层牛皮的一脚蹬的就繁琐的什么系鞋带啦，鞋带松了啦，我要弯腰啦，都不需要。而且黑色的这双你会注意到，我们虽然是平跟的，但那个跟其实是有3公分左右的啊，3到3.5公分。这个小坡跟还是软的嘞，你看所有人的重量像个小弹簧一样，对，把你整个人像弹起来一样。因为我们脚后跟的着力点和发力点就是需要一双舒服的鞋帮我们借力，帮我们舒展掉压力。你看哦，如果没有前片的这个皮穿的部分，我弯折之后这个皮张很容易褶皱，但是有了手工的这个马克线穿着之后，你看放完以后整个鞋又亮又平整。像这种鞋子啊，就是属于经久耐穿的，阿姨们才100多。现在除了黑色在热卖当中，我们今天还有另外两个颜色都是浅色系的，
2: 对，
1: 大象灰以及米白色。
0: 对，大象灰这个颜色也是比较的典雅的，然后也是李莹说的，就在很多的一些头层牛皮的鞋子当中，这个色调是比较少见的，特别的洋气。而且如果说我不需要过于深，我也不需要过于浅，然后呢横跨季节穿的那个时穿度比较高的，那你可以用这个大象灰的颜色，非常非常的洋气哦。如果你比如说家里面，你会发现说这个颜色鞋子你没有的，可以入一双，依然还是手工的马克线，头层牛皮，整个的我们的鞋面、鞋头、鞋后帮的部分，包括所有我们鞋子这个大底啊，小坡跟这样的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橡胶的一个大底，抓地力也极强，所以你这个脚在里面真的会发现说是一种放松，而不是说鞋皮很硬，对吧？或者那个鞋型不适合大脚。有点那种比较的
1: 打脚，
0: 对，打脚的那种感觉，越穿越软，越穿越舒服。我们这个里面还是特别好的乳胶的鞋垫给大家配到的。
1: 对的，所以我跟娇娇说，穿进去以后软咚咚的，特别舒服。
2: 是，
1: 像现在这个温度在30度左右，你就选择赤脚来穿。
2: 是，
1: 即便有点脚汗的阿姨们不用担心，因为我们头层牛皮吸湿散热嘛，它有成千上万个小毛孔帮你做到吸湿，脚在我们的鞋子里边依然是干爽的。
2: 是，
1: 但等到天气进入到秋天了，有点凉意了，那你穿一双玻璃丝袜。穿条小的裙子搭我们这个鞋子照样是好看的。
2: 对，
1: 我觉得旅游鞋有旅游鞋的功能，出去旅游等等休闲运动之类你可以穿，
2: 是，
1: 但是比较时髦的皮鞋阿姨们家里还是要有的。
2: 是的，
1: 有一些出客的场合你出去穿着依然是可以的。阿姨们说想看三个颜色，来给大家看一下啊，在娇娇手里我们三个颜色是女款的，
2: 对，
1: 分别是米白色，当中的是黑色，在过去那一边的就是灰色，3选1，199块钱。
2: 对，
1: 现在我们的37码和38码的黑色卖得非常好，米白色的36码卖得非常好。在这个 Backlon 的专柜当中，我说实话不便宜，因为头层牛皮，说实话，在东方购物的平台当中，你会发现现在来的次数也不多。
2: 对，
1: 鞋盒直接有啊，1196，看到吧，它的嘎地了，走，1196。
2: 专柜实拍也有。
1: 但是你在专柜当中就是这个价格。
2: 对，
1: 娇姐手里拿的是专柜实拍。
2: 对，你看这个就是我们今天米色，这个就是大象灰色，1196元，也是他们这个专柜的这个爆款。东方购本来我们的价格298元。再低再低，告诉大家238元，但是今天这双女鞋是199元，不是给大家什么5元积分、10元积分，直接杀到200以内了。
1: 所以阿姨们说疯抢疯抢疯抢，甚至有很多阿姨是自己买了一双，然后呢再定了个颜色，说明年也想穿。哎，聪明，因为我们明年就没有这个价格了，知道吧？来，现在是这样的，尺码36、37、38女款在热销当中，35和39备货也不多，因为这两个尺码比较属于冷门，一个是脚比较小一点的，一个是尺码比较大一点的。卡码往大拍，男士部分叔叔们啊，39码到43码，现在40、41、42的黑色备货高级。
2: 对，还有我们的这个男款价格是238元，它也是一双可以说横跨季节穿的，这个时间比较长的春季、夏季、秋冬季节其实都可以来穿。订购热线给大家开启，告诉您是需要哪一个码数、哪一个颜色的，什么款式。订购热线是02151919000。

0: 男鞋我们今天238元，女鞋今天199元呢，这个差不多是降价幅度大约是在40元左右了，100多元。头层牛皮不是用什么二层皮，不是仿皮，而且还是专业制鞋品牌 Beckler 出品的。
1: 对的，它主打的就是舒适，所以怎么舒适怎么来，既能够包裹你的这个拇指外翻，同时在走路的时候不挤脚，特别舒服。另外我们在脚后跟的地方还有软垫包，包括呢在鞋垫的位置还有乳胶鞋垫，就感觉那个水门汀地板都没那么硬了，就感觉踩在自己家里的这个乳胶的床垫一样的感觉。包括我们颜色也很丰富，大象灰啦、米白啦，包括黑色，等于说深色浅色都给大家考虑到了。刚才我跟娇娇两人都在开玩笑，说现在去逛一逛商店哦，发现鞋子真的蛮贵的，特别鞋子看材质，如果是织物的话100-200可能在清仓的时候还能找到，但是你要说头层牛皮的，而且那么好的款式还是手工马克线的，做到什么100多，真的在市场当中也不多见。像这个浅口的，包括那种头层牛皮的，它其实在女鞋当中可以横跨穿3个季节，春天、夏天、秋天，3季都穿得到的。
0: 对的，所以你说实穿度很高，对不对？你这点花销100多元买到这种品质的鞋，还有很多观众自己也订了，让闺蜜、小姐妹一起来订，都很好看。甚至有观众之前买过的298、238，今天再要来入手另外一个颜色，都很精明哦。这种机会难得一见，31位观众订购到了，给大家快速送货，拿到产品还可以上脚试穿，尺码不合适给你换到合适满意为止，相当于把我们 Beckler 的专柜搬到您家门口为您服务。所以打电话来告诉您是需要哪个码数、什么颜色，订购线是02151119000。

0: 今天我们三个颜色当中，我们的大象灰色非常的热销，还有黑色，还有米色，每一双价格199，你买两双，甚至于三个颜色全部包色买回家，所出的总价专柜一双都买不到，一双就是1196元。
1: 对的，
0: 我上脚把这个大象灰色给大家看一下，这个颜色，你看一下。我今天是穿那个就是露着这个腿的，直接穿了一个裙装，这个颜色其实也会让你的皮肤显得比较的白皙，鞋型真的特别的好。而且你看，其实我也是有点就是前面那个脚趾稍微有点拇指外翻，但是完全看不出来，就是而且它这个就是说鞋头没有说过尖，也没有说圆的比较的笨重，这个鞋头从任何角度来看都非常的好看，而且这个鞋真的超级超级的软，你不会感觉你的脚在这个鞋子里面，你要去适应它，你的脚是被在这个鞋子里面修饰的特别的好，而且那个鞋底也很软，这个鞋底就感觉微微有点弹力，不仅是我们的这个橡胶大底，还因为我们里面是有一个乳胶鞋垫承托大家，鞋跟的部分你看它也是有一个微微的一个3公分的一个小坡跟，就是你的脚踩它下去啊，特别的软，这种角度是让你觉得好像有一点点微微的往前拖了你一把，然后呢也不至于完全人是往后倒，那个平底的跟那个就是地面我们那个接触比较的硌比较的硬，非常非常的舒服。
1: 对的，这就讲得太好了，这个就是符合人体工程学，发现没有？
0: 对，
1: 就是太平跟的很多鞋子其实走路是往后仰的，阿姨们不要觉得完全平跟舒服啊，而且有的时候路面烫一点你的脚也发烫，路面凉一点你的脚也湿气进去，对吧？我们属于做到小坡跟的设计，但是前面有略微一点防水台，甚至小圆头的位置把整个脚啊修饰得很秀气。我提醒大家啊，现在娇娇穿的灰色在热卖当中哦，这个颜色是不多见的，真的，我实话实说，
0: 任何角度都很好看。
1: 哎，任何角度360度无死角，对吧？
0: 对，
1: 阿姨们，你想啊，去吃个晚宴啊，朋友家的小孩结婚了，小孩的小孩满月了，要擦开个灯光，哎呦，行比较翻箱倒柜，因为你会发现现在日常当中穿皮鞋的次数不多。但是我告诉你们，阿姨们，家里头层牛皮的鞋子要有的，
0: 是
1: 要放在那边的。搭搭你那种高端的衣服，隆重的场合需要穿一穿的，而且更重要的是不觉得皮鞋硌脚，甚至于我们白克龙还有个工艺，除了用到头层牛皮，除了用到手工马克线之外，它还做到了柔革工艺，让这个女鞋啊变得分量特别的轻，所以对于阿姨们来说，出去旅游你要觉得穿旅游鞋太闷脚了，然后不舒服不方便，你就穿它，是不是走7个小时、6个小时不累脚，不累膝盖，不累腰。有很多上了年纪，像我妈就是70多岁了，她老出去走走就跟我说膝盖酸，腰酸。后来我一拎她出去那个鞋子啊，我说你那个鞋太重了，因为鞋子一旦重了以后就增高啊，会增加你的膝盖啊腰的负担。
0: 对，
1: 我说你必须得选择轻的鞋子。那我妈来了一句，轻的皮鞋有的？我说有的呀，白克隆呀。
0: 对，
1: 那就是我跟娇姐两人试完以后都在说自己也要买，给妈妈也要买，很跟脚，非常非常跟脚。
0: 对，
1: 而且你看我们这个跟高的位置，黑色基本上融为一体。
0: 是，
1: 它这个跟高是3.5公分到3公分左右 ，Q 弹吧，像个小弹簧一样的。
0: 是，
1: 所以走路脚后跟也不累，脚掌也不累，而且走的过程当中你会发现，哎，我追追地铁啦，跑跑跳跳啦，或者我到小朋友开学了接孙子孙女的时候，哎，这个脚它不会发出那种啪嗒啪嗒的声音。有很多鞋子的鞋楦不够好，它走路就不跟脚，所以你在走的过程当中，人还没到，那个鞋子啊，啪嗒啪嗒啪嗒啪嗒，它很跟脚。我赤脚穿这个鞋子，哎，没有脚汗的，很舒服的，柔软啦。黑色的鞋子哦，10个脚趾头哦，小圆头的设计哦，在里面是可以给你打招呼的，就不像那种尖头鞋不舒服挤脚。有很多尖头鞋，我在年轻的时候认为穿得很时髦，后来我才发现很多男士哦，看到我们女士穿尖头鞋是有点害怕的，觉得那种尖头鞋是很有攻击力的，小圆头就不会，又软又舒服，而且分量特别轻。
0: 是，
1: 因为我们 Backlone 就是做到了一个柔革工艺，黑色的上脚以后，哎呦，还特别的显白嘞，对吧？显得很白皙啊。
0: 是，
1: 今天我们除了女鞋头层牛皮199，叔叔们，你们也有福利，
0: 是
1: 我们做到238元可以买到男士的头层牛皮。
0: 对，这双鞋我们今天很多男士也订了，男士是有到灰色和这个蓝色，所有的我们男士这双全部也都是荔枝纹的这种头层牛皮，而且这边也是全部手工的这个马克线，这个鞋型是特别特别洋气的，然后我会感觉也会显得叔叔比较的魁梧，对不对？比较的这个英武的那种感觉。它的这个大底是一个橡胶的一个大底，然后呢也做的很多的那种层次，所以你远远看过来会感觉叔叔很减龄，特别年轻，非常非常的有活力。然后呢里面也会我们有比较好的这个鞋垫，这双鞋也是 很柔软，
1: 柔软的，
0: 就鞋的那个柔软是很重要的。
1: 对的，叔叔们也讲究脚柔软的呀。像我爸爸，他就是随着年龄上去之后，骨节也变大了，变宽了，所以头层牛皮有张力的鞋子要穿的舒适一点的。这个礼盒包装跟在高岛屋和新世界大丸百货是一模一样的包装。更重要的是让阿姨们开心开心啊！来看价格，门店价格零售价直接写在鞋盒当中，1196。头层牛皮就是这个价格，在门店当中再打折打个对折也得800多、600多、700多，对吧？我们今天直接做到折上折，女鞋部分199，男鞋部分238。
0: 对，大家只要来选择尺码就可以了。我们的男鞋是从39到43码，女鞋是从35到39码。我们的女鞋啊，36、37、38这三个尺码特别的热销，不要等到后面断色断码你再来订。我们的降价促销售完为止，不追加不补货的，所以抢单告诉您是需要哪一个款式，需要的颜色和尺码，订购热线是02151119000。

0: 款式漂亮，颜色非常的百搭，各种比如说你的这个是七分裤、九分裤、长裤、窄腿裤都可以来搭配。我觉得你在这种夏末初秋的时候穿这个鞋子特别的合适。
1: 对的，而且我看到娇娇今天穿裙装，我觉得搭的也很好看。你这个时候一套比较就是职业的裙装，下面搭上旅游鞋或者搭双凉拖都不合适，但搭这种圆头的休闲鞋就非常好。甚至于我们这个圆头不是属于特别浅口的，它基本上把拇指外翻、脚背这个地方还是覆盖住的。今天我们除了阿姨们有福利之外，叔叔们啊、亚瑟们啊，你们也是有福利的。我们男鞋虽然做到238，但你想到头层牛皮那个皮张用的多呀，对吧？而且女鞋如果说横跨穿三个季节，春夏秋的话，男鞋还能够再横跨一个秋冬，就是冬天叔叔们呢穿上鹅那个码子搭这个鞋子完全可以。你注意到没有，我们男模特在搭配的过程当中，这个鞋子的鞋背脚背基本上是完全覆盖住的。而且为什么我们男模敢赤脚穿我们这个鞋，因为头层牛皮。
0: 是的，
1: 男模其实脚汗也蛮多的，但是他敢于穿就赤脚穿，他就觉得说头层牛皮我透气，穿了以后你会发现能够散热，没有那种脚湿哒哒的感觉。还有你注意到在男鞋当中啊，我们这双鞋鞋跟算是蛮高的，对于个子不高的叔叔们抢起来啊，它基本上是有4公分左右，就看上去呢你觉得说哎好像就是双休闲鞋，但是实际上呢这个鞋跟的位置帮你做加高。而且头层牛皮荔枝纹，哎呦太好看了。现在导演告诉我们娇娇，有观众是男鞋女鞋都定了。
0: 对的，你两双一起买的话其实都选择回家，老伴和你都有了，才400多块钱，专柜一双都是1196元，因为都是头层牛皮，都是特别好的材质。尤其我们说买过这个品牌的鞋子，你看他们那个细节部分的做工，包括你看那个鞋盒的质感，就知道真的是大品牌啊。我们今天59位观众订购到了，所剩时间倍多，最后的10分钟以内了，降价促销女鞋199，很多观众女鞋甚至两个颜色甚至三个颜色包色来购买，订购吧，服务线是02151119000。

0: 大家看一下，我手上再把三个颜色放在一起，给大家比对一下，给你做一个参考，怎么来选择？它是经典的黑色，然后呢，还有这个就是非常雅致的一个大象灰，还有淡雅的米色。
1: 对的，三个颜色基本上深色和浅色全部都集齐了。阿姨们嘛，这个给糊的呀，深颜色衣裳妈妈，浅色衣服买买，对吧？你深色就搭深色的鞋，浅色搭浅色的。当中那个大象灰色真的卖得非常好，因为这个灰色系的头层牛皮在市场当中也并不多见，鞋盒当中在高岛屋1196哦，所以这个价格很多人说，哎呦，我喜欢的，试穿的舒服的，但是看到这个价格就望而却步了。东方购物今天199，不要望而却步，买，因为当然也不是说什么什么太奢侈啊，就是这个价格在高的情况下，哎，你就可以买起来，而且穿着起来是非常舒服的。
0: 对，我甚至感觉到说，你如果觉得就是天气逐渐转凉了，你可以选，比如说我脚上那个大象灰，还有李莹脚上我们那个黑色也是极力推荐，这个颜色是非常非常经典，而且很耐脏的。
1: 对的，黑色你看，哎，有的鞋子啊，不是头层牛皮啊，慢慢哈。觉得一点亮度都没有，对吧？我们这个是黑的，有那种光泽度在那边的，所以完完全全不沉闷。而且头层牛皮再加那种手工的马克皮穿以后，它这个鞋子啊，柔韧性变得更加强。我给大家看啊，我是拇指外翻，但是我不严重，轻度。像我妈妈，但我不知道我是遗传还是鞋子没穿对，我的五个脚趾是没有办法都朝前面的。所以像这种鞋，这种脚型，我没有办法选择那种鱼嘴鞋，还有尖头鞋也是的。这个我自己的脚在这儿，但你看骨节就放到这儿，就比较宽。像这个鞋子好在哪里，你看这个地方全部都是软的，而且在弯折的过程当中，左右两侧我正好拇指外翻的地方空间都是放出来的，所以穿着舒服。还有你看啊，我这个鞋穿到现在啊，我的脚后跟哦还是比较白白的，就是没有什么觉得说
0: 很紧
1: 很
0: 勒
1: 很紧啊很勒的感觉。然后你看穿进去之后，侧边的位置啊，头层牛皮的软不软，这个位置软不软，甚至有很多人说李莹你脚倒是拇指外翻，但是脚背倒不高的，但是你看如果你脚背高，这个地方也仍然是有余量的，就是软舒服，五个脚趾在里边啊，你看可以随意动，可以打招呼，就不像有的鞋子我穿进去以后就很勒很紧，那我逛街也好，我走路也好，我上班也好，我长时间穿这个鞋子是不舒服的。我有好多在办公室里班鞋子很时髦，但他回到自己座位就把鞋子脱掉了，因为觉得紧嘛，不舒服嘛，对吧？你看现在我们这个鞋子360度，每个角度都把你的脚修饰得很秀气。我是38码的脚，但因为它是小圆头的设计，就完全不显得脚很肥、脚很大、脚很笨重。它是比较轻盈款的，当中哦，所有穿皮穿的部分也都是头层牛皮的。
0: 对，所以我们是真材实料。而且呢，在我脚上，我把另外两个颜色给大家展示一下。一个我是穿了这个大象灰的颜色，还有另外一个呢，我是穿的这个今天我们这个米色。
1: 米白色。
0: 如果说你说我就不要黑色，另外两个颜色我想比对一下，你看是这种感觉，比较淡雅的是我们这个
1: 米白。
0: 米白。对，这个就是我们今天这个大象灰的颜色，它们也是属于比较接近那个同色系。但是如果说你说夏天呐、三伏天呀，对吧？秋老虎呀，你米色可以选。现在比如说你可以再往那个秋天过渡，这个大象灰其实也很典雅的。
1: 对的，灰色属于高级灰，而且你看在浅色当中，头层牛那个颗粒感，包括那个平整度是要求更高的。
0: 是。
1: 就是你看中这个鞋，我跟大家怎么说？别说199了，今天就在东方购物卖299都能够达到清仓级别。
0: 是。
1: 但我们东方购物就是爆款返场，做到199。打着清仓的价格和名号和价格，买到了当季这两天就可以穿的鞋子啊，
0: 是
1: 8月份、9月份、10月份依然穿得到，而且你可以随娇娇的穿法，就是很多白领上班又不能穿旅游鞋的，你就可以跟他一样
0: 穿
1: 职业装，然后一双玻璃丝袜，对吧？我觉得对于玻璃丝袜，对于鞋子要求也很高，因为玻璃丝袜属于聚酯纤维，它是容易打滑的，但是因为我们这个鞋头层牛皮再加乳胶的鞋垫，你穿进去以后你会发现袜子打滑，但是脚在里边还是很稳的，
0: 对，
1: 没有什么脚汗的啊。我提示大家哦，女款的363738全线告急，38码的灰色只剩个位数了。
0: 对的，你可以先下单以后再到 Pack Lo 专柜去逛一下，他们其实专柜很多的一些鞋款卖的也很火爆，而且我们这两双是放在比较显眼的位置的，但是专柜不是199啊，专柜我们也去实拍了，1196元，米色、大象灰、黑色都买出来，东方购物我们今天199元，这个也是比我们以往什么特卖爆杀，比我们什么额外的什么618呀、周年庆力度更加划算。但现在我们的尺码不多了，363738的女士款快要卖光售罄了，男士款尺码是39到43码，赶紧抢单，最后3分半，线路是全面的忙线当中，订购热线是02151119900。

0: 现在我们的杯壶真的已经是不多了，这个两个款式的男鞋女鞋，我和李莹真的是极力推荐给大家。
1: 对的，在东方购物的平台当中，你会发现头层牛皮的鞋子，目前为止好像只有 Backlon 这一家还在做电视直播，能够把价格打到100多。有很多品牌方来想登录东方购物的，但是 MD 让他把价格做下来，人家品牌是真的做不下来。我们不是因为清仓啊，也很难做到100多、200多。现在女款的灰色38码备货告急，只剩个位数。女款的黑色的3637也只剩个位数。说完为止了，不接受预约了，因为在高岛屋、核心之间、代管百货都是要卖到1196的。
0: 对，原来我们是卖过269、268，
1: 好像
0: 也卖过268。今天我们价格做到了199元，因为本来可能说230几的东西，你说降个什么10块、20块，今天足足降了40元左右了。
1: 对的，而且积分还给5.97块嘞，对吧？今天我们男鞋部分看到是238块钱，在门店当中也是要卖到四位数的。男鞋的叔叔们啊，我觉得是值得购买的。第一呢，他头层牛皮用到的皮装更多；第二，他可穿的季节不光是春夏秋，他连秋冬都能穿。我反而觉得男鞋哦，夏天穿稍微有点热，就是它表就是脚背的这个地方覆盖比较多嘛，所以现在我们往秋冬过渡的话，男鞋正好是正当季，可以买起来穿起来啊。
0: 男鞋、女鞋，甚至有很多观众是两个这个性别的都入了，因为你两双一起买的话才只有400多块钱，专柜一双就是1196元，它是有专柜大品牌，也是专业的制鞋世家的品牌。
1: 对的，而且鞋盒当中也有价格，1196。清仓清仓啊！好多人说等下个礼拜还有直播吧？没有啦，下个礼拜的直播表已经出来了，没有这款鞋子的直播，也没有这个价格。像现在这个价格，看到199和238，有某个尺码断了就断了，不接受预约。
0: 所以我们是售完为止，拿到鞋子可以试穿，尺码不合适还可以给大家后续做更换。打电话订购热线是02151119000。

0: 东方伶伶智能体上线啦！智能对话，秒懂你心，文字、语音都支持，还能陪你聊上海话。
1: 我想买西洋参，有啥推荐吧？
0: 看中卡片，点选它，直接下单，省时省力，从说到买，一句话搞定。马上扫码，开启智能购物新体验。
2: 节约用水，从我做起，关好水龙头，合理使用水资源，珍惜每一滴水，让地球更美好。
3: 在上海，我选择有品质的生活。
4: 在上海，我选择令人放心的产品。
5: 在上海，我选择服务满意的平台。
6: 为员工送积分，一积分等于一元，每月八折 VIP 享专属八八折券，更有七天无理由退货的品质保障，定时购物就选东方购物，品质生活放心购。
7: 东方购物友情提示：正规渠道安心选购，贴心售后服务，消费权益有保障。
8: 品质生活放心购，大家好，我是高黎。进入到秋季哈，就是我们刚刚过去的二十四节气的处暑。那接下来呢，整个的气候可能会慢慢的变得越来越干燥，而由夏季到秋季这样一个季节更替的过程当中啊，其实有很多的人会感觉到肠道特别的不适，包括比如说现在整个的天气其实还是非常的闷热潮湿，那你这个饭菜比如说在空气当中啊，就放上那么几个小时，你可能想象不到，不管是大肠杆菌啊，还是金黄色葡萄球菌，它在这种室温下面，它的繁殖的速度是之前比如说在天冷的时候的环境下面繁殖的速度可以高出2到10倍，所以它这种情况下面这种细菌滋生啊，对我们整个的肠道的这种紊乱也好，对我们肠道的这种压力也好，都是你想象不到的。所以最近一段时间是不是有很多人感觉到就是这种肠道特别的不舒服？那今天为您带来的这一款产品，就在东方购物特别受欢迎的一款乳酸菌，它也是这个新生命的乳酸菌，然后也是进口的，然后很多朋友都一直以来在这个追着问货源，以及想要在家里囤货。给大家来说一下，我们今天又到了新货，然后呢这个货源是刚刚到的，这个是15000亿的版本。之前其实我们做过两个老版本，来给大家看一下，这是老版本。老版本我们之前最早的这个版本是2500亿，后来升级到了10000亿。升级到10000亿的时候，很多朋友就非常喜欢了，就一直在买。因为我们今天这个10000亿不是说这一包当中10000亿。就更加厉害了。今天大家看到这个红盒的版本，我们是一条，每一条当中有5克，然后我们当中的有益菌含量是15000亿。所以这个事儿也是大家在开会的时候才知道说，这个里面的这个有益菌含量这么高吗？没错，一般来讲我们听到的这样一条30亿，对吧？60亿，这就已经到顶了。今天我们这一条是15000亿，所以你想看15000亿是什么概念？就是你之前比如说吃到那种30亿的，我们相当于是500倍啊，500倍。所以这个是真的特别好。那么这个里面含有的是什么东西呢？跟大家来介绍一下。这也是很多朋友就是出去旅游的时候啊，包括要是跟朋友出去玩的时候啊，是一定会随身携带的。它当中包含有三大有益菌，一个是嗜热链球菌，一个是乳糖片球菌，一个是。为什么要有这三大菌？我先放慢一步说，先来说一下我们这个乳酸菌在人体内的含量。人体内乳酸菌它有一个这个口头禅叫出生即巅峰，就是婴幼儿出生的时候，从妈妈娘胎里带出来的时候，你那个时候你体内的乳酸菌的含量是非常多的，99%左右。到了儿童期降到只有80%，到了青年期降到只有50%，也就是说青年期青少年只有一半了。所以你看到有很多的这个青少年，其实初中生也好，高中生也好，包括刚刚上班的上班族也好，你会发现他们的这个大便是不太规律的，然后他们的肠道也不太规律，对不对？就已经很明显了。那如果是到了中年期，其实已经只

0: 降到30%，如果再往上走，老年期只有10%了啊！我们后面还有20-30年呢，对不对？我们怎么能够只有10%来陪伴我们？肯定是不够的。所以今天就是要跟大家讲这三大菌哈，三大有益菌在我们的身体当中它都是干嘛的？第一个就是嗜热链球菌，嗜热链球菌呢，它是帮助乳糖不耐的人群，因为我们其实黄种人当中有70%左右是乳糖不耐的。那你比如说吃冰淇淋啊，吃一些奶制品啊，或者是吃一些乳制品啊，当中如果有含有这种乳制品，它当中就会自然的带有乳糖。如果你对这个乳糖是有些不耐的，你吃下去之后，别人吃了可能没事，你吃了以后，你的整个的腹部是胀胀的，而且会觉得特别不舒服，然后可能还会放臭屁。啊，这些都是属于乳糖不耐的这个一些表现。那么它嗜热链球菌就是针对于乳糖不耐的人群，针对于肠道的微环境，对肠道的微环境进行一个非常好的改良。第二个就是乳糖片球菌，再看到第三大菌就是物糖片球菌。物糖片球菌是干嘛？它是针对于我们肠道当中营养吸收这一块的，因为我们肠道的这个小肠是负责营养吸收的，大肠管排出，小肠管吸收。那如果说是你的营养吸收不够好，你就会发现同样的营养吃下去，哎，别人长得壮壮的，结结实实的，但是您呢，这个营养好像穿肠而过，对吧？没有留下什么，没有变成你身体的肌肉，变成你身体的这个气血。所以这个物糖片球菌就是针对于营养吸收的。怎么吃？我现场给大家看啊，我们今天是这种凝胶状的、果冻状的，非常好吃，而且很方便。我们在外面旅游的时候啊，我们坐在大巴上，我们坐在高铁上都没有问题。我平常是这样直接挤着吃。如果您来吃，我来给大家看一下是什么性状啊。跟你平常吃到的那个各种各样的益生菌是完全不一样的，那它是像果冻一样，看到没有？然后你挤出来的时候，你就能闻到那个果冻的香味儿，啊，它是能闻到的，就是那种天然的那种果冻的那种清香，你是能闻得到的。这个时候呢，如果说是你，比如说饭后，想要让自己的营养吸收啊、有益菌啊以及肠道的环境啊保持一个平衡的状态，你就可以来上这样。一条把它吃下去，当然不用像我这么，我是为了演示给大家看，像你平常如果吃的话，你就直接挤到嘴巴里就可以了，很方便。关键是我刚才吃下去的这一条15000亿的这个有益菌，所以你想想看它对我们的身体的健康帮助有多大，是不是？如果是一些最近发现皮肤变差的朋友，或者说是头发啊有点干干的、分叉的，还有就是这个肚子，尤其是小腹，胀胀的，像个有个铅球一样，或者是你久坐，对吧？你每天要坐上，5-6个小时、7-8个小时这种情况，其实都是属于这个久坐了，会让整个的肠道的菌群失衡。那么我们就很有必要从外界来补充一些有益菌，来让我们的肠道处在一个健康的状态。好了，我跟大家来说一下，我们今天是有两个规格哈，一个是小组合768块钱三盒，这个是全进口的新生命的乳酸菌，多朋友超级喜欢的，每天必吃的。另外一个就是大组合，这个是6盒装。如果大家奢侈一点，就是每天吃两条。我跟大家来讲，就是如果知道要保养肠道的人，一定是聪明人，绝对聪明人，因为肠道健康真的太关键了。那么大组合1358，如果400元凑单成功之后，就是958块钱，对吧？能够拿回去整个的这个一共是6盒，性价比还是非常高的。我们这一盒当中是有30条啊，你一天吃一条就可以了，15000亿，对吧？让你整个的肠道当中处在一个有保护的状态，直接扫码打电话就来订购，02151119900。Keep walking, you keep talking, I'll move on, still be talking this.
1: 因为肠道的功能啊，它是有很多的。我们知道有消化系统，但它这个消化功能，也就是说我们的食物80%是靠肠道进行消化，100%是靠肠道进行吸收，80%的代谢废物是从肠道排出。另外呢，肠道呢还是我们人体的主要的免疫系统，主要的微生物的栖息地。而这个微生物与我们共生的微生物啊，它既能保护和滋润我们的身体，也能产生毒素危害到我们的健康。另外呢，肠道也是我们人体的第一道屏障。那么如果肠道的通透性增加的话， 比如肠道不健康存在，肠黏膜受损，通透性增加，有坏物质就会侵入到机体。而且血液中30%的代谢物质是来源于肠道的。如果这个物质是对身体有害的话，但是比例高，在存在于血管时间长，那么对健康的影响你可想而知。
2: 接触新生命乳酸菌就是在丹丹李强的那个会生活节目上的。
3: 那个几年前呢，我体检的时候查出来那个肠里面有点小问题，然后呢就朋友来看我了以后就送我那个乳酸菌给我吃。那个乳酸菌呢是颗粒状的，就是老年人吃起来的有点怕你呛着什么的。后来我发现了那个新生命那个乳酸菌以后呢，我就改吃了这个，这个口感很好的，就像小朋友吃的果冻一样，就是很方便，而且到哪里不用喝水它也能咽下去的，所以我包了一些现在常备的。
4: 新生命啊，就是乳酸菌呢，是阿拉老婆买的，阿拉老婆伊拉来吃，也买给我一道吃，因为口感特别好。我屋里向有个小朋友是我孙子，伊抢辣要吃，葛末我问阿拉老婆讲搿好拨伊吃伐？伊讲勿要紧啊，听人家讲侪好吃个，后头伊现在也辣吃。
2: 它的第一是口感也蛮好的，它也不苦也不涩。
0: 这个有益菌也好，包括益生菌也好，包括对我们肠道有保护的这些菌也好，大家一定要有一个意识，要主动补充啊，主动补充，不要等到问题发生了再补充。因为我们的肠道的这个屏障功能其实会随着年龄的增长而慢慢的它会变弱的。肠道的屏障啊，差不多有3到4层，一般来讲我们说3层，物理屏障、化学屏障，还有一个生物屏障，如果再加第4层就是免疫屏障。就它实际上这个4层呢，是在我们的这个肠道当中起到非常重要的一个，对我们肠道的就是一方面营养吸收，另外一方面就是保护我们整个的肠道的这样一个作用。就当你这个屏障的功能开始减弱的时候，其实就会对你的身体带来很多的问题。所以为什么我们有的时候吃下去的营养，对吧，第一个吸收会有问题，第二个肠子好像漏了一样，对不对？就营养怎么吸收不了，其实都是跟你的这个我们的这个乳酸菌就慢慢的逐年减少有一个很大的关系。那乳酸菌呢，其实在幼年的时候在我们的体内会占到90%以上。我们在前面其实这边已经看到了，它在幼年的时候它的占比是非常非常高的，99%左右。但是当你随着年龄的增长之后，你会发现，对吧，头发这个白头发会增多，脸上的皱纹是增多，都是变多的。但是有一个东西开始变少，就是乳酸菌在体内逐年减少。所以这个时候呢，我们很多的人就想到说你要去补充，从外界来补充这个乳酸菌。我跟大家来说一下，就是我们首先就是嗜热链球菌，因为我们人体的这个肠道当中啊，其实会有很多的东西吃下去你人体是不耐的，不耐受的，对吧，或者是对那个营养是吸收不了的。那这个时候呢，我们吃下去之后，这个东西它不仅不会成为我们身体当中需要的一个部分，可能还会刺激到你的肠道，让你会产生比如说胀胀的呀，或者打嗝啊，或者是拉稀跑肚啊，各种这样的情况。所以嗜热链球菌它是专门针对于乳糖不耐的人群，帮助针对于肠道微环境的改善。因为你这个肠道微环境如果得到了一个非常好的调整和改善，那么就可以为下一步的营养吸收来做一个很好的铺垫。所以你说嗜热链球菌需不需要？当然非常需要，对吧。好，第二个就是乳糖片球菌。乳糖片球菌它是干嘛的呢？我们的肠道当中它的菌群啊，它不是一边倒的，它会有中间力量，它还有专门导弹的导弹分子啊，就是专门给你拉稀跑肚的那些坏菌。那我随便举一个，比如说这个大肠杆菌就是不好的菌，对吧，金黄色葡萄球菌也是不好的菌，然后黄曲霉素，像这种东西比如说一不小心吃了一些食物当中滋生的这些细菌你吃下去了，还有沙门氏菌，就是剩饭当中很容易滋生的这种沙门氏菌，这些菌在你的身体当中它能好吗？它能干好事吗？它就巴不得把你这个有益菌都干倒，全是成为它的地盘。所以这个时候你如果说是比如说 咱们说吃下去的这些食物啊，对吧，就我们这些东西吃到身体当中，一个不当心，一个不小心，这里面有一些沙门氏菌啊，有一些这个大肠杆菌啊，这些东西如果一不小心给我们吃下去的时候，你这个身体里面就开始会发生各种各样叽里咕噜的问题。木糖片球菌它就是专门针对于我们的小肠的吸收，整个小肠的这块环境啊，这是小肠的话，这是我们的胃，上面是贲门，下面是幽门，食物进来之后，好，先在小肠当中吸收，在大肠升结肠、横结肠、降结肠排出体外。小肠的这块吸收的面积，你不要看就这么一块啊，其实它这里面如果展开的话，有200平方米。200平方米，注意了，它不是我们现在所说的那些，就是那个我们说套内面积，人家是实打实的使用面积，200平方米还是很大的，这是我们全部的吸收面积。这个时候，木糖片球菌在这里面是专门帮助你的小肠的环境来营养吸收的，所以这三大菌群，三大这个有益菌是缺一不可的。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这个是新生命目前来讲在东方购物的一个最高阶的版本。我们来看到之前我们其实最高的是10000亿啊，10000亿，今天的这个版本是直接升级到了15000亿，所以它实际上是一个更高阶的版本。怎么吃很简单哈，我给大家看一下，我们这样一条当中是15000亿，不是一盒哈，很多人都是搞错了，都觉得说是一盒是15000亿，这个上面写的15000亿是一条有15000亿啊，它这个数量就是给你充足的这个有益菌。然后我把它挤出来给大家看一下，那这个就是我们今天的这个所有的三大菌，嗜热链球菌、乳糖片球菌以及木糖片球菌都在这个里边了，那看到没有，都在这个里边了。怎么吃也很简单，就像高丽这样哈，餐后比如说你现在吃完了晚饭，然后你觉得肚子咕噜咕噜的，或者说肚子里面的食物运化不了，始终是呕在那个地方，你就来上这样一条啊，可好吃了。这个味道特别好，这个真的没话说，它的味道是特别特别好的。所以我就是跟大家来讲说，当你平常的日常生活当中如果说碰到了整个的肠道失衡了、紊乱了、屏障的功能开始慢慢的消退了，然后吃下去的食物运化不了，然后我们的大便开始变得不规律了，大便的颜色、大便的味道还有大便的这个时长都变得不那么健康了的情况下，我们可以通过益生菌啊、有益菌来更让我们的整个的肠道的环境更加的健康。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整个的这个产品，它的性价比是特别高的。我们这一盒是一共有30条，大家不用说像常规的，我们有些产品可能要吃到2条3条，我们今天每天吃一条就可以了，因为这一条就是15000亿，不是这一盒15000亿啊，反复跟大家说，是这一条是15000亿。你想，你一般如果吃的是30亿，我今天这15000亿就相当于你一般吃的30亿的500倍，对吧？那它这个作战力量就非常强了。我们这个三盒装是768块钱，然后我们的六盒装是1358。1358呢，我们还会有积分送给大家，400元凑单成功之后就是958块钱。这个价格是全渠道最优惠的价格，对吧？啊，全渠道最优惠的价格，没有比东方购物更优惠的了。任何一个直播间也好，或者任何一个渠道也好，都没有比东方购物更划算的了。所以大家就，如果说是想要来买的话，我是建议大家买大组合，否则到后面又没有货源了。然后货源我们全部都是最新的生产批次，2026年的5月25号的这个批次。有且只有这一个批次，非常新鲜，所以喜欢的话直接扫码打电话就来订购，02151119900。
5: 后来我给他安排了一个结肠镜，就发现整个肠道坐进去的时候看到都是软塌塌的，没有什么力量，然后整个肠黏膜不再是我们正常这个结肠的那个粉嫩的样子，而是整个都是黑黑的，整个肠道黏膜都发黑了，像豹纹一样的颜色。希望大家也许可以短期的临时的用一点这种泻药，避免长期大量的使用。如果你长期大量的使用，那么对整个直肠的功能是有损伤的。
6: 肠道要活动，你才肠健康。你需要益 一，做个知识分子，多吃纤维食物，比如光号忠言辣妹的黑木耳，还有植物胶质，给肠道洗洗澡。二，变身动感超人，多做深呼吸，一定要做腹式呼吸，腹部起伏的强化才会使肠道蠕动，当然没事跳跳肠道动动操也是不错的哦。三，争做营养达人，多摄取乳酸菌，肠道像战场呢，你需要很多益生菌去对抗那些从口入的病菌，而乳酸菌是益生菌中的三好学生哦，它能增强肠道活动，恢复人体自然平衡。
7: 新生命乳酸菌啊，我一直来了买的，因为只要东方购物里向来做了，我就定了。
8: 阿拉因为搿搭东方购物便宜嘛，又是 VIP 卡，所以便宜，所以我买了交关，有什么送送老人啊，也可以啊。哦，
0: 这是我们这个上青旅的桑爽，待会儿要跟我做那个医那个法医的啊。我们会生活下来以后，我们俩要给大家介绍旅游的。
9: 对，
0: 他跑到我们这儿来说，丹丹啊，你这个一万亿，我有话要说。
10: 这一万亿他必须得吃。
0: 对的，
11: 吃完牛肉吃冰激凌。
0: 对，
11: 您这肚子。
9: 因为我跟丹丹姐说，就是我一定要说，因为上一次我也是看了会生活，
0: 对，
9: 然后呢，我是替我妈妈买的。因为他的肠胃可能有些时候不太好，那我就拿回来以后觉得，哎，这东西我就自己吃了，就觉得有些时候，包括我现在饮食规律不正常，我喜欢吃火锅啊之类的东西。
10: 喝酒吧，
9: 我喝酒倒不喝，但是我喜欢吃油腻的东西。但是我告诉你，就是有些时候我吃完一些我们讲不是特别健康的油的、炸的或火锅，我就吃一条，然后呢就吃完以后，第二天的就是
0: 很舒服，
9: 对，很舒服。

们在这个秋季啊，秋季其实有一个问题，就是秋季轮状那个拉肚子，这个问题叫轮状那个什么什么的拉肚子，对不对？如果家里有小朋友的应该都知道。所以今天的这个产品其实就是为了让大家在秋季到来的时候，大家稳住我们的肠道，因为你肠道的屏障功能如果下降的太厉害，肠道屏障功能太弱的话，你不要说那个秋冬的营养的进补了，这些东西进补其实都是它的效果会大打折扣的。所以我跟大家始终就讲说，我们的肠道的这个健康好关键好关键，因为你的营养的吸收全靠的是咱们的这一块内容啊，我们的这个小整个的这个小肠的这一块，它是我们一个非常重要的营养的吸收。我拿这个给大家看啊，我们的食物是从胃的口袋里进来的啊，进来了之后开始到小肠里面消化吸收，对吧？然后开始把食物的营养全部吸收进去。如果你这个小肠的屏障功能打破了，小肠的菌群失衡了，那么首先营养吸收会带来问题，然后紧接着食物的残渣通过升结肠、横结肠、降结肠，对吧，最后排出体外。那么如果说这个食物的残渣一直停留在我们的这个小肠当中，你就想象一下你家里的湿垃圾吧。湿垃圾你一天不到，你家里是什么味儿，对吧？我们人体是37度的温度，37度左右，其实就是跟下大热天是一样的。如果你这个湿垃圾，你这个食物残渣一直停留在身体当中，一直排不出去，对你的身体的影响会有多大？是不是？它不是说作为一个可有可无的选项，它是一定要吃的。但有的人就说，哎呀，我吃的咋没作用呢？我吃的好像没啥感觉，我就忘了。你吃的不够呀。你的身体当中的你的肠道的环境已经是积重难返的情况下，你是要加大力量的。所以我为什么跟大家讲说今天我们这个版本很好，你看最早是2000亿，2500亿是一条的量，再往上走是1万亿，1万亿不是一盒，是一条。今天我们是15000亿一条，相当于15000亿比之前的10000亿又升了50%。这个东西是真的好，这个东西像我妈妈出去旅游的时候啊，辅酶 Q10 鱼油再带上它。如果辅酶 Q10 和鱼油忘记了都没关系，因为那个东西就是说我落一天吃没有关系。那益生菌它是一天都不敢落下来的，它一天但凡有一天落下来，我跟你说它心里发慌。我妈妈的肠道有一段时间脆弱到什么程度，她不肯跟我们出去旅游，就我就说你出去旅游有啥关系，现在又敢出去旅游了。现在的屏障功能建立好了之后，每年可以出去玩3、4次、4、5次都是没有问题的。所以我就跟大家讲说这个东西是真的很重要很重要。然后我跟大家来说一下啊，我们今天其实是小分子的，所以它消化它吸收会特别的好。你在吃的时候其实很方便，你第一种就是挤在这个盒身上，第二种大家看着啊，看着高丽来吃啊。好啊，我需要用水吗？我会呛到吗？完全不会。我既不需要用水去冲泡，我也不会呛到，因为它是凝胶状的。我还有一点点，我留了一点点给大家看一下这个凝胶状，看到没有，这是凝胶状啊，它是这种凝胶状的。这个里面有15000亿的有益菌，就这种凝胶状像果冻一样，味道也特别特别的好。所以这个是东方购物一个非常热卖的产品。我们今天就是建议那些比如说觉得自己的头发有点干的，还有就是久坐的，对吧，每天比如说在盯着电脑盯着盘，对吧，盯着这个大盘，或者是应酬比较多的，你可能要经常吃一些肉类的，饮食不规律的，我们的肠道当中你就把今天的这个产品加进来。这个产品当中呢，我们给大家带来这三大菌哈，这三大菌是缺一不可的。我们的肠道跟大家再来说一下，首先我们这个嗜热链球菌，嗜热链球菌呢它是产生这个对我们人体当中能够帮助分解乳糖、减轻乳糖不耐带来的腹胀啊，包括那种排气多啊等等不适的这种作用。三大菌我们说是三大王牌的乳酸菌是共同助力的，但它的数量不能少。我们今天这一条是15000亿，
所以你一天吃一条就可以了，性价比非常高。大组合我们现在热卖当中，大组合大概还有7套到8套，售完即止。今天我们的大组合相当于958块钱，算来你一个月也就是100来块钱，这笔钱投资到肠道里，我觉得是非常非常值得的一个选择，所以大家千万不要错过。新生命的这个乳酸菌，我们经常是来一批货就卖空，来一批货就卖空。之前有一档直播是直接拉掉了。今天如果大家看中了，就直接扫码打电话就来订购，02151119900。

0: 因为肠道的功能啊，它是有很多的。我们知道有消化系统，但它这个消化功能，也就是说，我们的食物80%是靠肠道进行消化，100%是靠肠道进行吸收，80%的代谢废物是从肠道排出。另外呢，肠道呢，还是我们人体的主要的免疫系统，主要的微生物的栖息地。而这个微生物与我们共生的微生物啊，它既能保护和滋润我们的身体，也能产生毒素，危害到我们的健康。另外呢，肠道也是我们人体的第一道屏障。那么如果肠道的通透性增加的话，比如肠道不健康存在，肠黏膜受损，通透性增加，有坏物质就会侵入到机体。而且血液中30%的代谢物质是来源于肠道的。如果这个物质是对身体有害的话，带的是比例高，在存在于血管时间长，那么对健康的影响你可想而知。
1: 我就现在就一直在服用这个新生命乳酸菌嘛，它就是对我很重要，我觉得没有它我就不放心的。包里是基本是常备的，有一段时间吧，就是它没货了就很着急，现在又看到正好东方购物有，我就要多备着一点。
2: 我现在算下来每天平均5块钱都不到，比平时喝一瓶酸奶还要便宜。它有1万亿的那个益生菌，对吧？我觉得很好的，对我身体来说现在是棒棒的。
3: 新生命呢，实际上我最早吃的俺老婆的辰光买呢是2018年，当中呢是阿拉一直没接头过，但是呢，当就是其中呢有大概2、3年的断货了。所以现在又有了，那么阿拉老婆呢，我属于叫阿拉老婆呢多买一点备了。
4: 很多朋友反映说，吃新生命的乳酸菌最大的一个特点就是来得快啊，速度非常快，其实是跟它的这个有益菌的数量多有很大的关系。我们是全进口的，然后我们今天的这个是15000亿的有益菌，所以它的作战力量很强。就你可以想象，以前我们比如说吃一条是30亿的一条，那我们今天15000亿就是以前30亿一条的500倍啊，500倍，这个对于你肠道当中那些，其实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感觉啊，就是说当你的肠道比如说1天2天都没有去大的时候，其实你的肠道是紊乱的啊，或者说是你久坐，你的肠道也是紊乱的。还有我们的肠道屏障什么时候会受到影响的，我说几种哈。比方说啊，我们说中老年朋友有的时候会去专业机构去吃那些专业机构给你开的那个小片片，对吧？这些东西吃下去，其实有的时候会干扰你整个肠道的环境，它会让你整个肠道当中的这个比如说那个抗某类的东西，它会让你的肠道当中的这个屏障的功能会受到影响。我就不往下细说了，但是呢，你一定我一说，其实你应该有感觉。另外一个还有就是，一方面就是说吃这些小片剂的是容易影响肠道的这个我们的这个整个的。就是屏障功能。还有就是如果是这种天气下，因为上海是高温高湿的天气，高温高湿的天气，咱们的食物在常温下面放置，比如说你放置30度的时候，你放置个1个小时，它的这种沙门氏菌的滋生的速度还有大肠杆菌滋生的速度可能都是2倍、3倍成倍的往上升。所以就是这种天气下，因为我们那时候也不太注意啊，比如切个西瓜，对吧，切开我们往那儿一放，对吧，过一会儿再去吃水果，我们洗一下过一会儿再去吃。还有就是比如说那个剩菜，对吧，我们就说觉得懒得热了，对吧，就吃点凉的也挺舒服的。还有到外面就吃点菜，有的时候点2份那个凉菜，那个凉菜可能就是当中就会有一些细菌超标，那你吃下去的时候，这个时候就注意了，肠道的有益菌如果数量多的话，它是可以把这部分吃下去的这些不好的菌给干掉的。可是如果你的肠道本身就很脆弱，肠道环境很脆弱，那你就会被有害菌干趴下。我们今天这一条给大家说一下，因为它是这种凝胶状的，所以你是在吃的时候你不用就水喝，你不用泡水，那给大家看一下，像果冻，看到没有，就像果冻一样凝胶状。然后就这个它是迅速的就你像我是为了挤到这个上面让大家看得清楚啊，那你在吃的时候其实就挤到嘴巴里就可以了。然后它的口感是非常非常好的， 甜咪咪的，你会很爱吃，你会觉得说，哎呀，这个东西怎么这么好吃，我能再吃一条吗？你会有这种感觉，就它的口感味道会特别的好。然后我们跟大家说一下，就是你知道你的肠道哈，通过补充这个乳酸菌之后，我们争取回到儿童时期，好不好？儿童时期当中的乳酸菌在体内是占到80%，但是你看看中年，电视机前有没有中年朋友？中年期其实你的乳酸菌只占到30%了。如果咱们是60岁以上的人群，乳酸菌其实也占到10%了。那你这个时候其实你的作战力量就大幅减少。它的三大王牌的乳酸菌，再跟大家说一下，这三大王牌乳酸菌是干嘛的？首先第一个是射链球菌，射链球菌它产生的是贝塔半乳糖苷酶。这个成分就是帮助分解乳糖的。我们现在吃下去的一些乳制品，比如说你吃冰淇淋，有没有人吃冰淇淋？冰淇淋当中的乳制品当中就含有乳糖，如果你有乳糖不耐，你可能吃完以后你就会，哎，这肚子怎么胀胀的，会觉得不舒服，对吧？你吃一些那个奶制品乳制品，哎，觉得怎么肚子胀胀的，怎么老是觉得肚子不舒服。而且它可以促进短链脂肪酸的这样一个生成，就让你整个的这个肠道环境当中非常的健康。好，第二个就是我们的乳糖片球菌，菌群如果一旦打破了平衡，让有害菌占领了上风，这个时候我们有的时候吃下去多少营养，很可能都变成这个大肠拉稀跑肚的一个原料了。所以我们在维持好菌群平衡的情况下，你才谈得上营养吸收，对不对？比如说你吃一些海参，对吧？吃点燕窝，你都是涉及到肠道吸收的。所以益生菌真的好重要，它是给你身体打底子的，有益菌，对不对？好，第三个就是乳糖片球菌。乳糖片球菌它是专门针对于我们肠道当中营养吸收的，就是你的营养它到了我们的小肠当中，它最终被我们的小肠绒毛来吸收这个环境，这个时候是离不开乳糖片球菌。乳糖片球菌它可以产生乳酸，抑制有害菌，包括帮助你修复整个肠道的屏障。肠道是有屏障的啊，肠道的屏障功能很重要，它让有益的东西能够进来，让有害的东西阻挡在外面，不让它进入到血液当中。所以这个时候它帮助我们整个营养的吸收，还而且帮助我们整个肠道的环境的建立，对于肠道的黏膜也是有保护作用的。你说这三大菌重不重要？这三大菌没有一个不重要，都重要。我们今天加到一起是15000亿，15000亿，在这个里面就这一条，所以你每天吃一条就够了。跟大家来说一下我们的大组合，还有三套瘦丸即止。今天的大组合是小组合，如果大家没有吃过，大家就买小组合；如果吃过的话，果断订大组合。小组合是768三盒，大组合是1358是六盒。那么大组合如果参加完活动之后是958块钱，就400元凑单成功之后是958，对吧？算来你吃6个月的话，一个月也才花100来块钱，一个月100来块钱。对吧？我们吃这么好的一个有益菌乳酸菌，然后让我们的整个的肠道的这一块是松松的，是很舒服的，对吧？这块不会鼓鼓囊囊的，这个对我们整个人的身体的健康帮助就会特别的大。直接扫码打电话就来订购啊，02151119900。
5: 有研究表明呢，这个乳酸菌跟人体的长寿是什么密切相关的啊。
6: 早在20世纪初，俄国著名的生物学家、诺贝尔奖获得者梅契尼科夫就在他的长寿学说里明确指出，保加利亚的巴尔干岛地区居民日常生活中经常饮用的酸奶中含有大量的乳酸菌，这是保加利亚地区居民长寿的重要原因。这个具有划时代意义的长寿学说，为人类利用乳酸菌生产健康食品开创了新纪元。
7: 肠道要活动，你才肠健康。你需要一，做个知识分子，多吃纤维食物，比如封号中原辣妹的黑木耳，含有植物胶质，给肠道洗洗澡。二，变身动感超人，多做深呼吸，一定要做腹式呼吸，腹部起伏的强化才会使肠道蠕动。当然，没事跳跳肠道动动操也是不错的哦。三，争做营养达人，多摄取乳酸菌，肠道像战场呢。 你需要很多益生菌去对抗那些从口入的病菌，而乳酸菌是益生菌中的三好学生哦，它能增强肠道活动，恢复人体自然平衡。
8: 新生命乳酸菌啊，我一直来了买的，因为只要东方购物里向来做了，我就顶了。
9: 阿拉因为搿搭东方购物便宜嘛，又是 VIP 卡，所以便宜，所以我买了交关，有些嘛送送老人啊，侪可以。
10: 那个新生命的话，之前我是买的他们公司的那个蛋白粉，拿回去之后，那个老人都特别喜欢，感觉还是不错的。
8: 买的老贵，600块勿到只有买一，
9: 是吧？就算伊拉搞活动，伊拉说买三送一，也是搿搭个数，
8: 搿
9: 搭也买搿搭个活动。
4: 30度的时候，我们的大肠杆菌每20分钟分裂一次。沙门氏菌在剩饭当中4个小时可以增值好几倍。如果我们的肠道的这个屏障的功能开始减弱了，其实你是非常容易发生各种各样肠道紊乱的情况，拉稀跑肚啊，对吧？肠道不适啊，然后整个这个不好的菌趁虚而入啊，这都是很容易在秋天发生的事情啊。包括如果说是电视机前有一些中老年朋友，像我爸爸妈妈，他们是每天要吃一些专业机构开的那些抗某类的东西啊，或者说是一些专业机构开的这些小片剂，那么可能对我们肠道的环境也是一个比较大的影响，那这个时候更加容易发生肠道紊乱的情况。如果大家的大便，我提醒大家，你其实看自己的肠道健不健康，你就看你的大便规不规律。一般来讲，正常1天1到2次，大便的时长5到10分钟，大便的颜色金黄色，大便的状态有形状的，像香蕉一样的香蕉便，这就是健康的肠道。但是如果你的便便是一颗一颗的，像羊粪球一样，或者稀稀拉拉的，像这个瀑布一样，或者是颜色上面是偏青的、偏黑的，再有就是你的整个的这个便便的时候，你的时间特别久，你要半个小时，而且是黏哒哒的黏在马桶上，可能这都是一个信号，就是你的肠道没有那么健康了。那这就是一个很著名的布里斯托大便分类法，通过大便来知道自己的肠道健不健康。其实通过这个你也可以判断啊，你看我们刚生来的宝宝是不是就是香蕉便啊，宝宝就是香蕉便，对不对？而且那个便便不是很臭的，对吧？它的那个便便是那种金黄色的香蕉的颜色。但是你知道吗，宝宝跟你最大的不一样的地方在哪里，大家知道吗？就是我们说生下来的这个小宝宝出生期，它的乳酸菌能占到99%，哎啊，它能够有这么高的一个乳酸菌的含量呢，出生期能够占到99%，然后到了儿童期，就是我们说12岁，就降到80%，再到青年期只有50%了，啊，所以我们说在青少年的时候，其实就有很多人有这个肠道的问题，各种拉稀跑肚啊，或者是就是便秘，对吧？在那蹲半天出不来，有没有这种情况？到了中年期，可能各种肠道不适的情况会更多。其实你不要觉得这是一个排便的问题，它不是光是一个排便的问题，它涉及到你整个的你的肠道的从吸收营养再到垃圾的排出的这个环节不通畅了。那么其实我们也会发现说，最近的这些年，就是肠道的重大问题其实也慢慢的在攀升，这些数据对不对？我身边其实就有就是肠道方面的重大问题，所以大家一定要特别关注我们的肠道健康。为大家提几点哈，日常生活当中大家比如说多吃一些那个粗纤维的食物，对吧？然后呢，你可能多喝水，不要老是喝一些这种碳酸饮料，或者是这种比如说咖啡呀，或者是浓茶。还有就是有益菌啊，对我们肠道好的有益菌，这个是一定要有意识的去补充的。就好像给你的脸上你要抹防晒霜，你脸上每天要抹防晒霜，抹了以后你晚上是不是要卸妆？你晚上卸妆的那个时候，你有没有想过它就是给你的肠道去卸妆的？我们有益菌可以帮到大家的，打扫你的肠道卫生，我们没有办法做到，对吧？我们只能靠这些有益菌能帮助我们做到。我们再回来跟大家总结一下，这是最早的版本，2500亿一条，2500亿，然后很多人很满意，慢慢的升级到了每一条有1万亿， 这个版本就是很多我们当时采访到的观众朋友，他们吃到这个版本就觉得很满意。那我们今天的这个版本是比一万亿再多了50%，15000亿。开会的时候我们就说，哦，我们这一盒有15000亿，不是的，我们是这样的一条有15000亿，这里面的重量是5克啊。一般来讲，我们说一般来讲一条是1克，我们是有5克。我最后再给大家拆一次，给大家看一下，我们的直播快结束了，我们的大组和小组合都快销售干净了哈。来给大家看一下，挤出来是这个状态。来，它就是这种凝胶状的，凝胶状的，然后你吃起来就是果冻的味道，特别好吃，特别特别好吃。然后你一般来讲，如果在车上，在马路上，你就直接吃就好了，不用兑水，不会呛咳，对吧？很方便。这也是跟大家讲说，我们每天来坚持吃这个有益菌，对你身体的帮助。哎，这就是你身体在发生变化。直接扫码打电话哈。我们今天我把构成跟大家来说一下，会有两个组合。小组合是768块钱，大组合是1358的6盒，直接扫码打电话就来订购，02151199000。
8: 乳酸菌啊，我一直来了买嘞，因为只要东方购物里向来做了，我就定了。
9: 阿拉因为搿搭东方购物会便宜嘛，又是 VIP 卡，所以便宜，所以我买了交关，有些么送送老人啊，也可以。
10: 那个新生命的话，之前我是买的他们公司的那个蛋白粉，拿回去之后，那个老人都特别喜欢，感觉还是不错的。
8: 买的老贵，600块勿到，只有买一，
9: 是吧？就算要帮我同伊拉做买三送一，也是搿搭个数，
8: 搿搭
9: 是也买了搿搭个活动。
1: 接触新生命乳酸菌就是在丹丹李强的那个会生活节目上的。
2: 那个几年前呢，我体检的时候查出来那个肠里面有点小问题，然后呢就朋友来看我了以后就送我那个乳酸菌给我吃。那个乳酸菌呢是颗粒状的，就是老年人吃起来的有点怕那呛着什么的。后来我发现了那个新生命那个乳酸菌以后呢，我就改吃了这个。这个口感很好的，就像小朋友吃的果冻一样，就是很方便，而且到哪里不用喝水它也能咽下去的，所以我包一些现在常备的。
3: 新生命啊，就是乳酸菌呢，是阿拉老婆买的，阿拉老婆伊来吃，伊也买给我一道吃。
1: 我就现在就一直在服用这个新生命乳酸菌嘛，它就是对我很重要，我觉得没有它我就不放心的。包里是基本是常备的，有一段时间吧，就是它没货了，就很着急。现在又看到正好东方购物有，我就要多备着一点。
2: 我现在算下来每天平均5块钱都不到。比平时喝一瓶酸奶还要便宜，它有1万亿的那个益生菌，对吧？我觉得很好的，对我身体来说现在是棒棒的。
3: 新生命呢，实际上我最早吃呢，阿拉老婆的辰光买呢是2018年，当中呢是阿拉一直没坚持过，但是呢，当就是其中呢有大概2-3年呢断货了，所以现在又有了，咁么阿拉老婆呢，我所以叫阿拉老婆呢多买一点。别了。
4: 很多朋友反映说，吃新生命的乳酸菌最大的一个特点就是来得快啊，速度非常快。其实是跟它的这个有益菌的数量多有很大的关系。我们是全进口的，然后我们今天的这个是15000亿的有益菌，所以它的作战力量很强。就你可以想象，以前我们比如说吃一条是30亿的一条，那我们今天15000亿就是以前30亿一条的500倍。啊，500倍，这个对于你肠道当中那些，其实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感觉啊，就是说当你的肠道，比如说一天两天都没有去大的时候，其实你的肠道是紊乱的啊，或者说是你久坐，你的肠道也是紊乱的。还有我们的肠道屏障什么时候会受到影响的？我说几种哈，比方说啊，我们说中老年朋友有的时候会去专业机构去吃那些，专业机构给你开的那个小片片，对吧？ 这些东西吃下去，其实有的时候会干扰你整个肠道的环境，它会让你整个肠道当中的这个比如说那个抗某类的东西，它会让你的肠道当中的这个屏障的功能会受到影响，我就不往下细说了。但是呢，你一定我一说，其实你应该有感觉。另外一个还有就是，一方面就是说吃这些小片剂的是容易影响肠道的这个我们的这个整个的，就是屏障功能。还有就是，如果是这种天气下，因为上海是高温高湿的天气，高温高湿的天气，咱们的食物在常温下面，放置，比如说你放置30度的时候，你放置个一个小时，它的这种沙门氏菌的滋生的速度，还有大肠杆菌滋生的速度，可能都是2倍、3倍、成倍的往上升。所以就是这种天气下，因为我们那时候也不太注意啊，比如切个西瓜，对吧？切开，我们往那儿一放，对吧？过一会儿再去吃水果，我们洗一下，过一会儿再去吃。还有就是，比如说那个剩菜，对吧？我们就说觉得懒得热了，对吧？就吃点凉的也挺舒服的。还有到外面就吃点菜，有的时候点2份那个凉菜。那个凉菜可能就是当中就会有一些细菌超标，那你吃下去的时候，这个时候就注意了，肠道的有益菌如果数量多的话，它是可以把这部分吃下去的这些不好的菌给干掉的。可是如果你的肠道本身就很脆弱，肠道环境很脆弱，那你就会被有害菌干趴下。我们今天这一条给大家说一下，因为它是这种凝胶状的，所以你是在吃的时候你不用就水喝，你不用泡水，那给大家看一下，像果冻，看到没有，就像果冻一样凝胶状，然后就这个它是迅速的就你就你像我是为了挤到这个上面让大家看得清楚啊，那你在吃的时候其实就挤到嘴巴里就可以了。然后它的口感是非常非常好的，甜咪咪的，你会很爱吃，你会觉得说哎呀，这个东西怎么这么好吃，我能再吃一条吗？你会有这种感觉，就它的口感味道会特别的好。然后我们跟大家说一下，就是你知道你的肠道哈，通过补充这个乳酸菌之后，我们争取回到儿童时期，好不好？儿童时期当中的乳酸菌在体内是占到80%，但是你看看中年，电视机有没有中年朋友？中年期其实你的乳酸菌只占到30%了。如果咱们是60岁以上的人群，乳酸菌其实也占到10%了，那你这个时候其实你的作战力量就大幅减少。它的三大王牌的乳酸菌，再跟大家说一下，这三大王牌乳酸菌是干嘛的？首先第一个是嗜热链球菌，嗜热链球菌它产生的是贝塔半乳糖苷酶，这个成分就是帮助分解乳糖的。我们现在吃下去的一些乳制品，比如说你吃冰淇淋，有没有人吃冰淇淋？冰淇淋当中的乳制品当中就含有乳糖，直接扫码打电话就来订购，02151199000。

停顿在

0: 品质生活放心购，大家好，我是青青。我们都知道如顺这个品牌一直给我们带来好吃的饼干呀、糖果呀、点心啊。今天是他们家非常有名的一款黑巧克力，
1: 对，当家产品、
0: 对的，更加的健康。现场呢也很开心，请到李老师和我一起来介绍。你好，
1: 李老师好，东方你好，我又来了。
0: 天天见。是的，那这一款呢也是李老师精心给我们挑选的、一款更符合我们现代人对健康追求的巧克力。
1: 对，
0: 因为它相对于平常我们吃的这种什么果仁呀或者牛奶呀，很甜，
1: 对，
0: 蛮腻的。
1: 对，
0: 那这个呢它是80%的黑巧克力，
1: 就会健身的，健身的，尤其健身的，如果是黑巧，这是特别好。尤其爱美的女士，这个黑巧也非常非常的棒。
0: 你想吃巧克力，但是你又觉得平常，哎呦，巧克力好像热量高呀，糖分高呀，怎么样啊？你可以选择黑巧克力。那我们先来说一下品牌，如顺这个品牌，它在欧洲非常的有名。
1: 对，就是说你在欧洲，有可能你带回来的巧克力和糖的产品就是如顺，它是欧洲第一，属于 top 的。前面的一个糖果制造企业，它在基辅和立陶宛，而且现在德国已经有了工厂，每年的甜食生产在45万亿吨。而且最重要的是什么呢？说到巧克力，我们一定要记住，我们取得了瑞士 GFK 的瑞士巧克力的质量标准的认证。要知道是什么？提到瑞士，想到什么？瑞士名表、瑞士银行，另外就是瑞士的巧克力。但是我们如顺在瑞士的门店有67家。啊，这样的情况下，你在如顺的巧克力跟瑞士是一样的啊。
0: 是的，而且如顺呢，它不但在这个我们的那个乌克兰啊有到旗舰店，然后它在法国巴黎有到大大的旗舰店，这个是意大利的，这个是乌克兰的这个旗舰店，都是非常的大，包括还有在英国、在德国，所以它在整个欧洲市场都非常的有名。然后我们今天这块巧克力的话，它的总可可固形物含量是大于等于80%，
1: 对，
0: 添加了部分的低脂的可可粉，相对更健康了。然后刚才说了，巧克力是获得了瑞士的 GFK 的认证，然后它是添加了非洲的这个科特迪瓦的可可豆，
1: 对，
0: 它的成本会相对高一点，
1: 对，会高一点，因为科特迪亚的可可豆呢，相对来说更加苦涩一点啊，而且但是它的整个的可可的含量比较高啊，就是磨出来研磨的粉的质量是比较好的。
0: 是的，然后零代可可脂，这是绝对没有的，记住了。然后欧洲原装进口，每一块这个巧克力呢，净含量是85克，然后上面是写的非常清楚的，它的可可固形物含量是大于等于80%，所以它是一块我们80%的黑巧克力，看到没有？如顺的纯黑巧克力，我打开一块给大家来看一下，它的味道呢是比较的偏苦一点点的，但是还是在接受的范围的，
1: 完全可以接受到这个，就是为什么80%的巧克力，而且我们加了低脂可可粉啊。
0: 打开，就是普通的话呢，80%啊，好像没有那么苦。
1: 对。
0: 但是这一款呢，我们是它的这个纯黑，然后就是因为它可可豆的关系，所以它会比普通的100%的黑巧来的稍微再苦一点点。但那个苦涩是好吃的苦涩。
1: 好吃的苦，而且就是我们的纯度是能真正达到瑞士的80%的这个级别的啊。
0: 好香，就掰开之后就闻到。哦，好浓郁的
1: 黑巧的
0: 味道，
1: 黑可可的味道，对吧？
0: 对的，是的，就你每次其实也不用贪多，来上这么一块，
1: 完全没问题。
0: 饭后，对吧？或者你在饿的时候，很多叔叔阿姨健康，为了追求健康，他们在中午或者是晚饭之后来一块，就不用多，就这么一块黑巧克力。
1: 对，为什么说呢？黑巧克力就是很多就是比如我爸爸妈妈一天就两顿饭。早饭和晚饭，但是晚饭吃得很早，有可能4点多钟，但是晚上饿了，
0: 对，
1: 晚上饿的时候，我父亲就是用黑巧克力去替代这个食品，
0: 因为它是能量很足的，
1: 对，
0: 就这么一块。我记得小的时候考试，老师说你可以带一块巧克力含在嘴里去写那个大题，
1: 对，
0: 因为它是快速的这样的一个释放能量的，
1: 对，
0: 包括很多人不是那个运动，
1: 哎，对，
0: 小朋友在运动前跑步前含一块巧克力，它是一个高浓度高营养的，营养密度比较高，
1: 对，它的优质的蛋白质非常非常高，所以我们能看到它的蛋白质能达到10.3颗，对，它没有说有那么多的脂肪啊，那些东西，它的脂肪的含量不是很高，它只有脂肪含量只有44.3%，咱占了73%，这个已经偏低了啊。而且
0: 有的时候我们谈脂肪、谈糖，不用太害怕。
1: 对，
0: 因为那天我 我给我的好朋友在吃糖，我说这是零脂肪的，你让我高理解他是学营养。
1: 对对对，
0: 他在旁边说什么？亲亲，脂肪是好东西。哎，我说是的，就是优质的脂肪是我们需要补充的。
1: 对，而且我再说一点，我们的巧克力虽然是黑巧，但是我们的钠是为零。我们在这边当中，你可以看到我们配料表，我们的钠是为零，但很多黑巧克力的钠能在3%左右，但是我们的钠只有0毫克，
0: 真的是非常的好吃，非常的香醇。所以我觉得在巧克力当中，像我以前爱吃牛奶的牛奶巧克力，那它的那个糖分含量确实非常的高。而我们这个是80%的黑巧，又是欧洲这样的一个品牌，它选择到的又是非洲的一个可可豆，
1: 对，
0: 所以它会比较偏醇苦一些。但是醇苦啊，它入嘴之后，像我现在吃了回甘。
1: 回甘特别浓，对吧？
0: 然后像这个的话，给小朋友配牛奶，像我们的话配咖啡。
1: 对，
0: 我正好在化妆的时候泡了一壶绿茶。像我喝完绿茶再吃这个，好舒服的。
1: 非常非常的
0: 香，很舒服。是的，然后这个价格的话，很多已经好多人在订了，谢谢大家。
1: 对啊，
0: 这个、我们是238元，但是它在官网上的价格是58.9元
1: 一块。对，
0: 就这么，刚才就我手上拿的这一块。
1: 对，这一块，因为它是80%可可迪瓦的巧克力，
0: 对，对的，会比较的贵。那么如果八包巧克力的话，就是要
1: 471，
0: 我们做238元。然后我们今天除此之外，8块巧克力，对吧？
1: 对，8块巧克力
0: 还有一个赠品，那就是9包东西，9样。
1: 对，9样的东西，我们带来了我们最当家的小蜜蜂糖，是我们之前在29号卖的非常的快断货的啊，我给大家送一包价值19.9元的啊。
0: 这个你知道吗？这个糖人见人爱，
1: 这个真的是人见人爱。
0: 我放了几包在我们公司化妆的时候，然后别人找我来对节目，我给导演啊，给很多的嘉宾啊，
1: 都知道。
0: 没有人说啊，我不吃的，我只要给一个人，每个人都拿啊，
1: 都知道小蜜蜂糖。
0: 然后还有个人说，你是带了你儿子的糖来公司吗？我说
1: 真的是人见人爱，
0: 我说这个很好吃，是我们的产品，真的是人见人爱。所以今天呢，我们是一款全新品的80%的纯黑的这样的一个巧克力给到大家，然后再送了我们东方购物的爆品的爆浆的小蜜蜂的果汁的软糖，
1: 送到给大家
0: 9件东西带回去。然后呢，这个季节正好也是天气越来越转凉。
1: 对，
0: 接下来马上就是我记得好像是17号还是8号寒露。
1: 对，寒露，尤其冬天的时候啊，我建议大家多吃一些黑巧克力，
0: 有能量的，
1: 对，有能量的，
0: 对，解馋。又相对很健康的巧克力，所以上海的叔叔阿姨是很洋气的，他们很早，我妈就说，哎，她有个姐妹群嘛，说那个阿姨跟我说了，你毛毛阿姨跟我说了，每天要吃块黑巧克力，对身体非常好。
1: 对，
0: 我说是呀是呀。那今天的话，如果你想吃黑巧克力的话，是一个非常好的选择了。说到这个批次，新不新鲜，李老师跟我承诺一下。
1: 我们来承诺一下，我们为全市最新批次，确保新鲜口感。记住啊，巧克力不要买07的，为什么？巧克力的07你会吃到很涩的感觉，因为它的可可脂就比较固体了，而且容易凝化，非常不好啊。然后我们是欧洲全部原装进口，没有任何在中国分装啊，正规授权，我们是惊喜的价格给到东方购物啊，
0: 是的，原装进口。

0: 火说，他这个到货是需要一定时间，所以只备了70组的货，
1: 只有70组现货，真的？为什么？因为我们这款来了，可以预约，因为我们这款来了，全部都在抢，都在抢这批的货啊。
0: 这个马上要成为我们继小蜜蜂后的第二个爆品了。
1: 对，
0: 因为黑巧克力的话呢，它本身就是我们对巧克力的认知，它是比较健康的，里面有那个可可多酚，然后可可多酚它是能够促进人体的一氧化氮的这样的一个释放，你去查一下，这个就是非常好的。包括现在你可以去百度啊，你去 AI 都可以去查一下黑巧克力对人体的这个好处。
1: 对，去百度一下。尤其冬天换季的时候，缺少能量的时候，不要吃那老多太甜的东西。但是黑巧绝对能给你带来很好的帮助。
0: 像我跟李老师见面，包括刚才跟导演，我们每次见面都会聊聊
1: 健康啊，
0: 聊身体啊，你有没有健身啊，怎样？比如说你要去这个健身，或者你去跑步，快走，或者像小朋友在这个考试的时候、学习的时候含一块巧克力，而像我的话，在忙碌的时候也可以含上一块巧克力，增加能量。
1: 对，
0: 包括我们本身就是在晚饭、午饭后啊，吃好饭想来点这个小甜品。
1: 对，
0: 那你真的去吃一个甜品的话，你也
1: 吃不下去，
0: 胖呀，你
1: 而且热量也很大。
0: 对的，那么黑巧就是一个非常的好的一个选择了，又能够解你刚才吃的东西的解腻。
1: 对，
0: 然后它又那种唇齿留香。
1: 对，而且你要知道，我们的这个黑巧克力全部来自于可可提瓦的巧克力豆，而且我们加了低脂可可，让大家吃的就是更加的健康。完，另外你要知道，我们的所有的巧克力，我们标注的很清楚，零钠。不含任何的钠。
0: 对的，
1: 有的人说黑巧克力有钠会不会有负担，但是我们是零钠
0: 啊。所以它不愧是欧洲非常有名的品牌。
1: 对，
0: 在法国、英国、德国都有旗舰店。
1: 对，
0: 在欧洲非常的大。
1: 而且你知道我们小时候看了一个就是巧克力工厂的电影吗？那个有个叫旺卡吗？那个就是在我们工厂
0: 如盛的工厂
1: 实拍的。
0: 实拍的。
1: 对，所以我今天拿的是什么当家产品。
0: 真的，所以我们这个品牌如盛啊，它非常受小朋友的欢迎。
1: 对，
0: 然后小朋友喜欢，我们大人也很喜欢。
1: 对，
0: 像这一款黑巧今天更是老年人都非常的喜欢，因为大家都知道黑巧克力对身体非常的有好处。
1: 对，
0: 然后我们这一块的话，它的可可的总可可的固形物含量是大于等于80%的，所以它是一个80%的黑巧。
1: 对，
0: 因为如果再往上，其实到了90%还有99%的，对吧？
1: 还有99%，
0: 那太苦了，太苦了，确实难以下咽，我都咽不下去了。
1: 而且还有一个问题，如果你吃到99%、99%的一个东西，它的钠含量就偏高了
0: 所以我也是蛮喜欢80%到85%之间的黑巧的，我又能够吃得下，然后又健康。然后呢，我们添加了部分的是低脂可可。
1: 对，
0: 巧克力它是取得了瑞士的 GFK 的认证，并且我们添加的是非洲的科特迪瓦的可可豆。
1: 对，
0: 记住了，一定是零代可可脂的，不能有代可脂。
1: 没有，
0: 很多年纪大的叔叔阿姨搞不清楚，买到那种便宜的巧克力，它里面有代可可脂，它是人体不太能够去代谢掉的。然后我们都是每一块都是欧洲原装进口的。刚才我已经掰过给大家看了，我就整个都打开了，
1: 好吃吧？
0: 真的是好吃的。你要不要来一块？
1: 我来一块，我来一块。
0: 来，
1: 谢谢谢谢。为什么我也好久了？
0: 作为家里的一个分享，就很开心。
1: 对，我已经看了好久了。
0: 你看李老师吃到巧克力得开心的，
1: 好开心。
0: 所以它是男女老少都喜欢的，男士也能够接受黑巧，
1: 完全完全没有任何问题，80%。而且你看我比较胖啊，尤其冬天这时候，我一定会带一颗巧克力在身边。
0: 很多男士爱吃爱喝那个黑咖，
1: 对，
0: 咖啡不加奶要喝黑咖，巧克力要吃那个黑巧。所以这个是男士也能够接受到的一个甜品，对吧？然后它又没有那么的甜，
1: 特别的顺滑。
0: 对的，没有甜蜜的负担。很多时候甜蜜的负担，它这个又有点回甘，又特别的香。然后对我们来说，身体是导演跟我说什么？还做多少先现货？27组太好卖了，今天太受欢迎了。如盛这个品牌大家已经不陌生了，之前我跟你有做过华夫饼干呀，然后各种的点心呀，包括这个小蜜蜂的爆汁的这个果糖也是非常受欢迎的。今天我们是买8块巧克力送这个我们的爆品，
1: 两个明星产品在一起叠加，肯定爆的，
0: 绝对真的是爆了。而且正好是这个季节偏冷的时候，
1: 对，
0: 晚上睡觉的时候很多人都已经盖上薄的那个羽绒被了，天冷了要吃起来了，好吧？今天保证大家，欧洲是原箱进口的，原装进口的，然后全部都是新鲜的批次，但是只有70组的现货，赶紧扫码订购或者拨打我们的热线02153919000。

这个巧克力80%的是黑巧，你含量如果高的话它比较苦，现在这个80%呢正好，就口感又好，然后吃起来正好又不是很甜，老人小孩都喜欢吃，又健康，家里备一点，朋友来了呀可以招待招待啊，小朋友来了是最喜欢的了，巧克力。

0: 我这块巧克力真的好吃，也很受欢迎。我觉得我们电视机能观众真的是火眼金睛，它一眼就能够分辨好东西。每一块的金含量是85克，然后我们是百分之八十的黑巧，就是大家肯定因为上海的叔叔阿姨们就老洋气的，肯定已经吃过很多的80、85、90、95，还有更高的那个黑巧。
1: 对，
0: 我也都吃过，但是如果超过90以上，对我来说我就有点怎么说，有点痛苦。
1: 对，太苦了。
0: 对的，95的话，无无子已经觉得有点不好吃了，99我们我基本上是有点吃不下去了。那么我吃下来对我来说80到85是一个很合适的选择。现货马上就要售罄了，现货马上没了，然后我们是可以接受少量预约的，因为它这个进来的时间蛮长的。
1: 我们这个进来时间蛮长，因为我们这个是当家的明星产品，所有而且我们出的也特别快，而且我们首先第一点
0: 也是有限的。
1: 嗯，是的，然后这个又是80%，就80%作为黑巧的话，我特别能够接受。
0: 嗯，
1: 然后它那种回甘哦，就很舒服。真的，叔叔阿姨，你配上您的黑咖啡，你的拿铁，配上您的热茶，比如说下午喝那个普洱茶，
0: 对，
1: 喝你的绿茶，像这个天你可以喝点红茶。喝茶的时候其实一直要配点小点的，因为茶很刮油水。
0: 而且你再配点巧克力，那基本茶和这个在里面，把你的所有的油水刮掉，并补充了优质蛋白。
1: 是的，我们这个巧克力蛋白质含量达到10.3
0: 哦，
1: 然后钠是零，因为我们现在都是要讲究低钠饮食。
0: 对，低钠是很关键的。尤其像我父母年龄比较大了，然后他喝水又少，所以我建议都是低钠的产品在做。
1: 是的，所以这款黑巧真的超级受欢迎啊。然后呢，我也是推荐大家可以适当在我们的餐单当中补充一定量的这个黑巧克力。
0: 一定是要的，一定是要，尤其在冬天，
1: 然后
0: 秋冬季节，你补充黑巧克力是最好的季节的时候。
1: 是的，是的，黑巧本身就是相对比较健康，然后这个季节天气转凉，可以适当吃一点。
0: 对，
1: 刚才李老师又教我一招，看它的配料。
0: 对，
1: 可可叶块是第一个，有一些是放什么？第一个
0: 有的第一是可可脂，
1: 可可脂。
0: 对，
1: 而我们第一个是可可叶块。
0: 对，为什么我们加可可叶块？就是说我们为什么有 GFK 的一个认证，就是我们的巧克力吃进去让你特别的顺滑，而不是很多的巧克力可可脂的什么，你吃上去有点腻，而且还有点块状，但是没有那么的丝滑。我们既要达到什么丝滑，加牛奶的一定会很丝滑，但是它不是80%，也不会是70%，对，不能叫做黑巧克力。但是我们这个确的就让它的既有丝滑的口感，又能达到黑巧的效果。
1: 是的，所以你看它在掰的时候啊，掰得动，有些黑巧很硬很硬，掰不了了。
0: 对，
1: 你看到没？它就是能够，你看到没有？就掰起来挺舒服的。这就是因为我们里面用的料原料好，原料好。现在备货还剩下最后的四组，最后的四组。关键是它这个大小也很合适，就每次就这么一块，
0: 对，
1: 每次就这么一块，可健康了。
0: 而且你要知道
1: 啊，
0: 冬天的时候，
1: 不要浪费，你再来一块。
0: 是，我一定很喜欢吃。为什么我很多糖我吃的很少，但是这个我一定冬天一定要吃，尤其我在屋里很暖的滋润，因为我回到东北。或者是我会去，如果大家要去东北，一定要带一块这个巧克力哦。
1: 听他的口音就知道李老师东北。
0: 因为东北为什么？屋里很暖，
1: 对，
0: 外面很冷。
1: 是我去过。
0: 那个时候的我，整个的心脑血管，整个的
1: 血管。因为我祖籍也是东北的。
0: 对，他是受不了的。但是如果你有这个巧克力，对我的担任。它保护了你这个整个东西，我们不说那么明，对吧？
1: 对的，对的，真的，这个东西的话，家里可以备着，老年人对吧？小朋友也能适当吃一点的。然后小孩子的话，就是做作业，做作业的时候含一个，它可以帮助你对吧？更好的一个集中思想，更加的有能量，包括健身的。很多你也会健身，
0: 对，我也会
1: 健身的时候可以补充一块，健身前、健身后
0: 都可以，而且标准。很多人吃两顿饭，那你中间用什么？就用这个，还有饱腹感，而且
1: 有饱腹感
0: 又好吃。
1: 对的，好了，李老师，备货全部说完，能预约的哦，能预约吗？
0: 哦，我去确定一下，
1: 稍等，稍等我一下，
0: 我去确定一下。
1: 好的，好的，
0: 我去确定一下。
1: 我们再说一下价格，238元，8块带回去，再送一包我们的小蜜蜂的爆汁的 果糖、软糖，总共是9件单品。但是在官网这一块巧克力的话，就这一块哦，是58.9元，所以在官网光巧克力的部分就471元。因为我们都知道，好的巧克力，进口的巧克力，黑巧，一点都不便宜的。现在买东西，好的东西都不便宜的。
0: 对，我确定这次我给大家50个名额的一个预约，大家一定要手快。要手慢了，我估计你再来要圣诞节了
1: 啊！
0: 真的，
1: 我们这还有17分钟的直播哎，赶紧拼手速抢预约的名额了，扫码下单或者直接拨打我们的热线02153个19900。
0: 对，
2: 这个巧克力80%的是黑巧，你含量如果高的话，它比较苦。现在这个80%呢，正好就口感又好。然后吃起来正好又不是很甜，老人小孩都喜欢吃，又健康，家里备一点，朋友来了呀可以招待招待啊，小朋友来了是最喜欢的了，巧克力。
1: 好的，还有17分钟哦，没想到我们今天这个现货那么快就卖完了，好东西真的是酒香不怕那个啥
0: 巷子深。对，确实，为什么呢？真的就是我们有2个，因为这是我们当家的明星产品，我估计很多阿姨妈妈也见过这个产品，每年都是卖断货的。为什么？我们如胜保证第一点，我们都是科特迪瓦的那个巧克力豆，我们不添加其他的任何的炸的巧克力豆，而且第一点我们还有加了低脂可可粉，然后我们把可可叶放在的是第一位，而且是零钠。
1: 是的，所以这一款产品的话它太受欢迎了。
0: 对，
1: 因为正好接下来天气转凉，转凉之后你就人的胃口会变好。
0: 对，
1: 人这个怎么说，贴秋膘，贴秋膘就是我们老祖宗总结下来的，苦夏对人的消耗很大。
0: 对，
1: 天气转凉之后呢，你适当的，它不是让你去长吃很多的脂肪啊，吃很多不健康的，让你补充好能量，像各种的蛋白质啊，优质碳水，优质的脂肪，那你补充好能量呢，你能够抵抗这个整个一个冬天。
0: 对，
1: 为来年做好这样的一个储备。所以像这2天的话，我们说秋令进补，
0: 对
1: 啊，马上冬令进补，那么黑巧的话是一个很好的东西啊，你在日常生活当中添加它。
0: 对，而且冬天大家都会感到很饥饿，为什么又冷，对吧？
1: 对呀，
0: 但是
1: 消耗更大。
0: 对，消耗的更大，但是你要拼命的去吃碳水，那是不是
1: 那也不行，
0: 就不行，对吧？
1: 对，
0: 但是我有一找到一个黑巧克力，既能饱腹又能保证你的碳水。
1: 是的，然后我们的量也是刚好8块，你也不是说一下子给你几十块巧克力，你说我这样吃不完也分享不掉。8块，你作为一个呢，就是子女之间的一个分享，我们老两口拿几块，然后你给自己的子女分几块，像儿子女儿上班的时候，这个放在车里，放在办公室都是非常好的。
0: 对，
1: 因为正好比如说他们什么回邮件呀，早上要集中思想，含一块巧克力是很好的。
0: 尤其早上
1: 或者加班的时候正好饿，
0: 对，
1: 你赶紧来一块黑巧。
0: 如果你饿的时候你再去吃其他的一些东西，那还不如来一杯黑巧。
1: 对，先垫一下，
0: 垫一下。而且他你吃了一块黑巧，你像我吃2块，我就感觉很饱腹
1: 了。我也是有点饱腹，
0: 我就感觉很饱腹了，对吧？所以这一块你可以几个人去分享，
1: 对，
0: 完全没有任何问题。
1: 是的，
0: 而且8块。我相信一个月的量 OK 了。
1: 是的，因为每次不要贪多，你每次吃一小块就可以了。
0: 对，
1: 它一块一块你掰下来，每次吃一块，饭后来个一块，对吧？餐前饿的时候来一块就可以了，不用超过量。所以呢，今天这一个真的是好产品。最关键的问题是我们已经是预约了，刚才早早的就把备货卖完了，今天备货也是备的比较的少的。全新的一个新品，8包巧克力，然后送一袋我们的爆汁的水果味的这个软糖。
0: 其实我们，
1: 9件东西，
0: 对，我们不是不想备货，因为我们只用科克迪瓦的巧克力豆，我们不用其他外面任何的一个巧克力豆，所以我们只追求的是一个品质，我们全部是 GFK 的一个认证。
1: 对的，
0: 所以我们而且现在又是吃黑巧的季节。
1: 是的，再跟大家总结一下，它用到的是总可可固形物含量大于等于80，就是你听到的我们这个是80的黑巧，然后添加了部分的是低脂可可，这个太受我们喜欢了， 对吧？然后巧克力取 得了瑞士的 GFK 的认证，添加的是科特迪瓦。刚才李老师跟我说它是非洲的，然后它比那个哪个国家来的更贵一点，
0: 它比其他几个就比如说印尼啊这些
1: 要低，
0: 然后更加好一点，而且我们还加了科特迪瓦的低脂可可可粉。
1: 是的，然后零代可可脂，欧洲原装进口的，因为市场上有一些巧克力它里面含有的那个叫什么代可可脂，以前我们小时候也不懂，其实吃过挺多的代可可脂的，它是不太能够被人体去代谢的，所以这几年我们肯定知道不吃这些东西了。然后呢，你如果说爱吃巧克力的，首先这个年纪大的叔叔阿姨黑巧是可以接受的，
0: 一定是。
1: 第二，你备在家里，孙子孙女来的时候也能吃。
0: 对，但是就是备货特别少。
1: 对，
0: 因为不是我们不想备货，真的，像我们其他的卖的都很好，对吧？但是这个黑巧克力真的是很难，而且我们已经把价格做到了现在我们的这个样例了很大的一个空间。
1: 是的，
0: 我们把所有的我们能给到大家的优惠全部集中在里面了，而且我们又加了一个我们的今年的爆我们的小蜜蜂糖。
1: 对的，
0: 就是对吧，就是为什么呢，既吃点苦的，我们偶尔再吃一个甜的，完全是非常棒的，
1: 因为它里面也是一个个再独立包装的，
0: 独立包装的
1: 就可以分享，外出携带很好。就是这个东西的话你完全不用说啊我糖一点不能吃，你吃一粒
0: 没问题，
1: 不超量的，不超标的，
0: 完全没问题，
1: 你只要控制好这个量是完全没有问题的。今天九件单品带回去238元，官网光巧克力的部分就是470几了，因为它是每一块是58.9，58.9，我们都还没有算那个爆汁软糖的这个价格，光巧克力就将近500块钱，所以今天的话真的超级的划算。唯一的问题就是在接受预约，好吧，要等一下，
0: 就50组预约哦。
1: 是的，好的，大家可以直接扫码下单，也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02153919900。
2: 我的巚克力80%的是黑巧，你含量如果高的话，它比较苦。现在这个80呢，正好就口感又好，然后吃起来正好又不是很甜，老人小孩都喜欢吃。又健康，家里备一点，朋友来了呀，可以招待招待啊。小朋友来了是最喜欢的了，巧克力。
1: 有的时候您买到的黑巧你觉得不好吃，会有一种这种像塑料的这个味道，就是因为它的可可豆不好吧，
0: 可可脂不好，
1: 可可脂，
0: 对，它没有选到好的，它把可可脂做在第一位，而且没有选好的可可的这个原料，所以你会感有这种感觉。
1: 所以人都叫巧克力，但是就完全不一样，就像咖啡豆它不一样，导致这个喝的味道不一样。那么巧克力同样也是的，
0: 如果这种可可豆它是完全取得不了 GFK 瑞士的一个认证，所以为什么很多人吃瑞士巧克力，对吧？但是我们
1: 瑞士巧克力是全球闻名哦，
0: 对，全球闻名，但是我们的价格你要去瑞士的比如某联品牌就很贵了，对吧？但是我们做的就是性价比高，然后另外呢就是说你在欧洲可能给你带回来的巧克力就是如圣。
1: 是的，如圣，因为它除了在那个像我们的乌克兰呀，在英国，
0: 在德国，法国
1: 德国都有旗舰店，它非常的有名，它在欧洲是一个很大的一个糖果的生产商。
0: 对，它应该是说整个欧洲我们大家可看的那个电影巧克力工厂就是在他们工厂去拍的，而且它今年在德国的工厂已经启动了。
1: 是的，所以这款产品非常的受欢迎，然后今天真的是太多了，谢谢叔叔阿姨。因为我一直是觉得阿拉上海的叔叔阿姨就是很懂得享受生活的品质，很追求健康，
0: 而且要吃点好的。
1: 对，
0: 我们吃就我吃的巧克力，你再去拿一个90%的巧克力，你去比，它味道完全是不一样。首先第一，丝滑度就是不一样，第二点，它的味道你吃的是可可味儿，吃到是这个茴香的感觉，但是有的你吃不到这种茴香的感觉，就感觉很涩，很酸，
1: 是的，
0: 这就不对了。
1: 包括吃巧克力本身这件事情就很解压。
0: 对，
1: 我记得上一个月我的那个好朋友，我的闺蜜啊，她正好工作上遇到了很大的压力，她处理工作正好要跟老外对接，又有时差，又不停的发邮件，不停打电话，都崩溃了，然后她就。吃的，他给我拍，他在车上放了这么一排的巧克力，一顿把他吃了。哎呦，我说你怎么一口气这么多？他说你不懂我，我那个好烦哦，就吃巧克力开心呀。
0: 对，
1: 哎呦，所以我就觉得巧克力是我们好像生活当中大人小孩都想吃的一个东西。
0: 对，大人小孩说一定要，尤其就是进入了春秋季，
1: 对，
0: 秋冬季，真的是每一家都必备的。
1: 是的，尤其年纪大的叔叔阿姨平时不敢吃巧克力的，但是黑巧克力适当来几口。
0: 完全没问题。
1: 对的，
0: 你要知道我们是80%的固形物，
1: 是的，
0: 而且我们的第一位是可可叶矿，嗯，大家也可以去查一下可可叶矿的好处。
1: 黑巧的好处，
0: 对，
1: 你现在就可以打开手机，你先定，嗯，定完了，然后你去自己去搜
0: 黑
1: 巧黑的好处，
0: 对，
1: 然后80%是我们蛮推荐的一个怎么说一个口味，嗯，因为黑巧克力从80%到99%都有嘛，
0: 都有。
1: 然后我吃下来的话，嗯，我是蛮接受80%到85%之间都 OK，嗯，超过90%以上我就都不行了，
0: 对，
1: 都有点不太能接受。然后这个又是黑巧，它又健康，嗯，然后它的那个巧克力叶块又是非常的丝滑，嗯，口感又很好，
0: 而且
1: 不会很甜。
0: 你看我们这个口感的感觉是不是完全高于80%或85%的感觉？
1: 对的，
0: 因为我们
1: 巧克力豆，
0: 对，我们只用单一的可可迪瓦的巧克力豆，嗯，我们不是混在一起的，嗯，只是要追求它的品质。
1: 是的，嗯，然后这样的一巧克力你作为分享都是可以的，嗯，我们这样子有到8包，嗯，
0: 八块，
1: 你家里人分享一下，嗯，然后你外出旅游的时候可以带上它。
0: 哎，完全可以。
1: 我们东方购物有那么多的旅游的套餐，嗯，酒店的套餐，嗯，你出去玩的时候，像我出去玩的时候真的会备点巧克力。
0: 对，
1: 比如说你赶火车，嗯，赶飞机，你来不及吃早饭，你又怕自己头晕，没吃东西空腹头晕。
0: 其实我建议啊，嗯，冬天大家出去的时候，尤其我父母，尤其我父亲喜欢运动，都带一块巧克力。
1: 是的，你要在旅游的时候，接下来你往更北的地方跑，
0: 对，
1: 嗯，更冷的地方走的时候，你带上它，
0: 一定要带上它，
1: 它增加你身上的能量。
0: 嗯，
1: 好了，现在还有7分钟，唯一的问题是预约名额都要抢疯了呀。我们能够保证大家的都是新鲜的批次，
0: 最新批次。
1: 而且预约说明什么？预约说明你拿到的更新鲜。
0: 对，
1: 嗯，这个就是食品，它不能保存很长时间的，对吧？
0: 尤其可可，
1: 我们就是要新的一批批进来。
0: 对，嗯，尤其可可，如果存了很长时间，你不知道它的存储的条件是怎么样，
1: 嗯，
0: 它如果化了或是怎么样，完全非常影响你的口感，这是第一点。嗯，第二点，它的可可，如果说用可可籽，但它化了之后会非常非常的涩和酸，嗯，但是我们完全没有这个味道，完全是可可香的味道。
1: 是的，嗯，所以赶紧扫码下单，以及拨打我们的热线02153919900。
2: 得巧克力80%的是黑巧，你含量如果高的话，它比较苦。现在这个80%呢，正好就口感又好。然后吃起来正好又不是很甜，老人小孩都喜欢吃，又健康，家里备一点，朋友来了呀，可以招待招待啊。小朋友来了是最喜欢的了，巧克力。
1: 反正我家小孩是非常喜欢吃巧克力的，嗯，然后黑巧他能够接受，因为我以前想小朋友嘛，他可能不太会吃黑巧，嗯，哎，自从我给他吃了一次之后，他说喜欢的，
0: 对，
1: 好吃的，也是能够接受的。
0: 因为这个黑巧它的巧克力的回甘，对，特别好，
1: 对的，
0: 然后不是那种苦和酸，嗯，它没有酸味儿，
1: 对的，
0: 你吃是不是没有任何的那种酸味儿，
1: 没有，
0: 很多黑巧它
1: 很顺的味道，
0: 偏酸。对吧，嗯，偏酸，我们没有偏酸，嗯，就是可可的回甘，这是很难得的，啊，
1: 对的对的，嗯，因为我们选择到的巧克力豆很好啊，
0: 对，
1: 选择到的是科特迪瓦的
0: 单一可可豆，
1: 对的，可可豆，嗯，然后它是非洲的，它就增加了它的一个成本，嗯，因为那个地方的可可豆就非常的出名，
0: 非常出名，而且我们还加了低脂可可粉，嗯，对吧，嗯，为什么加低脂可可粉，就是让就是我把它这个让它更加的固形物，让它更加的，嗯，其实我们黑巧80%只是我们标，实际上能81%、82%，嗯，是这样，
1: 是的，嗯，是的。然后它的味道比普通的80%要来得更纯正，
0: 更纯正一点吗，
1: 偏苦一点，嗯，但这个苦哦是能接受
0: 的
1: 因为第一次李老师跟我说，他说青青老师这个80%哦，但是会有点偏苦，嗯，我想很偏苦吗，哎，我一吃觉得很好吃，
0: 嗯，
1: 很纯正，很醇香，
0: 对，因为它吃出的苦它是香味，可可纯可可的香味，
1: 对的，哦，所以你完全能够给家里的爸爸给家里的老公尝试一下，
0: 完全没问题，
1: 因为男士大部分是爱喝那个黑咖，
0: 对，
1: 很苦很涩，
0: 很苦很涩，我就喝咖啡，
1: 嗯，对的，嗯，它这个，但我们这个黑巧是不涩的，就是很纯正的纯香的这样纯黑的这个味道，
0: 对，嗯，这个跟咖啡也是一样，是不是咖啡有的偏酸，对不对，哎，但是我们用的就不是偏酸的可可豆，
1: 对
0: 吧，
1: 对，
0: 所以它就没有这个酸味儿，嗯，有的可可豆真的是很酸，有着塑料的味道，
1: 是的，嗯，而且正好现在季节到了，
0: 对，
1: 天气转凉，嗯，马上就是寒露，寒露过后天气就一天比一天冷，
0: 嗯，
1: 在冷的时候你想你

0: 想要吃这种热量高的、能量高的这个食物。尤其刚才说到，你出去旅游的时候，你往北方走，往冷的地方走，你更是要带上我们的黑巧。每天饭后不是还要出去这个走路的吗？
1: 走一走啊、对对对。
0: 那走完之后，你不是带点饿吗？你吃其他的，你很尴尬，你总不能再去吃晚饭什么的。
2: 对，
0: 你可以适当吃一块，也不用多，就这么一小块的黑巧就可以了。所以呢，很多叔叔阿姨、老夫妻两个很懂得生活品质的，他们选择在午饭后或者是晚饭后来上一块黑巧。
1: 对，所以说我们今天是两个明星产品喷撞。
0: 对的，
1: 我们80%的巧克力在哪都是明星产品，而且再加上我们的如胜小蜜蜂糖，给大家既有甜又有苦，对不
0: 对？然后那个爆汁的软糖也是套，它里面有6个味道，
1: 对，
0: 中间是爆汁的。爆汁的这个果糖呢，实话是我们如胜那个明星的明星单品，在东方购物真的是卖爆的，老人小孩都会非常非常的喜欢。然后我们今天拿赠品当赠品送给大家，
1: 关键
0: 所以总共是九件。今天现场因为只备了70组的现货，然后节目不到一就差不多一半的时候就卖完了，
1: 15分钟就卖没了。
0: 对的，是的，因为也是第一黑巧本身就是受欢迎，第二天气逐渐变凉，季节也是到了，然后年底的话，你要是作为一个分享呀，送送人啊。都是可以的，然后现在的问题就是在预约，那么预约的名额也是有限的，因为我们是要去那个欧洲，
1: 因为现在是欧洲吃巧克力的一个季节，圣诞节马上就要到了，而且我们的巧克力还有送礼的，就比如说你有的欧洲人回来带的也是我们如胜的巧克力。
0: 是的，我们这一块在旗舰店，在官网旗舰店是58.9元，
1: 对，58.9元，而且你在欧洲的价格大概是40块左右。
0: 那我们今天算下来才238，8包巧克力再送1包小蜜蜂的爆汁果糖，好吧，留时间给大家抢我们的预约名额，扫码可以订购，也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02153919900。时间了，赶紧抢预约的名额哦！这一款呢是如胜的全新品，
1: 拳头产品，
0: 80%的黑巧克力，我们精心选择80，因为80是大部分人能够接受的，像在90以上、95、99，那就是很个别的人数了。
1: 哎，对，而且你要记住，我们的巧克力，你零钠啊，一定要记住零钠。
0: 对的。
1: 第二点，我们单一的可可迪瓦的巧克力豆啊。
0: 而且我们配料表的第一位是可可叶块，
1: 对，让你更加的丝滑，不是可可块，对吧？
0: 是的。好吃又相对非常的健康，
1: 对，
0: 然后又是欧洲原装进口过来的，批次又是
1: 最新鲜，对，最新鲜的批次
0: 了，价格又做到比官网划算，你官网一块一块买回来，你连续买8块，好了，花了470块钱，
1: 400多块，对，
0: 我们2388块再送一包我们的明星爆品哦，
1: 小
0: 蜜蜂的爆汁的水果糖，好了，最后几秒，赶紧抢名额，扫码可以订，也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02153919900。

巧克力80%的是黑巧，你含量如果高的话它比较苦，现在这个80%呢正好，就口感又好，然后吃起来正好又不是很甜，老人小孩都喜欢吃，又健康，家里备一点，朋友来了呀可以招待招待啊，小朋友来了是最喜欢的了，巧克力。

0: 用用语温暖他人，用微笑和礼貌的语言待人，传递友善，让我们的社会更加和谐美好。
1: 亲爱的顾客，如果您拨打通话购

0: 订购电话，按下一号键进入自动订购。如果您听到，
1: 您订购的是祥生贵冕天河人家服装，
2: 您订购已成功，
0: 那就代表您已经自动订购成功，无需再次人工确认哦。
3: 商品将配送至您的家中，四日起即将送达。
4: 抵扣优惠后，货到付款，便捷又省心。
0: 品质生活，
3: 品质生活，放心购。
5: 垃圾分类，让家园更清洁，提高资源利用率，共同美化你我家园。

0: 好，东方购物直播继续。大家好，我是人亚。在这个季节交替的时候呢，咱们说了要补不如食补，好的海参呢，咱们滋补的效果其实特别的好，但怎么样去选呢？很多人说，哎呦，这个有门道的啊。大连我们的这个同仁堂的海参呢，即食海参呢，在东方购物常年畅销的同时，来观众看到了这一次的生产批次非常的新鲜啊，2016年8月份的，所以很多的顾客呢说到看到今天是今日特卖的话，我们那个小组合构成啊，待会儿还有惊喜给到大家，谁喜欢的话千万不要错过了。节目现场依然请到老朋友大刚老师，你好。
1: 林燕好，观众朋友大家好。那确实呢，到了秋季就要进补。那其实呢，很多人说这个补滋补类的食物啊，不是什么东西都每个季节都能补的，但是有一样东西我们叫海八珍之首，那就是海参。
0: 对，
1: 几乎啊，我们说它在一年四季都可以温补清补，能够对人的身体呢起到给到一个很好的帮助。尤其到了秋天、冬天这个时候呢，更是需要来滋补一下了。
0: 是的啊，同仁堂首先呢是大品牌，大家都非常的熟悉。第二个，我们说吃海参。吃的是哪里呢？就是要大连的这边的海参，
1: 辽参
0: 特别好。
1: 对，我们首先来说呢，辽参。那么辽参呢，我们说，哎，那到底它的营养到底怎么样呀？来，我们来看一下辽参的营养标准。那有一个标准的辽参营养的标准的制定者之一，来看一下同仁堂啊。所以我们是整个辽参的营养标准的制定者之一。所以应该讲，我们对于自己的品质的要求，对于它营养的把控来说呢，都是非常的到位啊。
0: 对。是好，除了营养把控到位之外呢，很多顾客说了，哎呦，现在市面上即食海参特别的多，但品质呢都是参差不齐的。我们现场呢，先让大刚老师呢，我们开袋来看看，
1: 好，
0: 咱们今天的品质到底怎么样哈？
1: 好的，我先戴个手套啊。
0: 对，
1: 这个呢，因为说句实话呢，我们说今天这个品质啊，毋庸置疑，给大家来看一下啊。首先来说呢，你看。我们这个啊，首先你看啊，我们是即食海参，
0: 对，
1: 然后呢反过来呢，它是一个可视窗啊，能够看得到海参的这个个头。
0: 对，
1: 那这里呢，我们说到，其实我们正常来说啊，海参啊，它固体物含量是大于85%，有这个要求的，对吧？但是你看我今天我这个海参啊，我说我们今天是一个什么概念？我们是足金参的概念。
0: 哎，
1: 什么叫足金参的概念呢？我们是固体物，哎，大于等于我们的净含量。那么你想啊，我现在把这个水。那这样倒过来，
0: 对，
1: 你想想看啊，我们正常来说可以允许有15%的水分，因为我们的固形物是85%呀，
0: 是，
1: 所以换句话来说，我100块钱的买的海参，
0: 对，
1: 15块钱可能是水，
0: 哎，是啊，
1: 85块钱你花在海参上面，但是你看我倒不出水来，几乎倒不出水来，
0: 对，
1: 所以什么叫足金参，也就意味着你花的钱，都是花在了海参上，每一分都是花在了海参上啊，我给大家看看整个的海参的一个表现，我挤出来，其实大家看到我已经挤出了，基本上是要1/3的这个体积了。
0: 对，
1: 1/3体积，你看整个海参，它的笔直的、昂首挺胸的，在那儿的一个直立不倒的一个状态，
0: 对，
1: 非常厉害。因为说句实话，有些海参，你有没有发觉，
0: 对，
1: 出来之后啪啦哒，
0: 软啪啪的，
1: 就软啪啪倒来了，对不对啊？那说明什么呢？它的很新鲜，说明它生命力非常之强。
0: 第二，
1: 我横过来之后，它几乎是平的，跟您觉得它非常的直，对吧？它没有这种软塌塌这个感觉，甚至我用手往下一扒拉它，
0: 对，是。
1: 而且我这身是1/4在外面了，你看我后面只剩下一点点了呢，
0: 对
1: 吧？四分之三在外面了。好，再给大家看一下啊，整个海参，你看从。

0: 根分明，而且粗壮有力，两排、三排、四排、五排、六排，大概在六排次左右，而且这个刺是非常之明显，你一看就非常的壮实而且有力。
1: 是的。
0: 再来看底足，
1: 底足部分
0: 啊，我们是临近海底波散养的，所以呢，杨柳啊，它这个方向啊，东南西北都有。
1: 都有。
0: 那我为了稳定住身形呢，它就需要这些呢密密麻麻的底足啊，就像一个一个小触角，把这个岩石给它牢牢的扒住礁石上。
1: 是。
0: 所以你看。它这个越多越密，说明什么呢？
1: 对，
0: 它的力道很强，它很健康，它很有力。
1: 对，
0: 那么再带来的就是我们说它最精华和核心的部分，就是在里面的海龙须。
1: 是，
0: 所有人都知道海参啊，精华部分就在海龙须。
1: 对，
0: 我们知道很多人说男士啊，40岁以后可能有一些啊，就是说可能要精力不济了。这个时候有一个叫精氨酸的东西，你要补一补，很贵的，很贵的。
1: 对，
0: 精氨酸主要成分可能就是从海龙须当中去提取出来的，所以。这个才是真正它的很核心的关键所在。那么你看海龙须根根分明哦，而且不掉下来的全部都是，看到没有？
1: 对，扒得牢牢的。
0: 扒得牢牢的。
1: 对。
0: 好，我现在要做一个动作，大家都是很注重的，就是你看它有没有弹性？
1: 是。
0: 你看我用刀来切它，你看切不下去。
1: 这个回弹力很明显。
0: 这么巧不巧？我切下，我这样切还切不下去，我要这样嘎，我要这样的切，
1: 对，
0: 来回拉扯才可以再来。
1: 是。
0: 那。
1: 下刀的一瞬间就知道有没有
0: 这个弹性哦，马上就你从刀啊这个刀身上你就感应出来，这个弹性很足。哇，来我侧过来给大家看，这个就是我们讲到的啊，好不好自己看。
1: 对，是
0: 海参大家都吃过，海参大家也都见过，但是你看像现在的
1: 对
0: 满肠满津这样的状态，我跟你讲不是一般的海参你能够看到的那么新鲜，而且呢它是肉壁非常的厚实，
1: 对
0: 新鲜的弹性到什么程度呢，你看我把它这样横过来，
1: 对
0: 我手一伸，哇，起立，
1: 立马回弹了，
0: 立马我现在给它一字趴，起立是吧，
1: 对
0: 这个就是你看它的弹性啊，韧劲很足，每根都是这样的，满肠满津。
1: 对，
0: 所以像这样的海参，我们是什么呢？我们是清洗了，用四遍的我们阿尔反渗透膜的清洗，去了角质啊，去了死皮啊，去了里面的沙嘴啊，去了里面的内脏啊。所以你不需要做任何的东西，每天早上，就这样开袋即食，空口吃
1: 就可以了。因为呢，很多的时候会说，哎呦，海参发泡不好的话，很容易就说浪费食材。但是今天呢，我们说到了即食海参，而且呢，我们说到它的口感非常好，真正好的即食海参呢是海鲜的那种鲜味在里边，没有一丁点的腥气，而且吃不到任何沙质的东西。
0: 你讲的太对了，
1: 是不是？
0: 第一个呢，一点沙都没有，所以你放心咬，不会硌到你。第二个呢，
1: 是
0: 弹性很足。第三个呢，完全没有腥气，反而是满嘴的一种新鲜的海鲜的味道。
1: 对，
0: 这才是真正上品的辽参。
1: 哎，当然今天我们说到了，既然是今日特卖，而且是同仁堂的大连即食海参，还有一个特点是什么呢？什么叫做足精参？来给大家先看一下啊，无论咱们今天大小哪个组合呢，都是1500克的净含量，3斤的量，对吧？很多顾客会说了，那买海参1斤就是1斤，2斤就是2斤，3斤就是3斤啊。来，观众朋友啊，我们今天买3斤比3斤还多，净含量比这个还要高，什么意思呢？我们现场来称称袋，我们来看一看啊。说到小组合构成呢，咱们今天啊拿到一共是50只，
0: 对，50只
1: 啊，
0: 一袋30只。那现在我们一起可以把它拆开来啊。
1: 好，
0: 这个呢就现场来拆，我们就现场称重，因为你说足斤足两，说句实话，那你说你是商家嘛，你肯定说自己好嘛，毫无疑问的。那到底好不好？你刚才也说了，肯定是不止这个3斤了。
1: 对，
0: 那到底是多少呢？到底超多少呢？我们来验证一下，看看您能得到多少的实惠啊！好了，5包我全部给它倒进去，你看都满了。
1: 哎，观众朋
0: 友，小心！
1: 我跟大家说，因为我们时间有限，你这个小包装，你要是愿意再拆，你都可以继续去拆。观众朋友们，
0: 哎呦，来了，掉出来了，
1: 好，
0: 大家看一下，
1: 来看看，
0: 正常标应该讲是多少？1500克，你能够到1500克，说明它足斤足两。但是我们看到我们现在是2100克，多了多少？多了600克，六百克就是1斤2两了。
1: 1斤2两，哎，
0: 少算算，少算算啊！我们说就不要说600两了，1斤2两了，我们就算500克，好不好？那我们呢？今天说是说1500克，但实际上我们又有500克啊，
1: 一斤，相当于是买了3斤，得到的是4斤，对吧？所以咱们小组合构成的今天50只带给大家啊。不保证每一个都是说是给他600克上现场，
0: 但是500克应该肯定是有的，
1: 500克是打底的，肯定是有的。专柜的价格是5999块钱，咱们东方购物今天仅需要1699块钱，而且额外还给大家加赠了2罐啊，咱们这个
0: 古扇滋味的海参，
1: 对
0: 啊，这个是2盒，加起来的它要198块钱，今天也是给到大家，
1: 品质也特别的棒啊，这个咱们。

0: 自己吃的话，两盒带给大家，这个性价比也是非常非常足的啊。所以我算了一下，基本上一只海参算下来30块钱左右。咱叔叔阿姨，你要想想看，年轻人现在喝一杯咖啡、喝一杯奶茶、果茶之类的，都可能要在30块钱了。
1: 量身啊，
0: 对吧？咱们、
1: 营养标准制定者、同仁堂的老牌子啊。
0: 是，如果你说哎，我的经济条件好一些，我需要吃的那个海参的个头再大一点的话啊，你也可以选择咱们的这个精品参。今天一共是30只，每一只呢是50克啊，净含量呢是1500克，同样是3斤的量。
1: 放心，我们今天依然也给大家加量了啊。
0: 好，
1: 但是呢。我这个呢，再给大家加了300克，300克啊！
0: 哇，也是超过半斤，
1: 超过，肯定超过了、
0: 对吧？咱们的价格只需要1899块钱，同样加赠了咱们的这个古山滋味的海参有2盒给到大家。所以啊，我们就说，根据自己的经济条件，或者说我如果要是想吃的实惠一些，您选择1699块钱的；但凡你说我要送人，我吃的品质要再高一些，您可以选择1899的这个货号啊。但是呢，现在呢，我们的备货现在都已经开始告急了，一开场抢得很疯。因为什么呢？最近秋冬季节开始换季的过程到了，天气慢慢冷下来，很多人说哎呀，我身体的这个滋补需要开始补起来了。喜欢的话请你按1号线自动订购02151119900。
2: 像这样一这么多的海参当中，可能我们上来同仁堂他还是得挑选，优中选优吧。
3: 肯定要挑选。你像刚才我拿的这一只啊，这一只的话个头就很大，5到7年的一个参龄，单只克重要在150克以上。这种我们去选择用它来做原料，咱得给会员挑个头大的、年限足的。你像这种啊，它单只不足150克
4: 啊，怎么着？
3: 咱就只能扔回海里让它继续长。
4: 所以我们有严格挑选的标准，是不是？
3: 对的，因为给到咱们东方购物会员的一定得是足龄参
4: 啊。这个大，这个大，我们看看
3: 这个往上撑一下啊。
4: 这个重啊，
3: 这个都已经达到快200克了。
4: 这个可以的。
3: 这种呢就是足龄参。现在这个环节呢就是我们的海参静置环节
4: 啊。
3: 那么首先第一步呢会经过沙嘴的一个去除，去除沙嘴之后呢，海参整体不可食用的部分已经被减去了15%。
4: 哇，
3: 就是相当于给顾客省钱嘛。现在这个环节就是我们的内脏清洗部分，把泥沙呀这些不可食用的部分去掉之后，又少了10%。
4: 但问题是我们为什么要洗这么多次？
3: 因为我们要保证每一只海参它里面清洗的洁净程度要一致，不能有任何的泥沙影响顾客的食用口感。海参的表面是有一层角质层的。角质层是什么呢？就相当于是死皮，它也是不可吃的。
4: 那你等一下，我想请问一下，有必要一定有这个环节吗？还是这是我们独家的？
3: 我们同仁堂不惜一切成本，就用纯人工逐只给您清洗。我们的工人呢，会每一只海参，用手去给它刷洗它的表面。
4: 看到了，
3: 对，刷洗的非常干净。刷洗完成之后呢，海参表面会又黑又亮，而且吃起来口感非常好。起点的位置，它会有最后一个环节，也就是
4: 什么环节？
3: 整体的一个复检，就是第二步啊，第一步、第二步、第三步这些步骤，我们会有一次核心的检查。检查完之后，如果不合格，返回去重新进行清洗。
0: 提示一下大家，您现在看到的画面呢是前两年我们主持人许明包括还有李总呢，我们专门是到咱们同仁堂大连的这个即食海参的捕捞的海域去看那一片的海域怎么样，捕捞的情况怎么样，包括我们的加工的工厂的整个的品质怎么样，我们都要替观众朋友严苛把关哈。
1: 对，因为首先来说呢，我们说海参啊，既然它是个高单价的这个滋补品，所以呢我们这个钱要花的明明白白，要花的什么呢？货真价实。
0: 对，
1: 那大家都知道呢，海八珍师之首是海参，那么海参公认的好的出产的地方就是在辽宁辽参嘛， 对不对？辽参是很有名的。那么辽参呢，你不能自己说是辽参就是辽参，所以我们在这个带身上呢，就有我们的 GI 标，就是我们的辽参的地理标志，这很清楚的。第二个呢，大家都是辽参，那么它的营养标准到底如何呢？所以啊，专门呢，同仁堂牵头各大实力企业呢，出了一个辽参的营养标准。
0: 啊，
1: 这个标准是应用给所有做辽参的企业的，我们是制定标准的制定者之一。你就由此可见，这个企业它在整个辽宁海参地位它是非常之高的。第三一个呢，你看它的养殖的这个海水的海域，我们有24个海域啊，全部都是选择的洁净的海域，全部都是什么呢？一级海水。
0: 对，
1: 所有的是农残呐、兽药啊，全面检测，100多项的这个内容全部检测，全部合格。那这个就是给我们确确实实啊，很多消费者，我花了钱，但我不希望 你想有一些啊，它养的比较近海的这个地方，那相对来说海水的可能啊重金属可能有污染重金属比较多一点。那么还有一些呢，人工养殖的，比如说钓龙啊、围燕呐、啊哦。那么这样的话，它为了保持，你第一个，你不要，你要你不能就是说生病，对吧？那么有一些什么抗生素要下去的。第二个呢，你因为自然养殖它是很慢的呀，它是生长个头长得很慢的。那我要让人长个怎么办呢？我要放一些东西让它长得快一点。
0: 对。
1: 所以你想看上去大家都是这样的一个海参，
0: 对。
1: 但是呢，你我想你肯定是花了这个钱，你不愿意吃到一些让它催大的这个东西，你不希望吃到有一些浓残留的东西，也不希望吃到重金属的东西。而这些啊，我们通过我们疗生的营养标准的制定，我们有很多的检测，让我们的消费者更加放心。
0: 是的啊，回到节目现场呢，我们给大家做了几道菜啊。我每次跟大家老师说啊，我们说做这个海参的节目绝对是福利，中午要少吃饭。为什么呢啊？咱们在自己家里头啊，每一家家家户户呢都会做这个红烧肉，对吧？你说红烧肉不稀奇，但是红烧肉里面放根海参呢，
1: 海参红烧肉那就太稀奇。齐了，
0: 对，
1: 我跟你讲，这个尤其是你像我们今天放到了是同仁堂的
0: 啊，
1: 大连的即食海参，
0: 哇，你看看
1: 平板支撑，你看反过来横过来，它就是平板支撑，
0: 对，
1: 完全没有得啊，挡不起垂九十度，完全没有，对不对啊？弹性。
0: 对，
1: 是吧？
0: 所以我跟大家说啊，但凡阿姨叔叔的时候烧这个红烧肉的时候啊，放一点海参，然后你也可以再切的那个块小一点。
1: 有这个太奢侈了。
0: 吸满了这个汤汁之后，我跟你说啊，真的味道啊，
1: 对对对对对，太棒了！你来一个吧，
0: 你来，
1: 我来，我来，好，就这块哈，
0: 就这块，
1: 我的习惯呢，再蘸一蘸这个汤汁，
0: 能
1: 让一个能到大地扎丝，和米道更加嘴了。来来来来来，
0: 所以我们就跟大家说啊，
1: 哎呦，好香啊，
0: 香啊，
1: 真的是香。
0: 哎，有点烫啊，当心啊，吃起来的口感特别特别的爽。滑的同时，它像那个肉鲜吗？哎，
1: 而且弹性很足啊。
0: 对，吸满了整个肉汁以外啊，它比红烧肉还好吃。而且跟大家说啊，那个海龙须啊还在里边，满长满筋儿的。咱们不是说把里边的海龙须给您去掉的，而且尤其是吃过同仁堂的海参啊，您要是经常吃其他品牌，您可以换换看。您试试看，那个肉质很 Q 弹，像那个肉皮冻的感觉一样的，不是筋的，
1: 哎，
0: 很结实。你要在嘴巴里要嚼一嚼的，它不是属于那种一进去软啪啪的。你经常吃海参，你就知道这个品质好不好了，对吧？除了这个之外，还有很多啊，叔叔阿姨，比如说不爱吃蔬菜的，你青菜里头，哎，光吃青菜没营养嘛，对吧？给它再放一些什么呢？比如说海参，哎，你像这种什么芹菜呀、豆角呀、荷兰豆啊之类的，
1: 我们今天是荷兰豆里面放了点彩椒。最重要出彩的不是彩椒，
0: 对，
1: 是我们的呢海参。
0: 海参，
1: 这海参结实不结实？大家看，
0: 对，是
1: 厚实不厚实？那有的毛核啊，
0: 是
1: 肉头厚不厚？大家看得出来的呀。
0: 哎，
1: 那么肉头一厚，但是吃起来有感觉呀，对吧？有弹性，有活，
0: 有活
1: 力。再吃一个
0: 啊，你再吃一个。
1: 嗯，
0: 好，你吃着我来说啊，包括还有是啥？
1: 又不一样，
0: 又不一样，
1: 又不一样，它有清新的感觉，
0: 对吧？哎，这个我是咱的赠品，咱不说这个啊。小米疗参。海参呢，说很多的时候啊会说，哎呀，我最常见的呢就是经常人家到那个五星级酒店里头，或者咱们进馆子的时候，一人一盅，对吧？这一盅
1: 198，
0: 268，但里面用的是疗参吗？你不知道，对吧？咱叔叔阿姨自己在家里面，小米粥才值几个钱呀，是不是？中午吃的时候，哎，一节海参，老两口一人一半，其实也是可以的啊，非常不错的一个选择。包括还有这边啊，我们给大家再来看一下，我打开之后呢，观众朋友可以看到了啊，是咱们今天的这个赠品啊，古滋味的，我们说到的这个啊，
1: 对，古扇滋味，
0: 古扇滋味的海参，
1: 对，
0: 您看到给的品质也是非常不错的，
1: 对，
0: 有2盒给到大家，所以我们就说了，观众朋友们拿到手之后，你就知道我跟大刚老师所言非虚。
1: 对，这个呢，第一个我们跟你讲，它的海域也好，它整个的标准疗生营养标准的制定者之一，
0: 对，
1: 那这个是没有虚假的，而且我们的 GI 标全都给它齐全的。最重要的，你看在我们旁边，
0: 是，
1: 你看我们的农残兽药，
0: 对，
1: 这么多的重金属的部分，全部都是未检出，那么多的项目啊，全部这些，我相信很多人一看到这些项目，哎呦，
0: 对，
1: 这个家庭刚有含的话，我真的花了钱，我不是自己还找了一些不好的东西进来吗？
0: 是，
1: 全部都是不含的。
0: 是的啊，
1: 再加上我们足斤足两，
0: 对，
1: 这个才是给到大家好东西，再给大家分量十足，这就是你性价比高了。
0: 哎，我们实实在在把钱花在海参上面，不是说花在包装和水上边啊。观众，这个组合现在卖的特别好，因为为什么呢？今天说到了净含量一共 共是1500克，也就是3斤的量，
1: 3斤，
0: 一共50只。但是我们今天保证给大家在1500克基础之上再加500克，
1: 那就是4斤了。
0: 4斤嘞，
1: 花了3斤的钱，得到到手有4斤啊，
0: 对，
1: 对不对？
0: 如果好一些的话，你可能克重比500克还要再重一些。
1: 对对对，我们刚才那称下来是600克，但我们保证啊，保底，保底500克啊。
0: 今天价格只需要1699块钱，还有赠品给到大家。如果参加完活动的话，单支算下来25.9块钱。
1: 对，
0: 所以你想一下，这个性价比是不是非常的高？
1: 你要知道，在同仁堂的专柜里面，这一盒啊，这一大盒是5999块钱，我今天才1699块钱，差不多差了小4000啊，
0: 是，
1: 是不是啊？送礼的话，你自己想想看，多划算啊！
0: 是，包括如果你说我希望品质更好一些，我们的这个身龄更长一些，个头更大一点的，您选择咱们1899块钱这个组合构成啊，一共是30只带给大家，同样3斤打底分量，同时额外再加300克，也就6两给大家多加上去了啊，
1: 对，
0: 同样有赠品。价格您自己来看一看，
1: 专柜价格这个呢，因为个头更大，大概呢，因为我们是差不多有个将近60克左右，所以个头很大了，8年以上的身龄，所以7999块钱，你要送礼的话，那这个真是个头更大，送出去更有体面。但是今天才花您多少钱？1899块钱，
0: 对，是、哦、
1: 足足给你少了6100块钱。
0: 而且关键的观众朋友要知道，咱们的生产批次啊，您看到拿到手的新鲜的货。今年的8月份，现在才是10月份，所以新鲜捕捞给到大家，而且是即食海参。喜欢的话，建议大家直接扫描屏幕左下方二维码 APP 下订单，更快更优惠了。
2: 刚刚我看到那个海参，就是我在那个把它捏的时候，它可能会有一种就是天然的一种反应，这个是
3: 这个就是海参的一个保护机制，它属于一个应激反应。如果说它受到天敌的这种惊吓呀、或者是追捕啊，它就会把自己的肠子内脏部分给它全部吐出来。但是海参不会死，很神奇啊，它会在基本上30到50天左右，最长不会超过3个月，长出一套全新的内脏。哇，
4: 再生能力很强，
3: 再生能力，
2: 这就是我们人类要去吃它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原因。
3: 没错，
2: 对对，
3: 没错。
2: 我刚刚看到那个海水啊，特别的湛蓝，那个可见度非常高，这是
3: 是的，就是因为我们的海水的洁净度很高，这样的话我们的海参才能更加安全。
5: 我们现在对海参的这个生活环境的水域进行水温和这个盐度的一个检测。
4: 一共大概检测项目得有多少项啊？
5: 我们是按照无公害海水的这个标准来进行检测，标准一共是21个项目。
4: 那有没有针对最近的一些事情的特别的项目的检测？
5: 今年我们特别增加了对放射性元素的检测。目前我们已经对海参原料检测了23项的放射性元素，目前检测结果都是合格的，没有检出。
4: 总，我听说咱们北京同仁堂有一个独有的加工工艺啊，是哪个环节？
3: 其实就是我们现在目前看到这个环节，这个就叫做海参的煮制，其实是我们加工起来的第一步。那么这一步非常重要啊，它直接影响到海参后面整体的一个口感。海参如果说用机械化的流程来煮制，它根本控制不了火候，而且大小不一，软硬不一。
4: 您的意思是里面可能在煮制过程中有更生一点的，有熟一点的。
3: 对，
4: 机器的话没法分辨了，
3: 没有办法分辨。但是呢，我们同仁堂用到的是人工来进行煮制。你别看我们这位师傅岁数不大，但是煮参已经有10年的经验了。
4: 真的假的？师傅，
6: 10年了吗？
4: 师傅，哎，您那个注入这行煮制工艺，您有多久了？工龄？
6: 您已经14年了。
4: 比您说的还多，14年。
3: 我说的是最低都是10年的煮参经验，而且啊，我们是用低温来进行煮制，不是说用100度的沸水，而是用到80度左右低温熟化。
4: 为什么不要用沸水？
3: 因为沸水的话，煮完以后营养会流失更多。我们要低温熟化，而且煮制时间长达16个小时。
6: 对，从口感上来说，我吃了那么多海参，同仁堂那个 Q 弹那种感觉，就是靠人工蒸煮一大秘诀，对不对？
3: 每一只都给你把控住它的软硬是适中的。

0: 好，提示一下大家啊，我们今天这个大组合1899块钱的，反到现在啊反超过来了，因为我觉得叔叔阿姨还是在乎品质稍微好一些啊，包括可能还要送人，
1: 对
0: 吧？
1: 对对对对，因为现在呢毕竟是10月份了嘛，
0: 对对
1: 对吧？秋天秋冬季节呢，第一滋补正当时，第二点在于什么呢？说句实话，走亲访友的时候啊，咱们有一些老同事啊，哎，你比如说有些人对吧？你可能在有一些比如摔了一跤呀，或者是家里动过什么手情况啊，哎，这个时候你要送送人啊，老年人之间实实在在的，
0: 对，
1: 你送红包他也不一定用，
0: 对，
1: 对吧？那你就实实在在买一个他能吃的，有些东西可能乱送啊，
0: 对，
1: 你说人参是每个人能吃的吧？可不见得呢，
0: 对。
1: 但是海参啊，你放心，基本上都能吃，
0: 对。
1: 但你一要送人的话呢，说句实话，你要送的那一头啊，小咪咪的那一头呢？人家吃起来呀，总觉得还差点意思。
0: 对，
1: 但我今天这个呢，我今天啊，你想，我是1500克，再加300克，
0: 对，
1: 差不多呢。我里面我是将近要60克左右的一头。
0: 哎，
1: 那这一头你想想看，没有8年，因为它是自然散养生长的呀，
0: 嗯，
1: 所以它这个生长的周期很长，它要8年以上的生龄才能长到那么大。但是你拿在手里吃在嘴里的那个肉头的厚实的程度，那就是不一样了，
0: 是的呀，
1: 但是钱也没多花多少，
0: 哎，
1: 对不对啊？才花多花了大概200块钱，
0: 对。
1: 哎，你买大不买小嘛？肯定是，哎，所以今天买大组合人特别多。
0: 嗯，是的啊，84位顾客已经下订单了，而且我们说海参的普适性特别的强，观众朋友们，不光是动完手术、开完刀的一些人能吃，哎，老年人能吃，中年人更要吃，对吧？咱现在呢，尤其是到年底了，业绩压力又比较大，加班呀、熬夜呀，情况比较多，包括还有上学的孩子，对吧？哎呀，
1: 你说的太对了，
0: 是不是？哎，
1: 因为我这个是比较有感触的。我儿子在读高三的时候，
0: 对啊，
1: 这个每天连轴转，早上晚上基本上到2点钟左右，
0: 哇，
1: 早上差不多6、7点要起来了，
0: 起来了，
1: 所以我给他算了一下，他一天能够睡觉的时间大概也就是5个小时左右，
0: 对，
1: 其他所有的时候，有的时候困了，他们班级里面就有人站着听课的，
0: 哇，
1: 有人就靠着那个墙啊，这班级最后一排靠着墙，你想想看，这个时候拼的是什么？拼的是身体，
0: 对，是，
1: 你能不能撑下来？你说你哎，好不容易你这样，你要是再生个病啊，感个冒呀，有个3天在家一待，
0: 哇，
1: 差距一下子拉开了呀，怎么办？来，我们给他的办法就是海参。
0: 对，
1: 哦，当然我们作为我们自己来说发不好呀，这上海人很少有人说我会发海参的，
0: 发得好，
1: 对吧？
0: 嗯，
1: 那我跟你讲，我买的就是这个即食海参。同仁堂即食海参，你买回去一个早上起来一根，
0: 对，
1: 实打实的你就给它吃下去，对吧？
0: 对。
1: 哦呦，尤其后面冲刺的半年，那个后面的半年是天天不断的。
0: 是的啊，也不光高三的孩子们，你比如说家里面但凡上学的，我觉得现在上学的学生们都挺辛苦的，
1: 哎，
0: 晚上呢睡觉可能也比较晚，早上呢还要睡眼惺忪的再去上学。那咱们作为父母来说呢，给他也有加一点营养啊。所以我说了，海参的普适性很强，但具体怎么样去选择一根好的海参呢？我们还是要关键看到咱们同仁堂的品质哈。
1: 对，
0: 来，
1: 我们首先来说啊，市面上呢有一种说法叫什么呢？来，固形物含量，固形物含量，看一下啊。大于等于85%，什么感觉？来，我这个给你看一下就知道了
0: 啊。
1: 那么这一根是完整的海参，
0: 对
1: 啊，你如果说100块钱买了这根海参，85什么概念？固形物含量允许85，那还有15%是什么呀？是水。所以100块钱当中有15块钱你买的是水，85块钱买的是海参。
0: 对，
1: 你心里其实有点不太开心了，因为我这个水才多少钱啊？
0: 对，
1: 对不对？我海参我把它都算进去，我就贵了嘛。但今天，我们的固形物含量基本上就等于我们的净含量，对吧？
0: 对，
1: 所以它就是实打实的100块钱你买的，实打实的就是100块钱的海参，没有什么什么连5块钱的水都没有，水分都没有，所以你说哎，你这个说了是不是这样呀？我给大家看一下啊，实物，对吧？好，我给大家看一下这一根，那这根我看马上就剪给大家看一下，当然它上面都有撕口的，只是呢我戴了手套，我怕撕的不好，我就给它剪口平整一点。我做的第一个动作，那我给你看，倒水，
0: 来，观众看看
1: 有没有，
0: 几乎没什么水啊，
1: 几乎没有什么水，
0: 对，
1: 说明什么呢？它这个就没有什么过度泡发呀，也没有什么的这个很多的水啊泡在这个里面，如果你过度泡发之后就浮足足啊，
0: 哎，
1: 软趴趴的。那第二点这个它有些如果是泡发过度以后啊，那就是软塌塌的。但是你看我今天，硬扎，我们说硬扎，上海你讲硬扎两个字，侬晓得哪能吧？这个就是实打实的告诉你，这个叫硬扎扎台型，
0: 哎，
1: 对吧？我晃动它前后左右，我换个圆，它依然挺直的。
0: 对，
1: 我甚至把它横过来，
0: 嗯，
1: 横过来，照理来说，它前面的重量它也挡过去了，这是正常的了。
0: 哎，
1: 但是你看。
0: 对，
1: 依然保持平直，挺直，然后呢，这个粗壮有力的，它这个弹性在里面，生命力旺盛，健康，对吧？再来看它的刺，
0: 好，来，
1: 个头大不大？大家自己看，
0: 对，
1: 对吧？所以说我们要吃大个头的海参，不一样的哦。 所以为什么很多人现在1899这个卖得好？因为都是这样的大个头的海参，
0: 对，是
1: 送出去啊，自己吃在嘴巴里面有感觉啊。而且你看海参刺一排、两排、三排、四排、五排刺，这个刺你一看上面就是一根根索来给哦，又粗又壮，倒三角的这个形状，
0: 好，
1: 底足非常的密实
0: 啊。
1: 再来看最重要的是海龙须，哇，它的精华所在。海龙须有些海龙须，你看泡发过度的，或者是有些软哒哒的海龙须又掉下来了，挡了你的。你看这个海龙须牢牢的扒在我们的肠壁之上，最重要的是什么呢？它发着这种健康的青哈哈的这种光啊，
0: 对，是
1: 这种，就是你买过鱼啊，菜市场买过鱼，
0: 哎，有这个经验，
1: 你就按照那个鱼的眼睛，那个发亮的，尤其那个鱼的皮肤，带鱼那个皮肤发亮的，那就是新鲜的。你刚才看那个海龙须，它里面的状态就是这个样子的啊。好，我给它切一下。
0: 现场我们再切一切来。哎呀，
1: 每次切啊，你感觉就跟别的是不一样的，它这种弹性，你看刀下不去，你看到没有？它要这样切割，要切割它。
0: 对。
1: 喏，要这样才行。
0: 有回弹力。
1: 有回弹力，当这下我一下切下不去。
0: 对。喏，
1: 我问几颗对吧？要再切拉扯。
0: 对。
1: 好，我给大家看。
0: 好。
1: 它整个的横截面。
0: 对。
1: 来。哇。好不好？大家看。
0: 对，
1: 对不对？第一，粗壮有力吧？哎，第二个，它的肉壁厚不厚？
0: 对，
1: 第三一个，上面光泽。第四一个，满肠满筋。
0: 对，
1: 啊，再来看我弹性足不足？我直接呢，我直接给它来个平板支撑啊。
0: 对，
1: 一字开啊，一字开。

0: 的。原来你口感不好的时候软趴趴，可能里面还有一点点沙质的时候，你吃起来总会觉得说，哎呦，好像差那么点意思。但是同仁堂的这个海参，你吃起来的时候，你就觉得，哎呦，这个钱没有白花。包括我们今天反复说到的足金身的一个概念，我们现场再给大家来称一下啊，因为呢，现在备货已经不多了。
1: 好，
0: 很多顾客都在说，你们今天为什么同仁堂卖得好？因为足金身，咱们让把钱实实在在花在海参上边，而不是花在水上边。
1: 是，
0: 买三斤，今天啊，
1: 小组合啊，
0: 就是那个小个头的那个身的。我们是给大家多加一斤在里头。
1: 好，我们已经一三袋四袋了啊。
0: 好嘞，
1: 下去把这个分量给它搞搞足。
0: 来来来，仔细看看啊，来，
1: 要掉出来啊，来。
0: 好，您自己看。
1: 来，我们说是多少？我们说是1500克。你看我们实际称下来是2090克，
0: 对吧？
1: 比它多了590克。
0: 对呀，
1: 590克，我所以我刚才说保底我给你多500啊，
0: 哎，
1: 是多590嘛，
0: 对
1: 不对？
0: 所以啊，我们给到大家说到了，今天呢就是买三斤，至少让你拿回去4斤。
1: 对，
0: 所以这就是为什么很多顾客说回购率高，对吧？你说你在外头买海参，你不可能说我买三斤你再给我送一斤，对吧？线上线下你也看不到的，
1: 多贵啊海参，大家都懂
0: 吧？今天啊，咱们都知道了，50只的1699块。买三斤打底拿到4斤。
1: 对，
0: 还有咱们的这个古山滋味的海参有2盒给到大家，单只参加完活动算下来25.9块。
1: 对，而且我特别提示一下，因为它原来呢如果是1500克呢，它大概30克一只，
0: 对，
1: 那我现在多了一斤之后呢，平均到50克里面呢，
0: 50只
1: 里面它等于多加10克了，变成40克一头，多加10克什么概念？你海里面生长多加2年以上了，
0: 对，
1: 所以这是更吃价格的东西了啊。
0: 包括啊还有我们说到的是什么呢，来观众看到了啊，咱们今天这个大组合构成也走得特别的快，
1: 对，
0: 1899块的30只，个头当然要比刚才那个要大很多，我们也是在3斤基础之上额外再给大家加300克，也就6两，
1: 将近对6两了，而且这样算下来将近要60克左右一只了，这个很厉害了啊，
0: 品质更好的同时，来观众朋友们，生产日期啊，今年8月份的新鲜批次给到大家，
1: 外面送人的话很有面子的，外面送人这一箱啊，7999块，因为它将近60克一头，我们今天1899块，真的将近比它便宜了6100块，6100块又可以买3套了。
0: 对，是啊，30只装的这个备货仅剩最后17组了，红色礼盒包装，这个让大家要来看一下，因为很多顾客说，哎呀，咱送人的时候这个好看吗？面子里子全都有了，
1: 对吧？而且呢，同仁堂的金字招牌，
0: 对吧？
1: 所以呢，这个呢，而且我们是海参标准的制定者啊之一啊，海参营养标准的制定者之一，放心
0: 啊，所以
1: 所有的检测都合格。
0: 抓紧时间扫描屏幕左下方2维码 APP 下订单，更快更优惠了。
2: 观众朋友们，现在是满船的鲜活的海参啊，安总来跟我们观众聊聊。怎么看这些海参到底好不好？
3: 首先第一个啊，咱们同仁堂的海参一定是采自在这种自然的海域
2: 啊，
3: 它是天然无污染的，这是最基础的。然后再有呢，我们捞上来的海参啊，
2: 你看
3: 这个个头
2: 啊，
3: 它基本上跟我这个比我的手掌还要大出很多。
2: 哇，真的是、
3: 这种标准，而且你要还看它的这个刺
2: 啊，
3: 一定是倒三角纺锤体的
2: 哦，
3: 这种呢才是标准的辽刺身。
2: 我们这个参的年龄大概有多少年啊？
3: 咱们这个参龄基本上是在5到7年左右，
2: 够
3: 参龄是比较长的，只有这样它的营养富集才能更多。
2: 我们对于每一只海参出厂的品质，
3: 对
2: 要求都是极其严格的。
3: 而且啊，我们用来清洗海参的水，都是恒温的纯净水。
4: 是吗？
2: 您
5: 没问题。
2: 来，不信是吧，嘉伟？嘉伟也不信是吧？给嘉伟一个，给嘉伟一个。
5: 现场给他来接上一杯。
2: 你也接一个，嘉伟。把这个给嘉伟。
3: 来。
2: 我们来见证一下奇迹啊！
5: 干杯！
3: 直饮纯净水啊！
2: 用这种好品质的水，
4: 恒温而且有点甜，
3: 没错，
4: 有点甜。
3: 对，所以我们清洗海参都是用到纯净水，而且我们专门准备了200万级的净化器。
4: 哎，所以你许明，你知道吗？我吃同仁堂海参吃4年，每一根直接撕开以后就吃，完完全全口感上非常的好，
2: 所以不担心品质。
4: 对。

0: 提示一下大家啊，咱们1899的这个货号呢，备货只剩最后的十几组了啊，建议大家要抓紧来订，因为呢，现在呢，秋冬季节转换的时候，一贴秋膘，第二，很多人说，哎呦，季节一变化，温度起伏一大的时候呢，很多人呢就会中招，像我最近就是嘛，对吧？然后家里面的事情又比较多，年底呢公司又比较忙的时候，咱们更要保重好自己的身体状况哈。
1: 对，因为季节一变化之后呢，这个温差变化一大呀，你的免疫力、抵抗力其实就很重要了。对吧？那么你的胃气要足，那这个足从哪里来？靠你的身体的底子。很多年轻人说，哎呦，我吃了比较轻的，不行的。
0: 对，
1: 该有的营养要有，尤其是高品质、优质的蛋白质一定要有。那么海参它好在什么地方呀？它是少有的，它是高蛋白。
0: 对，
1: 而且呢是低脂肪，接近于零的胆固醇。
0: 对，是。
1: 那么像这样呢，才是对于我们的健康来说啊，它给你好的东西给足，但是不好的东西呢几乎没有，什么脂肪几乎没有啊，然后呢胆固醇几乎没有了。那这样的话呢，你就吃起来啊，你就更加的，就是说，
0: 怎么讲呢？
1: 营养又健康，而且负担还少。
0: 是的啊，所以我们说到了海参的普适性又很强，因为呢不光是老年人能吃，很多人说，哎呦，中年人、年轻的还有小朋友你没法吃，对吧？但是你看海参，像小朋友有时候呢，有时候比如说幼儿园里、学校里头好一些，他条件好一些，都会给你加那个海参进去，
1: 对呀，
0: 对吧？包括咱们自己家里边，有时候吃的时候，海参炖蛋，对吧？哎，你个辽参小米粥，你说你有时候可能都会给孩子再准备一下。当然，我们说外头吃太贵了，外头一盅下来100多、200多块钱，
1: 这个没必要，
0: 这个没必要，
1: 这个没必要，
0: 对吧？然后自己在家里头做，今天又划算又经济实惠。
1: 对对对对对，而且说句实话，我们这里说足斤足两，它其实还有个概念什么的，我们给到大家是纯的净的海参。
0: 对，
1: 什么叫纯的净的海参？你想，比如说海参它有沙嘴啊，内脏。
0: 对对对，
1: 对吧？角质层、死皮，
0: 对，
1: 那么这些东西它大概占到海参的分量的10%左右。哦，而且这个东西它第一占分量，第二它不好吃呀，硬邦邦的，你吃下去影响到你的口感，而且几乎没有营养的东西。
0: 对，
1: 我们把这个全部都给它去掉，干干净净的海参给到你，对吧？再加上我们200万级的 RO 反渗透膜的这个清洗的这个设备，你看他们俩刚才李总跟那个老总，他两人拿这个水啊。
0: 对，
1: 干杯了，
0: 直接喝下去了，
1: 恒温的，纯净的，
0: 对，
1: 还微微有点甜。这个在给海参我们几次的清洗之后，所以四次之后，你看开袋，你放心，开袋直接吃，
0: 没问题，
1: 都不用清洗的啊。
0: 是的啊，所以再次提示大家，咱们的现货已经不多了，请您直接扫描屏幕左下方二维码 APP 下订单，更快更优惠啦。
2: 海参主要的营养成分就是蛋白质啊，这种蛋白质呢大多数由胶原蛋白组成的，这是它的主要的特点。那么胶原蛋白呢能够促进细胞机体，再就是海参的黏多糖，
3: 它实际上海参多糖起到了调节作用，实际呢是怎么样调节的你的身体的代谢和适应外边的能力。
4: 现在大家都非常清楚了，它具有补肾，它的味道是干的，它的性是平的，叫平和的一个阴阳双补的一个滋补品。
0: 好，欢迎回到我们节目现场啊！提示大家，我们的这个30支装的备货仅剩最后9组了啊！先来给观众分享一下，就是我们说到的这个价格组合，因为很多顾客说，那今天走的怎么这么快啊？咱同仁堂的海参呢，首先一品质好，第二是什么呢？我们给到大家叫做足金参，足金参的概念，30支装，每一支呢是50克，净含量今天是1500克。我们在固形物大于等于1500克基础之上，也就是3斤基础之上，再给大家多给300克6两，这个是打底的，
1: 等于是原来一只50克，现在给你增大到60克一只了。
0: 对，
1: 这个就是参林要长更长的时间啊，才可以啊。
0: 是呢啊，专柜的价格您看到了，接近7999，
1: 7999。
0: 来，东方购物今天1899块钱，
1: 省了6100哦。
0: 是，而且呢还有特别加赠啊，咱们这个叫做
1: 古扇滋味的
0: 海参，这个呢也是给大家呢给2盒，里头品质也不错的啊。这个其实我参加活动或者说送人的话，也是特别不错的一个选择。还有一个呢，就是更加实惠一点的，对于很多人来说入手门槛更低一点的，50支装。咱们今天同样是1500克，3斤的量基础之上，这个加的多了。
1: 对，这个要足足加了500克，加1斤了。
0: 对，
1: 等于是你花3斤的钱，你最终得到手的是有4斤。那么原来30克一头的呢，我现在多了10克，那等于是相当于40克一头了，又要多2年以上的这个参林。
0: 对，
1: 所以在外面这样买一买这一盒，是吧？这个因为可投数比较多，自己吃起来比较合算一点，对吧？
0: 是
1: 5999块钱，我今天才1699，足足给你省了将近4000块钱。
0: 是的啊，当然我们现场还有做了好多好吃的，我相信啊，海参的做法其实非常。 常非常的多，对吧？
1: 对，
0: 您看看啊，就是哪怕家里边再普通的一道菜，
1: 是，
0: 但凡放了海参，哎，味道完全不一样哈。
1: 对，
0: 来看看
1: 你比如说像这个大煮干丝嘛，
0: 对，哎，
1: 这个上海人家庭一般都是，它是一道淮扬菜，
0: 淮扬菜，
1: 淮扬菜，那干丝那很容易就买到了，对吧？
0: 哎，
1: 买点海米啊，
0: 对
1: 吧？买点其他的这个东西，这个很简单，
0: 很简单。
1: 但是不简单在哪里呢？就是我们今天在这个里面，他还给你加了海参，
0: 哇，
1: 不一样喽。
0: 对，是，
1: 这一下子把这个普通的一碗，如果说他以前大煮干丝58块钱，那你一下子可能要98块钱了，因为你加了海参了。
0: 是，
1: 好，那这个海参上去之后呢，它平添了很多海鲜的味道。
0: 对，
1: 原来是河鲜嘛，那现在我就加了
0: 海鲜，海滋味又进去了，对吧？
5: 你不要讲同仁堂的海参啊，
0: 味道绝对不一样，
5: 这个弹性啊，真的是不一样，
0: 对吧
5: ？Q 弹扎实，这个口感非常清甜。
0: 我跟大刚老师做了很多海参的节目啊，我们俩一致，我们自己吃下来，我们觉得同仁堂的海参您可以去品一品。还有就是什么呢？这个炖蛋，对吧？咱们平时早上起来那个炖蛋里头放蛤蜊啊，放虾仁啊，但是你在炖蛋的过程当中放海参也没问题。
1: 对，
0: 观众朋友啊，您看到咱们今天海参品质有多高啊？您看看，来，
1: 整根海参。
0: 对，您看看什么叫做打断骨头连着筋？
5: 它其实都切了这个刀花啊，但是你看到没有？好看，但是它完全掉在那儿，它不，它没有散掉，说明什么呢？它里面的韧劲儿非常之足，
0: 哇，
5: 品质真的是好，
0: 品质好，是不是？所以啊，咱们有时候在炖蛋的过程当中呢，你加这么一根海参，还有就是炒素菜呀，做红烧肉呀，炖汤啊，对吧？
1: 对，
0: 天气凉了，现在排骨汤、鸡汤、鸽子汤里头其实都可以加，
1: 随时随地滋补。有的人平常吃的比较清淡啊，哪怕炒个素菜啊，
0: 对，
1: 蒸个蛋呀，没事儿，加根海参。
0: 对，
1: 像我今天的尤其大组合的
0: 啊，
1: 你一切二，两个人分其实就够了，
0: 就够了，
1: 那就够了，就够了。
0: 对，是啊，所以再次提示大家，我们的那个大个头的备货现在已经开始全线告急，建议大家赶紧按1号键自动订购，02151119900。
6: 像这样一这么多的海参当中，可能我们上来同仁堂他还是得挑选优中选优吧，
7: 肯定要挑选。你像刚才我拿的这一只啊，这一只的话个头就很大，5到7年的一个参龄，单只克重要在150克以上，这种我们去选择用它来做原料。咱得给会员挑个头大的，年限足的，你像这种啊，它单只不足150克
8: 啊，怎么着，
7: 咱就只能扔回海里让它继续长。
8: 哦，所以我们的严格挑选的标准是不是？
7: 对的，因为给到咱们东方购物会员的一定得是足龄参
8: 啊，这个大，这个大，我们看看，
7: 这个往上称一下啊，
8: 这个重啊，
7: 这个都已经达到快200克了，
8: 哦，这个可以，
7: 这种呢就是足龄参，

0: 提示一下大家，我们三十支装的背后仅剩最后四组了啊！
1: 加油加油加油！
0: 铁板写真，写真，没办法，咱们今天呢，同仁堂一大品牌，第二我们说到了足金身的概念。嗯，你想想看，咱这个小组和这个构成啊，买三斤送到您，基本拿到手是四斤打底，
1: 对
0: 吧？您说你外头线上线下去买，谁给你说我要三斤，你给我称四斤的？
1: 这怎么可能呢？对吧？而且你要看牌子的哦，第一个我们是同仁堂，同仁堂呢是几百年的咱们的老品牌了，对吧？老字号。第二个你要看哪里的。海参，我们是辽参，那辽参呢是真的是品质，你自己去，你自己可以啊，你去都可以查一下的。辽参是什么地位？而且我们同仁堂啊，这个金字招牌是辽参营养标准的制定者之一。
0: 对，
1: 所以由此可见，我们所有的这个里面吃的东西，它全部都是经过了农残兽药重金属全套一百多项全部都经过检测合格。所以我们说钱我花了，但是呢，我。 放心明白的，没有一点点农残兽药重金属，全部未检出，我吃的放心。第二个呢，我买的放心，叫什么呀？足金足两，
0: 对，没有缺斤少两，对吧？没有让观众朋友拿到手之后觉得说，哎呦，这怎么好像百分之十五我全掏到水的上头了，是不是？
1: 很多人对，所以很多都是什么呢？顾行武含量百分之八十五，
0: 对，
1: 百分之八十五什么概念啊？一根海参里面，哎，一百块钱里面十五块钱花在水上面，八十五块钱是花在身上面。虽然它是允许。
0: 这样销售的，但毕竟我们这个是，那它所有的都在海参上面啊，它一百块钱都在一百块钱花在海参，没有花在水上面，这个就是什么呢？诚信啊，同仁堂的百年老字号给到大家的足金足两身。最后四分多钟的时间了，很多顾客还在问我们的组合构成啊。首先再次强调了，今天这个实惠一些，就对于我们来说入手门槛低一点的是50只，三斤的量基础之上额外再给大家加一斤，也就是拿到手最起码打底是四斤啊。 1699块钱，古山滋味的海参，我们有两盒给到大家。这个现在啊，马上也快售罄了。
1: 是，
0: 包括还有一个呢，就是我们说到了大个头的参，三十只的啊。咱们每一只是50克，今天在1500克基础之上额外再加300克，也就是6两，再给大家加上去。其实每一只都不止50克了。
1: 对呀，你想想看，60克来，那60克的话意味着什么？它大概要8年到9年以上的这参龄才能有那么大。而且这个礼盒，你要是真的有需要，那送送您。 送送长辈，那这个礼盒送过去，那就很喜庆嘛。
0: 对，
1: 再来里面每一根30根拿出来，像样样样的，一根是一根，
0: 是60克以上，
1: 那真是大海参了哦。
0: 是的啊，所以呢，现货越来越少了，建议大家直接扫描屏幕左下方二维码APP下订单，更快更优惠了。

0: 家啊，三十支的魅惑仅剩最后两组了，手快有，手慢无。虽然是现在下午两点多啊，你看我跟大家老师看到这盘海参和红烧肉的时候，还是走不动道，对吧？
1: 对，
0: 那好吃啊。在外头你想看，咱在饭店里头经常吃个海参，你也不知道是哪儿的海参，然后价格又贵，对吧？就一个葱烧海参，你都是在那个葱里头扒那么一小块的海参，
1: 对，
0: 是不是？
1: 哪像我们今天啊，你如果是买这个大组合的三十个的那一盒的，
0: 对，
1: 这一个里面六十克怎么样？一两多了，
0: 对，
1: 一只海参一两多，那吃下去实实在在的，你的滋补。你说句实话，你不要小看这些东西，细水长流。年纪大的人，你不要一下子讲速成，每天的食物当中去进行食补，而且呢，优质蛋白有了，对吧？低脂肪，而且几乎没有什么胆固醇，接近于零的胆固醇。所以吃进去的都是好东西，
0: 对，
1: 不好的东西一样几乎没有。再加上我们所有的海域，它都是洁净的海域，对吧？农残、兽药、重金属都是未检出。
0: 是，
1: 同时我们还是辽参营养标准的制定者之一，同时还是给大家同仁堂足斤足两。所以很多人说，哎呀，那这个我确确实实我要送人，我要自己吃，就要吃一个放心，买一个货真价实的老品牌。
0: 是的啊，所以再次提示大家，我们两个组合构成都即将要售罄了，个别只剩最后一两组了，建议您直接按1号键吧，02151111999000。

0: 这样一这么多的海参当中，可能我们上来同仁堂他还是得挑选优中选优吧，
1: 肯定要挑选。你像刚才我拿的这一只啊，这一只的话个头就很大，五到七年的一个参龄，单只克重要在150克以上，这种我们去选择用它来做原料。咱得给会员挑个头大的年限足的，你像这种啊，它单只不足150克
2: 啊，怎么着
1: 咱就只能扔回海里让它继续长
2: 啊。所以我们的严格挑选的标准是不是？
1: 对的，因为给到咱们东方购物会员的一定得是足龄参
2: 啊。这个大，这个大，我们看看。
1: 这个往上称一下啊。
2: 这个重啊
1: 这个都已经达到快200克了。
2: 哦，这个可以。
1: 这种呢就是足龄参。

0: 居家零负担，智能一百分，阳光零成本，经济一百分，出行零排放，绿色一百分，服务零距离，满意一百分，会生活，会用电。
1: 上海家电以旧换新补贴活动火热进行中，今天我们简单三步教大家如何申领补贴。第一步，您需要在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云闪付并下载安装，打开 APP 并进行实名认证。第二步，回到云闪付首页，点击中间家电补贴的图标。第三步，进入补贴页面后选择线下家电数码即时摇号，就可以参加活动了。
2: 安全使用燃气，营造美好生活。
3: 东方购物友情提示：正规渠道安心选购，贴心售后服务，消费权益有保障。
4: 下午好，感谢继续关注东方购物这个时段的直播节目，我是娇姐。
5: 大家好，我是青青。
4: 每年差不多到了这个秋冬季节，我们家里面都会定期买点好的养生滋补的好东西啊。很多观众特别喜欢吃什么，就是黑芝麻丸。
5: 对的。
4: 那么今天我们青青为大家带来特别好的品牌，康花品牌的金银花的黑芝麻丸。我们有两个口味，一个回当中呢食材非常的丰富，还有一款特别给大家添加到是有到非常稀缺难得的黄金的成分，但今天是特卖的力度，价格都很划算。
5: 是的，哎，之前的话我们看到的就是黑芝麻。可能加红枣加核桃，而现在的话我们做的更加好了，里面加入了金银花。昨天我在点那个外卖甜品的时候呢，有金银花炖雪梨。现在大家都蛮喜欢吃点金银花的。再者的话像黄金哦，我之前自己有买那种九蒸九晒的黄金，但是你知道吗，价格会非常的贵。而我们今天的话，你等于吃一颗我们的芝麻丸，又补到了金银花，又补到了黄金，就是我们今天有到两个品种。
4: 对的，你看我们的包装也是不一样。听听大家左边的这个，它是金银花黑芝麻丸，
5: 对的，
4: 里面总共有到差不多少十多种的我们很好的来源的这个成分在当中，
5: 是的。
4: 而青青手上右边这个金银花黄金黑芝麻丸里面，我们里面就有特别添加到了这个黄金，然后黄金它里面我们真材实料也给大家用的是比较的多，关键里面所有不管是哪一个包装，我们里面都是单颗单颗，你看，撕开包装以后都是独立包装的，你这个撕开来吃特别的方便，也是比较的干净和卫生的。
5: 是的，
4: 而且我们说啊，像秋冬季节，首先吃点黑芝麻，对吧？它里面有很多的不饱和脂肪酸，然后呢，钙的含量也特别的高，香香糯糯，口感非常的好。
5: 是的，就其实啊，黑芝麻我看到网上说，其实一年四季吃都挺好的。但是其他季节可能我们就想不起来，但是每年进入到秋冬季节，就想到要吃黑芝麻了。这个配料也非常干净啊，这个是黑芝麻，添加量是大于等于90%，然后金银花的添加含量大于等于10%，黄金的含量大于等于3%，然后放了一些麦芽糖醇就没有了。它配料是非常的干净的，看到没有？黄金食用量小于，它特别提醒小于每天就是小于这个9克，所以呢东西是好的，但是你也不用说啊黄金好，我每天吃大量的，按照一定的配比，保质期呢是这样子，6个月的保质期，所以我们是你放心的常温保存就可以了。
4: 对的，而且其实我们今天给大家用到里面非常好的黄金。都是来自伏牛山那边的深山密林当中的这个黄金啊，然后也是经过很好的非遗的工艺啊，九蒸九晒，你看看，我把这款你看含有的黄金的这个金银花黑芝麻丸给大家掰开，它也是整个的一个口感是比较的有质感的，然后呢会越嚼越香，里面稍微有一点点那种黏黏糯糯的，而且这个吃起来你会发现啊，芝麻的那种啊层次感，对吧？然后呢，我们把这个黄金经过九蒸九晒以后，其实保留了很多里面我们好的一些食材的这个本味。
5: 是的，
4: 你平时看着电视呀，或者可能在做晚饭之前，对吧？垫垫剂呀，来几颗这个黑芝麻丸特别的好。
5: 是的，然后这个是我们其中之一的金银花黄金黑芝麻，它是有到1、2、3、4、4包，然后每包净含量是150克。还有一个呢，刚才跟大家说的是金银花黑芝麻丸，其实它里面还添加了很多好的东西。
4: 是的，
5: 比如说这个黑芝麻添加含量是大于等于60%，金银花大于等于10%，然后你看还有核桃仁、黄芪粉、党参粉、红枣、枸杞、黑桑葚、 花生，然后加了一些麦芽糖醇，加一点蜂蜜，加一点植物油。所以等于你这一个丸子不但是吃到了金银花、黑芝麻，还有那么多对于我们就是滋补方面特别好的一些成分在里边。
6: 对的，很多观众说这个就是比如说春夏养阳、秋冬是养阴，像我们这款食材特别丰富的金银花、黑芝麻当中，你说比如说需要补补气的，对吧？黄芪我们是有的、秋冬季节我们吃点什么很好的核桃、黑芝麻咱们是有的，对吧？
5: 是的。
6: 金银花你可能感觉是这个秋季比较的燥，当下吃也非常的合适、包括什么黑桑葚呀、红枣呀，你想自己什么哎气血好一点、对吧？枸杞平时你可能会单独泡茶，但是我们今天把它和到我们这个金银花当中、而且所有这些我们都经过特别好的工艺，有的是给大家研磨、有的是给大家低温烘焙、做成一颗一颗很好吃的这个黑芝麻丸，平时这个吃起来也是特别的方便、而且我们不管是哪一个口味啊，里面没有任何的香精、色素、防腐剂、它的那种香味是来自于我们本身啊原料好，包括我们特别好的工艺、所以我们感觉吃一些滋补的进补的好东西啊、它的成分表干不干净、有没有额外添加，大家也是很注重的。
5: 是的，然后我们之前呢4+4的直播就是8包是269块钱、
6: 是的，
5: 今天我们做到了一个特卖的价格，只降了20元，249元8包带回去。
6: 对的，你出一下我们单包的价格才30几块钱、
5: 是的，30出头，
6: 我们其实、对的，才30块出头，我们一大包啊、有150克的这样的一个分量、所以我就今天你家里面当做一个就是小零食，还是你说后面比如说还有什么机会年底啦，亲戚朋友来做客，对吧、你当做一些好的那个茶点，这个搭配起来吃都是特别好，因为特卖的力度、这种方案是平时我们常规节目比较难看到的，所以可以把握我们今天今日特卖的力度，可以多囤一些。
5: 是的，然后批次呢也都是新鲜的批次，180天的保质期。
6: 是的，
5: 六十斤给大家订购了，您可以直接扫码下单、也可以拨打热线0215-3919-00。
7: 为什么芝麻能补肝肾呢？
8: 肝主藏血，肾主藏精，这和血密切相关的。我们的血液充足丰富，头发才能乌黑，油亮，不掉，不干不枯，不白，大家看，这就和血有关系。
7: 有关，对。
8: 第二一个理论和学说叫肾其华在发，就是每个我们的五脏每一个脏器都能通过特殊的部位来显露出来的功能好坏。
7: 对，
8: 那么看出来肾的功能好坏主要是通过头发。可是恰巧这个芝麻既能补肝还能补肾，也就是说既能补肝血又能补肾精，所以说它对头发的作用一下就集中体现出来。
9: 随着年纪增加，有一样一个食品，有一样补品一样吃吃。听了两个老朋友讲，吃吃芝麻蛮好，流动芝麻应该芝麻嘛补补肾，搿只物事叫黄金金银花，再加芝麻调和。我搿只觉得我地图觉得还蛮适合，勿是老结棍个地，啊，还有呢，伊吃下去以后呢，勿觉着腻，我好像可以当又当零食，又当补品来吃，价钿也不是老大的，蛮适合阿拉种人当零食吃。第二呢，蛮带了，外头吃也老方便，有辰光出去旅游拿一包，带了身边老也老方便。

0: 天两天。
1: 今天为大家带来是我们特卖力度的康花的这个两个口味的黑芝麻丸，一个里面我们食材是特别丰富，十多种特别好的这个食材，给大家精细研磨，做成我们特别好的金银花黑芝麻丸。
0: 对的。
1: 还有一款是特别，我们里面有到这个伏牛山那边深山密林当中的黄金的黑芝麻丸，各有四包，而且价格从原来的我们的269元降到了250以内，249元今天就可以拥有了。
0: 对的。而且黑芝麻丸的话，之前东方购物每年都有直播，但是这次加入了金银花，这倒是我第一次看到。我们前两年的话配比的话可能就是芝麻丸加核桃加红枣加一些这个枸杞。好了，但今年的话呢，我们的配比就更好了，有加金银花，然后其中四袋还加了黄金，然后另外四袋的话除了金银花之外，有那个党参呀，黄芪呀，对吧，还有红枣啊，枸杞啊，黑桑葚，就黑色食物是秋冬季节我们要多吃一点的。
1: 对的，黑色食物其实也是入肾的，你看画面上面这款，我们发现说当中啊，它这个食材特别的丰富啊，所以整个黑芝麻丸，对吧，它的颜色也是非常非常的丰富的。这个就是黄金，我们里面有四包，里面是有到黄金的。黄金其实在秋季来吃的话特别的好，因为黄金本身它是就是滋阴
0: 是的
1: 气，然后润燥还健脾，这个就是我们金银花的这些就是我们的原料都给大家真实啊展示给大家。
0: 真的，
1: 因为它做成黑芝麻丸以后，有些原料你不知道它到底啊来源好不好，对吧，本身它这个就是说是不是道地的产地，
0: 是的，
1: 我们都是道地产地的好来源的食材。
0: 是的，因为这个秋天的这个秋燥确实挺明显的，我前两天吃了那个辣的，然后吃了一点就是这种热性的东西啊，这嘴边马上就一个火气就有点发出来了，所以我还脑子，我妈说你喝点菊花，喝点金银花，我想哎，这都是不错的选择。
1: 是的。
0: 但是呢，有的时候你泡金银花的话，你可能就也就是单一的一个营养的摄入，而我们今天做成这个就特别好了。
1: 对，
0: 你本身就是要吃黑芝麻丸的，那么你同时也补充到了你要的金银花，也补充到了黄金，里面都是好的营养成分。然后它做成这样子一颗一颗的独立的包装，
1: 是
0: 你外出携带都很方便，你不需要带这一袋子，
1: 对，
0: 你就抓个一个两个，每天吃一两个就可以了。是不是您在旅游的时候呀，然后坐飞机呀，坐高铁，像亲戚明天是要出差的，一早要赶飞机的，那你就直接把它当做一个饿的时候的一个小点心，
1: 对，
0: 对吧，我吃一个当做小早餐也可以的，包括你接小朋友的时候给他来上一颗。
1: 是的，还没有到家里面，对吧，就是放学途中，对不对，又干净又卫生，撕开这个独立包装，而且特别的好吃，
0: 而且还不脏手，你看我现在没有用
1: 手碰到。对的，你就把它撕开包装，小包装，你把它里面这个丸子就推出来，直接咬着吃就可以了，而且大小适中，软糯也比较的适中，它不怎么特别的黏牙，但是越嚼越香。
0: 我吃的是这个金银花
1: 很多种食材的那个，
0: 对的，很多的那个里面有红枣，我都能够吃得到红枣的颗粒，
1: 是
0: 还看到了核桃仁的颗粒，然后里面还有像黄芪啊、党参粉这些，还有花生，
1: 是
0: 这个季节吃花生是不是也不错？
1: 而且我们里面说对，就是这些我们的食材都是非常合理的这个配比，经过了精心的研磨，然后呢还经过特别好的这种低温的这个烘焙。那么除了青青吃的我们今天里面食材很丰富的这款之外，还有另外一款，
0: 我本来很担心这种芝麻丸看着就是好像感觉
1: 粗颗粒的比较硬，
0: 是硬硬的，对吧，
1: 对，它不是，
0: 感觉是硬硬的，好像牙齿要咬不动，
1: 对，
0: 那其实是软糯的，
1: 对，
0: 因为我牙口也本身不是很好，哎，没想到搓成这种小丸子口感还真的不错。哎，
1: 是的，就是我们说这个它的口感的这种上乘，并不是说我们加了很多比如说那种让它软糯的这种质地发生变化，或者有些什么香精啊、甜蜜素呀、色素，我们
0: 没有，都没有的，
1: 没有任何的香精、色素、防腐剂。我们食材很丰富的那款金银花黑芝麻丸就特别的好吃。还有另外一款，我们里面有四包，就特别有道黄金的这个黑芝麻丸。其实我们说黄金为什么秋季也特别的合适啊，因为黄金在我们很多懂得养生的观众了解的知识当中啊，它在其实古代是被称其为什么仙人余粮，尤其你感觉自己比如说需要健健脾，对吧，滋滋阴，补补气，或者你感觉这个身体啊，尤其是到了这个秋冬季节，感觉有点那个不得劲儿的，可以多吃点这个黄金，它是入到这个肺经当中和这个肾经当中。而且我们今天我们里面这个黄金给大家看一下，我们做到黑芝麻丸里面之前，我们都是很道地的伏牛山那边深山密林当中的黄金，然后再把那种经过特别好的我们这个就是精细研磨的金银花和这个黑芝麻完整的这个和到了一块。
0: 是的，
1: 所以这款我也再撕开给大家看一下
0: 的，
1: 它也是大颗粒的，而且软糯适中。
0: 是的，我们每一袋我们是150克，而且还做到独立包装。
1: 是的，很干净，然后呢你也能够看到这个一颗一颗它里面真的这个食材 是的，给大家撕开看一下。
0: 我们里面芝麻的含量都是非常的高。
1: 对。
0: 然后呢，这一个现在娇娇嫂撕开的是那个带红枣的那个，是不是？
1: 对，你看，嗯，给大家撕开看一下。
0: 红枣、核桃仁、
1: 丰富，核桃仁大颗大颗的，红红的，你看红枣。
0: 还有那个黑桑葚，像现在这个季节，你自己去买黑桑葚都挺难的，而且这么多食材，你要每天一把一把去吃，挺麻烦的。
1: 对。
0: 我们就是一个丸子里面都给你有了。
1: 你家里面买齐这些食材，你自己怎么弄、怎么研磨呀？对吧？那个花费其实。
0: 不行，
1: 也不便宜的。我们今天单包算下来才只有30几块钱，非常的划算，
0: 是的，
1: 而且真的特别的好吃。两个口味你都可以尝尝看，
0: 是的。
1: 毕竟你看我们两个包装也是各有特色，也是比较的古朴和典雅的。
0: 是的，各个味道都有到4袋，总共是8包。然后我们之前的直播价格是269元，今天是249，只降了20块钱。
1: 对，
0: 你也可以作为一个家人的分享，也非常的不错。
1: 对，其实里面我们4包那个金银花黄金黑芝麻丸，它外面单包的价格70几块钱，这个4包的价格就已经是280几元了。我们今天只要249元，这个有4包，还有4包那个食材更丰富的金银花黑芝麻丸。就等于说本来已经省钱，再多送给大家额外的4包，
0: 是的，
1: 8包，今天特卖力度很划算。
0: 是的，而且我们都是新鲜的批次，保质期呢就是你常温就可以保存了，
1: 是
0: 180天，也就是6个月的保质期。
1: 是的，线路全面的盲线当中，大家需要记住，自己吃或者送人，家里面都可以备一些，我们给你快速送货到家。订购热线是02151119900。
2: 今天的话呢，我们讲的是黑色。之前的各种颜色的食物里边的营养元素我们都知道了，那么今天我们讲黑色入肾，然后呢肾又属水，这里边有什么样的关联，您一句话告诉我们。
3: 是肾主水，开窍于发，就是说看这个男人的肾气是不是好、是不是肾气平均啊，就是看他的头发是不是好。那么在我们的食物里面呢，这个食物啊凡属是一沾上的黑色的它就是好。我就跟大家举个例子，在植物界啊是以黑为贵，一变成黑色的，它的那些营养成分啊、营养素啊就会浓缩。哎，别看是黑色的，它真的是会增高。比方说 B 族维生素会增高啊、这个脂肪会减少，蛋白质会增高，有很多很多的好处。吃的不光是对肾有好处，对我们从头到脚都有好处啊。
4: 看桑葚的外形，它是什么呀？
5: 外形？
4: 对，它的颜色和外形。颜色是色，我们都知道色怎么样，色紫色黑，所以说色紫呢入什么呀，
6: 拿出来
4: 入血亨，因此呢肝藏血，所以说它对肝有帮助。第二个呢，它长得呢也像咱们的肾形一样的，
5: 像肾、
4: 对，像我们小肾的也外形。这样的话呢主要是入肝肾二经，主要可以填补什么呀，肝肾的精气。
7: 那就看岁数上去了，逐渐逐渐嘛进入老年了，所以平常呢，我对自家养生呢是老注重的。那么我平常是吃啥呢？就是吃，单单就吃黑芝麻丸。但是黑芝麻丸吃了一段辰光呢，我就发觉对吧，就嘴巴老干的，甚至于出现一点黏液。那么后头呢，朋友呢就讲介绍我呢吃搿款产品，就是讲加了黄金的搿个金银花黑芝麻丸。搿个三味的食材用了一道，吃下去吃了一段辰光，我觉着老好的。一吃下去呢，我就觉着人轻松了。搿三味食材呢，我发觉是真的老专家搭档，是老好的。
0: 感谢大家的订购啊！现在正好是在寒露也过了，白露早过了，
1: 然后这两天要
0: 了，对。我记得是23号，十月23号就霜降了，就这个月。
1: 对，我们10月3号国庆期间，上海是正式入秋了嘛？
0: 对，然后10月8号
1: 温度就降
0: 嘛，
1: 对。
0: 然后紧接着就是霜降，在这两天还算中午有点热热的，
1: 对。
0: 但是在节气上，就是寒露一过，差不多我们就是这个秋季进补啊，秋令进补就到了呀。
1: 对。
0: 那么黑芝麻你可以先吃起来了，但是你说传统的黑芝麻粉啊，或者黑芝麻什么，根本它不便于携带，你必须在家里吃好，你再外出。然后这个黑芝麻丸是属于你外出可以携带的，
1: 对的。
0: 你去秋游啊。你去冬游啊，你去那个接小朋友的时候呀，像我明天要出差赶飞机啊，我揣在小包里面，对吧？小小的，它都是独立包装，又不脏手，又不占空间，但是它营养密度很高，赋予我一定的能量。
1: 对， 我们里面啊，首先我们打底的肯定就是黑芝麻吧，咱们这个芝麻也是非常香的芝麻，
6: 量多的，
1: 对，量是比较多的，而且芝麻里面这种维生素 A 呀、维生素 E 呀、对吧？包括钙，包括它这个不饱和脂肪酸的含量都非常的高。我觉得芝麻丸这个芝麻本身就非常的重要，再加我们里面还额外有到大约是10种左右的，我们有四包里面很丰富的这个食材，
6: 是的，
1: 丰富到什么程度？不单单有核桃，不单单有金银花。还有黄芪，还有党参，还有那个花生、枸杞、红枣、黑桑葚，对不对？然后我们给大家微微做一点那个粘合的，我们也是很好的这个蜂蜜、香精、色素、防腐剂，什么都没有。
6: 是的，
1: 对，就是口感方面，我们的配料表这个干净方面给大家把关是特别特别严苛 的。还有另外四包里面是有到黄金的。黄金是什么？就是现在秋天，你希望自己啊脾胃比较健康，你要健健脾的，对吧？你希望补补气，有点那个感觉啊，哎，胸闷气短的，或者感觉你说平时有点什么阴液、津液不足的，你想滋滋阴的，秋季来吃点黄金特别的好。黄金我们这次还是选择道地的伏牛山的深山密林当中的黄金，而且他们家是有一个非遗工艺的九蒸九晒。做到我们这个黄金金银花黑芝麻丸当中，所以我觉得两个口味两种食材啊，就是两个我们的不同的这个黑芝麻丸，两种不同的食材的这个配比，
6: 是的，
1: 其实各有侧重的。
6: 对的，因为像黄金的话，你市场上去看一下都挺贵的，
1: 对，
6: 无论是单买这个九蒸九晒的黄金，或者你买一些添加了含有到黄金的一些这种食品类的，都是比较的贵，
1: 对。
6: 而且这个还好在哪里？广告才看了一下他们的蛋白质，一个是26点几，这个是27点几，
1: 很高、
6: 对的，植物蛋白的含量都会非常的高，
1: 对，
6: 所以它的营养密度挺高的。然后你吃下去小小的一颗，能量足足的。比如说有的时候早上起来，对吧，叔叔阿姨来不及做早餐了，
1: 对，
6: 赶时间的情况下吃一。跟这个配上你的这种咖啡，像我每天都要喝咖啡的，咖啡配上这个黑芝麻丸，哎，你说多健康呀？
1: 对的，
6: 这个是含有到黄金的。我再来尝一下，刚才我吃的是那个另外一个味道的，
1: 对，
6: 含有红枣了。
1: 对，两个其实口感略有差别，一个微微，就是它不是那种废牙或者很干，表面那种硬硬的比较的粗糙，它的软硬程度做得刚刚好，
6: 小时候吃过那种芝麻糕啊什么的，有点粘牙。硬硬的，以前小时候吃的那个糖，怎么说，锦囊，那个芝麻混在一起的那个，对吧？咬起来很费牙，这个不是很费牙，软糯的。然后我吃到这个就是很香，因为黑芝麻本身就很香，
1: 对，
6: 里面再添加了金银花。还有那个黄金，
1: 对，这些你看，我们现场展示这些食材，我们都是啊，
6: 好吃，
1: 原材料都让你看得清清楚楚。这个就是让大家在吃这个黑芝麻丸，你要了解到本身里面的食材，我们康花的品牌为大家把控很严格。
6: 你看，而且没有防腐剂添加剂，
1: 对，
6: 并且里面虽然加了一些那个麦芽糖，加了点蜂蜜一点都不甜，它是微甜，一点点。
1: 对，它不是那种过甜、齁甜，特别特别的腻的。而且这个我把它掰开以后，就是都没有离我很近，我已经闻到食材很丰富那种香味道了。
6: 香气，
1: 对，
6: 对的，对的，
1: 特别好吃。
6: 第一个，它打底的就是那个黑芝麻，本身就很香，对吧？我们本身就爱吃什么黑芝麻饼干呀、黑芝麻粉。然后娇娇吃的这个是
1: 有那个多种食材的
6: 红枣的那个，然后我刚刚吃的是添加黄金的，口感都是香的。然后就像娇娇说的，它侧重点可能有点点不一样，一个带有红枣核桃仁之后呢，偏香气偏甜一点点，然后一个呢香气更浓郁，但是我们每个味道都有四包，你可以作为一个家人的分享也可以的。
1: 对的，
6: 上一档直播是269，今天我们只做249，
1: 对，因为我们这档是今日特卖。所以其实里面这四包我们有到这个黄金的金银花黑芝麻丸，它已经市面价值高达280几元了。今天我们再给大家额外的四包，食材更加丰富的8包的总量特卖降到了250以内，平时常规节目很难看到，
6: 是的，
1: 所以这档节目计划把握住了。之前如果买过这个组合的观众，这档特卖其实是帮大家省钱了，可以多订一些，我们给大家免费送货到家，您热线是02151199000。

0: 什么芝麻能补肝肾呢？
1: 肝主藏血，嗯，肾主藏精，这和血密切相关的。嗯，我们的血液充足丰富，头发才能乌黑，嗯，油亮，嗯，不掉，不干不枯，嗯啊，不白，嗯，大家看，这就和血有关系。
0: 有关，对。
1: 第二一个理论和学说叫肾其华在发，嗯，就是每个我们的五脏每一个脏器都能通过特殊的部位来显露出来的功能好坏。
0: 对，对。
1: 那么看出来肾的功能好坏，主要是通过头发。哦。可是恰巧这个芝麻既能补肝，还能补肾。嗯。也就是说，既能补肝血，又能补肾精，所以说它对头发的作用一下就集中体现出来。
2: 哦，那也就讲，岁数上去了，逐渐嘛进入老年了，所以平常呢，我对自家养生呢是老注重的。那么我平常是吃啥呢？就是吃，单单就吃黑芝麻的。但是黑芝麻吃了一段辰光呢，我就发觉对吧，就嘴巴老干的，甚至于出现一点黏液。那么后头呢，朋友呢就讲介绍我呢吃搿款产品，就是讲加了黄金的搿个金银花黑芝麻丸。这个三味的食材用了一道，还吃下去，吃了一段辰光，我觉着老好的，一吃下去呢，我就觉着人轻松了。那三味食材呢，我发觉是真的老专家搭档，是老好的。
3: 随着年纪增加，有像一个食品，有像补品一样吃吃。听了两个老朋友讲，哎，吃吃芝麻还蛮好，牛侬芝麻应该芝麻嘛补补肾，搿只物事叫黄金金银花，再加芝麻。调和，我搿只觉得我地图觉得还蛮适合，勿是老结棍个地，啊，还有呢，伊吃下去以后呢，勿觉着腻，我好像可以当又当零食，又当补品辣海吃，价钿也勿是老大个，蛮适合阿拉种人当零食吃。第二呢，蛮带了，外头吃也老方便，有辰光出去旅游拿一包，带了身边老阿拉方便。

0: 今天咱们是有到两种这个黑芝麻丸带给大家。嗯，所有这两款当中，我们的黑芝麻、金银花全部都是有的。我们的芝麻也是新鲜的芝麻，特别的香，研磨的它的颗粒呀、精细程度，让你口感上面吃起来非常的好吃。而且今天我们还特别应对到了我们秋冬养生哦，你要补气对吧？然后呢，要滋阴、要健脾、要润肺。我们有一款黑芝麻丸当中给大家特别有道。非常名贵的好的黄金，伏牛山的黄金。另外一款呢，我们其实有到更加丰富的食材，像画面上面的核桃、红枣、黄芪、党参、桑葚、枸杞、花生、蜂蜜，全部都在当中，都是道地原料的食材。我们有的是经过精细的研磨，有的是经过很好的这个烘焙，做成大家方便吃的一颗一颗的这种小丸子。既有那种深色食物，咱们说啊，秋冬季节对吧？你对应比如说很多的一些肾的养护呀，身体各方面的一些我们秋冬季节需要的一些养生的一些需求，都给大家全部配好了。
1: 是的，
0: 没有香精、色素、防腐剂、增稠剂、甜蜜素。都没有，配料表干干净净。
1: 是的，是的，而且它们的蛋白质含量都在26点几或者是27点几，
0: 是
1: 蛋白质含量非常的高，配料表又那么干净，又是独立的小包装，平时我们在吃的时候就外出携带都很方便。
0: 对，
1: 然后整整的8包，每一包呢是150克，两个味道给大家。今天订购的理由就是我们只降了20元，距离上次直播啊，我们只降了20元。
0: 对，
1: 然后呢都是新鲜的批次，不是说哎呀有些人家是领饱了，然后这个食品给你打个折。我们是新鲜的批次，给你做到一个特卖的力度。
0: 对的，而且里面所有的每一个都是这样的独立小包装。
1: 是的，
0: 它不是说这样的一个，你看，就是大的口袋里面，你这个大的口撕开以后，对吧？里面所有这个黑芝麻丸都是一颗一颗粘在一块的，里面的每一颗都做到独立的这个小包装。这款我们里面就是特别有道。黄金在当中的黑芝麻丸，有很多观众其实每年秋冬季节他会单独去买什么？
1: 对，
0: 单独去买这种黄金
1: 芝麻粉啊、芝麻丸啊，
0: 对，核桃和芝麻都会买一些。
1: 是的，是的。但是我说过，粉类的话呢，可能你要在家里吃好才能出去。就有的时候我们家里就放着放着就忘了。然后这个呢是外出便于携带的，你即使在家里吃起来也挺方便的。
0: 对，
1: 那个的话你可能还要弄一个勺子，
0: 对，
1: 再这样吃或者拌在牛奶里面之类的。这个就是开袋即食，打开直接吃掉就可以了。
0: 对，
1: 早上起来。配牛奶配咖啡都非常的好。
0: 对，现在就是图一个方便嘛，讲究那个轻养生。
1: 是的，是的，
0: 这块我们就是里面有到真正还有到黄金的这个黑芝麻丸，所有的我们醇香的芝麻，对不对？里面这个金银花加上那个黄金，我觉得其实黄金做到这个黑芝麻丸当中也是比较一个创新比较有特色的一个产品，今天大家可以尝尝看。这个每一包啊，有黄金的这一款，深蓝色包装的一包，外面的价格就150克，就是70几块钱。因为黄金是非常吃价格的。
1: 是的，是的。
0: 我们的黄金还是有到非遗工艺，经过九蒸九晒之后，把黄金里面特别好的所蕴含的一些营养物质保留下来。
1: 对的。
0: 让你通过吃这种啊小丸子、小糕点，对吧？就能够摄取到黄金秋冬时节给你身体所需要的营养物质。
1: 因为我单独买过黄金的，九蒸九晒的黄金，它价格就是不便宜的，还比较贵的。我买的是那种一盒子，是一斤还多少我忘了，是490几块钱哦，很贵的，
0: 蛮贵的。
1: 而我们今天的话，这一包算下来是30块出头，大约是31块左右，你就能够吃到。金银花黄金黑芝麻丸，然后配料真的是超级的干净，黑芝麻、金银花、黄金、麦芽糖醇就没有了，然后它的蛋白质含量在26.3，看到没有？虽然它的脂肪是30几，但您不用害怕，它都是优质脂肪，所以你不用就是像高丽姐说的，不用说完全的去拒绝脂肪，好的脂肪是要摄入的。然后这一款的话呢，是金银花黑芝麻丸，但是里面其实还有很多好的成分，除了黑芝麻、金银花之外，核桃仁、黄芪粉、党参、红枣、枸杞、黑桑葚、花生，然后加了一些麦芽糖醇、一点蜂蜜和一点植物油，然后它这个甜度就是真的一点点，太符合我们现代人对健康的追求了。因为我本身也不爱吃甜的，
0: 是。
1: 然后它的蛋白质是27点几，就你完全一点糖都不放的话，那是可能有点就不太好吃了。
0: 是的。
1: 但是它就加了一点点的麦芽糖醇和一点的这个蜂蜜，这样子去做一点点的微调和，哎，微甜，就一点点的微甜，你也吃得下去，
0: 对，
1: 在口感上就更丝滑一些啊。
0: 对的，而且我们说这种啊，就是说，越是我们的老年人，可能牙口方面呀，对吧？胃的一些功能比较的退化，你要吃到这么多种十余种左右的我们这么多的食材，你就吃这个黑芝麻丸就可以了，对吧？食材的这种丰富啊，膳食的这种多样性，你看，
1: 是的，
0: 这个里面大颗大颗的核桃、花生、红色的我们这个。枸杞，对吧？还有那个红枣，包括颜色跟这个黑芝麻和到一块，这个黑桑葚全部都在里面。这块你看，我给大家掰开以后，真的就是你嚼上去啊，很有那种层次感，有点黏黏糯糯，但没有说太费那种牙口。 不是那种粗颗粒的特别硬的，但是你嚼起来是软糯适中，越嚼越香的。
1: 是的，所以呢这一款的话它又非常的健康，然后又特别的好吃，
0: 是
1: 关键是今天价格还做到了只降20块钱，249元是整整的8包，并且我们的保质期有到180天，但是是没有防腐剂添加剂的哦。
0: 是的，大家吃起来很放心，但是特卖的力度我们就限时放送。
1: 是的，
0: 平时我们常规节目真的不是这个价格，
1: 是
0: 原来是卖过269元的，直播背后只有16组给大家送货到家，订购热线是02151119900。

0: 什么芝麻能补肝肾呢？
1: 肝主藏血，肾主藏精，这个血密切相关的。我们的血液充足丰富，头发才能乌黑，油亮，不掉，不干不枯，不白，大家看，这就和血有关系。
0: 有关，对。
1: 第二一个理论和学说叫肾其华在发，就是每个我们的五脏每一个脏器都能通过特殊的部位来显露出来的功能好坏。
0: 对，对。
1: 那么看出来肾的功能好坏，主要是通过头发。哦。可是恰巧这个芝麻既能补肝，还能补肾。也就是说，既能补肝血，又能补肾精，所以说它对头发的作用一下就集中体现出来。
2: 今天的话呢，我们讲的是黑色。之前的各种颜色的食物里边的营养元素我们都知道了。那么今天我们讲黑色入肾，然后呢，肾又属水，这里边有什么样的关联？您一句话告诉我们。
3: 是肾主水，开窍于发，就是说看这个男人的肾气是不是好，是不是肾气平均啊？就是看他的头发是不是好。那么在我们的食物里面呢，这个食物啊，凡属是宜沾上的黑色的，它就是好。我就跟大家举个例子，在植物界啊是。以黑为贵，一变成黑色的，它的那些营养成分啊、营养素啊就会浓缩。哎，别看是黑色的，它真的是会增高。比方说 B 族维生素会增高，这个脂肪会减少，蛋白质会增高，有很多很多的好处。吃的不光是对肾有好处，对我们从头到脚都有好处啊。

0: 好，我们直播还有6分钟左右啊，这么好的商品，我们上一次直播是269，今天直降20块钱。
1: 对，
0: 那这个季节的话，正好是大家传统上觉得入秋了，
1: 对，
0: 我要吃点黑芝麻了。
1: 对的。
0: 然后以往的话呢，我记得我做过的黑芝麻碗里面是没有金银花这个成分的。
1: 嗯，对。
0: 我就今年看到的，哎，这个特别好，就它加入了金银花。
1: 嗯，
0: 金银花大家都知道嘛，泡水喝呀，对身体蛮好的。
1: 对的。
0: 哎，所以它这个配比的话，有自己的科学的一个配比。
1: 对，我们今天就是两款里面都有到这个金银花，然后呢，其中一款呢，我们是食材比较的丰富哦。画面上面刚才看到那种啊，红枣、核桃、花生、黄芪、枸杞、黑桑葚，包括党参都在里面。还有另外一款，我们是把黑芝麻、金银花和黄金搭配在了一块儿。
0: 是的。
1: 然后呢，黄金也是比较的吃价格，非常非常适合当下。阴液不足，对吧？你感觉这个阴气感觉有点，比如说那个衰败，你要来滋滋阴。或者你说现在我们脾胃不太好的人也会比较的多，健脾的话，其实啊，黄金也是一个特别好的选择。还有什么补气，对吧？我们说这个秋冬季节也是我们呼吸道问题的高发时节，感觉气不足，对吧？感觉好像有点那种胸闷气短。补气的话，其实啊，我们不仅另外一款里面有黄芪可以很好的补气，黄金也是非常好的补气。它入到什么？我们的肺经、我们的肾经，还有我们的脾经当中，入三经，而且还能够来润五脏。那么今天我们产品里面这款啊，金银花黄金黑芝麻碗里面真的有黄金，而且真材实料，而且还是我们那边道地的伏牛山那边深山密林当中用非遗工艺给大家九蒸九晒的黄金黑芝麻碗。
0: 是的，
1: 你249元有这四包含有黄金的黑芝麻碗，
0: 对的，
1: 物尽物超所值。我们再给你四包，另外的我们有配料更多的。
0: 对的，除了黑芝麻、金银花之外，还有核桃仁、红枣、黄芪、党参、枸杞、黑桑葚、花生。像党参和黄芪，它们两个本身就很好的。之前的话，我妈妈经常说，哎，炖个鸡汤放点黄芪、党参，这是我们老百姓啊平常就会用到的两个补气的一个东西，结合在一起。
1: 对。
0: 但是你说你不可能每天去炖一个老母鸡汤放黄芪党参的呀，就最近就家里的真的是好几个月都没有去炖了。然后我们这一个小丸子里面它就添加了黄芪党参，还有我们这么好的金银花、黑芝麻、红枣、枸杞，数都要数半天，黑桑葚、花生都是特别好的营养的成分在里边。
1: 对的。
0: 而且呢，它这是一个设计我是非常喜欢的，
1: 小包装
0: 太符合我们现代人这个需求了，
1: 就是
0: 对你要方便嘛。而且这一袋的量挺大的，我到时候给大家看一下。
1: 对，我们都是150克。
0: 150克，对的，我前面已经各拿出。

0: 出了一个，你看这倒出来的话是挺多的，
1: 干干净净。这种独立小包装其实成本是挺高的，但是为了让大家每一颗拿出来吃的很方便，对吧？非常的卫生。你携带出去，比如说你就不用带一整包，对吧？你拿多少，拿几颗，对吧？衣服口袋里面、包包里面塞一塞，随时随地可以打开撕开包装。你看我们这个食材比较多的，每一颗上面。 核桃呀、枸杞呀，都能够看得到。这个里面你看，我们颜色更加深的，我们里面是有这个黄金的，两种不同的各4包。今天我们是特卖的力度，降到了249元。我本来是没想到的，之前是269元，而且我们今天都是很好的新鲜批次。你家里分享，做一些小茶点，配着你比如说一些热饮啊、咖啡呀、饮料呀，吃一吃，非常好吃。
0: 哎，是的，作为茶点，就家里有那个喝茶习惯的，
1: 对的，
0: 男士的话，这个绿茶呀、红茶呀，你的功夫茶、普洱茶。
1: 的话，你喝茶的时候把它做一个小小点心、小茶点，真的是非常的好的。对的，节目还有最后的3分钟不到，我们的特卖，我们也是限时放送的，珍惜这个好机会吧。我们给大家送货到家，订购热线是02151199000。

0: 有最后两分半不到的时间，特卖我们的时间、我们的组数、我们的备货都在节节减少当中哦。之前买过的观众今天看到就会觉得，哎呦，组合没有包数变少，对吧？单包也没有变小，但是还是比原来便宜了20元。为什么？多邦购我们说特卖就是要拿出特卖的力度和诚意来。今天各四包。有四包是我们有到十余种左右的很好的食材配比起来的金银花黑芝麻丸，还有四包我们里面是特别有到黄金的黑芝麻丸，这个就吃价格了。单单黄金里面那四包总价值280几元以上，你买那四包249都物超所值，我们再给你额外四包，八包的总量，每包150克，带出去吃、家里吃，跟朋友分享，送人都可以。
1: 是的，平均到每包呢是30块出头嘛，31块左右、但是我们是没有防腐剂，没有添加剂，真材实料做到的这样的金银花黑芝麻丸。
0: 对，最后时间还有一分半、大家如果说左下角扫码或者自动订购的话，其实还能够额外的优惠5元钱，秉承我们商品还有积分，里外里如果拿积分，对吧？优惠了之后差不多只相当于是240出头一点点，而且我们是新鲜批次给大家送货到家，保质期呢我们产品都是有到6个月180天，所以家里面你整个的秋冬季节来吃一吃，可以趁我们特卖力度多买一些。订购吧，我们的服务热线是02151119900。

老去不该是跌倒的开始。2021年，上海市民政局把第一批适老化改造的钥匙交给了我们东方购物。5年来，我们走进16个区，为3000多户的适老化家庭完成了改造。9980元的德国贝朗淋浴区，5天之后只需支付4980元。立邦防霉抗菌刷新服务，5999元起，涂刷面积是10个平方米，符合补贴政策的老人，补贴之后最高仅需2999元。9880元的索菲亚适老化橱柜，符合政府补贴政策的老人，补贴之后立省了5000元。打开随身办，搜索栏填写适老化改造申请，按照提示步骤填写个人信息，选择需要改造的项目，最后啊，在服务商选择上海东方电视购物有限公司进行在线申请，我们客服呢会主动联系您。

0: 可能你也不知道。
1: 对，
0: 但是我们这个钱呢，花的都是湖蟹的钱，你买回糖蟹呢就不值当了。
1: 就是，
0: 不是说您只要把车开到阳澄湖，您就能吃到正宗的阳澄湖的湖蟹，可不是这个道理的啊。今天带回去一共是有两个规格，一个是598，拿回去的一共有10只，也就是5公5母，但是它的斤两数大概是在，给大家看一下，4两和3两，公4母3，
1: 嗯，
0: 这个就是有10只，598块钱。还有一个构成，这个构成呢是更大一些的。
1: 对，
0: 在市面上啊，母蟹给您做到4两，母蟹都能达到4两，
1: 这是非常大的。
0: 平时老百姓过瘾，绝对值了。5两、4两，公5母4，一共是有8只，888块钱。在这里，观众朋友讲了说：“哟，你这价格，我能买到更便宜的。”观众朋友，便宜无底线，你便宜，你还有比自己便宜的，还有更便宜的。
1: 对，
0: 我们今天要的，首先，既然花这钱了，我吃的是品质。
1: 嗯，
0: 怎么保证我们今天是正宗的阳澄湖的湖蟹呢？
1: 是的，正宗的阳澄湖的湖蟹，因为红顶蟹这个牌子在东方购已经好多年了，所以大家非常相信我们的品质。我们也给大家保证，我们一定是阳澄湖整个地区哈。其实你知道，阳澄湖旁边还会有一些池塘，这个地方池塘养出来的塘蟹它也叫阳澄湖，但是我们是湖中心的，在湖中心拉那个就是区域的，要把它跟塘蟹隔开的湖蟹，湖正中心的区域的蟹是非常非常好的湖蟹，包括它的脚环跟那些阳澄湖旁边的池塘的塘蟹的脚环颜色都不一样，至少做区隔的。
0: 对的，都是阳澄湖，首先必须都是阳澄湖才能给你翻那个蟹环。
1: 对，
0: 都在那个阳澄湖蟹环里面呢，就会有一些不一样的。
1: 嗯
0: 啊，湖中蟹湖蟹是什么环颜色的？
1: 对，
0: 和塘蟹是什么环颜色？
1: 不一样。
0: 哎，不一样。然后再看农产品地理标志登记证书。
1: 嗯，
0: 我们今天这个呢，还是咱们大闸蟹行业协会的会员。
1: 是，
0: 我记得我们是会员企业。
1: 对的。
0: 所以根据这样的会员企业，对于他们所有的蟹有多少蟹苗是严格登记的。
1: 对。
0: 然后大概能长出多少来？人家说我们都以前是可劲儿撒，就能有多少只大小的，因为就那么点食，你说那么点那么多蟹，最后能抢到嘴里能有多少？所以有的蟹长得小。
1: 是。
0: 现在他们策略变了，尽量少一点蟹苗，让它多吃，
1: 哎，
0: 吃的大大的、壮壮的，
1: 优质。
0: 哎，所以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就是这样的蟹，我们给大家看一看。
1: 好好好，给大家来看一下哈，因为我们现在还没有到开捕节，所以我们拿到的大闸蟹呢，不是您拿到手的个头，真正的个头会比它还要更大，但是它已经完全呈现出我们阳澄湖大闸蟹非常好的标准了。黑色的哈，青色的背，非常非常的干净亮堂。这个一蒸煮熟了以后，它就是橘红色，然后冒着油油滋滋的光泽，非常的漂亮。另外呢，白肚，如果你看到这个白的肚子上有黑斑，那保准不是阳澄湖大闸蟹。阳澄湖大闸蟹就是肚子非常干净，因为阳澄湖的水质很好，呈碱性。另外呢，黄毛金爪这些完全符合标准，这是给它绑住了。如果没绑住的话，它这个螯是非常有力气的，把你的手钳住，
0: 那
1: 是对不撒手的。再来看它的屁股非常紧实，你看它的屁股就知道它一点也不空，它里面的那个黄或者是膏是非常非常多的。对的。我们给大家就是今天也蒸了几个哈，虽然还没有到开蟹的时间，就是这个时候你也可以看到我们蒸出来的蟹，
0: 那
1: 完全就不一样，
0: 不可能现在那么大，大家理解。但是我们可以从它里边的饱满程度来判断。
1: 你看这个油啊，朋友们，真的是阳澄湖的大闸蟹蒸出来就是这样锃光瓦亮的，油光锃亮的。那些比较差的地方的蟹，它是没有这种亮闪闪的感觉，是比较涩哈，比较干，
0: 有点像假的。
1: 对，
0: 就好像是为了拍广告用的。
1: 但是是真的，但是是真的，真的是大将军的一个感觉。
0: 它是真的有肉吗？
1: 它是真的有肉，
0: 它不是假做出来的吧？
1: 对，你再给大家来看这个白白的肚子，
0: 是真的，
1: 是的，
0: 不是什么塑胶的。
1: 好烫，
0: 小心一点，
1: 好烫，好烫，给大家，哎呦喂。这一层直接就给我掰出去了，然后我把这个稍微就掰开给大家来看一下哈，撕开给大家来看一下，哇，看看这个肉满不满哈，看这个黄，
0: 哎呦，可以的，可以的，
1: 哎呦我的天哪，
0: 到现在为止，因为它还没有到完完全全正式的季节，
1: 是的，
0: 所以你看。
1: 好满的一个黄啊，朋友们，这口吃到嘴里面，这太过瘾了，太香了。还有差不多快一个月的时间，它才长得更壮实了，才能发货给大家。所以现在已经到这个阶段，你想想看，等到发货的时候得满足成什么样子？今年的蟹品相特别特别的好。
0: 好，我们给大家配送货的时候呢，是以这样券的形式啊，这上面也写得很清楚。如果大家在领券的时候呢，是要从开捕节到12月25号这期间，您都可以。这个券和密码仅供一次提货。请提前72小时预约。中秋、国庆等节假日，请提前5天要预约。有效期至2026年的12月25号。这里面。

0: 有几个保证啊，其中一个保证呢，如果大家在看到我们的蟹不是有绑这个绑那个吗？
1: 对，
0: 首先给大家来看当中的888这个构成啊，保证公蟹不低于5，母蟹不低于4，保证每一只蟹去绳后足斤足两，
1: 不带着绳撑，这个绳子一定要去掉之后能满足到5或者4，这才符合我们的发货标准。如果有质量问题，我们包赔给大家的，什么收到以后断腿呀、死蟹呀，一定给大家做赔付。
0: 而且我们今天可以选择全公或者全母，
1: 所以建议大家今天就是买两套，然后你到10月份的时候你就直接选公，就是10月份应该是吃母的是吧？吃母的，然后11月份的时候或者12月份你再选公，
0: 对，都可以。两个规格，我再说一遍，888的。一共是有8只，4公4母，公是5，母是4。哇，那你说那个还有一个598呢？看大家自己的能力。
1: 对，
0: 您要是觉得我想吃一点更好的尖货，那我要吃更大的，我就喜欢大的，肉多，
1: 对，
0: 壳少，
1: 是
0: 觉得好像很过瘾。你要想更过瘾的话，就选888。你要觉得。感受感受，真正的鲜甜鲜甜的阳澄湖湖中心的蟹，
1: 哎呦，你
0: 就选择598的10只啊，
1: 太棒了，
0: 5公5母，5公是4两，
1: 对，
0: 5母是3两，
1: 是
0: 都可以，打电话订02151111900。

0: 今天上午，阳澄湖大闸蟹在苏州阳澄湖湖心区开捕。随着第一篓蟹黄肥厚、肉质白嫩的大闸蟹出水，蟹农们也是迎来了丰收季。
1: 秋风起，蟹脚痒，又到了一年当中大闸蟹爱好者最为开心的时刻，最为期待的时刻。那可以看一下我们的身后啊，我们的船只正在驶向阳澄湖的湖心围网养殖区。那一会儿呢，我们也将见证第一篓大闸蟹的起捕，和蟹农们一起分享丰收的喜悦。
0: 第一篓蟹打捞上来，可以看到大闸蟹肥美壮硕，蟹农们的面庞上洋溢着丰收的喜悦之情。
2: 今年要死个丰收年，
1: 捕蟹不测有五两，这个丰蟹达到六两，个体非常的大。我们苏州话说，都得分得里。
0: 青背、白肚、黄毛、金爪、壮体的阳澄湖大闸蟹一直深受消费者喜爱。开捕现场，2025版阳澄湖大闸蟹农产品地理标志防伪专用标识全新亮相，采用了更先进的防伪技术，包括区块链溯源彩色可变二维码、派防伪技术，还增加了一箱一贴的双重防伪，便于消费者溯源。
2: 现在我们要有请会长宣布开捕。
3: 我宣布2025年苏州阳澄湖大闸蟹开捕。

0: 看看到吃大闸蟹的季节的时候，就看大家怎么选。我说实在话啊，如果特别特别便宜的蟹，我觉得大家都心知肚明，
1: 是，
0: 就是您花这个钱，您吃到蟹的品质，您也别要求高。
1: 对，
0: 我是这么认为的。现在咱又不是傻子，咱消费者是多聪明啊！现在
1: 一分钱一分货，
0: 绝对一分钱一分货。
1: 是，
0: 你要不想吃羊绒糊的，你随便花个什么钱，你看那个一翻过来那个肚子黑的，
1: 对，
0: 就是黑漆漆的什么，
1: 或者里面的肉很空，
0: 而且一咬那个味道也奇奇怪怪的，
1: 有点腥，
0: 不知道从哪儿补上来的。
1: 是的，是的，阳澄湖为什么这么珍惜呢？就是因为阳澄湖的水啊，它是碱性的，所以养出来的蟹肉是鲜甜的。另外，阳澄湖的水质非常好。里面清澈透明，
0: 是
1: 底下的水草很丰茂，然后湖底非常坚硬，所以大闸蟹首先吃穿不愁，它吃的那个食物对身体很好。另外，它在湖底，它得很用力的用它的螯力起来，所以它得到了很充分的锻炼。
0: 你再看刚才那个鳃，
1: 哦，很干净哈，
0: 也没有那黑不拉几
1: 的。对
0: 那种的
1: 哦，这就跟它生长环境有关，
0: 真的是有关系。
1: 一年一季，大家吃蟹也就这么一两个月的时间，
0: 你就说我们
1: 吃点好的，
0: 对，就我这意思，
1: 对，
0: 反正就这一次，
1: 对，
0: 我就这么奢侈一把，咱就说了，咱八八八。很多哥们说奢侈，许明，你这八八都说我们奢侈，我们不至于，
1: 是
0: 对吧？有的人观众说我不至于八八奢侈什么的，那咱都说这话的情况下，那咱就更可以享受直接美味顶级了呀。
1: 对呀、
0: 啊，拿到五两的公四两的母八只，这里面跟大家强调一下啊，八八八里面是八只啊，五九八里面是十只哦。哎，五九八是十只，因为它个头稍微小一点。但是在我看来，我也满足的。这个是我看看啊，公的是四。母的是三，
1: 是啊，
0: 公四母三，一共是十只。跟刚才的要求保证都是一样的。去绳之后，
1: 足斤足两，对，去了绳给你称。
0: 然后保证有问题，有断的啦，有顶的死的，肯定赔。
1: 是，
0: 如果你说我忘了，今天我想对。买完之后我忘记了，那这个钱
1: 只要你没有兑现，我们就随时给你退款退货，没问题的。而且大家可以选全公或者全母，十月份吃全母的，十一月、十二月吃全公的。所以建议大家至少订两组。如果你中秋节要送人的话呢，你可能就要按自己的就是送人的这个数量哈，三组四组都要赶紧订，因为今天是早鸟价，早鸟比现货要便宜很多，是大家的共识。
0: 大家不要觉得那个一两能差多少，一两差不少的，那个头是真的不太一样。
1: 对，
0: 尤其是那个。那母蟹拿到手里面，感觉是一个手掌大了，
1: 是的，
0: 是真的很大一个。
1: 是的，
0: 那五两就更别说了，相当大了。所以相对来说，如果大家说我的面子、里子是什么？我这个钱别让我花太多，但我面子还得送出去。我觉得可以考虑五两的公，四两的母，而且五两公四两母，按我们今天这个价格是正宗的湖。我再说一遍啊，
1: 湖心蟹，
0: 你不要拿别的乱七八糟的地方的蟹，你来跟我们说价格，这都是正宗的湖。一说到正宗湖。你就看这价，观众朋友们，这个价格讲真话，这是别的牌子啊，牌子我们一般都给隐去了，
1: 对，
0: 都是这样的。
1: 是，
0: 你说那怎么就不能再卖便宜点？人家就卖便宜点，那你就要看他是不是糖。
1: 对，
0: 如果这个商家够实诚、实实在在的商家，人家标了我这是糖蟹，其实糖蟹几乎很难卖到我们这价，我们这就是一个叫早鸟
1: 票，早鸟价。
0: 还没有到正式的开捕节，
1: 对的，
0: 正式开捕节，它马上一下子就调平均了。
1: 是，
0: 你该一千多就一千多，因为它，大家刚才听到我说了吧，这是阳澄湖大闸蟹协会会员呢。也就是说他们是必须要求统一严格的。
1: 对，
0: 在咱们东方购物，终究它不是江苏。
1: 是，
0: 你明白吗？他我们这是上海，
1: 是，
0: 你看我们离得近，所以他来我们上海，在东方购物签了合同之内，我们是按这个价。少量的给大家早鸟票尝一尝，抢一抢，到此为止。
1: 其实就是锁定现货嘛。如果你发现现货上来了以后，你发现现货比我们早鸟价便宜，你退掉就好了，你不用换就好了，没有任何问题的。
0: 对的，你一点不损失。
1: 按以前的这个规律来说，早鸟就是比现货要便宜。
0: 换句话，就要货到付款。
1: 对，
0: 你可以这么理解，就是我有不用付钱。
1: 是。
0: 但是现在是要付的，就是你即便付了钱了，你要真的觉得市面上比我们这便宜，
1: 你不换就可以退，
0: 对，你就退。但是你会发现比我们要贵很多的时候，那您不就捡着这个大实惠吗？
1: 您看我们的蟹多么健壮，多么新鲜啊！
0: 是啊，您再看这个啊，这个是我们的授权书，
1: 对，
0: 这授权书就是每一年我们都有，
1: 23、24、25，
0: 对，23、24、25，今年我们也有，
1: 是，
0: 但是这个蟹黄的颜色不是紫的啊，
1: 对，它是那个阳澄湖协会，它会到开捕前几天才出今年蟹黄，就是为了怕人家造假嘛，为了怕太早出来。给那些造假的留了空间，
0: 对，
1: 所以我们就到开捕之前才会知道蟹黄是什么颜色。
0: 这是去年的颜色，
1: 对，
0: 这是去年的颜色。
1: 去年那个糖蟹是青色，只有湖中心的湖蟹是这样的紫色。
0: 今年这个颜色又一变，让你想要造假都造不了，而且它本来有一些防伪的技术在里边啊，
1: 是，
0: 所以这个是非常之严格的。它只有是阳澄湖湖里边的这些商户，
1: 对，
0: 这个蟹农们才有可能才能不是有可能才可以有资格，
1: 所以数量非常非常的少，非常的珍惜。
0: 来吧，我们给大家，要不然看个蟹壳，我们就
1: 行
0: 随便看一看这个颜色就好了。
1: 随便看一下，我随便拿一个吧，就每个都是锃光瓦
0: 亮的，
1: 对，都是油滋滋亮晶晶的，
0: 长得还不够大啊。哎，我没到时间呢，
1: 现在还是我们成长的过程中。
0: 对，
1: 然后我们到了九月底开捕节以后给大家发货，还会要比这个大一圈。哎，您看这个小肚子，哇，小屁股到现在还没有彻底长成的时候就已经这么宽了，就已经这么厚了，然后爪爪都是非常强壮非常有力的。您看看这个样子是不是雄壮威武，非常干净，就连它的螯都是很干净，肚子雪白雪白。这就是阳澄湖大闸蟹的一个外貌特征。
0: 好，我们来给大家看一看我们今天这个构成啊。
1: 好，
0: 咱拿回去的刚才说过了，一个是888的，也就是四公四母。
1: 对，
0: 您全部都可以换公，全部都可以换母，那是五两的四公和四两的四母，那就是888。那个598呢，一共是有10只，
1: 是
0: 各5只，公的呢是4，母的是3。万一您觉得里边有任何的什么死的啦、断腿的啦，你就来找我们。
1: 对的，我们全部帮大家售后。如果你没有换，你说我不要了，我觉得现在买现货更划算，我们可以给大家全额退款退货。今天你等于相当于一分钱没有花，你相当于把早鸟价锁定了阳澄湖大闸蟹这个珍稀的席位。
0: 我们是100%是湖蟹啊，
1: 湖蟹，湖中心蟹，
0: 对，湖中心蟹，还绝对不是螃蟹。
1: 对，
0: 您安心，在我东方购物红顶蟹合作这么多年了，如果它的口碑品质不好，怎么可能在我东方购物继续给您推荐？
1: 对，
0: 打电话订0215111119。

0: 我们要有请工会长宣布开股。
1: 我宣布2025年苏州阳澄湖大闸蟹开股。

0: 其实我真的觉得市场啊，越规划越严格是越好的。怎么个好法呢？你是啥糊的，咱就卖啥价。
1: 对的，
0: 你别拿东西以次充好。劣币驱逐良币，
1: 是
0: 人家谢农也不容易，那糊真的就这么大点儿，就跟之前说那个什么阳山水蜜桃似的。
1: 对 对
0: 那个就那么点地儿。你说你拿别的桃子来冒充人那个地儿，那个人家当地的桃农那能开心吗？
1: 就是
0: 一样的，人家谢农这边就这么一点，你别看啊，扬州货好像是挺拉个的，但问题全中国人都想吃、
1: 啊、就是啊，
0: 那哪够啊。
1: 没错，其实阳澄湖是这个样子的、我们平时看到的阳澄湖大闸蟹是正宗的阳澄湖大闸蟹、但是你平时会看到什么样的大闸蟹呢？写的是阳澄湖镇大闸蟹，哇，那那个范围就很大了。还有阳澄湖发大闸蟹，阳澄湖蟹，它不写大闸这两个字儿，反正想尽办法打擦边球。其实哈，除了阳澄湖大闸蟹呢，它旁边还会有些池塘，也认为是阳澄湖的大闸蟹，但是这个叫塘蟹，跟我们湖中心的蟹不能够共用一个脚环的颜色，让大家把它区分开。所以我们大家特别理想的、特别想吃的，肯定就是阳澄湖正中心的湖蟹。
0: 就我花这些，说实在话，市面上有的是花个四五百块钱，
1: 对，
0: 他说他自己阳澄湖的，给你出具了吗？
1: 嗯，
0: 他哪有啊？
1: 嗯，
0: 你说你拿出来，他说那你买不买了都，
1: 对，
0: 只能这么说呗，对不对？如果没有，他也不能说我不是，他只能说你要不然你看看别人家的，
1: 是，
0: 那你看说你要能出具证书的，凭什么卖我们这家？说不定这么问你，
1: 嗯，
0: 那我们今天还真就卖这家，
1: 对的，
0: 哎，我们只要预售给您一个早鸟券，这个是每一年我们都湖中心的蟹的一个。授权啊，
1: 是的，
0: 我们才有资格拿到这个蟹环的
1: 标、
0: 刚才看那个视频，哇，那个那么多船呜出发哈，
1: 是的，
0: 去捕蟹，那个就是在去年的时候的场景。
1: 对，
0: 我们今年还没开始，
1: 要到月底、
0: 但是到那个时候的价格，观众朋友们你可以拭目以待一下，
1: 每年都是现货上市以后就比早鸟价贵很多、
0: 是的、完全的不一样啊。
1: 对，
0: 我们在市面上如果买一买的话，我们就以五两的公，我说是五两的公的意思啊，四两的母四来说，你看看市面上一般像这种情况都卖多少钱？要是糊啊，糊的啊，不能是螃蟹，不能是周边的，不能是镇的啊，必须得是湖中心的。你看看这个价格，
1: 1600多，1900多，2300多。
0: 它这是有空价的。
1: 哎，湖中心真的是奇货可居。湖中心的蟹。
0: 反正供应商是跟我们这么讲的。
1: 嗯，
0: 在东方购物给的这个价格，除非这事儿弄大了点，那它的相关的就是跟它的协会就会找他们这个企业来说到了。所以大家在我东方购物你看不到几档直播，
1: 对，
0: 上一档直播大概一个月前的事吧，好像大概有近一个月、
1: 好久了，对，
0: 也是个早鸟券，
1: 是
0: 哦，卖得非常好，因为它现在蟹个大了，我们大概呢更能毛乎乎估出来一个可能今天这个量啊或者怎么样品质怎么样，
1: 因为今天很热，所以据说蟹会非常非常好吃，
0: 所以今天这次才出现了更难得的，这个是非常难得，
1: 对，
0: 您在市面上想要真真正正达到像我们如此严格要求或者是保证给您的公五，
1: 是
0: 公是五两的，母是四两的，这种是真真实实在在的，
1: 有一种蟹王蟹后的感觉了，对吧、平时你很少看到这种大小的、但是人家有这个大小的，可能那个绳子沾满水、占你不少分量，
0: 对，
1: 我们这个分量实实在在是去了绳的，是裸重哈、
0: 是纯的裸重，
1: 对，
0: 而且这个价格好多你就不是阳澄湖都卖这价了、
1: 对、
0: 说实在话，
1: 对、
0: 我们这就是因为是早鸟，我们还没有正式开捕，才给大家一个尝鲜的888。刚才周说那个非常好，你说我把这个钱相当于变相处置在这里，
1: 对呀、
0: 我不要了，或者我发现更好的蟹了，我尝到好蟹，我这个退掉就好，
1: 我退掉就可以了，
0: 这
1: 是早鸟价，很多朋友都知道早鸟价就是比现货价要便宜很多、我们今天仍然是早鸟福利，而且大家可以选全公或全母，十月份吃母的好，那我们用掉一张券、到了11、12月份我们选全公的，这样子就比较好，所以建议大家买两张券，中秋节要送人，你可能要买的更多一些、多囤比少囤强，因为多囤可以退、少囤到时候现货上了贵了，你就没有后悔药吃了、
0: 那您比如说您要中秋吃，十一吃，人家说了要提前5天呢，
1: 对，
0: 不能是72小时了、要提前5天呢，又非常之火热，所以人这个品牌确实很好啊，包括这个右下角这边也都像周叔刚才给大家一个建议，这个字非常小啊，
1: 是的，
0: 没事就不用太仔细的照了，就跟大家讲一下，如果您要想吃母的话，您就抓紧时间，此时此刻10月份左右啊，想要吃公的话11、12月份左右全都可以来去换工，所以建议大家就订两张，我不要的话我就退，
1: 对，
0: 我要到时候回过头来想要订，没有1888，你可能再加个一字变成1888，
1: 很有可能，
0: 您还要订八只吗？
1: 您
0: 回过头来想一想，多花了1000块钱何必呢？
1: 就是
0: 抓紧时间，02151119900。

0: 今天上午，阳澄湖大闸蟹在苏州阳澄湖湖心区开捕。随着第一篓蟹黄肥厚、肉质白嫩的大闸蟹出水，蟹农们也是迎来了丰收季。
1: 秋风起，蟹脚痒，又到了一年当中大闸蟹爱好者最为开心的时刻，最为期待的时刻。那可以看一下我们的身后啊，我们的船只正在驶向阳澄湖的湖心围网养殖区。那一会儿呢，我们也将见证第一篓大闸蟹的起捕，和蟹农们一起分享丰收的喜悦。
0: 第一篓蟹打捞上来，可以看到大闸蟹肥美壮硕，蟹农们的面庞上洋溢着丰收的喜悦之情。青背、白肚、黄毛、金爪、壮体的阳澄湖大闸蟹一直深受消费者喜爱。开捕现场，2025版阳澄湖大闸蟹农产品地理标志防伪专用标识全新亮相，采用了更先进的防伪技术，包括区块链溯源彩色可变二维码、派防伪技术，还增加了一箱一贴的双重防伪，便于消费者溯源。

0: 现在我们要有请工会长宣布开幕。
1: 我宣布2025年苏州阳澄湖大闸蟹开幕。

0: 来看大家看到这个画面了，觉得太震撼了，
1: 真是
0: 千军万马去补蟹。我们给大家再看一看，周周
1: 好，我们再给大家看看我们蒸熟的蟹是什么样子啊？哇，真的油光锃亮，我都难以抉择，我觉得每一个都非常非常的好，随便拿一个吧，给大家来看一下，这个屁股非常饱满，肚子特别洁白，然后整个身体是非常非常完整的，稍微就是对，
0: 因为它现在终究还没长特别大呢啊，所以大家要理解，稍微相对理解。
1: 好，给大家就是直接这样掰开吧，给大家掰开看一下这个环儿。哇，满满当当的这个环儿，看到没有？现在还没长到位，都已经有这么丰富的一个环儿在里面了。
0: 对，它还未成年呢。
1: 对，
0: 大概这个意思。
1: 它还要长一个月的时间，你想它那个黄得多么满哈？
0: 所以我们要不能拿现在这个来给它评判啊。
1: 是。
0: 所以抓紧时间打电话咨询订购。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一定是正正宗宗的阳澄湖的湖中心的蟹。再强调一遍，正宗湖中心蟹和它旁边的塘蟹是完全不是一回事儿啊！你们再看这里。这个就是刚才说到的湖中心这个位置啊，而且我们给大家做到这个环儿啊，每年都不一样。
1: 对，那
0: 今年的环儿的颜色呢，还没闹，
1: 还没出来呢。
0: 对的，没出来呢，哎，不知道那环儿被我放哪儿去了啊？大概呢，反正一会儿啊，这儿呢，这儿找着了。去年呢是紫色的，今年这个颜色呢确实都不知道，不晓得。
1: 对的，而且只有湖中心的蟹是紫色的，如果是湖外围的螃蟹那个是青色的，蟹壳青的颜色。今年还不知道，因为我们要防伪嘛，就怕人家弄虚作假，让大家买到假的阳澄湖大闸蟹。
0: 是的，是的，是的。然后我们这也有我们的自己的授权书啊，你看这个授权书呢是每一年我们都必须有。你没有的话，你是不允许说打着什么阳澄湖的旗号。
1: 对的，这个
0: 不行的。
1: 对，那真的是违规，因为大家都等着吃这口正宗的阳澄湖大闸蟹，所以一定要防伪做好。我们今天又有脚环，又有农产品登记证，又有授权书，又有GI标，所以大家完全放心。
0: 这个都是非常严格要求的啊。你在网上呢，就随便给你影印一个啊，说我们家就是这个，回去一查，查无此企业，
1: 太可怕了，
0: 查无此蟹，那还是蛮讨厌的一件事的。来，给大家看一看我们在市面上，如果像同样规格类似的啊，
1: 你看我们蟹多好，
0: 有可能是大概是五啊，公是五的，母是四的，哎，这写的吗？公五，
1: 母四，
0: 哎，母四的也是八只，
1: 八只，
0: 1678，
1: 哇，
0: 它能保证是正宗的阳澄湖的就可以，
1: 真有一种蟹王蟹后的感觉了。这个大小，1900多的，2300多的，送人很体面。今天我们1000块钱都不到，
0: 800，等于说省了1000呢，
1: 对，
0: 省了至少省了1000块呀。然后我们给大家来这个蟹券，你要去使用的时候呢，比如说有个要求。你平常日子提前3天左右，72小时，提前3天，哎，72小时还不止呢，三天，
1: 对对，
0: 是3天，提前3天。然后你要是想要中秋或者是国庆、11，如果是这个时候呢，要提前5天，
1: 奇货可居，
0: 要5天
1: 就是这样，
0: 然后你也可以选择全公或者全母，这里也写了，建议大家。全公全母都成，看您的需求要求，可以替换相应套餐。相应套餐替换的日期后面要么10月，要么11到12月。公啊、母啊或者姑公啊都可以的，严格的按照您的要求来给您替换。
1: 对的，
0: 万一这里所绑的蟹断了个脚了，用到您的家里面之后呢，
1: 售后无忧，大家不用担心，一定给大家做赔付的。
0: 回到去省以后的重量
1: 是
0: 必达5两。
1: 对，
0: 那如果按照人家这么靠谱的企业这么做蟹的话。我估计在池其实捞出水啊，应该还要再重很多。
1: 对，
0: 因为它有的时候还要在水的处理。
1: 是的，还会失重一点。
0: 嗯，
1: 关键是哈，我们今天可以选全公，也可以选全母。
0: 可以。
1: 大家是用早鸟价锁定了我们马上出来的现货。到时候你发现，如果你觉得今年的现货不好，或者现货价能比我们今天便宜，你直接退掉就好了。如果你没有用，你忘记用了，你直接退掉就好了，一分钱都不损失。所以今天宁可多订不要少订。对，每个送人都是这样漂亮的礼盒，红红火火，鸿运当头，都非常好看。
0: 还致谢了，里面还有那个蟹八件，好像。
1: 对对。是的，
0: 都配给大家。抓紧时间打电话咨询订购，02151111900。

0: 今天啊，因为还没有到月份，我们只是勉强的把它抓出水，
1: 给大家看看它还没有成熟的时候就已经好成这个样子了哈，可以想象，真的是未来可期。想想九月份开捕节的时候，它长成熟了以后得多大，那个黄那个膏得多饱满哈。今年的蟹大家公认的好，因为今年天气特别炎热和干燥，这是会刺激蟹的生长的。嗯，
0: 其实只要是长在那个湖里面的蟹，大家品质都是一样的。
1: 对。
0: 你不用担心说，哎，这个湖的同样的这个地儿怎么的，东面和西面就完完全全一点都不一样，那是不可能的。嗯，所以只是说这一片划分是给谁了，谁能够有权利把它包下来。
1: 对，
0: 啊，这个就是看一个企业的实力了。我们今天拿回去了888元，一共是有8只哦，8只，公的呢是5两，母的呢是4两，
1: 是
0: 按照598呢，这个就支数多一点，
1: 10只。
0: 那对很多可能老百姓来讲呢，入手性价比。
1: 更高一些，对的，是的，送人的话可能对你特别有重要意义的贵人，或者是老恩师，或者是自己的长辈帮助过你的，那你送他这个888支的帝王帝后级别，显得这份礼物是非常昂贵的，很重的感觉。
0: 我觉得有的时候拿别的不是很合适，但在吃蟹的时候。
1: 正好送个蟹券儿，那是太好了。
0: 哦，我真的觉得这个想法是非常不错。就是
1: 人家想什么时候吃什么时候吃，也不会说这两天人家可能，不在家，或者这两天人家身体不好了，不想吃蟹了，你送过去了，而是他自己拿着蟹券，券他什么时候想吃了时候什么时候换，可能他们家请客，可能他们家有什么重要人物来，人家就愿意用你这张蟹券。所以我觉得送蟹券是一个特别灵活、机动、特别好的礼物。
0: 而且您一吃这蟹，清汤吃蟹的人一品就一咂巴嘴儿就知道，哎呦你。
1: 这是
0: 阳澄湖的，正宗的，绝对是正宗的。对的，哎，不是一边上的或者怎么着的了。嗯，你真请一些重要的客人或者送一些重要的客人的时候，您送一些乱七八糟的，您不知道哪地儿的，那能拿得出手？
1: 那真有点得罪人了。
0: 就是啊，你说这个钱咱也没少花。
1: 对，
0: 结果送的品质又是不一样的。
1: 是，
0: 还有啊，您要是自己吃的话，我们就把它当做一个以备不时之需，万一之后价格更贵的很多，嗯，我们一看，哦，我们花这个价就算，咱说您吃到了正宗的，嗯，假设是正正宗宗的，你也跑湖中心。
1: 眼见着他们捞出来了，您就上锅了，这挣完之后了，你发现比我们的便宜。嗯，
0: 你花的价格比我们便宜，你就退了我们的券不就完了？
1: 就是啊，退货退券不收钱，所以大家我说了，今天宁可多囤，千万别囤少了，多囤了你后悔了，你可以退，但是囤少了等到现货上市，每年都是这样啊，现货上市以后你再去问，商家就是价格完全不一样，所有商家都会跟你说，现货就是比早鸟的券要贵啊，所以我真的不想到时候大家再后悔，您宁可现在多囤几张，以后不想要了，你退没有损失，也不要到时候一箱蟹多花几百块钱，没必要啊。
0: 有的时候我看那价格多花1000块，同样的规格也是有的。
1: 对，
0: 好啊，抓紧时间抢，最后12分钟，02151110000。

0: 今天上午，阳澄湖大闸蟹在苏州阳澄湖湖心区开捕。随着第一篓蟹黄肥厚、肉质白嫩的大闸蟹出水，蟹农们也是迎来了丰收季。
1: 秋风起，蟹脚痒，又到了一年当中大闸蟹爱好者最为开心的时刻，最为期待的时刻。那可以看一下我们的身后啊，我们的船只正在驶向阳澄湖的湖心围网养殖区。那一会儿呢，我们也将见证第一篓大闸蟹的起捕，和蟹农们一起分享丰收的喜悦。
0: 第一篓蟹打捞上来，可以看到大闸蟹肥美壮硕，蟹农们的面庞上洋溢着丰收的喜悦之情。青背、白肚、黄毛、金爪、壮体的阳澄湖大闸蟹一直深受消费者喜爱。开捕现场2025版阳澄湖大闸蟹农产品地理标志防伪专用标识全新亮相，采用了更先进的防伪技术，包括区块链溯源彩色可变二维码、派防伪技术，还增加了一箱一贴的双重防伪，便于消费者溯源。
2: 现在我们要有请会长宣布开捕。
3: 我宣布2025年苏州阳澄湖大闸蟹开捕。

0: 实啊，这个蟹好与不好呢，大家在我东方购物买过红顶蟹的时候，你就知道了。要不这么多年我们白在这儿卖了。
1: 对的，大家口碑都非常非常的好。
0: 是不是？
1: 你发现蟹肉有区别，蟹黄、蟹膏的口感都有区别，包括它的外观、形态、大小、洁净度都有区别。所以我们红顶蟹的忠粉、反复回购的观众朋友是非常非常多的。今天啊，我们也是让大家享受到的是早鸟价的福利。到了月底的时候，我们的开补节到了，现货上了以后，大家都会发现它的那个价格会贵很多，但是早鸟价就是提早用优惠的价格锁定现货的席位。其实你知道阳澄湖的大闸蟹锁定一只别人就少一只，所以我真的建议大家今天多买几张券，到时候你不要了你可以退掉，但是如果你买少了到时候就拍大腿，到时候你就后悔了。
0: 888块钱让大家带回去的是公四两，公五两，母四两，
1: 对，
0: 但是一共是八只，
1: 是
0: 一半一半。如果大家买的是598的，想图一个性价比更高一些，个头就会稍小一点。
1: 对，
0: 公呢是四两五只，母呢是三两五只，你看是不是都少一点？别小瞧这一两的规格啊，那确实规格大小是不一样的，
1: 完全不一样。所以送人的话，您可以选888，自己吃要求性价比更高一些，咱们来选这个500多的也没问题，因为它都是阳澄湖的正宗的湖心蟹，不是螃蟹，不是其他地方的蟹，是正宗阳澄湖的大闸蟹。
0: 这就是我们的地儿。这个就是我们的地儿，正宗的阳澄湖湖中心的一个蟹。
1: 对，
0: 然后我们还给大家有证据啊，你可以都拍下来，比如说我们的地理标志，
1: 是
0: 包括我们今天这个企业每一年这几年全部都有，我们就拿出最近这几年的啊，每年都有这授权。您是阳澄湖的，能够拿到这个授权书，比如说以去年为例啊，你看就拿到了这个，这是个紫黄花，看到了吗？
1: 对，
0: 这是去年的，今年你说我怎么不展示呢？还没到呢。再过段日子马上就可以了，
1: 是
0: 您的中秋啦或者是十一啦，想要提前订的时候有个要求，不能当天的，你一定要提前，比如说像中秋国庆要5天预约哦，因为人真的预约的很多，他们家很火的，提前72小时就普通的，你比如说我要想要大后天吃，你就在今天就要预约了，
1: 对的，
0: 大概是这个意思。然后如果你要说我想吃全公或者全母也行，你看啊，保证你，我以这个为例啊，888为例，公的不低于5，母的不低于4，保证每一只蟹去绳以后足斤足量，保证有质量问题可以赔，都是公都是母，行吗？
1: 是的，可以，都可以选全公或选母，因为每个时节不一样嘛。比如说9月份、10月份，我们母的好吃，我们就用一张券全选母的，然后到11、12月份，我们再用一张券全选公的，这已经2张券了，对不对？然后您中秋节还要送人，可能还需要几张券，宁可多订不要少订，多订了可以退，少订了到时候要多花钱，那就不划算了。
0: 这个上面也都写得很清楚啊，有些小建议，什么时候吃公的，什么时候吃母的，可替换的套餐都给你写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您说这个券呢，万一我忘了用了或我不用了，那钱能不能还给我呀？
1: 没问题，
0: 完全可以。
1: 对，
0: 您等于说花了钱了，把这个位置、这个蟹先占住了。
1: 对，
0: 然后你要是觉得哪个地方您吃过了比我们便宜的、比我们好的，你要说我不要了，那你就退了呗。
1: 是，
0: 但是你发现吃完以后比我们贵，还是味道一般般，你就知道我们红顶蟹有多实力。
1: 是的，在东方购物好多年了，所以大家今年能够享受到这个价格和这个质量特别不容易。再过一段时间现货上市，保证不是这个价格，肯定要比今天贵很多，所以先囤券哈，多了可以退，少了就补不了了。
0: 好，打电话咨询您，搞0215111996。

0: 今天上午，阳澄湖大闸蟹在苏州阳澄湖湖心区开捕。随着第一篓蟹黄肥厚、肉质白嫩的大闸蟹出水，蟹农们也是迎来了丰收季。
1: 秋风起，蟹脚痒，又到了一年当中大闸蟹爱好者最为开心的时刻，最为期待的时刻。那可以看一下我们的身后啊，我们的船只正在驶向阳澄湖的湖心围网养殖区。那一会儿呢，我们也将见证第一篓大闸蟹的起捕，和蟹农们一起分享丰收的喜悦。
0: 第一篓蟹打捞上来，可以看到大闸蟹肥美壮硕，蟹农们的面庞上洋溢着丰收的喜悦之情。青背、白肚、黄毛、金爪、壮体的阳澄湖大闸蟹一直深受消费者喜爱。开捕现场，2025版阳澄湖大闸蟹农产品地理标志防伪专用标识全新亮相，采用了更先进的防伪技术，包括区块链溯源彩色可变二维码、派防伪技术，还增加了一箱一贴的双重防伪，便于消费者溯源。
2: 现在我们要有请会长宣布开捕。
3: 我宣布2025年苏州阳澄湖大闸蟹开捕。

0: 我们给大家做几个保证吧，周周。
1: 好嘞，保证给大家哈，公蟹不低于五两，母蟹不低于四两，
0: 八八八的构成。
1: 对，保证每一只蟹去绳后是足斤足两，也就是说，不管是公蟹还是母蟹，我们说它的这个重量是裸重，是净重，是不含绳的重量，而且保证给大家有问题。有质量问题哈，一定给大家做售后包赔，比如说什么断腿啊、死蟹啊，一定给大家做赔付。另外，我们的券是可以退的，您先把早鸟优惠囤下来，到时候要不要用、要不要送人，或者是自己想不想留，如果你想留的话，你就留；如果你不想留，你可以全额退款退货，你一分钱都不多花。但是以我们多年的经验来说，现货上市以后就是比早鸟优惠的券要贵很多，所以今天宁可多囤，不要少囤。多囤了不要了可以退，少囤囤了，到时候是真金白银，要把这个差价给补回来的。嗯，
0: 而且我们在兑换券的时候呢，您可以按照自己的需求，比如说刚才周周可能也提到过了，我们两张券拿回去了，全公全母的。
1: 对，
0: 在提前三天的时候要预约啊。
1: 是。
0: 要遇到国庆了、中秋了，要提前五天进行预约哦。这个时间大家也记清楚，万一不想要的话，你就退了就好了。
1: 对，全额退款退货，没问题。
0: 把这坑先占住再说嘛，其他的不用考虑。打电话订 02151119。

0: 今天上午，阳澄湖大闸蟹在苏州阳澄湖湖心区开捕。随着第一篓蟹黄肥厚、肉质白嫩的大闸蟹出水，蟹农们也是迎来了丰收季。
1: 秋风起，蟹脚痒，又到了一年当中大闸蟹爱好者最为开心的时刻，最为期待的时刻。那可以看一下我们的身后啊，我们的船只正在驶向阳澄湖的湖心围网养殖区。那一会儿呢，我们也将见证第一篓大闸蟹的起捕，和蟹农们一起分享丰收的喜悦。
0: 第一篓蟹打捞上来，可以看到大闸蟹肥美壮硕，蟹农们的面庞上洋溢着丰收的喜悦之情。
2: 今年

0: 貌用语温暖他人，用微笑和礼貌的语言待人，传递友善，让我们的社会更加和谐美好。
1: 善行润无声，
2: 善行润无声，
1: 厚德载万物，
2: 厚德载万物，
3: 善为本。
4: 安全使用燃气，营造美好生活。

0: 品质生活放心购，大家好，我是高林。我看了一下接下来的天气，可能接下来郊区的气温会降到10度以下。那其实呢，真正的秋天已经离我们越来越近了。在这个时候呢，我们其实是需要有一件既可以外穿，又可以像我这样搭到这个服装里面这样搭的这样的一个100%的羊毛衫。那我们今天给您带来是蓝博的4款颜色不同的这个造型的这个蓝博的羊毛衫，它的穿着的方式，包括你上身的这个效果，包括你的这个大方程度，都是能够得到一个很大的一个提升的。那我们今天也特意请来了李莹一起来做分享，欢迎李莹。
1: 你好，高老师，这2件都是我跟高老师首选的颜色啊，一件是咖色，一件是藏青色，它都属于深色系的。然后呢，在秋冬季节穿着既显瘦，而且呢，你会发现它不是一件套头的羊毛衫，它是帮你做成了一件羊毛开衫，所有的纽扣呢可以打开的，也可以完全跟高老师一样全部系上，放在外面，放在里边，丰富了你的穿搭。
0: 是的。这个品牌是这样，它叫蓝博。然后呢，我们用到的是超细的美利诺羊毛。美利诺羊毛是澳洲的羊毛，而且是一个知名的品牌，知名的这个羊毛的这样一个品质。那我们今天用到的是100%的美利诺羊毛，全部都会有美利诺羊毛的这样的一个商标的，对，标识的。那么包括在这边，它的品质也非常好。这个4个颜色哈，一个是这种浅灰色，大家可以看到，就是它的商品名称叫山水蓝，但实际上它是有点灰灰蓝蓝色调的。对不对？
1: 对
0: 啊，另外这个是红色，对吧？很好认，
1: 霞光红。
0: 对，然后这个就是
1: 蓝，
0: 对，这个是蓝色，它其实是一个深蓝色。再有就是我身上穿到这种
1: 咖色
0: 啊，卡其色、美拉德色系啊。这4个颜色其实在专柜里面都是卖的特别好的，所以我们实际上是把专柜里卖的特别好的这4个颜色带到直播现场。
1: 对的，都是爆款的颜色。而且刚才高老师也说，秋天越来越近了，其实秋冬离我们越来越近了，所以这2天你会发现，完全穿一件羊毛衫，套头的，好像到了正下午的时候呢是有点热的，但是呢早凉晚凉的时候特别需要一件开衫。但是开衫也讲究材质，普通那种布的那种材质，你就会发现，哎呦，好像趟风有点趟不住，出门在外风一吹还是有冷飕飕的感觉。我们是100%的羊毛，而且你看我们做到这种菱形格纹啊，就是无形当中会让你的身形比例变得没有那么丰满。如果我们做纯色的话，相对来说会比较简单，上面这种灰色的格纹，然后当中还有那种手工线，包括还有红色的格纹，让深色当中再加入到一点亮色。包括整件羊毛开衫，我们也不是做短款的，基本上我跟高老师都是选择最小一个码数，我们也是在长短上基本上可以做到臀部中间的位置。这个长短特别好，因为如果说你再长一点的话，就不能够束在裤装里边了。如果呢再短一点的话呢，你会发现胃包呀、肚子呀就包不住了。而且我们这一款啊是彻彻底底的长袖，所以不仅是在秋冬能够穿着，到了正式大冬天，你把所有的扣子都扣上的情况下，再戴个围脖或者里边加一件高领的羊毛衫来穿着都是可以的。
0: 是的，今年的菱格纹其实是非常热的，因为每年到了秋冬季节的时候，就像这种比较有一些规矩感，但是呢又有一些奔放的感觉的菱格纹都是特别的受到大家欢迎。这一件其实是在专柜里卖的最好的，就是美拉德色系。对，我今天是把它稍微竖了一点点在裙子里边，大家可以把它拿出来穿，或者直接搭裙子都是可以的。这个衣服它最大的特点就是非常的随身哈，就你搭裙子搭裤子都是完全没有问题的。这个美拉德色系它最大的亮点就是上面是会有这种黄色的，这种非常亮的黄色，来把整件衣服的这种视觉的感觉一下子
1: 提亮
0: 起来了。所以这件衣服如果你出去玩的时候你拍照，其实是非常非常好看的。另外呢，就是美拉德色系其实每年都是在秋冬季节的时候是大热的一个颜色，但关键是我们今天的美拉德色系它是在原本的这个咖色的情况下又增加了，我们镜头可以推进一点，看到这边会有一些白色的交织的纹路，黑色的这样的一些菱格纹，再往下走会有黄色的菱格纹，整个的菱格纹的这个线路是往下走的，所以你整个人会帮你起到了一个修身的效果，
1: 对，
0: 一下子好像这个腰身也出来了的感觉，对吧？它是自然的帮你有一种收腰的视觉效果。
1: 对的，而且因为是羊毛开衫，所以拉长了整个穿着的时间。基本上现在我们是在11假期当中嘛，10月底、11月上旬到11月下旬，基本上都穿得到。像今天我们高老师是选择全部把扣子扣上的，我是选择里边加了一件背心，然后呢把这个羊毛衫作为一件开衫敞开来穿的。所以穿完以后，因为100%的美利诺羊毛直接贴肤来穿完全没有问题，一点都不扎。因为我们通过一个碳化的工艺啊，把多余的杂质完全去掉， 但是今天我们299买到的是100%的美丽诺羊毛，而且是极细羊毛。
0: 对，因为它这种极细羊毛，其实它的上身的效果已经接近羊绒衫的上身的效果了。你像我今天是直接来亲肤穿的，完全亲肤穿是一点都不扎。像这种羊毛，如果说是稍许有一点点，比如说杂质或者太粗，你穿着身上的时候会有点扎人的，
1: 不舒服。
0: 对，你看，我们镜头可以再推进啊，给大家看整个这个羊毛的细节，都是非常的柔软。像那种你摸在手上的时候，就像摸那种小猫咪的这种背一样的感觉哈，就是非常的柔软，滑腻啊，是这样的效果。所以贴身来穿，你完全是没有问题的，就跟肌肤接触是没有问题的。再有像这种，你看，整个这种毛茸茸的感觉，每一件的这种毛绒感都是非常，看到没有，这种毛绒感。但实际上我们是花了一件羊毛衫的价格，对不对？
1: 对。所以看到这个质感很绵密、很柔软、很亲肤，为什么同样是羊毛衫，有的羊毛衫是不能直接连贴肤来穿的，但是美丽诺的极细羊毛就能够直接贴肤来穿，它的触感啊，包括它的柔感，就是无限接近于羊绒般的触感。
0: 对，
1: 你说这个299花的值不值？到正式大冬天来了啊，我们不太会做200多的价格了，因为像这种类似款的在线上卖的话，900多、700多都是要的。现在我们高老师手里拿的这一件是灰色，穿的那一件是咖色。我提示大家啊，咖色已经是有观众在商谈当中了。
0: 是，
1: 我穿的这个颜色其实不是黑色，通过屏幕你认为它蛮深的，对不对？它其实是深定蓝，它是藏蓝色，
0: 对，它是藏青色，很好看。
1: 我们最大的尺码穿到双 XL， 150-160斤，因为开衫嘛，其实150有点保守，150-160斤都可以尝试的双 XL， 130斤可以选择 XL， 115斤 L。100斤以内或者100斤左右的可以选择 M 码。
0: 大家直接扫码打电话就可以来订购了。现在我们的尺码颜色都是非常齐全的，02151119900。

0: 我们现在咖色和藏青的，就是藏蓝色是卖的特别好的。今天用到的全部都是澳洲进口的美利诺羊毛，100%的美利诺羊毛。这个羊毛穿在身上，因为它是极细美利诺羊毛，所以其实已经是非常非常接近羊绒衫的这个感觉了，
1: 触感了。
0: 因为我的这一说，可能大家没有感觉。今天大家可以订一件到两件，订回去你来感受一下，看看这个羊毛衫和您家里的羊绒衫穿在身上有没有什么差别。我个人感觉真的是，可能是99%的相似度，
1: 无限接近。
0: 对，99%的相似度，1%的差别。但是从价格上来说，它的性价比就非常高了。
1: 对，现在我们是100%的美利诺羊毛，做到才200多块钱，所以这个性价比很高。在东方购物前几年，好多阿姨啊、姐姐啊都买了羊毛衫，但会发现呢，我们绝大部分开发的都是纯色的。但是今年这款你会发现特别显年轻，这种菱形的格纹在很多大牌当中都会用到，但是一般都是做到一些
0: 很经典，
1: 而且呢，上身以后对于丰满的阿姨们来说很友好，因为它都是竖条纹的嘛，穿了以后是极其显瘦的。我跟大家说，为什么我们的这个羊毛啊，既用了这个美利诺羊毛，又会如此像羊绒的手感？因为我们做到了一个碳化工艺。这个碳化工艺在把我们的羊毛去除多余的油分和水分以及我们的这个杂质之后，让这个衣服啊变得极其的柔软。就以我身上这件为例，你会发现穿得好显瘦，对吧？其实整个假期我是没有管住嘴的哦，我也没有迈开腿的哦，但是明显上身选择到深色的这一件就很显瘦。
0: 对，
1: 但是我们不复杂，我们前面都是菱形格纹，背后的位置全部都是做纯色的，所以即便你有点虎背熊腰的，或者动作幅度稍微大一点的，你都不用担心。因为本身美利诺羊毛再加

0: 感，但是我们今天就是羊绒衫的那种质感，但是又是羊毛衫的价格，
1: 对的，
0: 对不对？
1: 而且在摸它的时候，高老师有没有觉得像在摸
0: 小猫咪
1: 小动物的小猫咪，对，
0: 小猫咪的背，小猫咪的背，嗯、小猫咪的小脚脚丫子的那种感觉，
1: 绒绒的
0: 、嗯，它非常的细。因为我们用到的是极细的，我们是标签上都写得很清楚的，用到的是极细的美丽诺羊毛、嗯、那它这种工艺上面是做得很到位的。好，我给大家看一下，我们今天是两件特别热卖的颜色，一个就是我身上这个卡其色，给大家看一下，因为大家可能接下来会有各种要出去聚会呀、聊天的机会，你可能要喝喝下午茶，喝喝咖啡、嗯、对不对？嗯。那你出去玩的时候，你希望你身上的这件衣服穿脱是很自如自在的。今天这件衣服因为它是扣子嘛，它我是可以打
1: 开衫
0: 当一个开衫、嗯、但是如果你说你今天就把它直接这样束在裙子里或者束在裤子里可以吗？完全可以，
1: 完全可以，
0: 没有问题，它就可以当一件上衣来穿、嗯、也是完全可以的。它最大的特点像这一件哈，最大的特点就是因为每年到了秋冬季节的时候，美拉德色就是会一下子大家会很喜欢，因为它会有那个就是棕色的那种秋天的质感。然后我们不是完全棕色系，因为如果完全棕色，你看如果把这几块把它护住的话，就是遮住的话、
1: 啊、太普通了，
0: 对，它就没有亮点了、嗯、但这件衣服它最大的特点，你看这边是有黑色，黑色和这个黄色的撞色撞出来，那么这件衣服它整个的这个色调就一下子亮出来了。这样你比如说跟朋友聚会的时候聊天的时候啊，拍个照啊，对吧，都会一下子会显示出来的。这个是我们在专柜里面也是热卖的一个颜色、嗯、其实专柜里面很多专柜都是卖脱销的，嗯，我们今天就把这个颜色带了现货带过来了。
1: 对的，然后刚才高老师讲到说门店也有、嗯、线上也有，我们来看一下价格啊，988，988，嗯，然后呢遇到打折，
0: 他就算给你打折也要700多，
1: 751、嗯、所以跟我们东方购物299来比的话，我们东方购物299太有性价比了，对吧？
0: 是的，是的。
1: 还有高老师讲到说假期来临之后，很多人是选择错峰游的，就是我10月1号到10月7号可能出去旅游人特别多，我就7号以后哎，等别人上班了，我们出去玩。
0: 现在都这样，
1: 这个、时候要拍照，
0: 都这样
1: 要拍照，对吧？我们不人挤人，嗯、拍照的时候就会发现，哎呦，可真羊毛塞，
0: 对，
1: 穿在身上很扎台型的、啊。
0: 是的，是的，嗯，这个颜色现在，嗯，导演那个这个颜色是不是卖的还可以、嗯？啊，我不知道哈。咖色和蓝色对吗、嗯、我们也是跟大家来讲，咖色和蓝色是在专柜里面可能都买不到的颜色。
1: 其实我都建议大家可以跟我和高老师一样，两件一块买。
0: 对对，两件一
1: 起买，因为咖色有咖色的那种柔和感和大地色系。
0: 对，
1: 然后呢比较丰满的姐姐们、嗯、阿姨们，如果你们想穿的显瘦的、嗯、穿这个颜色绝对可以，而且这两个颜色都是显白的哦。
0: 对对对，
1: 我们经历过一个夏天以后，很多人说哎呀我好像觉得有点晒黑了，对吧、嗯、来这两个颜色，这两个颜色显白，显白啊，嗯，来，现在是双 XL 码的金咖红色，就是高老师穿的颜色啊，150斤的热销当中，嗯，130斤的 XL 码货也不多了，115斤 L 码，100斤左右的可以选择 M 码。
0: 我提示大家哈 ，XL 就是130斤以内的还有两件。嗯，还有两件，如果你刚好看中了我身上这件咖色130斤以内的 XL 的，你抓紧时间，这个尺码咖啡色只剩下两件了、嗯、就我身上这个啊 XL 码只有两件，
1: 拼手速、
0: 嗯、因为299嘛，就相当于真的就是说当季的价格用换季的价格来拿。
1: 是的，高老师，现在299买那种不含羊毛的针织衫还差不多，
0: 对，
1: 或者含一点点8%几的9%几的，
0: 是
1: 我们是100%的美丽诺极细羊毛、啊、
0: 是的，直接扫码打电话，直接或者说是看中了两件就把两件带回去自己在家试一下嘛，对不对？02151119900。

0: 现在我们的这个深蓝色和咖色是卖的特别好的，如果大家看中了这两个颜色，也需要稍微抓紧点时间，因为什么呢？因为这个产品是第一次直播给大家来做介绍，那么供应商他在备货的时候，他是按照每个颜色平均来备货。我们也是建议大家，你看这个深蓝色漂亮吧，
1: 显瘦。
0: 对，第一它显瘦，第二它的颜色搭配很洋气，它当中搭的是红色嘛，对吧？就是一看上去就很舒服的这个颜色，你看看到没有？它搭的颜色很漂亮，
2: 深色系当中带有一个亮色，然后过年啊过节的时候你会发现，哎，我虽然是深色，但是上面有红色也能穿，
0: 对，你穿在大衣里面也很好看的。所以这个深蓝色我们建议大家来买哈。另外一个就是咖啡色，就是咖色美拉德色系也非常好看。那如果大家今年是本命年或者明年是本命年的，你买一件红色也完全可以。
2: 对的，因为红色它也不是全红，它里边也是有这个蓝色呀灰色呀。我们都是做菱形格纹的啊，菱形格纹对于100%的羊毛的这个织法它的要求特别高，要大型的机器才能够换到这样的纱线，包括在走针和跳针的过程当中，如果有一针的线没有走齐，那整件衣服基本上就报废掉了，不能制作成衣了。而且做开衫啊，对于羊毛衫来说也是耗工耗时的。我们总共做到7粒纽扣加长款，每个纽扣的套口全部都是手工来打洞眼的，这个就是做开衫的复杂程度。这也就是为什么在东方购物的平台当中，很多人说，哎，看到羊毛衫很多，哎，都是套头的、圆领的、V 领的，好像看到做开衫的羊毛衫并不多见。
0: 对，
2: 耗工啊，耗时啊，耗料啊，对吧？
0: 对。
2: 现在我们大尺码的咖色在热销当中啊，双 XL，
0: 对，
2: 包括 XL 码的这个蓝色，卖的也非常好。
0: 对，像这个咖啡色，其实它在生活当中穿很舒服，那颜色，特别是有那种大地色。很稳重的颜色，大家如果说是搭配一些外套啊，对吧？就是或者是你的家里面可能有些大衣也是这个颜色。
2: 对的，风衣、
0: 风衣啊、
2: 风衣大衣
0: 啊，很多都是这种米色系的，它其实跟这个米色系的会可以搭到一起。你如果有一些大衣、风衣是这种浅卡其的灰色系啊，或者是 Max Mara 的那个色系的那种大衣，
2: 对，很搭，
0: 很多。还有一些跟你的包也可以搭到一起，因为很多的包啊也是类似像这样的颜色，所以这个颜色我觉得是蛮少的，因为它搭的这个亮点，黄色的这个亮点很漂亮，对吧？你看一下子就跳脱出来了。所以
2: 我特别喜欢这个黄色的菱形格纹，因为在冬天黄色属于暖色调，
0: 对，
2: 就是看到这个颜色以后就给人感觉是暖暖的。但是在深色系当中，如果姐姐们阿姨们是追求显瘦的，又觉得完全买黑色呀藏青啊太沉闷的话，那你就买这个菱形格纹的。我穿的是最小码数哦，如果你往大尺码来拍的话，肩膀啊胸围啊肚子啊长短啊还会做到加长。我们开衫七粒纽扣已经是做加长的了，它非常时髦和好看的点就是配色，我们在藏青色当中有这种米灰色，就会觉得说，哎，很沉稳的。然后呢还有这个红色，所以这一件如果是纯藏青，你觉得过年还不能穿的话，太深的话，有了这种菱形格纹再加这种红色的配色，你就可以穿了。穿完以后既显时髦又好看。像这两天的温度啊，忽冷忽热，风忽大忽小，你这个开衫就可以随时的自己做到一个更换和交替。像如果我扭一粒纽扣也完全可以，然后呢把上面的部分往里边放一放，就有点像 V 领的感觉。但是如果真的很冷啊，我呼吸道这块还想挡一挡的，没问题，我们是做到一个小圆领的设计，丰富你的穿搭。
0: 对，
2: 因为如果做到一种领子特别高或者再做翻领的话，你外面就很难加衣物了。现在这样的一个设计和这样的一个款式，等你穿到12月份都绝对没有问题的。
0: 对，我就说这个颜色，其实这两个颜色为什么卖得好是有原因的。你外面搭外套，这个颜色的外衣是很多的，藏青色的外衣也是很多的，所以这个衣服它既可以外穿，当你把它作为一个内搭穿在这个里边，外面再加一些外套都是可以的。
2: 对的，而且你看高老师身上的这个颜色，藏青、白、黄，如果你的外套是这几个颜色，或者你的围巾是这几个颜色，跟这件衣服都能搭。
0: 是的，
2: 对吧？它不像纯色款的基础款的那么的简单。
0: 是
2: 现在很多阿姨们拍照好看，都是希望衣服上会有一些变化。但是前两年买的一些什么牡丹花啊、玫瑰花啊，又觉得有点时代感。他们喜欢现在是小年轻或者比较潮流一点的、比较与时俱进的设计感的这种菱形格纹，
0: 对，
2: 上身以后就很有那种英伦风的。
0: 是的，是的。喜欢的话，大家直接扫码打电话。我们现在把尺码跟大家说一下，有一些尺码，像藏青的有些尺码 已经不多了，啊，已经不多了。
2: 还有咖色的150、130的 XL、双 XL 全线告急，全线告急啊！115斤的选择 AL 码，100斤左右的可以选择 M 码，尺码、颜色承诺免费做更换，换到你满意为止的。
0: 是的，喜欢的话抓紧时间啊，02151199000。

0: 我们现在是这样的，就是 XL 和两 XL 是卖的最好的，嗯 ，XL 是130斤以内，两 XL 是150斤以内。如果大家是这个尺码，就是一个是130斤啊，一个是150斤。如果说是刚好在卡在这两个斤数体重重数里边，然后你看中了哪个颜色，你就抓紧定。为啥呢？因为你是可以退的，对吧？今天是羊绒衫，99%的羊绒的感觉。接近羊绒，但是呢它实际上就是羊毛衫的价格。
1: 这件吊牌当中成分写得很清楚，100%的美丽诺的极细羊毛，
0: 是
1: 而且我们是拿到了这个美丽诺的授权的，你就会发现它就是无限接近于羊绒的那个质感。
0: 对对对，
1: 上身以后确实舒服
0: 啊，
1: 确实舒服。
0: 对，因为现在是这样的，现在因为整个的原材料的价格都往上走，所以很多的面料它都是一些混纺，混了莱塞尔啊，混了天丝啊，再夹了那么3%几的亚麻呀，再给你加一点棉呐，羊毛再就像你刚刚说的
1: 再添加一点，
0: 再加一点，对不对？大家去看它那个成分就是很杂。现在其实想要买到100%的羊毛衫，其实它的价格就会偏贵一些。而且我们今天上面写的很清楚啊，一个就是我们是美丽诺羊毛，大家可以看到美丽诺羊毛前面还有两个字，看得清楚吗？叫超细，
1: 超细，
0: 超细美丽诺。那么超细美丽诺体现在哪里呢？大家可以看一下这个就这一块哈，大家可以感受一下它的那种质感，它的那种柔软度，以及它上面那种绒感。来，大家可以感觉一下，就绒感非常非常的细，看到没有？就绒感。所以像这样的羊毛衫，这种超细的羊毛衫，你穿在身上的时候，如果你之前穿个羊绒衫，你就会发现，哎，它怎么跟我的羊绒衫好像？你就会有这种感觉，因为它是超细的，啊，而且这个衣服你就像我一样贴身来穿，完全没有问题，
1: 不扎，
0: 它完全不扎。你要想让它扎，对不起，你就别买了，它是完全不扎的。
1: 我们做了碳化工艺之后，把多余的杂质全部都去掉了，
0: 对，
1: 所以绒感强，
0: 非常。
1: 然后呢，你会发现柔软亲肤，
0: 对，非常的亲肤柔软，而且织的还是比较密的。
1: 哦，我刚想说，不钻风，
0: 不钻风
1: 哦，
0: 对，那种太薄的，我稍微动一下，它就会有一些那个好像里边
1: 漏光了，
0: 会有点走光的，会那种感觉都没有的。它这个织的还是很密的，因为毕竟接下来的北风会来嘛，对不对？就秋冬季节，大家都知道，就是这种钻风的衣服其实还是会比较不扛冻啊。这件衣服是这样的，这件咖色它的设计感很强，上面是这种藏青的小菱格纹，跟这种亮黄的小菱格纹是相间的，再有就是白色来做一个点缀啊，交叉的这种点缀。所以这件衣服当它走动的时候，你注意到的就是一个比较苗条的人，
1: 对的，
0: 因为它这一块它是视线的一个焦点，所以呢，你就会觉得说，哎，好像整个人瘦了一点，
1: 感觉侧面像打了阴影
0: 一样的，对对对，好像侧面有阴影，就好像整个人瘦了的感觉，因为它就是它在图案的设计上，它是一个竖条纹的，然后刚好就在腰的这个位置，对吧？就是你的眼睛视线上面会觉得说，哎，整个人是瘦了的这种视觉效果。另外呢，这个衣服你看啊，我把它完全拉出来，它的
1: 长度
0: 还是有的，对吧？加长的，那你把它稍微收一点儿，你放到裙子里边或者放到裤子里边，你跟朋友出去玩，对吧？然后呢拍一个照，喝个下午茶，你会觉得这件衣服很好看，
1: 美美的，
0: 对不对？
1: 美美的，
0: 是不是很美？这个颜色其实衣柜里是不多的啊，真的不多的。你衣柜里
1: 刚老师说喝咖啡，我想到你这个颜色是拿铁色
0: 啊，拿铁色
1: 秋冬天的第一杯拿铁先穿在了身上，对吧？
0: 你像现在你喝一个 Amsterdam， 喝一个阿拉比卡，一杯咖啡都40-50块钱，
1: 是的，你喝咖啡不便宜，
0: 你喝个几杯咖啡一件衣服都回来了。
1: 对，但你拍照的时候把咖啡拍上去，再把自己的这个美拉德色系的衣服也要拍上去的，
0: 你就拿着一杯咖啡，
1: 对的，
0: 对不对？
1: 像我妈妈退休以后，她的退休生活还蛮丰富的，就聚会会蛮多的。她每次发愁的就是，我上一次聚会穿的是这一件，这次聚会最好翻翻花头啊。那我就跟我妈妈说了，
0: 要翻花头的呀。
1: 对的，我说你拍照的时候，衣服性价比很重要，每件都七八百的太贵了。你就200多的，然后拍照又好看的亮色是需要的，对吧？我们这件是深色，无限显瘦。就我今年是真的，我觉得我是有点丰满的，但是穿上这个衣服以后就会显瘦。
0: 我怎么觉得你瘦了？
1: 真的，
0: 视觉上瘦了八 8斤，
1: 真的，哎呦，开心开心，
0: 视觉瘦了8斤，
1: 嘴巴管不住呀，腿又迈不开呀，那只有通过衣服的颜色让它做到显瘦。包括如果你当开衫穿的话，
0: 哎，你把这个扣起来的话，我看看效果。
1: 好的，
0: 扣起来我感觉更显瘦，
1: 更显瘦，
0: 是不是？
1: 因为它深色的面积就更多，哎，对吧？这有个
0: 你把它稍微哎，对，你看看，真的好显瘦，
1: 你就会感觉这边都是深色部分、亮色的部分，然后旁边这个地方像打了阴影一样的，帮你全部都。那个就是显瘦化，然后你敞开穿也显瘦。高老师，什么原因啊？
0: 好看的，
1: 你看我里边是白色的，外面是深色的，从中间看局部白色的地方就是我的身材，
0: 对，
1: 那边两边就基本上可以忽略不计了。这就是为什么，
0: 所以你是比 A4 腰还要细的，对吧？
1: 对呀，就是我们做不到练什么马甲线啊，或者拼命的节食啊，我也不建议这样。我觉得健康很重要，但我们在选择衣服的款式和设计上，可以帮你做到就是藏肥显瘦。
0: 对。
1: 另外呢，我觉得冬天很多女性朋友为什么不太愿意拍照？因为冷，它会里三层外三层，一旦衣服穿的多以后，本来就丰满，就会更显胖。但我们因为是羊毛衫，100%的羊毛衫，你基本上在十几度的天气里边再加一件高领的针织衫，外面穿这个，再戴个围巾，戴副手套，我觉得就可以了。就同样女性在拍照的时候穿个4-5件衣服的，跟你只穿2件衣服的相比，在相同体重情况下，你就会显得比别人瘦。
0: 对，我跟大家讲一下，我们现在这个咖色的有几个尺码已经快没有货了。
1: 好的，
0: 如果你刚好看中了咖色的尺码没有货了，你可以转定
1: 红色。
0: 红色，来，我给大家看一下上身的效果啊。红色也好看的啊，红色也好看的。如果大家接下来，比如说刚好到年底，是算一下今年是不是已经60了啊，55了，或者70了，咱们穿个红色行不行？
1: 行，
0: 那必须的，那必须红色啊。到年底呀，啊，接下来过新年呀，
1: 啊，对不对？红火火，
0: 红火火，这衣服到新年可是没货了。我跟大家讲，因为它的货源很，你其实可以来一件红色，因为我这个咖色我已经快没有货了。再有就是个灰色，这个灰色我也上身给大家比一下，大家去看一下上身的效果啊。灰色，哎呀，好 Q 哦，
1: 好 Q 啊，它呢就是没有像咖色那么的亮。但是呢，如果你的衣柜里是没有灰色系的，我觉得这个颜色可以入。
0: 它的这个灰色其实很洋气，
1: 对的，
0: 因为它是加了这个浅蓝色，对，它加了这个蓝色就很漂亮。哎呦，我发现这个灰色也好看，
1: 也好看，对吧？
0: 好看的，
1: 而且它也不是说全浅，因为这里还有深色。
0: 对对对，
1: 也是通过颜色的撞色和跳色之后，让你这个衣服变得不一样。我是觉得今天我们卖的好的原因是什么？
0: 都好看，都好看。
1: 对，而且是东方购物比较或缺的一个。就是款式，有花朵的，有烫钻的，东方购物前2年都开发过了。
0: 对，
1: 但这种菱形格纹的开衫，如果家里没有的阿姨们行动起来啊。但是现在双 XL 的咖色150这个尺码即将断码，130斤的 XL 码的这个深定蓝色即将断码，115斤的 L 码也是咖色不多了，100斤可以选择 M 码，尺码、颜色都承诺免费做更换，但你要确保的是。在降温之前把这个价格锁定，把这个货给抢下来，后续尺码颜色都可以做更换的啊。
0: 直接扫码打电话就可以来订购了。我现在已经在问这个
1: 供应商
0: 了，对对对对
1: 对，对吧？
0: 因为有些货已经开始没有了，我现在就群里在找他们要货了，02151119900。

0: 然后也不知道他在干嘛。
1: 提示一下大家，我们今天给您带来的各个颜色，现在两 XL 的这个货源，就是咖啡色和蓝色这两个颜色都是快没有了。嗯，如果大家看中了这两个颜色，要抓紧时间，因为这两个颜色本身在专柜里就是卖的最好的，也是最俏的，然后也是最容易、
2: 热卖的，
1: 最容易缺货的。嗯，我们今天相当于大家不会有那种专柜里缺货的情况，我们今天是给大家带来了现货，但是架不住今天大家都一窝蜂的，
2: 好热情哦，哎，
1: 都是两个颜色，所以我们另外两个颜色，如果大家就是要买两个 XL， 你也可以看看另外两个颜色，或者你看中了两个颜色，你拿不准，你吃不准，我们的直播也快结束了啊，你就可以把两个颜色都带回去，然后你在自己在镜子面前试一试，因为我刚才其实我原本肉眼看这个灰色，我觉得好像一般，但是它上身的效果还是很不错的。嗯，
2: 而且把家里当成一个免费的试衣间嘛，对吧？裤装啊，裙装啊，搭一搭，然后靴子呀，万一冬天到了嘛，靴子也可以拿出来，看看靴子拿完以后这个情况怎么样。
1: 对，
2: 我给大家梳理一下尺码，高老师正好联系一下
1: 货源。对，我在这里联系。
2: 150斤左右的双 XL 即将售罄，灰色啊，不是咖色。和这个深靛蓝色，然后130斤 XL 码也只剩个位数了啊，115斤 L 码，100斤左右的选择 M 码。现在抢双 XL 码的人特别多，你想100%的极细的美丽诺羊毛做双 XL， 哎，多耗料啊，对吧？而且我们通过碳化工艺之后，那个绒啊，起绒感特别强。我跟高老师穿，我和高老师是见过好货的，在东方购物也是卖过羊绒衫的啊。但是我们摸了那个手感，穿在身上那个质感以后，真的无限接近于羊绒的质感的。
1: 对，我再给大家看一眼，好不好？
3: 好，
1: 我拿这个红色给大家看一下，
2: 大家看每一件都经得起镜头推进。
1: 我不是说专门找一个灰色，大家可以看到这个绒，这个红色的，给大家感受一下，来镜头再推近一点，来，哎，
2: 上面的起绒感看到没有？
1: 看到没有？看到没有？
2: 在碳化工艺之后，把多余的杂质去掉之后，
1: 对，
2: 还能够有这样的起绒感。
1: 对，你看这个绒
2: 绒嘟嘟的，
1: 这个绒嘟嘟的感觉，看到没有？非常的明显，啊，非常，看到没有？这些地方，这些绒感很细啊。然后我再来给大家看，很多人说，哎呦，你是不是只有红色才有？不是的，我们几乎每一件
2: 它，看看浅色上面的那一件啊，就每一件都经得起推敲，每一件都经得起镜头拉近，
1: 来，
2: 看到没有？
1: 看看，
2: 就是碳化工艺之后还能够达到这样的起绒感，
1: 看到没有？看到没
2: 有？不易起球，
1: 对，
2: 然后呢，密度高，加厚的，
1: 非常细，
2: 这个灰色当中还有点夹花的感觉，
1: 对，非常细，非常细，不太容易钻风的，面料也非常好，它用到的是极细美丽诺，哎呀。我跟大家讲，我已经出汗了，
2: 暖和吧？
1: 很暖和，真的
2: 很暖和。从10月上旬开始穿，穿到11月份、12月份没问题。
1: 你要再冷的话，你里边再穿一件小外套，里边穿一件小背心。
2: 对的，还有就是高老师里边还可以穿一件高领的针织衫，也可以的，高领的针织衫。
1: 对，
2: 所以高老师，你知道为什么我到节目开始到现在一直敞着吗？因为就是
1: 你聪明，
2: 我聪明，
1: 是
2: 因为现在锅里也没有风，你知道吧？所以我就一直敞着。但是如果今天这个天气啊，我早上如果早点出门的话，我还是会选择像高老师这样全部都扣上的。
1: 对，
2: 因为它确实保暖，确实舒服。买羊毛衫不就是为了保暖吗？对吧？现在我们是赶在大降温之前啊，给大家这个。
1: 你猜一下，我们俩的这个衣服哪件卖得更好？猜一下，
2: 你的。
1: 两个并驾齐驱，一模一样，
2: 开心开心啊！
1: 这两个颜色现在卖的一模一样，这两个颜色我跟大家来说一下啊。这个就显瘦，这个呢就更加的时尚一些，
2: 很温柔，
1: 很温柔，很秋天。你看现在我们两个站在一起，大家来感受，你想要哪个颜色？那么我觉得哈，我就因为现在大家也不差那200-300块钱，大家就直接来哦，赶快，大家来定了，我们的货源快没有了，02151119900。

0: 西。
1: 绿色出行让城市更美好，选择公共交通，共同守护蓝天白云。礼貌用语温暖他人，用微笑和礼貌的语言待人，传递友善，让我们的社会更加和谐美好。
2: 东方玲玲智能体上线啦，智能对话，秒懂你心，文字语音都支持，还能陪你聊上海话。
3: 我想买西洋参，有啥推荐吧？
2: 看中卡片，点选它，直接下单，省时省力，从说到买，一句话搞定。马上扫码，开启智能购物新体验。
1: 节约用水，从我做起，关好水龙头，合理使用水资源，珍惜每一滴水，让地球更美好。垃圾分类，让家园更清洁，提高资源利用率，共同美化你我家园。
4: 东方购物友情提示：正规渠道，安心选购，贴心售后服务，消费权益有保障。
5: 购物直播继续，大家好，我是燕，这是咱们全天最后一场直播，带给大家来自于优乐池的乳清蛋白粉啊。其实进入到秋冬季节之后呢，很多人都开始注重养生，咱们不光要贴秋膘，其实优质的蛋白粉要摄入。你看像燕这两天呢感冒了，有点鼻音，对吧？然后呢，我这两天在饮食方面呢就格外的注意，同时尤其是要加入到好的优质的蛋白粉。所以啊，对于咱们老年观众来说的话，可能比如说吃的比较少，吸收呢又没那么好的话，从外界摄入这种好的营养蛋白粉的话必不可少。所以喜欢的话，这场直播千万不要错过了。节目现场依然请到老朋友严欣，你好。
6: 谢谢任燕，电前所有的观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其实很多的朋友都说啊，蛋白质作为身体三大宏量元素之一的话呢，可以说是身体当中必不可或缺的。但是很多的朋友是这样啊，上了点年纪以后，肉蛋奶的摄入量每天可能相对来说比较少，或者说自己的消化运化功能不如年轻的时候，所以你会发现的话呢，整个身体当中蛋白质是或多或少是有缺失的。那今天我们是什么让吸收更加的简单一些，为大家带来的是什么非常好的美国原桶原装进口的优乐池的乳清蛋白粉，配比更加的黄金科学，而且我们今天的这个组合构成力度方面很给力啊，提前锁定很有必要。
5: 是的啊，大家要知道啊，随着年龄的增长呢，我们的肌肉呢慢慢开始减少，然后呢开始松弛，你会发现呢，哎，到了二三十岁的时候呢，您看看年轻的大姑娘小伙子，对吧，身强力壮的，但是呢过了三十岁之后，您会发现啊，肌肉的量减少的会特别特别的快，尤其是在五十岁到七十岁之后呢，失去多少30%的力量，在此之后呢又会每一年失去30%的力量，所以啊您就会发现每况愈下，咱们随着年龄的增长呢，哎，你看皮肤的老化，肌肉的松弛，然后呢人呢就会觉得没有精神，但凡有时候呢有风吹草动的时候，全部靠你身上的肌肉来进行消耗了，
6: 对
5: 吧？
6: 这一点非常的关键，好多的朋友都说为什么在今天一定要先把蛋白质的摄入和我们的肌肉挂钩啊，我们先来看这样的一个，就很多的朋友都说在网页新闻当中或者权威的报道当中都有说到蛋白质和我们的肌肉到底有哪些关系。其实很多的朋友应该都知道啊，我们的肌肉合成和构成是离不开蛋白质的，它是什么，是肌肉当中必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因为好多的朋友都说，哎，我平时走路啊或者我运动啊可能是骨骼比较重要，忽略了肌肉。那您知道吗，就像我们盖房子一样，你的钢筋骨架支撑好了，但是你外面比如说水泥啊砖头啊空缺的话，那你依然是容易摇摇欲坠的。所以我们的肌肉其实是保护我们的骨骼非常重要的一个物质。所以肌肉当中蛋白质如果说你不够或者流失的速度比较慢，流失的速度比较快的话，你会发现肌肉越来越松散，或者很多的朋友都说我虽然上了一点点年纪，已经开始发现越来越消瘦的情况啊，这个时候你要多补充一些优质的蛋白质了啊。
5: 那很多顾客也会说了啊，也行，我补充蛋白质每天比如说什么肉蛋奶啊，我这些都在吃，
6: 对，
5: 难道蛋白 质还要再补吗？其实啊，你要知道，咱们人体的摄入量呢，其实是非常有限的，尤其是对于老年人来说的话，您会觉得啊，胃口慢慢变得差了，能吃进去的蛋白质摄入量少了。比如很多人说，那我喝牛奶呀，牛奶喝完肚子咕噜咕噜，对吧？有乳糖不耐。
6: 对，
5: 包括你说鸡蛋里面也有蛋白质啊，鸡蛋一天能吃几个？一个、两个，还是五个、八个？对不对？
6: 是，
5: 都是非常有限的。所以我们说啊，通过现在呢高科技的手段之后呢，我们从外界来提取摄入好的优质蛋白质呢，是一个必不可少的一个渠道。那今天推荐给到大家来自于美国原装进口的优乐驰的乳清蛋白呢，
6: 对，
5: 在咱们东方谷常年热销哈。
6: 哎呀，非常棒啊！首先我们是什么？刚用了一个词叫一桶一桶啊。
5: 对，
6: 这是什么？单独一桶的话呢，455克，就是家庭分享装。那另外的话呢，一定要给大家看一下优乐驰这个品牌，很多的朋友都说我太了解了，对不对？东方购物，比如说优乐驰的鱼油，包括 Q10，包括还有到我们的叶黄素以及我们的乳清蛋白粉，都非常非常的知名。原产国来自于哪里？美国原罐原装进口。然后好多的朋友都说，我看到几个字叫乳清蛋白粉。那很多的朋友都说，为什么要单独把它拉出来讲呢？先来给大家看一下，其实蛋白粉、蛋白质，我们说有两个不同的获取的这样一个方式，比如说动物蛋白和植物蛋白。那我们今天是什么？首先排名领先的是浓缩的乳清蛋白粉，占比67%，然后是我们的植物蛋白大豆分离蛋白，占比32.5%。好多的朋友都说，哎，为什么要这样来区分呢？因为你要知道啊，动物蛋白当中蕴含着人体所必需的8种的整个的氨基酸，所以对我们的氨基酸的整个的这个补充会更加的充分一些。但是你光吃我们的整个的这个乳清蛋白，就动物蛋白，也是远远不够的。您在日常比如说运化或长期摄入在我们整个的肌肉合成当中，也要有植物蛋白。今天我们的植物蛋白就大豆分离蛋白也有，另外还有一点点的就是我们的整个的食用香料，因为我们今天是香草味嘛，只有0.5%，所以我们今天不是单一的蛋白质啊，是2种不同的整个的蛋白质，帮您做到很好的补充。好，再来看这边，我们今天这个蛋白粉到底有多厉害啊？每100克当中78克，
5: 哇！
6: 哎呦，我的天哪，真正的高蛋白。您去看看您现在喝的，比如说奶粉。或者其他的一些牛奶啊，您来看看这个蛋白质的含量有多高。我们是直接78克每100克当中，但是哦，真正的高蛋白低脂肪，脂肪只有2克啊，
5: 哇，很少了，对吧？所以我们就说了啊，取其精华，去其糟粕，
6: 对，
5: 把你不需要的脂肪呢，咱们很少，真正需要的是有效的、好的、高含量的蛋白质哈。
6: 对啊，所以很多的朋友都说，哎，今天这个拿回去的话呢，确确实实满足我自己的一个需求哈。现场给大家冲泡一下，蛋白质的这个摄入的话呢，我们以前可能说要从牛肉或者鸡蛋牛奶当中来摄入，实话实说，像我爸爸我妈妈现在年纪大了以后的话呢，肉吃的相对来讲是真的少了，他们整个的这个脾胃的话呢，确实在消化的这个过程当中也会觉得有难度。我们是这样的啊，
5: 对，
6: 每次建议大家的话呢，大概是1到3勺，我是每天大概2勺左右啊，大家可以看到，它整个的话你看粉质很细腻，记住了，温水进行冲泡就可以了。
5: 对，
6: 它的这个奶香味很浓郁，另外还有淡淡的整个的这个就麸炒过的一个香气。为什么？因为它有大豆分离蛋白。然后记住了，不能用这个特别高温的水，
5: 特别高温的水啊，咱温水冲泡就可以，或者搭配牛奶呀、果汁啊、粥类啊，都是可以的。或者说直接用温水冲服也是可以喝的。比如说早上早起的时候，咱们经常早饭，哎，你觉得说一天活力满满，想要整个每天都有特别有精神的话，咱们建议啊是在早上去喝哈。
6: 我刚喝了也就是2大口啊，就一口下去的话呢，你会觉得有这个香气扑鼻的感觉。第二点就是很满足，所以你会发现有很多的朋友都说到了下午有点小饿的时候会吃点这个蛋白粉，甚至有很多的比如说这个青壮年去运动的时候结束完了以后，我们也会补充一些蛋白质。当然他们可能喝的这个蛋白粉跟我们的还稍许有点区别。
5: 对，
6: 我们是想告诉大家的是，就是这个的话呢，确确实实第一我们会有饱腹感，但第二点呢，我们因为它的成分配比更加的科学，
5: 对，
6: 所以你不用担心说过度的摄入里面的这个脂肪，针对我们中老年朋友特别友好啊。
5: 是的啊，那说到这儿了，很多顾客也都在咨询我们的价格方面了啊，因为今天每一罐呢全部都是从美国原装进口过来。
6: 对，
5: 观众朋友，你可以选择2罐装，你说我家里边就我一个人喝，来2罐装599，但如果要说家里边老两口都要吃，包括咱们的中年人现在呢也需要给身体打底的话，更建议您选择家庭分享装，因为家庭分享装呢，观众朋友可以看 看到五罐装基础之上额外再加赠一罐给到大家，所以平均每罐算下来的话真的很划算啊，200块钱左右。观众朋友你要知道啊，咱现在有时候买一些优质的这种比如说牛肉啊，或者说羊肉啊，或者鸡肉啊，这些啊都不便宜的，不妨说很多老年观众朋友们从食物里边你说摄取的量有限的话，每天的膳食补充剂咱们呢补充起来。
6: 对，
5: 所以建议大家直接选择我们的大组合构成02151119900。
6: 我们经常会建议一些老年人也去额外的补充一些蛋白粉，为什么呢？因为老年人呢，他的胃肠道功能已经减弱了，这个时候呢，他食用一些肉类啊，食用一些富含蛋白的食物呢，消化功能比较弱，他吸收的就比较少，比较慢，所以说呢，他需要额外的补充一些好吸收、好利用的蛋白，来给他提供这样的一个营养。那么还有呢，就是老年人随着年龄增长哈，你说年轻人需要增肌，那么老年人随着年龄增长，他肌肉是慢慢萎缩的啊，就像我们为什么年轻力壮的时候，我们上飞机把这个行李往上放很迅速哈，随着年龄增长我就放不上去了，因为我们的肌肉越来越萎缩，没有那么大的力量了，而且肌肉还可以帮助固定骨骼，你比如说老年人走走有的时候摔倒，另外还有肌肉越来越少，所以呢他固定骨头的这个能力也越来越弱，那在这样的时候呢，我们还是希望老年人也可以补充一部分蛋白粉，
0: 意味着当上了年岁之后，自己的脾胃功能已经消化不动那么多的蛋白质，
6: 对对对，
0: 这种情况下就可以补充一些蛋白粉了。
7: 其实啊，上了年纪，阿拉一直讲，哦哟，年纪大了容易拐高，一般阿拉总归认为对吧？上年纪拐高了嘛，哦哟，我骨头不灵了，侬想想对个呀？如果讲侬肌肉强有力的，那么可以撑一撑；肌肉没力了，就更加容易拐高。那么哪能噶能够补充肌肉的营养呢？
8: 上了一定的年纪，大家是不是侪会得碰到走路不方便的情况呢？
9: 走路走不动呀，你看我就是在搿搭，反正就是一眼眼路走走。年纪大了不大对，我身体不好不大对的，
10: 我这脚不好走。
8: 有的不少老年人平常辰光可能会得注意补钙，但是对于蛋白质往往是忽视的。
11: 蛋白质
12: 不大要吃，
11: 蛋白质勿
12: 吃。顶多吃点水果啊啥物事。我明天我明天一只水果，要荤素搭配一下，就可以了。
10: 蛋白质我不吃的，我吃个这个，叫弟弟种的什么东西。
8: 实际上，老年人对于蛋白质的补充是非常有的必要的。蛋白质对于人体究竟有的多少重要呢？阿拉身体里向的器官、组织、肌肉等，侪是由蛋白质组成的。另外，阿拉个免疫系统也不能够离开蛋白质，尤其是阿拉身体里向的免疫球蛋白、抗体、特质、免疫细胞等，伊拉也侪是由蛋白质构成的。也就是讲，如果长期缺少蛋白质，不光身体肌肉流失，人体也会得下降。
5: 好，观众朋友您要知道啊，咱们肌肉呢是身体的重要的组成部分，但凡蛋白质流失的快一些的时候，它不光影响到您的肌肉，还有您的骨骼、您的脏器，对吧？我们为什么说老年人呢，您看啊，有时候呢能吃是福，但是你要吃的对，不是摄入大量的脂肪，真正有营养的是咱们的蛋白质的摄入。
6: 对，所以我们经常会说优质蛋白质、肉蛋奶每天必不可或缺、必不可少。但还是那句话，中老年朋友确确实实现在的话呢，第一要么胃口变小了，第二就是脾胃的这个吸收消化的这个功能也慢慢步入年轻了，所以你还是蛋白质真的是摄入不够的。那这会导致一些什么问题呢？你看画面当中我们也可以看到，对我们的肌肉关键肌肉的保有量，你会发现逐年就开始递减了。我们现在可能进入中老年，不会说我们现在要增肌，但是保有量你要保持住呀，对不对？你不能一年比一年肌肉流失的越来越快，然后开始变得都不是说，哎呀，整个的看起来瘦瘦的，是过于消瘦。所以刚刚我们VSA里面也是，动不动你可能就摔跤了。别人爬山，别人出去旅游，哎呀，你动不动这就站不稳了。爬个楼梯，这也折了，那也折了。你不要觉得就是啊骨骼的问题，你别忘了保护骨骼很重要的一点，就是我们的肌肉。你的肌肉保有量在，哪怕你有的时候碰一碰，摔一摔，磕一磕，你有个东西给你缓冲，
5: 对，
6: 你还不用担心。但万一你瘦的，你想想看，就没有这个肌肉给你做到一个很好的保护的时候，你稍微搭一搭，听见咔嗒一声，
5: 对，
6: 可能就有问题了。所以还是那句话，肌肉的保有量跟我们的蛋白质息息相关，一定要注重补充蛋白质。
5: 是的啊，观众可以看到啊，咱们几张图上边，您看。 叔叔有时候阿姨比如说哎肌肉没有力气会影响到您骨骼的关键、嗯、对吧，您会听见咯噔咯噔的，就像刚才严欣说到的，你有肌肉的时候你稍微碰一下磕一下你没关系、嗯、有它作为缓冲、嗯、但凡瘦骨嶙峋的时候上楼上下楼梯都会觉得非常的费劲
6: 对
5: 不 对所以观众朋友您自己想想看，咱们要靠是什么呢，靠的是这身肉在这儿要撑着、嗯、这身肉不是肥肉，是真正有效的好的肌肉、嗯、对吧，
6: 对，
5: 所以你看很多人说哎呦到后边肌无力站都没法站起来，对吧、嗯嗯、每天更不要说什么下楼买菜呀做饭呀照顾小孙子小孙女啊，可能照顾自己可能都会费劲了，
6: 对的，所以好多的朋友现在已经意识到了、嗯、但是很多的朋友都说怎么来选择好的蛋白粉啊、嗯、因为其实还是有讲究的，动物蛋白植物蛋白好多人说我分不清楚的，我们今天先跟大家讲一讲，每一桶每一桶455克全部来自哪里呢，美国原瓶原装进口，然后还有很多的朋友都说你不是说到动物蛋白和植物蛋白吗，我们都有啊、嗯、来浓缩的乳清蛋白今天有到占比67%，大豆分离蛋白占比32.5%，只有一点点的调和的香料，因为它是香草味、嗯、所以我们是什么氨基酸含量摄入的也是蛮足的、嗯、另外就是持续的帮助我们保持整个的肌肉的植物蛋白也有的，所以不是说我就一瞬间让你管饱啊，真的不是、哎、我们是缓慢的，就是说都可以让你在服用比如说吃了24小时或者12小时之内你都会觉得哎呦蛮有力气蛮有感觉的，另外就是您来看看我们的蛋白质每100克当中达到了78克，但是我们今天的脂肪只有2克、嗯、亲爱的观众朋友们这是真正的高蛋白低脂肪啊，
5: 是的啊，所以说到这儿的时候很多顾客会说那我适合吃吗，适合什么样的人群啊、嗯、来观众朋友看一下，
6: 对，
5: 首先我们说到了老年人，你要知道啊年过50之后呢我们尤其是60岁朝上了 哎肌肉的流失量非常非常的快、嗯、对吧，老年人呢消化又特别的慢、嗯、摄入的这个蛋白质尤其是不足、嗯、还有呢像我最近就是这种情况哦，哎鼻涕哎、哦、使劲儿对吧，
6: 换季了嘛，
5: 哎换季了、嗯、然后呢包括这个嗓子不舒服的、嗯、哎然后咱们要注意、嗯、还有就是什么呢营养不均衡、嗯、很多的一些比如说咱们的青壮年、嗯、哎有时候挑食啊、嗯、或者是说呢吃饭三餐不定时啊、嗯、咱的营养摄入不够的时候要来进行补充，
6: 对、嗯、
5: 还有一类人群呢是术后咱们的恢复期，
6: 对
5: 很多人说哎呦我术后啊这儿吃不下那儿吃不下还要吃点流质的、嗯、对吧，还要保证咱们的营养的这个摄入均衡的话、嗯、蛋白质的补充必不可少，
6: 对
5: 再就是啊咱们的孕妇乳母对吧 哎你一个人吃个有时候可能两个人还要再补、嗯、那你的身体底子一定咱们要打好了，
6: 对
5: 再就是瘦弱的人群，
6: 对其实我们把这个板板拿出来就是让大家看一看啊、嗯、如果自己有相对应的这样的一方面困惑的话呢、嗯、我们真的要摄入好的这个优质的蛋白质，那另外一定要给大家讲一下，很多的朋友都说为什么要讲到比如说身体可能最近有点不舒服的朋友，因为你知道、嗯、好多人说哎呦好像有一点点身体不舒服一段时间以后整个人瘦了一圈、嗯、你知道为什么吗，就是我们说当你摄入的比如说这个营养能力不够的时候先拆解你身体的蛋白质尤其是肌肉这一块、嗯、所以你得有肌肉才能让你扛得住啊，那今天我们这一款的话呢还是那句话每一桶都是来自美国原瓶原装进口，关键
5: 是
6: 吃起来特别特别的方便，嗯您在家里的话呢不用多想，哪怕很多的时候很多朋友都说我可能补充牛奶呀、啊、等等的我会担心有一点点拉稀跑肚的，我今天是什么里面全是浓缩的乳清蛋白加上我们的大豆分离蛋白、嗯、所以啊帮各位解决了那种喝完以后有点想跑厕所的这种困扰，嗯每天服用个1到2杯你会觉得哇整个的身体打的这个底子牢牢的、哎、关键是什么它其实很好喝奶香很浓郁的啊，
5: 是的啊我们建议大家呢温水进行送服啊、嗯、千万不要开水去冲破坏里边的有一些有效成分，
6: 对、嗯、
5: 比如说在牛奶里边或者豆浆里边、嗯、粥里边果汁里边都可以来加入，或者就像严欣一样呢刚才呢我们50度以内的这个温水送服就可以了啊、
6: 嗯、对
5: 早上早餐的时候我们来一杯，或者是说哎我到下午了觉得有时候可能有点犯困呀、啊、瞌睡呀、啊、希望来一杯能量满满的下午茶的话用它来做下午茶也是不错的啊、嗯、所以建议大家抓紧时间，很多顾客呢我们听了之后呢说哎呦小组合好像有点不划算了、嗯、因为2罐装价格就要599块钱，咱们呢大组合翻了一个倍基础之上按理说应该要在1200了对吧，嗯哎我们今天啊4罐第5罐还有第6罐带给大家，
6: 对的、嗯、常规节目肯定看不到就是多加一整瓶 瓶的这样的一个组合构成。
5: 对，
6: 只有在今天啊，把握住了，单独算下来一桶的价格199块钱。嗯，我们是建议大家你每天都可以摄入啊，所以我们建议是什么？买大构成更划算啊。
5: 大构成也可以来和亲朋好友来分享一下，对吧？嗯，比如说问一下邻里邻居的，你要两罐，嗯，我要两罐，这样子的话，大家来一起购买的话，更加的划算一些。建议大家直接扫描屏幕左下方二维码 APP 下订单，更快更优惠了。
8: 在了日常均衡的饮食当中，蛋白粉就是起到一个补充营养的作用。当然了，对于老年人来讲，想要增强肌肉、预防摔倒，平常还需要适当的锻炼、均衡的饮食、乐观的心态，才能让身体保持健康。
7: 刚刚了一边看一边阿姨在了讲嘞，对吧？增加蛋白质，搿个是极其重要的。那么，侬需蛋白粉呢？其实不是讲我啥个吃眼蛋白粉就可以了。要根据每个人的啥需求达至目标，那么要看每个人的情况。比方讲，侬只是想增加点肌肉的，那么就比较合适选啥呢？蛋白含量高的，比方讲像啥个四氢蛋白，这个么子就吸收快，效果也好。如果讲侬想全面来解决这个问题嘛，可以选择综合型的蛋白粉，比方讲是搿个大豆蛋白，对吧？豌豆蛋白等等植物蛋白，当然。除脱搿个看成分之外，有的口感、品牌、价格，侪老重要的。所以搿个三个呢，缺一不可。
13: 到健身房，健身房里头锻炼辰光呢，好像肌肉啊，这个勿像人家搿种抗打能力强。这个实际上肌肉就缺少力道啊。跑一歇歇，你讲没问题。我跑一歇歇是肌肉酸痛，酸啊，第二天勿来三去。讲这蛋白粉。蛋白粉蛮好，吃过的，吃了呢，我觉着是不错。就是现在呢，就讲我这个到健身房，这个跑步机上呢，我可以持续走呢，可以走半个小时以上，肌肉不像老早老酸痛的。俺老婆吃，伊吃，伊叫我吃，因为我对搿个东西呢，我不大要吃的，老早也从来不大吃，现在跟伊隔了一道吃，伊吃眼嘛，我也聊聊，现在吃吃倒蛮好。平常呢，我对肉类啥的这个偏爱。后头呢，那么，但是侬现在年纪大了，吃搿种东西勿是最好，勿最好嘛，用个蛋白粉来替代，觉着蛮好。所以现在呢，肉混个东西呢，就是讲减少一点了，就是讲吃这个东西。同样的，因为岁数大了，吃东西多啊，勿消化。老年。
5: 好，提示一下大家啊，电话线持续的繁忙起来了，因为呢很多顾客也都知道了，咱们现在呢老年人就是要把身体的底子打好，对吧？嗯，你看像我今天晚上做那个南非的那个旅游卖得特别好。
6: 哦，对，
5: 出去的阿姨都是多少60、70岁的叔叔阿姨们。
6: 是，
5: 比的是啥？比的是身体，不光是你有钱有闲，对吧？嗯，咱现在说了，有钱有闲还得有一副好身体。嗯，叔叔阿姨现在像比如十一长假咱们亲朋好友聚餐的时候，你看聊的最多的是什么？就是哎呦，你最近精气神看起来不错，哎，你今年到哪儿去吧，玩了玩，对吧？哎，你现在怎么样保养身体，对吧？
6: 对，
5: 这都是咱们的话题。但保养身体的第一步啊，我们说到了要把身体底子打好，就是您的蛋白质的摄入量一定要够的。
6: 对的，好多的朋友都说，哎，一直在强调蛋白质的摄入，好像我挺足的呀。当然，我们还是那句话，您可以就是参照一下啊。嗯，像我自己来讲的话呢，我是50公斤的体重。嗯，那其实按照比如说中国居民膳食指南，各种各样的一些，比如说对我们蛋白质，成人每天每人每天应该摄入的量。来讲，我应该喝到大概50克左右的一个蛋白质。那我就想了啊，一早一晚我喝个牛奶，平时我吃肉也不少，但是怎么算我也没到达50克，
5: 对吧？
6: 实话实说，所以这个时候的话呢，还是要想办法每天把亏空的要补足上来。我现在是这样啊，就早上喝牛奶的时候我加上一点，
5: 加一勺。
6: 哎，晚上睡觉的时候喝牛奶，我也加上一勺。哦，那不仅我在喝了，我爸爸、我妈妈其实也是一样的。他们是因为什么呢？他们平时确确实实肉、蛋、奶的摄入量是不足的。哎，所以也就意识到了啊，现在我们肌肉的保有量越来越少了，底子好像越来越差了。那这个时候要补充蛋白质啊。
5: 是的啊，所以我们就说了，叔叔阿姨，咱们的膳食结构呢，平时有时候跟比如说我们所说的一些西方人不一样，对吧？人家呢可能呢是高蛋白质、低脂肪。最近很流行的是啥？地中海饮食。
6: 哦，
5: 对吧？你看年轻人为什么晚上有时候主食不吃？他多摄入的一些比如说膳食纤维啊、蛋白质啊，他会去搭配。但是咱们老年人呢是什么样的？平时啊 精米精面吃的多，对吧？啊，碳水摄入多了之后呢，真正的优质蛋白质摄入少，少了之后怎么样了？来，观众朋友可以看一下啊。我们首先说到了不同年龄段我们的肌肉的对比，您看青少年人家那腱子肉，尤其是这个健身的人群，对吧？哎，你会觉得说呢，个头又高，然后呢体格又健壮，然后一身腱子肉。好了，到了中老年，您看您的皮肤也松弛了，
6: 对，
5: 这肌肉慢慢的也开始衰退下来了，
6: 对，
5: 就像什么呢？像泄了气的那个气球一样，哎，对吧？人家的皮肤是充盈的，是饱满的，肌肉呢是有这个力量的。但凡您出来，也会发现好像这骨骼都已经开始慢慢变弯了。
6: 对，
5: 对， 对，
6: 好多的朋友都说，哎，我要么就是肉囊囊的，没有一点点的支撑力，要么就是过于消瘦。有好多的朋友都说，形容自己的这种感觉是皮包骨头，
5: 对，
6: 没有肌肉。那这个时候，其实我们不管是出去走走路、散散步，出去旅旅游，你都怕稍微磕着碰着，咱就不是说啊，稍微比如说摔在地上了这么严重。很多的朋友都说，稍微被人推一推，我可能就磕着硬物了。
5: 啊，
6: 这个时候如果你有肉来帮你做到支撑，就像一个海绵一样的，没问题。你对外界有一个缓冲的一个这个感觉啊，你不会觉得哎呦哪里磕着碰了折了。但如果说你的肉就是囊囊的，要不就没有肉的那种感觉的话，你一碰是不是整个的骨骼也就坏了？所以你别忘了，我们的肌肉的合成是真的离不开我们的蛋白质。
5: 对，
6: 而且其实你去看现在很多的 AI 软件当中，你去查蛋白质跟我们肌肉到底有什么关键的作用，你可以看到蛋白质是肌肉合成的非常关键的一个这个营养物质，它是肌肉当中必不可少的一部分啊。中老年朋友每天还是那句话，肉蛋奶您吃的够不够啊？我们前面摆了一些这个道具，您看看，
5: 是
6: 要你吃这么多的肉，您能吃得下吗？这一天当中 啊，
5: 是很多人以为说，哎呦，我们平时呢，每天呢，可能老婆给我安排的特别的好，
6: 对，
5: 家里边呀，肉蛋奶呀，咱们全都有。但是我就是刚才问到的，是不是哎，一天鸡蛋吃几个？吃两个了不起了吧？你说我们一天鸡蛋能吃有那么多吗？一篮子不可能。肉你一天能吃几两还是几斤？对不对？咱的摄入量，包括还有那个牛奶，我们说了一天一杯牛奶，两杯牛奶，你不可能说我一天喝一桶一升的牛奶喝进去，
6: 对不对
5: 、这些都是非常有限的一些蛋白质的摄入。
6: 对啊，所以我们今天为什么给大家推荐优乐驰啊，还是那句话，它的蛋白质含量非常高。我们就给大家说两点啊，第一就是它整个的营养成分价值，你看蛋白质，我们既然叫蛋白粉，那蛋白质的这个整个的含量如果低没有必要了，我们是每100克当中啊就78克，是不是很厉害？然后脂肪只有2克，所以好多的朋友都说，我哪怕一天哎一次啊就喝个多少呢？因为上面有写了啊，本品啊1到3勺，每勺约10克左右，对不对？加入温水、牛奶、果汁或者其他喜好的粥里面都没问题。
5: 对，
6: 你哪怕一早一晚都按照这个配比来喝一喝，你不用担心说，哎，我蛋白质补充了，但相应的脂肪也高了，没有这个说法。而且里面是什么？浓缩的乳清蛋白，里面8种的我们身体所需要的氨基酸有了，还有大豆分离蛋白，就是我们持续的让我们的这个肌肉保有量恒定的一个蛋白质也有了，所以大家放心，还是美国原桶原装进口的啊。
5: 提示一下大家，虽然是在晚间，但是呢，我们的电话线依然繁忙啊。我们的6罐装的备货即将要售罄，因为2罐不划算，观众朋友们，咱2罐的价格就要599，对吧？6罐你说多，我喝不了那么多。来教大家方法啊，问一问咱们现在不是有那个什么相亲相爱一家人的那个群吗？
6: 对不对？
5: 包括还有你跳广场舞的小姐妹，咱分一分，今天算下来6罐装，1罐下来199块钱左右，
6: 是
5: 积分还有10几块钱，咱自动订购的话还可以再有利减啊，所以建议大家直接扫描屏幕左下方二维码 APP 下订单，更快更优惠了。
14: 我们经常会建议一些老年人也去额外的补充一些蛋白粉，为什么呢？因为老年人呢，他的胃肠道功能已经减弱了，这个时候呢，他食用一些肉类啊。使用一些富含蛋白的食物呢，消化功能比较弱，它吸收的就比较少，比较慢，所以说呢，它需要额外的补充一些好吸收好利用的蛋白来给它提供这样的一个营养。那么还有呢，就是老年人随着年龄增长哈，你说年轻人需要增肌，那么老年人随着年龄增长，他肌肉是慢慢萎缩的啊，就像我们为什么年轻力壮的时候，我们上飞机把这个行李往上放很迅速哈，随着年龄增长我就放不上去了，因为我们的肌肉越来越萎缩，没有那么大的力量了，而且肌肉还可以帮助固定骨骼，你比如说老年人走有的时候摔倒，另外还有肌肉越来越少，所以呢它固定骨头的这个能力也越来越弱，那在这样的时候呢，我们还是希望老年人也可以补充 一部分蛋白粉，
0: 意味着当上了年岁之后，自己的脾胃功能已经消化不动那么多的蛋白质，
5: 对对对，
0: 这种情况下就可以补充一些蛋白粉了。
8: 那么平常辰光大家是哪能补充蛋白质的呢？
15: 鸡蛋比较好，它容易吸收，容易消化，它能够用补充那个蛋白质。一般的这个牛肉啊、鸡啊、鱼啊什么的啊可以。
16: 晚上嘛，喝杯牛奶。这基本的，对吧？每天晚上一杯牛奶要吃，
17: 多吃点鱼，对吧？鱼也可增加蛋白质。
8: 这个几位阿姨爷叔讲得真的不错，这些食物当中侪含有蛋白质。不过，哪晓得一天究竟要吃多少蛋白质才够呢？根据2022年发布的《中国老年人膳食指南》，老年人每天蛋白质推荐摄入量，了每公斤体重1到1.2克。阿拉以一位体重60公斤的老年人为例，伊每天需要吃60到72克的蛋白质，而一只鸡蛋当中蛋白质的含量大概6克。一杯200毫升的牛奶当中，蛋白质的含量大概也是6克。
5: 观众朋友，您刚才看到了啊，老年人一天的蛋白质的需求量呢是60到75克，但是呢，咱们的摄入量是远远不够的。因为呢，我觉得其实呢，这个比喻怎么说呢？就是越到岁数大，你的需要量越高，但是其实真正的摄入量越少。就像相当于你要花10000块，你每一次只挣5000块，对吧？你永远有这个缺口在。所以呢，很多的叔叔阿姨会说了，说哎呦，我也想多吃一点，但没办法，胃口不好了，年纪大了，不像你们年轻人，对吧？然后你稍微米饭多吃一些，今天晚上的晚餐多吃2块肉，都觉得不消化，
6: 对，
5: 更不要谈吸收的问题了，
6: 对
5: 吧？
6: 所以啊，好，还是要提醒，就是很多的中老年朋友啊，这个时候我们其实要想想办法。很多的时候，我们比如说运化或者脾胃功能不是那么好的时候，我们弯道超车，好不好？不用去给自己较劲，什么我一定要吃多少鸡蛋，每天一定要多吃多少块肉，对不对？我们直接来补充蛋白质，这不是更简单吗？
5: 对。
6: 那其实我们还是要强调一下，蛋白质对我们身体很重要，很重要。哎呦，6罐装，看一下只有最后的九组
5: 了，
6: 今天不追加也不预约，为啥？因为平时的直播当中我们没有说有第6罐，
5: 对，
6: 今天我们是今日特卖，所以额外又多加了1罐。常规节目我们是5罐，今天是6罐装，把握住。还有就是蛋白质，刚刚我们看到了人体所需的3大的宏量营养素，首先就是我们有的蛋白质，
5: 对
6: 吧？还有到我们的 VD， 还有到我们的钙质。这3样您去看一看，真的是缺一不可。尤其对于中老年朋友来讲，你老了，你的这个肌肉开始越来越少，越来越少。
5: 对，
6: 其中我们有的时候讲到什么肌少是一个问题。你经常看到一些这个老年朋友的话呢，要么就是肉过于的囊囊的、松松的，其实这个肉没有这样的一个纤维、弹力纤维在里面，也是没有什么用，徒有其表。
5: 对，
6: 要么就是过于的消瘦，我们叫皮包骨的一个状态。你看看，你爬个楼梯，颤颤巍巍，你稍微走走路，哎呀，这个可能磕一磕、碰一碰，都不要说折了这么严重吧。有的时候你磕到一个重物上面，你就。

0: 什么高蛋白低脂肪，每100克当中有78克的蛋白质，只有2克的脂肪，而且它是大豆分离蛋白，有到占比32.5%，乳清分离蛋白67%，就是它是大豆的麸炒的香气，加上牛乳当中的这个奶香味混合在一起，特别棒。
1: 所以啊，喜欢的话建议大家抓紧时间，6罐装的备货即将要售罄了，02151119900。
2: 说几层吧，几层吧，你对对立的话呢，好像妓女啊，这个维亚尼克从康当门来讲，这个实际上妓女就缺少里头啊，保险险，你看没问题，我保险险是妓女水桶，虽然第二天不来水，去刚这蛋白粉蛮好，吃过的，吃了呢，我觉着是不错，就是现在呢，就讲我这个到几层啊，这个保护机场呢，我可以直接。走呢可以走半个小时好了，今天不像老早老酸痛的。俺老婆吃，一吃一叫我吃，因为我对这个东西呢我不大要求的，老早俺从来不大吃，你可以隔了一道吃，你吃也没我俺聊聊，现在吃吃都蛮好。平常呢我对肉了啥的这个偏，后头呢那么，等下侬现在年纪大了，吃个种东西不是最好，我最好嘛用个蛋白粉来替代，觉着蛮好。所以现在呢，肉混那个东西呢，就是讲减少点了，就是讲吃这个东西。同样的，因为岁数大了，吃东西多啊，不消化。
1: 好，6罐装的备货仅剩最后5罐了 啊！所以呢，很多叔叔阿姨有一个误区，说：“哎呦，蛋白质不就是补点肌肉吗？我老了还要肌肉干嘛？”来，观众看看补充蛋白质有多重要。
0: 对我们说，蛋白质是我们身体必须的三大宏量元素之一。那你可以看到，我们左右两边分别就是给大家看到，人体的不同的部位其实都需要蛋白质。比如说皮肤里面，我们说有胶原蛋白；毛发里面我们有这个角蛋白；肌肉当中，我们也说到肌肉当中是必不可或缺的，就是蛋白质。它是合成的重要的元素，骨骼里面我们经常听到的2型骨胶原蛋白，对不对？包括我们各个脏器、血管、神经的筋膜里面的弹性物质，都需要蛋白质的合成。还有就是我们旁边，对不对？我们一些功能性的、身体功能性的，比如说角蛋比如说白蛋白、球蛋白、核蛋白，还有线粒体当中都需要蛋白质。以及好多的朋友都说酶，这是什么概念？很多人应该都知道，我们说消化酶，对不对？水解的蛋白酶等等的，这些其实都是需要蛋白质来参与合成。甚至很多的朋友，平时我们说情绪好与不好，你知道吗？我们神经传递的一个物质，就是管理我们情绪好与不好、开心与不开心的这样的一个传递的介质，也是离不开蛋白质。所以还是那句话，为什么说蛋白质就是我们身体必不可或缺的一样物质？
1: 对。
0: 但是为什么我们很多人说，哎，到了中年了，很多女性朋友会有一些什么，就是中年的，我们都说那种叫什么，情绪不好不稳定，那个时候你想想看，有没有因为你的蛋白质也是流失的比较快，对不对？多补充一些对我们的情绪、对我们的身体、对我们的皮肤胶原蛋白等等，尤其是整个的肌肉的这个保有量都有很好的帮助啊。哎，
1: 那很多顾客也说了啊，市面上有那么多的这个蛋白粉，包括我看啊，比如家里面的孩子有健身的，人家吃那个蛋白粉跟咱们有区别吗？我们现场再来看一看哈。
0: 对，首先我们就要看一下今天这个蛋白粉的话呢，它非常核心的一个优势叫做高蛋白低脂肪，你看每100克当中78克的蛋白质。好了，你说我怕脂肪啊，这点很重要的，因为你去看有一些全脂牛奶里面啊，就蛋白质和我们的脂肪几乎它是划等号的，就是约等于1:1左右的这样的配比。但我们今天你看高蛋白低脂肪忽略不计了。另外就来看一下我们今天原产国来自于美国原桶原装进口，它是浓缩的乳清蛋白，它是从牛乳当中提炼的啊，多种的氨基酸人体所必须的都有，还有就是大豆分离蛋白。为什么要添加这个？好多的朋友不明白，因为你知道如果你全是乳清蛋白，你也担心稍许有点胆固醇的问题，但我们还有到大豆分离蛋白，这个是让我们的肌肉的这个保有量持续释放的一个很好的物质，通通都有，只有一点点的食用香料，因为它是调和一下口感，因为它是香草味嘛，
1: 对，
0: 所以大家放心，口感也是非常棒啊。
1: 是的啊，有很多顾客啊，现在抓紧要赶紧订咱们的6罐装备货，开始告急。现场我们再请严欣给大家冲泡一下、
0: 没问题。
1: 很多顾客在问了，说怎么样去冲泡？记住啊，千万不要用开水，因为温度过高的话会破坏到里边的一些有 有效的成分。嗯，我们呢建议大家呢是在50度以内的温水，
0: 对，
1: 然后呢进行冲泡就可以了，或者说您加在您的牛奶呀、果汁啊、粥类啊，都是可以的哈。
0: 对的，很多的泡芙都说，哪怕我今天一勺啊，给大家看一下，一个平勺就10克，您来看一下啊，浓不浓郁？
1: 对，
0: 你自己来看看啊。首先你看哦，我今天衣服的颜色就已经是微黄色了，但它比我衣服的颜色还要更加的浓郁。旁边我们今天整个的罐身是白色吧，对不对？大家做到一个对比，你看哦，它不是那种惨白色，因为我们是牛乳当中提炼的精华，加上大豆分离蛋白，所以啊，还是那句话，就是它是什么？奶香味浓郁，加上我们整个大豆的麸炒的香气特别棒啊、
1: 是的啊，还有淡淡的那种香草的这种甜味在里边啊。所以呢，再次强调了，观众朋友们，咱们六罐装今天很划算，因为呢，两罐的价格呢是599块钱，按理说翻一个倍得4罐，对吧？咱们今天第5罐，同时额外再加赠1罐给到大家。这个我真的说啊，就是不光老两口喝，咱们的中年人，包括呢，还有时候呢，比如说像这个我们的一些学生朋友，对吧？可能呢，最近比如说面临要高考呀，每天都很累啊，
0: 对，
1: 你也给他需要加把劲的时候呢，咱们呢都可以来分享一下啊。6罐装的备货即将要售罄了，今天还加货吗？
0: 多一组的名额都没有，今日特卖的方案啊，才有到额外多加赠到1罐，所以6大罐啊，常规节目来讲肯定只有5罐了啊。
1: 所以啊，且买且珍惜，咱们6罐装的备货即将要售罄了，02151119900。
3: 老年人肌肉萎缩，肌肉萎缩是指横纹肌营养障碍、肌肉纤维变细甚至消失等导致的肌肉体积缩小。很多人对肌肉萎缩不太了解，随着年龄的增长，缺乏运动和蛋白质的前提下，特别是一些平时营养摄入不均衡的老年人中颇为常见。但是这个问题是我们完全可以避免的。首先，老年人腿部无力常与营养不良有关，需要增加3种关键营养素的摄入：蛋白质、维生素 D 和钙。蛋白质是老年人增强肌肉质量的关键，随着年龄的增长，人体对蛋白质的需求量会增加，因为蛋白质是构建肌肉组织的基础物质，缺乏蛋白质会导致肌肉萎缩，蛋白质摄入不足会影响老年人的肌肉健康，增加腿部无力的风险。如果日常饮食中缺乏足够的蛋白质，这也是肌肉无力的一个主要原因，因此通过增加富含蛋白质的食物来补充蛋白质的摄入，对于改善老年人的肌肉无力状况非常重要。但是老年人趋于消化减弱的情况下，还要摄入大量肉类蛋白质，加重了自身身体负担，对于血管、心脏和肾脏都是极大的负担。别让无力的四肢影响我们的生活质量，有效补充蛋白质以及全面的营养，防患于未然。
1: 好，提示一下大家，最后的8分多钟的时间了啊，咱们的6罐装的备货马上快要售罄了。因为现在呢，我觉得咱们上海尤其是老年观众朋友的这个健康意识非常非常的好，我们呢拿着高额的这个退休的工资，对吧，大把的这个时光现在呢可以出去旅游啊，出去玩呀、社交呀，对吧？您看我们东方购有那么多的旅游产品，包括还有像什么酒店套餐。
0: 对，
1: 我每次都会跟严欣说，我说啊，咱们的主力军全部都是这些银发群体。
0: 哎，对。
1: 但关键是要有富士什么的好的身板啊。
0: 对，其实说到这里，我又感慨一件事情，就是上海的这个百岁老人也好，包括我们说高龄的这个老人也好，真的是全国来讲的话呢，占比是首屈一指的。那其实这可以说明什么呢？就是大家对于身体的这个底子打打夯实这样的个意识特别棒。
1: 对，
0: 所以还是那句话，我们不仅是要长寿，更关键来讲还是要自己的整个的状态要好，我们的这个质量，就生活的质量要高。现在好多的这个上海的中老年朋友走出去外面，哎呦，我一看，我说这个状态看起来50来岁嘛，人告诉我我已经70岁啦，我已经这个78岁、80岁了，我看真的看不出来，
1: 看不出来。
0: 对，为什么？就是大家明白这个底子要打牢，绝不是一句空话题，对不对？
1: 是。
0: 吃点好的，喝点好的，包括我们说蛋白质的摄入，对于他们来讲就是提上议程来的。所以如果你还没有这样的意识的话呢，我们不妨来改变一下啊。
1: 是的啊，因为呢咱们像这个老年人没有这个健身的习惯，不是像人年轻人，对吧，代谢又快，然后胃口又好，吃的也还不错。
0: 对，
1: 咱们啊一定要担心的是什么，就是您要警惕到你的蛋白质的流失。有一句话呢说千金难买古来瘦，但是呢您会 会发现啊，咱要是到了古稀年龄的时候，千万不要说是瘦的这种瘦骨嶙峋，
0: 对
1: 吧？
0: 对对。
1: 如果要是说呢，您的整个的收支不平的时候，咱们的蛋收支不平，您会发现，这个太瘦了，对吧？哎，一磕一碰，有时候一摔的时候，是不是可能比如说骨折啊，或者各种大的问题啊，就开始找上你了？
0: 对，
1: 是，
0: 这就是严重的负担不平衡啊。
1: 对，
0: 好多的朋友都说，为什么会这么瘦？我跟您讲，就是当你身体比如说摄入各种各样的营养物质不足的时候，因为你说但凡有点啊，比如说不舒服或者出现这种情况的时候，你是吃不太下的。
1: 对。
0: 但是你身体的底子每天还是要消耗，那靠什么来消耗呢？就是先消耗你身体的整个的肌肉，你没有办法，肌肉当中首屈一指的就是蛋白质。
1: 对。
0: 所以还那句话，我们的这个肌肉保有量还是一定要充盈一些。我经常跟我妈妈还有我爸爸说，我说你们能吃是福。
1: 对。
0: 有的时候这个肌肉啊，就是壮壮的结实一点，我觉得特别棒。
1: 对。
0: 不要老是到了晚上这不吃那不吃的啊，就是吃点蔬菜对身体一点都没有帮助。那你说你如果说吸收还是有问题的话怎么办？我们就不用说过度的去追求肉蛋奶每天要吃多少，直接我们就喝蛋白粉会比较的简单一些啊。
1: 是的啊，您看咱们前面啊摆了这么多的鸡蛋牛奶，我就问一问叔叔阿姨，咱鸡蛋一天吃几个？吃两个了不起了吧？
0: 了不起了，两三个。
1: 再吃第三个你消化不到了。
0: 对。
1: 好，牛奶那一桶你能喝几天？
0: 哎呀，
1: 对吧？你别说是喝个两天三天，你可能有时候一周才喝这么一桶牛奶。有一些叔叔阿姨还说，哎呦，我乳糖不耐，我喝不了这个牛奶的。还有就是这些肉，对吧？我们说了啊，现在呢很多叔叔阿姨说，哎呦，这个肉我也不敢吃太多，尤其又怕比如说什么胆固醇啊或者其他的咱们血脂方面的一些问题。
0: 对。
1: 那你想想看，你常年吃素，你的蛋白质永远处于一个空缺的一个状态当中，
0: 对，
1: 摄入不足。比如说我们就说呢，您的生活的花销每个月你需要10000块钱的支出，但是你永远只有5000块，另外这5000你从哪里去补呢啊？这时候呢很多人也说了，说哎，这不是跟人健身人群才喝这个什么蛋白粉吗？一样吗？不一样。观众再来看一下，咱们今天每一罐全部都是美国原装进口过来。
0: 对，最后5分钟的时间，我们的这个大组合的话呢即将售罄了啊。来看一下我们与众不同的点，先来看我们的营养成分配料表吧，好不好？你看我们每100克当中真正的高蛋白，每100克当中78克。好，你担心的蛋白质，因为担心的脂肪，因为好多的朋友都明白一点，在比如说牛奶当中全脂啊，我们要讲清楚，全脂里面基本上蛋白质和脂肪基本上画等号吧，1:1左右啊。但是我们今天你看脂肪只有2克，所以啊你不用担心说每天喝就是蛋白质高了脂肪也多了，对于很多爱美的朋友您放心。然后另外我们就是整个的你看啊，它的配比浓缩的乳清蛋白，这是什么？全部都是牛乳当中提炼的67%。好多朋友都说为什么要强调这个，因为我们人体所需要的8种的氨基酸在里面是有的。另外就是大豆分离蛋白，就是占比32.5%。那很多的朋友都说，那不然你一步到位不要吃这个，就说浓缩的乳清蛋白粉不行吗？我跟你讲啊，如果你全部是牛乳当中的蛋白粉，那就有点像我们很多小年轻健身完了以后吃的那种一样。里面还担心有一部分的胆固醇，它确确实实会有点超标，所以我们是二者合二为一，大家放放心心。剩下0.5%就是我们的食用香料，它是什么？是我们的这样的一个淡淡的香草味道，所以喝起来也是口感特别棒啊。
1: 是的啊，所以再次提示一下大家，我们今天大组合呢是升级为6罐，因为常规节目呢是5罐装啊。很多顾客刚才订了2罐，发现不划算，因为为什么呢？2罐599，按理说翻一个倍只得4罐，第5罐今天觉得划算吧？好，今日特卖。我们额外再加赠1罐给到大家，6罐装，家里面老两口、中年人都需要的，包括还有问一下亲朋好友有没有要分享的，或者是说呢，大组合构成的两家人买一买，你要3罐，我要3罐，这样子的话更加划算一些啊。电话线现在虽然是在晚间非常的繁忙，建议大家我们直接扫码，因为扫码订购的话，我们还有立减5元优惠。

0: 好，再次提示大家啊，虽然是在晚上，咱们的电话线依然处于繁忙状态，因为呢，很多叔叔阿姨也是听进去了，听进去，咱们坚持喝起来。每天早上这个早饭的时候，放在牛奶呀、粥啊、果汁里边呀，或者温水直接冲服也可以哈。
1: 对对，因为刚刚其实人家在说这个就是喝法的时候，我在想到有很多的朋友就担心说这个味道不太好，你不用担心啊。我们平时冲泡起来的话呢，温水没问题。第二点，就刚刚我们说到你果汁、牛奶，像我就是早上起来的时候，我喝牛奶嘛，我就加个1到2勺，
0: 对，
1: 也没问题的。然后你出去外面的时候，有的时候你说能量补给的时候，你有个矿泉水放进里面摇一摇，就像人家去运动的这小年轻一样的，带个墩墩杯，
0: 对，
1: 里面放上几勺蛋白粉，
0: 对，
1: 摇晃一下，哎，我运动完咕咚咕咚就喝了。
0: 是的啊，所以我们说了，这都是间歇性的养生，对吧？而且关键今天一桶算下来，大组合只有199块钱左右，而且呢，可喝的时间还比较的久，比较的长，对吧？咱们呢，把身体保养好，然后呢，您看天南海北任你去玩，哪怕你说我不去旅游了，我楼底下跳个广场舞，我都比别人有力气，是不是？
1: 对呀，所以还是那句话，我们虽然年纪大了啊，但是的话呢，让别人看不出自己的年纪，我们的生活质量、生活状态越来越好，好不好？今天把我们的蛋白粉拿回家去，而且每天喝起来没有其他乱七八糟的添加，什么糖分啊、不好的色素啊，通通都没有啊。
0: 是的啊，大组合最后一组现货，建议您按1号键了，02151111900。

0: 老去不该是跌倒的开始。2021年，上海市民政局把第一批适老化改造的钥匙交给了我们东方购物。5年来，我们走进16个区，为3000多户的适老化家庭完成了改造。9980元的德国贝朗淋浴区，五天之后只需支付4980元。立邦防霉抗菌刷新服务5999元起，涂刷面积是10个平方米，符合补贴政策的老人补贴之后最高仅需2999元。9880元的索菲亚适老化橱柜，符合政府补贴政策的老人补贴之后立省了5000元。打开随身办搜索栏，填写适老化改造申请，按照提示步骤填写个人信息，选择需要改造的项目，最后啊，在服务商选择上海东方电视购物有限公司进行在线申请，我们客服呢会主动联系您。
1: 安全使用燃气，营造美好生活。
2: 下午好，感谢继续关注东方购物这个时段的直播节目。每个季节都要盖不同季节用的被子啊，那么现在已经是到了秋天，所以很多观众也想着未雨绸缪，要把家里面的夏被薄被换成特别好的当季的春秋被。所以今天我们的奥利弗也帮大家提前考虑到了非常好的一床95%的鹅绒的朵朵绒的多季春秋被带给大家，品质特别的好。但是因为我们现在说当季被啊，在专柜那边几乎也没有什么折扣力度，但是我们东方购物这边给大家谈到一个非常非常好的方案。如果您不管是当季自己现在家里盖，还是你要作为中秋礼物给家人长辈亲戚，都很合适。今天先锁定我们的频道，关注节目，也是为大家请到了老朋友奥利弗的钱老师来到直播现场，欢迎钱老师。
3: 娇姐你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要选好被子，我建议你什么？首先要你要性价比之选，对吗？还有什么？就是的品质之选。再有什么？就是的舒适之选。那我今天向你推荐这款被子，我相信你能满足你这三个自选，你买了肯定感觉很舒适，价格太划算，你只会后悔。今天可能货不多，我抢的不多，因为你买了，我们欢迎到我专柜去比价的，别比完价再来看货没了。我相信你是精明的话，今天考虑下几组。
2: 真的是啊，秦老师也是对于他们的东西的品质和价格特别的有底气，而且我相信愿意买春秋被、鹅绒被的观众，你家里面冬被肯定是盖过好的奥利弗的被子，很舒服很保暖。尤其你说上海到这个秋天以后呢，也是开始逐渐转凉，所以这种具有保暖性的鹅绒材质特别适合秋天来盖。
3: 是，
2: 而我们这个被子的颜值也真的是高，整个的演播室当中，因为啊它一铺出来感觉暖洋洋的，
3: 是
2: 非常的明亮，非常的明艳。咱们是在一个那种玉粉色的底色上面，有特别多的一些丰富的欧式的这种花型，有那种四瓣花，然后呢有这种佩兹利纹，还有特别特别灵动的像那种卷草纹的这个花型。
3: 对的，
2: 而且这个颜色啊搭配啊就感觉很尊贵，对不对？橙色、黄色，然后呢还有非常好看那种同色系这个搭配。
3: 对的，
2: 就像数码印花、数码印染一样，特别的精细。这个表布它的印染工也特别的好，
3: 没错。
2: 而关键它是啊，高织高密100%全棉的一个被壳，
3: 是
2: 因为被子你还是贴身贴肤盖的，所以我们这种全棉的健康和亲肤，很多观众是很注重的。关键啊，这个被子我们是 A B 两面，没有说 A 面给大家做印花印染 ，B 面用素色。有些品牌可能会省成本，但是我们你看整个的被壳，不管你背面背里哪面朝外面，全部都是做到了这个印染的工艺，
3: 没错。
2: 所以光光我觉得这样一个被壳，它就是用到很高的一个品质，而且秦老师是不是很多观众说知道羽绒被、鹅绒被它是经久耐用的，所以很多观众很担心说被壳上面被子用久了容易什么有螨虫啊、有滋生啊，那这样的一些问题，细菌和螨虫的滋生，我们这条被子在被壳方面给大家做了一个什么样的升级啊？
3: 对了，这是也要今天隆重向你介绍的，我们对被子的全棉要满足，对不对？今天满足你，但是我们感觉冬被、夏被以后的被子不怎么洗了，对吗？那不洗可能用的时间长会不会滋生螨虫啊，什么什么对身体有不好的地方。 那我们做了一个特别的处理，这什么处理？做了一个抗菌防螨的处理。有这样的一个处理，很多对产品清洁度有要求的，你完全可以放放心心。它肯定对你的身体、对你的肌肤是特别友好的。
2: 在市面上面有这样的一些功能性的一些羽绒被、鹅绒被的贝壳也不多见。
3: 是。
2: 但是奥利芙因为很专业，给我们做到了。然后你看四边所有两道彩线，并且做滚边的锁绒工艺，
3: 精工细作，
2: 针脚呀、包边呀都很细致，而且这个等于说也是再多了一道这个人工的这个步骤。
3: 是。
2: 但是为了让大家细节部分能够看出奥利芙的用心和专业，我们都是两道彩线的双织口，再加滚边工艺。
3: 是的，
2: 还有就是我们整个的被子，说当季用的春秋被，你可能再过什么一两个礼拜，这被子就能用了。
3: 是，
2: 五尺填充500克，六尺填充600克，
3: 是
2: 95鹅绒朵朵绒的填充物哦。
3: 是，
2: 秦老师也把这个绒啊带到了我们东方购的直播现场。奥利芙有专柜充绒，所以他们在东方购所有每一条被子里面的填充物跟专柜一模一样。
3: 对，我们希望消费者在东方购物这个平台看节目和买东西，像享受我们专柜一样的明明白白消费。我看见刚才说的面料，你们说的很仔细，我听明白了。但是你很关心里面的绒，绒我们看一看，眼见为实。今天这个绒，大家首先看它，我手随意才刷了一把，它完全是粘连抱团在一起的。因为好的羽绒，它这个就是特性。假如一把羽绒我捏住，它就是稀稀疏疏散开的，那肯定品质不够好，里面的飞丝啊、杂质啊、异色绒比较多。今天我们是什么绒？是朵朵绒，95%的含绒率哦，高含绒率的朵朵绒，它是经过人工手工来挑选的。必须有自己的实体工厂，要有足够的熟练工人，围着四个桌子，一天四个工人只能挑500克，听明白啊？所以耗工耗时。但凡市场上大家能看见朵朵绒价格贵，它贵有贵的道理。我们在说话的时候，大家镜头上可以仔细看哦，它依然是粘连抱团在一起的。你看我随意把它抓一把捏起来，
2: 没有那种比如说白鹅毛片呐、毛梗扎到秦老师的双手，
3: 没有，
2: 而且可以捏得很小，
3: 没有。
2: 但是只要把它手掌打开以后，它依然往外撑往外涌，而且依然还是手朝下，
3: 是
2: 勾连抱团在一起。
3: 大家看一下好的羽绒，你眼见为实了。为什么我做一个捏起来再放松呢？羽绒好都是大朵绒、手挑绒，它的压缩比很大。什么叫压缩比？这场羽绒每个格子里面它固定的绒格外面的空气它是静止的，所以无论你被子外面是湿度高也好、人也好、潮日也好，它不会侵蚀到你被窝里面。所以好被子你要用的舒适，对不对？
2: 这样的绒可以说它是有到勾连性，它是有到垂挂性的。不是所有的鹅绒哦，你说没有经过那种手挑的绒，未必每一根绒丝上面爪钩都是很丰盈，能够相互之间挂在一块、勾在一块。因为我们的鹅绒球状纤维盖的就是它的一个蓬松度和立体结构，这种厚度就能够帮你隔绝外部的冷气、寒气，
3: 是
2: 锁住你身体散发出来那种暖气和暖意。所以很多观众说，我知道一年四季其实上海都很适合盖鹅绒被，
3: 没错，
2: 尤其是冬天，还有就是现在的秋天。
3: 是，
2: 那我们今天这条被子就是特别好的鹅绒95朵朵绒的我们的当季的一个春秋被。再加我们的绒品质这么好，展示清楚之外，给大家出具刚才秦老师讲的我们的表布，100%全棉，具有抗菌防螨功能。这份是他们第三方专业机构出具的检测报告。在抗菌方面，我们针对三大细菌金黄色葡萄球菌、白色念珠菌，然后呢大肠杆菌，它的抑菌的数据都是98甚至于大于99，对于螨虫的区别率数据也非常的高，而且表明啊，它就是有到防螨效果的我们的100%全棉贝壳表布。
3: 是，
2: 这些报告东方购这边我们都有备案，都有留底，也跟我们节目里面介绍的全部都是有互相佐证的。
3: 是的，
2: 这点大家是完全可以放心
3: 的。是的，完全一样。
2: 对，
3: 所以消费者可以明明白白消费，放放心心的买回家享用。
2: 对，然后奥利芙在我们上海的各大门店专柜呢，还有实体渠道充绒。金老师，您先跟我们讲一讲，奥利芙都是进驻我们上海的各大商场，在哪些综合性的百货商店，奥利芙有自己的门店专柜？
3: 首先，我们是不是进商超？是进上海的一线商圈。
2: 嗯，
3: 所谓一线商圈，全国人民都知道，南京路一条街上，对不对？有一个新世界，新世界七楼消费者可以走上。七楼打开电梯门，您看见我的专柜，其他我们还有第一百货啊、巴黎春天啊等等啊，你在这些专柜里面能看见我们现场充绒的专柜。很多消费者都是我们 VIP 顾客，因为我们公司已经成立30几年了嘛，这个工厂也是这样的，因为它能眼见为实， 东方购物这个平台这几年十多年来，让我们消费者在这个平台当中享受的产品和专柜是完全一样的，也让消费者是明明白白的消费。
2: 是这条被子像奥利弗出样摆出来，在专柜渠道价格也是一目了然。我们跟大家讲一下，五指价格4968元，六指是5784元。当季春秋被，有抗菌防螨功能，我们出具过报告的全棉的贝壳，再加500克、600克95鹅绒朵朵绒的填充物。那么在他们的某猫渠道，确实电商网络渠道会划算一些，
3: 是
2: 也要卖到1398和1498。
3: 对的，
2: 其实已经比专柜便宜了3000多和4000多、但东方购我们今天这档我们的金秋特惠，什么力度价格比他们的某猫渠道还要划算？钱老师您来揭晓。来，3、2、1，这档我们的五尺798，六尺898，比他们的某猫渠道足足再便宜了整整，500元啊，600元，
3: 对了，
2: 便宜600元，
3: 对对对，
2: 就是900以内和800以内，
3: 不敢相信
2: 吧？这个被子可以拿下，
3: 对，
2: 而且它是可以一年盖两季的。
3: 对，其实再可以这么说，假如你冬天，不是特别冷的话，我们说的初冬，你可能家里微微的设备一点取暖设备，有些人喜欢稍微打点热空调等等。其实这个被子可以用3季，除了夏季啊、
2: 对，
3: 它的使用率是很长的，
2: 是。
3: 所以今天你花的价格大家一目了然，从上面的4000、5000多到我们天猫那旗舰店里的价格，到今天这个价格，这个价格可以这么说，假如消费者现在打开电视机，把技术参数都搞明白了，看见这个价格，可以这么说，他是不敢相信的。
2: 是的，97位观众在顶，但是这个价格不是随便出现的。
3: 是，
2: 奥利弗品牌给予我们这档直播非常大的支持，所以啊，他们的全国的销售总监丁慧女士今天也亲自来到了我们的直播现场，我先把她请上来，欢迎丁总。
3: 丁总，
2: 感谢丁总，
4: 钱老师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呢为大家带来的是当季的春秋被，而且这款商品呢也是我们线下专柜的同款。今天呢我们是把品质做到了最高，但价格做到了全渠道的最低，而且我们今天也是把一些虚的赠品全部拉掉了，不是像会什么加个小毛毯给你或者是怎么样多加200块，没有，今天就是实打实的一床裸被，实打实的把利润全部让利给到大家，不要说其他渠道，就是东方购物后期任何的大活动都不可能买到比今天更加优惠，这个价格我们只做一次，所有的备货一旦售罄的话，补不出来的。
2: 是的，所以大家放心订购，你对于品质对于价格不需要有任何的担忧，我担心的你手速慢会订不到，
4: 对，
2: 因为中秋节很多观众要什么，自己家里面换季，
4: 是
2: 要用冬被，用这个秋冬被，用那个春秋被，
4: 对，
2: 还有要送礼准备礼物的话，我们这个产品还有一个礼袋给大家可以要附赠，你要拎出去送人，
4: 是
2: 都很好，赶紧2组3组这么下单，就像秦老师啊开场白的时候讲的，多囤几组真的才是经营的和省钱的，对，只要告诉我们您是需要哪一个尺寸就可以了，5、6指供你来选择，订购热线是02151199000。
5: 阿拉屋里向用的侪是奥利弗的被头，
6: 我蛮欢喜奥利弗搿牌子，品质性价比呢，我侪老称心的。
5: 阿拉囡恩明年结婚，我搿趟告伊也订个奥利弗的羽绒被。这个羽绒被档次老高的，打开就不一样。
6: 阿拉最早改的被头是辣盖中北一点买搿只牌子，我呢。

0: 里夫呢，搿只呢是老牌子了，听说呢伊有得现场冲啊，所以呢我来看一看。看下来呢，搿只鱼蓉呢确实是勿错，质量蛮好的，又蓬松又圆润。
1: 奥利弗搿鱼蓉杯呢是个老牌子，葛末今朝呢有人要想来买一条搿鱼蓉杯呢，就或者呢现场来看一看。
2: 说根据这个季节的变换，家里面很多观众也正在考虑着，因为天气转凉了，对吧？最近其实体感的温度也有点低，所以很多尤其我们上海的很多的主妇都是未雨绸缪的，对不对？可能换季的衣服要准备一下，家里面的被子要换厚的。如果你家里面的秋被还在盖着一些老旧被子，我跟秦老师特别建议大家换成鹅绒被。
3: 是，
2: 秦老师，其实我们说上海的这种秋冬季节也是有点湿冷的，
3: 是是，
2: 鹅绒被的它这种优势和特点就很适合上海的秋天。
3: 对对，其实上海的天气它也很特殊啊，全国它夏天嘛湿热，冬天嘛湿冷，
2: 对，
3: 包括现在这个季节一会儿有点雨了，早晚反正你这个人还是一点阴的，对不对？所以消费者我们买东西肯定要考虑几点。首先我当季了啊，我要买一床性价比好的织选，还要买一个呢质量好的织选，还有一点呢，要这个被子嘛肯定要舒适度嘛，睡眠的时候要舒适织选。我很建议消费者这款被子它适合你现在当季春秋初冬，它的性价比，今天用700-800块这个性价比，它是划算的，真的没得说了。
2: 然后我觉得就是我们这个花销，你像在奥利弗的门店专柜，很有可能我们这样一个出具过检测报告、有抗菌防螨功能全面的贝壳你都买不到。
3: 是，
2: 别说里面我们还有这么多的容纳，我们5尺有500克，6尺有600克，这个被子蓬蓬松松卷在一块儿，就是今天你可以花到700多、800多就可以东方购物给大家送货到家的，非常非常的划算。而且这个被子我们一直强调当季被，它当季现在在专柜的价格就是4900多和5700多，
3: 是
2: 雷打不动，因为当季的东西一般是不打折的，
3: 没错。
2: 但是奥利弗的电商渠道、某猫渠道确实这个产品也有在销售，因为有很多的一些好的品牌，他们有自己的电商网络的一些别的渠道。我们也如实的告诉大家，5尺1398，6尺1498，
3: 也是个活动价，
2: 也是活动价，
3: 是。不是常规价，
2: 不是常规价。平时如果说常规价格，某猫渠道也做不到这个价格。
3: 是，
2: 活动价格才是1398和1498。
3: 对，
2: 但东方购物是比他们这个某猫的活动价再足足便宜了600元。
3: 600哦，
2: 这是我们真金白银帮大家实打实省下来的。
3: 是，
2: 所以秦老师也很骄傲，我们的价格5尺798，6尺898。
3: 是，
2: 我再跟秦老师确认一下，这个价格是不是？东方购物以外的别的渠道，你们的某猫也好，电商也好，专柜也好，真的真的看不到。
3: 肯定，这向消费者在节目当中做一个承诺，我下面的话，消费者你可以把它录下来啊。首先，今天这档节目是只做一档的直播，大家听明白为什么只做一档直播？我们平时今日特卖直播也要2档、3档，今天只做一档，大家懂了对不对？然后呢，今天说的这个价格，也就是说今天这个低价，超低的低价，你在我们东方购物只在今天节目的直播当中直播只做一次啊。
2: 金老师底气也很足，这个话是咬死跟大家说的，
3: 是，
2: 所以21位观众订购到了。而且我觉得就说这个被子，从我们一年四季盖的这么多的羽绒被、鹅绒被来讲，夏被就盖一季，冬被也盖一季，但是这个被子一年可以盖2季，甚至于到3季。
3: 初冬，
2: 对，你可以从比如说夏末的时候，盖过整个秋天，盖到你后面整个的初秋，甚至于如果你冬天家里面上面再压一个那种毛毯，你还可以冬天也可以来用，
3: 是的，
2: 性价比特别高。就像秦老师说的，除了家里面夏天这被子用不了，别的一年三个季节都可以来用。
3: 对的，
2: 花销才多少钱？700多、800多。这太划算，几百块钱的价格，这个是我们的鹅绒当中金字塔塔尖尖上的95鹅绒朵朵绒的春秋多季被。
3: 是的，
2: 表布还是全棉，还带双面印花，还给大家出具过检测报告，有抗菌防螨功能，所以真的这个被子没有短板，
3: 真的没
2: 短板，你就定吧，抢吧。
3: 是，
2: 节目我们差不多剩下一大半的时间留给你快速订购抢单，服务线是02151119000。

0: 羽绒被的原材料呢，不断在上涨，所以在我们奥利弗门店买羽绒被呢，平时不打折的。
1: 这奥利弗牌子呢是老牌子，新意蛮老好的。屋里向么正好要调上，所以我今朝呢来看一看。
2: 我想来看看叫奥利弗这牌子，因为我结婚辰光就开始用了，用了一直蛮好。囡儿要结婚了嘛，我想再来看一看，帮伊买两条回去。
3: 奥利弗羽绒被哦，真心讲，真是老好的、啊，里向的羽绒哦又轻又松，盖了还要相当暖和。

0: 里夫呢，搿只呢是老牌子了，听说呢伊有得现场冲的，所以呢我来看一看。看下来呢，搿只鱼蓉呢确实是勿错，质量蛮好的，又蓬松又圆润。
1: 奥利弗搿鱼蓉杯呢是个老牌子，葛末今朝呢有人要想来买一条搿鱼蓉杯呢，就或者呢现场来看一看。
2: 很多观众已经订购了，因为有很多观众可能也有家里面的一些老旧羽绒被来做升级，或者有观众想一步到位。如果家里面你说从用的这种使用的时间范围来讲，你只想买一条好的羽绒被、鹅绒被的话，我跟秦老师是蛮建议大家买春秋被的，
3: 是
2: 用一年可以盖到2到3个季节。
3: 对对对。
2: 然后呢，本身品质你可以买好一点的鹅绒啊、九五啊、朵朵绒啊。所以我们原来一些羽绒，像80、90的或者95的羽绒、鹅绒，有的一些比如说透气呀、保持干爽性啊、它的那些蓬松度呀，这些优势我们全部都有。再加我们这个被子，因为它是手挑出来的95的鹅绒、朵朵绒，它还能够做到经久耐用。秦老师，是不是有些绒如果它没有爪钩，它不经过手挑，这个被子可能盖了时间相对比较长一点，有的时候它这个绒啊会团在一个角落，没有那么均匀蓬松度，比如说远离那些立衬的地方就没有那么厚了。但是朵朵绒的那种爪钩的绒能够互相之间拉在一块挨在一块，每一格的绒它基本上每一季拿出来都是厚度很均匀的。
3: 那肯定啊，其实我们向消费者、普通消费者做一个普及，专业人士这点肯定懂了啊。好的羽绒就是我们现在说的朵朵绒，经过机器提炼，它90%，然后再手挑一下，把异色绒啊、杂质、飞丝都剔出来。在羽绒被里你看见的绒，就也就是我们实际填充的绒，都是大颗大朵的绒。其实鹅绒它在显微镜下你要仔细看的话，它每一个羽丝上面有无数的爪钩，反着倒过的触钩，这个触钩它有很多的恰到好处的作用。一个它就是散发湿度很好，然后呢保暖性也可能和这些微小的细小的结构有关系，对不对？所以羽绒被它的特性就是经久耐用，舒适轻，对吧？这个睡眠是自己去享用，自己去舒适体会的。我们但凡住五星级酒店的时候，以前不懂，感觉是好舒服，这一晚睡眠这个感觉好。因为其实星级酒店它五星级以上，它有一个标配，必须是羽绒被。那我们有单位也做很多外贸，是运往这些欧美国家或者进入这些星级酒店的。其实消费者你在我们自己家里用今天这个价格想用高端被子，就可能就是今天这款被子你入手了。
2: 现在我在帮大家把奥利弗他们的销售总监丁总再次请上来，我要让丁总给大家来算一算，为什么专柜啊这个被子是能够卖到4000多和5000多。因为今天在我们现场丁总也带过来一份，就是他们奥利弗全国统一的价目表。这个价目表当中啊，被可管被可买，绒管绒买。
3: 对，
2: 绒我们就是在单价每50克很上面的95白鹅绒、朵朵绒，50克就是358元。你去买贝壳的话，这个就是没有抗菌防螨的贝壳是700多，有抗菌防螨全棉贝壳是1300多、1400多，
4: 成本增加了。
2: 对，成本增加，这两个价格你都记住以后，我请丁总给我们拆解一下，专柜如果你去买被子，营业员怎么帮你算出今天我们这条春秋被就是4000多和5000多，我们用一个表格的形式来讲解。
4: 好，奥利弗产品系列的价格呢非常非常的透明。这款被子而且也是线下专柜的同款，你去到我奥利弗的线下专柜，你跟营业员说我要冲一冲，就是现在当季用的春秋被，我想要的是一个全棉贝壳，而且我希望能够有一些功能在里面，抗菌防螨的。好的，5尺长的一个贝壳1388，6尺长的一个贝壳是1488，单单只是一个贝壳，我里面填充到的绒朵，5尺长可以填充到500克，6尺长是600克，然后我要好的95等级的手挑绒、朵朵绒，大家来看一下，5尺长就要3580元，6尺长就要4296元。那这个被子的价格呢就出来了，贝壳加上一个绒，5尺长4968元，6尺长是5784元。在奥利弗所有的线下专柜，这个价格是全部都是统一的，而且这个被子是线下当季的被子。
2: 所以大家想是不是4000多，是不是5000多？
4: 对。
2: 丁总这么算，你到专柜那边营业员帮你计算计算也是这么算，
4: 对，
2: 而且一分都不差，
4: 是
2: 一元都不会差，人家是全国统一明码标价。但是今天在东方购我们的直播现场，你看我们右下角的价格以及看我们大的这个价格展示板，今天我们的五尺是798，六尺是898，
4: 是
2: 就是足足比专柜那边的价格五尺要便宜啊4000多，我们的这个六尺也是要便宜4000多，
4: 是
2: 这个价格是让我们绝对感觉不可思议的。所以丁总今天他本人为什么来，这个价格是不是奥利弗集团特批给我们东方购物的顾客的？
4: 对，而且我前面一上来就讲，这个被子你真的是要买，因为我们这档节目是限时限量的，我们所有的备货一旦售罄的话真的是一床都补不出来。嗯，如果你说有买到这个被子，这个品质比这个价格低，哪怕低一毛钱，今天你这个被子你就放心在留在家里用，然后你今天买被子的钱厂家郑重承诺10倍返回给你。嗯，对，我今天只是担心你会抢不到，因为你一旦抢不到这个被子的话，你在最划算的一个渠道就是去到我旗舰店，嗯，也是一个活动价，也要1398、1498，但这个价格、这个品质也是相当相当划算的。
2: 嗯，为什么丁总跟我们钱老师以及我一定要让大家加快手速来订购？因为首先这个节目是限时放送的，
4: 对，
2: 售完为止。
4: 对，
2: 而且不是说我们这档节目售完了以后，如果你说我希望奥利弗以这个价格再来做几次直播，这个被子说有就有，因为里面所有我们这个95鹅绒朵朵绒是单朵单朵，老师傅拿着镊子，
4: 对，
2: 花着工期，花着工时帮大家挑出来。丁总，你跟我们讲一讲，奥利弗这个里面的我们填充物的95鹅绒朵朵绒，挑绒的过程是几个工人，要花多少时间挑出这样的绒？
4: 工厂里面是4个师傅围着一个桌子，一天也就500克。今天你看到的这些被子的一个备货，我们是提前2个礼拜就已经在准备了，所以说我前面一直在强调限时限量。如果你买，就是电话打进来已经没有货的话，最优惠的一个渠道只能去到旗舰店了。如果去到线下专柜的话，真的就是要花那么多钱。对，
2: 对的，去到某猫的旗舰店，价格要比今天东方购物再贵600元呢。
4: 是，
2: 这真的，我觉得现在就是在我们便宜的平台东方购物这样一个我们的直播渠道，赶紧下单，需要哪个尺寸来电话56尺供你来选择。产品还给大家附赠一个拎袋，你要送人的话，我们也给大家完备的配齐了。
4: 对，
2: 订购热线是02151119900。

0: 羽绒被的原材料呢不断在上涨，所以在我们奥利弗名店买羽绒被呢平时不打折的。
1: 这奥利弗牌子呢是老牌子，信誉嘛也老好的，屋里向么正好要调上，所以我今早呢来看一看。
2: 我想来看看叫奥利弗这牌子，因为我结婚的辰光就开始用了，用了一直蛮好。侬要结婚了嘛，我想再来看一看，帮伊买两条回去。
3: 奥利弗的羽绒被哦，真心讲真是老好的，里向的羽绒哦又轻又松，盖了海哦相当暖和。

0: 奥利弗呢，搿只呢是老牌子了，听说呢伊有得现场冲啊，所以呢我来看一看。看下来呢，搿只鱼蓉呢确实是勿错，质量蛮好的，又蓬松又圆润。
1: 奥利弗搿鱼蓉杯呢是个老牌子，葛末今朝呢有人要想来买一条搿鱼蓉杯呢，就或者呢现场来看一看。
2: 秦老师，我问问你啊，是不是每年到了秋冬季节，像奥利弗这样的好的品牌，羽绒被，尤其是鹅绒被的销售进入到了旺季？
3: 对啊、嗯，其实很多消费者可以到专柜去看一看啊、嗯，去看看比一比。其实现在也开始生意越来越好了，因为当季了嘛，嗯、我们春秋大家也都要换春秋被了，然后要初冬也要准备被子了。那现在消费者呢，对吃的也比较讲究，但是吃的呢，我们每个人可能吃的胃口不一样，可能身体状况也不一样。那我们对睡的被子，那肯定越来越有要求了。其实以前朵朵绒被子啊，鹅绒朵朵绒被子，在专柜是有经济实力、对生活品质有特别要求的人才会享用，因为价格贵嘛。那因为什么？因为好被子，季节到。那东方鹿这个平台呢，让我们消费者享受高端被子，就是专柜一样的品质，在这个平台特殊节目当中出现一次特殊价格。它这个被子好在哪里？它的首先它的高性价比，还有好在哪里？它的品质，对吧？再上下感觉我睡眠肯定舒适，它几乎是静音柔软的。消费者这项的体会，这些体会你都满足了，我相信你今天出手理由很充足。嗯，今天这个直播过了，
2: 就了
3: 你今天要这个好的被子，可能就留下遗憾了，我们直播就结束了。消费者，你想一想，今天这么好看的被子，今天性价比这么高，这么舒适被子，你该下几组？嗯，尽力的话你下，假如你拿到手打开看一看，嗯，不像我们节目当中描述的那么好，或者你感觉哎呦我不想要那么多了，退了，都完全接受你的。嗯，但凡你今天遗憾了，到专柜去几千块，到我的旗舰店去，它也是有活动价，也要1000多，这样的机会在700-800块是在今天的直播当中呈现的。
2: 嗯，丁总，而且我去逛过你们专柜，就是我发现你们一年专柜其实人都挺多的，客人很，而且有很多是老顾客，在专柜那边愿意花很贵的价格买鹅绒95朵朵绒的鹅绒被的观众，相对我感觉他们是比较在意自己这个睡眠的感受和这个生活质量的哦。
4: 对，因为在线下专柜的顾客可能会看得更加清楚一些、哦、因为他有一些绒朵的对比，只要你看到过这种95等级首挑绒的品质，而且如果你买过这种商品的话，这个被子我怎么讲，就是你以后真的是不太会再去换其他的被子，嗯，真的是太舒适了，
3: 是的，到位，
2: 经久耐用，一步到位。也有很多观众是他对于羽绒被、鹅绒被，包括看东方购的节目，听秦老师讲，听丁总讲，也不断的知道，就是如果你羽绒被里面的不断进阶升级，你最终一定会升级为95的鹅绒朵朵绒。而且秦老师啊，朵朵绒它也有鸭绒朵朵绒、嗯、但我们是鹅绒朵朵绒，这两者的区别在哪里？
3: 鸭绒鹅绒，首先两种绒是不一样，一个是鸭身上的，一个是鹅身上的、嗯、首先体型不一样，绒朵采集大小也不一样，嗯，对吧？然后呢，鸭子大家可能也知道，有些人对气味是特别敏感，湿度高的时候他会感觉有点鸭腥味，对吧？但、嗯、是敏感的人啊。但鹅绒它是食草的，鹅是食草的啊、哦、
4: 对，
3: 不吃鱼虾的，它没有任何腥味，绒朵大，对吧？但是呢，我们说朵朵绒这个概念又是一个概念，朵朵绒就是说穿就是手工挑选的大朵绒，对不对？那鸭绒也可以手工挑选大朵呀，鹅绒也可以手工挑选大朵，但是它的完全两种基数是不一样的，
2: 一个是鹅绒，
3: 一个是鸭绒。
4: 对，
3: 所以消费者听明白了，那肯定是鹅绒，大朵朵绒是你最对生活睡眠有要求的人，嗯，没办法再升级了。
2: 哎，我们又是95鹅绒朵朵绒，又是我们的全棉两面带印花，还给大家出具过检测报告的有抗菌防螨功能的高端贝壳，这个被子700多800多，赶紧订。大部分今天入手的观众都是订2组自己盖，哪怕你家里面再囤一组都划算。外面单淘是4000多5000多，我们今天798898，别忘了后面我们中秋，然后呢可以送给长辈亲戚。我们6尺个位数备货了，所以先抢单，告诉我们需要哪个尺寸，订购热线是02151119900。
5: 羽绒被的原材料呢不断在上涨，所以在我们奥利弗门店买羽绒被呢平时不打折的。
6: 奥利弗牌子呢是老牌子，信誉嘛也老好的、啊。
1: 屋里向么正好要调个场，所以我今朝呢来看一看。
6: 我想来看看叫奥利弗这牌子，因为我结婚的辰光就开始用了，用了一直蛮好。侬要结婚了嘛？我想再来看一看，帮伊买两条回去。奥利弗的羽绒被哦，真心讲真是老好的，里向的羽绒哦又轻又松，盖了海哦相当暖和。

0: 里夫呢，搿只呢是老牌子了，听说呢伊有的现场冲的，所以呢我来看一看。看下来呢，搿只羽绒呢确实是勿错，质量蛮好的，又蓬松又羽绒。奥利弗搿羽绒被呢是个老牌子，葛末今朝呢有人要想来买一条搿羽绒被呢，就或者呢现场来看一看。
1: 平时我们还有很多观众家里面可能说要办喜事儿的，有跟家里面的孩子什么置办新婚房间东西，要准备很多的寝具啊、床品。春秋被很多观众说我就选这床，又喜庆又尊贵，对不对？还有画面上面我们这么好的鹅绒九五朵朵绒，大家所见即所得哦。好的羽绒有的透气排湿，不需要打理，其实我们这些优势全部给你保留。我们还是更加经久耐用的朵朵绒、吊吊绒。现在我们一个尺寸的备货只有最后的五组了，
2: 不够了。
1: 哎，真的是，我觉得还有十分钟时间，可能来几个家庭的观众，对不对？每个家庭订个两组，订个一组就没了。
2: 预料之中呀，
1: 真就是我们预料之中。
2: 对，
1: 因为今天其实奥利弗向丁总那边备给我们东方购物的货，按他们的诚意来讲是很足的，
2: 是
1: 不容易的，准备了好几个礼拜挑出这么一点绒坐在我们这个被子当中。但丁总真的给大家保证这个价格，大家如果还有疑问，还在打问号说到底这个价格外面还有没有别的地方，奥利弗的正规官方渠道会比东方购物价格更便宜，你再给我们吃颗定心丸。
3: 今天这个价格，东方购物的价格是绝对绝对超级实惠，而且是最低的一个价格的，大家真的是要放心购买。为什么？就是你之前看到我们有一些产品的组合，可能是会有一些赠品什么的。今天这个组合是就是一床裸被，那些虚的赠品什么都没有了，我们也就是实打实的利润全部让利给到大家了。而且我前面一上来就跟大家讲了，今天是限时限量的，我们只有这一档直播。为什么？因为你今天买的这个货品也是我线下专柜的同款。
1: 所以今天真的告诉大家，如果你还在质疑价格方面，完全没有这个必要。
3: 对，
1: 我们就跟大家这么讲，我们所担心的就是你手速慢，会订不到，会错过。因为我觉得从被子的颜值、品质、性价比来讲，我们全部给大家做到了非常非常好的一个效果。
3: 是，
1: 就是你能够拿到这个被子，甚至我感觉这个被子啊，你如果看到实物在你家里面铺出来，很漂亮，非常的惊艳。你中秋如果说铺在家里面床上，让亲戚朋友、兄弟姐妹来猜一猜，这被子让他们摸一摸，这种蓬松度、这种表布的这种细腻顺滑，花多少钱买？我觉得几乎亲戚朋友人里面没有人会猜出短几百块，都感觉应该是四五千甚至于五六千。但我们的价格朋友们再看一下，798元、898元，不是过季的夏被、薄被，不是宝宝的小被子，不是单人被，这是一个双人大规格。看我们产品的这个参数，95朵朵绒白鹅绒多季被，表布我们还有什么功能性，还是全棉的两面印花。
3: 是，
1: 这辈子你说今天几百元，这种价格你买一床能够经久耐用一年盖2到3季的鹅绒被，这性价比太高了。
3: 今天这个性价比大家真的是不要错过。为什么啊？因为今天我们这个产品呢就是线下专柜的同品质。我们跟线下专柜产品只是区别于价格，但是这个价格不是无限制一直可以供应的，我们是限时限量的。今天你一旦错过的话，你以后真的真的是不可能买到，
2: 没有以后了。
3: 对，因为其他任何渠道，包括东方购物后期任何大活动，包括双十一也好、双十二也好，你再怎么给我们厂家让利，我们今天连赠品都不拿出来，就是做那种虚高的价格，已经是实打实的把利润全部放给大家了。
1: 是的，而且就像钱老师就第一段了跟我们讲里面这个绒，为什么奥利弗的丁总和钱老师这么叫，在业内不是所有羽绒被的品牌厂家都能够做朵朵绒的。
3: 对，
1: 要有工厂的规模，
3: 是
1: 要有工人的数量，
3: 是
1: 要有这种工期花的时间来挑朵朵绒。
3: 对，
1: 所以钱老师我们一直讲，就是说但凡有朵朵绒这种绒的来源的工厂或者厂家，大家价格大差不差，大家千万不要觉得说专柜4000多、5000多，这是奥利弗价格有虚高。
4: 不是不是不是，
1: 别的差不多的羽绒品牌有朵朵绒、鹅绒的这种绒，它也是这种定价，
3: 同品质都差不多的，就是这个价格区间了。对，
1: 是。但是我也觉得，在各家羽绒被的品牌厂家里面比较，在东方购物这么多年，钱老师因为也为自己品牌站台十几年、小二十年，这种价格我们都不说没有以后，
2: 也没有以前，
1: 都没怎么见到过，
2: 也没有以前。对，其实消费者买东西你就看它的参数啊。我们今天是全棉面料，还有一个功能抗菌防螨。
3: 对，
2: 里面是什么？不是鸭绒，鹅绒 多多龙，对，
1: 是，
2: 对不对？
1: 是，
2: 它适合三个季节。为什么说三季？春秋还初冬，
1: 对，
2: 对不对？
1: 对，
2: 它的实用性价比也很高，对吧？因为消费者买东西，我走读东方购，我也是消费者，我也喜欢买好东西，比较一下价格呀。
1: 对，
2: 首先你要它的品质要好，满足你；你要那下的性价比好，也满足你呀。
1: 对，
2: 最后被子嘛，肯定盖的要舒适，那肯定满足。这些技术参数摆在这里，肯定是舒服的嘛。所以这样的节目今天出现这个价格，我刚才已经提示过你的，我们做特卖也是很划算的哦。特卖都没有这个价格，特卖还一天做两三档直播了。今天我们这个直播只做一档，大家听明白了。
3: 我们今天这个性价比都
1: 做不够卖，
3: 对，做不动特卖，因为特卖那个备货量太大了，我们做不了。
1: 对，但我甚至觉得这个价格几乎要比特卖还划算了。
3: 是，
1: 所以我们顶多也就这一档，这一档我们节目最后的五分多钟，这一档备货你不定，可能你现在就错过了，你不要现在看。在想，在犹豫，在纠结，再跟老伴儿讨论一下，要不要再给兄弟姐妹打个电话问一问，打听一下。几分钟时间，现货就没了。
3: 必入必入。
1: 我们的货号一旦关闭，现货没有了，不追加不补货，你再拍着大腿后悔懊恼没用了。人家家里面拿到产品快的话，明后天拿到就干了。
2: 是。
1: 中秋礼物也准备好了。
3: 对。
1: 所以我觉得这个就是什么，逮住时机。看到东方购好的平台，好机会。把它给把握住了。
3: 是是，
1: 我们最后节目还有四分多钟时间留给大家，价格你放心，建议大家，我怂恿大家买好以后去奥利弗的门店专柜比较，
2: 欢迎比
1: 较，你就去暗访也可以，跟他们说一说这个被子的参数，什么绒，什么克重，什么表布，让营业员给你算是不是4000多和5000多。我们就是这么有底气，所以要不要订购你自己考虑，打电话吧，订购热线是02-5511-9900。
4: 我里想用的侪是奥利弗的被头，
5: 我蛮欢喜奥利弗搿牌子，品质、性价比呢，我侪老称心的。
4: 阿拉囡恩明年结婚，我搿趟和伊也订个奥利弗的羽绒被，搿个羽绒被档次老高的，打开就不一样。
5: 阿拉最早盖的被头是辣盖中北一店买搿只牌子，我呢买东西呢特别欢喜贴身的床上用品呢，还是喜欢到有商场专柜的品牌买，就觉着老放心的。

0: 奥利弗呢，搿只呢是老牌子了，听说呢伊有得现场冲的，所以呢我来看一看。看下来呢，搿只鱼蓉呢确实是勿错，质量蛮好的，又蓬松又圆润。
1: 奥利弗搿鱼蓉杯呢是个老牌子，葛末今朝呢有人要想来买条搿鱼蓉杯呢，就或者呢现场来看一看。
2: 咱们节目还有最后的三分多钟，很多观众都订购到了，真的精明的观众订两组订三组。今天奥利弗的秦老师也在，丁总也在，这个节目就是我们奥利弗真的集团特批撒福利，就是给大家我们金秋特惠。季节到了，温度降了，家里面被子要换了，要换要盖，咱们就要盖好的。所以我觉得在东方购我们现在这么多奥利弗做的被子当中，你要从性价比这个维度来看的话，一年盖2到3季，价格在900元以内，甜的绒还是95鹅绒朵朵绒，
3: 对、
2: 表布有功能，
3: 是、
2: 还是全棉，花型还这么好看，你无论从哪个角度来想，这个被子没有不买的理由、
3: 超高性价比。对，其实消费者买东西，刚才信息已经听明白了，价格什么都听明白、就是你要看一看这个品牌是不是扎实。
2: 对，
3: 奥利弗这个品牌它已经存活30多年，这个企业有实体工厂了，大家听听，30多年一个企业还生存得好好的，做外贸做内贸，对吧，做得很好，你也完全可以放放心心的购买。
4: 是，
3: 这你放心的购买，你就用得很踏实。然后东方购这个平台，它为什么能拿到这么便宜的价格？它是平台有优势，和我们厂家是强强联手的。
2: 对，
3: 这个价格只出在东方购特殊节目当中。
2: 所以我们觉得说，为什么秦老师反复讲这个机会比爆杀特卖还稀少？
3: 是呀，
2: 它不是说1天2档、1天3档，或者还有比如说当天还有什么录播带。今天我们直播就这一档，是不是丁总？丁总特地赶过来，对不对？因为现在我们说羽绒被、鹅绒被在专柜，现在我们也是正当季，
4: 是
2: 专柜也很忙，各个渠道也都在抢好的这种备货。我如果是专柜人员，我不会把货调到东方购，愿意给丁总拿过来卖700多。我专柜新世界第一百货能够卖4000多、5000多，我放在某猫渠道卖，我是卖1300多、1400多。东方购物现在在卖700多、800多，对整个奥利弗价格体系都有影响啊。
4: 是，因为这个价格、这个品质，对我们厂家来讲，没有钱可以赚，所以说我们这个力度真的是只能应付这

0: 拉屋里向用的侪是奥利弗的皮头。
1: 我蛮欢喜奥利弗搿牌子，品质、性价比呢，我侪老称心的。
0: 阿拉囡恩明年结婚，我搿趟和伊也订个奥利弗的牛羊皮，搿个牛羊皮档次老高的，打开就不一样。
1: 阿拉最早改的皮头是辣盖中北一店买搿只牌子。我呢买东西呢，特别欢喜贴身个常常用品呢，还是喜欢到有商场专柜个品牌买，就觉着老放心的。

0: 里夫呢，搿只呢是老牌子了，听说呢伊有的现场冲啊，所以呢我来看一看。看下来呢，搿只鱼蛹呢确实是勿错，质量蛮好的，又蓬松又圆熟。
1: 奥利弗搿鱼蛹杯呢是个老牌子，葛末今朝呢有人要想来买一条搿鱼蛹杯呢，就觉着呢现场来看一看。

Chomsky.

0: 好，东方购物直播继续，各位好，我是佳佳。马上就要过年了，还有一个多月的时间，在这个时候呢，很多的叔叔阿姨其实已经把年货准备起来了，包括说很多的聚会也马上要安排起来了。哎，那聚会少不了是什么呢？少不了一些红酒，对不对？这个带来的是我们的法国威斯波尔的干红葡萄酒啊，今天价格也是非常优惠，238，到手整整的6瓶组啊。那如果你喜欢的话，今天直播千万不要错过了。同时，我们今天邀请到我们老朋友大刚老师跟我们一起分享。
1: 哎，佳佳好，哎，观众朋友大家好。那确实是节目一开始已经有人开始订购了，
0: 是的，
1: 说明这个酒呢深受大家喜爱。就像刚才佳佳说的啊，我们确确实实一到过年的时候啊，节假日的时候呢，很多人说我家里一定要备点红酒，因为有人要喝红酒，对吧？红酒的适口度比较高，
0: 没错，
1: 酒精度数也没那么高，哎，也不占肚子，也不会太冰啊，所以喝的人还是挺多的。
0: 对，
1: 那要喝咱们就喝法国的葡萄酒，所以今天是法国原瓶原装的干红葡萄酒。
0: 对的啊，真的，其实当我们年轻人的聚会，哎，我觉得也是喝红葡萄酒比较
1: 多，数哈。
0: 为什么呢？因为其实白酒，我觉得大家不是很能喝的，有点猛了，
1: 而且可能年纪大一点的人，
0: 对对对，
1: 是
0: 而且的话，啤酒的话，我觉得没有喝到位。
1: 白酒，
0: 对对对，我们喝红酒其实比较多，那喝红酒一定要喝法国的，对不对？
1: 对，当然说到威斯波尔的这个酒庄呢，我们可以看一下这个瓶身啊，这个瓶身呢就很简单，大家看一下，首先，看红酒，我们首先看它的酒标啊，
0: 是的，
1: 大家看清楚，这是什么呢？这就是啊，威斯波尔干红啊，威斯波尔干红。那这在上面我们看到，就是我们的这个酒庄，这个酒庄呢，它是在法国的波尔多地区，
0: 哎，
1: 是一个古老的酒庄的品牌。
0: 对，
1: 那么历史上它可以追溯到18世纪，
0: 是的。
1: 那么素以酿造混合型的葡萄酒而著称，
0: 对对对，
1: 这个呢在欧美啊，它是非常受欢迎，它的认知度也是非常高的。
0: 对对对。
1: 好，那么第二个呢，我们今天用的葡萄啊，它是产自于啊这个法国南部的朗多克地区。
0: 对。
1: 朗多克地区呢，它其实是在法国南部地中海的沿岸，它基本上是跟这个西班牙接轨。那像这个地区呢，它大概有27万公顷的这个土地啊。
0: 对，好像是法国最大的生产葡萄酒的产区了。
1: 对对对对对。所以呢，它在法国它有性价比之王之称。
0: 啊。
1: 而且大家看一下这里就非常清楚啊，我们是达到了 AOP 的这个级别。
0: 哎，真的啊。AOP 啊，就是很多
1: 法国葡萄酒分级当中，
0: 对，常常喝葡萄酒的朋友们一定是知道的，
1: 是
0: 葡萄酒的品牌就是这样的一个品种，最好的就是 AOP 的。AOP 它就是什么呢？是我们的这个原产区，法国原产区的酒。所以说，哪怕您在线下去买一些酒的时候，也一定要看到这个标识。
1: AOP
0: 如果是什么 IGP 啊，这个 VDF 就是不太好了。对，
1: 一个呢，它就是没有产区的酒；第二个呢，它是普通的餐酒。而我们这是什么呢？法国产区的酒，在整个法国酒的分级当中，它是属于金字塔的上端的。
0: 对。
1: 而且呢，因为进入欧盟之后呢，现在欧盟要求的标准，以前是 AOC。那现在已经把它全部改成了 AOP， 现在是整欧盟统一，表明它其实原产国原产地的一个标识。
0: 是的啊，它就是一个级别很高的，
1: 对
0: 我们金字塔尖的一个这样的一个等级，
1: 原产地的葡萄酒的高端的一个。
0: 对对对，是的，是的，没错。
1: 那所以说呢，这个而且呢，瓶身上呢，应该讲呢也是非常非常清楚啊。我们这个呢，首先你来看一下它整个的国家呢。这个就是法国啊，原产地就是法国。
0: 对，
1: 然后我们的产地呢，来看一下啊，朗多克。
0: 对
1: 啊，然后是干型的，然后度数呢，那看看年份啊，年份是2018年。2018年啊，这个呢应该讲啊，对于葡萄酒来说，这个年份就非常的不容易了啊。
0: 没错，
1: 因为毕竟呢，像我们今天呢，它用的这个葡萄酒啊，它是用到的3种非常知名的葡萄来混合酿制而成的。
0: 是的啊，我们都是3种什么呢？看到没有，赤霞珠、美乐和品丽珠，
1: 对，
0: 都是我们常见的一个法国的一个这样的一个葡萄酒的一个品牌，
1: 对，
0: 这样的一个品种，对不对？其实赤霞珠和这样美乐以及这样品丽珠加起来的话，它是一种混合的一种香味，因为我平常也是比较爱喝葡萄酒的，
1: 对对对 对,
0: 对，我不喜欢那种单宁很重的。这一款的话，我其实自己喝过，我觉得味道它是那种有点那种柔和的那种香味在的，
1: 对，
0: 包括一点果香，前调、中调、后调特别特别的充裕，特别特别饱满，很香醇啊。而且看到没有，倒出来的酒体是这样宝石红的一个颜色啊，非常的浓郁。包括说，如果说您去闻一下的话，酒香味也是特别足的。
1: 对，其实品鉴这款酒呢，我们首先啊，它可能要从它的颜色上来说，整个酒体呢非常的饱满而且深沉，
0: 没错，
1: 你看它整个颜色就像刚才啊佳佳说的，像深红宝石的这个颜色，非常的深邃，
0: 很漂亮，
1: 对吧？给人非常引人注目的一个感觉，
0: 好香啊，
1: 对吧？而且我稍微这样转动一下， 你有没有发觉它的挂壁的效果非常的好？
0: 这个程度很好，
1: 说明什么呢？它的酒体，它整个的葡萄啊，它整个的成熟的含糖的成分非常之高，它的酒体的内容啊非常之丰富，所以它的挂壁很好。哎，第二个呢，你要闻它的香气，对吧？那这个香气呢，啊，你一开始闻呢，它是它的整个香气，它给你一种非常含蓄的感觉。啊，但是我告诉你不要急，这个品这个红酒，你稍微品鉴的时候晃动一下酒杯，你再闻。你会发觉不一样的这个香味再次出来了。
0: 是的，
1: 你可能刚开始闻到的是什么呢？黑莓的香味。哎，但是再晃动一下，哎，好像隐隐约约黑樱桃的味道出来了呀。
0: 是的，
1: 你再晃动一下，哎，李子的香味出来了呀。尤其它是2018年的，所以呢，它整个的陈的过程当中呢，它像一些烟草啊，它这个陈酿的这个感觉的味道更加的丰富。所以单单从香气上，这就是一款不容错过的好酒。
0: 是的，而且我觉得话马上就要过年了，
1: 是是是，
0: 对不对？很多的场合都需要我们这样一个葡萄酒去助助兴。
1: 对对对对对对 对。
0: 你说如果说单独你去拿一瓶白酒，其实价格也蛮贵的。
1: 对对对
0: 对，
1: 对
0: 吧？其实呢，也不够喝。
1: 我之前呢跟佳佳一样，我也在家里喝过了啊。哎，因为说句实话，好多人说为什么不是用单一葡萄酒呀？为什么要用这个混酿来、来酿啊？我们中国人喝啊，不希望特别，你说刚才单宁特别强、结构特别强劲的，
0: 其实不是很能够喝得惯，
1: 不是很喝得下去，因为酸涩嘛，好不好？
0: 涩味很重。
1: 那涩味很重、那我们用的是什么呢？我们首先用的是梅乐这个葡萄品种。梅乐的品种呢，它是柔和的单宁，
0: 没错，
1: 而且它的入口呢是比较顺滑和圆润的，
0: 是的，
1: 所以你第一口喝下去，它没有那么的刺激。
0: 对对对。
1: 但是你会，哎呦，这个好像有点油腻了啊，你太油滑了。但是我告诉你，紧接着它给你的是什么？赤霞珠，赤霞珠的高单宁给它一种骨骼般的强劲的紧致的这个节奏。
0: 对对对。
1: 这个节奏包括它的骨骼，它一下子就把它的高度树立起来了。
0: 是的。
1: 给你一种回甘非常强烈的感觉，它的余味长调非常强烈。
0: 是的。
1: 那么另外，为什么是品丽珠呢？品丽珠它的单宁啊是比较细腻的，有层次的，所以你在柔和入口，然后呢赤霞珠的高单宁来起到一个节奏的作用，然后再用我们的品丽珠慢慢的后调，给你细腻的余韵悠长的感觉。所以这三种葡萄给你一种结构强劲、入口柔顺，而且回味悠长。所以这款酒喝过的人，哎呀，都觉得回味无穷。
0: 是的，都说好啊。而且的话，我觉得这样混酿酒，它就是一种扬长避短的一个
1: 是
0: 一个这样的一个结构在的，非常非常好喝。而且的话，主要您在其他的一个渠道购买到的，我们这样一瓶酒的价格是198块钱一瓶哦。
1: 对。
0: 所以的话，六瓶的价格就要1188了。
1: 对对对。
0: 但我们今天东方购物价格啊，真的是我觉得太惊讶了。
1: 过年给大家放福利了、
0: 非常福利的价格。价格啊，238带走整整的六瓶，
1: 是，
0: 而且全部都是什么呢？法国的原瓶原装进口的，
1: 原瓶原装，
0: 对，它不是说到国内之后给您灌装的，
1: 而且扫码之后呢，还可以减5块钱，
0: 是的，
1: 其实就233块钱就可以了，
0: 对的，这段时间给我们订购了，02151119900。

0: 餐酒不仅仅是只有我们说好，很多很优质的什么呢酒评家也都特别喜欢这款酒啊。嗯，像什么罗伯特帕克都说什么口感很成熟，平衡感很强，单宁饱满，美酒佳酿。像这样子一个很多酒评人的一个背书，强劲背书，也能够说明我们这个酒真的是很不错的啊。
1: 是的，其实作为我刚才其实我们比较讲性价比嘛，咱们在家里自己喝，尤其呢作为家里的口粮酒来喝的话，你不要太贵。你说有些法国葡萄酒、波尔多的葡萄酒啊、勃艮第的葡萄酒啊，动不动1000块钱一瓶啊，2000块钱一瓶啊，或者大几百块钱一瓶啊，哎，你说你喝两瓶，你这个费用还是挺高的啊。
0: 真的是的，
1: 今天我们这一箱，其实，在我们中茶的这个平台当中，它是卖1188块钱。
0: 对的。
1: 但是我们给大家放福利，才238，自动订购再减5块钱，就是扫码再减5块钱，
0: 对，233。
1: 我刚才给大家算了一下，每瓶算下来38.8。
0: 天哪！
1: 38.8。
0: 一瓶酒，
1: 家人们，什么概念啊？一瓶红酒，而且是得到了那么多的品酒师的好评，公认一致公认的好酒，对吧？层次结构丰富，入口柔顺，香气浓郁，色泽诱人，而且呢，它是回味无穷的一款好酒，
0: 没错，
1: 才30多块钱。
0: 真的，其实说实话，你说现在在上海很多咖啡店，
1: 38
0: 一杯咖啡都不到300毫升，对不对？
1: 是，
0: 一下就喝完了。而且
1: 我可是750毫升的一瓶红酒呢，
0: 对不对啊？AOP 级别的，
1: 对。
0: 你说线下超市的话，你但凡买一瓶 AOP 级别的酒，至少要200多块钱了吧？
1: 对吧？其实您今天看啊，我们的性价比有体现在您38.8一瓶带回什么酒？第一，法国原瓶原装的干红葡萄酒，
0: 没错，
1: 对吧？红酒出在法国，这个大家都熟悉，
0: 是的。
1: 第二，它在法国的葡萄酒当中，它还属于 AOP 的这个级别，
0: AOP 级别哦，
1: 等级很高，
0: 没错。
1: 而且呢，又是正宗的原瓶原装进口的法国葡萄酒，但是我们今天才花了30多块钱。
0: 对，而且呢，我们全部的什么威斯波尔的酒庄，在国际上也是有很好的声誉的，而且是法国最大的这个葡萄酒的一个酒这个产区了，对不对？
1: 对，
0: 都是很好的一个级别，AOP 级别。您包括说您买酒的时候一定要注意这个我们的样一个这个级别的一个称号啊，一定要买 AOP 的。
1: 对，
0: 像其他的级别其实不太建议了，对吧？
1: 对，当然了，而且呢，我们特别难忘的就是它的年份嘛，因为2018年的年份啊，
0: 对，
1: 这个葡萄采摘的时候呢，2018年，所以我跟你讲，这个酒体啊，它的富裕的程度，它的柔和的，它里面所包含的层次感是一般呢年轻的酒所不能比拟的。
0: 是的，而且的话，马上过年了，其实喝酒的场合还是非常非常多的。
1: 那当然多了，
0: 包括说您说家人聚会之间，对不对？
1: 对，
0: 要考虑到女士，对不对？
1: 是，
0: 我们喝白酒还是有点烈的。
1: 啊，
0: 红酒我觉得是比较好的一个选择，
1: 对吧？
0: 对，
1: 家里女士一般都喜欢喝红酒，颜色也好看，
0: 没错。
1: 然后那个高脚杯举起来稍微晃晃晃晃的感觉，
0: 对，
1: 很优雅，很有格调，
0: 是的，
1: 对吧？
0: 而且13.5度的一个度数也不适合很高。咱们微醺一下也是很高兴的，
1: 对。
0: 而且说您说马上有什么聚会呀，同学聚会，
1: 是，
0: 老战友、老朋友，
1: 你这说的对了，
0: 对吧？
1: 现在你真的到一些餐厅里面去点一瓶红酒，说句实话，你都不知道一瓶红酒100-200块钱很正常的，而且
0: 很正常。
1: 你问问他是不是 AOP， 是不是法国进口的，他都不敢说，
0: 对，
1: 对吧？
0: 真的。
1: 但我们自己如果带酒去，38.8一瓶，你随便带呀，
0: 是的，
1: 你带个两瓶去，这一桌酒咱们就差不多。当然了，还是强调一句话：开车不喝酒，
0: 对，
1: 喝酒不开车。
0: 像平常的话，其实我会到线下去稍微喝一点酒的，你知道一杯酒啊，一杯酒外面一杯酒调那种酒，一杯酒要128，
1: 是
0: 真的，
1: 就算便宜点，大几十块钱也要的呀，对不对？
0: 而且就是这样的葡萄酒，所以这个价格我觉得真的是太良心了。
1: 对，
0: 238，我们可以再扫码订购减5块钱，非常非常划算，相当于是一瓶30多块钱的一个价格。对的，要给我们打电话了，02151199000。

0: 其实啊，平常喝酒，我觉得除了说注重口感之外，也是要注重性价比的。就特别是平常爱喝一点酒的朋友们，
1: 是
0: 你说每天稍微喝一点点，如果说是老贵老贵那种，其实也不太能够承受得了。
1: 对，
0: 还不如买我们这样子六瓶装的，238块钱，倒是真的六瓶啊。
1: 对，
0: 平常就200多块钱，在外面两杯的价格啊，
1: 就是嘛。你想想看，今天一瓶算下来才38.8块。我说句实话哈，这个酒呢性价比真的是很高，
0: 而且
1: 倒出来之后，大家看这个酒体哦，整个酒体它是呈这种深宝石红色，
0: 对，很漂亮的颜色，
1: 非常漂亮。而且呢，它其实啊，在日光下或者在灯光下，它呈现出的感觉是不一样的。
0: 哇，
1: 第二感，你看，稍微晃动大一点，你看这个挂杯，明显吗？
0: 真的，挂壁感特别强。
1: 对，它的酒体非常的饱满，非常的浓郁，
0: 对吧？
1: 你闻一闻它的味道，
0: 很香，
1: 它的黑莓的味道。哎，你再晃一下。哎，你闻到好像夹杂着一些黑樱桃的味道。
0: 是的，是的。
1: 你再闻一下，哎，
0: 是的，
1: 李子的味道也出来了。
0: 哎，
1: 所以它是复杂的、非常丰富的果香的一个味道。
0: 对，
1: 果香非常非常的浓郁。而且呢，喝过的人啊，都是这样讲的啊，包括我自己喝过。
0: 哎，
1: 现场因为节目当中不能喝酒，
0: 对，
1: 因为我也不能喝特别结构单宁太强的
0: 啊，有点冲了。
1: 对对对对对，所以我比较接受它什么呢？它的梅乐的这个品种，梅乐品种先是你喝进去，它比较柔润，好入口。
0: 是的，
1: 对吧？它的单宁没有那么的刺激，但是你说，哎呦，那没有感觉，好吧？来，我们的赤霞珠给你感觉，
0: 帮你上缘
1: 高单宁，啪一下子就给你状态了，
0: 对，
1: 一下子顶到你的上颚，然后顶到你整个的喉腔当中去，你会觉得哇，这是真的干红葡萄酒。
0: 没错。
1: 但是呢，你觉得如果是单单只有高，那它就硬了，它就单薄了。
0: 对。
1: 所以这个时候的品丽珠的葡萄给到你什么呢？层次丰富的单宁以及细腻的口感。
0: 哇。
1: 所以你整个的感受，喝一口酒，它的感觉，你口腔是丰富的层次，而且结构一层一层的定型。
0: 是的，前调、中调、后调全部都有。而且这也是说为什么要混酿呢？混酿的葡萄酒的好处是每一层的这个丰富的一个口感，
1: 是
0: 全部让您尝到扬长避短的一个好处在的。
1: 对，法国瓶身上呢，很明显啊，这是我们啊波斯威尔威斯波尔的这个干红葡萄酒。然后您看啊，它的原产地，
0: 法国。
1: 然后呢，我们的产区，产区就是朗格多克，
0: 是的，
1: 而且大家看一下我们
0: 的一个产区的地方，
1: 对，我们的年份2018年啊，
0: 没错，
1: 而且呢 AOP 啊 AOP，
0: 对，是 的， 这个一定要看准了啊，一定要买 AOP 级别的红酒，为什么呢？因为在这样的地方才可以说是一个原产区，它能够放心的喝啊这个酒，
1: 好的。那所以说呢，尤其今天的性价比超级之高啊！
0: 是的，
1: 因为每瓶算下来，我给大家算过了，也就是如果你自动订购，你扫一扫啊，大概还可以减5块钱，233块钱，你自己除以6嘛，每瓶算下来38.8块。
0: 哎，没错。
1: 但是它在它的整个的销售系统当中啊，这六瓶酒大概在1188块钱左右，所以今天性价比真的是很高，
0: 是的，
1: 也就是2折左右的一个价格。
0: 对的啊，您可以去到我们的中茶印象的订购系统里边去看一下，一瓶酒的价格就要做到一个198块钱，那6瓶的话自然是1188了。
1: 对，
0: 但我们今天东方购物啊，这个价格我觉得真的是史无前例的啊！
1: 对，
0: 238块钱6瓶法国原装原香的
1: 238，扫码再减5块，233。
0: 对，
1: 一瓶算下来38.8。
0: 是的，
1: 哎，过年到了，赶紧对吧？
0: 真的是要占时间订购了，我们时间不多，备货也是不太多的。
1: 毕竟是法国原瓶原装进口的啊！
0: 对啊，给我们打电话了，02151119900。

0: 红酒，我觉得我个人是比较喜欢喝这种混酿的。为什么呢？因为如果说单独的赤霞珠的话，我觉得单宁太重了，
1: 对，
0: 太冲了，所以对我来说不是很友好。
1: 是，
0: 相反来说，这样子柔和的口感的酒，我是更加喜欢的。
1: 对，但是你想啊，家里面的人对于红酒，我相信也不是说啊非常非常的在行，所以他要求更多的是什么呢？家里面每个人都能喝，
0: 对，
1: 比如说先生喜欢喝的相对来说结构强一点的，那我们有赤霞珠，
0: 是的，
1: 对吧？你如果说女士想要喝的柔和一点、柔顺好入口一点的，那我们有这个梅乐，对吧？同时呢，如果说你要这个要讲究一点格调层次，它层次要丰富要细腻，我就在那品酒的话呢，我还有品丽珠。所以你刚才讲到三种混酿的葡萄酒呢，它给到你一种啊全部兼得，它很平衡，
0: 是的，是的，
1: 兼顾几乎所有人的这个需求。
0: 对的，对的，非常好。而且的话，我们今天这个价格实在太给力了。为什么呢？因为单独的一瓶酒价格，您上这个中茶印象的订货系统里面去看一下，
1: 198，
0: 一瓶的价格就要198了。所以六瓶的话就要1000多块钱了，1188。
1: 是，
0: 但是我们今天东方购物价格呢238块钱，而且可以再减5块钱，相当于是233，到手整整的六瓶法国原装原瓶进口哦。它不是说到这个国内之后给你灌装的，直接是法国进口过来的哦。所以的话，您算一下，一瓶酒价格是大概30多块钱。对呀、
1: 就是你中茶那个地方买一瓶的价格，今天可以买到5瓶。
0: 没错没错，真的太划算了啊！你说30多块钱，你在外面可以干嘛？喝杯奶茶的价格，
1: 差不多就这价格吧，一杯咖啡嘛。
0: 是的，是的，真的，马上过年了，咱们给家人囤起来，包括说我们出门去聚会的时候，拎两瓶酒，面子有了，里子也有了，对不对？
1: 你把这个钱啊贴在菜里面不好吗？
0: 对，
1: 对不对？或者说你就自己省点钱不好吗？
0: 是的，是的，真的，或者说是别人请客，
1: 对对对，
0: 你说你得带
1: 我带两瓶酒，
0: 带两瓶酒，对吧？
1: 你说带法国酒有面子了吧？我跟你讲，
0: 哎呦，
1: 法国酒啊，而且呢，我们是18世纪的就诞生的这个酒庄，
0: 是的
1: 啊 ，Wisborne 啊，所以大家一听，哎呦，这个世界上都有名，都听过的，
0: 对对对
1: 对吧？而且我跟你讲，这里面有三种葡萄的混酿，
0: 是的，
1: 你把一场聚会变成了一个什么呢？谈资丰富的一场交流，
0: 没错没错，非常非常合适啊。所以的话，今天抓紧时间订购了，我们是238再减5块钱的扫码订购，所以又给我们打电话了，02151199000。

0: wide awake waiting on a good night.
1: 还一直在聊啊，就是怎么样去喝这些酒。像我平常的话，像冬天的话，比较暖和一点的喝法，我喜欢就是加点橙子啊、苹果，加一点点那个白冰糖，做那个我们的热红酒喝，哇，超好喝的。
2: 加点肉桂，
1: 哎，加点肉桂进去，是的，是的，非常好喝的喝法。
2: 那我自己在家里面，我有的时候看电视呀，或者吃完饭了呀，哎，我自己在后面的那段时间当中，我自己会倒一杯啊红酒。
1: 对，
2: 因为有的时候吧，你有了红酒一杯在手之后，你感觉这个时间是属于你的，
1: 是的，
2: 你很悠闲啊，你慢慢的品鉴它，闻一闻它的香气啊，因为节目当中不能喝酒嘛，
1: 没错，
2: 我只能闻一闻，真的，它的香气非常的馥郁，它的颜色深宝石红色的这个感觉，给你一种非常高级的质感，
1: 对的，
2: 对
1: 的。
2: 我说句实话，你不要看它的价格，这个38.8块，你忽略它，
1: 是的，
2: 你要知道它是法国原瓶原装进口的，
1: 对，
2: 酒庄。是18世纪就已经有了的，
1: 没错
2: ，Whisper 的，你到世界上去打听一下，非常有名的，对吧？它是一个古老的酒庄，而且关键是这个酒它是 AOP 的级别，
1: 没错，
2: 对吧
1: ？AOP 级别，特别特别的，就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标识。
2: 对对对，
1: 其实买红酒的话，最重要就一定要看那个 AOP 的标识。如果说没有那个标识的话，其实你很难确定是不是在法国原装一瓶进口的。
2: 我们可以给大家看一下啊。其实，在法国葡萄酒当中呢，我们是分的，
1: 对，
2: 分是个什么呢？比如说啊，VDF 是什么呀？它是非法定产区酒，
1: 是的，
2: 非法定产区酒。那么还有一个呢 ，IGP 是什么呢？它是地区的餐酒，
1: 没错。
2: 相对来说，日常餐饮的时候，你就是餐酒佐餐用的酒，
1: 是的。
2: 但是金字塔塔尖是什么呀？它是 AOP， AOP 的级别是法国产区酒，法国
1: 的。
2: 你只有是在法国这个地，它有点像我们国家的这个地理保护标志一样的。
1: 没错没错，是的。
2: 欧盟要求成员国标注法国葡萄酒的质量等级啊，它制定葡萄酒的级别啊，它全部要给你标得清清楚楚，
1: 是的，
2: 是吧？因为它严格的，因为欧盟现在是严格的 AOP 级别，它严格规定地理范围、
1: 对
2: 葡萄的品种、产量以及酿造的方法。
1: 是的啊，所以的话，买酒我觉得还是要有讲究的。
2: 对，
1: 特别是我们平常常喝的话，这个酒的除了酒体要好，价格也很重要。
2: 那当然实惠了，咱们经常过日子嘛，对不
1: 对？
2: 我跟你讲，像一箱肯定是不够的。像我比较爱喝酒的，我家里面常年是囤酒的。有的时候你今天想喝黄酒，我倒一杯了；今天我想喝红酒，我会倒一瓶了。
1: 是的，是的。
2: 因为太太愿意跟你喝红酒，
1: 对，
2: 黄酒她一般不愿意跟我分享，但是白酒她也不愿意跟我分享，但是红酒她很乐意跟我分享。那么有的时候孩子上学去了，我们俩人就自己在家里面倒一杯，
1: 一
2: 杯
1: 喝完，
2: 对吧？所以一箱，我们觉得这个就是生活啊，
1: 其实喝得很快的，
2: 就在细滋细味当中，一点一点的，你会觉得滋味无穷。
1: 对的，平常生活当中要喝起来，稍微的小小的小资享受一下，也是生活的一种美好
2: 嘛，对吧？但是太贵呢，我有点肉痛。
1: 对，
2: 是吧？几百块钱一瓶，我有点肉痛。
1: 是的，
2: 38块钱。一瓶，我觉得我日常我喝我觉得没有任何的压力。
1: 对啊，你说每天喝杯咖啡也要那个价格，
2: 就是这样的，就是这样的。
1: 一杯咖啡的钱你买一瓶酒啊，但是说在其他任何的这个平台上，您看一下中茶印象的订购系统里面的是什么样的价格呢？198块钱一瓶呢。
2: 是。
1: 那我们6瓶价格就要1188了，非常非常的贵啊。但是我们今天东方购物给到一个真的是非常好的福利价格，238块钱到整整6瓶哦，它不是一瓶，它是6瓶，而且是一箱。成箱进来的，它是原瓶原装的，就是没有说到这个国内给你灌装，
2: 没有灌装，直接在法国就是原瓶装好之后海运过来。
1: 是的。
2: 那么这样的话呢，其实你想好你家里要几箱啊，自己要喝的。平常你有的时候出去吃饭，也带2瓶的。我们现在都有这个习惯啊，出去吃了，我们带个一瓶，带个2瓶出去的。
1: 对的。
2: 还有呢，过年到了，我们家里亲戚朋友来了之后，开一瓶肯定不一定够的，对吧？
1: 是的。
2: 那你想，6瓶其实也吃不了几顿的，对吧？
1: 真的，真的。
2: 所以想好了，而且呢，因为酒还是比较重的，连瓶子还是比较重的，你想好要几箱，咱们呢。不论住几楼有没有电梯，我们免费送你搬到家。
1: 是的，这个也很重要啊。就是说，您去超市买的话，那么重，
2: 您
1: 再扛回来，对吧？
2: 对不对？
1: 也是有这个成本在的。
2: 是的，是的。
1: 所以的话，您可以今天直接订购，帮您送到您家门口，没有任何的负担的话，而且今天价格也特别优惠，233块钱，到时候我们整整的一箱6瓶的价格，给我们打电话了，021-511-9900。

0: 迎回到我们节目现场，最后的11分钟的时间了，有很多的朋友们真的是已经抓紧订购了啊，我们的电话线都要被打爆了，所以真的是证明我们这个太抢手了。
1: 对啊，我们整整一箱啊6瓶酒啊，
0: 是的，
1: 酒的包装呢，大家一看呢就很上档次，
0: 对吧？
1: 首先呢，这是法国原瓶原装进口的酒，在它的酒标上呢非常清楚啊，这个 Wisborne 的这个酒庄 ，Wisborne 的这个酒庄
0: 啊，这
1: 是最早可以追溯到18世纪的，在整个西方世界是非常有名的
0: 啊。是的，
1: 享誉世界的一款酒，而且它的产区呢是朗格多克，那朗格多克，朗格多克啊，而且呢它的等级呢是 AOP
0: 级别的，
1: 所以它是 AOP 的这个级别的啊，13.5度的酒精度，而且呢在它整个的背标上面呢非常清楚啊，首先我们的原产地是哪里？是法国，产区清清楚楚，
0: 朗格多克。
1: 然后呢，我们这个年份呢，采摘的年份是2018年，啊，所以这个呢，都是正儿八经原瓶原装进口的法国葡萄酒，干红葡萄酒。
0: 真的啊，其实的话，我不是特别的懂酒，但是我会喝。我喝的话，我其实比较挑什么呢？对，我是喜欢喝的啊。我比较喜欢就是喝那种比较柔和一点的，就是我了解一个词儿是单宁嘛。
1: 对，单宁
0: 如果太强的话，它其实很难入口，
1: 结构太厉害了，
0: 对，有点冲。可能说是那种很多年的那种品酒的那种人会比较适应那个口感，但是我觉得像我一样，平常会喝一点，但是不是特别。贵酒的话，我这款酒完全能够满足您的喜欢，而且的话价格太划算了。
1: 这个酒很不错的，
0: 对，非常不错。
1: 我其实刚才喝了一点，那这个酒口感非常的不错，
0: 对，非常好，
1: 既有柔和，但是好多酒柔和它很平淡，
0: 对的，
1: 它没有层次。但是它呢，通过它的赤霞珠把这个结构又拉出来了，
0: 没错。
1: 但是又不让你过分的刺激，对吧？
0: 是的。
1: 再通过品丽珠这个葡萄呢，让它显得整个余韵呢显得拖长了。
0: 对吧？
1: 同时给到你单宁更加细腻的，哎，你愿意去慢慢的品一下，再回味一下，感受它的香气，感受它整个在口体当中的口感当中的它的层次的感觉。所以这款酒啊，值得好好的品鉴。不要看它38.8块，这是在东方购物，
0: 对，
1: 因为你在别的渠道它就是198块钱一瓶，
0: 是的啊，
1: 你在外面就是这个价格嘛。
0: 对的，您可以去到这个中茶意向的订货系统里边去看一下，一瓶的价格就是做到一个198块钱，一箱的话就要1188了，对不对？但我们今天啊，你看到没有？
1: 一瓶买5瓶，
0: 哇，这个价格啊，真的238块钱，而且我们可以再减5块的一个字，那我们那个
1: 是
0: 订购价格，
1: 那就233
0: 回家，是的，而且是一箱啊，法国原瓶原装进口的，它不是说到国内之后再给你灌装的，它就是直接原瓶原箱进口带回来的，一瓶价格38.4块，
1: 是，
0: 对不对？
1: 对，
0: 差不多一个这样的一个价格
1: 啊。
0: 但你平常买一杯咖啡的价格，我们买一瓶酒，实在是太划算了。马上就要过年了，
1: 囤起来，
0: 对呀，
1: 囤起来，囤起来，想好要几箱。
0: 是的，聚会的一些场合，您带2瓶过去，对不对？
1: 对，
0: 又有面子又有里子的，所以我们要抓紧时间订购了，02111999000。

0: 最后的七分多钟的时间了，我们的备货救生20组了啊！
1: 哟，真的不多了。
0: 为什么又就是这么多人抢订呢？因为真的太划算了，性价比太高了，而且全部都是 AOP
1: 级别的酒啊，您说在超市里边这样一瓶酒要298块钱吧？
2: 是是是，
1: 那你想想看，尤其到了过年的时候，家里面怎么聚会，怎么少得了红干红呢？红葡萄酒呢？对不对？无论是自己聚会也好，到外面去吃饭也好，
0: 没错。
1: 总归自己带两瓶去了，对吧？
0: 是的。
1: 你到不然的话，红酒的水很深的。
0: 对。
1: 你到外面去喝酒，我不要说啊，酒吧里面，你就说外面喝酒，一瓶酒上来。
0: 200-98，300-98，500-98，这种1000多块钱的酒随随便便就放在你面前，
1: 你吃的准什么呀？是的，对不对？你买还是不买呢？
0: 对的。
1: 对不对？而且的话，有时候你说吃饭的时候，人家请客，你总不能空手去吧？就是。
0: 你大一点点酒，带个两瓶也只要60块钱。
1: 对，但是人家不知道，
0: 人家
1: 不知道，因为你要知道，你带的可是法国原瓶原装的红葡萄酒啊。
0: 是的。
1: 对于全世界人来说，对吧？全世界人来说都知道啊。 全球法国高品级的地方是哪里啊？是法国呀，
0: 没错，
1: 对不对啊？所以我跟你讲，你今天尤其是在法国葡萄酒当中，它也是属于 AOP 级别的，在金字塔的上端的，对吧？而且这个 AOP 我们都是清清楚楚在瓶身上都标明的，
0: 对对对，
1: 所以级别档次、原产地全部给你到位了，唯独的就是我们的价格，让你真的难以置信了。
0: 是的啊，非常非常有诚意的一个价格，因为您去这个中茶印象的订货系统里边，但凡去看一看，一瓶酒价格就要做一个198块钱。
1: 对，
0: 那一箱的话就要1180巴了。
1: 对呀，
0: 所以的话，我觉得这个价格我们是太有性价比太高了嘛，
1: 对不对？
0: 228块钱，
1: 对，
0: 那一箱给您发到您家了，
1: 是，
0: 而且也不用您去超市，对不对？那么费劲巴拉的把一箱这个红酒搬回家，也是怪累的，对不对？直接帮您做下门口，也省事儿省时了。
1: 对，没错啊，再来看看这瓶酒啊，这瓶酒拿到手里的档次呢？ 瓶身包装也好，等等也好，全部符合法国古老酒庄的出品的标准啊。首先来说呢，看一下酒庄它整个的品牌啊，Weisbauer，最早是诞生于18世纪的，也是在世界上很有声誉的一个法国的古老酒庄。
0: 没错。
1: 那第二个呢，是看它葡萄的这个产地啊，是法国南部的朗格多克呢，朗格多克啊，朗格多克。 啊，这个地方呢，它的这个产地呢，它是地中海的沿岸嘛，所以阳光充足，比较干燥，所以什么石灰土啊、粘土啊，包括这些土的层次呢，让我们的葡萄的口感更加的丰富，13.5度啊，包括750毫升。那么反过来再看一下啊，首先。 它是法国原产国，就是法国，所以我们说法国原瓶原装进口。
0: 对的
1: 啊，第二个呢，我们的年份啊，这个年份是2018年，
0: 对的，
1: 所以不是刚刚新鲜的那种酒的味道还没有经过驯服，
0: 是的，
1: 还没有经过时间的陈酿。那么2018年的酒到你的口中啊，它经过了它整个的一个陈化之后呢，让你的口感层次、馥郁的程度。
0: 更上一个台阶。是的，而且的话，我们一说买红酒，买什么样的一个标识的，我们一定要买 AOP 标识的。对的啊，但凡您去线下的这个门店去看一下 ，AOP
1: 级别的红酒都要做到一个200多块钱一瓶的，但是我们今天价格什么呢？30多块钱一瓶，您一杯奶茶的价格，一杯咖啡的价格就能够喝整整一瓶750毫升的红酒。平常您跟老伴在家里边，对不对？小酌一下，对对对，过年了，我们就是聚会的时候带两瓶这样的酒带过去，对不对？也是又有面子又有里子，特别特别好的。那其实我们在家里在吃饭的时候，就一大家子在一起吃，男男女女、老老少少都有的。一般你要说开白酒的话呢，顶多就两个老酒客，他平常他要喝一喝的，男士居多。
0: 但是呢，
1: 我跟你讲，你又说开红酒吧，哎，几个女士啊，尤其那小女孩，哎，
0: 都可以喝，
1: 都是小女孩，年轻的女孩是上了班的那些啊，
0: 对对对，
1: 我可以喝一点啊，我也可以喝一点，所以红酒在酒桌上是很受欢迎的，
0: 没错，
1: 受大部分的这个时人都可以，
0: 对，都可以喝的，
1: 时刻它都可以来进行接受的，
0: 是的，
1: 哎，度数也不高，13.5度，入口又柔顺，对吧？结构余韵又悠长，颜色又好看，
0: 是的，
1: 感觉又特别的高雅，对吧？
0: 没错没错，时间不多了，给您留给您的时间还有3分钟的时间，
1: 对，
0: 所以给我们订购了0216519900。

了2分多钟的时间了，给您时间不多了啊。为什么就是我这么着急的催促您说赶紧下单呢？因为我们的备货就剩最后的两组了，最后拼手速的时候，关键是238块钱到手整整的6瓶酒。您说您去聚会的时候带2瓶过去，是不是很有面子也有里子，对吧？人家请吃饭带2瓶酒是不是应该的？而且呢，我们还有什么呢？我们是 AOP 级别的酒啊。 AOP 级别的酒您去线下去看一下，1瓶酒就要做到200多块钱，但我们今天完全不要哦，我们一杯咖啡的价格您就可以喝1瓶红酒了。所以说马上就要过年了嘛，您一定要说囤一点点酒的。现在不是说囤一箱的问题，是您囤几箱的问题，很快就可以喝完了。所以最后1分钟时间给您留时间订购了，02151199000。

0: 上海家电以旧换新补贴活动火热进行中，今天我们简单三步教大家如何申领补贴。第一步，您需要在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云闪付并下载安装，打开 APP 并进行实名认证。第二步，回到云闪付首页，点击中间家电补贴的图标。第三步，进入补贴页面后选择线下家电数码即时摇号，就可以参加活动了。
1: 亲爱的顾客，如果您拨打东方购物订购电话，按下一号键进入自动订购。如果您听到，
2: 您订购的是江装柜免标盒人家服装，
3: 您订购已成功，
1: 那就代表您已经自动订购成功，无需再次人工确认哦。
4: 商品将配送至您的家中，四日起即将送达，
5: 抵扣优惠后货到付款，便捷又省心。
1: 品质生活，
4: 品质生活，放心购。
6: 安全使用燃气，营造美好生活。

0: 好了，东方购物直播继续，大家晚上好，我是攀登啊。这个阳春三月天啊，大家说呢，其实也是一个装修房子的旺季啊。装修好房子以后呢，要开始买花洒。来，今天德国贝朗的有多路出水的花洒呢，并且是恒温花洒带回去。恒不恒温呢，其实非常重要，在这个乍暖还寒的天气呢，还是需要一个非常大的热的水流呢，温暖全身，并且是恒温的热水流。那说到德国贝朗呢，是1873年成立，整整150多年的悠久历史的大品牌，世界卫浴的一线品牌带回去。今天呢，德国贝朗携带它旗下的可以说是非常知名的高端的旗舰爆款的产品带给大家，并且啊，这个产品呢不光是功能更全，价格也更加的合适大家出手，不但是享受一个很好的啊，相当于我们说国补的一个85折折扣，而且呢是一价全包，拆旧安装呢全都在这个套餐当中，所以喜欢的朋友不能错过。那跟我一起分享的是大刚，跟大家问个好。
1: 潘登好，观众朋友大家好。那确实我们说家里面的花洒呀是每天都要使用的，洗澡的时候全家人都要用，但是好多人说我装修的已经十几年了，甚至20几年了，那个花洒老是滴滴答答在滴水，出水嘛不顺畅。那这种情况呢，咱们考虑一下153年的德国贝朗给大家带来的四路出水，而且是钢琴按键，更高级。
0: 我们先来看一下这个产品的外观啊，我觉得首先外观呢就做了一个全新的升级。以前发现没有啊，它是那种不锈钢色，
1: 是
0: 亮银色，那现在做成了那种枪灰色，也是那种非常高级的磨砂质感的产品。所以它呢第一个来说更加高档，对吧，符合我们说现代的一些装修的一些标准。那另外一个还有实际的好处，它不容易残留像指纹呐 啊包括像水渍啊，
1: 对
0: 等等污渍残留在上面。
1: 是，
0: 那除此之外呢，我们来看一下今天一个硕大的顶喷。
1: 对，
0: 顶喷啊，各位你可以看好
1: 啊，
0: 这个它是一个长方形的一个结构啊，一个样子。
1: 我们之前呢可能说，哎，你说这个顶喷啊，很多人说我家里用的这个顶喷还是这种小的，好多人根本就没有顶喷。
0: 这个也不小了，
1: 这个其实也不小啊，比较起来那跟什么比啊，
0: 那
1: 这是我们今天的大顶喷
0: 啊。
1: 我们今天这个顶喷你自己看一下，把这个顶喷普通家庭顶喷放在这个
0: 一个，
1: 你差不多1/3啊，
0: 一个两个半
1: 是吧，你两个，你还有上面的部分呢。
0: 对，
1: 你一般来说这个大概只有10几公分，
0: 嗯，
1: 我这个是多少，这边32公分，长度22公分，宽度32公分，而且这个它是超薄型的，所以它的洗浴面积、出水的面积会非常大，而且这里面有136个出水孔啊，这个里面可能也就是几十个，它是136个出水孔，而且呢，这个红色的每一个出孔当中，大家会看到有一个红色的针，这个针是什么呢？叫自洁针。
0: 那、
1: 仔细看一下这个红色，不知道大家看不看得到啊？
0: 能看到。
1: 每一个小孔里面都有一个红色的针，它在洗澡的时候，出水的时候，它就会把这个针顶出来。等于是每一次它都把这个泥沙呀、铁锈呀、包括一些颗粒啊，把它做一个清洁和疏通。
0: 你看它手里这个圆形的啊，首先第一个它比较小，
1: 对，
0: 第二个呢它没有那个自洁针，
1: 对，
0: 没有那个自我清洁的功能
1: 啊，
0: 就是它用了时间长之后它容易堵住，
1: 对，有一些发白啊、发黄啊，有一些堵住的这个情况。但这个呢它每次都帮你疏通管道。
0: 来，好，然后我们给大家看一下啊，今天的这个开启方式跟原来不一样，以前大家记得啊是左右调节热水，
1: 是，
0: 但是你会发现就是洗澡的时候手上还有肥皂泡啊、沐浴露啊、洗发水啊，啊手滑不滑，
1: 是
0: 滑的呀。
1: 对，
0: 好，今天你看啊，我们这里有一个硕大的钢琴台，对吧，
1: 对，
0: 这有一个置物台、
1: 啊、
0: 然后它是一个琴键式的按压方式。
1: 是，
0: 我手上打滑了要紧吗？
1: 没问题，
0: 不要紧的呀、哎、啊，你看啊，我随着我手按下去，好，3、2、1这么一按啊、哦、
1: 哎，
0: 来，这个顶喷马上就出水了。
1: 是
0: 啊，
1: 这个呢，首先这个顶喷刚才说了136个出水孔，
0: 有啊，
1: 给到我们整个人全身的包裹的一个感觉。
0: 嗯，
1: 我们疲劳了一天了，其实啊就想痛痛快快的洗个热水澡。
0: 嗯，
1: 那么有的时候你会发觉这个水，有的时候因为它的出水面积比较小嘛，有的在左边，有的在右边，有的在它没有把全身给它包裹起来。
0: 嗯，
1: 所以大顶喷的好处就是什么？你在这个水流底下，它把你全身的水、热水帮你从头到尾包在这个里面，你是酣畅淋漓啊，洗得痛痛快快的。
0: 洗头的时候其实也不用说是弯着脑袋了，
1: 对了，
0: 对吧，我就可以直上直下的就整个身形。我特别喜欢用大顶喷来洗头、来洗全身、这样的话呢也不用担心说哪个部位没有洗到，
1: 哎，
0: 整个人都包裹在这个硕大的顶喷当中。
1: 嗯，
0: 长度32公分，宽度22公分，
1: 对，
0: 有160多个自洁针的硅胶头
1: 啊，
0: 它不但能起到顺畅出水，而且它能自己带清洁功能，每一个水流你看它很细腻，
1: 是，
0: 对吧，这个它就讲到了一个空气的注入技术。
1: 嗯，
0: 所以它水压不大的房间或者是那种卫生间楼层也没关系吧。
1: 对啊，肯定没关系的、所以呢节约用水，而且水量更大。
0: 哎
1: 啊，这是我们的顶喷。
0: 除此之外啊，给大家一个好的花洒、给各位来看一下。
1: 哎，
0: 你看它锁水功能
1: 啊、厉害的，
0: 关掉了、来，我再打开
1: 啊，
0: 你看我再打开看一下我们的顶喷是不是在出水啊。
1: 啊，
0: 好， 来，接下来我把这个水流关掉，关掉，来看看我们顶分还漏水吧。
1: 滴水不洒，
0: 哎，真的、哦，
1: 你看滴水不洒，看到没有、哎？这个才是真正的好的花洒。果然啊，153年的德国贝朗给我们带来的品质啊是如此之高，大家眼见为实。
0: 好，除此之外，我们说日常使用呢，可能手持花洒的功能会更常见。
1: 对，
0: 来，今天也同样是按键式的，看好了，啊、我按第二个键，来看好，来。嗯，这个手上再滑也没关系啊。
1: 是啊，啊、哦，这个呢，我跟你讲啊，它这个呢，它的是首先，它这个呢也有啊73个出水孔，所以你不要看啊，对于小孩子来说，它其实就是一个小顶喷。嗯，那么另外呢，它有多档的调节，比如说这个是雨淋模式啊，再过来呢，这是富氧雨淋模式。
0: 对，
1: 再来一下呢，它是一个混合模式。啊，再来呢，它是一个喷雾 SPA 的这个模式
0: 啊，特别好，
1: 这个特别好。这个我往下拿一点啊，因为它这个喷雾比较厉害啊，你看。它这个有点像什么呢？女士如果去美容院做美容的话，它这个清洁皮肤啊，深层清洁的时候，它就是用这个 SPA 水雾的清洗，更好的清洁你的深层次的皮肤里面的啊这个污脏污的东西，而且呢更细密，是吧？这个是一种完全的享受，
0: 这个是我们这款花洒所独有的功能，
1: 独有的、
0: 然后包括你可以看到像手像那个富氧雨淋模式啊，
1: 是，
0: 对吧？我都可以来进它，而且是档位波动的形式。啊，它不是按键，它档位波动。
1: 对，档位波动。
0: 我觉得这个也蛮好。
1: 一档一档卡口呢，都非常的明晰。你看，咔嗒一下转过来了，咔嗒一下混合模式，再来我们的喷雾模式，四档模式可以随意切换调节。
0: 这种机械类的产品，它一定是讲究严丝合缝的，也是讲究大品牌的。
1: 而且而且这个东西呢，非常好的一点还在于什么呢？这个一般呢，我们都是给小孩在洗。那么有人说，哎，小孩身上冲的是热水，但是大人在洗的时候身上没有热水，很容易着凉的。
0: 是。
1: 我们可以同时，你看到没有？
0: 没关系。
1: 我们可以同时在这个里面顶喷冲着大人，手持冲着小孩，大人小孩洗澡都不着凉，都有热水呵护。
0: 这个还真不是一般的花洒能做到的。我们家那个花洒啊，也算是蛮好的一个品牌了，但也做不到说顶喷和手持同时出水。
1: 是
0: 这样的话，你别看这种天气，早上可能十几度，刚才我出去溜了一圈，还挺冷的。啊、
1: 也就七八度吧。
0: 如果给那些小婴儿，对吧？
1: 对，
0: 哎，这种学龄前儿童要洗澡的话，可能大人也要感冒着凉的。
1: 是的，
0: 对吧？但是我今天顶喷和我们的手持可以同时开启。好，接下来给大家再来看一下，我们今天还带第三路的水流，
1: 水
0: 按下去，来，这个是第三路的出水。
1: 对，这个呢，首先来说，有了下出水之后呢，接盆水呀，冲冲脚呀，搓个毛巾呀、抹布啊，都非常不错的啊。这个呢，多了这个功能，有这个功能没这个功能还差好多。
0: 还真是。
1: 而且大家看一下我的屏幕上啊，这个屏幕上它有数控显示，它显示温度的啊，这个就是你的整个的一个温度的一个显示。那么有人说这个显示它会不会有电呢？我觉得不安全呢，完全没有，它是什么呢？水力发电，就是你只要水在动，它就能够把这个电给它。就带起来了，
0: 对，
1: 所以它没有外接电源，也不需要干电池。
0: 这个完全放心啊，因为这个技术也不是说是贝朗发明的，这其实也有好多的一些产品也在同质化的进行使用，所以像这种呢也是尽可能放心。然后除此之外呢，我们再来看一下，今天还有一路水流啊，这个特别好，这带一个什么呢？带一个喷枪，
1: 是
0: 带一个喷头。你看洗完澡啊，我们说挡水条那儿有一些啊，有一些脏东西，
1: 边边缝缝的地方，是吧？角角落落的地方。有一些头发呀，或者有一些沐浴的这个渣子在这个地方呀，你用水冲一冲。
0: 有的人说我玻璃门上还有脏东西，怎么办？来，我今天有两路啊，这边还能冲玻璃门，对吧？
1: 对，
0: 你看这个力道还是蛮强的。玻璃上面的一些什么洗发水啊、沐浴乳啊，对吧？有些你打不清桑啊、冲不清桑啊，可多么子，我全可以把它冲下来。喷下去两路哦，两路，对吧？你看我想冲哪里都可以，而且它水流还是蛮激烈的，所以它清理污渍的能力会更强。
1: 对，
0: 所以大家可以看到像这个啊，都
1: 通四出水，
0: 四出水，对吧？顶喷一路，手持花洒一路，
1: 对，
0: 下出水一路，以及我们的这个喷枪一路，
1: 对。
0: 然后这个置物台，除了刚才说到的液晶显示之外，你这里可以放很多东西啊。
1: 对，我这个东西呢，它是36公分乘以就是13.5公分，
0: 对，
1: 这13.5，这是36公分啊。那么这样的话，它可以放好多的东西，
0: 比如说
1: 肥皂呀、牙刷、牙缸啊，包括你的沐浴乳啊等等之类的。
0: 我会放这里，我会用它放那个剃须泡
1: 啊，也可以
0: 一边洗澡一边刮胡子，其实它刮得更干净。
1: 根据你的生活习惯来，
0: 浴球等等，
1: 对
0: 吧？牙刷杯都可以放，因为有的人喜欢一边洗澡一边刷牙嘛。
1: 对
0: 啊，这个置物台也有，所以整个给大家罗列一下。 而且关键是所有的功能是围绕恒温花洒来服务的。
1: 是
0: 啊，恒不恒温是不是很重要？
1: 当然是啊，因为恒温了之后呢，你没有冷热水的调节了，你只要选择温度就可以了，更高级的享受。
0: 而且这个中控台呢，它不但是恒温的装置和阀芯，恒温的阀芯，而且它是一个防烫的中控台。
1: 嗯，
0: 就是你洗的时间再长，哎，说实话啊。你的龙头啊，那个接管的那个地方，它容易发烫的。
1: 是
0: 我今天是一个防烫中控台，
1: 嗯，
0: 四路出水，带大顶喷吗？
1: 带，
0: 带手持多档调节，
1: 对，
0: 带下冲水，我还可以搓个抹布，冲个脚，接桶水。对吧？带增压喷枪，
1: 对，
0: 对吧？还能显示温度，这个也很重要。就刚才说了一点，对吧？它是一个不用外接电源，
1: 对，
0: 但同时热水器设定的温度，哎，你自己这里就能看得出来了。
1: 是的，是的，
0: 到底是几度的温度？
1: 嗯，
0: 啊，这多好啊，对吧？然后顶喷和手持还带有自洁针功能。刚才说了，你用的久了，对吧？容易堵住管道了。所以这个功能呢，可以说非常全面。
1: 是
0: 家装产品还涉及到什么？涉及到拆旧、安装、送货等等。
1: 对，
0: 好，今天包不包？
1: 哎，也全部给你包含在里面了，而且是全部通通免费的啊！你看，送货我们是免费的，家里面的旧的花洒免费替你拆了，新的帮你免费装好，而且呢是一次上门，同一天完工，即装即可用。
0: 哎，
1: 新装修没关系，咱们可以免费仓储一年的时间。
0: 啊是啊，真的很好啊！所以当我们打开这个水龙头，即刻就可以用热水温暖全身，好吧？全家人洗澡也更加舒适，也更加开心。抓紧时间，先把名额锁定，屏幕下方电话留给各位，02151119900。

0: 费了。
1: 喇叭花洒呢，其实是非常知名的一个产品，对吧？也是功能非常设计非常人性化。
0: 是，
1: 我觉得现在花洒你去看一看，跟老些年的早些年的老款还真不一样。
0: 对，以前呢，我们都是一些口径比较小的，对吧？而且很多都没有这个顶喷的，只有这个手持花洒。那你想想看啊，手持的东西时间久了之后，它第一，以前的水啊，水质可能有一些什么颗粒啊、
1: 泥沙、
0: 铁锈啊、水垢啊，很正常的，对吧？那你想上面是不是已经上面发白了，有些发黄了，有些呢几十孔里面有三分之一堵住了，所以你这出水的时候啊，其实水出的就不足，稀稀拉拉、滴滴答答的，对吧？你洗澡的时候其实就会受到影响。
1: 哎，
0: 但是我们今天呢，它解决这个问题了，它在我们这个里面它都有自洁针啊，每一个它的孔里面它都有自洁针，所以当你每次使用的时候，它自动帮你疏通一下它的这个口。所以呢，你哪怕水质里面有一点什么啊，水垢等等之类，它每次都给你顶出来了，哎，你就不会堵了呀。
1: 这你别看是个细节，但是这个也是关乎到我们的使用感受。谁都不想说我今天差不多七十多个出水口，以手持花洒为例
0: 啊，
1: 我用了没几年之后一半都堵住了。我们家那个花洒就是这个样子的，当然了，用了时间也长了。我觉得用了时间长之后啊，其实还是需要好好的自洁一下。来，回到节目现场给大家看一下今天这个顶喷。顶喷的大水流是我
0: 136个出水口，
1: 哎，
0: 啊，你想想看，一般我们说啊，有个50个，有个70个，
1: 没那么大，
0: 有个80个，那就不得了了。我130，为什么呀？它尺寸面积大呀，32公分乘以22公分，整个的面积，你想想看，以前我们16公分的，它基本就是翻了一倍呀，对不对？
1: 这么大的面积呢，它的覆盖面就广，对吧？你哪怕说身形啊不同的朋友，
0: 对，
1: 我觉得都可以包裹在这种暖暖的这个水流当中。
0: 对，
1: 而且你看啊，它的锁水能力，关掉，
0: 你看。
1: 哎，
0: 这个很厉害啊，
1: 再打开，真的，哎，说明啥？它阀芯好呀。
0: 对呀，
1: 对吧？你看，看到。
0: 不滴水不漏水，
1: 哎，
0: 这个就你不会滴滴答答了。
1: 是，所以这个呢特别好，也很大。然后再来看，我们还有手持花洒。手持花洒，你看我今天摁下去之后，所有的操作，哪怕我手上全涂了滑滑的沐浴乳，对吧？洗发水，我不担心的。
0: 对，
1: 手持花洒使用频率更高。
0: 对，这个呢，它还有多档可以调节，它是用档位来进行一档一档调节的
1: 啊。
0: 你比如说像这个，我们是雨淋模式
1: 啊，
0: 这个呢是富氧雨淋模式，这个呢是混合模式，三档了啊。那么我往下拿一点啊，因为等会儿会喷的。它这个是我们的喷雾，你看 ，SPA 喷雾模式，这个很好，因为它这个水啊切割的更加细，水分子更细之后呢，对你皮肤的伤害就会更小，对吧？但是它的渗透力它更好，所以呢，这个很多花洒里面是不具备这个能力的。
1: 这个我觉得大家可以一边洗澡一边来卸妆。
0: 对，这个是。
1: 对，因为妆面它很浓的话，它容易嵌在皮肤里面。
0: 对，
1: 你看我这脸，其实每次卸妆其实都要擦好几遍的卸妆油。
0: 哎，是的。
1: 但你涂了卸妆油之后，你用这样的水流 SPA 的模式、水雾的模式去清洁，我相信都可以清洁得非常彻底了，
0: 是，
1: 对吧？这我们是四档的水流调节，还有一档是富氧雨淋，我觉得这个是为那些老房子水压不够
0: 对
1: 来准备的。那你想，它要增压呀，但我增压的同时，哎，水还不那么费。
0: 对，
1: 哎，
0: 这个呢，尤其给小孩子啊，我们说洗起来的时候呢，因为它有73个出水孔，所以呢，它相当于对孩子来说就是一个大顶喷了嘛。
1: 对对对。
0: 而且我同时大人跟小孩洗澡的时候
1: 啊，
0: 两个同时出水，它就不容易着凉了。
1: 我们还有一个下冲水啊，我们不演示了，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增压功能，我觉得增压特别好，对吧？你压力一大，你洗完澡有没有发现玻璃门上沐浴乳、
0: 对，
1: 挡水条上全是头发，
0: 还有一些头发呢，
1: 对
0: 不对啊？脏东西，
1: 脏东西。
0: 哎，但是你用比较正常洗澡的水的那个水流不够大，
1: 哎，
0: 不够强劲，啊，这样的话呢，它的喷水的力度就大了。
1: 哎，你看，
0: 隔冲了多快，多结棍啊！
1: 隔冲了不要太狂，
0: 哎，
1: 对吧？然后你看冲地面的也可以，因为有的人说那个防滑垫，
0: 是是是，
1: 防滑垫上也有很多一些脏的东西，冲一冲。门上，玻璃门上，淋浴房的玻璃门上冲一冲，
0: 哎，
1: 对吧？
0: 对，
1: 这个很好，所以这个功能非常全，而且它还贴心的做到一个置物台。
0: 对，
1: 这置物台我觉得放东西特别好，刷牙杯啊、剃须泡啊、浴球啊，对吧？等等都能放。所以整个一套，包括你看，它是一个磨砂质感的，
0: 是
1: 这个外观也是特别高级的，
0: 对，
1: 磨砂
0: 很高，
1: 不残留水渍啊，
0: 哎，
1: 不留那种
0: 水留那种印子、啊，
1: 哎，好，所以给大家总结一下，你看这套花洒真的是要颜值就要马相有马相，
0: 哎，有功能有功能，
1: 哎，
0: 对吧？而且呢，实力又强，那个锁水能力。那塑料多少号？
1: 真的是这样，
0: 所以
1: 给大家总结一下，它是有四路出水的，并且是恒温花洒。
0: 嗯，
1: 首先水流出的路数多，它价格就贵。
0: 对，

0: 会很划算。今天我们打了一个等同于国补的85折，一价全包，021-511-9900。
1: 这阿拉屋里向装了只新的柠檬头，老方便老方便。搿叫啥？搿搭个地方对伐？哎，弄下来就好，搓搿毛巾啊啥物事老方便的。搿搭一只呢，好拿出来，好冲搿墙壁高头。温度呢是辣辣搿搭好夹个。从左面的话是往热的地方开，往右面是冷的地方，老漂亮啊！搿高头马上就好看出来搿搭，搿搭个地方温度，因为一个水呢，搿个也勿是用电的，老方便的，伊是水呀、啊，水力发电的，很安全。

0: 抓紧时间啊，我们看到现在的画面是我们的服务。
1: 对，嗯，这个呢我们看到，因为很多家里面啊，你说这个用了20年啊，甚至十几年以上啊，确确实实它拆的时候啊要点功夫的。如果说吧拆坏了或者怎么办就很麻烦，但是你放心，今天我们都是免费帮你把这个旧的给你拆了。以前你说你不想弄，不就是因为没人帮你拆吗？我今天免费帮你拆了，新的免费帮你装好。
0: 那大家
1: 完全不用你动手，
0: 换个新花洒。
1: 哎，你以前的花洒你没有顶喷吧？没有顶喷你洗澡就不舒服，这是第一个。第二，哪怕你的手持花洒是吧，70-80个出水口里面堵了20-30个，一半堵住了，你出水已经不顺畅。
0: 还有一点就是我们家水龙头也出现这个问题，在滴水、哎、你看似它关紧了、
1: 哎、对，
0: 实际上它还会滴下来，这个声音啊，
1: 可能亚历山啊，有机亚历农夜深人静的时候它声音会越来越响，你听着好像就在耳边一样的、哎、
0: 关不紧、
1: 哎、
0: 关都关不紧。这说明什么？这不是说我今天就新买的花洒、嗯、我老花洒了，所以它其实已经老化了，
1: 是
0: 那管道里面都已经老化了，这东西它其实是有使用年头的、嗯、
1: 对，
0: 所以大家说不要将就好吧。我们说是本来开了春3月份就是一个加装季，
1: 对
0: 啊，加装季大家也看到昨天有个新闻里面讲了，差不多去昨天一天的二手房成交量1400多套、哦、哎呦，哎，说明大家对于这个现在的居住环境的改善啊，包括你买完房子的时候要装修吗？
1: 是，
0: 对吧？要进行更好的家装家电的配置吗？
1: 啊，
0: 哪怕你说我今天不全屋装修、哎，
1: 我就是卫生间，我就是哪怕换了花洒、哎、我改善一下我自己每天洗澡的这个感受，
0: 嗯，
1: 花费不多，2000块不到，
0: 嗯，
1: 但是你的生活质量大幅度提高。
0: 对对对、嗯、所以其实从这个角度来说啊，就真的是给大家提供一种便利啊。然后呢，像买这种产品一定是认准大平台，你想啊，我今天整个的渠道当中能够以享受国补的85折，
1: 对，
0: 1000多块钱2000块钱不到，我把德国贝朗，这是响当当跟高银呀汉斯格雅呀、
1: 嗯、
0: 对吧，等等一线品牌齐名，它同样是一线品牌的阵营，所以大顶喷，这个顶喷数还是不少的、啊、
1: 对，32×22公分，
0: 嗯，
1: 所以它一般比起你普通的小的这个顶喷的面积啊、哦、你看它这个一比较你就看得出来了，以前是小顶喷对吧，这样的小顶喷你洗在身上，说句实话有很多你要靠身体去移动让它把这个面积啊才会给你照顾得到，身体才会照顾得到啊。我们这是小顶喷的一个顶喷、嗯、
0: 对，
1: 你看这也就是12×3公分嘛，
0: 对，
1: 12×3公分，
0: 这个顶喷呢早些年大家用起来也不小了，
1: 也不小了，
0: 但跟咱们今天这一比，
1: 而且你看上面有很多发白的这个地方，说明什么呢？水垢把这个出水孔堵住了。那你看今天是我们，这是这个顶喷，你看这是完全不在一个等的，起码有3.5以上的，大了3.5以上，
0: 也就意味着它的出水量是原来的3倍。
1: 所以以前你这个出水的时候，你要身体左右去移，你要弄身体的胳肢的死，现在不用，你只要站在那儿，这个上面的水全部能够把你的身体包裹起来。
0: 大顶喷，而且它是一个超薄，
1: 对
0: 啊，所以它是能够解决掉我们水压的问题，对吧？因为它有空气注入的技术。除此之外，我们再来看一下啊，今天这个开关方式，关上去，你看，哎，关上去叫滴水不漏。
1: 是是是，
0: 你来看一下，
1: 对，
0: 关，
1: 对，
0: 开。关，哎哎，这个就讲的它龙头阀芯特别好。
1: 对，
0: 然后手持花洒、啊、来，我也摁一下。我今天所有操作都不需要旋转，我都是钢琴按键式。你看按键式。
1: 对，哎，你看这个锁水也漂亮。
0: 哎，哎也漂亮的。
1: 哎，
0: 为啥这么漂亮的锁水啊？因为它龙头阀芯好呀。
1: 对，
0: 好，
1: 我们来看看它的多路出水啊。这个是我们的富阳雨林模式，然后这个是雨林，哎，来，就转过头了啊。第二档是雨林模式。第三档呢是混合模式，
0: 哎，
1: 那么第四档呢？那。

0: 最为一般花洒没有的，就是喷雾 SPA 模式。这个我们说啊，化卸妆的时候，哎，皮肤女士清洁皮肤的时候，这个脸部的时候啊，这个时候呢，它的水雾啊更加的细密，水分子更小。那么它的渗透力也会变得更强。
1: 你包括有些小朋友，他有点小朋友，涂涂画画，什么蜡笔啊，哎，对吧？然后包括像一些什么水笔啊，不小心弄在身上啊，一般的水流冲啊冲嘛，特别灵，冲的它。但是这个，哎，你试试看水雾的模式，它其实是更好的深入到皮肤深层，帮你置换出来，
0: 是
1: 特别好。好，除了这个以外，我们再给大家看一下，还有下厨水，
0: 对，
1: 对吧？这个我们说冲个脚啊，接通水啊，都特别好。
0: 嗯，
1: 好，还有一个功能是什么？来看看我这边啊，这是我们的。哎，清洁到位的模式。
0: 对，
1: 哎，
0: 我们每次啊洗完澡之后呢，你对淋浴房的清洁，你会觉得头蛮大的。
1: 哎，
0: 冲来冲去冲个清爽，
1: 对吧？
0: 玻璃锅灯啊，包括绑臂啊，我溜搓啊。那么你现在你用呢？这是增压的，它增加了压力，
1: 它冲地面
0: 水压更强了嘛？
1: 就是冲防滑垫，防滑垫你不要想，这个其实还有好多脏的东西呢。
0: 哎，对了，
1: 冲吧它，我帮它冲冲清爽。
0: 还有一些缝隙的地方，
1: 缝隙的地方，
0: 哎，对，
1: 还有哪里缝隙呢？过过落里向，
0: 过过落呀，
1: 对吧？
0: 阴角的地方，
1: 哎，还有门上。淋浴房的门上，哎呦，这种地方，哎，这个东西其实你到夏天你特别好。
0: 对，
1: 夏天你洗完澡，你发现地上还有一些脏东西，再一弯腰，再一抬头，再一出汗，好了，这个浴
0: 好了，又干了，
1: 这个浴又白洗了。
0: 对对
1: 对吧？你现在就站着嘛，站着去冲它，
0: 墙壁这样直着冲，就这样冲嘛，底下的你就朝下冲嘛，都可以的啊，
1: 是都挺好的，好吧？我们是恒温花洒，再强调一下，我们的龙头阀芯是恒温的，
0: 不用调冷热水了。
1: 哎，
0: 你只要调温度就可以了。
1: 是啊，然后四出水，一键一控，每一个单独按键都控制单独的水路啊，温度显示。所以建议大家抓紧时间，先锁定好名额，021-511-9900。
2: 搿只大浴缸用起来相当方便，首先伊个材质好，第二搿只浴缸。相当方便，清洒杀死下来一目了然，还有液晶显示温度调节，看起来相当方便。

0: 好的，抓紧时间，我们今天是贝朗的四出水的恒温花洒。贝朗大品牌，我觉得其实大家说卫浴产品一定要挑大品牌，它其实品质更有保证。
1: 对啊、因为说句实话呢，你这个东西它装上墙之后，不是你说哎用一个月两个月一年两年的，一般都是八年十年甚至更久的时间。所以你这个品质你决定了，你不可能老是要去做更换做维修的，对吧？所以大的品牌它整个的品质的把控它非常好，第二呢它整个的售后也更加的靠谱，响应速度也快。所以我们还是宁可花上啊、就是说同样的价格下，我一样我就选择大品牌了。
0: 对
1: 不对啊？
0: 大品牌，
1: 而且150多年的贝朗了，
0: 功能还全。
1: 对
0: 对吧？有的人说大品牌功能比较单一，它可能只专注于某几个方面或者某一个方面，但是今天它可以让你在心当中从你的这个人身上的清洁卫生，哎，到你淋浴房的清洁卫生，
1: 对，
0: 全部搞定了，
1: 都照顾到了，对吧？因为我们说，首先它对于洗澡来说，它有顶喷，它有手池，对吧？对于功能性来说，它有下路出水；对于你选择就是洗这个淋浴房来说呢，它有这个什么呢？增压喷枪，而且它这个增压喷枪还升级了，有平的，有垂直的方向，它有两个出水的方向。那这样的话呢，它的功能更加齐全，而且最重要的是什么？它是恒温龙头，哎，啊，这个你就跟以前不一样，以前还有冷热水你要调。我今天我调到38度，我调到41度，我调到43度。
0: 这个其实特别好，因为我觉得首先是要恒温，
1: 对
0: 吧？但是现在也有非恒温的卫浴，也有的，对吧？我是恒温花洒，恒不恒温的价格其实差很多。我们以前接我们做家装十几年了，一直在跟大家说一点，恒不恒温其实是一个价格的分水岭，
1: 那当然，
0: 对吧？好，第二点来说，它的带喷枪，你看啊，

0: 我不光可以冲淋浴房的玻璃，我瓷砖的缝缝隙隙啊。
1: 对呀、啊，因为瓷砖的缝缝隙隙其实是一个卫生死角。嗯、哎，你说你平常用这个温柔的水流去冲它，冲不干净的。
0: 冲过它，冲过它。
1: 侬只有用各种加强的、加了压力的，滋啊喷上去，或者水珠四溅的那种，那
0: 对，
1: 那你才冲的干净。
0: 对，
1: 那我们今天是叫增压喷枪，嗯，所以增了压力之后的水压更强劲。喷的你相对来说冲刷的能力就更强。
0: 是的，所以我还是那句话，我今天回到现场再给大家看一下今天的这个顶喷，对吧？
1: 是
0: 超大顶喷，然后你看打开
1: 32×22的超大顶喷、哎、东方购之前我们卖过16公分的，卖过18公分的、嗯、卖过20公分的，那今天32公分那应该就是一个巨无霸了。
0: 是，它这个包裹的面积就更大嘛，嗯，对吧？所以你说我今天，哎呦，个子高一点，个子再胖一点，就是这体格再胖一点，这都可以在整个大水流当中包裹进去，
1: 是，
0: 对吧？而且像这种大顶喷啊，洗头特别好，
1: 哎，对，
0: 以前洗头还得够着这个手持，哎，手持花洒，我先水从天上来，水从顶上来、
1: 啊，哎，其实潘老师你有这个感觉吧？以前手持的时候啊，你洗头的时候，实际上你身体大面积是没有这个热水同时照顾到的，
0: 对，
1: 对吧？实际上想冷天的时候，你洗的还是有点冷的，那么你这样呀？对吧？你看这个，我们大顶喷，尤其给孩子洗澡的时候，嗯，小孩我用手持对着他冲，对吧？自己大人身上，他人高嘛，自己身上，
0: 不光是给
1: 这两边同时啊，
0: 不光给孩子洗澡，就刚刚你说那个场景，大人。我这边用这个手持去洗头，我背上也不凉着
1: 啊，对，
0: 背上也是用水冲着啊，因为它不是说我今天，它是一根水管分成两路，而不是两根水管，
1: 对，
0: 所以它也不费水，同样的时间当中，对吧？同样的水路当中分成两路，稍微水流小一丢丢，但是它完全可以做到让你全身包裹。
1: 但是我想啊，你自己想想看，你家现在的花洒能够做到同时顶喷同时手持吗？
0: 我试过，
1: 做不到。
0: 我们家没有，
1: 我们没有，我们家那个也不行，嗯、你要么顶喷，要么手持，
0: 对，
1: 但这一款它可以做到。顶喷开，顶喷开，顶喷开着，手持也开着，大人小孩都有热水照顾着。
0: 要开一起开，要关一起关，来，然后要锁水，一起瞬间停止。
1: 对，
0: 你看，关。哎，真的是，对吧？嗯，这个就阀芯特别好。
1: 对，
0: 好，除了这个以外，我们还带一个下出水的龙头，
1: 对，
0: 对吧？它可以说我们接冷水啊，
1: 是，
0: 对吧？接桶水都可以。还有一个，来看好了，是这个，这个是我们的手持喷枪。我刚才说了，
1: 瓷砖缝呀，对吧？像这些边边角角的地方呀，包括地砖跟这个墙砖它的接缝的地方呀，你看看是不是发黑了？
0: 对，
1: 为什么呀？就是你平常根本洗完澡这个地方你冲不到的。
0: 对，
1: 哎，你现在用它，你看。它有两个方向，一个是90度水平，180度水平的，还有一个90度往下垂直的。
0: 对啊，我就说了，这自打你进卫生间，哎，淋浴房洗澡的事儿都交给贝了。
1: 对了对了，
0: 清洁地面、清洁淋浴房都贝、哎，
1: 还有置物台，
0: 清洁我们自己。
1: 对对对，
0: 交给花洒，然后还有置物台、啊、这置物台也很好啊，
1: 这个置物台呢也很大的啊，35公分乘以啊这个13.5公分、嗯、那么这样的话它可以放很多，你比如说啊刷牙的杯子呀，
0: 可以、
1: 哎、你像的那个
0: 剃须泡、
1: 剃须泡呀、啊、包括有些沐浴乳啊你可以放在这个地方、啊、包括你的啊挂的这个就是我们的清洁的东西，
0: 这是防烫的，
1: 哎，防烫
0: 也是钢化玻璃的防烫的啊、嗯、
1: 甚至它还有什么呢，它还有的、哦还有数控显示，嗯，哎，这温度你能够显示，你就实时知道，哎，我现在这个温度到底是多少呀，就很清楚。
0: 这个跟你热水器的温度配合起来，
1: 对，
0: 对吧？然后我们是真正做到恒温，恒温装置，四路出水，一键一控，温度显示啊，这、嗯、都是高端配置。
1: 旧家里面的旧的啊花洒也给你拆了，新的帮你装好了，而且是同一天完工，就送货安装同一批人嘛，安装好即可使用。那么，而且如果说您是啊这个新装修的话呢，没关系的，咱们可以免费仓储一年的时间，不占用你家的空间。
0: 是，所以建议大家先把名额锁定021511996。

0: 的，最后的12分钟时间不到啊，还是那句话，我觉得这个天气还是乍暖还寒，
1: 是是，
0: 对吧？早上别看说这个好像太阳露了一小脸，好像这天儿今天有没有没有什么太阳出来？
1: 对啊，尤其晚上又下了个雨，哎呦，温度又降低了，
0: 冷飕飕，
1: 又起风了，对吧？哎，所以说呢，其实啊，我们任何时候呢，就是说你洗澡这个事情是很重要的，
0: 恒温花洒，
1: 非恒温花洒这个价格就差好多。那么你现在你要买花洒，你肯定就是一步到位选择是恒温花洒，嗯，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你还要考虑到那个出水口，对吧？你有没有顶喷？有顶喷的当然洗得更加舒服呀，把你全身都包裹起来，不用你身体还左一移右移，要你那个丝能够照顾到你的，有的地方冲不到呀，你就冷了呀，对吧？还有一个，我们今天是什么呢？我们今天还有手持，手持里面它有一个喷雾的模式，嗯，对吧？对于你要女士的皮肤啊，有一些
0: 深层呀，
1: 深层的清洁，对吧？这个是更有好处，
0: 对对
1: 对吧？还有一个就是大人给小孩如果洗澡的话呢，你看以前要么小孩洗澡大人身上是冷的，要么呢小孩冷的，那现在它可以两路出水，顶喷开着，手持也开着。两边水同时开着，大人小孩热水都照顾到了。
0: 这不愧是大品牌啊！我觉得像哈斯格雅、像高仪啊、像这个贝冷，都是一线的大品牌，对吧？所以其实大家说，其实要买呢就买。但是你想想看，今天这个性价比也蛮高的，
1: 对
0: 对吧？大品牌品质有保证啊，什么品质呢？你看我今天大顶喷，对吧？长度32公分，宽度22公分，这么一个超大顶喷，水流瞬间就下来了。
1: 这个你不要小看啊！我们说洗澡的时候啊。这个水如果面积大，等于整个你给包裹的。

0: 它也不少的，你看水很密，为什么密呢？因为它有73个出水孔，而且呢，你看它都有自结针的啊。好，我往这边转一下，你看刚才这个是富养雨林，跟小孩洗就像一个大顶喷一样的，这个是雨林模式，这个呢是混合雨林模式，再来一个是什么呢？No SPA 模式，这个 SPA 呢就是能够让啊，就是说它产生的更小的这个水分子，对吧？哎呦，哎，你洗的时候，你看打在身上，像雾一样的。
1: 水雾、细雾一样的，
2: 对，
1: 哎，
2: 就是你会觉得这个水啊非常柔和，
1: 对，
2: 它没有那种刺的感觉，
1: 它不是那种水柱，一条一条水柱，
2: 对，
1: 它是水雾，哎，这个体验是完全没有的，很多人这，你没有这个花洒，你跟体验不到的，
2: 对，
1: 对不对啊？
2: 是，
1: 哎，尝试一下，
2: 这个很好啊，就包括你用洗面奶、洗脸。 等等，你是不是要深层清洁啊？
1: 对，
2: 我的水雾功能就能做到啊。
1: 对，
2: 好，除此之外呢，我们再给大家看一下，今天还有下厨水龙头。
1: 对，
2: 对吧？还有什么呢？下厨水龙头当中，它其实这水流啊，你可以接个冲水可以吧？
1: 对， 夏天冲冲脚呀。
2: 对对对，
1: 是吧？接冲冲个抹布呀。
2: 啊，
1: 搓一搓呀，都可以啊。
2: 好，我刚才说了，这套花洒买回去呢，人身上洗澡交给他。
1: 哎，
2: 然后淋浴房的清洁也交给他。
1: 是的，是的，你看，边角角啊，缝缝隙隙的。
2: 地方瓷砖接缝的地方，
1: 地面
2: 那个什么防滑垫，
1: 哎，
2: 墙角，哎，然后墙面，
1: 哎，
2: 对吧？瓷砖的缝隙啊，淋浴房的水渍啊，各种咕咕噜噜一下，对吧？就包括一些什么毛发呀等等污渍啊，都可以深层清洁。哎，我记得这个也升级了，以前最早的时候是下出水，
1: 是，
2: 现在
1: 我它没有平面的180度，
2: 对对，我是180度的直冲，
1: 这样你不用弯腰了呀。
2: 嗯，特别好。好，整套它很多人在问，那是不是恒温？我们所有的功能都是围绕这一个功能，
1: 对，
2: 恒温花洒来实现和打造的。恒不恒温其实价格真的差蛮多的。
1: 对，没有恒温的话呢，你可能冷水、热水你要单独去调，有的人调的好，有人调的没有那么的细致。
2: 嗯，
1: 那我这个呢，只要调温度，你只要锁定好，比如说41度，你就调41度。至于冷水多少，热水多少，它里面自动会平衡来出水的。
2: 对。 然后它带一个很大的恒温防烫的置物台，它是防烫功能，
1: 对，
2: 对吧？但这个置物台好在哪里啊？我放放牙刷、牙杯啊，放放剃须刀、这个沐浴乳啊等等，其实都很不成问题的，好吧？然后再来，它有一个温度的显示啊，然后四路出水，大顶喷啊，手持花洒，4档调节，还带水雾功能，特别好。
1: 好吧，下出水和增压喷枪，
2: 我服务还全包呢。
1: 对，
2: 1999我服务都哎给你包掉了啊。啊，你家里面旧的花洒拆了，免费的；新的花洒帮你装好了，也是免费的。还有什么呢？来，同一天完工，你不用等了呀，送货的同时就给你安装好了。
1: 哎
2: 哎，
1: 当天就能用了，是吧？完全不受影响，而且新装修的话呢，新装修你可以在我们的仓库里面给你免费仓储一年的时间。
2: 哦，所以我觉得这天还是就是。
1: 对吧？虽然是春暖花开，但是晚上的温度还是昼夜温差比较大的啊。乍暖还寒的天气，有点春寒料峭。晚上洗澡要讲究一个大水量，讲究一个恒温，咱们都配好了，好吧？1000多块钱带回家，抓紧时间先把名额锁定，02151119900。

0: 好了，最后的四分半钟时间啊，把名额先定下来。我们今天是贝朗的四路出水的恒温花洒，很多人在说啊，其实家里面还是需要换一套花洒的，
1: 对，
0: 因为老花洒问题太多了，
1: 对吧？第一个呢，你这个水孔啊，全都好多都已经发白，都已经堵住了，对吧？那你这个洗起来肯定是不舒服的。第二个呢，说句实话，你不是恒温花洒，你试过吧？你有的时候到外面去旅游，五星级宾馆的时候，那恒温花洒你一调，哇，个塞呀！

0: 对不对？第三，我跟你讲，有顶喷没顶喷，你试过那顶喷你就知道，全身的水
1: 对
0: 都给你包裹在里面了呀。那您比较懂哎，
1: 对
0: 对吧？所有的水你没有一点地方是水
1: 哪
0: 碰不到的。
1: 那我们家也有大顶喷，但这个顶喷的大小跟我今天这个就没法比了。
0: 哎，
1: 所以我觉得其实大顶喷现在已经换到了这个长度33，宽度32，
0: 22，
1: 对吧？22公分，对，整个这么大，你今天整个人站在这个瀑布下面洗澡啊？
0: 对，这个就是你不要动了，这个是全身热水给你包裹在里面了。
1: 而且你看它每个水柱出来真的很细，
0: 对
1: 对吧？
0: 它是136个出水口啊，而且每一个出水口它都，也就是它每次冲水的时候都把它顶一下，你哪怕正好里面有一个哎有一个污垢呀，或者有一个什么水垢呀，它都顶开来了，它保持每一个出水口每次它都是畅通的啊，这个很重要，
1: 延长了花洒的使用寿命啊。
0: 对，
1: 不是说我用个3-5年之后水垢堵住了一半的硅胶头都出不来水了，不会的啊。然后再来，你看除了顶喷之外，给大家看一下啊，来顶喷锁水能力特别强，
0: 对，
1: 你看挡开 ，great， 挡开，
0: 漂亮。
1: 对吧？
0: 这个发型多好，
1: 什么叫滴水不漏？咱们这也就是啊。然后再来手持花洒，我所有的按键啊，我所有的切换档位都是按键的钢琴键，
0: 是
1: 啊，所以其实它打肥皂水手很滑，不担心的。
0: 而且你看，它可以什么呢？顶喷跟手持同时来洗，大人给小孩在洗澡的时候，小妮呢用格子，大妮用格子，两个人捏湿水冷了身上下，
1: 大人在洗头的时候，
0: 对呀、啊，
1: 背上面也不凉的啦，
0: 对呀、啊，
1: 也多舒服啊，
0: 是，
1: 好吧，好，再来看一下，就包括手持花洒，今天还有多档调节，
0: 是
1: 对吧？水流的模式
0: 啊，负氧雨淋模式
1: 有，
0: 雨淋模式
1: 有、
0: 啊，混合雨淋模式
1: 有，
0: 还有 SPA 模式，喷雾模式，
1: 这个特别好，
0: 很少见到的啊，
1: 是
0: 高档的配置才有，
1: 哎，然后再来我们。今天除了这个之外啊、哦，还带一个下出 水，还有一个就看好了，我们今天还有这个增压喷枪，
0: 嗯，
1: 对吧？地面可以清洁，墙面和淋浴房玻璃可以清洁，
0: 对，缝缝隙隙啊，瓷砖缝隙全都可以很好的清洁到位，
1: 特别好。所以门店的挂牌售价是7980，
0: 对，
1: 我们今天的原售价是2352。今天再给您打一个85折，相当于打了一个国补的优惠了。
0: 对，
1: 到手价格是1999块钱，带回去服务全包，送货、拆旧、安装一站式。想好了你要订几套？
0: 对，
1: 自己家、爸妈家、自个两个卫生间、各换一套。
0: 是，
1: 卫浴设备老化了，赶紧换，趁着现在还能享受一个相当于国补的85折的折扣，好吧？锁定好名额，02151199这边。

0: 好了，最后的四分半钟时间要把名额先定下来。我们今天是贝朗的四路出水的恒温花洒，很多人在说啊，其实家里面还是需要换一套花洒的。
1: 对，
0: 因为老花洒问题太多了，
1: 对吧？第一个呢，你这个水孔啊，全都好多都已经发白，都已经堵住了，对吧？那这个洗起来肯定是不舒服的。第二个呢，说句实话，你不是恒温花洒，你试过吧？你有的时候到外面去旅游，五星级宾馆的时候，那恒温花洒你一调，哇，个塞呀，对不对？第三，我跟你讲，有顶喷没顶喷，你试过那顶喷你就知道，全身的水，
0: 对，
1: 都给你包裹在里面了呀。您比较懂哎，
0: 对，
1: 对吧？所有的水你没有一点地方是水哪冲不到的。
0: 那我们家也有大顶喷，但这个顶喷的大小跟我今天这个就没法比了。
1: 哎，
0: 但我觉得其实大顶喷现在已经换到了这个长度33，宽度
1: 32，
0: 对吧？22公分，对，整个这么大，你今天整个人站在这个瀑布下面洗澡啊？
1: 对，这个就是你不要动了，这个是全身热水给你包裹在里面了。
0: 而且你看，它每个水柱出来真的很细。
1: 对，
0: 对吧？
1: 它是136个出水孔啊，而且每一个出水孔它都有带有自结针，也就是它每次冲水的时候都把它顶一下。你哪怕正好里面有一个有一个污垢呀，或者有一个什么水垢呀，啪，它都顶开来了。它保持每一个出水口每次它都是畅通的啊，这个很重要，
0: 延长了花洒的使用寿命啊。
1: 对，
0: 不是说我用个3-5年之后水垢堵住了一半的硅胶头都出不来水了，不会的啊。然后再来，你看除了顶喷之外，给大家看一下啊，来顶喷，锁水能力特别强。
1: 对，
0: 你看挡开 ，great， 挡开，
1: 漂亮。
0: 对吧？
1: 这个发型多好，
0: 什么叫滴水不漏？咱们这也就是啊。然后再来手持花洒，我所有的按键啊，我所有的切换档位都是按键的钢琴键，
1: 是
0: 啊，所以其实它打肥皂水手很滑，不担心的。
1: 而且你看，它可以什么呢？顶喷跟手持同时来洗，大人给小孩在洗澡的时候，小妮呢用个子，都妮用个子，两个人
0: 是吗？大人在洗头的时候，
1: 对啊，
0: 背上面也不凉的啦，
1: 对啊，
0: 也多舒服啊，
1: 是，
0: 好吧。好，再来看一下，就包括手持花洒今天还有多档调节，
1: 是，
0: 对吧？水流的模式
1: 啊，富阳雨淋模式，
0: 有
1: 雨淋模式，
0: 有
1: 混合雨淋模式，
0: 有，
1: 还有 SPA 模式，喷雾模式，
0: 这个特别好，
1: 很少见到的啊，
0: 是
1: 高档的配置才有。
0: 哎，然后再来，我们今天除了这个之外啊，还带一个下出水，还有一个就看好了，我们今天还有这个增压喷枪，对吧？地面可以清洁，墙面和淋浴房玻璃可以清洁，
1: 对，缝缝隙隙啊，瓷砖缝隙全都可以很好的清洁到位，
0: 特别好。所以门店的挂牌售价是7980，
1: 对，
0: 我们今天的原售价是2352。今天再给您打一个85折，相当于打了一个国补的优惠了。
1: 对，
0: 到手价格是1999块钱，带回去服务全包，送货、拆旧、安装一站式。想好了你要订几套？
1: 对，
0: 自己家、爸妈家、自个两个卫生间各换一套。
1: 是，
0: 卫浴设备老化了赶紧换，趁着现在还能享受一个相当于国补的85折的折扣，好吧？锁定好名额，02151119900。

阳光洒在熙熙攘攘的街道上，早餐铺的热气腾腾与市民的活力交织成一首生动的晨曲。岁月静好，简单而平凡的瞬间如同晨光一般映照出我们用心生活的点滴。厨房里爱的火花被点燃，每一道菜肴都承载着幸福的记忆。下午茶时光，好友们的欢声笑语将品质融入每一次清楚，用放心伴亮每一天生活。东方购物，让快乐触手可及。21年的承诺，东方购物为您精选品质好物，点缀您的健康每一天。顾客的笑容是我们最大的动力。东方购物与您共赴2025，品质生活，放心购物。

0: 大家好，欢迎收看东方购物，我是维甲。说到上海的家常菜，我相信有一道菜大家心目当中应该来说是非常非常的知名，那就是葱烤大排了。无论是老人孩子还是自己在家里面想要下个面做个浇头的，葱烤大排都是非常非常方便的一道菜肴。虽然说方便，那是因为它吃的很方便，其实它做起来不仅仅用要刀背剁，还要用蛋清骨啊，如果说讲究点还要先煎一煎，然后再来浇红烧汁。选择到今天私厨故事为大家来做到的是大厨亲制，而且本帮的调味价格还为大家做到特殊加赠。今天给我前来介绍的是大家非常熟悉的小邓，跟大家打招呼吧。
1: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那个维姐好，今天我们卖的是葱烤大排，那我们这个葱烤大排最近真的是非常受到大家
0: 给力哦。
1: 第一个价格真的很实惠，第二个调味非常的本帮，非常的地道。
0: 我现在可羡慕我年轻的时候了，我记得我小的时候午饭吃一斤半大排，午饭吃一斤半大排，哦，厉害吧？所以那个时候其实真的是胃口好，真的是胃口好。
1: 一斤半大概
0: 一斤半好像是4到6块，四、哦、块到六块，
1: 挺大的，
0: 呱呱呱吃啊！来，你看私厨故事大排特惠组合，今天葱烤大排450克，有9袋装，各位接近是小十斤了，接近小十斤了，
1: 哎、对，
0: 接近小十斤了。18块大排，我为什么是要说要加赠？原来是不是199？
1: 对，
0: 原来是不是8袋装？今天变成9袋装，直接给大家升级到一袋，升级多了2片。我记得没有错的话，多了2片大牌，让大家可以完全的
1: 放心。所以我们这是特惠秒杀组嘛，就是这个方案，我们不是说一直这样持续下去的，就是我们现在也是私厨故事周年庆的一个区间，
0: 全部都是这样的礼袋包装，拿到家里面直接的冷冻就可以，要用的话呢，直接把它打开。放到锅里面再来加热就可以来进行食用了。所有的大排全部用到的是真材实料，首先要厚切猪大排。为什么要厚切？
1: 每一块都很大，
0: 因为每一块都要经过肉锤再砸一遍，让这些肉筋当肉排当中的一些筋筋雕雕的东西全部给它
1: 锤散，来
0: 锤散，然后再蘸蛋清和我们的这些这个面粉或者是生粉，然后再煎一煎，不能炸，必须要煎一煎，煎完了以后再来进行红烧。所以我们今天是浓油赤酱，香味浓郁，地道的本帮的酱油味。来，不多说了，赶紧给大家开一个啊，
1: 开一个。第一个我们来看一下我们这个葱烤大排，其实你拆开之后，这个绿色的葱是我们这个菜后加的，但里面这些葱
0: 里面的葱是跟酱汁一起的、哦、哎，
1: 你看一下我们这个大排每一块都是这样后切，有这么大，
0: 外面的那一层我们说句实话叫做天妇罗的这个壳啊，其实都还连在上面，说明我们没有做到特别特别厚的这种厚的面粉。
1: 每一块它都很大，而且这个肉质非常的嫩。
0: 你看肉，这个肉质纤维全部都是原切的，让大家可以完全放心啊。
1: 外面裹的这一层它也不会特别的厚。
0: 对的，
1: 对吧？您想一想，咱们平时去外面，哪怕点个面条，叫一块大排，对吧？10几块钱、15多块钱加上去，它也就很小一块，对吧？
0: 对的，咱们今天是一整大块给到大家。至少跟这个一个巴掌大小，大家可以完完全全的放心。
1: 基本上啊，能做到一块大排在100克左右，有的可能会偏大一点，有的可能反正每一袋都会保证你这个大排的一个
0: 重量，有的会稍微偏小一点。
1: 对，
0: 但是我们今天全部都是这样的包装，里面的这个大排是有，对，我可以撕开来了哈，
1: 撕，
0: 给大家撕开来啊，
1: 直接所见即所得，我们
0: 所见即所得，撕开来，这是第一层包装，第二层包装，你来看啊。第二层包装
1: 有一个食品级的这种，
0: 里面还有一个食品级的保鲜袋给到大家，里面的大排和酱汁是混在一起的，这样它会更加的入味一点，
1: 对，
0: 在运输的过程当中会更加的入味一点。如果说要吃的话，直接把它剪开，第一个可以收个汁儿，把大排汁儿收得更浓郁一点，
1: 更香，
0: 而且这个大排呢也会更加的紧实一点，给到大家。一袋里面有2块，一共是450克，今天给到大家。原来是8包组合，原来这里是8包组合，450克的有8包组合，总共是原来是16块大排，
1: 对，
0: 今天为大家来做的是18块大排9包组合，价格没有变化，199块钱，自动订购再加上我们送给大家1.99元的积分，里外里就相当是192。整整18块大排，
1: 对的。
0: 您现在192块钱，市面上去给我买18块大排回来，
1: 对的，
0: 对吧？而且还得自己烹饪、自己煮、自己弄，实在是太麻烦了。今天选择到私厨故事，放在冰箱当中就可以了，非常的方便。按下1号键来进行自动订购，021-5111-9900。
2: 炒大排呢，这个是我们上海人很多人家都喜欢吃的一道菜，在上海每一家每一户人家都会自己做，但是就是比较麻烦。第一个要它的口感很重要，还有就肉的这个老啊嫩啊，包括这个它的这个色泽都是非常重要的，所以基本上很多人都会去学着去做。
3: 排骨拿来以后呢要清洗，然后要用刀背啊把它拍散，拍散以后呢，然后要用料给它腌制，让它入味，入味以后呢还要上浆，火候啊调料啊不一定掌握得太好，你如果是火候过了，本身的排骨特点就是嫩，是吧？香，你要火候过了就变成柴了，就不好吃了。葱烤大排呢，上海人为什么比较喜欢呢？一个有葱香味，还有一个呢就是本帮味，红油出酱的。
2: 就是大排就是猪的这个中间的这个排骨，所以说它呢脂肪含量很低，蛋白质就是你肯定纯瘦肉的优质蛋白是最好的。
3: 我们家呢很喜欢吃葱油大排，就是葱油大排呢问题是做起来呢有点麻烦，
2: 在外面能买到，但是就是它的选择食材我们不知道，所以我们很多人也不大会去选择这样的葱烤大排。

0: 听到这个童谣，可能很多人心里面就想到了，
1: 小肚子
0: 晚上啊，真的是又累又渴又饿。晚上的，尤其是我小的时候，基本上就是家里面啊，跟这个同学们打完篮球，然后呢，就是一身的臭泥的回到家。但凡教室今天妈妈要做这个大排了，好，今天这一斤大排我不吃完，我今天不下饭桌。我宁可少吃几碗饭，但是我觉得那个时候其实也是真的，我的母亲真的是允许我，因为以前很多的我的同学都说啊，你不要老是就吃菜，要吃点饭的。哎，我妈妈就是，哎，儿子能吃就吃啊，
1: 能吃是福，
0: 能吃是福。他那个时候就说，给你做两斤，给你做两斤大排，你两斤大排给我吃掉，吃掉了以后妈妈再做。
1: 难怪你现在体格这么壮呢。
0: 所以我觉得这个是很，一个是要让小孩子疯狂的玩，对不对？该玩的时候，有体力支出的时候就饿，饿到以后马上就去吃，对吧？这个是非常的重要，因为这个时候就是人类的本能了。但是为什么说到葱烤大排，我这么有概念？因为小的时候从小吃到大，而且葱烤大排还有个好处，葱烤大排因为它只有一根骨头。要么就是连骨头都给你剔掉了，对不对？
1: 对，
0: 它就一根小骨头。
1: 我们这个是保留骨头，
0: 带了一根骨头。而且为大家来做的这个葱烤大排为什么这么好吃？因为全部都是拿刀背，我妈妈一定是拿那个刀背一点一点一点敲开，
1: 把那个肉里面的那个纤维都
0: 小筋膜给它敲散掉，然后再这个正反面拖弄点生粉，
1: 肉质会嫩。
0: 如果说还要再讲究的话，就基本上是生粉和那个鸡蛋白要稍微再和一和，
1: 要的。
0: 哎，这个就有点像是什么呢？这个就有点像是天妇罗的做法了。
1: 但是
0: 然后我们再把这个大排进去，再正反面煎一煎，不能炸哦，不能炸哦，一定要小火慢煎，煎到两边稍微脆硬一点点了，有那层壳了以后，而且这个壳要很薄。好，开始做红烧酱汁儿，开始做了，然后开始再煮。煮到这个入味以后，马上端上桌，浓油赤酱。那我们今天故意呢是给大家这个汤汁稍微宽厚一点，因为我们不知道大家要不要做面，做面的话这个汤汁拌面也很好吃。那如果说不做面的话，就是这个样子，拿个不粘锅也好，或者是普通的锅子也好，直接一袋子放进去，把这个汤汁收到干了以后，你再倒出来跟大家一起来分享。这个是非常非常棒的。我们今天一共是多少啊？一袋葱烤大排里面有两块，给到大家，一袋是
1: 450克。
0: 今天一共九袋给到大家，一共九袋给到大家，让大家可以完完全全的放心。
1: 18块大排，
0: 18块大排、
1: 而且都会去保证每一袋里面的一个大排的一个重量，对吧？两块大排基本上
0: 18袋是多少重啊？接近8斤。
1: 对，
0: 18袋是8斤多。当然里面大排不到8斤啊，这个有一说一，但是你就去花200块钱买18块大排，你去试试看。
1: 对，而且要买到很大的过切的，然后你自己还要去弄，还要去处理，
0: 还要煎，还要去
1: 花的这种时间跟精力，
0: 太麻烦了，
1: 对吧？
0: 还有最后的28分钟的时间了，建议大家先拿一些1号线来进行自动订购。咱们今天只需要下个单，直接在家里等着就可以了。199块钱，18块葱烤大排送到您的府上。还有最后的28分钟，02151199000。

0: 是吃的吧？我记得好像是十岁多点，十几岁。搿辰光是阿拉爷烧的。老早子小的辰光，阿拉爷红烧肉都经常烧的。但是搿大排呢，凭良心讲是勿大吃的，因为要到逢年过节，那么稍微烧两块搿能样子。
1: 小辰光呢，阿拉屋里向菜了侪是阿拉娘烧的，晓得伐？搿么烧了呢，有上次烧眼小排骨啥吃吃，搿么那边嘛吃吃大排。
0: 搿大排香，因为葱放了多。老香的那个嫩，最好能够一直能够吃得上搿大排就好了。搿辰光是吃不到的呀，大排。
1: 我小辰光阿拉娘烧，烧了呢老老的柴的那种感觉，晓得吧？像木头一样的。我哪能搿把大排哪能烧了像木头一样啊？我就不喜欢吃了。后头呢，到大了呢，逐渐呢，好像听到人家讲搿大排哪能个烧，哪能个烧，葛末自家掌握了一眼，晓得哪能个烧法子了。哎，烧烧口感蛮好，但是搿总归没人家饭店里向烧了好吃。
2: 大家好，欢迎回来啊！其实很多人关键的是，我们今天到底是多少？这里是九袋装，每一袋两块，199块钱，带走整整18片。
3: 对，
2: 18片，每片大排10块钱左右。
3: 对，
2: 现在你去这个什么葱红烧大排面，你一碗20块钱吧？
3: 嗯，要
2: 你面不值10块钱吧？
3: 对的，你加有些时候自己再想再加一块浇头15、16块钱，对吧？
2: 很正常的。
3: 对的。
2: 来，今天是这样的，里面的袋子是这样，外面还有一个这样的锁温袋，我们的这个铝箔锁温袋，铝箔袋。里面是食品级别的这样的一个包装袋，给到大家，里面是2片，酱汁是稍微多了一点的，因为我们考虑到有些人说可能要煮面。所以我们给大家做的这宽汤，如果说喜欢吃稍微的这样的这个浓油赤酱一点点的，最好是那种挂汁儿的大排，
3: 大火收一下汁儿，
2: 大火收个汁儿，
3: 里面葱也保留的，葱也保留的。
2: 记得啊，咱们今天如果说是算上自动，您给我算上我们今天的积分是192，整整18块大排啊。来，现场给大家看看，我是喜欢吃这个的，
3: 我
2: 是喜欢吃这个的。豆制品和大排都爱吃，
3: 哎，对，烧一烧豆制品还能入这个红烧酱的这个味道，
2: 红烧汁的味道。
3: 这个葱都是我们里面自带的啊，但是我们不会说因为有汤有葱就去保，就给你做的那个大排，
2: 大排就少了，没有的啊，
3: 没有的。我拿个手掌给大家比一下。
2: 一个手掌的大小，
3: 一个手掌
2: 差不多一个手掌的大小，
3: 对，
2: 让大家可以完全的放心。对的，
3: 每一块大排都是能够做到这么大，而且里面的肉质啊，非常非常
2: 里面的肉全部都是肉质纤维，没有那种拼接的哦。
3: 外面这一层它不会做得很厚，
2: 对的，
3: 但是它这一层又保证它能把那个红烧的那种味道给吸在上面。
2: 的真的是的，
3: 对吧？
2: 这个东西呢，如果说是再收个汁儿，你要拌个饭也行，弄个面也行，非常非常的不错了。
3: 对的，
2: 这就是今天私厨故事给到大家的葱烤大排的质量。
3: 随便一片，你看这一片，它的大小也有这么大，
2: 也是这么厚的，
3: 也是这么大这么厚的，你看。
2: 让大家一口下去的就是满口的肉香，
3: 所以我们会保证你每一袋大排里面它的一个大排的总重量或者说它这个大小都是有保证的，
2: 按照比例是没有问题的。
3: 对的，如果说您拆开您觉得说啊这个大排这么小或者怎么样，您到时候可以找我们来售后的。
2: 来，我们今天为什么能够做到这么好？首先，你买的大排原来没有那么大，它是厚切的，
3: 是
2: 比较厚，是通过肉锤把它砸扁了以后就变得这么大了。
3: 是
2: 这样的好处就是，第一，里面的肉的筋筋条条的东西全部都被砸碎掉了，这样呢更容易咀嚼，更容易吞咽，
3: 口感
2: 无论是小朋友还是上了年纪可能牙口不太好的上了年纪的朋友们一样能够来进行吃。再加上我们是上海本帮的调味浓油赤酱，给大家带到的是稍微的汁儿会多一点点，汁儿会多一点点，拿到家里面我们可以大火再收个汁儿，就是这个效果。大火再收个汁儿就是这个效果。
3: 葱非常的香，
2: 葱香味十足，
3: 葱也吸收了那个红烧的酱料。
2: 对的，
3: 你到时候可以试一下那个里面的葱。
2: 如果说你要吃的话可以自己再加一点新鲜的葱，也没有任何问题。那么价格多少钱啊？来给到大家，原来是8袋16块，今天9袋18块，多出一袋，多出整整2块，199，自动零购立减5块钱，送给大家1.99元的积分是192块钱，18块大牌，每块大牌10块钱左右，
3: 对，
2: 10块多一点点。如果说各位喜欢的话，现在可以赶紧拿下1号键来进行自动零购，最后的23分钟的时间，0215111-9900。

0: 其实葱烤大排或者红烧大排，我相信每一个上海人应该来说都是刻在基因里面 DNA 里面，
1: 而且可能
0: 回到家里面妈妈一旦烧这个菜，我说句实话，妈妈不是说回到家里面妈妈一烧这个菜，是妈妈实在没有菜烧了就烧这个菜，对不对？葱烤大排、红烧大排肯定爱吃的，
1: 对，
0: 这个不用想的。而且大排的这个说句实话，食材呢也容易找，也很方便。
1: 对，
0: 但是我们今天真的要做得好真的很难啊，因为我小的时候看到过我的母亲做过葱烤大排。首先呢，买回来后切的大排，然后拿刀背呢细细的一点一点，一定要拿刀背细细的一点一点的剁一遍，把里面的肉筋肉条呢都给它剁开，这样呢小朋友的牙齿呢也可以嚼得动。
1: 对，
0: 然后呢拿鸡蛋液混上咱们的这个淀粉，稍微的调一调，
1: 上
0: 裹一点，裹在我们的表面，拿小火去煎，小火少油，一点点的油，拿不粘锅去煎，煎到这个大排外面是成了一层脆壳，而且呢听起来有那种嘎啦嘎啦的响声了以后呢，好，就放到一边，再来调红烧汁儿和葱，这个葱酱汁儿，再把这个大排放进去，先小火入味儿，然后再无火把它收汁儿。我说句实话，我妈妈一次性做个两斤大排已经很了不起了，做两斤大排很了不起了，
1: 很费功夫，这个
0: 很费的功夫，
1: 真的是慢工出细活。
0: 我呢是为了，就是我那个时候说句实话，也不知道是懂事呢还是不懂事，剩下两块大排，给到我爸爸妈妈，然后剩下全部都吃掉了。那这个你说你这个不懂事儿呢，还留下两块，说你懂事儿呢，你到底是留多少块，对不对？
1: 但妈妈看到你吃光了，她也觉得很开心呐、
0: 是开心的。但是的的确确那个时候胃口也好嘛。但是我们今天要跟大家分享一下，你今天不用再来担心了，你也不用自己来做了。咱们今天所有的味道全部都是大厨调味好的，给大家特别特别的是做了我们的多汁的处理。多汁的有个好处就是丰俭由人，你觉得这次淡了，我们下次把这个酱汁熬得再浓郁一点，
1: 对，
0: 没有任何的问题，
1: 大火再收一收，
0: 大火再收个汁就可以了。您要是觉得咱们今天稍微咸了点，下次少倒半袋酱汁进去不就行了吗？选择到咱们今天私厨故事第一为大家来做到的是正经的上海味道。第二点，价格今天199元几袋？
1: 九袋。
0: 之前是几袋？
1: 八袋。
0: 今天给大家多加一袋，每袋两片，是18块大排，199，自动能够立减5元，再送给大家1.99元积分，192，18块大排。如果说各位喜欢的话，现在可以赶紧拿一下一号键，还有最后的19分钟的时间，02151119000。

0: 葱烤大排呢，这个是我们上海人很多人家都喜欢吃的一道菜，在上海每一家每一户人家都会自己做，但是就是比较麻烦。第一个要它的口感很重要，还有就肉的这个老啊嫩啊，包括这个它的这个色泽都是非常重要的，所以基本上很多人都会去学着去做。
1: 排骨拿来以后呢，要清洗，然后要用刀背啊把它拍散，拍散以后呢，然后要用料给它腌制，让它入味，入味以后呢还要上浆，火候啊调料啊不一定掌握得太好，你如果是火候过了，本身的排骨特点就是嫩，是吧？香，你要火候过了就变成柴了，就不好吃了。葱烤大排呢，上海人为什么比较喜欢呢？一个有葱香味，还有一个呢就是本帮味，红油出酱的。
0: 就是大排就是猪的这个中间的这个排骨，所以说它呢脂肪含量很低，蛋白质就是你肯定纯瘦肉的优质蛋白是最好的。
1: 我们家呢很喜欢吃葱油大排，就是葱油大排呢问题是做起来呢有点麻烦，
0: 在外面能买到，但是就是它的选择食材我们不知道，所以我们很多人也不大会去选择这样的葱烤大排。
2: 这个就是家常菜，自己在家里能做的。当然，咱们今天的价格原来是八袋，今天变九袋；原来16块大排，今天变18块大排，组合价格199块钱。自动订购立减5元，送给大家1.99块的积分，190大排。我说这实话，1块大排10块钱左右。
3: 对，哦，你说到这个，我前两天不是去苏州嘛，那边有一家那个在那个平江
2: 松某楼，
3: 哎，那边有一家面馆，然后我点了一个那个葱油拌面，然后他给我
2: 加1块大排，
3: 这么一小碗，他把那个大排给你切散了，你拼出来那个大排其实没多大的。
2: 对的，
3: 那一份面
2: 你还真的去拼了一下，
3: 那个套餐58块钱，
2: 58块钱，所以心疼了。
3: 来，
2: 我们今天是严格遵循咱们上海家常的做法，一定买厚切的大排，原来的大排我说句实话没这么大。但是它够厚，所以经过捶打了以后它会稍微大一点点。
3: 是，
2: 然后捶打的是为了什么？让口感更加的酥，更加的嫩。然后你在正反面要囤那个面粉，或者拿那个鸡蛋液，
3: 要上浆，
2: 然后再煎，不能是炸哦，一定要是煎。懂得我们的各位老师们或者我们电视机前的各位叔叔阿姨们肯定懂的，
3: 对，
2: 一定是煎，煎完以后再放红烧汁稍微的入个味。那我们今天拿到家里面是这个样子的，你看所有的前面的几步都做好了，前面的这几步全部都做好了，需要大家做的一件事情就是把这个汁儿稍微收一收。
3: 对，你就
2: 这个汁儿稍微收一下，
3: 开个火煮一下，
2: 哎，稍微的收一收。那么你如果说第一次吃的，哎呦，有点咸了，哎了，然后呢，咱们今天就把这个酱汁去掉，去掉一半，然后再收个汁儿就可以了，好吧？
3: 我反正我吃下来，我觉得这个酱味真的
2: 来，我们来看看，先看大小。
3: 哎呦，这个
2: 先看大小。
3: 你看这个大排，
2: 来我说一下，我的手是1.85米，小邓借你的手用一下。
3: 用我的手，
2: 你来看看，小邓是1.8米，1.7米，
3: 1.76米，
2: 1.76米。
3: 你看，
2: 你来看看，
3: 你看这个大排有多大？
2: 所以这个有区别了。
3: 或者咱们再明显一点，我给它装
2: 拿个盘子，
3: 拿个盘，我这么大的一个盘子，
2: 你就应该知道有多大。
3: 你看，
2: 所以。你现在出去吃浇头面不会给你这么大的大排的，
3: 很难
2: 跟大家说不会给你这么大的大排的，
3: 有这么大的大，绝对
2: 不止了，
3: 15-20以上了，
2: 对的，
3: 对吧？
2: 然后撕开来里面还是饱满的肉质纤维，吃进嘴巴里是很满足的那种肉感，而不是那种空空的薄薄的一片。我们今天大排真的不能用片来形容，真的是一块一块的来形容，
3: 用夹子都有点夹不住，它就一直往下掉。
2: 咱们今天为大家做的所有的全部都是拿肉锤砸过的，
3: 对的，
2: 方便大家咀嚼和入味，
3: 而且包括我给大家咬一下，看这个肉质
2: 里面是很入味的哦，
3: 看这个肉质到底怎么样、啊、
2: 很多人说会不会不容易嚼，来很方便啊，让大家可以完全放心、
3: 轻轻
2: 所有的都是给大家来做的，
3: 轻轻一咬，
2: 哎，全部都是很方便的，对吧？来，还有最后的12分钟的时间了，轻轻一咬就可以在家里面为大家来轻松的复刻。

0: 妈妈的味道。私厨故事葱烤大排，我知道所有的家里面妈妈都会做葱烤大排，但问题是没有空，怎么办？妈妈，你不可能天天跑到女儿家、儿子家去做，做就算是做完了，儿子什么时候下班？女儿什么时候下班？对不对？
1: 功夫。
0: 小邓就是这样的，晚上八九点钟到家，他到底到时候就是想吃这口，怎么办呢？很简单，自己在家里面把我们的这个袋包装撕开，煮一煮总会吧，因为我们连水都不需要加，煮一煮就可以了，
1: 直接都给你调好，
0: 收个汁儿。然后你家里面没有米饭，你的楼下菜馆去买个米饭行不行？这样总可以了呀。
1: 或自己下个面条，
0: 自己下个面条也可以啊。199块钱，自助宁锅立减5块钱，送给大家1.99块的积分，192块钱左右，相当于是带走18块大牌。还有最后的11分钟的时间呢，先一号接来进行自助宁锅，02151119900。

0: 各位，现在还有最后的十分钟的时间了。其实我们一直在跟大家强调红烧大排，我相信每一个家里面妈妈都会做。
1: 对，
0: 但问题是做起来是不是很麻烦？而且这个东西因为是现做的，

0: 不是翻热菜，对不对？不喜欢吃翻热的菜。那我们今天其实很简单，拿到家里面，你很简单，直接放在锅里面收个汁儿，就跟新鲜的现做没有什么区别。
1: 对的，
0: 直接吃起来。
1: 因为我们只是相当于帮你把前面的那些繁琐的，包括你去处理大排，
0: 对，
1: 要去煎，要去上色，要去调这个红烧汁，把这些繁琐的步骤给您给省略掉了。
0: 而且我们是大厨调味的，
1: 是的，
0: 大家可以完全的放心。
1: 而且
0: 就是本帮菜大厨，再加上今天的价格很划算，199块钱送给大家的是整整18块大排。送到您家里面，18块大
1: 包，十八
0: 九包十八块。
1: 对，
0: 原来199块钱只有8包16块，今天9包18块。另外再给大家送上的1.99元的积分，自动您购再立减5块钱，里外里就相当是192.01元，18块大牌。192.01元，你去买18块大牌试试。
1: 你去买，对，
0: 对吧？
1: 就很难感觉，
0: 就这么
1: 简单，你要买到这么大的大牌啊，
0: 对吧？还有最后的8分多钟的时间了，建议大家现在按下1号键来进行自动订购，0215111-9900。

0: 是吃的吧？我记得好像是十岁多点，十几岁。搿辰光是阿拉爷烧的。老早子小的辰光，阿拉爷红烧肉都经常烧的。但是搿大排呢，凭良心讲是勿大吃的，因为要到逢年过节，那么稍微烧两块搿能样子。
1: 小辰光呢，阿拉屋里向菜了侪是阿拉娘烧的，晓得伐？搿么烧了呢，有上次烧眼小排骨啥吃吃，搿么那边嘛吃吃大排。
0: 搿大排香，因为葱放了多。老香的那个嫩，最好能够一直能够吃得上搿大排就好了。搿辰光是吃不到的呀，大排。
1: 我小辰光阿拉娘烧，烧了呢老老的柴的那种感觉，晓得吧？像木头一样的。我哪能搿把大排哪能烧了像木头一样的？我就不喜欢吃了。后头呢，到大了呢，逐渐呢，好像听到人家讲搿大排哪能个烧，哪能个烧，葛末自家掌握了一眼，晓得哪能个烧法子了。哎，烧烧口感蛮好，但是搿总归没人家饭店里向烧了好吃。
2: 没有一个人天生就会做饭的，
3: 是
2: 对不对？都是被现学，或者说是被现实逼出来的。要除非了有些人就是真的喜欢做饭，对吧？这是另外一个。但是我要跟大家分享一下。葱烤大排其实说说是家常菜，真的把它步骤细化出来好麻烦哦。买回来的大排要后切，
3: 要处理，
2: 家里面是没有那个肉锤的，你必须是拿刀背，尤其是那种砍刀的背，给它敲敲散。敲散呢是为了让它更加好入口。我吃过没有敲过的大排了，
3: 咬不动。
2: 我吃过没有敲过的大排了，对不对？有一任女朋友的母亲是没有做过的，就是没有加这个做过，有点硬，有点硬。那个时候呢，硬吃也吃下去了，对不对？
3: 但是我必须得吃完呀。
2: 对啊，但是我要跟大家分享一下，好的真的是拿刀背一定敲过，敲过以后再拿生粉正反。如果说再讲究点，生粉和鸡蛋液混合，整个大排进去浸足了。拿出来，马上放小火油锅正反面煎，
3: 要煎上去。
2: 煎完了以后放在旁边晾凉，这边红烧汁开始做起来，咔，再来做收汁入味调味。
3: 我听听都好累，
2: 麻烦。来，今天我们就是这么做的。
3: 对，
2: 我们就是这么做的，严选后切猪大排，当然不用刀背了，我们拿那个肉锤，一点一点给它敲，锤的薄一点，所以它变得大，对不对？吃的也舒服，然后。浓油赤酱，香气浓郁，让大家可以完全的放心。那么这样的大排有几块呢？18块。有一说一，原来是16块，今天变成18块，多出2块，多出一袋。价格有没有变化？
3: 还是
2: 原来199，现在还是199之外。自动订购立减5块钱，同时再给大家送上1.99的积分，里外里就相当于是192。18块大排，9袋大排。全部送到您的府上。
3: 对的，
2: 一块大排10块钱左右，10块钱左右。
3: 这个牌子能卖得非常的火。
2: 再来给大家看看，我们今天大排打开来以后是什么效果？
3: 真的很大一块。
2: 这个大排年糕没见过，是宁波菜的一种做法。
3: 就两块，然后你自己再弄点年糕，红烧汁都给你准备好，做一锅这样的一个菜，成本才20几块钱。
2: 对，
3: 对吧？因为我你
2: 如果说讲究一点，你再放点青菜，咱们今天的主食蔬菜和肉类都齐了，
3: 一丝轻轻一丝，
2: 对不对？
3: 里面这个肉。

0: 是，然后
1: 肉质很鲜嫩、哦，
0: 非常的鲜，就是你
1: 就是因为我们已经锤过了，让大家可以完全的放心。
0: 我用夹子都能轻松的给它夹开，对吧？
1: 非常的轻松哦。
0: 咱说，如果说牙口不好，你怕有一些肉咬不动的，你看、这种大排咱不会有这种情况的。
1: 对的，我来说一下，咱们今天的大排呢，全部都是大厨调味，让大家可以完全的放心。
0: 调的非常的地道。
1: 我们拿到手里面是这个样子的。拿到手里面是大家是维嘉手里面这个样子的，把外面的这个打开，里面还有一个食品级别的包装给到大家。为什么酱汁这么多？哎，就是方便大家调味。如果说你想吃的咸一点的，把所有的酱汁倒进去，然后收汁儿，把这些汁儿挂在大排上，好吃了。那如果说您吃口比较淡的，你知道我们家里面本来就是吃口比较淡的，
0: 汤汁少倒一点，
1: 汤汁少倒半袋，
0: 对，
1: 或者小半袋，然后再来收汁就可以了。千万一点酱汁不要不倒不行的
0: 啊，不行。
1: 另外还有一个办法啊，
0: 那不行。
1: 这个酱汁你再稍微加点水一起煮面，这个面也很鲜了，
0: 对的，
1: 对吧？还有最后的三分多钟的时间了，如果说各位喜欢的话，现在可以赶紧拿一下一号键来进行赠送订购，0215111990。

0: 还有最后的一点点的时间啊，如果说大家喜欢的话，现在可以赶紧来一下一号键来进行自动。林各位反复跟大家强调了，我们今天其实就是家常菜，但是家常菜还是不一样的，是大厨的做法。
1: 家常不代表说这个菜它做起来就简单哦。
0: 我说句实话，番茄炒蛋，那个著名的那首歌曲嘛，又既简单又困难嘛，对不对？
1: 对。
0: 如果说是你喜欢的话，其实非常的简单啊，自己在家里面也能做，但是你一个下午做个两斤大排。做个十块，
1: 对，因为你做少了不划算呀，对吧？
0: 对，
1: 你要花这么多时间，这么多精力，对吧？但做多了，你要不就是很累，
0: 储存就有问题了，
1: 要不就储存有问题，
0: 当然了。那我们今天给大家来做到，首先选择的是新鲜的大排，不是冻肉，
1: 对，
0: 是鲜肉，是鲜肉啊。是新鲜的，甚至都不是冷鲜肉，就是直接屠宰场直接过来的就可以了。然后呢，为大家来做到的是，先用肉锤锤散我们里面的肉筋，然后再裹上生粉和鸡蛋液，先微煎，再进行红烧。所有的大排全部都是大厨调味，而今天为大家设计到的包装是宽汁儿，也就是汁儿会多一点点。嗯，这样的好处就是，第一，你做面拌饭很好吃，
1: 是
0: 对吧？整个的面饭。就是全部都是那种浓油赤酱的，真的是非常的入味了。那还有一个好处就是，每个人众口难调嘛，有些人吃口淡一点，有些人就是喜欢吃的咸一点。
1: 对，
0: 来，很简单，如果说您吃的咸一点，就把整袋酱汁放进去，然后收个汁就可以了。
1: 对，
0: 这样的酱汁会更加的浓郁。你要是觉得还不够，自己再放点生抽。但这个吃口是真的太咸了
1: 哈，太重了，有
0: 点太重了啊。那如果说你吃口淡的怎么办？来，我们放一半酱汁，
1: 对，
0: 然后你再来收个汁就可以了。剩下的那个酱汁你去煮面啦、做汤啦、煮个馄饨啦，也很鲜，对不对？还有最后的不到一分钟的时间了，咱们今天199块钱，整整九袋大排，每袋2块，18块大排。4斤多啊，一共总重量一共4公斤多啊，
1: 但今天
0: 接近8斤多了。
1: 对，今天这个组合才只要199块钱，而且我们是一个秒杀的组合，在原来常规组合的基础上，我们是加赠了的。
0: 是的，
1: 所以说如果说您看到现在有现货的话，就建议不要错过了，
0: 喜欢的话
1: 直接锁定下来，
0: 赶紧的按下一号键，02151119900。

0: 亲爱的顾客，如果您拨打东方购物订购电话，按下一号键进入自动订购。如果您听到，
1: 您订购的是江装桂冕飘泽然家服装，
2: 您订购已成功，
0: 那就代表您已经自动订购成功，无需再次人工确认哦。
3: 商品将配送至您的家中，四日起即将送达。
4: 以后优惠后货到付款，便捷又省心。
0: 品质生活，
3: 品质生活，放心购。
5: 绿色出行，让城市更美好。选择公共交通，共同守护蓝天白云。
4: 在上海，我选择有品质的生活。
0: 在上海，我选择令人放心的产品。在上海，我选择服务满意的平台。
6: 为员工送积分，一积分等于一元。每月八日 ，VIP 享专属八八折券，更有七天无理由退货的品质保障。电视购物就选东方购物，品质生活，放心购。

0: 说到人体的免疫力真的非常的关键，当你免疫力低下的时候会带来各种各样的问题，对不对？你免疫力低下的时候，你可能会反复的流鼻涕，咽喉不舒服，然后呢大家会发现啊，身边有一些朋友如果免疫力低下，免疫力不好的，有好几种表现，比方说头发一直不断的掉头发，头发的那个光泽会失掉，还有皮肤的状态也会变差，还有就是你可能手上比如说有个小伤口，以前年轻的时候免疫力强的时候过两天就好了，可是呢如果你免疫力低下，你会发现这个伤口反复的都好不了啊，要等很长时间才好，或者是说呢你人容易累啊，以前可能比如说熬个夜加个班啊，或者是出去玩几天啊，回来以后精神满满的，可是如果说是你的免疫力低下，你非常容易累，非常容易疲惫，而且那种莫名其妙的那种疲惫感一直会笼罩着你，包括你的消化系统啊，你的整个这个肠胃的吸收问题都会打折扣。那很多人就觉得说是不是我的这个小问题出了，或者那个小问题出了，其实这些都是表示你有一个潜在的一个比较大的问题，就是免疫力开始往下走了。其实人在年轻的时候，免疫力就是存在于我们身体当中的一股正气，我们说正气存内而邪不可干也，对不对？但是当你到了一定的年龄，免疫力开始不再那么充沛了，这个时候你就会发现自己就出现刚才高丽说到的各种各样的那些大大小小的一些小毛病小问题。所以说我们说除了说这个一方面咱们在日常生活当中要注意，另外一方面呢咱们一定要关注免疫力的提升，因为免疫力的提升真的跟我们每一个人的健康是息息相关的。那今天给大家带来这款产品就很难得了，它就是专门专注于提升我们的免疫力的。那我们今天的直播也特意请来了妍希一起来分享这款好产品，欢迎妍希。
1: 谢谢高丽老师，电前所有的观众朋友们大家中午好。其实很多的朋友都说，不仅是我们生活当中一些小的问题，包括还有身边有很多的朋友可能出现一些大的问题的话，经常我们提到的一个词就是增强免疫力啊。
0: 是，
1: 但是增强免疫力这个词的话呢，很多的朋友都说我好像尝试了各种各样的方法，好像很难达到一个比较理想的状态。但今天这一款产品的话呢，确确实实非常的不错。为什么这么说？因为我们有很多的比如说这个顾客使用后的一些回访，包括还有很多的科研的一些这个资料来做到一个佐证。它是什么？让你吃完以后你会发现在几天之后你的一个感觉还有身体的一个整个的表象就是与众不同的。所以很多的朋友都说提高免疫力短时间内我有一个很好的一个改善。那今天的这一款是什么？叫人参，稀有人参皂苷，
0: 是
1: RH2， 就一定要把握
0: 了啊。 RH2 对 RH2是的。首先说这个品牌金信，这个品牌大家说哎呦金信我没有听说过，但是快克听说过吗？
1: 哎呦耳熟能详呀。
0: 耳熟能详啊，
1: 对对对，
0: 快克，
1: 对，
0: 我们很多朋友都吃过的，
1: 对对
0: 对，它是一个大品牌，然后它也是大健康这个就是我们说一个优秀的品牌，
1: 对
0: 啊，优秀的品牌，它同时也是稀有人参皂苷 RH2 的标准主导制定单位。
1: 是的，
0: 标准主导制定单位来了，大家就知道这个分量是很足的。包括呢它是有自有的长白山的人参的种植基地。
1: 是，
0: 那我们说今天这个我们的这个稀有人参皂苷跟长白山的人参有什么关系呢？其实这里面的关系很大。
1: 对，
0: 今天的这款产品哈，它当中含有的这个含量跟我们的这个稀有人参皂苷的含量，它是一个几比几的比例啊？
1: 对，很多的朋友都说我平时要提高这个免疫力的话呢，我会想到的是什么？比如说野山参。因为这个东西的话呢里面有一个非常好的就人参皂苷，尤其是稀有人参皂苷含量非常高。但您知道我们今天有多厉害吗？感谢现代科技哦，一粒当中我们说稀有人参皂苷 RH2 的含量相当于8根野山参，而且是15年到20年左右的野山参里面含有的这个稀有人参皂苷的含量。所以很多的朋友都说8根的野山参我得怎么吃呀？
0: 而且那个价格有多贵
1: 呀？对呀，
0: 是不是？
1: 我们一粒就可以达到这种效果了、啊。
0: 是的，是的。它选用的就是长白山的野山参。
1: 对。
0: 然后呢，这个本身就是远离城市、远离污染的，平均海拔高度500多米。用到的就是天然的这个野山参来给大家来提取。
1: 对。
0: 当中的稀有人参皂苷。因为野山参当中呢是含有很丰富的稀有人参皂苷的。
1: 对。
0: 对于我们说滋补元气、大补元气，很多的古籍当中都有记载。
1: 是。
0: 我们在传统的古籍当中对于野山参的记载是什么呢？就是说扶正固本，然后呢大补元气，
1: 对
0: 对我们的这个整个的滋补的作用就是添精神 定经济，
1: 对，
0: 对不对？让我们久服轻身延年。那今天的这些珍贵的人参皂苷，被我们刚刚讲到的现代工艺提取到这样的一小粒儿当中了。
1: 对， 对， 对，
0: 那给大家看一下，就这样一小粒儿，就相当于我们平常吃到的这个野山参的八根野山参当中含有的稀有人参皂苷。
1: 哎，
0: 含有的稀有人参皂苷，
1: 我们叫它小金豆。大家可以看到每一粒每一粒，对，稀有人参皂苷含量非常高，1600多毫克，而且蓝帽子的标识也在这边，
0: 是的，
1: 说明什么？我们是经过权威机构，就是告诉大家我们是有保健功效的。而且它的保健功效就是告诉大家增强免疫力。
0: 对，
1: 而且它的效果速度非常快啊，
0: 它是有蓝帽子的。它的蓝帽子的保健功能就是增强免疫力。
1: 对，
0: 所以我在一开场就跟大家说了，
1: 是
0: 增强免疫力是我们每一个人到了年纪大以后，到了比如说中年之后，都会面临到的一个问题。
1: 是的，
0: 我们如何去正视这个问题，而不是回避这个问题，这是我们每个人都要去做的一个功课。
1: 对，
0: 那么这当中含有的这个稀有人参皂苷，它是怎么样帮助到我们的？我们书籍当中有没有记载？
1: 当然有了，很多的朋友都说，哎呦，就是以前我们说古代典籍当中对于野山参的记载很多，但是野山参大家也知道，里面它是什么？相当于是一个全成分的大杂烩。我们今天是什么？把里面非常珍贵且稀缺，关键是什么？能够真正给我们提高免疫力的稀有人参皂苷 RG22 直接提炼出来了。那么它的作用是什么？这是很多的朋友就是一定会想知道的啊！大家可以看到这边，你看啊，人参皂苷 RH2 免疫调节机理，大家看到了，免疫调节机理，我们说提高免疫力一定是有它的核心作用的啊！大家可以看到，人参皂苷 RH2 能够作用于多种免疫细胞，看到了，看到免疫细胞几个字就知道了。不管你是小问题、重大问题、大病、久病的这些朋友，一定是什么？一定是免疫细胞要开始要恢复作战了啊！然后能够通过增加天然的免疫细胞的数量，数量少了，我帮你增加，促进天然免疫细胞的分化，达到很好的免疫调节作用。
0: 是的，包装也非常漂亮，
1: 金贵哦，
0: 很金贵。如果大家想要去送礼或者是自己吃都可以，
1: 可以。
0: 我现在给大家拆一盒哈，它是全国统一零售价1560，在这个地方
1: 是。
0: 然后你把这边可以这样撕开，包装非常精美，打开以后是这个样子。然后给大家看两瓶儿，
1: 是
0: 啊，两瓶儿。我们这个每一瓶当中是有
1: 30粒儿，
0: 30粒儿，
1: 对，一盒里面是有两大瓶，就60粒儿嘛，
0: 60粒儿。那我们大概这一盒大概吃多长的时间？
1: 是这样啊，如果是很多的朋友都说已经是一些重大问题，或者您是久病的一些朋友，需要马上提高免疫力的，咱们一天的话呢吃2顿，每一顿的话呢是2粒儿。那您是作为一个平时的预防，或者很多的朋友都说我就是觉得我免疫力低下的，日常保养的话呢，1天2次，1次1粒就可以了。
0: 给大家看一下，我们今天会有两个构成，是常规构成，还有一个构成是栏目当中出现的一个从之前没有出现过的构成。
1: 高丽老师争取来的啊，挺好了，
0: 我帮大家争取到的一个大套装。
1: 对，
0: 这个是一盒装，一盒装会当中会有60粒儿，对吧？1299，
1: 是
0: 这个是两盒装，当中就是120粒儿了。
1: 对，
0: 专柜价3360，东方购物的价格是2498。然后我们来看一下这个组合，
1: 对，
0: 这个组合是6720，然后东方购物的价格是4796块钱。这个我们今天还可以给大家参加活动，
1: 对，
0: 参加完活动之后凑单成功之后，400元积分到账，相当于4396块钱。
1: 是的，
0: 啊，4396块钱这个价格，其实你在专柜里面只能拿几盒啊。只能拿，因为我们是1500多一盒，
1: 第三盒都买不到，
0: 拿不到第三盒，
1: 拿不到两盒多。
0: 对，
1: 两盒，
0: 我们今天可以拿到4盒，拿到4盒。所以这个呢，就是在这个天热的时候，大家如果想要去滋补自己的身体，但是可能又害怕这个，可能有的时候担心野山参呐，或者是其他的这个价格会有点高啊，或者是怎么之类的。
1: 是。
0: 那这个呢，其实它是相对来说吃起来也方便，然后稀有人参皂苷的含量也是非常非常的多的。
1: 对，
0: 直接扫码打电话就可以了，02151199000。
2: 人参呢，它最主要的贡献呢是补气。人参味甘，大补元气，大补元气是一个最重要的功效。说它补元气的这种药意是什么？
3: 人之生死全赖此气哟。
2: 是。
3: 气聚则生，气壮则康。气衰则弱，气散
2: 则死。那么人参呢，就是补这个气的，补这种元气，最本源的气。就是刚才说，气弱则衰，气散呢则死。你气有多弱，那么你的体质状况就是，就是一个什么状况？
4: 我们首先看人参它是干什么的。人参它是大补元气、辅脉固脱的。嗯，你看这几个词，第一不是补气，它是大补元气的，就是它的力量非常的雄厚，作用非常的强，所以它能够干什么呢？辅脉固脱，没脉了那就是濒死之人呐、啊。这个时候用人参、锦叶等等等等都脱湿了，所以用以气脱的人，气筋两脱的人，你看他想脱、脱就是固不住了，没了，没了就会走了，把这些物质不存在了，人也就不存在。
5: 补气第一最重要的就是这人参、如果说人参的功效两个字形容就是补气啊，四个字形容叫什么呢？叫大补元气。
6: 元气是人参人体所有气的根本啊。而且这个在神农本草经里说，人参能够补五脏，五脏六腑都能补啊，对你这个精神有调节作用啊，对你这个人的这个内心的这个韧性啊，就是这个安全感啊，就内心的稳定性有好处。它这个补气功效啊，非常的来的非常的直接，非常的肯定。
7: 免疫力一低下呢，特别是碰着换季的辰光，侬就晓得，哎呦，搿白天要哒哒的，那么喉咙里向嘛也，搿真的是老难过啊。有辰光呢，还会得皮肤啊勿适宜啊啥，反正各种各样的事体。如果讲长期勿注意免疫力的话呢，会得造成交关事体了。所以，辣一定的年龄以后，一定要注意保养，把自家免疫力要提高，搿么搿能介就是最好的了。实际上现在呢，提高就讲免疫力的产品呢是老多的，比方讲人参啊、野山参啊、灵芝孢子粉啊。但是呢，我就觉着物事是好物事，但吃起来太麻烦了。背心的野山参啊啥，侬要等啊吃啊，要吃个一年的辰光，才能够辣辣侬身体高头呢，就讲才能够达到效果。现在已经拿了，出门拿两粒，进门拿两粒，一吃一弄。哎呀，阿拉囡恩就帮我讲。妈妈，我别个要求嘛，只要侬能够坚持到了，我才可以。所以我觉得是老好的。
0: 今天是一个划时代的产品，它其实是把我们原来，相当于老祖宗传下来的这个人参啊，野山参当中的稀有人参皂苷，
1: 对，
0: 通过现代的技术提取出来，
1: 对。
0: 然后让大家吃起来呢会更方便，你随身携带也很方便。
1: 我们是行业内啊首个能够做到把我们稀有人参皂苷 RH2 提炼出来的这样的一个企业。另外我们这个药企的话呢是上市集团，所以大家放心。还有一个特点是什么？很多的朋友就提到野山参就知道大补元气，但是我说实话啊，包括我们家的老人，包括我们自己，提到吃野山参得挑季节。哎，可能说有一些特定的季节不能吃，吃了有些朋友，我妈之前跟我说，这野山参我吃完以后流鼻血。我们当时每个人说吃野山参的这个反应是不同的，为什么？野山参好，但是还有一句词，野山参它是一个全成分的大杂烩，那有些成分很多的朋友它是适应不了的，太燥热了，血太旺了，很多的朋友都说里面有挥发油，有 RO 这些东西。那今天我们刚好是什么？把那些对身体可能说过于燥热的东西不把它提炼出来，只把对你身体好的、提高免疫力的 RH2 稀有人参皂苷帮你提炼出来。所以我们有句话就是指向性很明确，我对你身体好的我就要，对你身体不好的今天咱就不要。这个对于增强免疫力的朋友来讲其实很重要的，甚至我们有研究发现，就是你吃完这个去抽血啊，半个小时之内在血液里面是可以检测到有效成分的，
0: 对，含量当中是可以在血液当中检测的出来的。所以我们推荐给电视机前有几类人群，一个就是可能在今年的身体特别不好，
1: 对对对，
0: 然后或者去年动了大刀子的，今年动了大刀子的，身体特别虚的，特别虚的朋友呢，其实你是需要有一些特定的营养来补一补的。
1: 是，
0: 那今天的这款产品它其实就是来滋补你的身体的元气啊，滋补你的元气，让你的身体当中的这个整个的元气来得到一个很好的恢复。
1: 对，
0: 这是第一点。
1: 对，
0: 第二点呢，就是如果说是电视机前有一些操劳的人群，到了一定年龄的人群，我们的免疫力开始往下走了，对吧？我们说这个小伙子 大姑娘，咱真的不用吃，因为你的免疫力杠杠的，你根本不需要，你睡也睡得好，你吃也吃得好。
1: 对。
0: 但是呢，人的免疫力开始往下走的时候，吃也吃不香，睡也睡不香。那这个时候呢，我们的免疫力开始就处在一个很低水平的状态。嗯。外面有一个不好的东西，有一点风吹草动，你可能就倒下了。嗯。你可能就中招了，对不对？嗯。但是你想想看，上海现在真的是一个可以说是一个宝地了，很多的好东西都汇聚到上海，所以我们大家可以来了解一下今天的这个产品。
1: 对。
0: 金杏的这个人参皂苷，稀有人参皂苷
1: 是
0: 这个产品，其实今天在栏目当中哈、啊，给到大家的整个的构成性价比是非常高的。
1: 对，
0: 然后它的包装也好漂亮，很精美。
1: 对，
0: 就是真的是，那个高贵而不贵。
1: 对，
0: 保健食品它是有，国家权威部门认可的具有一定保健功能的保健食品，它的保健功能就是增强免疫力。
1: 对，
0: 好，然后我转过来给大家看一下啊，它当中的就是标志性的成分就是人参皂苷，稀有人参皂苷
1: 是
0: 每100克当中高达16.2克，
1: 厉害，
0: 这个非常惊人。
1: 对，
0: 所以为什么我们说一粒儿相当于8根野山参当中含有的人参皂苷，就是这个稀有人参皂苷，它就是这么来的，而且呢，本品经过动物实验检测，具有增强免疫力的保健功能，
1: 对，
0: 它适合的人群就是免疫力低下者。
1: 是的，
0: 啊，如果你免疫力比较低下的时候，你就可以来通过这个产品来滋养自己的身体。这个大家平常啊，可能是真的没有见过类似像这样的产品。
1: 是，
0: 整个的这个设计也非常漂亮。
1: 对，
0: 上面的这个设计啊，也是有来头的。这是他们的大楼啊。
1: 对，在杭州总部的一个大楼。
0: 这是他们的大楼的这个模型儿。
1: 对，
0: 啊，模型儿。
1: 对。
0: 然后你把这个打开的时候呢，那金杏嘛，金杏嘛，这个上市公司
1: 是，
0: 也是稀有人参皂苷的，这个 RH2 的标准的主导的制定单位，有2200亩的长白山的人参的自有的这个合作的基地。然后呢，这个里边一粒儿，那每一粒儿就相当于我们说八根野山参当中含有的稀有人参皂苷。
1: 对，
0: 所以性价比真的很高。
1: 对呀、啊，其实对于很多，
0: 而且夏天吃这个特别合适。
1: 是
0: 啊，它不太会容易让你这个哎对
1: 上火、烧心等等的。其实很多的朋友都说提到野山参，我怕的就是这一点。所以很多的朋友都说我买一根野山参几千块钱，然后我的吃法包括吃多少，
0: 我还得炖，我还得煮，我还得守在边上，
1: 对，
0: 我这个就没有这些烦恼了，
1: 没有了。就是我今天也要尝一个，对，
0: 来，
1: 因为其实实话实说，这个东西我身边是有朋友吃过的，它是什么问题？我跟大家说一下啊，作为一个女士朋友，就经常会觉得这里啊甲状腺、胸部会有一些小小的问题，然后你不管不顾的话呢，可能就会发生一些大的一些我们说的重大的问题。我的那个朋友的话呢，是乳腺方面出了问题，已经很长很长时间了，但是他接触到这个东西以后就开始吃，已经吃了很多年了。我跟大家说个实在的点，他吃完大概一盒左右的时候，他跟我们说到的一个实际情况就一句话，说这个东西我要长期坚持下去。很简单，增强免疫力，所有的朋友都需要的。所以像这个东西，我是生完宝宝40岁生完宝宝以后，有一个非常大的问题，气血特别虚，
0: 是不是容易累？
1: 特别容易累，虚得不得了。所以这个东西是什么？就是我们说大补元气的。我今天真的，日常保养的话，
0: 节目的福利，
1: 对，节目福利，日常保养
0: 是
1: 早一粒晚一粒。如果您是重大问题一些朋友，或者久病的朋友的话呢，您就吃2粒，或者你年纪上涨了，你就要增强免疫力，一天吃4粒，早上2粒，晚上2粒啊。
0: 这个吃起来很方便，就大家就根据自己的需要来。然后呢，确确实实是现在有好的东西给到大家，这个包括我们的方案。

0: 2498的这个组合是之前有的，
1: 对，
0: 但是四盒装确确实实是本档直播节目当中特供的，
1: 嗯，
0: 相当于是又比之前的构成又更划算了，4796，
1: 是，
0: 再有参加完活动之后是，4396，
1: 嗯，
0: 4396块钱，
1: 嗯，
0: 拿回去是足足的1234的四大盒
1: ，对，
0: 一共是248。
1: 八瓶，然后应该是
0: 这一盒是六十粒，
1: 对，
0: 240粒啊，
1: 240粒，
0: 对，足足240粒，
1: 对，
0: 所以这个是这个组合，我们是强烈建议大家来买的。现在四盒装是在热销当中，
1: 嗯，
0: 所以我是建议大家，因为我们今天四盒装一共就准备了五套，是吧？嗯，一共就准备了五套，
1: 只有五套，对，
0: 只有五套，
1: 嗯，
0: 现在已经订走了2套到3套，还有朋友在商谈，今天很多朋友都在抢这个大组合，如果大家看中了的话呢，不要错过。我们的2套装和1套装是准备的备货是蛮多的，但是大组合是确实是不多。多的，直接扫码打电话02151199000。
2: 一般情况下，暑天呐，大伏天，特别是暑热是伤气的，叫什么名称呢？叫清暑益气汤。
3: 哦，
2: 清暑补阴汤没有的，
3: 益气
2: 都是益气的。
3: 嗯，
4: 哦，
2: 暑热伤气的一点参，暑天三伏天吃。
3: 嗯，
2: 对吧？还有冬天3、9天吃，
3: 嗯，都可以吃
2: 两个，
3: 嗯，
2: 对不对？
3: 嗯，
2: 暑天吃是集中送炭，它暑热伤气嘛，它伤气我补气不是集中送炭吗？
3: 嗯，
2: 三九吃，它是锦上添花，放在里边藏起来的，到春天它就发挥作用了。
3: 哎，记住了吗？雪中送炭和锦上添花，
2: 哎，啊。嗯，所以这么一来呢，我们就说实际上呢，现在大家有条件，那就到三伏天跟三九啊，这件也算上。
5: 啊，它是主五脏之气不足，
3: 嗯，
5: 就人参补气，不管是补元气了，它是可以补五脏的气。
4: 五脏，嗯，
5: 哎，所以它可以补肺、益脾、哎，养肾，啊，等等等等，所以它是一个说的是。五脏子气不足，五郎七伤，虚损瘦弱，
3: 嗯，
5: 就是凡是气血不足的人，
3: 嗯，
5: 功能低下的人，
3: 都
5: 特别是老年人，都可以适当的
3: 啊
5: 吃，
3: 嗯，野山参。
6: 野山人参
3: 就这个，哇，
6: 对对对，大家可以看一看啊，
3: 哇，哎，给大家这样看，
6: 哎，
3: 感觉很珍贵，
7: 对对对，
6: 生虚这些保存了，老
7: 这个这什么太细了？
3: 他嫌这个太细了，
7: 太小了。
8: 我看到有
3: 这个
8: 很大的嘛，
6: 哦，很大的那还了得，野山人参
7: 啊，就
6: 这样就很珍贵了。它补气的作用就非常强大，
3: 强到什么？
6: 我举个例子啊，比如在古代的时候啊，
3: 嗯，
6: 这个产妇很一只脚就踏进了鬼门关，
7: 嗯，
6: 那么这个时候要用什么呢？独参汤，亚山参，哗地烧火，往被鬼屋去，嗯，血止牢了。
3: 哦，
6: 独参汤。
3: 这以外还有什么样的人适合吃野山参呢？
6: 啊，这个元气衰弱非常严重的心脏啊，它这个因为心细胞过多的这个凋亡死掉了，那么很少的细胞参与收缩，然后呢它不能维持我们人体的供血，
3: 嗯，
6: 那么这个时候要用什么东西来帮助提高它的心脏播出能力呢？野山人参。

0: 还是那句话，就是免疫力是我们每个人的卫士和防线。当你的免疫力很充盈的时候，你那个时候就好像空气、水，你不会觉得它有多么的珍贵。
1: 对。
0: 但是当免疫力开始慢慢的从你身上溜走的时候，当你免疫力没有那么强的时候，你就会觉得有免疫力有多重要。人多的地方你不怕去。然后身上有个小伤口，你也不用担心，你知道它过两天就会愈合。有一点那个不舒服，你也知道过两天就好了。
1: 对。
0: 是不是？可是如果是到了一定的年龄啊，到了我们说到了一定的这个阶段了，
1: 是，
0: 其实你就会发现，就是这种重大问题啊，包括我们说这个整个的这个发生的这种概率啊，就开始慢慢的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了。
1: 没办法，我们很多的朋友都说，到了比如说45岁、50岁，甚至还有很多的朋友，因为现在我们生活节奏包括压力越来越大，更年轻的时候，你发现年纪一到的话呢，你的生理的各种机能往下走了，然后体内的恶性的一些物质开始就逐年逐年的递增。很多人不相信，你每年是不是要体检？你体检的时候，每一年体检，只要过了一年，这个体检可能说体检的各种各样的一些指标也好，或者部位也好，你都数量要增加。我们年轻的时候可能就验验血，然后到了这个年长的时候，像我现在心肝脾肺肾，反正检查都得来一遍。为什么？就是怕我们说各种各样的一些恶性的东西开始越来越多。但是没办法，年纪上涨了就是这样。我们有一个办法，就是让你体内，它像是一个什么，就像是一个怎么讲，像是一个禁卫军一样的，它牢牢地盯住你体内不好的那些比如说恶性的东西，我们说就是我们的免疫细胞。
0: 你可以，对吧？你可以再来一粒。
1: 可以、这个东西
0: 是好东西，
1: 这是节目当中的福利。
0: 这是节目福利，我们每次到节目福利的时候，我们会替大家品尝一下。这个上面就是他们精心的这个大楼的这个模型。然后呢，这一瓶当中是30粒啊，30粒。大家平常呢，就是根据我们这个蓝帽子的要求来吃啊。给你倒一粒。
1: 好，
0: 这一粒很珍贵的。
1: 对，
0: 很珍贵的，
1: 相当于
0: 一粒的人参，稀有人参皂苷，相当于咱们去吃8根野山参当中的稀有人参皂苷。到了一定的年龄，比如说过40了、过50了、过60了，这个时候免疫力就开始往下走，好像是这个东西，就是我们想把它留住也很难。对不对？
1: 我生完孩子以后感同身受，真是没有办法。就是之前觉得我就是做各种运动，尤其下蹲上来没有任何的问题。我生完宝宝以后，因为就跟他实话实说，我是做的那个手术剖的，所以大伤元气，大家明白这个意思吗？大伤元气以后，气不足，血也不足，因为气推着血嘛，所以我有一阵子的时候，真的就觉得人是力不从心的。但是这个东西，实话实说非常好，因为我当时在这个进补的时候，我妈妈就跟我说过一句：“你要吃点野山参。”但是吃野山参真的是讲究时间，然后你还要讲究你怎么炖煮、火候，每天吃的这个量。所以当我知道这个东西以后，我真的我就觉得哇，我的福音来了！
0: 今天
1: 我
0: 懒人的吃法，
1: 对，我今天二话不说我就吃。然后我还是要跟大家说一下，就是我们楼上有一位邻居啊，真的也算是就是好多年的这个好朋友了。他是一直以来就是身体看起来表面看起来没有任何的问题的，但每年都要体检，然后在去年的时候就发现了乳腺方面有一个重大的问题。然后实话实说，因为还年轻嘛，40来岁，那你想想看，平时门也不敢出，然后身体很虚。但是我跟他实话实说，他开始吃完这个以后，他没有别的话说，他就说了一个，他说这个东西我一定要常年去吃。因为你的免疫力提升以后，对你自己的一个整体的感觉完全不一样。
0: 当你有这个需求的时候，你就会知道说这个东西真正来的恰到时候，
1: 恰到好处。
0: 对，免疫力低下会产生很多的问题，对吧？我们说不管是说重大问题，还是说你的小的伤口难愈合，你容易疲乏，
1: 对
0: 消化系统的问题、皮肤的问题、长期健康的风险，反反复复的各种各样的小状况不断，大状况不断的。今天呢，我们给大家带来的这个方案，这是在栏目当中给大家特供的方案。那么其实这个大组合是之前没有的，之前首播时候都没有看到，
1: 没出现过。
0: 对，没有出现过的。它这一盒它是这样的包装，给大家看一下。
1: 对，
0: 非常精美，
1: 是
0: 非常好。然后这个东西也是很高档的一个可以说是我们一般来讲，对我们免疫力提升的一个好的产品。它就是提升免疫力的。
1: 对，
0: 金杏啊，你看人参皂苷含量的水解物的这个胶囊，
1: 对，
0: 就是让它的吸收会更快一些。
1: 是是是，
0: 而且它这当中讲到的人参皂苷的含量，每100克当中是高达16.2克，都帮你写在这个上面了。所以就含量上面是他们非常骄傲的。现在4盒装也是在热销当中啊。
1: 对，
0: 然后我们这个里面这一盒这一瓶当中是有30粒，
1: 对，
0: 两瓶是60粒，嗯啊，根据自己的需要来那个就是你的这个蓝帽子上面的建议值来吃，嗯，那么也就是说今天的这个四盒就一共是240粒，
1: 是
0: 啊，240粒，专柜的价格是将近要6800块钱，嗯，东方购物今天4796，嗯，再有就是去掉400元积分4396，
1: 对，
0: 其实我一直觉得免疫力是我们每个人都要特别关注的一个问题，
1: 一定的，
0: 因为我们不可能头痛一头脚痛一脚，嗯，你有的时候比如说鼻炎，嗯，就是有的人会发现自己到了一定年龄，怎么原来鼻子没什么问题，怎么突然容易有那个问题，
1: 是，
0: 对吧？
1: 对，
0: 还有就是皮肤上痒，嗯，还有就是莫名其妙有些小问题找上来，其实都是你的免疫力开始低下了，
1: 对，
0: 你的防线开始不足了，
1: 是
0: 带来的。
1: 对，
0: 那你这个时候觉得还是小问题，可是如果一旦重大问题找上自己，
1: 是的，
0: 是不是？嗯，所以我们说一般来讲重大问题大概40岁。到80岁之间是一个高峰期，过了80岁，它又开始平稳了。嗯，所以在这个40年当中，是我们的工作压力
1: 是
0: 生活压力最大的时候。
1: 对对对。
0: 今天的这个稀有人参皂苷，它主要的作用，我们再跟大家那个回顾一下，就是这个人参稀有人参皂苷的那个作用，
1: 药理作用研究啊，这真的是教科书级别的啊。打开来这边的话呢，大家可以看到这行字给你写的很清楚，稀有人参皂苷 R2 啊，能够作用于多种免疫细胞。你的免疫细胞一定是什么？一定要数量多丰盈，然后强劲有力，才能对抗一些恶性的东西。它能够通过增加天然的免疫细胞的数量，你数量少了，很多人说恶性问题也好，或者平时容易什么啊，就是中招也好，就是因为的数量减少了。我们是什么？增加天然免疫细胞的数量，促进天然免疫细胞的分化和成熟，来达到调节免疫的这样的一个功能。所以大家放心心，关键是什么？我们今天是温而不燥，好多的朋友补野山参就是想着，哎呀，算冬令啊，三伏天什么时候能吃，什么时候不能吃。嗯，我们这个是什么？把我们野山参当中很多不好的东西，比如说挥发油，你自己去了解一下 RORGE 等等这些杂质皂苷。我跟你讲，野山参里面它是一个全成分的大杂烩，有好的有不好的。这个东西我们今天是让你虚不受补的热体质。为什么很多人说我补野山参补我怎么就流鼻血了？是有这种的啊。今天把这些全部把它摒除掉，我们只什么提炼出我们今天非常好的 RH2 的这样的一个稀有人参皂苷，而且它的含量还非常多。你吃完以后一粒两粒，很多的朋友都我经常去体检，你大概半个小时一个小时以后你去查一查，它里面的活性成分能在血液当中，
0: 还能在这个里面，
1: 对，说明它水解，然后在你的体内血液当中做到一个很好的作用。你如果说吃完以后在你的血液里面没有任何的体现，你吃了不等于白吃吗？你怎么去谈提高免疫力，尤其一些重大问题的朋友。
0: 是的，大组合我们的四盒装还有一套，然后两盒装还有三套，一盒装还有8套。那么如果大家看中了的话呢，你可以先比如说拿一个一盒装回去吃一吃，或者呢你就直接订一个四盒装它的性价比是最高的，直接扫码打电话就可以了，02151199000。
2: 人参呢，它最主要的贡献呢是补气。人参味甘，大补元气，大补元气是一个最重要的功效。说它补元气的这种要义是什么？
3: 人之生死全赖此气哟。
2: 是，
3: 气聚则生，气壮则康，气衰则弱，气散
2: 则死。那么人参呢，就是补这个气的。补这种元气，最本源的气，就是刚才说气弱则衰，气散呢则死。你气有多弱，那么你的体质状况就是一个什么状况。
4: 几千年来，从美容养颜到滋阴补肾扶正固本，人参百草之王的地位一直不可动摇。
5: 中华民族来讲呢，早对它有认识，另外呢，这个人参在我医药上的地位很高，过去很多古籍书籍都被列为上品。
6: 《神农本草经》上记载呢，人参是主补五脏、安精神、定魂魄、止惊悸、明目、开心一致，所以人参的功效呢非常多。人们因为它的主要的活性成分是什么呢？是人参皂苷。
4: 人参皂苷 RH2， 这一发现使全世界的药学家对于人参的研究又进入了一个更具象更清晰的领域。
5: RH2 呢，这个物质呢是一个人参皂苷里面的一个次生皂苷。什么叫次生皂苷呢？ 就原来它含量很少或者没有的，这通过这个在制造过程当中或者在栽培过程当中产生的一种皂苷，叫做次生皂苷，那么 RH2 啊，所以可贵就可贵在这里。
7: 因为我呢，平时生活呢不太规律，也是因为工作关系，喝酒啊、抽烟啊、陪客户啊，所以说呢，身体呢当时的时候就亮了红灯。亮了红灯以后呢，我老婆就觉得我应该要吃点这个野山参补气，也是十几年前了。然后我这个野山参呢，就大概吃了有15年左右，所以对这个皂苷有所了解。一个是，比如说生过大病以后，给人体啊吃到一个补气的作用，然后呢，它提高了个人身体的一个免疫力。那我现在呢是在吃这个野山参粉，要比以前切片的时候要方便一点。但是我希望呢，就像，能够有一款产品，就像磷脂孢子油一样，放在胶囊里面，提取量更高。这样的话，我吃起来比较方便一点。哪怕那个价格贵一点，我觉得我还是能够接受的。人嘛，最在乎的还是健康。

0: 这款产品呢，其实看着就是它整个的这个性价比也好，或者说是它的整个的功能也好，其实一句话来解释它的这个作用哈，其实它就是把大家原来常规的日常会去吃的这种野山参，
1: 对，
0: 把当中的这些繁复的或者是你担心的那些东西去掉了，然后把精华留下来了，就是我们说取其精华嘛，对不 对,
1: 对，
0: 那精华是什么呢？人参皂苷当中含有的精华就是那个我们说那个稀有人参皂苷，就是它其实对我们的免疫力的提升的帮助是非常非常大的，
1: 对的。
0: 但是一般来讲呢，我们可能需要吃掉比较多的量，才能够达到那种足够的提升免疫力的作用，
1: 是，
0: 对对对，
1: 是。
0: 那么这个时候价格就会非常高了。那今天我们通过这个我们说现代的科技，
1: 对，
0: 然后再加上金星它有自有的这个我们说野山参的这个种植基地，
1: 对，2000多亩，
0: 对，所以它的成本能够做得下来，大家明白吗？就它的成本能够做得下来，否则像一般的品牌是这个价格是。怎么可能呢？让你一粒可以吃到八根野山参当中的人参皂苷，
1: 对，
0: 这个成本咱们也合不下来嘛，
1: 是是是，对。
0: 但是今天因为它有自有的这样的一个园区，所以它能够做得下来，
1: 嗯。
0: 然后呢，在吃的时候呢，大家平常吃那个就是一些其他的这些参的时候，可能需要炖煮，
1: 是，
0: 对吧？熬煮会比较麻烦，但这个呢，你就这样吃，你随身携带，你出去旅游，你把它带在身边都是没有问题的。
1: 当然可以了，就是很方便。但关键来讲，它起到的作用，就很多的朋友都说，真的那么神奇吗？相信我们。如果大家还有任何疑惑的话呢，您去看一看啊，它在某猫当中是有销售的，然后你去看看很多朋友对它的一个评价，你就知道了。因为很多的朋友都说，对于参类产品的话呢，我们也吃过不少，无非就是它的人参皂苷含量有多少的问题，我们今天提炼得很好，而且它的销售，大家可以看到旁边有块板，
0: 对，我想跟大家说一下这个产品，它的累计的销量是非常非常高的。这个不是说只是在东方购物介绍，它其实是在
1: 50万盒加呀，
0: 对，50万盒加。然后它的这个品牌的公信度啊，包括获得的奖项非常多，人参制品的某猫的榜单第一，
1: 对，
0: 就这个产品，
1: 对，
0: 人参制品的某猫的榜单第一，它是用21道的工艺啊，21道的工艺，然后层层的提取，所以我们不说水解工艺嘛，
1: 是
0: 层层的提取才能够真正的吃到这个精华，
1: 对，
0: 否则你要吃到很多其他的东西才能够真正。吃到这个精华，看到没有？从这边检测，然后水解呢，就这边开始水解分离，包括我们会把那些重金属农残给去掉，
1: 对，
0: 再浓缩，再水提，各个方面，就各种所有的这些工艺，最后出来。才能够吃到今天的整个的萃取工艺、水解工艺，才能够吃到今天的这款产品。
1: 对，
0: 再呢，就是它整个的这个品牌是历经了30年，累计了就是整个国家的发明专利有29项。
1: 对，
0: 这个也非常非常的了不起。就是因为有很多的发明专利都是在这个品牌累积的。
1: 对，
0: 那么这个产品呢，其实之前是没有到我的栏目当中的，因为它本身在某猫上面已经卖得非常好了。今天我们是希望能够在。别的平台卖得很好的产品，
1: 对，
0: 也能够在我们的栏目当中跟大家来见面。
1: 好，
0: 在这儿呢，我就跟大家来说一下，在这个地方，
1: 对，
0: 它这一粒儿，今天就这么一小小的这样一粒儿，它的稀有人参皂苷的量，相当于1、2、3、4、5、6、7、8，8根野山参当中含有的人参皂苷。八根野山参当中含有的人参皂苷，
1: 对，
0: 所以我们不是说它不好，而是说从炖煮的方便性来说，还有就是从你真正要吃什么东西来说，其实今天这个金星是真的是做到了，这是上市公司啊，
1: 对，
0: 上市公司，
1: 对，
0: 然后呢，它的整个的这个就是它的那个 RHR 的整个的这个技术，
1: 对，
0: 也是行业内的。标准的制定方，
1: 对，
0: 标准的制定者，
1: 首屈一指，大家放心。而且关键来讲，我们今天这个含量还是不低的，因为大家吃这个野山参
0: 含量很高，
1: 非常高。大家就是一定要看它的那个人参皂苷的含量。我们稀有人参皂苷含量，大家可以看到大于等于16.2。我们瓶身标注的是什么？16200毫克。这个数值，我跟你说，八根野山参你怎么吃？实话实说，价格多贵，然后你炖煮时间多长，这个效果要真的要很长一段时间才能显现。我们这个我们一直跟大家讲，为什么给大家一个大组合？大组合就是如果你每天按照日常保养来讲的话呢，基本上你可以吃到多长时间？吃到4个月，对吧？如果您是重大问题的话呢，2个月给自己 大概2个月到4个月的一个时间，你自己会有一个非常直观的一个改变。
0: 是的，是的。如果有些朋友免疫力

0: 低下、掉头发、身体虚弱、恶心，对吧？整个容易闹肚子，然后甚至到情绪问题了，体质比较差的，咱们就看看这个产品。
1: 对，
0: 因为这个产品是真的，它来的非常少，目前在东方购物只做过两次直播，
1: 是
0: 啊，目前只做过两次直播，非常非常难得的一款产品，今天来到了我们的栏目当中。
1: 对，
0: 包装也非常的精美，真的真正是好东西，
1: 是
0: 啊，好东西。然后它也确确实实在某猫上面的这个人参类的产品是排名第一位的。
1: 对呀，那口碑见证，大家放心。
0: 所以它这个产品本身的量是非常少的，我们今天能够拿到一点现货，我也不会拿很多的现货，因为确实是人家也不可能给我太多的现货，而且这个价格人家也不会说是一直持续不断的提供给我，毕竟在某猫上面它的榜单是第一位的，所以它根本就不愁卖。
1: 对，
0: 这个产品它不是说一定要那个什么啊，我就跟大家讲说，因为它卖得非常好，它在整个的人参制品上是排名第一的，
1: 对，
0: 所以我才把它请到我们的栏目当中，是跟大家来见面的。这个大家要明白，就是你可以到某猫上去买它的，
1: 没问题，价格贵，
0: 对，但是呢，没有栏目今天拿到的划算，
1: 是，
0: 所以就是这样的一个，确实是我想在某猫上都能卖得这么好，为什么我们在东方购物不能给大家介绍一下呢？毕竟是好东西嘛，我是这样想的。那么今天的这个是一盒装和两盒装，还有一个是四盒装，
1: 是
0: 四盒装是之前直播没有过的，然后今天会有这个四盒装，在参加完活动之后就是4396，大家可以看一下某猫上是拿不到这个价格的。4396，而且我们全部保证正品，
1: 对，
0: 保证还有礼盒，
1: 对，还有礼盒
0: 给大家看一下，礼盒礼袋都是有的，
1: 是
0: 你送人自己吃都是完全可以的。
1: 对的，其实如果说是懂行懂经的朋友一看到这个牌子，然后的话呢，网络当中一查，因为现在网络太发达了，一查就知道这个东西真的很好，
0: 没错没错。
1: 所以他那句话，
0: 对，直接扫码打电话02-515-9900。
2: 真到底有多好？
3: 这个呢，我跟大家说一下，就宋代有个叫苏颂写了这个《嘉佑本草论人参》，他这个记载的这一段话比较有意思啊。他说：“相传御史二人同走，啊，听说啊就是两个人啊想比一比，走一走啊，一个呢就是含人参的，一个呢不含人参，各走3-5里路，然后再看看这个走了路以后的情况。结果呢，不含人参者必大喘，气喘吁吁。”而寒者呢，气息自如，所以从这个可以看出来，这个《嘉佑本草》记载人参啊，说明人参的这个补虚强壮，这个补劳的这个作用，补劳力的作用啊，是非常啊肯定。
4: 补气第一最重要的就是这人参。如果说人参的功效两个字形容就是补气，
2: 啊，
4: 四个字形容叫什么呢？叫大补
5: 元
4: 气。元
5: 气
4: 是人参人体所有气的根本啊。而且这个在《神农本草经》里说，人参能够补五脏，五脏六腑都能补啊，对你这个精神有调节作用啊，对你这个人的这个内心的这个韧性啊，就是这个安全感啊，就是内心的稳定性有好处。它这个补气功效啊，非常的来的非常的直接，非常的肯。
6: 谈到这个人参，问四位嘉宾，人参平时谁比较喜欢用呢？
7: 啊，我是非常喜欢用人参的。
8: 我们人参自古就被誉为百草之王，大补元气，复脉固脱，是人参它两项重要的作用。它补气补的是元气，元气呢是指的我们人身体里最根本最核心的先天之气。复脉固脱呢，更多的是一些急救的情况，比如说有一些身体非常虚弱，脉微欲脱呀，然后这个生命垂危之际，我想大家在一些影视作品、文学作品里面都看到啊，其实那个是有这个人参浓煎，然后给它喂下去，然后救人于危急。这种情况下，它是用到它复脉固脱的功效的。
0: 好了，回到我们的节目现场啊，今天是我们给大家带来这样一个。天气热的时候，大家免疫力容易低下的时候，给大家带来金杏的提升免疫力的稀有人参皂苷的水解胶囊。
1: 对，
0: 这个产品是这样的，如果电视机前有一些最近一段时间免疫力比较差的朋友，或者是动了大刀子的，抵抗力比较弱的，或者说是你去体检的时候，体检报告上已经有了一些 指针性的问题，
1: 对
0: 吧？对，心里有点担心的、害怕的，对不对？或者说之前家族有这方面的情况的，咱们就不要坐以待毙了。
1: 是，
0: 因为说句实话，现在咱们国家的这个养老金啊、退休金啊，其实还是可以的，
1: 蛮高的，对。
0: 对，这个产品呢，其实之前我们是很多是有一些重大问题的朋友在吃，但是呢，现在慢慢的是会有一些想要提升免疫力的人来吃，那么它就是相当于它是跟我们的这个气血是连到一块儿的，
1: 是
0: 因为人呢，其实有的时候免疫力在现在叫免疫力，在古代其实它就叫正气嘛，正气存内而邪不可干也嘛，
1: 对
0: 吧？你正气不足，你的这个防线就容易被打倒，
1: 对，
0: 所以今天的这个产品呢，其实就是帮助大家扶正固本的，
1: 对，
0: 扶正气的，那么我们说这个人的气跟血它是相互统一在一起的，
1: 是
0: 对吧？气为血之帅，血为气之母，它两个是统一在一起的，联动在一起的，
1: 对。
0: 那如果说你的气补足了，你的固摄能力，你的运化能力都齐了的话，其实对你整个人的免疫力的提升的帮助是特别大的，吃起来非常方便，然后你携带也很高级，很高级，
1: 是
0: 很高级。这个你想想看，这样的一瓶当中30粒，而且它是非常高级的这种包装，
1: 对，
0: 这里面还有一小个这个防潮的这个小这个小罐子，
1: 对
0: 啊，就放在这个里面，不要去动它，这个确确实实是在外面看不到。然后我最后再给大家说一点，大家不要嫌我麻烦啊，因为它是在天猫上卖的爆好的一个产品，
1: 口碑见证，
0: 所以我才特意把它拿到我的栏目里面。人家是不愁卖的，
1: 是，
0: 人家说我们不想降价，我们已经是榜单第一位了，哎，你不要再让我来做降价或者优惠的处理。
1: 对，
0: 21道水解的这个工艺，最后成品检测出来非常好，包括重金属农残检测以及所有的分离，再加上水解萃取啊，整个的技术非常高端，包括它是历经30年累计国家发明专利有29项，
1: 是，
0: 所以说你很难找到一个这么好的一个产品，
1: 对，
0: 又是在外面的渠道卖的那么好。那我说既然在外面那么受欢迎，能不能我们的东方购物，我们的观众朋友也能够通过我们的渠道能够订得到这个好产品呢？因为你可能都不知道还有这么好的一个东西，
1: 对。
0: 那今天就帮大家谈下来了这个组合，4盒霜是只在今天的栏目当中有，之前都没有过的，
1: 是
0: 不是？
1: 对，所以4盒霜的话呢，赶紧把握，因为我们的性价比在东方购物来讲的话呢，是绝绝对对是非常厉害的。但如果错过的话呢，后续我们可以跟大家说实话，很难再看到他的直播啊。
0: 家里的先生经常熬夜加班的，脸色很差，差得不得了。
1: 对，
0: 不要等到问题一定发生了再去吃这些东西，免疫力都是要提前的。都是要提前量的，对吧？不要等到哦，一看到那个白纸黑字写在那儿了，好，你再来说
1: 是
0: 去那个夯实自己的免疫力。咱们把这些功课提前点做，对不对？好日子还在后面等着大家呢。商家排队很高，我们也是建议大家，哟，看到四川朋友在订，
1: 哎呦，
0: 有四川朋友在订，
1: 对，
0: 这个可能在四川可能都买不到，
1: 对，比较难，
0: 对对对，这个确实我们在上海的这个电视频道当中是仔仔细细的把它的这个构成给大家好好的介绍了一下，直接扫码打电话就可以了，02151199000。

0: 有多好？
1: 这个呢，我跟大家说一下，就宋代有个叫苏颂，写了个《嘉佑本草论人生》，他这个记载的这一段话比较有意思啊。他说：“相传御史二人同走，啊，听说啊，就是两个人啊，想比一比，走一走啊。一个呢就是含人参的，一个呢不含人参，各走三五里路，然后再看看这个走了路以后的情况。结果呢，不含人参者必大喘，气喘吁吁。”而寒者呢，气息自如，所以从这个可以看出来，这个《嘉佑本草》记载人参啊，说明人参的这个补虚强壮，这个那个补劳的这个作用，补劳力的作用啊，是非常啊肯定。
2: 补气第一最重要的就是这人参。如果说人参的功效，两个字形容就是补气。
0: 啊。
2: 四个字形容叫什么呢？叫大补
3: 元
2: 气。元气是人参，人体所有气的根本啊。而且这个在《神农本草经》里说，人参能够补五脏，五脏六腑都能补啊，对你这个精神有调节作用啊，对你这个人的这个内心的这个韧性啊，就是这个安全感啊，就是内心的稳定性有好处。它这个补气功效啊，非常的来得非常的直接。

0: 作嘉宾，与名医话养生，让您学无止境，吸收新技能。众多老有意思的活动，轻点手指就能参与，更能了解适老家居改造、康复辅具租赁等便民服务，大额补贴轻松获得。加入享老俱乐部，一站式满足您的衣、食、住、行、乐全方位需求。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搜索“享老俱乐部”，轻松一点，开启您的智慧享老新生活。
1: 观众朋友们，晚上您吃什么了？
2: 我吃的好吃，咱这个是。
3: 我们这是
2: 长度小排吧，
3: 老字号，对，广茂香啊，给大家来看一下广茂香，它到现在已经是百年老字号了。1923年的时候就在南京路，在浙江路那边创立了，它是广东人创立的，所以呢，最早的时候做烤鸭，做粤菜，然后在上海100多年，现在源自粤式烧腊的广茂香，我们也做本帮菜，而且你在四川北路，包括梁辰路那边都能看到我们的门店，所以这是深根于我们上海人自己的这个美食体系的品牌。今天给大家带来了两个特别喜欢的品种哈，一个是糖醋小排，一个还有鲍鱼，都非常好吃，特别过硬，所以今天大家千万别错过。
2: 我觉得不错的，哦呦，太下饭了，这个好吃的。在家里面现在啊，天气如果外面管它下点雨还天气热啊，不愿意动的什么的，我觉得特意为适合于长辈，稍微微波炉里叮那么一下下，马上拿出来就吃。
3: 是的，
2: 非常好吃。
3: 没错，
2: 味道很正。
3: 对，我给大家来看看配料表，好不好？广茂香一看就是百年老字号，上面写了。中华老字号啊，而且美味世家上海经典，源自于1923年，100多年了。这有个透明的地方，大家可以看，量非常非常的多。而且这个小排啊，骨小肉多，都是很好的小排的位置，有些还是带着软骨。然后给大家来看一下我们糖醋小排，每一盒都是200克，然后不是用那种汤汤水水来占你的分量，固形物含量大于等于95%。一起来看看它的配料表，猪小排一点水，然后就是镇江香醋、白砂糖、酿造食醋，然后到最后一点冰糖、一点调味酱，结束在盐和黄酒。所以你说它是不是就跟我们自己家厨房里做出来的一样，特别健康、特别天然，没有加那些大家害怕的东西。
2: 来给大家看一下我们今天这个构成啊，我们这个构成呢一共有三个，看大家自己口味来。除了这个糖醋小白之外，我们还有一个是刚才说到这个
3: 青鱼，
2: 就是鲍鱼了，
3: 就是鲍鱼、
2: 就是我们平常说的鲍鱼。
3: 因为我们有时候那个鲍鱼会用草鱼来做嘛，但是我们升级了，给大家用青鱼来做，没有土腥味儿，比一般的草鱼做的更好吃。同样也是分量很多，200克，然后给大家的这个
2: 分量一样，
3: 对，固形物含量大于等于80%，也是非常非常好。
2: 好，那就是两个菜，
3: 对，
2: 两种菜
3: 是。
2: 但是呢，鲍鱼给您做了两个构成，一个构成呢是八合装。这个熏鱼直接给您来一个八合装，因为咱上海人特别爱吃熏鱼，然后直接给您来一个大构成。还有一个构成在熏鱼里面呢，给您做个相对少一点的，可能您是自己一个人吃，真的就不需要给儿子女儿再拿过两包什么的哈，老父亲老母亲也不需要您照顾啥的，您就自己订个四盒。但是我个人觉得啊，咱要好这口，直接八盒拿回家，
3: 对，
2: 这个东西太好吃了，
3: 是，
2: 回家一。什么就稍微叮的一下，然后包括做了一下，哎呦，这真的特下饭。那刚才说那个糖醋小排，你总不能有鱼喽，总得有点肉喽。
3: 对呀、
2: 鱼肉咱都搭配一点。您要不然就这样哈，你就可以的话，就四盒这个，五盒这个，咱就搭配着一起来订
3: 也行。
2: 又有熏鱼，又有小排，
3: 那总共就是9盒。
2: 哎，反正我今天建议大家熏鱼、小排都订，
3: 吃，挺好的。来，我们给大家拆一下哈，非常非常简单。其实夏天的时候不吃肉也不行，像糖醋排骨这种大菜啊，你会觉得就是说。它特别难做，就是你做起来特别费劲，
2: 然后
3: 你
2: 在糖熬啊，
3: 对，你在厨房里面辛苦半天吧，做出来不一定好吃。我们直接给大家开一盒吧，这一盒你稍微热一热，然后我们把它就放在我们的饭上面，给大家来看一下这盒有多少。
2: 呦，这倒不完了。
3: 对，这量特别特别的大哈。
2: 随便上下面加一块啊，大家自己来看来，你看看这小排，
3: 是
2: 我把它这样放啊，这样放着，您看看这个肉，
3: 对，
2: 来看看这个肉，这个骨头。看到吗？肉和骨头比例，
3: 是
2: 你从这一个以小见大就知道它到底有肉多少了吧？
3: 观众朋友，你看是不是骨小肉多？
2: 是不是
3: 这一块基本上骨头都有点找不着了？而且这个糖醋小排啊，它外面是有点那个韧劲儿的，不是那个软塌塌的、
2: 不是的、
3: 但是嚼在里面，肉非常厚实，肉非常硬嫩、非常软烂，
2: 真好，
3: 特别好吃。这个酱汁儿啊，那真的没有百年功力，你是做不了这个酱汁。
2: 可以的，
3: 你看这个肉多新鲜吧，朋友们，这个筋膜这是。

0: 是新鲜的肉才能做，我们是新鲜的猪肋排给你做的，每一盒里面都是200克，我随便拿一块，是不是都是这么的大，这么的好，真的非常棒，这个品质啊！
1: 哎，除此之外，再给大家拆上一盒这个鲍鱼吧。
2: 好，
1: 反正咱今天呢，什么都得拆一盒给大家来看一看啊。
0: 那就拆在这儿吧，
1: 拆在这儿，对，拆在这儿，给大家拆一盒。
0: 好。
1: 来看啊，观众朋友们，看哦哦，来了来了来了！
0: 我们鲍鱼这么大，显得这个盘子倒小了。
1: 对，我怕它倒下掉下去。
0: 哎呀，
1: 这么大个儿啊！观众朋友们，
0: 给大家来看，
1: 现到的啊，
0: 真的现到的，我就上手了。
1: 来。
0: 这个青鱼漂不漂亮，朋友们？你看，
1: 真的是
0: 有我的手掌这么长。然后这个地方是什么地方？鱼肚肚，
1: 对
0: 不对？没有什么刺的地方，就有刺也只有大刺。
1: 对，
0: 然后这个皮儿炸得酥酥的，这个金黄的颜色，哎呦，这个肉汁儿，对，特别正宗。稍微一掰，化了。
1: 你看看这都不用放嘴里，我看这个肉质就是好吃的，
0: 真是
1: 这个肉质一定是好吃那种的。
0: 我这块最好的给你吃，
1: 喂我吃一口，
0: 是不是
1: 好吃？好吃，
0: 特别特别
1: 开心开心。
0: 所以今天喜欢吃糖醋小排和鲍鱼的，一定来订我们的，就是两个都有的构成，这样算下来单价是最低的。
2: 今天你就记住了，因为咱上海的观众和很多爷叔老师们，鲍鱼是经常排队的，
0: 是的，
2: 所以我们特意用心，鲍鱼一大一小，一个4盒，一个8盒，
0: 是
2: 加不加糖醋小排看您自己，但是鲍鱼必定一盒回去，好不好？
0: 好，
2: 必定一套，要么咱就订8盒装，你好这口，200克是一盒，
0: 对，
2: 你就199拿回去8盒装，然后咱再加上一套糖醋小排，
0: 是
2: 美美的，美美的
0: 也可以，
2: 5到300块钱，要么您就。
0: 直接
2: 4盒的，
0: 对，
2: 和5盒的糖醋小排，咱都各带一套，好不好？
0: 是是是，
2: 抓紧时间订02151111999000。

0: 今天你就看这卖相，观众朋友就又有食欲。
1: 对，
0: 所以在这个时间段推荐糖醋小排和鲍鱼，
1: 太赞了！
0: 天
1: 气多热呀，朋友们！据说新一轮的高温又要袭来了，今天是秋老虎的时候，对不对？已经入秋了，非常非常炎热的。还有一点哈，孩子的暑假也就是这么十来天了，给孩子吃点好的吧，不吃蛋白质怎么长高高，怎么长身体？
0: 关键是这个确实下饭，
1: 但是
0: 确实好吃，咱上海的经典菜啊。
1: 对于妈妈来说，对爸爸来说，做这两个菜很费精神的，
0: 我觉得
1: 很热的。
0: 你就不说别的，我觉得这个鲍鱼啊，就这个油锅你把它整起来，然后这个油你说你弄完之后浪丢不丢掉，浪不浪费？
1: 对，是，
0: 你就为了整这一块鱼。
1: 而且糖醋排骨我永远就是掌握不了那个糖和醋的比例，我一点都不是说谦虚，或者说我为了让大家觉得这个好。
0: 周周已经很会做菜的人了，
1: 真的，我做红烧的还可以，但糖醋的永远掌握不好比例，这个就是可能还没开这个窍。
0: 你这有 PTSD 了吧？你都掌握好比例。
1: 但是如果你吃到广茂香的，你今天一盒才花20块钱左右，你不用自己去辛苦受累。挥汗如雨，打开就能吃，热热就能吃，全家人都开心。
0: 它就叮就行吗？
1: 对，微波炉放一下就可以了。你倒在碗里面，微波炉放一下，或者你上，你要愿意上锅蒸，上锅蒸也可以。
0: 也可以的，
1: 对，
0: 也可以的。
1: 很简单，
0: 你就说鲍鱼面，
1: 哎呦，好吃的不得了。
0: 鲍鱼面，对不对？
1: 以前我们叫外卖，不是有家鲍鱼面巨贵吗？
0: 这不就来了吗？
1: 是，就一块而已就够了。
0: 你今天不用，咱就奢侈，老两口拆这一盒。
1: 对，两个人绝对够了。
0: 俩人应该有4块的。
1: 对。
0: 大差不差啊，不一定，有的说不定大个点是3块。反
1: 正我们保证200克，
0: 对，反正保证200克。
1: 大家拿回去哈，看我们这个广茂香百年老字号、中华老字号的这个配料表，你就知道，不用什么色素的，不用什么那些乱七八糟的增稠剂的，它就能把这个鲍鱼还有这个糖醋排骨做的就是那种美拉德颜色的那种感觉，对不对？
0: 就一看到有食欲。
1: 对，而且那个酱汁就是很浓郁，就是饭店里做出来，
0: 到那个米饭上拌饭，
1: 你自己在家这就
0: 绝了，
1: 就是做不出来。
0: 所以在家里面整几个青菜。稍微热一热
1: 够了，
0: 你就只热个青菜就好了，稍微的撒一点什么香菜也都算个青菜也行。
1: 我觉得这个凉着吃热着吃都可以。
0: 可以，
1: 观众朋友，这个鲍鱼给你选的这个真的不会太好了，都是肚子。
0: 它是什么鱼子做的？
1: 青鱼。
0: 它没有草鱼。
1: 对，以前我们都是用草鱼，成本能低一点嘛。但是大家发现用青鱼做，肉质更好，没有土腥味儿，然后刺会更少一些。
0: 我们一盒是200克。
1: 对，
0: 刚才我跟周周算下来，就按照那个8盒算，你是该按哪盒算来着？
1: 我是按那个8盒的算，
0: 8盒算的那个青鱼，
1: 24块钱左右。如果 APP 订购再减5元，再减掉积分，可能24不到吧，大概是这个价格，反正就是20出头一点点。
0: 如果没有记错的话，外面熏鱼的话，一般3-40块钱吧，
1: 对，
0: 大概这个价格。所以抓紧人订，02151119000，黄白白。

0: 这个有脆骨，
1: 哦，
0: 我这块有脆骨。
2: 哎，回来了，我这俩人聊起来了，吃了，不好意思啊，是真好吃，停不下来。如果我们两个都一起吃的话，就没人跟您说话了。来，我们跟大家再一起
1: 吃。我跟你讲，如果就是以前去那个就是饭店吃这个熏鱼的话，我能要两盘。
2: 你吃熏鱼？
1: 我吃熏鱼。
2: 我吃长寿小盘。
1: 我能要两盘，太好吃了。
2: 哎，大家有没有记得？嗯，大饭店一粒，大概毛姑姑也就七八块，就那个块块的七八块。嗯，要你个四五十块钱，至少五十块钱左右，有没有？你回忆回忆，
1: 那是小饭店，那还不是大饭店。
2: 哎，好吃好吃一点的啊。那我们今天给您带来小盘，小盘终究是个大菜吧？糖醋小盘是个大菜，
1: 肯定。
2: 它肯定不是凉菜啊。你要说它熏鱼是个凉菜，我能理解。但是你说糖醋小盘是个凉菜，我不能理解。
1: 这肯定是大菜，硬菜，很硬的。
2: 我觉得它算是一个热菜啊。嗯。那你要是像这一盘，我们拆出去这两百克啊，完全是可以的啊，99块钱，啊，99块钱，我们拿回去几盒？五盒哎。五盒哎，
1: 哇，那一盒才十几块钱，五是不是？
2: 这个更便宜，
1: 这个好划算。
2: 我没有想到肉比这个鱼还便宜，
1: 就是、
2: 这个关键它俩都是200克啊。
1: 而且小排这个位置很贵啊，
2: 都200克。
1: 小排小孩太爱吃了，我只要做小排，小孩爱吃的不得了。
2: 关键它不用费事儿，人家是调好的，人家这个牌子中华老字号广告箱啊。
1: 是的，广告箱的牌子一出来，你还担心什么了？
2: 就是说呀，
1: 上人吃了100多年了。
2: 熏鱼这个我就不想说小的了吧，小的没啥意思，小的跟你这个大的比，你正常来讲你4×2应该是260嘛，
1: 对
2: 对不对？你八盒肯定是，我就不说四盒了啊。四盒没意思了啊！你要定的话，咱们就八盒，因为他俩没有差几十块钱，
1: 没差多少钱。
2: 然后你多拿了一倍多，
1: 是
2: 你说是，要不然你正常要应该是花个刚才说多少钱来着？260块才行。我们今天199拿八盒，你就记着啊，鱼熏鱼鲍鱼，你就定199八盒，你要不那个四盒肯定吃亏。
1: 对，
2: 我就这么说了，谁定四盒那个鲍鱼谁吃亏，
1: 谁吃亏？
2: 然后就是五盒的这个糖醋小排，就定两个构成啊，要么八盒鲍鱼，要么五盒的糖醋，好吧？
1: 好吃，真的每一款都好吃，就是不愧对他老字号的称号。
2: 对，好，再给大家拆一个，我帮你拆。
1: 你帮我拆，拆这两个吧，好了。
2: 对，你要不然你手拿。
1: 行，
2: 我给大家拆一个这个啊。
1: 这是什么？
2: 这个都是现拆啊，
1: 现拆现拆，
2: 大货啥样咱就啥样。
1: 对，
2: 因为我害怕东方购物，就是我跟大家讲啊，
1: 我们特别害怕大家觉得
2: 对我们作假什么的，没必要。你说
1: 是不是？你们拿的特别好，给我们发的特别差，不是的。
2: 我们东方购物啊，这口碑啊，可不能栽在我们自己，
1: 不能坏在一盒菜上。
2: 对，没必要，我们就给大家真实什么样就是什么样啊。
1: 来给大家看一下，哇，90%吧，是95%还是90%的固形物含量
2: 来着？这个有点
1: 固形物含量，我看一下啊。95的固形物含量，
2: 比那个鱼的还厉害了。
1: 所以好，帮我拿，我给大家来夹起来看一下。
2: 这个有脆骨的，我又看到了。
1: 你又想吃这个？
2: 这块我又看到有脆骨的了。
1: 我给大家先看一看，你再吃。
2: 来，先看看再吃。
1: 来，朋友们，这个糖醋小排赞不赞？这个颜色哇，红亮诱人，对不对？
2: 这小骨头就那么点。
1: 对，没有加任何的增稠剂哦，但是它就是有这么漂亮的酱汁，一看就是特别特别的。而且它的肉质很软嫩，
2: 你看又脆骨看到了，
1: 老年人也吃得动。然后你看我把它撕开以后，它这个筋膜你就知道它是很新鲜的猪肋排给你做的。
2: 这大块，哎呀，哇，这大块，
1: 这是人家的拳头产品，真的好好吃。
2: 这就是随机拆，
1: 对，
2: 我们就随随机拆，啥样？
1: 随机拆，
2: 除非人家广告像他不想在这个食品界混了，他给你粗制滥造，
1: 是的，
2: 给你以次充好。
1: 对的，我们也不是说拿到外地啊，什么节约成本去做，就打个名头。我们就是在松江做的，
2: 对，
1: 松江
2: 就是
1: 我们
2: 中央
1: 厨房，对，
2: 就正宗的，
1: 就是我们自己的工厂做的，所以大家真的放心。你看多好的肉啊，都是很小的骨头，很
2: 赶紧定这个小排不好做的，而且我们关键是给您做好的调的口味，咸的了，
1: 咸了，
2: 不咸是吧？
1: 不咸，
2: 我觉得不咸的，
1: 真的特别好吃，
2: 不错的。再给大家开一盒这个鲍鱼，好不好？
1: 哇，太好吃了，一吃
2: 亲眼见证啊。
1: 一吃就感觉好幸福啊。
2: 对呀，你省着自己麻烦了，关键味儿正，就跟你饭店里吃是一样一样的。
1: 我自己怎么也调不好这个汁儿呢，好奇怪哦。
2: 来，
1: 还是要学一学。
2: 哎，不用学，有广冒箱的，你学啥？
1: 对呀，
2: 这加出来，对，加出来吧。
1: 我就不用去那个厨房里面挥汗如雨了啊。
2: 四大块吧，看看，看看观众朋友，哦，可以的吧？厚度也可以的吧？
1: 是不是块块都是鱼肚肚？
2: 还有，
1: 看，
2: 就这一块稍微有点小，但是我们肯定是200克。
1: 对。
2: 肯定
1: 你看这个皮儿炸的金黄酥脆的，然后吸满了这个汁儿，真的好吃，
2: 实不实在？你就说实不实在，人家
1: 实在了。
2: 广茂香给您做东西，人家不给你来虚的啊！
1: 立起来给大家看一下，立起来你就知道这品质有多好。哎呀呀呀呀！新鲜的金鱼块哈，这么有型，
2: 是青鱼啊？
1: 对啊，青鱼青鱼，
2: 不是草鱼，
1: 是的，不是草鱼。然后你看这个皮是不是炸的很酥很脆？你自己在家里得累成啥样才能做成这样？
2: 抽出来一块
1: 吃，
2: 都一块吃。
1: 然后稍微你看它看起来很硬挺有型，其实肉。很细嫩，
2: 可以，
1: 很好吃。
2: 下饭下饭，
1: 真的基本上没有什么小刺，因为它就是那个肚子的地方嘛。
2: 我再掏一块，
1: 都是非常好的部位。
2: 我就吃这块，
1: 好，是吧？
2: 我就吃这厚厚的。
1: 我们两个都是含着东西吃，就讲话，真太好吃了。放不下来，
2: 所以你们是大刺儿啊？
1: 对，
2: 不是说我再说一下，它是大刺儿，
1: 因为都是肚
2: 子那个地方大刺儿，这个你不用担心，应该有的，要不有的奇奇怪怪的。
1: 好，
2: 我们吃鲍鱼都懂的，来，
1: 这品质太好了，朋友们，今天真的点回去吃，好好吃。
2: 虽然是仨构成，但是在我和周周面前就俩，
1: 就俩，
2: 一个是八盒，
1: 我们给大家盘好了，就这两个划算，
2: 就这俩，鱼八盒，排
1: 五盒，
2: 对，五盒，
1: 这两个都
2: 鱼八排五，好吧，价格就在那儿了，自己定，0215111999。

0: 现在我们这个货呀，导演老师是不是这个小牌要没了？
1: 不太够吧？
0: 我以为啊，以我的不成熟的见地，嗯，我以为咱上海观众朋友们对于鲍鱼应该胜过小牌，那可能是有点我误判了。
1: 但是我跟你说，我们广茂乡的小牌那也是一绝，大家吃过的都会来回购，而且现在放暑假嘛，你要跟放暑假的小孩说吃糖醋小排，他能疯了，他会喜欢吃糖醋小排。
0: 中国爱吃肉呀。
1: 就是啊，糖醋小排小朋友都他超级喜欢，关键糖醋小排自己在家里好难做，你好难做到这么好吃。其实鲍鱼也是这样哈，熏鱼也是这样，所以我们在家里不管是吃面吃饭。你看我们大人总有上班的时候，孩子一个人在家里写作业，你让他看火去吃点什么好像不现实。我们这个直接你给他倒在碗里面，让孩子微波炉热个两分钟，有饭有菜，对不对？又有这么好的口味，又有蛋白质。
0: 马上开学，
1: 对，
0: 父亲母亲上班，有的时候长辈们照顾孩子真的是忙
1: 也辛苦。
0: 你说就爱那一口，就爱吃糖醋小排那口，或者是有爱吃鲍鱼这一口的，或者是真的是来不及做，咱就拆上一盒，隔三差五给孩子订一个。
1: 太好了，
0: 你来一个糖醋小排盖饭，我问问看您，您这糖醋小排盖饭盖上就是个糖醋小排，不得卖你八九十块钱一碗的？
1: 对，
0: 大概是这个意思啊。
1: 肯定，
0: 我的意思是这个意思啊。
1: 糖醋小排到哪个高级酒店，那也是硬菜，也是贵菜。
0: 你不八九十，六七十要要了吧？
1: 肯定要。
0: 我们今天这一盒200克，均算下来十几块钱，十几块钱，你跟我开玩笑的吗？200克哟，
1: 十几块钱。
0: 而且它的含固形物含量是90%以上，
1: 九十五，
0: 我的天呀，95%以上，
1: 好棒啊，太棒了。
0: 这汁都很少。
1: 对于我们这种喜欢吃糖醋小排的人来说，那真是有福了，真是在外面买自己做都没有今天订的划算。
0: 这个是，
1: 这是我们的青鱼，给大家先要腌制。然后油炸，然后再进行料理，所以自己在家里做也特别麻烦。关键是它做的很有型儿，有时候自己腌制出来、炸制出来，它就有点软烂或者中间皮掉了。
0: 说实在话，炸这个东西吧，不是谁家，我说我家还没点油吗？谁家都有油，
1: 谁家都有。
0: 问题是你炸完之后这油怎么用啊？
1: 就是。
0: 再一个，你炸之前这个鱼，你那个味道调的怎么样啊？
1: 对啊。
0: 我不太懂熏鱼，咱这个鲍鱼啊，我不太懂，是这个炸完之后再配料，还是配料之前然后之后再炸？我不管你讲，你总是要配料了。
1: 对呀、
0: 你总是要调味了。
1: 是，
0: 你这个味道调不好的话，过咸或者过淡都没劲。
1: 那都浪费你这么好的食材了。
0: 没意思。所以人家广茂香老牌子，咱上海人的口味自己掌控。人家的配方配料一绝，不管你糖醋小排还是咱今天的熏鱼，都特别棒。今天。虽然撒狗城那个129别碰啊，129是四盒的鱼，
1: 我们替大家
0: 两套129不是八盒吗？你就花个320，
1: 是，
0: 那你有啥意思呀？
1: 就是
0: 360，不是三百，是360，129嘛，130嘛，
1: 是，
0: 你乘以20，260呀。我们今天你看八盒装的熏鱼是199，
1: 没错，
0: 省了个60-70块钱啊。所以要订熏鱼，喜欢这口八盒入，喜欢糖醋小排直接只有一个构成五盒入，99块钱，你除以5，十几块钱一盒，
1: 十几块钱一盒，
0: 我的天，打电话订02151119900。

0: 我跟周周现在已经吃的稍微休息一会儿啊，要不然这肚子。
1: 今天晚上我们俩已经解决了。
0: 我们知道有广播箱，我晚饭就没吃。
1: 是。
0: 我要不然就能给你看透视，就那个 X 光，我给你看，我胃里一点吃都没有。刚才我是真的现吃的，我一点不夸张。
1: 太好吃了。
0: 然后关键是真的好吃。嗯。然后你看后视，你看周周，你先等，且等一会儿，对，给大家看一下这截面，横截面。
1: 真的。
0: 这都被周周咬了一半了。
1: 对。
0: 还没咬一半更厚了。
1: 真的好吃，朋友们，这个鱼特别扎实，特别硬挺，你嚼在嘴里就是那个香味四溢，然后它全部运动，
0: 好吃。
1: 对。部位特别好，它有那个肚子，然后皮炸得很脆很焦，吸满了汁儿以后就是脆脆焦焦又柔柔嫩嫩那种感觉，大家吃过熏鱼的都懂哈。
0: 反正我觉得啊，如果你说代表上海的菜里面，那个红烧肉肯定算，
1: 对，
0: 算是一种，
1: 对。
0: 但在我心里面，说实在话，一直认为上海这边的菜是偏甜口，哎，糖醋脚踝是我认为上海的一个有特色的菜，
1: 有，
0: 是我认为啊，我这个不是代表所有人，但是呢。这个我是非常喜欢的，因为它是甜甜的，加一点点浓油赤酱的感觉。
1: 而且它，
0: 我不知道能够这个说的对不对啊？
1: 你觉不觉得它的滋味很复合？哦、就是你吃到最后有甜、有酸、有各种复合的香味儿啊！你看我们选的，
0: 我给大家看一下我手里这个呗，
1: 孙杨
0: 老师，
1: 看看，孙杨
0: 老师来看一下。虽然我就剩一小块了，都被我吃掉了，
1: 是，
0: 但是我想证明是我就爱这口，
1: 对，
0: 特别是有脆骨的，
1: 哦、
0: 它还不是太特别粗，它有点像是像猪耳朵一样的，因为我个人比较喜好这个吃脆脆的东西，
1: 太好吃了，
0: 哎，所以就每次嚼起来嘎吱嘎吱的。我特别有感觉，我特别喜欢这
1: 个。这个小排选的很好，一定是那种很贵的小排。
0: 我不知道大家会不会也这样，是吧？您孩子是不是也爱吃，嘎吱嘎吱咬起来那种感觉，是不是？
1: 太好吃了，朋友们，今天买绝对不后悔，肯定不后悔。
0: 拆一个呗，
1: 好，
0: 拆不拆啊？
1: 拆不拆？
0: 朋友们，我们现在没货了，还拆不？导演老师拆不拆？反正我们这段收了，你考虑考虑。我给导演老师一个机会。
1: 导演老师心想，我也想吃。
0: 先给大家再看一下我们背后啊。
1: 好，
0: 导演老师还没回复我呢，拆不拆啊？明白。95%，
1: 你吃，我来给大家念啊，就是糖醋小排，我们的配料表很干净啊，猪小排都是新鲜的猪肋排，然后一点水，一点镇江香醋，一点糖，一点酿造食醋，然后后面都是什么油啊、冰糖啊、调味料啊，到什么截止呢？一点食用盐，一点黄酒，你有没有看到那些什么增稠剂啊、防腐剂啊、什么香精、色素啊？没有，对不对？就跟你在厨房里面，
0: 我们这保质期有多久？
1: 给大家看一下，12个月保质期都是刚刚生产出来的。今天多少号？今天是
0: 8月，反正都是8月。
1: 今天19号，这是11号。
0: 太新鲜了吧！
1: 就是这么新鲜，为了这档节目赶紧生产出来的。然后我给大家来看，这是我们的生产地址松江，松江就是我们广茂乡的中央厨房的所在地。我们不是说拿到外地什么安徽啊，拿到什么江苏给人家做，我们不是的。对，然后它的固形物含量大于等于95%，
0: 很有诚意的。
1: 对，这个是糖醋排骨，然后我们再给大家来看这个。熏鱼，我太爱吃这个熏鱼了。其实我不是很爱吃鱼，但这熏鱼就不一样，我就很喜欢吃。
0: 你这吃了好几块儿，
1: 我吃了好多。明明，再给大家来看一下我们的配料表哈，它的这个固形物含量大于等于80，就是。固形物含量非常高嘛，然后它是青鱼片，然后一点油，一点水，然后到哪个地方截止呢？调味料，然后一点蜜饯截止。
0: 所以它不是草鱼喽？
1: 对，它是青鱼。
0: 它是青鱼喽？
1: 对，同样
0: 青鱼和草鱼一个价吧？
1: 青鱼贵多了，12个月的保质期，
0: 这我还真不知道，
1: 也是11号刚做出来的，也是我们的中央厨房松江那边来生产的。
0: 那就不给大家拆了，
1: 好，
0: 这段我们先给大家收一段啊。我们现场呢也没有几盒了，说实话。
1: 对，
0: 下一段给大家拆，
1: 好吧？
0: 大家理解一下啊。就我认为，虽然仨构成，你就俩，要么小排5盒装99，你要么熏鱼8盒装199。为什么我不提那个14几的这个呢？129这个呢？你别看比这个稍微能便宜个70块，但是聪明的观众朋友们一算账，4盒乘以2是260。差2块，260，
1: 这个熏鱼
0: 我们8盒才199，
1: 一定要买这8盒的，太绝了！这个熏鱼
0: 差了60块呀、啊，不是小数目哎，100来块钱的差60块，观众朋友们，100来块钱就差60块，那是差了很多很多了。你要说1000来块钱差60块你无所谓，你100来块钱差60块，
1: 好吃，
0: 所以赶紧订高，所以看那个爱熏鱼，8盒熏鱼199，爱小排，5盒小排99，就这订这俩货号就成02151111。

0: 我们今天带来的一共是，实际上从菜来讲是两种菜，
1: 两种
0: 是吧？
1: 品种对，一个是糖醋小排，一个是熏鱼。这两个观众朋友，我负责任的跟大家讲，因为我也吃了，明明也吃了，我们身边很多的朋友都吃了，没有一个是鸡肋，没有一个说可吃可不吃，两个都是好菜，是硬菜，是它的当家产品，是我们都吃得出好吃的，真的是非常好吃的口味。所以今天不要单定这个小排，也不要单定熏鱼，你少定了哪一个你都会后悔。你想这么大热的天，今天哦，这个太阳这光真的是就是好晒好晒，你在厨房里面动一下你都会挥汗如雨。咱们不要那么辛苦吃这种大菜，很难做的功夫菜，你只需要把它撕开倒在碗里面热一下就可以上桌。
0: 我甚至觉得不一定非得是这个熏鱼的这个鲍鱼面呢、啊、你糖醋小排面不可以吗？
1: 可以啊，
0: 你的糖醋小排饭盖饭
1: 小
0: 熏鱼盖饭不行
1: 了，真是
0: 完全可以吧。
1: 你在外面吃一个这种水准的，如果是高级一点的酒店，可能这点糖醋排骨你要卖到80都有可能。
0: 换句话说，西兰花咱买点稍微的过个水就可以钓上去了、就过水就好了，
1: 那就
0: 因为它本来有汁啊，
1: 对，
0: 那个汁你蘸蘸这个汁就有味道了，你都不用放任何佐料。
1: 没错，关键是它选料太好了，
0: 好，
1: 因为广茂乡是中华老字号啊，它有就是1923年就有了，到现在100多年的历史，它已经是完完全全掌握了我们上海市民喜欢的这口味。虽然它的老板是个广东人，100多年前他是广东，
0: 他上广东人跑上海做菜能打一片天地哦。
1: 是的，他已经是做烤鸭的，
0: 所以我就说上海海大百川，确实海大百川。
1: 但是他真的做得好吃，所以大家你千万不要说这是不是粤菜，不是，这正宗本帮菜。
0: 所以它是有个广字，是这个原因。
1: 对。他是广东人开的，然后最早的时候
0: 有这样的情怀，
1: 做烤鸭的，就是上海以前有个做烤鸭很有名的燕云楼，然后就是广茂乡、北有燕云楼，南有广茂乡，这是太有名的牌子了，大家都懂的、
0: 那我们今天你看这个129就不要订129，千万不要订129啊！我认真的跟大家讲，
1: 我们为了大家省钱，
0: 129鲍鱼四盒，你两套129不是260了吗？我们八盒，你同样八盒才199，省了60块，你干嘛不省？干嘛不省？那省60块，100来块钱省60块，它不是1000来块钱省60。然后还有这个五盒装，五盒是小排啊、糖醋小排99，每一盒算下来200克一盒，才10几块钱一盒，而且关键是固形物含量是大于等于95以上。
1: 真的，真材实料，选的都是新鲜的猪肋排，选的都是新鲜的青鱼的鱼肚的地方，所以选料特别精华，它这个成本不低的，你吃到嘴里就知道，
0: 你感觉得出来。
1: 20块钱左右一盒太值了，
0: 老字号就是老字号，
1: 老字号
0: 02151111999。

0: 来吧，答应大家的，我估计这也是最后一段，给大家展示展示我们今天大货啥样咱就啥样
1: 的
0: 产品。
1: 我们打开就是您收到的一模一样的大货，
0: 200克，200克啊，长啥样呢？给您划开感受感受哈。
1: 好嘞，
0: 先划，哎呦，
1: 小心啊，小心手。哎，
0: 回去盯一下就好了啊，盯一盯。
1: 对。您家的小孩也能做这个动作，所以不用担心要开火，不用担心要用煤气灶，你就直接微波炉叮一下。其实我觉得这个鲍鱼的话，吃冷的也可以啊，吃冷的也非常好吃，因为它的汁水完全跟鱼融为一体了，冷的也很好吃。
0: 小心点那个汤汁啊，
1: 有汤汁，
0: 有汤汁。
1: 哇，超级棒的，朋友们，你看每一块是不是都很赞？嗯，这一块赞不赞？朋友们，是不是那个鱼肚肚的部位？然后它炸的是不是很到位？那种美拉德色，
0: 相当可以，
1: 厚不厚实？然后我稍微一掰，洁白的鱼肉就露出来了，但是这个鱼肉都已经入味了，因为它已经炸过了。你看，再给大家来看这一块哈，这个。非常非常肥硕的鱼肚的部位，
0: 它真的不是给你包的
1: 这块皮，对不对？然后金黄的，你能想想你把这个皮缩到嘴里的那种幸福的感觉吗？对，
0: 酥酥脆脆的，
1: 酥酥脆脆的，同样也是都是大刺，
0: 你看这肉
1: 没有什么小刺，
0: 这肉的颜色就即便炸过成这样的话，它放着这个情况，它还是这么好看。
1: 真的，冷吃也好吃，热吃也好吃，
0: 肉汁，
1: 对，太美味了，
0: 绝对下饭的。
1: 朋友们，这个真的好吃，所以这个一定要订八盒装，这个不够吃，订少了完全不够吃。
0: 这个是鲍鱼啊。我们保证你是200克，
1: 对，
0: 里边是大于等于八十的
1: 是。
0: 然后这个呢是刚才说那个小排，
1: 好，
0: 给大家开个小排。
1: 好嘞，在家里吃小排就是这么简单。每次我做小排没有两三个小时出不来，然后做出来小孩还不满意，总觉得没有外面就是饭店里面弄的好吃，因为这是一个功夫菜呀。我们今天20来块钱，
0: 汤汁汁水
1: 哦，10几块钱是吧？小排合下来十几块钱，
0: 十几非常
1: 小排是99.5元五盒，那就是10几块钱。那我就直接拿手了，我就直接上手好不好？给大家来看，
0: 哎呀，你看看这肉头，可以的啊，
1: 真的都是新鲜的，对，新鲜的猪小排可以说是骨小肉多。你看这块旁边这个小小的骨头，
0: 真的很有食欲。这个时间段卖这个东西是对了。
1: 然后你看这里面的肉多不多，朋友们，一下就软烂脱骨了。这个肉一看就知道是新鲜的猪肋排，这种筋膜的感觉，不是那种放在冷库里很久的冻肉，做出来不是这样的。人家老字号爱惜羽毛，用的就是好料，然后加上他们的好口味、好工艺。今天合下来才10几块钱，这样一大盘啊，你在哪个酒店能做到？有些贵的酒店这么多的这个糖醋小排，它能卖你70-80块钱。
0: 你真的好吃，
1: 好好吃。
0: 真的好吃，
1: 今天没有一个说是稍微差强人意的，没有，都是特别好吃，特别好吃，
0: 真吃，
1: 对，
0: 而且很有嚼劲，这水里面真的好吃，
1: 真的绝了。今天
0: 定两个字吧，
1: 好吧，
0: 我们吃一会儿，
1: 还有5分钟啊，
0: 您定一会儿，我们呢喜欢，我喜欢的是这个糖醋，你也喜欢这鲍鱼，
1: 我这两个都喜欢，这两个无法取舍，两个一定要都买，我今天自己要下去单，
0: 好吧，你这个129呢，还是我这句话，尽量不定，尽量不定。因为四盒均于129，那八盒呢？
1: 那就
0: 200，
1: 哦对，
0: 260，
1: 对，260啊，
0: 就差个2块钱，260吧。我们今天199八盒，省了近60啊，
1: 太好吃了！
0: 100来块钱的东西省60块钱，观众朋友，你是多大的力道啊？
1: 太好吃了，可以了，赶紧订啊，朋友们！
0: 这个5盒装的小排是99，都是均于和小排都是200克啊，均于是大于等于80%，小排是大于等于95%，
1: 卖爆了，今天，
0: 固形物含量，订吧，最后4分钟，02151119900。

0: 好，感谢观众朋友订购啊！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中华老字号的广茂香。
1: 对的，1923年他就在南京路，在浙江路有店了哈。当时他的老板是个广东人，他其实早是做粤菜的，但是这么多年100多年扎根在上海。人家说他是上海，就是上海的中华老字号，他已经是得到了中华老字号的标识。
0: 对，
1: 所以他做的是正宗本帮菜、
0: 这个老字号可不敢随便叫的。
1: 中华老字号，
2: 那必须得
1: 是这几个字一字千金。
2: 当然，
1: 你要敢乱讲，那完蛋了，对吧？今天是正宗的中华老字号，然后呢，我们今天是拿出了两个拳头品种，一个是熏鱼，我们的鲍鱼，对，以前是用草鱼嘛，但是。青鱼更加好吃，
0: 味道
1: 对成本虽然增加，但是大家口感更好。我们今天给大家用青鱼做，都是鱼腹这个黄金的部位哈、都会把那个鱼皮炸得焦焦嫩嫩、香香脆脆，浸满那个汁，哎呦，这一口你就吃去吧，太好吃了。另外还有就是糖醋小排，都是新鲜的猪肋排，小朋友爱吃到不得了。我们就合下来啊，你如果是买8盒的青鱼的套组才199嘛，那每盒合下来才。20几块钱吧，
0: 对，
1: 二十几块钱。
0: 你刚才算过24，我记得，
1: 对，
0: 是吧？
1: 如果你去高档餐厅的话，没有40-50，你买不了这么多的。
0: 那当然呢，开玩笑呢，你就摆个几块，摆个6-7块，他会收你50-60块钱。
1: 是的，
0: 你再怎么着，你个冷菜，你是熏鱼啊，
1: 然后我们
0: 厚肉厚啊。
1: 糖醋排骨5盒才99，我们俩刚看到都惊呆了。
0: 刚才我以为我问周周，我说是咱20多块钱那熏鱼是不是今天最便宜的？周周是，结果刚才我周周一算。还有10多块钱的，
1: 200块钱的，所以为了家里喜欢吃糖醋排骨的孩子，你记得多囤一点儿。等到他炒着要吃糖醋排骨的时候，你不用买，然后去焯水，然后去腌，然后去炸，然后去烧，出来的成品还不满意，费很多劲哈。20几块钱一盒，让孩子吃得特别满足，你也偷个清闲嘛。
0: 对，打电话订吧，最后2分钟，02151111999000。

0: 我们的备货不多了，不管是熏鱼还是我们今天的糖醋小白啊，马上就要售罄。售罄的话就没有办法，
1: 没办法，
0: 因为它终究要做，现做都是现做啊。
1: 是的，我们的生产日期特别新鲜，今天也是8月10几号，然后这个也是8月10几号做的，就是这么新鲜。因为广茂香这个品牌，它自己还有其他很多门店，其他很多渠道，它的出货量很大，它也很难说就是给我们东方购物很多货。这是它第一次来东方购物，也是拼尽全力给我们备了特别好、特别新鲜的货。大家今天看到就多囤一点，下一次再有直播，真的不知道是什么时候。他们真的备货能给我们的货的这个渠道非常非常的少，
0: 而且在家里面这个面呢、饭呢什么的，大家真的是需要点青菜。那个西兰花，
1: 对，
0: 过过水，小青菜、小菠
1: 菜，
0: 过过水、往上一搭就好，什么调料你都不用放。
1: 关键是
0: 本来有汤汁的呀。
1: 关键是太符合我们的口味了、小朋友也爱吃，孩子还有十几天在家放暑假，多买点孩子爱吃的东西，这两个菜小孩一听都喜欢。
0: 这个没几乎没啥人不喜欢的，除非你说我这个到底咬不咬得动，你要咬不太动的话就熏鱼。你要觉得牙口不错的话，就熏鱼和小排全都带回家。再说了，你咬不太动的话，儿子女儿咬得动啊，孙子孙女咬得动啊，你孙子孙女爱吃也得买啊，对不对？
1: 是是是，
0: 有的时候真的不是给自己吃的，
1: 对，
0: 都是给孙子孙女吃的。
1: 品质这么好，价格这么低，今天一定要囤一点哈，到时候你就怕你觉得买少了再回来买没货了，
0: 是的，
1: 挺可惜的。
0: 抓紧时间订吧，02151119900。

0: 全使用燃气，营造美好生活。
1: 绿色出行，让城市更美好。选择公共交通，共同守护蓝天白云。节约用水，从我做起。关好水龙头，合理使用水资源，珍惜每一滴水，让地球更美好。
2: 享老生活，乐在东方。享老俱乐部小程序正式上线了，这里有名主持带您吃喝玩乐，探寻上海时髦的新地标，还能带您上电视做嘉宾，与名医话养生，让您学无止境，吸收新技能。众多老有意思的活动，轻点手指就能参与，更能了解是老家居改造、康复辅具租赁等便民服务，大额补贴轻松获得。加入享老俱乐部，一站式满足您的衣、食、住、行、乐全方位需求。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搜索享老俱乐部，轻松一点，开启您的智慧享老新生活。
3: 各位观众朋友，欢迎继续收看东方购物的直播节目，我是老朋友许明。如果一直在说紫砂壶当中有一个明星级的壶的款式，那自然逃不出这个石瓢这个壶型啊。我们先来给大家看一看这个石瓢壶，我们今天有请黄老师一起来聊这个问题啊。从什么时候开始诞生的
4: 啊？各位啊，紫也石瓢，这个大家都知道，
3: 这个叫石瓢啊。
4: 这个我跟大家讲啊，很多人把它叫紫质石瓢啊，千万不要漏切啊，叫紫也石瓢。它是清道光嘉道时期，嘉庆道光时期瞿子野，它是1849年瞿子野逝世，定了这把壶。这把壶型就叫紫野石瓢，但是这把壶在当年不叫紫野石瓢，啊，当时名字还没有定下来啊。我们要他一直要传到第四代，他才得到了一个他的名字，正式得名。这件东西在现在上博，一年大概只展出两三个月，大家可以找机会去看。然后到了第二代，玉成窑，这是同治道光年间的，哎，这个是
3: 第二代啊，
4: 对，玉成窑，这个是玉成窑的石瓢，已经有变化了。第三代啊，这个大家可以好好的学习一下啊。大部分人不知道，陈光明，光明石瓢，这个是到这个，他是在中年以后，他到上海从事仿古，顾景舟对他的评价是最高者啊，他是最这个上海仿古手中名手中的最高者。然后到第四代顾景舟本人了，你会发现顾景舟的满瓢，基本上是照抄了光明石瓢，
3: 翻版
4: 了光明石瓢。
3: 但是这个大师还翻版别人作品，
4: 对，但是你看他一个是翻版他的这个作品，这把各位看到了吧？
3: 有创新吗？
4: 这一把没创新，各位
3: 没创新。
4: 这个顾景舟啊，一生都在创新，但他碰到紫野石瓢，他不敢创新。
3: 他为什么不敢创新？
4: 因为是老祖宗，各位，这把
3: 太经典了，是吗？
4: 这把他现在应该说这个是，这个是爸爸、爷爷、太爷爷、太爷爷了，太爷爷了，各位，他一点都没动。顾景舟总共做了四种石瓢的弧形，
3: 对，
4: 满瓢、圆瓢、紫野石瓢、瓶盖石瓢，紫野石瓢他一点都不敢动，照抄啊，为什么？太经典了，顾景舟是一个很贼的，这个态度啊，他知道自己在这个石瓢上他没有办法突破，算了，老老实实
3: 致敬经典，
4: 跟着经典走，哎，然后他的大徒弟，汉唐石瓢是现在这一代当中做石瓢唯一的有一点建树的，但是我觉得这个跟上面几代又不能比了。其实我觉得啊，有点一代不如一代的感觉。但是今天我们要介绍的其实就是石瓢界的老祖宗，就是你今天万变不离其宗。什么叫万变不离其宗？就是万变离不开这个这位老祖宗啊，各位。
3: 大家看看这个
4: 各位啊，紫砂壶，你今天在桌上啊，有几样东西是少不了的。一个叫西施。一个叫仿古，一个就是石瓢。但是石瓢你如果今天只买一把的话，应该买哪一把？最上面这把，
3: 就是最经典的。
4: 最经典的。
3: 它诞生之初长什么样就什么样。
4: 就什么样，没有动过。各位，没有一个人敢动，连顾景舟都不敢动的经典。
3: 你就看看，我就感觉好像重合了，包括那
4: 些
3: 手柄的地方。
4: 对，
3: 这个角度，只不过是我们在这里面一个大一个小罢了。
4: 对，
3: 整体的一个结构构造，壶嘴儿。
4: 各位啊，今天如果你买了这把壶啊，我跟大家讲啊，你可以把这把壶带去上博， 去比照一下。哎呦，去比照一下啊，就有这样的，就有这样的自信。
3: 好，那我们今天就来看一看它的这个构造，为什么就让人这么喜欢呢？它是有好感觉，好像都是三角形，你发现了没有，黄老师？
4: 它是一个把几何形用到了非常巧妙的一
3: 把，就是各种三角形。
4: 各位啊，这样一把，这个我们叫巧扭，像一座桥一样，巧扭是个小三角。然后这个壶身是个大三角。啊，
3: 壶身是个大三角。
4: 壶身是个延续下去就是大三角。
3: 大三角。
4: 它这里把是一个，又是一个三角。
3: 又是。
4: 这里一个夹角是个三角，这里是又是一个大的一个广一个这个广口的一个角，所以说整把壶它是以三角为这个角核心的，然后我们再看底上，它还有一个三角，
3: 哪个三角？
4: 它叫三足，
3: 三足，
4: 三足，它各位这种角叫三足角，三足底也叫什么？也叫棋子底，就像一颗围棋一样的围棋底，各位，所以说。这个是非常经典的石瓢，它定义的石瓢两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整体是一个三角几何，第二泡流为主，我们就把这个叫泡流直流，像一门泡一样的，第三三足，一般都要三足，有这几个因这个元素在了，这把能叫瓢，否则不能叫瓢。然后呢，顾景舟到了第四代，顾景舟把这把壶的名字定下来叫石瓢，之前叫石雕，干什么各种各样的名字都有，为什么？顾景舟说这个叫
3: 统一吧，哎，
4: 对，统一吧，就是弱水三千只饮一瓢，
3: 哎，
4: 这个红楼梦里面的一句诗句，把它定义一下
3: 叫石瓢，
4: 叫石瓢。
3: 好，那我们来感受感受吧，好吧，就如果拿回去用它来喝些什么茶，它用什么材料做的制作的？
4: 各位啊，今天这件作品啊就是底槽青，
3: 底槽青
4: 大家都听到过底槽青，我们也可以看到各种各样的底槽青的类型。今天这件底槽青跟顾景舟啊，在做他在七八十年代的时候重新翻版，在制作致敬这把子野石瓢的时候，用的是同一种的底槽青泥料。各位，底槽青是有高低的，有几种啊？一种最普的，有可能刚刚从矿料当中打出来十年左右就开始用了啊。各位，不是说今天打出来的泥料马上就能用的啊，要陈腐十年。有一些是老的，像这种是老师用过的当年的顾景舟的打胚老，给大家记住三个字叫打胚老。什么打胚老？顾景舟有专职的陪着他旁边帮他炼泥的人的，这种炼泥的人就是打泥胚的师傅，他们叫打胚老。有这种打胚老手工炼泥炼出来的底槽青，今天做这把壶才配得上这把壶中老祖宗，
3: 才能配上这个造型，
4: 对
3: 才感动这些题材。是那我们给大家来上水感受感受，看看它的底槽青这个泥料，如果您回家泡茶会是什么状态？
4: 来，
3: 我们黄老师，哎呦，
4: 什么叫秒干？
3: 真的哎，
4: 什么叫秒干？
3: 这是一把新壶吗？
4: 这是把新壶，各位啊，各位，今天在旁边的这把，
3: 这个有油量，我放同时吧。
4: 各位，你放在同时，
3: 平行
4: 这把壶。就是今天上午喝了一泡茶，各位，这是喝了一泡茶，喝了一泡茶，各位，就一泡就一泡茶，
3: 明显光泽不一样了，
4: 光泽都不一样，
3: 非常不一样。
4: 刚刚这把壶下水之前的色泽和现在的色泽又不一样了，来看看。
3: 所以大概养多久能养出这个样子？
4: 各位，一天啊，一天，你回去落个水就能达到这个效果了啊！一天啊，各位，一天。然后我们来给大家看看啊，这个。出水，什么叫一泻千里？你看这一根现在镜头里面这个，它一点都没有撒花，
3: 对，
4: 没有分叉，各位。然后再给大家看一个啊，今天这把壶
3: 怎么样？
4: 子野石瓢非常重要的石瓢，就是这个口盖要一点都不动，各位。今天这个东西的晃动程度在一毫米的，
3: 几乎微乎其微，
4: 一毫米的五分之一到六分之一之间，各位，来，我现在看好啊，各位，这个动作回去不要做啊。
3: 别摔坏了啊！把您的，这个盖儿啊，
4: 各位九十度
3: 啊，掉下来啊，
4: 各位九十度是能拿下来的啊，但是放上去九十度，各位
3: 九十
4: 度不掉盖，九十度不掉盖，各位摇一摇不掉盖，这个才叫严丝合缝。然后可以再看一下，什么叫三点一线？做的非常到位啊，各位这把
3: 好。那么接下来我们就聊一聊。非常关键，大家在乎的吧？看了这么多了，也学到知识了。好，那这把壶呢？谁做的？ 这把壶谁做的？哎，这烫不烫手？
4: 这把
3: 不烫手啊，
4: 这把烫，这把
3: 来，我给大家看看这把。哎呦，这个有点烫手啊，
4: 这个、这个、是烫，
3: 这个不烫手。我给大家看一下啊，嗯、这里面有5个章，先看章，数完章我告诉您谁做的啊，因为单看您看不出来是谁做的啊。这一个章，
4: 赵南手
3: 这儿，哎，你赶紧给我这都说出来，
4: 我没。哦，对对对对对对，不好意思、啊。
3: 来两个章，
4: 这个
3: 上面有2个章啊，盖里有2个章，现在不是很清楚啊，
4: 有两个章，
3: 内壁还有1个章，
4: 对，
3: 一共是有5个章，
4: 5个章，
3: 那是谁来制作的呢？就是今天的赵南老师。
4: 是
3: 赵南老师在我东方购物已经不止推荐过一大套的作品了、
4: 啊、对啊，这个
3: 很多作品了吧，
4: 这一件作品啊、嗯、这件作品是这个今年的一个写着丙午年啊，各位，嗯，
3: 这对
4: 写着丙午年，
3: 包括那个壶底这个章，
4: 但是这块泥料它是几年前拿到的，
3: 嗯，
4: 然后这把壶也是几年前定下的、嗯、来大家看看吧，这位老师的这个
3: 看看他的履历
4: 啊，
3: 我们要看看他的简历、
4: 他叫
3: 赵南老师是谁的徒弟，
4: 他能
3: 他的老师的老师又是谁、嗯、他老师的老师又是谁，
4: 来来来来来、
3: 啊、
4: 我这个介绍一下，看一看这个跟我是同门啊、嗯、同门，都是、这个、
3: 您来介绍
4: 王迎春这一支的、嗯、紫砂七老啊，大家知道王迎春的资格要比顾锦舟要老得多了啊，王迎春啊就排在很前面的、
3: 嗯、
4: 这一位何道红，各位啊、
3: 嗯、
4: 这个是在世的真实成交额顶顶高的一位啊、
3: 嗯、
4: 然后再往下陈老师，
3: 哎，陈老师在我们这边，
4: 各位他在我们这里
3: 收官1万多2万多，当时
4: 收官的价格是39,800块钱、
3: 哦、是吧，
4: 这个是在4年前，各位已经再也没上来过，
3: 包括陈老师这也不给我们做，
4: 价格对太高太高了、
3: 太高了，
4: 太高太高了，各位、这就是他的徒弟，
3: 亲徒弟啊，
4: 亲徒弟，
3: 亲徒弟啊，
4: 各位，这位是我的师姐，
3: 您跟他是同辈的，从那个
4: 对我跟他是同辈的、
3: 哎、
4: 他应该叫我师叔
3: 啊，
4: 他应该叫我师叔、
3: 啊、
4: 是这样，
3: 所以就让一个关系大家知道了，根正苗红这4个字
4: 是
3: 您就懂了。那么在我们一直在说前辈，前辈
4: 是
3: 前辈是谁呢？顾大师，
4: 各位、啊、
3: 作为前辈，
4: 子野石瓢
3: 价格是多少？
4: 这样讲，石瓢能够把名字定下来叫石瓢，
3: 嗯，
4: 得亏了顾锦舟，他今天同样是自己
3: 我看看为什么两个价格不一样？
4: 各位，
3: 这是2013年的价格，
4: 2013年保利春拍391万，
3: 那这个是2017年，
4: 这个都是可查的资料，自己
3: 公开透明的、哦，
4: 公开透明，自己到保利上面去查、哦，啊，不是到这个叫雅商上面去查，都能查得到的。
3: 啊，
4: 这个2017年北京瀚海。北京瀚海在2024年之前是国内紫砂拍卖的这个头牌，
3: 嗯
4: 啊，然后
3: 多少钱？
4: 609万，
3: 就是你看、啊、造型是一模一样，都是顾大师的啊。
4: 保利瀚海啊，这都不是小拍啊，
3: 对，
4: 这都是鼎鼎大拍、啊，
3: 这个就没有什么大家所谓的讨论说，哎呀，你是不是不知名、你故意的、啊？没有那些东西水分在里面的啊，这就是算的是大师的
4: 各位你
3: 绝技了，
4: 今天今天这把壶啊，各位，今天这把壶、我告诉各位，养出来最后的效果就是这个效果。
3: 哦，亮亮的，
4: 就是这把壶这个效果。
3: 好，那我们先一会儿再说效果，说价格了啊。那今天既然按照大师的同比例给大家做一个致敬嘛，
4: 嗯，
3: 哦，那我们的价格大家认为是多少比较合适？前提我再插一个板啊，我们现在的赵南老师是什么样的一个级别？
4: 是国家工艺美术师，
3: 所以他国工的标价应该是在
4: 1到3万左右啊。
3: 好，就知道1到3万左右。
4: 而且今年啊，我就这样说了啊，今年他是这个在这一档上的第5年了，他已经可以顺理成章的申请再上一档的高工了。
3: 好，我们借着这个好的机会，1万到3万之间，看看我们今天给大家定的价格是多少啊？致敬经典，3、2、1，右下角的价格799，不是1700，也不是7999，是799。
4: 不，这个。我跟大家也解释一下，
3: 这个你先别解释，我先解释一下、嗯、为什么我会惊讶，因为开会的时候没有告诉我们价格，
4: 是是是，
3: 因为当时开会的时候具体定下来说石瓢到底是赵南老师哪一个弧形，
4: 今年然后不是今年上半年谈
3: 就很意外啊，
4: 谈的价格都是这种我们阿拉就当门宝哥不对啊，这咖喱
3: 对呀、啊、所以我也觉得不太对啊、你这700就是那这样吧，那不管怎么样我们就以今天这个现实的，哎，真的被黄老师给说对了，说许明会给你一个惊喜的。我这个惊喜价格1799，那也就是我们最惊喜的价格了。因为一般赵南老师的作品1000元左右都是要这样，在我东方购物啊，人市场价格本身它的职称是国家工艺美术大师，刚刚给您看完市场定价，一般人都是这个区间的。那我们今天就是799，让大家尝鲜价吧，
4: 啊，
3: 对不对？是不是也还额外还有送杯子，对不对？
4: 是的，是的，
3: 送上几个杯子呀？
4: 2个杯子。
3: 哎，2个杯子送给您，
4: 这是同样底朝青的杯子啊。
3: 嗯。好，抓紧时间订购，02151119900。

业十条呢太有名了，那所以坐湖的每家每户都有子野十条，当然玩湖的每家每户也都有子野十条。正是因为子野十条市场需求量太高，那产量就高，那产量一高，那做得好的做不好的都在做子野十条，当然大家买到的就全都是商品湖。这次呢我应邀做子野十条呢，官方对我的要求就是做一把精品的子野十条，需要慢慢做也不着急，那给了我2年的时间，那要做一把把商品户甩开比较有气质的好的子野十条，所以东方购物给足了我足够的资源，底槽清泥调最好的清代子野十条的古壶来作为参照，现在的呈现呢我都是很满意的。这是一把东方购物比较有野心的作品，也是一把能让我更上一个台阶的作品。这把壶的泥料呢是厂标底槽青。那什么是厂标底槽青呢？这个厂就是指国营的紫砂一厂，那现在已经专制了。那做这把壶的底槽青呢，就是老一厂的底槽青，它是给顾景舟、何道红、王一仙等这些大师用的泥料。这批料子呢也是中国工艺美术学会紫砂研学基地的存料，那是最实实在在的比我年纪还大的料子。其实大家都听说过，就是紫砂壶越简单的越难做，这个话呢是很有道理的。因为壶越简单越没有地方给我们藏毛病，当然壶架子搭不好呢，表面的明针打不好，都会让一把壶黯然失色，这里面都是吃基本功的地方。

0: 家看到了这个画面，你们多惬意，而且关键是啊，你知道这个人啊有没有就这种喝茶的品味啊？说实在话，就是你用的这个茶具，人一看经不经典，就知道你到底懂不懂那个了，你知道吗？
1: 如果你今天在茶盘上连一把紫也是飘都没有，然后都是那种啊，这个
0: 奇奇怪怪的那种的，
1: 某些平台上面199上、299上这种壶在那里买来的话，
0: 我插一个问题啊，黄老师啊。我个人的问题就是，如果我是一个内行，我当然外行了，你是内行，我拿一个就是买的1999，我啪的跟你在这又聊天又喝的，你会不会看出来？我先问你，你会看出来不？
1: 是对我们来说是一眼睛的，这个是非常露怯的。
0: 哪里会露怯？
1: 这样讲，199、299的壶，它有一个典型的特征，外面是有一个，我们现在紫砂壶，你看我们在上面都不是特别的亮，但是那些都特别的亮，我们叫和尚光。为什么叫和尚光呢？强抛。然后呢里面加了玻璃水，这个东西呢在这个镜头之下效果特别好、特别好。各位，这里面经不起任何的检测的，东方购物的，我先跟大家讲一下，东方购物做的每一把紫砂壶，即使像以前这个陈晨老师39800的壶，他一把壶也是送去你们这里指定的一家人家，那是随机的抽一把，就比如今天有五把壶要这个备货的，随机抽一把之后他们送去检测机构，江苏省的检测机构，然后把它砸碎了，敲掉39800的照样敲掉，然后在强酸当中要浸上这个3天时间，然后再从强酸当中去检测它是不是里面有铅啦、铬啦这些东西的超标，非常
0: 这么严格。
1: 各位，你今天在这个平台买的壶是让人非常放心的。
0: 这个太重要了，
1: 这个太重要了，这个不能开玩笑。
0: 因为这是泡茶的，
1: 各位入口的，
0: 你是各种用那个水呀、那么久的时间就浸泡它的东西。
1: 对，所以说各位啊，这个今天这样说，你今天这把壶紫也是瓢，作为你来就说是一把必须的一把，这个在桌上你没有今天是掉档次的一件东西了。
0: 你别小瞧它，你以为说哎呦好素哦，
1: 是啊，
0: 上面没个花，没个什么的，是不是？
1: 但是紫砂壶它就应该是这种形态，
0: 它原本出身就这样、
1: 今天这把壶你在那里，人家一看懂行的就知道，哎呦，侬懂紫砂壶啊？今朝侬搿是里向的内行，
0: 内行，
1: 你这个侬今朝搿是老咖了，你知道吧？但是如果你今天搞一把，哎，而且我跟大家这样讲。现在有些紫砂壶上面，完完全全给你全部装饰的满得不得了。哎，
0: 是我有些那个彩画弄的，这个满壁都是那种颜色颜料，
1: 而且各种的。现在还有一个特点是，它用水浇下去之后啊，它会变色。各位，里面是放了荧光剂，
0: 那还敢用？你还敢泡？哎
1: 呀，我告诉你，
0: 我的天哪！
1: 然后它永远告诉你，只有今天只上三把，然后后面呢，这个跟了50个链接。然后3秒钟里面全部秒，
0: 你把人老底儿都给揭穿了，黄老师，你给人留条活路吧。
1: 各位，这个真的啊，我跟大家讲，这种千万别去接触，真的千万别去接触。再说一遍，别去接触。讲白了，这种东西对自己没有任何好处。然后一个是对身体不好，第二个让人看掉的是掉身份。
0: 来吧，我们再给大家演示。
1: 来，
0: 对于它的来历，我相信
1: 我现在先做一个这样的动作啊。
0: 您说，
1: 今天这两把壶呢，其实做得非常好，但是你看啊。这个放进去略微松一点点的吧，但是你看啊，
0: 有略微松，哦，它卡住了，
1: 它卡住了，就是今天这两个看上去其实差不多的壶，你看，它其实今天这两个因为是全手工，它是不可能一模一样的，
0: 就不可以卡住，换句话说，你卡住。

0: 普洱茶、红茶什么都可以，各位。而且今天这个底槽青是非常适合泡绿茶的。
1: 各位，哎，这水溜。
0: 各位，你看今天把它提到30公分高，刚刚出来的水柱不是水花，记住是水柱不是水花。早开叉了，其他的壶今天只有它不开。
2: 真的会这么明显吗？就开叉的情况。
0: 那当然了，你今天我就这样讲啊。有些壶型呢是没有办法做到这个，比如说西施壶啊，很难做到不开叉。因为它是船间流，
2: 这两都套，我都想拿，没办法拿。
0: 但我们这个，我老做这个的，
2: 手皮
0: 比较
2: 厚，有茧子。
0: 各位来看看，再给你看看，哎，90度不掉盖，真不是开玩笑的，它是不是粘在上面的？是一拿就拿下来的，各位，90度不掉盖，不是它湿的时候不掉盖，哎，这把干的也不掉，
2: 对。
0: 也不掉，各位，这个就是真正的好壶。
2: 好，
0: 三点一线，还是再给大家看一眼，三点一线。
2: 好壶啊，
0: 好壶，好壶。
2: 它终究要有根儿，
0: 是，
2: 它本来自于哪？就是人家的祖宗来自于哪里？
0: 是，
2: 我们要认祖归宗。
0: 是，各位啊，今天吃漂壶，你今天可以买把古井洲的，但是你买古井洲的，你古井洲总共4个，满漂、圆这个矮石漂，哎。子也是瓢，瓶盖是瓢，古井洲做了4种，但是他要往上追溯4代才到道光，才到子也是瓢，这是他的太爷爷啊，太爷爷。各位，清道光、清嘉道时期，瞿子也1849年，他逝世的时候，各位才是这个定型才定下来，然后到了清同治、道光时期是玉成窑，然后再到光明石瓢。各位，他到1930年，这位就过世了。1930年，各位，他今天跟顾景舟其实是同事啊。在上海的我们叫，哎，其实这个大家知道叫郎氏艺员啊，以后自己知道一下，他是顾景舟认为是最高级的一个水平最高的。然后到了他，顾景舟做了4种。做到最后，
2: 中间这个才是啊，
0: 他动了没有？他一点都不敢动，
2: 就是中间这个。
0: 顾景舟历史上不知道改了多少壶型了，包括他这个满瓢，他这个最有名的满瓢都是从陈光明的这个光明石瓢过来的。但是他子也石瓢，他敢动吗？他不敢动啊，这是老祖宗在上面。然后到了第5代，汉唐石瓢，他的大徒弟徐汉唐搞了2个石瓢出来。我个人认为啊，这个艺术成就跟上面。其实已经拉开差距了。
2: 就是，换句话讲，如果大家还是喜欢经典，
0: 啊，经典，啊，
2: 原本什么样子呢？至少我存一把。
0: 对，
2: 你有可能自己创新可以的，允许创。那至少有一些老百姓呢，喜欢你的创新，会买你的。但是经典之所以归经典，哪一个？包括年代的什么50年代、80年代啊，
0: 是，
2: 00后说不定以后慢慢长大了，
0: 还有就是
2: 也会喜欢这个。
0: 今天这个壶还有一个特点是它的出水非常快，它刚刚那个直流，它出水非常快，那么快的出水的，今天比如说泡有一个茶非常好，一个普洱茶，如果是熟普的话，你今天出汤不快，泡出来就是酱油汤的颜色。各位啊，跟大家讲。今天好多人说生发酵的茶，什么红茶了，普洱这种泡出来颜色很深的茶，我现在看到有些这个在外面讲，他说这种对胃是没有伤害的。各位绕过了浓度去讲茶品种，这个就是耍流氓。我就跟大家讲，你今天如果把这个普洱茶泡得很浓也伤胃，红茶泡得很浓也伤胃。所以说记住，像这种茶壶今天需要高速出汤的这种茶叶就用它。
2: 好，我们再跟大家讲一下啊，普及一下知识了，除了普及石瓢壶知识之外呢，还普及一下定价。
0: 是
2: 怎么的定价呢？你也懂的，就比如说您的职称应该开多少工资。
0: 是，
2: 你说你如果给我，您是高工，我给你开1000块钱工资，您干吗？你在你公司干不干？不干的。
0: 对，
2: 他每一个职称是对应自己的工资的定价，包括你的退休工资都是你的职称的。
0: 是，
2: 所以大家一定清楚这个事儿，不是我们乱定的，跟我们没关系啊。你比如说人家这个赵楠老师啊，赵老师现在的职称级别是什么呢？
0: 各位啊，这个
2: 国
0: 家工艺美术师，我们现在其实叫中级职称，叫中级职称。高级工艺美术师叫副高职
2: 称，人在冲高了，
0: 冲副高。各位，这个到这个要5年，他今年已经是第5年了，
2: 所以要冲了，
0: 要冲。各位
2: 已经准备好，积蓄好实力，冲了。
0: 他这辈子也不会改行业了，
2: 那所以就
0: 卯
2: 足了劲儿冲，大家期待一下，好吧？那在没有冲之前，一旦冲上去了，就5到15万的一把了。
0: 对，
2: 他没有冲上之前是也不便宜，1到3万。
0: 这把799，你们刚刚如果前面看我节目的话，我刚刚价格报出来的时候，我在那里懵了好半天。
2: 对呀，1到3万的。
0: 不是，就是
2: 这是国公是吧？
0: 国公，各位
2: 中级职称的这个，
0: 当时的这个叫这个老师的谈这个价格的时候，全部都给我们打的懵，都说哎呀，我们有补贴了，干嘛了？就是你今天不管你有多少补贴啊，有可能今天这把壶我记得是1799，今天1000块钱东方购物他们，
2: 给抹掉了，庆生嘛，
0: 文创基金啊什么给了，各位今。

0: 这个对于这个叫我们老师来说也是不公平的，因为他外面不是这个价格、
1: 啊，不能让赵楠老师知道、啊，
0: 是，
1: 要不然人家下次不跟我们合作。
0: 现在
1: 好吧，抓紧时间打电话咨询那个，背后不多了，还有最后23分钟，我觉得啊，查克老涛应该备上这一把壶，
0: 对，
1: 绝对是提升自己在品茶地位里面的。
0: 你今天如果手上连一把趁手的紫野石瓢都没有的、啊，你一定要有一把，
1: 好吧？
0: 各位，你如果有一把紫野石瓢的。今天也要买一把，
1: 很有底气，我跟你说，
0: 为什么？你有可能拿到的就是199、299上的那种。
1: 不要买那种真的是上不了台面的东西。说白了，真的是上不了台面。有些东西那个泥料啊，它的那个涂的东西里面检没检测都不知道。
0: 是
1: 泡水的、泡茶的呀，咱一喝有可能喝一辈子的东西，你干嘛不用点好东西？再说又不贵，没说7999、17999是吧？799可以买上一把回去，好好体验一天，用一用啊！打电话02151119900。

子野石瓢呢太有名了，那所以坐壶的每家每户都有子野石瓢，当然玩壶的每家每户也都有子野石瓢。正是因为子野石瓢市场需求量太高，那产量就高，那产量一高，那做得好的做不好的都在做子野石瓢，当然大家买到的就全都是商品壶。这次呢我应邀做子野石瓢呢，官方对我的要求就是做一把精品的子野石瓢，需要慢慢做也不着急，那给了我2年的时间，那要做一把商品壶甩开比较有气质的好的子野石瓢，所以东方购物给足了我足够的资源和底槽青泥料，最好的清代子野石瓢的古壶来作为参照，现在的呈现呢我都是很满意的。这是一把东方购物比较有野心的作品，也是一把能让我更上一个台阶的作品。这把壶的泥料呢是厂标底槽青，那什么是厂标底槽青呢？这个厂就是指国营的紫砂一厂，那现在已经专制了。那做这把壶的底槽青呢，就是老一厂的底槽青，它是给顾景舟、何道红、王一仙等这些大师用的泥料，这批料子呢也是中国工艺美术学会紫砂研学基地的存料，那是最实实在在的比我年纪还大的料。其实大家都听说过，就是紫砂壶越简单的越难做，这个话呢是很有道理的，因为壶越简单越没有地方给我们藏毛病，当然壶架子搭不好呢，表面的明针打不好，都会让一把壶黯然失色，这里面都是吃基本功的地方。

0: 对于壶的最终成品啊，大家不要光看说赵能老师看起来年轻漂亮哈，这个能不能撑得起这个仿制的大任，致敬的大任？我跟大家讲啊，首先我们要承认说现在的孩子能够静下心的不多，年轻人做紫砂壶再投入这个产业的人并不多。
1: 他在我们这个行业叫做中青辈实力派。
0: 是，所以这个时候就要看他本身师从到底根正苗红。
1: 是。
0: 如果真的是不是根正苗红，您的质疑是有道理的。但关键就在于我们真的是根正苗红。
1: 对，太重要了。这个大家知道，这种手艺活啊，他就讲师承。
0: 对，
1: 就讲家传。然后把家传跟师承放一起叫传承。
0: 最后十五组啊。
1: 就是这样的，各位啊，他的这个师承是非常牛的。
0: 他有多牛？
1: 他就是说，他的往上倒上去的每一位都是大家，都是大家。各位啊，何道宏的徒孙，有几个这样的？就何道宏的这个叫我们讲他的辈分是相当高的，因为他再上去就是王颖春了。各位啊，这样讲，现在他这个年龄的比他低上两倍的人都有好多。所以说他的这个壶啊，我就这样讲，也是赶上了他的一个高的辈分。他有可能今天在，他这个三十多岁的这个年龄，已经是跟别人六七十岁的那些人是同一个辈分了。这个非常重要啊！好，各位很重要。就是我们讲郭德纲为什么要拜这个侯耀华，
0: 是要江湖辈分。
1: 这个侯耀文为这个叫，他就因为侯耀文他侯家辈分高嘛，他一拜。他好多人比他岁数大的都要叫他师叔了，就这么回事啊。
0: 是啊，这个非常这个东西
1: 是真的是这样。
0: 好，那我们再给大家看一看啊，这个是刚才养过的啊。我们拿一个没有养过的壶跟大家去聊哈。既然说到了这个江湖辈分，那我们今天给大家做到的是就是根正苗红嘛，
1: 是
0: 传下来的。那我们这个就是经典的石瓢，
1: 是
0: 这个后面这个、就不举了，
1: 不举了，
0: 又看不见了，我们看不见屏幕小啊。你看，致敬的就是最为经典的。它这个经典的造型有哪些特点？帮我们
1: 讲讲。它是用几何，它是非常非常有名的一把以几何图案组成的这么一把紫砂壶。这个可以说在清代啊，我们就已经非常巧的利用了这个叫石瓢的这个造型啊。你看，一个小三角是它的桥，是它的桥钮，然后整个一个大三角是吧？然后这里又有一个，这里又藏了一个隐形的三角。这里背后，这里又是个三角。然后我刚刚说了，底上三足又形成一个三角。各位，这把就是老祖宗啊，我们说了老祖宗紫野石瓢就是这个样子的。
0: 第一把就长这样。
1: 第一把就这样，然后第二代才是玉成窑，再是这个叫光明石瓢，第四代到了顾锦州，他已经做到第四代了。你看他这里满瓢。这个原石瓢，紫野石瓢，
0: 然后才是这个啊。
1: 各位，紫野石瓢，他做了一生做了四种样子，这个他不敢弄。但这三把他都有变化的，这把一点都没变化。他为什么不变化？太经典了，他不敢碰嘛，他不敢动嘛。然后第五代我们都知道徐汉堂啊，徐汉堂这个在世的最高寿的紫砂壶大师，顾锦州的首徒啊，首徒。
0: 那我们给大家来泡一泡，感受感受。
1: 来吧，
0: 还是得
1: 这个各位啊，这个
0: 看他
1: 这种壶泡茶是。一种享受，瞬间秒干，来看看，什么叫做这个，来看看啊，水现在加满的一个情况，
0: 出水哈，
1: 出水如注，出水如油，我现在提高，我刚刚这个壶现在把它提高，离这里大概有40公分，40公分之内它出来的是水柱，不是水花，各位，今天如果是噼里啪啦死货。我们呛掉了各位啊，这个就是，然后来看看，我随便把它滴溜起来，就刚刚这把壶
0: 怎么了？
1: 90度
0: 啊，壶盖
1: 已经超90度了啊，我甚至再往去那一点，已经超90度
0: 了。各位，回家尽量不要这么做，
1: 尽量不要这样。各位，不是什么，我跟各位，今天这把壶是随便挑出来的，没有说专门的什么就精挑细选，没有，每一把都能做到这样。
0: 好啊，除了这个壶之外呢，还有两个杯子，一对杯子送给大家。我们今天这个料呢，全部都采用的是底槽青。有什么说法吗？
1: 刚刚说到了啊，这个老师说到了，这是厂料底槽青。什么叫厂料底槽青？这个厂呢是指的是宜兴紫砂工艺一厂。各位啊，二厂是后面改制之后的厂了。改开之后的厂了。一厂是根正苗红的，一厂原来有一个非常有名的厂长叫高海根，是顾锦州的。这个非常有名的一个徒弟，你说，一场给到这些大师用的泥料，底槽青会不会有差的？ 他刚刚跟你说清楚了，这个是敞料，敞料跟一般的底槽青是不一样的。
0: 所以就从这一点，我们都不拿市面上的199什么的，都网络上的，我们都不想去比。
1: 这种泥料，这种壶，他们是今天他们一个晚上，我所知道，我了解到啊，今天一个晚上他们过品要过多少种，知道吗？300种，一个晚上4个小时直播要过300种壶，他怎么可能帮你一把一把壶全部送去检测机构帮你敲掉一把做一做？我告诉你们，做这样的一次检测报告要好几千块钱，他们怎么舍得呢？不可能的事情啊，各位。所以说这种地方没有保障的。今天东方购物要今天能跑到这个台面上来，各位，这把壶是闯了
0: 我们的质检，
1: 是闯了非常多的关，一道道关卡过来的。所有的壶今天堆在那里，你们随便挑一把，挑完之后送检，送到这个省级的带 CMA 这个标的这个地方，把它敲碎了，敲得粉粉碎，扔到强酸当中稀释3天，里边酸当中没有东西，这个析出
0: 是真的
1: 没有重金属析出哦，
0: 非常难。包括张的部分的跟大家讲一下，
1: 各位啊，
0: 保证啊，
1: 这个非常重要，非常重要。
0: 两个，
1: 对，
0: 这个壶盖上面有两个
1: 啊，是它的姓和名，
0: 对，这是看得到的啊，
1: 对，
0: 但在里面啊
1: 有个内壁章，各位、
0: 啊、这个就看不到，但是有。你一回家看得到，
1: 你可以用手去摸一摸，这里面有一枚章，
0: 大概是这个位置。
1: 这一枚章啊，有一点点是模糊的，
0: 对，
1: 它才对。我跟大家讲一个非常重要的观点啊，
0: 内壁这个位置，
1: 这样非常重要的一个要点啊，因为今天这把壶它是要把这个泥料要不断拍的，它敲完这个章之后，它不断在沉力受力，所以说它今天这里面不可能是一个正圆啊，有可能是一个椭圆，
0: 好，抓紧时间订购吧，还有最后的13分钟了，02151111900。

子野食条呢太有名了，那所以坐湖的每家每户都有子野食条，当然王湖的每家每户也都有子野食条。正是因为子野食条市场需求量太高，那产量就高，那产量一高，那做得好的做不好的都在做子野食条，那当然大家买到的就全都是商品湖。这次呢我应邀做子野食条呢，官方对我的要求就是做一把精品的子野食条，需要慢慢做也不着急，那给了我两年的时间，那要做一把商品户甩开比较有气质的好的子野食条，所以东方购物给足了我足够的资源和底槽清泥料，最好的清代子野食条的古壶来作为参照，现在的呈现呢我都是很满意的。这是一把东方购物比较有野心的作品，也是一把能让我更上一个台阶的作品。这把壶的泥料呢是厂标底槽青。那什么是厂标底槽青呢？这个厂就是指国营的紫砂一厂，那现在已经专制了。那做这把壶的底槽青呢，就是老一厂的底槽青，它是给顾景舟、何道红、王一仙等这些大师用的泥料，这批料子呢也是中国工艺美术学会紫砂研学基地的存料，那是最实实在在的比我年纪还大的料子。其实大家都听说过，就是紫砂壶越简单的越难做，这个话呢是很有道理的，因为壶越简单越没有地方给我们藏毛病，当然壶架子搭不好呢，表面的明针打不好，都会让一把壶黯然失色，这里面都是吃基本功的地方。

0: 好，感谢观众朋友们订购啊！因为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来自于意识道场的赵老师的作品啊。
1: 是，
0: 很多观众说了，刚才也听了哦，只是听了一时半会儿的，就我知道是石瓢壶，但是具体这个石瓢壶的来历，你为什么要做这款呢？这款感觉挺素的呀，它经不经典的还不太懂。
1: 对啊，就是你今天所有的紫砂壶当中啊，这个西式壶要一把，仿古壶要一把，紫野石瓢一定也要一把。
0: 好，
1: 各位。它太经典了啊，这个可以这样说啊，这个现在这三件东西呢是吃粗制滥造最厉害的一个地方，因为需求量大嘛，大家都做啊，每家每户都做，
0: 都喜欢经典的这个。
1: 今天用好泥料，不是有没有，是不是安全的泥料，都不说不说好不好了，安全的泥料是不是给你全手工去做，这些都是问题。那么今天我们这里啊，刚刚说了，这是东方购物非常有野心的一把壶，给足了时间，给足了最好的泥料啊，这个底槽青。嘉庆道这个道光时期嘉道时期的这样一个祖宗级的这个紫砂壶，这个紫野石瓢五代同堂，里面我们今天是拿它老祖宗出来做，各位到了第四代顾景舟给这个壶形起了个名字，统一起了个名字叫石瓢，然后顾景舟他一生做了满瓢，这个原石瓢，瓶盖石瓢，紫野石瓢，你们看跟这个有区别吧？没区别，各位。跟我们这把没区别，你放到这样一个角度，不就是这个吧？看到吧？这样一个角度
0: 是
1: 就是这个。为什么不改？我跟你说过了，顾景舟是一个非常聪明的人，他知道今天这个东西他超越不了，他贼得很，他就老老实实跟着做，
0: 就不要改了。
1: 不要改了，各位，他另外三把全都是改过的，这把是纯创新的，这把是照抄了。我就这样讲，他非常有名的这把满瓢，其实你们既然知道了，照抄的陈光明的这把，也没什么稀奇啊，陈光明这把跟他一样，你说他今天这把他不敢动啊，道光直接往上追四代做这个紫野石瓢，各位，这把瓢现在在哪里？就在上海啊，你们可以去今天拿着这把壶买好了之后，79买好这把壶去上博去找找看，但是这把壶一年只出现两三个月，上博里面去找。
0: 好，那既然如此，我们的致敬经典的这位大师赵楠老师，他的师生关系是什么？就是大家说，那做紫砂壶，是不是随便找一个呗？做紫砂壶人还少吗？但是再怎么说也要根正苗红，
1: 是
0: 师生关系非常
1: 重要啊。
0: 这个
1: 往上倒，倒到这里就已经是何道红了，不能讲他，这个能比他这个再有名的也基本上很难找到了啊。何道红现在已经八十出头了，现在一年两年做一把壶，出来之后。基本上是上千万被请走，就这么回事儿。然后他的师傅也是我的师姐郑高公，陈晨，然后这个现在的东西已经在东方见不到了，特别特别贵了。然后是他这里有个拍卖价，8万多块，这有可能你们看不到。这个是我跟他合作的，这个是
0: 王老师，
1: 我帮他拟绘的，这个壶是他做的，4万多块钱，4.03万。
0: 上面有一些这个小纹路和小美化，是我们黄老师啊，
1: 是我帮他做的装饰。
0: 这个是我们赵楠老师的，
1: 对，
0: 看这里，紫砂艺术的一个
1: 证书
0: 送给大家，包括这个章啊什么的，包括这个字都是赵楠老师亲写的嘛。我们壶上面也是有的啊，一一对应的啊，比如说。壶底的这个圆章，就刚才证书上面那个圆章，然后包括这儿还有一个
1: 八款
0: 壶盖里边有两个章，看得到的，
1: 是它的名字，
0: 在内壁里边，在这侧，这把壶是在这侧，我不知道是不是统一都是在右侧这个位置啊，
1: 基本上在一个位置，
0: 在同一个位置，那就是在这个壶的这么看的话，右侧的位置啊，里面是有一个，回去自己看一下，可以看得到的、
1: 内壁章，这是全手工的痕迹啊，
0: 一共是5，我们再给大家教一教，
1: 来
0: 看一个，
1: 好，
0: 让大家回去。什么茶适合我们今天底槽青？
1: 这个马上这个新茶上市了，新茶上市的这个包括啊，这个明前的绿茶、红茶都合适。绿茶用它泡的话，各位85度的水温，能够泡出你基本上之前喝不到的味道。来，各位，我把它抬高，这么高，
0: 抬这么高啊？要看什么呢？
1: 这么高它。都是一根水柱，没有一点水花的。各位，我刚刚是倒的慢的，7秒不到吧，全倒完了。各位，今天要高速出汤的这个就可以。然后各位再来给大家看一个动作，高危动作。
0: 壶盖没有掉，什么道理呢？
1: 90度，甚至再多一点都那个，各位，你拿下来的，它严丝合缝，上下没有，基本不会动的。 各位，这个就是壶做得非常到位。嗯，所以对于这种经典的壶，就是要做到这种样子的功夫。
0: 嗯，好，那既然也看到我们赵楠老师的功力了啊，赵楠老师现在的职称呢，国家工艺美术人员是中级职称，
1: 对，中级职称，
0: 马上要冲副高。
1: 对，哦，他现在因为高工啊就是副高，然后正高叫正高，各位，他今年第五年啊，足足第五年，
0: 要冲击这个了啊。信心满满啊！
1: 他是22年的那个这个2021年那个评的这个国大师，嗯啊不工艺美术师啊，不是国大师啊，
0: 这是我们他的市场定价应该是在1到3万之间，
1: 对对对。
0: 我们今天这把壶就是出自于赵楠老师的手
1: 啊，
0: 给您亲制啊，不是监制，是亲制，
1: 不是监制啊。
0: 再怎么说这个790元价格确实让人有一点。

0: 给您小小的意外啊，额外呢还给大家送上两个我们同样也是底槽型的杯子，
1: 同样的泥料，同样的泥料，
0: 三大件才799元可以带回家了。打电话咨询订购吧，废话不多了，02151119900。

0: 好，感谢观众们订购啊，还有两分钟的时间了。今天呢，给大家带来的是最为经典的弧形，叫做石瓢弧、
1: 啊。子野石瓢、啊，石瓢有好多种啊。我刚刚这里分了五代啊，这五代同堂了。但是呢，它是第一代啊，它是第一代祖宗
2: 石瓢
1: 啊，祖宗石瓢。这个所以说这件东西你如果没有的话，你是感觉不到、感受不到石瓢的这个使用起来的优异的。
0: 哎，我也在想哈、啊，就是咱们喝这个喝茶玩紫砂壶的朋友们啊。对于这个弧形的讲究，应该是大家应该心里应该有一个就是标准和定位的吧。
1: 这把壶它本身就叫标准、哦、它本身就叫标准，有这把壶才有了后面五代的变迁啊、这个五代的变迁，没有这把壶，所以说对于你今天一个喝茶的人来讲，你只要碰到紫砂壶，你这把壶没有就不应该。然后呢、这把壶因为要的人太多，市面上良莠不齐，全给你搞这个哦。然后这个机车的啊，这个叫加了，刚刚说加了玻璃水的，哎呀，这个表面有和上光的，各位，甚至有些为了帮你做旧，上面上鞋油的叫鞋油壶。哦呦，各位，啊，你今天我们这里可不敢乱买啊！今天这件是真到位啊，
0: 纯纯手工。
1: 对，东方购物给你真的是厂标底槽金啊，这里写的特级底槽金是吧？这个各位啊，一厂时期的。
0: 而且这个泥料你也说了很有来头的。
1: 对，这个泥料顾锦州原来在他们叫熊猫馆，什么叫熊猫馆？就是非常好的，他看到是苗子的那些老师集中在一起培训。有一个馆叫熊猫馆啊，这个里面用的泥料，今天就是这地方来的泥料。各位，你们如果不知道熊猫馆是什么，可以去查一查什么叫熊猫馆。
0: 明白了，
1: 就明白了
0: 这个泥料的珍贵。
1: 哎，这个出处是怎么样的？泥料的珍贵。
0: 老师张德老师的师承关系，
1: 是是，
0: 咱就懂了。这个799元是真的是个捡漏价格。
1: 各位，这个东西聊的时候可不是799。
0: 行吧，打电话订吧。最后的两组现货，02151111990。

0: 全使用燃气，营造美好生活。
1: 绿色出行，让城市更美好。选择公共交通，共同守护蓝天白云。节约用水，从我做起。关好水龙头，合理使用水资源，珍惜每一滴水，让地球更美好。
2: 享老生活，乐在东方。享老俱乐部小程序正式上线了，这里有名主持带您吃喝玩乐，探寻上海时髦的新地标，还能带您上电视做嘉宾，与名医话养生，让您学无止境，吸收新技能。众多老有意思的活动，轻点手指就能参与，更能了解适老家居改造、康复辅具租赁等便民服务，大额补贴轻松获得。加入享老俱乐部，一站式满足您的衣、食、住、行、乐全方位需求。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搜索。

0: 享老俱乐部，轻松一点，开启您的智慧享老新生活。
1: 李翔
2: 会生活，
3: 每周日的中午21:30，丹丹李翔会生活准时跟大家见面。
1: 快过年喽！
3: 今天这三场完全符合他的意思，全部都是吃的。
1: 我从昨天晚上就没吃晚饭，
3: 全部都是
1: 就等着今天吃。
3: 你是从昨天上午就没吃完就没吃饭了，你就别那个什么了。
1: 而且今天吃的是涵盖着给各位准备过春节之前都可以用到的。
3: 对，是的，而且价格都不高，观众朋友啊。是这样的，我们第一场给大家带来的是千岛湖的鱼头，有机的，但它只有半个小时的节目时间，
1: 抢，
3: 所以我们要抓紧。第二场是邵万生的冠名的商品，40分钟，有那个反正各种好吃的吧。完了，第三个是那个草莓，咱们那个青浦的草莓啊，50分钟的时间，
1: 优良历史传统的草莓种植地，
3: 是我们跟农委合作的，应该是啊，所以的话我们也是
1: 超高。
3: 对，这样吧，如果大家没什么事儿的话，就今天看一下会生活，不会让大家失望的，好吧？来，
1: 好，
3: 千岛湖鱼头。千岛湖鱼头是我盯了他们好长时间，我说春节前你必须得给我上一次。
1: 上次直播他是好久了吧？
3: 好久，反正我是知道这个商品，但一直没货，全部都是有机的。来，我先给大家讲一下啊，东方购物238块钱，这是一个组合，它有两个组合，这个组合里面就是说是三袋鱼头，但一袋呢是半片，是一袋是半片，因为它这个千岛湖鱼头是有机的，特别的大，如果是一整只的话就没法弄了，所以是这样的，三袋，每一袋是750克，对，看到了没有？这就是一袋啊，这就是一袋，就是一半一个鱼头的一半。但是你看它的那个鱼的那个叫什么身子这一部分，就是最好吃的这块肉什么的，全部都给大家保留了，750克啊，
1: 极其新鲜，
3: 对，极其新鲜。待会儿再给大家看，我先把组合构成说一下啊，一共是有这样三块，全部独立包装，赠的是三袋的鱼尾，每一袋是250克，加在一起总的分量是6斤，观众朋友238块钱，但是它是可以享受东方购物的满千送百的。那个五倍积分的板呢？没错，在哪儿？哦，在这儿。对，我找的是这个，观众朋友，看今天是享受五倍积分的，12块钱的五倍积分 ，APP 订购再减5块钱，就是它可以享受17块钱的那个优惠，这相当于221块钱，6斤，观众朋友6斤，这个是必买的啊、哦，这个是必买的，好吧，全部都是有机的，
1: 这叫
3: 什么？而且有机证，
1: 这叫年年有余，
3: 年年有余。啊，
1: 春节鱼鸡这些东西手打的就是鱼，而且鱼要有头要有尾，吃饭的时候尊贵的一个摆鱼头一个摆鱼尾，
3: 少说废话，
1: 叫全身全影，
3: 少说废话，来观众朋友再来一个啊，同样的品牌，同样的也是千岛湖的啊，有机的，这还有一个鱼片，观众朋友啊，纯鱼片的一个组合，鱼片给我拿过来，一片一共是有10袋，每一袋是有150克，观众朋友啊，也是有机的，
1: 也是花莲鱼头的鱿鱼啊，
3: 是的，是的，这个的话呢，只有150块钱，我们就不出，我就不出产品了啊，在现场我们也不出菜了，因为来不及，观众朋友啊，大约7.5块钱的这个积分 ，APP 订购再减5块钱，相当于137.5块钱，这个做下来的话，整个是大概五斤，
1: 做个糟溜鱼片也可以，
3: 对对，全部都是有机的。
1: 鱼片你可以想一想，鱼头连想都不要想，今天必须抢，
3: 为什么？
1: 刚才我说了，有头有尾。第二是千岛湖的，第三是有机的，第四大家都知道，现在鱼头比鱼还贵，
3: 没错，
1: 然后这个鱼头个头还大，你在家里做个鱼头汤，吃个什么剁椒鱼头，全都可以。
3: 来，观众朋友看一下啊，这个就是有机的鳙鱼头，就是那个我们的花莲，就是我们的俗称的，就是千岛湖最有名的那个大花莲。
1: 对，
3: 它最大的特点就是有机，有机。
1: 你去千岛湖吃，你说都很贵。
3: 你说这个东西在那个菜场能不能买到？能买到，但是菜场不是有机的，啊，所以我不太在菜场买那种鲜活的，完了一粘下来的那种。我觉得鱼它离开水，它就应该死掉。啊，就应该死掉。还有呢，我觉得能尽量吃有机的，还是要吃有机的，好吧？来，再给大家看一下这个啊，来，观众朋友在这儿，来，我们再看一下，这就是我们的。
1: 他就不看这个，他看了我就可以吃了。
3: 谢谢大家啊，8位观众朋友订购啊，来，这就是我们的一袋是750克，要1斤还要多呢，
1: 一斤半
3: 呢，观众朋友看。里里外外弄的是干干净净啊，干干净净，没有乱七八糟的东西，包括这个鳃里面，看到了没有？
1: 而且它这个鳃里啊，因为胖头鱼它里边不是空的，
3: 对，
1: 它里边有点像那个，就像豆腐一样的那个。
3: 但是不能吃的东西全部都给你吃掉
1: 了、啊。然后你看它这个，等会儿你别动，你看它这个就是 这个软的地方其实都是可以吃的，
3: 没错，
1: 而且个头巨大无比。然后你看它的腮，看它那眼睛，看眼睛，
3: 巨新鲜，
1: 新鲜无比。
3: 其实它在敦煌购物直播，就是销量是非常非常好的，包括这个肉，看到了没？
1: 三个呀，我的天！
3: 非常新鲜，但是它没货，就是尤其是那种上海一些高端的那种商超啊什么的，都问他们家进货啊。
1: 别的不说
3: 啊，的
1: 你别、啊、你别动，你站好了，你就看它跟那脸相比，您看看，比丹丹的脸都大，你看到没有？
3: 你们还给镜头，你们还纵容他，我的
1: 鱼头就是要买大的，买肥的，买干净的，知道吧？
3: 来了来了，我们要出菜了啊，观众朋友，来出菜吧。这第，你先别动，你先别动，我先给观众一个那个，你先给观众一个镜头。这就是用我们的这个大花莲做的这个鱼头汤啊。你首先就是要跟那个豆腐啊什么的炖这样一个汤，这个颜色就是它自己这样炖出来，对吧？自己炖出来就是这样的一个颜色啊，观众朋友。
1: 奶白色，
3: 奶白色的啊，这个鱼头。
1: 然后呢？有些人啊，到冬天的时候喜欢往里放点白胡椒，可以。但是呢，千岛湖的鱼头呢，你甚至可以
3: 不
1: 放鱼白胡椒，
3: 一
1: 点它很鲜，
3: 对，
1: 很鲜，
3: 一点都不腥啊，什么泥巴味儿、土味儿什么的，完全都没有，好吧？来，观众朋友啊，我给，
1: 哎呀，你们说的那个有点甜的那个水，不就是千岛湖吗？对不对？然后呢，来，
3: 哎呀，我简直受不了了，简直！你能不能一边去，别碍事儿？
1: 哎呦，
3: 能不能别碍事儿？
1: 就这一块，哎呦，就这一块，哎呦呦呦，这块我留给你啊，我来一点，我来一点。哦，
3: 我只有半个小时的时间，同志们，你们赶紧定啊，赶紧定啊！就甭管我那个镜头什么的，你们就穿酷酷定就行了啊，因为这个时间只有半个小时。来，观众朋友看一下，我给大家看一下啊，这个肉啊什么的全部都在啊，这个肉。看到了没有？
1: 这一个有一斤半、啊，
3: 看到了没有？六七百五十克啊！这一半块鱼头，半条鱼头就是750克，观众朋友啊，或者一包就是750克。这么大的一锅鱼头汤，如果你在外面吃的话，怎么着得个200多块钱吧？
1: 三个鱼头拿回家，一个做白汤的，一个做红椒的，
3: 对，
1: 一个做青椒的，
3: 没错，
1: 双椒鱼头加汤。
3: 谢谢大家，来接着啊，再给大家出一个送的鱼尾。送的鱼尾的话是每一包鱼尾是多少克？250克，250克我们送三包，观众朋友啊，送三包啊，这个是完全就是
1: 同样总重量是750克。
3: 对对，哎，这个鱼尾说不是说没肉啊，这个鱼尾你红烧啊什么的，香煎什么的都可以。观众朋友看到了没有？这个鱼尾。看一下这个肉质非常非常的新鲜啊、哦、极其的新鲜。所以的话呢，春节前是不会再有直播了，这个商品春节前不会再有直播了，所以这是一个囤年货的，就是有机的高端的鱼头囤年货的唯一的机会，好吧？好，谢谢大家啊！按一号键，现在电话线已经爆线了啊！按一号键完成自动订购或者手机 APP 订购啊！
1: 我多说一句话，各位，你再过两天，再过半个礼拜，你到菜市场，很多菜市场的人都回家过年了。
3: 按一号键啊！东方购物的订购电话呢？鱼片也有啊，鱼片150块钱，有5斤，有5斤有机的鱼片啊。东方购物的订购电话呢是800-708-8000，手机用户你可以拨打021-1111-9900。
0: 喜迎新春，会生活特别策划少鱼头专场组合一，三袋鱼头，三袋鱼尾，加赠5倍积分，相当于仅需约226元。组合二，10袋鱼片，加赠5倍积分，相当于仅需约142元。精选千岛湖鳙鱼，生态养殖，有机认证，个大肥美，肉质细腻。过年了，餐桌上怎能少得了鱼？祝大家事事顺利，年年有余。

0: 好，谢谢大家，谢谢大家啊！现在鱼头抢疯了，观众朋友啊，我再说一下，鱼头不多啊，鱼头不多，因为而且这个鱼头大家知道，在东方购物的直播次数也非常的少，就是因为什么呢？像这种高端的有机的鱼头、鱼片，我包括我们送的鱼尾，全部都是有机的，观众朋友啊。
1: 你现在外边随便去吃一个馆子，弄一个剁椒鱼头，你看看多少钱？
0: 对对，
1: 鱼头现在卖的比鱼贵。
0: 完全不行，我们是千岛湖的，就是千岛湖最有名的就是那个大胖花鲢，
1: 对，
0: 那个鱼头。
1: 胖头鱼。
0: 胖头鱼的那个鱼头，鱼头比鱼身子贵，这是肯定的啊！而且我们是有机的，所以说大家放心。应该说，整个千岛湖的最优质的那块水域，我们养出来的这个鱼有机的，所以它没有土腥味，没有泥巴味。
1: 大家知道啊，千岛湖旁边其实本身就没有什么工业，
0: 对，
1: 然后水质本来就好，能够在这个水质里再上一个等次，拿到有机，说白了这个干净的程度，它平常养殖的环境
0: 是，
1: 你都连操心不用操心了，
0: 没错。
1: 但是各位，鱼头、花鲢、千岛湖、有机这几个词都代表着一个字，贵。
0: 贵，
1: 但是今天你自己算算，我们才多少钱？
0: 对，是的，来再说一下啊，东方购物是238块钱，但是他享受12块钱的积分，5倍积分 ，APP 订购再减5块钱。今天东方购物给他优惠了17块钱，
1: 你把这个鱼尾
0: 送货到家，
1: 去掉，你就算算今天一个鱼头相当于只花了一杯咖啡的钱。
0: 对，真是这样回事啊，整个这个鱼头的组合是6斤，观众朋友啊，一个鱼头是750克。一个包装一袋就是750克，有三袋，完了我们又送了大家三袋的那个鱼尾，观众朋友啊，又送了三袋鱼尾，每一袋鱼尾是250克，好不好？好，谢谢大家，卖爆了，你们真的得抓紧时间啊，它只有半个小时的时间啊，现在全线排队，
1: 能抢到就是运气，
0: 现在全线排队，观众朋友啊，
1: 自动订购。
0: 其实这个商品我是盯了它很长时间了，但是它一直没货，一直没货，因为会生活的那个量也非常的大，又到了年前，他们说丹姐真的没货，我说不管怎么样，我说在春节前你得给我上一次，就是现在有机的鳙鱼头，鳙鱼头就是花莲的那个鱼头，有机证全部写得清
1: 清楚楚，而且我们全程冷链送货上门，
0: 对对，到您家里就是这个样子的啊。来再看一下这个鱼头，打开来以后就化开来以后巨新鲜无比，观众朋友看啊，我们就是那个配料表上面就是鱼头，再加上一点食用盐。它那个盐哦，不是说是给你那个腌制了，不是不是不是的啊，它肯定是因为工艺的那个
1: 需要。在包装的过程中，总会涉及点。
0: 淡淡的，吃不出来盐味儿，
1: 吃
0: 不出来盐味儿啊，就基本上我再戴手套啊，观众朋友，来，基本上就是这个样子的。
1: 它放盐的目的是什么呢？防止那个水的
0: 反渗。给大客吧，我们巨新鲜，我这就是回头到您手上的这条鱼头啊，750克这样的。这样的有三只，这样的有三只，我觉得过年期间吃吃什么的也够了。你蒸一个，炖一锅汤，啊，或者是你再红烧一个，哎、
2: 我来拿着
0: 或者怎么样，
2: 你把手比在前面，你看看跟手比，
0: 看我的胳膊，
2: 看看，
0: 看我的胳膊，
2: 各位
0: 看到了没有？
2: 这叫花鲢，这叫鳙鱼，这叫大头鱼，
0: 对对对，
2: 也叫胖头鱼，
0: 极其新鲜。看这个肉，观众朋友，看这个肉啊。到您手上也是这样的，新鲜的不得了。你说这个市场上有卖的？对，有卖的。
1: 是不是有机的？不敢肯定。
0: 对了，
1: 产地不敢肯定。
0: 是的，是的。说我在市场里吃的都是新鲜的。是这么回事儿。我反正已经很多很多年不在菜市场买那个新鲜的活鱼了。因为我认为鱼离开了水，它就应该不活着。那么离开水那么长时间还让它活着，我觉得这是一个反常的情况啊。所以我不吃那个。它不应该活着的鱼，
1: 有方法的，高科技。
0: 所以我有些话我就不能说了。所以的话呢，我希望观众朋友就是说，有机能吃有机的东西，尽量吃有机的。它没有土腥味儿，没有那种什么那种腥味。
1: 马上放寒假了，孩子来爷爷奶奶家弄个大鱼头，嘿，这玩意儿长脑子。
0: 来吧来吧，给这啥？这是那个
1: 白胡椒，
0: 白胡椒，哎，再撒点白胡椒，我天哪，
1: 发汗用，
0: 这太香了。你看这个鱼头啊，炖出来这汤，它就是那种白白的，那种浓浓的那种感觉啊，观众朋友，好不好？来吧，你别瞎白活，
1: 看看，
0: 哎呀，来这块，来，导演已经受不了了，导演来这块是这块是对吧？最最嫩的这块肉，是不是这样子的？这块带着鱼眼睛啊。让你吃个鱼眼睛长长眼啊，以后，但以后那个25年的时候别烦人啊，来，
1: 咱俩就是眼睛，你自己抬头，你自己戴那眼镜，谁长长眼？
0: 来，观众朋友，再看这个啊，很肥哎，这个鱼看到了没有？很肥啊，很肥美，很肥美。他的节目时间是不是还有10分钟？10分钟就，啊，还有15分钟，还有一半的这个时间啊，1号键啊，没货了。 对，货已经备货不多了啊，不追加，观众朋友啊，不好意思啊，春节前就没有这个直播了。
1: 对，
0: 春节前我们所有的排班已经全部排出来了啊，没有这个直播了，所以这就是一个囤年货最好的。你没开火啊，这个？
1: 再过两天物流啊，包括放假前啊，
0: 下一盘出。
1: 其实很多地方慢慢陆陆续续，14号开始春运，你想想吧，下礼拜
0: 是的，
1: 很多人就开始回家了。
0: 20，东方购物是28号放假。28号是大年30是不是？我们27号放假，27号放假的最后一场直播是我做，我整个排班已经。
1: 26号还有一场会生活，但是上班日。
0: 26号还有一个会生活，对，所以大家就都不东西都不重样啊，所以这个东西我觉得是无论如何要囤的，谁那个不囤的话，谁会后悔的啊？过年的时候会想到说，哎呀，那天那个有机的大花莲鱼头没买，真的是太吃亏了。
1: 家里边过春节哪能没有条鱼？
0: 不贵，观众朋友，真不贵，6斤才238块钱，整个算下来才221啊，给了积分什么的221。
1: 六斤，其中有4斤半是鱼头。
0: 我问一下，他可以参加东方购物满千送百吗？已经这么便宜了。可以参加东方购物的满千送百的活动啊！好，我收一下啊。东方购物的订购电话呢是800-708-8000，手机用户你可以拨打02-151-11-9900。
3: 喜迎新春，会生活特别策划少鱼头专场组合一，三代鱼头，三代鱼尾，加赠5倍积分，相当于仅需约226元。组合二，十袋鱼片加赠5倍积分，相当于仅需约142元。精选千岛湖鳙鱼，生态养殖，有机认证，个大肥美，肉质细嫩。过年了，餐桌上怎能少得了鱼？祝大家事事顺利，年年有余。

0: 好，谢谢大家啊！鱼头快没货了啊！366位观众朋友订购啊，大多数现在是在抢鱼头的，鱼头快没货了。我们现在后台已经那个市场部商品部的那个
1: 在想对策了，
0: 对，已经在想对策，看能不能跟品牌方合作，就再说一下能不能多加点鱼头，但是不保证啊，观众朋友真不保证啊。那个确实是到了年底下的话，我们东方购物非但没涨价，反而的话还在搞这个活动，
1: 而且还是给各位保证新鲜。
0: 没错没错啊，这个我觉得还看398，看到了没有？大部分观众朋友订的是鱼头，当然也有人订那个鱼片的啊，也有鱼头鱼片一起订的，因为鱼头加鱼片，鱼片的话整个今天算下来是5斤，嗯，全部都是纯鱼片啊，嗯，因为我没时间给大家出菜了，就吃过的人自然知道，也全部都是有机的。鱼片的话你自己在家里醋溜一下，或者说是那个吃火锅的时候，嗯，或者是怎么样都可以啊，
1: 这两份加在一起多少钱？
0: 加
1: 400多块钱吧，
0: 400块钱，
1: 400多块钱，你去看看上海比较好的有名的吃鱼头的，
0: 那400块钱，300块钱，
1: 你吃个鱼头，好一点的饭店专门做的，400来块钱打不住。
0: 来，我们的鱼头，
1: 啊，
0: 鱼头组合啊，鱼头组合是6斤啊，最后算下来是221。嗯，我们的鱼片组合是纯鱼片啊，137，
1: 整个算下来，
0: 那你算一下，整个才350块钱。
1: 对，
0: 311斤哦，
1: 全部是有机的。专门吃那个鱼头的那个馆子，350块钱，拿一份都拿不下。
0: 全部都是有机的，好不好？所以说巨划算无比啊，巨划算无比。按一号键，好不好？那个尤其是大家想抢那个有机鱼头的啊，嗯，吃过应该都知道，没有什么泥味儿啊，什么腥味儿啊，没有，
1: 它是有机啊，
0: 而且它都是现捕捞、现加工完了之后，现冷冻、现给我们销售啊。好，谢谢大家啊！东方购物的订购电话呢是800-708-8000，手机用户你可以拨打02-151-1199-00。
2: 新春会生活特别策划少鱼头专场组合一，三代鱼头，三代鱼尾，加赠5倍积分，相当于仅需约226元。组合二，十袋鱼片加赠5倍积分，相当于仅需约142元。精选千岛湖中鱼，生态养殖，有机认证，个大肥美，肉质细腻。过年了，餐桌上怎能少得了鱼？祝大家事事顺利，年年有余。
0: 好，谢谢大家啊！来，那个电话线是报线的一种状态啊。红红，请给我来。
1: 鱼头啊，就是这样。
0: 泡一下。
1: 你别的不说，就是一个新鲜干净。
0: 热水，
1: 对不对？嗯，然后呢，你在家里边，你说拿到千岛鱼的，咱们整个江南长三角，你说鱼头哪儿的好，就是千岛湖。
0: 对对对。
1: 都找不出第二个地儿。
0: 对。
1: 但是你能在外边买到的鱼头，就像丹丹说的那种散装的啊，能不能保证是千岛湖的？能不能保证是有机的？这都是未必的事儿。咱们这儿给大家做了担保，而且价钱还便宜。
0: 对。
1: 各位。200多块钱，我先不算那鱼尾，就说这200多块钱都是鱼头，你自己算算一个才多少钱，几十块钱，
0: 没错，没错，
1: 还加上鱼尾，嗯，这其实算下来一个鱼头的价钱，嗯，其实说白了比咖啡还便宜。
0: 鱼头快没货了，观众朋友，真不好意思啊，还有。啊，鱼头还有80组，
1: 你现在就拿你的手机软件叫一个，你们家附近2公里之内，你看看有没有卖剁椒鱼头的做好的成菜，你看看那鱼头才多大，
0: 对，
1: 你看看它是胖头鱼吗？它是千岛湖吗？你看看那个还要卖到多少钱呢？
0: 不好意思啊，观众朋友，这个鱼头我们现在看。还有70组，鱼头还剩70组啊！鱼头还剩70组。其实我们的备货比往常备货已经多很多了，但是依然架不住观众朋友的这个热情啊！今天在会生活，它确实是价格也优惠，221块钱6斤啊！
1: 对，
0: 这个鱼头的组合到最后把积分什么的算完以后，就221块钱6斤，全部独立包装，包括送的那个鱼尾，你回去吃，那个鱼尾油炸一下，或者说是那个红烧一下，或者鱼尾也可以怎么蒸一下。也都特别好吃，
1: 而且我再多说一嘴，这个鱼尾啊，你拿到货的时候你仔细看一眼，
0: 嗯，
1: 那后边的尾鳍啊，
0: 嗯，
1: 大的那个尖尖都帮你剪掉了，
0: 嗯，
1: 占分量的全帮你剪掉了，
0: 嗯，
1: 也就是说这个尾鳍都是精修过的，
0: 嗯，
1: 你拿到的时候足斤足两，
0: 没有土腥味儿，我再说一遍啊，没有土腥味儿，好不好？因为它是有机的，有机的就意味着这条鱼在孕育的时候，在它的那个育种的时候，它就不能够受污染。
1: 而且我给大家刚才看了一眼，它不是今年有机，它从2018年开始到现在，你想想，连续6年了吧，7年了。全有机，
0: 大家完全有理由相信啊！就是你现在吃到的这个，还有50组啊，鱼头组合，就是你吃到的这个千岛湖的这个鱼头，就是千岛湖最优质的那一块水域里面养殖出来的鱼头。
1: 嗯，
0: 啊，你完全有理由这么相信，观众朋友啊！所以的话，它是有机的，所以它那个水得有多好，大家心里明白啊！ 按一号键啊，我们现在紧急看能不能那个追加
1: 水啊，跟地不一样，水是流动的，你做有机更难。
0: 对对对对，那个千岛湖鱼头我们要加鱼头啊，我们现在去跟他们交涉一下，看能不能成功。
1: 要没了，
0: 还有50组观众朋友啊，节目还有7分46秒，还有50组鱼头啊，没货了。东方购物的订购电话呢是800-708-8000，手机用户你可以拨打02-151-9900。
2: 喜迎新春，会生活特别策划少鱼头专场，组合一三代鱼头三代鱼尾，加赠5倍积分，相当于仅需约226元。组合二十代鱼片，加赠5倍积分，相当于仅需约142元。精选千岛湖鳙鱼，生态养殖，有机认证，个大肥美，肉质细腻。过年了，餐桌上怎能少得了鱼？祝大家事事顺利，年年有余。
0: 好，谢谢大家。来，在节目还有6分55秒的时候，好消息是，他们同意给我们现货了，不是预约，是现货啊。坏消息是只给50套。我的天哪，这么大一个企业，这么大一个企业只给了50套鱼头。50套鱼头现货，观众朋友啊，现在在往东方购物的仓库送，就是不耽误你，不耽误你明天那个收货，好不好？我们明天开始给大家配送，开始给大家送。
1: 吃鱼，
0: 但是只有50套现货啊，就只有50套啊，50套之后没货了啊，就只能是这样了，就面子，会生活面子只有50套，有点惨。来啊，那我们现在给大家看一个菜啊，节目还有6分20秒，直播结束。来，我们先看这个。这怎么样？这无论如何，在过年，在任何一家，就是条件再好的家庭，出这么一道大菜，这也是一个重头之外。
1: 好口彩，年年有余。
0: 你说啥？
1: 小元宝，抓元宝。
0: 250块钱，
1: 整个这一锅出去，200-300块钱。
0: 来，这是个鸡爪凤爪是吧？鹌鹑蛋往里放，就这个是一个红烧那种类型的，咕咕嘟嘟的。你底下是不是？还可以配点什么萝卜什么的都可以的啊！
1: 看看这个里边掀开来，
0: 对，
1: 这你看看这里面全是肉。
0: 这块肉，观众朋友啊，就是说吃鱼头的人一定要吃的就是这块肉。
1: 就看会不会
0: 是不是？是不是这块肉？
1: 嗯，
0: 在。
1: 还有就是旁边的这个
0: 鱼眼睛旁边这个
1: 嫩嫩的地方，
0: 这个鱼唇这个地方，
1: 哎，
0: 就这个地方，这个
1: 翻过来看，
0: 来翻过来给大家
1: 看，
0: 这个地方都在啊，
1: 这一大块，看见了吗？
0: 在
1: 这一大块，
0: 对，
1: 哎，别浪费。
0: 我简直了！来，观众朋友，大部分的好肉已经被他抢掉了啊！即便是这样，观众朋友来看这块肉，来看一下这块肉。哎，这别抢！
1: 我夹起来给大家看，谁跟你抢啊？
0: 来，观众朋友，别抢，给镜头。
1: 看，
0: 你是筷子拿掉，来给镜头，观众朋友看一下这个怎么样？导演已经向你发出了警告啊！导演，我的话他不听，导演的话啊，说强哥别抢，先给镜头。真是。他已经急疯了，他已经馋疯了，观众朋友原谅他吧，好不好？哎，这个为什么没火呀？这个怎么这个
1: 开了？不能再扔了，刚才已经蒸熟了，再扔
0: 它
1: 就干了。
0: 没有热气儿，这没有热气儿，我不行，来，我不能接受没有热气儿的剁椒鱼头。无论如何，等会儿再开啊，这个，因为我们的节目还有4分半钟的时间，热气儿都让他给放了，还有40组现货啊，那个热气儿
1: 我们是加了货了，现在还有40组。
0: 嗯，今年就这样
1: 了，那就大家
0: 今年那个就这样了。我是希望啊，观众朋友，就是在我们的饮食结构当中，尽量多的加入有机的成分，比如说有机的肉、有机的菜、有机的，我吃了，
1: 这么一大锅呢，
0: 有机的鱼、有机的这些东西，尽量的啊，
1: 来了，
0: 就是
1: 呼，
0: 烦人死了，
1: 看看。
0: 还有3分57秒，直播结束了啊！可以，我们的热气儿终于上来了。这条鱼倒是熟了啊，这条鱼肯定是熟了。
1: 这，哎呦呵！
0: 哎，
1: 你看，
0: 你过年的时候自己过年的时候自己在家里做这么一条鱼蒸一下也很简单，好吧？现在那个剁椒的这个料在外面都能买得到，好吧？很简单啊。
1: 是这块最好吃
0: 了。哎呀，抢完了，没货了啊！没货了。还有，抢完了，没货了。还有最后的20来套吧，应该好吧？今年怎么样，观众朋友？我真的就跟打仗似的啊，给大家抢到了这么几十套，
1: 我也是打仗一样，跟丹丹抢
0: 啊！今年我算是尽力了，好吧？那个，我觉得啊，像这种鱼头类的东西，过完年以后，其实大家也能吃的。
1: 我告诉你，它好就好在第一是有机千岛湖，除此以外，其实说是鱼头，
0: 对，
1: 它是那个大鱼头，其实后边带了一段，
0: 这段都带着，
1: 你知道吗？如果说不带后边那一块，其实这个鱼头 说实话，它本来含金量已经很高了，嗯，但带了那么，而且不是一个小边儿，是一个差不多四指宽的大边儿。
0: 来吧，我把组合构成再说一下，我就收了啊，因为也没货了。谢谢今天观众朋友对会生活第一场的这个鱼头的抢购啊！来，半个小时我们一抢而空，包括我们的后面的现货50套也全部马上抢完了啊！来，这是就是哎，这叫什么呢？三条、
1: 三扇、
0: 三袋，对吧？这样的鱼头，每一袋是750克啊，
1: 1斤半。
0: 对，这就是一个一斤半，好吧？我们又送了大家三袋，以同样它的尾巴，
1: 1斤半、3斤、4斤半，嗯，这又1斤半，加起来6斤。
0: 6斤的东西，好吧？平时是238块钱，但是不太来，没货啊，没货。只要来一次直播，甭管放在任何时间段，都是秒抢的节奏。但是今天多给了12块钱积分 ，APP 订购再减5块钱，就等于是多优惠了17块钱，相当于221块钱6斤的鱼头送鱼尾拿回家过年，好不好？另外还有一个组合，我稍微再说一下，鱼片倒是还有点
1: 像。鱼片就用身子划的鱼片，你在家做个什么糟溜鱼片啊？做一个什么炸的那种鱼片啊，做一个鱼片羹。
0: 鱼片在这儿，观众朋友，鱼片的话是150块钱，他给完积分啊什么的，相当于137 APP 订购再减掉，相当于137，一共是有10袋，每一袋是250克，也快没货了。鱼片也快没
1: 了。鱼片干嘛呢？我们现场做了个炸的，
0: 啊、
1: 你拿回家做什么？
0: 这个是5斤，
3: 做个鱼片粥，
1: 特别好。
0: 对，这个是5斤，我们是现场给大家油炸了一下，因为我们实在是没时间出鱼片的菜了。今天，好吧，我就说你就弄一个定型的，已经也快被他给吃成这样了，糟蹋完了，这鱼片已经被他，你看到了没有？好吧，鱼片还剩10套。鱼片还剩10套啊！今天第一场给大家安排的怎么样？我觉得还是挺好，因为我是
1: 今天我觉得3场都不错。
0: 对，尽量选择我喜欢的东西啊，品质高一点的，我喜欢的这种东西给大家准备点年货啊。好，后面一场就是那个
1: 邵万生
0: 冠名的邵万生啊，邵万生也是肉加香肠，肉加肠的组合啊。那个邵万生的肉和肠的品质也是毋庸置疑的啊。我们一会儿见，好吧？谢谢大家，还有最后的。这场直播还有最后的58秒啊！东方购物的订购电话呢是800-708-8000，手机用户你可以拨打02151119900。

生活特别策划少鱼头专场，组合一三代鱼头三代鱼尾，加赠5倍积分，相当于仅需约226元。组合二十代鱼片，加赠5倍积分，相当于仅需约142元。精选千岛湖鳙鱼，生态养殖，有机认证，个大肥美，肉质细腻。过年了，餐桌上怎能少得了鱼？祝大家事事顺利，年年有余。

0: 好，谢谢大家啊！鱼头快没货了啊！366位观众朋友订购啊，大多数现在是在抢鱼头的，鱼头快没货了。我们现在后台已经那个市场商品部的那个
1: 在想对策了，
0: 对，已经在想对策，看能不能跟品牌方合作，就再说一下能不能多加点鱼头，但是不保证啊，观众朋友真不保证啊。那个确实是到了年底下的话，我们东方购物非但没涨价，反而的话还在搞这个活动，
1: 而且还是给各位保证新鲜。
0: 没错没错啊，这个我觉得还看398，看到了没有？大部分观众朋友订的是鱼头，当然也有人订那个鱼片的啊，也有鱼头鱼片一起订的，因为鱼头加鱼片，鱼片的话整个今天算下来是5斤，嗯，全部都是纯鱼片啊，嗯，因为我没时间给大家出菜了，就吃过的人自然知道，也全部都是有机的。

0: 有机鱼头的啊，
1: 嗯，
0: 吃过应该都知道，没有什么泥味儿啊，什么
2: 腥味
0: 儿啊，没有，
2: 它是有机啊，
0: 而且它都是现捕捞、现加工完了之后，现冷冻、现给我们销售啊。好，谢谢大家啊！东方购物的订购电话呢是800-708-8000，手机用户你可以拨打02-151-1199-00。
3: 新春会生活特别策划少鱼头专场组合一。三代鱼头，三代鱼尾，加赠5倍积分，相当于仅需约226元。组合二，十代鱼片，加赠5倍积分，相当于仅需约142元。精选千岛湖鳙鱼，生态养殖，有机认证，个大肥美，肉质细嫩。过年了，餐桌上怎能少得了鱼？祝大家事事顺利，年年有余。
0: 好，谢谢大家啊！来，那个电话线是报线的一种状态啊。红红，请给我来。
2: 鱼头啊，就是这样。
0: 泡一下。
2: 你别的不说，就是一个新鲜干净。
0: 热水，
2: 对不对？嗯、然后呢，你在家里边，你说拿到千岛鱼的，咱们整个江南长三角，你说鱼头哪儿的好，就是千岛湖。
0: 对对对。
2: 都找不出第二个地儿。
0: 对。
2: 但是你能在外边买到的鱼头，就像丹丹说的那种散装的啊，能不能保证是千岛湖的？能不能保证是有机的？这都是未必的事儿。咱们这儿给大家做了担保，而且价钱还便宜。
0: 对。
2: 各位。200多块钱，我先不算那鱼尾，就说这200多块钱都是鱼头，你自己算算一个才多少钱，几十块钱，
0: 没错，
2: 还加上鱼尾，这其实算下来一个鱼头的价钱，其实说白了比咖啡还便宜。
0: 鱼头快没货了，观众朋友，真不好意思啊，还有。啊，鱼头还有80组。
2: 你现在就拿你的手机软件叫一个，你们家附近2公里之内，你看看有没有卖剁椒鱼头的做好的成菜，你看看那鱼头才多大，
0: 对，
2: 你看看它是胖头鱼吗？它是千岛湖吗？你看看那个还要卖到多少钱呢？
0: 不好意思啊，观众朋友，这个鱼头我们现在看。还有70组，鱼头还剩70组啊！鱼头还剩70组。其实我们的备货比往常备货已经多很多了，但是依然架不住观众朋友的这个热情啊！今天在会生活，它确实是价格也优惠，221块钱6斤啊！
2: 对，
0: 这个鱼头的组合到最后把积分什么的算完以后，就221块钱6斤，全部独立包装，包括送的那个鱼尾，你回去吃，那个鱼尾油炸一下，或者说是那个红烧一下，或者鱼尾也可以怎么蒸一下。也都特别好
2: 吃，而且我再多说一嘴，这个鱼尾啊，你拿到货的时候，你仔细看一眼，
0: 嗯，
2: 那后边的尾鳍啊，
0: 嗯，
2: 大的那个尖尖都帮你剪掉了，
0: 嗯，
2: 占分量的全帮你剪掉了，
0: 嗯，嗯，
2: 也就是说这个尾鳍都是精修过的，
0: 嗯，
2: 你拿到的是足斤足两，
0: 没有土腥味儿。我再说一遍啊，没有土腥味儿，好不好？因为它是有机的，有机的就意味着这条鱼在孕育的时候，在它的那个育种的时候，它就不能够受污染。
2: 而且我给大家刚才看了一眼，它不是今年有机，它从2018年开始到现在，你想想，连续6年了吧，7年了，全有机。
0: 大家完全有理由相信啊，就是你现在吃到的这个还有50组啊鱼头组合，就是你吃到的这个千岛湖的这个鱼头，就是千岛湖最优质的那一块水域里面养殖出来的鱼头。
2: 嗯，
0: 啊，你完全有理由这么相信，观众朋友啊。所以的话，它是有机的，所以它那个水得有多好，大家心里明白啊。按一号键啊，我们现在紧急看能不能那个追加鱼头。
2: 水啊，跟地不一样，水是流动的，你做有机更难。
0: 对对对对，那个千岛湖鱼头，我们要加鱼头啊，我们现在去跟他们交涉一下，看能不能成功。还有50组，观众朋友啊，节目还有7分46秒，还有50组鱼头啊，没货了。东方购物的订购电话呢是800-708-8000，手机用户你可以拨打02-151-1199-00。
3: 喜迎新春，会生活特别策划少鱼头专场组合一，三代鱼头，三代鱼尾，加赠5倍积分，相当于仅需约226元。组合二，十代鱼片，加赠5倍积分，相当于仅需约142元。精选千岛湖鳙鱼，生态养殖，有机认证，个大肥美，肉质细嫩。过年了，餐桌上怎能少得了鱼？祝大家事事顺利，年年有余。
0: 好，谢谢大家。来，在节目还有6分55秒的时候，好消息是，他们同意给我们现货了，不是预约，是现货啊。坏消息是只给50套。我的天哪，这么大一个企业，这么大一个企业只给了50套鱼头。 50套鱼头现货，观众朋友啊，现在在往东方购物的仓库送，就是不耽误你，不耽误你明天那个收货，好不好？我们明天开始给大家配送，开始给大家送。
1: 吃鱼。
0: 但是只有50套现货啊，就只有50套啊，50套之后没货了啊，就只能是这样了，就面子，会生活面子只有50套，有点惨。来吧，那我们先给大家看一个菜啊，节目还有6分20秒，直播结束。来，我们先看这个。这怎么样？这无论如何，在过年，在任何一家，就是条件再好的家庭，出这么一道大菜，这也是一个重头之外。
2: 好口彩，年年有余。
0: 你说啥？
2: 小元宝，抓元宝。
0: 250块钱，
2: 整个这一锅出去，
0: 天哪，
2: 200-300块钱。
0: 来，这是个鸡爪，凤爪是吧？鹌鹑蛋往里放，就这个是一个红烧那种类型的，咕咕嘟嘟的。你底下是不是？还可以配点什么萝卜什么的都可以的啊！
2: 看看这个里边掀开来，哇、啊，这你看看这里面全是肉。
0: 这块肉，观众朋友啊，就是说吃鱼头的人一定要吃的就是这块肉。
2: 就看会不会
0: 是？是不是这块肉？
2: 嗯，
0: 在。
2: 还有就是旁边的这个
0: 鱼眼睛旁边、
2: 这个嫩的地方。
0: 这个鱼唇这个地方，
2: 哎，
0: 是这个地方，这个
2: 翻过来看，
0: 来翻过来给大家看，这个地方都在啊，
2: 这一大块，看见了吗？
0: 都在，
2: 这一大块。
0: 对，
2: 哎，别浪费。
0: 我简直了！来，观众朋友，大部分的好肉已经被他抢掉了啊！即便是这样，观众朋友来看这块肉，来看一下这块肉，哎，这别抢！
2: 我夹起来给大家看，谁跟你抢啊？
0: 来，观众朋友，别抢，给镜头。
2: 看，
0: 你筷子拿掉，来给镜头，观众朋友看一下这个怎么样？导演已经向你发出了警告啊！导演，我的话他不听，导演的话啊，说强哥别抢，先给镜头。他已经急疯了，他已经馋疯了，观众朋友原谅他吧，好不好？哎，这个为什么没火呀？这个怎么这个
2: 开了？不能再扔了，刚才已经蒸熟了，再扔
0: 但是它为什么没有热气儿？这没有热气儿，我不行，来，我不能接受没有热气儿的剁椒鱼头。无论如何，等会儿再开啊，这个，因为我们的节目还有4分半钟的时间，热气儿都让他给放了，还有40组现货啊，那个热气儿
2: 我们是加了货了，现在还有40组。
0: 嗯，今年就这样
2: 了，那就大家
0: 今年那个就这样了。我是希望啊，观众朋友，就是在我们的饮食结构当中，尽量多的加入有机的成分，比如说有机的肉、有机的菜、有机的，我吃了，
2: 这么大锅呢，
0: 有机的鱼、有机的这些东西，尽量的啊，
2: 来了，
0: 就是
2: 呼，
0: 烦人死了，
2: 看看。
0: 还有3分57秒，直播结束了啊！可以，我们的热气儿终于上来了。这条鱼倒是熟了啊，这条鱼肯定是熟了。
2: 这，哎呦呵！
0: 哎，
2: 你看，
0: 你过年的时候自己过年的时候自己在家里做这么一条鱼蒸一下也很简单，好吧？像那个剁椒的这个料在外面都能买得到，好吧？很简单啊。
2: 这块最好吃了。
0: 哎呀，抢完了，没货了啊！没货了。还有最后的20来套吧，应该。东方购物的这个电话呢是800-708-8000，手机用户你可以拨打02-151-11-9900。
4: 安全使用燃气，营造美好生活。
5: 绿色出行，让城市更美好。选择公共交通，共同守护蓝天白云。节约用水，从我做起，关好水龙头。合理使用水资源，珍惜每一滴水，让地球更美好。
3: 享老生活，乐在东方。享老俱乐部小程序正式上线了，这里有名主持带您吃喝玩乐，探寻上海时髦的新地标，还能带您上电视做嘉宾，与名医话养生，让您学无止境，吸收新技能。众多老有意思的活动，轻点手指就能参与，更能了解适老家居改造、康复辅具租赁等便民服务，大额补贴轻松获得。加入享老俱乐部，一站式满足您的衣、食、住、行、乐全方位需求。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搜索享老俱乐部，轻松一点，开启您的智慧享老新生活。
1: 品质生活放心购，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高丽。说到这个石斛哈，很多人都非常的喜欢，在这样一个炎炎夏日的时候，用石斛来滋补自己的身体是一个非常好的选择。今天呢很特别，今天是为您带来是国药草本的石斛的这样一个就是浆体。那实际上呢，你在吃的时候会非常的方便，不用冲泡，直接随身携带就可以来喝，也是特别随心的一种饮品了。今天在直播现场也特意请来了傅舟和我一起来为大家做分享，欢迎傅舟。
6: 哎，高丽老师好，亲爱的观众朋友大家好。铁皮石斛在东方购物特别的畅销哈，大家都知道石斛好，尤其现在到了吃石斛的季节了。您看哈，夏天呢大家特别容易阳亢阴虚，所以从5月5号立夏开始，您就要注意养阴了。然后现在差不多是小满刚刚过了没几天，马上要到芒种了，然后到6月21号就是夏至，所以这47天是我们夏季要特别注意养阴的47天。这47天也是气温会急剧升高的47天，你可能会出很多汗，你会觉得特别疲乏，汗为心之液，而且你身体里的津液除了出汗还有其他的一些方式会大量的消耗，所以这段时间好好养阴。怎么养阴？从古到今我们中国人养阴的圣品就是铁皮石斛，今天换了一种形式让它更高效更划算也更新鲜保留纯度的来到您的身边，千万别错过啊。
1: 嗯，它就是这个样子的，你随身携带会特别的方便。
6: 嗯，
1: 然后就这样一包，然后你随时随地把它一撕开就可以喝了。
6: 没错，以前我们看到这样子的东西大概是20-30块钱一包，因为它直接做成浆以后对它的原料和它的提取工艺会非常非常的有要求，但是今天我们国药草本是把价格打下来了。先给大家来看一下，它一盒一盒是这样子的这一包装。国药草本在东方购，我们以前也给大家带来过藏红花呀，带来过很多好的草本的产品。那今天带来的就是铁皮石斛浆，这个铁皮石斛是来自云南广南的，所以我们叫做植物饮料。然后我们里面会有7袋，就是刚才高丽老师拿的这样一袋一袋的，会有7袋，就你起码可以喝7次，开袋即食，非常非常的就是简单啊，吃起来。然后您看我们里面配料就只有水和铁皮石斛的原汁，没有加糖，没有加代糖，没有加其他任何的东西，每天1到2袋都可以，就是今年5月份刚刚生产的，保质期有9个月的一个时间，非常非常的新鲜，开袋即饮，所以喝起来非常的方便啊。
1: 嗯，我们这个还有发明专利是吧？
6: 对对对，我们会有发明专利。因为我们今天这个浆啊，它的一个特别特别的技术就在于它发明了一种石斛多糖的分离纯化的方法。大家知道你吃这个西洋参、野山参，你喂的就是那个就是叫做参的一个特别好的成分嘛，对不对？但是我们吃石斛，我们喂的就是石斛多糖，所以我们会有一种分离纯化的方法。这个技术是特别特别先进，也特别特别麻烦的。您看，首先要粉碎、过筛、脱脂，然后要萃取酶提，还要过滤、水提、抽滤、真空浓缩、纯沉、离心分离，好多好多，再到粗品，再到除蛋白，再到冷冻干燥，才能提取出这么多的石斛多糖。所以我们这个发明呢，是提高了石斛多糖的提取率，缩短了提取的时间，减少能耗，有效地保存了石斛多糖的生物活性。吃石斛喂的就是石斛多糖，所以有了新科技，让我们就是事半功倍了啊。
1: 以往我们吃石斛可能要冲泡，
6: 对，
1: 然后把它磨成粉，
6: 嗯，
1: 特别不方便。
6: 是，
1: 那今天我们就是做成了一个液体饮品，
6: 对，
1: 你在吃的时候随身携带会特别的方便。
6: 是的，是的。
1: 那今天我们现场把它撕一包出来，给大家感受一下，
6: 嗯，
1: 是什么样子的？
6: 好的，好的。我们剪开一包啊，给大家来看一下，倒出来大概是什么样的一个感觉。您看，它是非常非常浓厚的，非常醇厚的，
1: 嗯，
6: 因为我们是铁皮石斛浆加上了我们独特的萃取方式，所以它非常非常的浓郁，不是那种清汤寡水。其实在市面上您可能也能看到，
1: 你看这个挂壁的效果，
6: 对对对，类似的一些就是说它是石斛的饮品也好啊，像这种包装的啊，我倒出来再给大家来看一下。
1: 哦，这不一样，完全不一样，
6: 颜色、质地都完完全全不一样。所以大家平时在品尝的时候，在吃的时候，您就要知道喝下去的口感不一样，然后石斛多糖的成分纯度也不一样。
1: 嗯，
6: 我刚才给大家看过专利哈，其实我们所有的改革，就所有的革新吧，应该这样说，对技术上的革命，为的就是多多的提取出石斛多糖这个对人特别有好处的东西。所以国标要求不得少于25%的石斛多糖，我们能高达50%。 6.3%。以前我们用粉用其他的这个载体的时候是没有办法达到这个高度的，所以新科技带来了我们更加事半功倍的来摄取这个石斛多糖。
1: 对的，我们今天就吃起来会很方便，替大家尝一下味道好不好？
6: 好好好，
1: 待会你来、来那个拿剪刀来给大家试一下。
6: 是
1: 因为天气热了嘛、大家都会流汗，
6: 对，
1: 然后汗液的流失其实如果说是能够及时的来补充，那就要这样随时随地打开就能喝，然后特别方便，你在路上，你在高铁上，在地铁里啊、你在旅途当中都可以随时随地给自己的身体滋补这个铁皮石斛。
6: 对，真的就是那种玉液琼浆的感觉，没有任何加糖，没有任何加代糖，没有任何添加剂香精的味道，就是那种兰花的香味儿，就感觉像是什么，就是我们看电影里面可能早上清早起来在那个鲜花上面采集第一颗露珠的那种芳香口感，但是它更加醇厚一些，非常非常的好喝。嗯，
1: 今天我们会有两个构成哈、它这一盒当中一共有我们的这个这一盒当中有
6: 七包
1: 对吧？
6: 对，
1: 七包就相当于是一周对吧？
6: 对，一周的量。
1: 比如说你一天喝一包就是一周的量。铁皮石斛浆啊，铁皮石斛浆它是非常浓郁的。今天是国药草本，
6: 对，
1: 国药草本的铁皮石斛浆的一个超值组。这个是有十盒，一共是70包。
6: 对，
1: 东方购物的首发价是399。
6: 是。
1: 另外呢，我们还会给大家有一个更加优惠的价格，
6: 3倍的一个量。
1: 对，它是20盒，一共140包。
6: 对。
1: 电商价格是1980，
6: 对，
1: 很多人说电商很便宜，但你看电商都要1980，
6: 是。
1: 东方购物今天599，单包的价格4.2元，
6: 是。
1: 参加完活动之后更不得了了，
6: 对，只要1.4元，
1: 对。
6: 作为浆类来说，这个价格可能在外面要把这个小数点移到后面，14块钱一包，我们今天只要1.4元左右一包，所以这个性价比真的非常超值。
1: 是的，喜欢的话千万不要错过今天的大构成，因为我觉得大构成真的性价比太高了，在这个季节里面吃一点石斛原浆是相当不错的。800-7088-0000-02151119900。

0: 可以直接喝的真铁皮石斛浆，从山野到嘴边，开启溯源之旅。石斛来自中国铁皮石斛之乡云南广南，珍惜好食材，正宗好石斛，10000亩原产基地，从种植到加工，品质层层把控，用高标准选好石斛，为健康加分，严控温湿度，只为一株好石斛，至少长足3年，品效俱佳，只收一季，选用11、12月进入休眠期前的石斛，营养足量储蓄，时间沉淀制成干条，繁琐工序造就纯正原浆，浓郁胶质看得见，营养丰富兼补给。
1: 这是《神农本草经》当中，补五脏虚劳，雷兽强阴。五脏肝心脾肺肾，都可以补。虚劳，阴阳气血都算虚劳。虚热到什么程度呢？雷兽，它的补益作用是很强的，范围是很广的。当然，它在补阴的问题上，尤其是它的特长，所以叫强阴。久服总吃，不但不影响脾胃，而且后肠胃可以健脾和胃。
2: 今天为您带来的是国药草本的石斛，石斛浆。
3: 这个牌子非常大哈，在东方购物的时间也很长了。以前藏红花啊，还有很多的就是滋补品也是这个品牌的，大家都非常的喜欢，毕竟它的抬头摆在这里，所以大家非常相信它的品质。所以你看哈，现在可能做铁皮石斛，还有人在做最原始的风斗，那个喝起来太麻烦了。但是你说还真不便宜，25块钱、30块钱一克哈，一个礼盒也要好几千块钱。但是你喝起来，先得把它泡软，再得把它煮软，然后才能去煮它，拿个养生壶要煮一整天。现在天气也热了，老这么热水沸腾着，这谁也受不了。所以大家都知道石斛好，但是没有办法坚持。后来呢，我们做成了石斛粉，然后冲水。石斛粉虽然也非常非常的好哈，但是因为它没有这个多糖的提取的一道工艺，所以它的石斛多糖的检测报告拿出来是没有办法达到50几的多糖的含量的。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新科技、新专利，带来国药草本的铁皮石斛浆，因为里面用到了石斛多糖的提取技术，分离纯化，让这个石斛多糖保留得更加的好，我们吸收得更加的多。
2: 我们的产地有什么说法吗？
3: 对，我们的产地很有讲法，我这边也是直接拿来了一个就是产地的合作的一个同意书啊。您看，我们的甲方就是国药草本，然后乙方是广南县铁皮石斛种植农民专业合作社。我们所有的原料都来自云南广南。云南广南叫什么？叫铁皮石斛。

0: 之乡。我们的工艺，我们的专利也是别人没有办法模仿的。
1: 哦，我们的工艺有什么讲究？赶快跟大家分享一下。
0: 刚才我讲了哈，就是我们吃人参就是为了人参皂苷，我们吃石斛就是为了石斛多糖。所以石斛多糖的专利的新技术，我们叫做石斛多糖的分离纯化方法，非常复杂哈，再给大家简略讲讲。先要从原料粉碎过筛脱脂，然后萃取酶提，过滤水提，抽滤浓缩纯提，分离干燥，然后粗品还要除蛋白，然后冷冻干燥，才能提取出石斛多糖。这就是我们吃石斛的大部分的意义就在这里。这个发明的技术效果是提高了石斛多糖的萃取率，缩短了提取的时间，减少能耗，而且有效地保存了石斛多糖的生物活性。那么说到专利，我们肯定要给大家来看一下专利证书啊！我来找一下我的专利证书在哪里。好，在这里给大家看一下。
1: 这个很厉害，
0: 没错，发明专利证书，一种石斛多糖的分离纯化方法。这个专利一出来，太厉害了，让我们大家不多花钱，多摄取到石斛多糖。因为您看，国标要求石斛多糖的这个就是溶出率哈，不得少于25%，但是我们能做到56.3%，花小成本做大事儿啊！
1: 这都是抽检报告，
0: 对，抽检报告。
1: 所以说这个大家一看就说，哇，这个厉害了。
0: 是，
1: 传统上我们吃石斛都是要泡啊，要煮啊，特别的麻烦
0: 啊。
1: 我们都知道铁皮石斛是一个特别好的东西，但是以往因为吃的太麻烦了，很多人就平常不太会去吃。
0: 是是是。
1: 但你今天直接把这个当中的这个汁液，铁皮石斛当中的这个汁液，就是它的浆体，
0: 对啊，
1: 直接把它相当于就是榨出来了，对不对？
0: 对。
1: 那这样的话呢，你在喝的时候就非常的方便。
0: 没错。哎，我们请工作人员帮我们拿两个杯子上来啊，我们给大家来倒一下哈，给大家来倒一下，看一下我们这个石斛多糖多棒。哎，两个都给我，
1: 两个杯子都拿过来
0: 给我。
1: 是是，给大家感受一下。
0: 对，让大家感受
1: 一下。倒出来是，我们先倒那个一般的。
0: 好好好。
1: 一般的市面上您看到的铁皮石斛的颜色，就是原浆，它是这个颜色。
0: 对，
1: 大家可以看好了，是这个颜色。
0: 比较浅
1: 一点。其实它是正常的。
0: 对。
1: 你只要一对比，你就会发现今天为什么好，因为今天确实是用到了有专利的技术。
0: 没错没错，我们这个倒出来，您看看这个颜色。
1: 看这颜色，
0: 深沉，深邃啊，浓稠，然后非常非常的有质感，有粘稠的一个感觉。
1: 它
0: 是因为它里面的石斛多糖含量高。
1: 对，它这当中是有30毫升。
0: 对，
1: 30毫升。
0: 这三十毫升，我还要跟大家来讲一下，这30毫升的，石斛的这个汁儿啊，要用掉100根的铁皮石斛，然后进行萃取，才能浓缩成一袋30毫升的铁皮石斛浆。
1: 所以成本是非常高的，
0: 金碧金贵。你说，那个广南的铁皮石斛特别好吧？如果你不放在广南，不放在那个铁皮石斛之乡，成本也是合不下来的。你必须在原产地来做这个事情，因为它真的太耗成本了。
1: 它是黏黏的，
0: 对，
1: 就是你的咽喉好像一下子就妥帖了，就舒服了。
0: 对，
1: 就比如说说话比较多的工作，教师啊，律师啊，医生啊，还有经常熬夜加班的呀，然后平常的生活习惯不太规律啊，对不对？咱们都可以通过铁皮石斛来滋养自己。哇，你这小拇指一翘，兰花指一翘，
0: 真的很好喝，真的。因为铁皮石斛呢是兰科植物啊，很多朋友觉得铁皮石斛是不是特别难喝，那可能是萃取的方式有问题。我们今天是铁皮石斛100根萃取一袋的这样的浓缩的一个浆，真的很好喝，有那种吐气如兰的感觉。
1: 对，它里面没有别的添加，它里面就是铁皮石斛再加上少量的水，对，所以它为什么会好喝的原因就在这里，
0: 真的很好喝。
1: 对，我跟大家来建议，我们会有两个套装哈，399是小组合，是70包，
0: 对，十盒。
1: 那么按道理就应该是
0: 800块钱，
1: 将近800块钱是20盒，
0: 对。
1: 那我们今天是599，
0: 好划算，哎，
1: 很划算的。电商的价格要1980，那我们今天参加完活动之后更加不得了了。
0: 对的，那大概1.4元一包，1.4元你买什么快餐饮料也买不到啊！我们今天的是铁皮石斛浆，
1: 对对，随身携带也非常方便，这样一包刚好一周，你每天喝上这样一袋，放在你的包包里，放在你的随身携带的地方，放在你的车里都是可以的，很方便。
0: 没错，
1: 那就这样随身携带，然后也是一个现代的科技的这样一个完美的结合。
0: 是是是。
1: 那喜欢的话，千万不要错过大购成，排队等待都在大组合上，800-708-800-021-511-1100，就叫玲玲。

0: 是好东西啊。他因为说有一个就是说养胃阴生津液，还有一个补虚损的这么一个作用，特别是一些比如说晚上加夜班啊，经常熬夜的这些人，
1: 那既能起到保肝的作用，又能口味蛮好的那种。那如果是阴虚的朋友，我们可以吃一些石斛风斗，
2: 我知道石斛啊，
1: 对的。但是呢，这个要煮一煮，因为时间太短，它的有效成分不能出来。就是不同的体质要吃不同的食物，做不同的调养。
3: 没想到保肝也需分体质，阴虚体质的人可以以石斛作为日常的保肝食材。
4: 红色的饮料，
5: 对，那就是枸杞石斛水。千万记得，你的水喝完，枸杞也可以吃掉。石斛也可以吃掉，不要丢掉，
4: 不要丢掉，
5: 对的，特别对于肝阴不足啊，特别有帮助。枸杞呢，它本身就是养肝明目的，石斛呢本身对于这个阴虚的人啊特别有帮助，那我们讲到我们肝眼啊，眼睛比较干涩，泪水都比较少，我们考虑它肝阴不足，所以对于养阴这一块特别注重，所以我们推出这一款这个我们的石斛呢，就是养阴。
6: 可以直接喝的真铁皮石斛浆，从山野到嘴边，开启溯源之旅。石斛来自中国铁皮石斛之乡云南广南，珍惜好食材，正宗好石斛，10000亩原产基地，从种植到加工，品质层层把控，用高标准选好石斛，为健康加分，严控温湿度，只为一株好石斛，至少长足3年，品效俱佳，只收一季。选用11、12月进入休眠期前的石斛，营养足量储蓄，时间沉淀制成干条，繁琐工序造就纯正原浆，浓郁胶质看得见，营养丰富兼补给。
7: 一般哪些人群是比较适合来吃这个铁皮石斛？
8: 阳亢阴虚的人，但是呢，像在我们江浙沪地区，大概在黄梅天或者是春夏相交的时候，大部分人都有点阳亢阴虚，所以说铁皮石斛这个适合的人特别特别的多。现在很多朋友会觉得自己，哎呀，怎么看自己是不是这个阳亢阴虚的体质啊？跟大家来讲一下，比如说你晚上心烦火旺，好像就是老是辗转难眠，觉得自己有点睡不着觉，内脏像火在烧一样。然后五心烦热，手心脚心头顶心都感觉在冒热气儿，还有一点就是喝多少水啊，你感觉都不解渴，咽干口燥，然后上厕所的时间特别长，坐在那个马桶上，哎呦，半天都是起不了身。所以您就知道了，阳亢阴虚啊，在这个季节是非常非常容易出现的。我们中国人讲究人要阴阳平衡，那个阳亢了，我们要稍微把阴给强一强。什么东西是强阴的圣品？就是铁皮石斛，在古代我们叫它九大仙草之首，说它呢脾胃之气受损，除痹下气，补五脏的虚劳羸瘦，它是个小能手哈，它不仅是管你心，不仅是管你肾，它五脏的虚劳羸瘦它都管，而且特别是强阴的，益精气的，久服还能后肠胃平胃气，所以你看它不偏不倚啊，又是对你的阴气，又是对你的精气，还对你的肠胃特别的好。其实夏天的时候很容易就没有胃口嘛。
7: 那熬夜的人适合吗？
8: 太适合了，熬夜的人就是很容易阴虚，熬夜其实就是在透支你的阴气，就是在消磨你的阴气。还有抽烟的人，还有就是喜欢出去撸串烧烤的人，
7: 这不都是夏天里最爱干的事？
8: 最爱干的事情，对。所以我们夏天的时候是很容易阳亢阴虚的，大家自己感受一下，是不是觉得眼睛也干，鼻子也干，喉咙像火烧一样？其实我最近觉得就是天气慢慢热了，为什么喉咙有问题的人还是那么多啊？所以
7: 我听你这样说，我就默默地喝了3包下去。
8: 是的，
7: 就是刚才傅舟一直在说，我就在一直在旁边，
8: 而且真的很好喝，
7: 很好喝，它真的
8: 非常好喝，真的一点不骗大家。
7: 我真的还蛮推荐大家来喝这个的，因为它这个它里面没有，我不喜欢吃甜食，就是里面如果加了糖，我就会觉得 包括日常生活当中我也不太爱吃甜食、嗯、然后这个它是天然的，
8: 对，
7: 它只有水跟那个铁皮石斛，就这两样东西加了一点点水、嗯、所以它这个就喝起来的时候你喝到的就是铁皮石斛那种原味儿，
8: 对，
7: 就是原生态的味道、嗯、那么在这种时令下面、嗯、我们说二十四节气嘛，
8: 对对对，
7: 在这种节气下面其实铁皮石斛是不是特别适合，想想看它随身携带，
8: 对，
7: 这个口子哈，我跟大家说一下，这个口子在撕的时候它有一个技巧，嗯，如果你横着撕、嗯、你喝起来会不太方便，它那个口子开的会很小，嗯，你得怎么撕呢、嗯、像我一样啊，给它斜着撕，哦，斜着撕一个、
8: 哎、这个很棒，
7: 往下撕啊、嗯、撕成这样一个斜的口子，
8: 是，
7: 那这个时候呢口子能开到这么大，嗯，口子开得这么大的时候你在喝的时候就很方便了、
8: 哎、暖心小贴士，
7: 因为你横着撕呢就是一个小口子，
8: 是啊，
7: 这是一个小贴士，嗯，那我这第四宝也干了，
8: 哎，对，真的它没有加任何糖也没有加任何代糖、嗯、你不用担心说晚上喝有没有什么问题，睡觉前喝特别好，早上起来喝也特别好，
7: 我想到的就是这个，
8: 是不是、啊、
7: 因为这个马上就睡觉了嘛、嗯、就刚好就在睡觉之前你来上这样一包两包、嗯、
8: 对，
7: 那真的太滋补了，
8: 是，
7: 因为我们其实就是熬夜就是在消耗自己的精液，
8: 对的，是的，就这样燃烧你的精液，燃烧你的阴液，所以你就是老是觉得自己阳亢阴虚，
7: 被抽干了，
8: 被抽干了，被抽干了、嗯、就是在火上炙烤的感觉，而且您别说喝这一包简简单单看起来，但是它真的成本不菲啊，因为要100根铁皮石斛鲜条才能浓缩成一袋30毫升我们的铁皮石斛浆、嗯、我们的工艺是非常非常难的，成本很高，而且我们承诺给大家很原生态，不加那些乱七八糟调味的东西，
7: 哎，这个你说很重要，
8: 对，不添加防腐剂，不添加色素，不添加增稠剂，不添加香精，不添加糖，您说为什么要添加糖，还不就是因为它难喝它才要添加糖，折一折那味儿嘛，我们今天不加糖还很好喝，今天您不相信我的话您买一包回去试试看看我说的是不是真的，春茶有些是什么豆子香兰花香，我们的铁皮石斛浆它是兰花香哦，因为它本身就是兰科植物，
7: 给大家看一下，
8: 对，它真的是有兰花香味的，
7: 它是这个颜色，
8: 对，
7: 浓郁，很浓郁的，
8: 这个市面上有一些就是它加了可能其他的一点东西啊，它是倒出来是这种状态，
7: 它喝到、嗯、喝到口腔里是有黏稠感的，
8: 对，
7: 很黏糯的，
8: 是，
7: 你看它这个就是非常的黏稠，所以你喝下去的时候整个人就是一下子咽喉就舒服了，
8: 对，
7: 舒服了，
8: 是的啊，
7: 就没有那种火烧火燎的感觉了，嗯，今天会有两个构成哈，我会建议大家拿这个大构成、嗯、就是刚好家里人先生或者说是加班熬夜的孩子，还有您自己，如果最近辗转反侧睡得不踏实，
8: 对，对，
7: 然后觉得有点五心烦躁，
8: 对，
7: 那其实铁皮石斛浆是相当不错的选择，
8: 真的好，
7: 喜欢的话不要错过，我们加上活动之后算下来1.4元一包
8: 啊，算哦，
7: 8007088001251011，接下来。

0: 又是什么样的一个表现？我怎么知道自己是不是存在这个问题呢？
1: 因为啊，腰为肾之府，常见的就是什么呀？腰膝酸软，腰酸，然后呢，腿呢，腿软，这是最常见的。第二个呢，阴虚嘛，阴虚会有什么呀？火旺，所以说呢，五心反热，手心、脚心怕热。有人睡觉啊，一定要把手脚放在什么呀？
0: 外头，
1: 被子外边。哎，一定要放，一定有人要贴在墙上睡。
2: 它这个石斛应该是长在石头上的一种植物，是它的生态的环境长在石头上，所以你就会想，为什么它长那么慢，它那么贵重，就因为它在石头上，它没有很多的养分供给它生长，长得很慢。
1: 以补肾见长，是增阴、增阳储存的地方。所以说呢，以补肾阴见长。第二呢，它是壶，是吧？是一个斗气。那么人体有一个器官，也就是一个斗气，什么了？就是人体的胃。哎，可以进，可以出。因此呢，它干嘛了？它补胃比较好，养阴和胃啊。哎，有的人肝眼睛啊怎么样？视物模糊，到了晚上看不清楚了，肝阴不足。因此呢，石斛呢养肝、养肾、养胃，都是养的是阴液。
3: 我们说这个铁皮石斛哈，它作为九大仙草之首，它其实是一个非常独特的物种。
4: 是，
3: 它的生长的环境，还有它的当中的滋补的作用，都是很独特奇妙的。
4: 是，
3: 首先是讲到它的生长环境，它是特别适合于在什么地方生长？
4: 就是在广南那样云南的哈，就是阳光雨露都很充分的地方，但是它是长在悬崖边上的那种环境下，它又能晒到阳光，又能吸收到雨露的滋养，所以跟一般的光说喜欢旱或者喜欢涝的植物它都不一样。而且它是兰科植物，它自己就散发着这种兰科的清香。很多朋友自己在那个阳台可能也能种出石斛来，全国各地很多地方都产石斛，但是书上就告诉你了，以广南者为佳，这跟广南的地理环境啊、光照时长啊、降水的次数啊都是有关系的。那个地方产出的石斛基本上供应了全国大部分的需求，而且那个地方的铁皮石斛是公认的多糖含量特别高的，再加上我们今天有一个特别先进的石斛多糖的分离纯化方法，让它的多糖含量保留的实在是太惊人了。
3: 那什么样的人会特别适合吃这个铁皮石斛？
4: 就是你会觉得自己特别干的人。其实如果你觉得自己特别干，眼睛干、鼻子干，那个气管、呼吸道都很干，然后关节好像就是湿了滑液的那种感觉的那种干的方式，大部分你就是阳亢阴虚的一个人群。阳亢阴虚的人吃铁皮石斛是特别合适的。
3: 看我们这个随身携带是非常方便的。
4: 对的，
3: 就我们都知道铁皮石斛好，但是以往可能要这个宽煎九煮啊，或者说是你要这个在家里面要隔水炖煮啊，它会有很多种这个要伺候，就简单来讲，这个呢就不用你伺候了，你随身携带。你要吃的时候，你看这边有个小撕口，看到没有？
4: 对，
3: 你这个小撕口在撕的时候别横着撕，你把它往下，斜拉口，
4: 就会有一个口出来，
3: 斜拉口就会有一个很大的一个口子出来。
4: 对，
3: 然后你就对着自己的嘴巴直接咚咚咚就喝下去了，
4: 是是是，
3: 就特别方便，
4: 特别好喝，关键是啊，
3: 关键是口感很好。你知道我这一小小一包哈，30毫升
4: 是
3: 相当于多少那种鲜的那个，
4: 对，
3: 就是铁皮石斛枝条吗？
4: 对，这个铁皮石斛哈，一根不便宜的，您去买鲜枝，然后你处理起来很烦嘛。我们需要100根铁皮石斛鲜条，才能浓缩成1袋30毫升的铁皮石斛浆，所以它真的叫做浓缩的都是精华呀。有一句这个就是大家都了解的话哈。然后再给大家来讲一下，为什么我们今天能保存这么多的多糖，这是我们的一个新科技，也是我们的一个发明专利哈，专利的证书原件我们也带来了，给大家来看一下一种石斛多糖的分离纯化方法。好，我再给大家来看一下这个细节哈，石斛多糖的分离纯化方法它很复杂，但是很有效。先要粉碎过筛，脱脂萃取酶体，然后很多很多很多，然后到了分离冷冻干燥粗品，除蛋白冷冻干燥，再倒石斛多糖，它能够提高石斛多糖的提取率，然后呢保存石斛多糖的生物活性。还是那句话，我们吃人参就是为了人参皂苷，我们吃石斛就是为了这点石斛多糖，所以我们想尽办法就要让石斛多糖的提取率更高，活性更高。所以国标你看它不得少于25，我们能做到56.3， 真的是成本很高，技术很新，才能出这么多的多糖，让大家得到的多糖多，但是你花的钱特别的少。
3: 我跟大家说一下我们的构成哈，我们的构成就是这个20盒的，然后一共有140包的，这个卖的特别好，
4: 是
3: 599。啊，然后呢，参加完活动之后，相当于199，哎，1.4块一包，
4: 哇，
3: 这个真的在外边有的时候随随便便一包饮料，
4: 对，
3: 一瓶饮料是多少钱，对吧？
4: 10来块钱的全是添加剂的，后面的东西太多了。
3: 这个我们有添加剂吗？
4: 没有，没有，完全没有。
3: 有各种添加的吗？
4: 真是，这根板再给大家来看一下，郑重承诺哈，我们的原料就只有10壶，铁皮10壶和水，就加了一点水，否则太浓了，喝不下去啊。不添加任何的防腐剂，不添加任何的色素，没有增稠剂，没有香精，更不用加糖类添加剂。为什么我们的口味非常好？不用加糖，照样好喝。不信你就试试看啊！
3: 喜欢的话，抓紧时间来拥有8007088000211519900。

0: 这个胡子应该是古代的一种容器，
1: 容器啊，
0: 应该是一壶等于十斗，
1: 对，
0: 就一斗米那会儿都好值钱的，
2: 一壶很多了。
1: 从此以后，要想得这一把石斛，就要用十斛的粮食种子来换这一把咱植物的石斛，
0: 好金贵、
1: 所以石斛的名字就由此而来，
0: 也就意味着石斛等于一百斗啊，哇，
1: 对，
0: 多少啊？
1: 对，
0: 这是价值千金啊。
1: 对，所以那么它有为什么这么贵重啊？有什么作用啊？神农本草清，补五脏，虚劳累瘦，强阴久服，后肠胃。
3: 这个铁皮石斛啊，有非常好的养肝作用，我是知道的。
4: 那么在我们这个明朝的这个《本草纲目》就有记载，铁皮石斛味甘性平。它可以补五脏虚劳，对吧？它是藏阴圣品，嗯，所以在这里面就是为什么就是五脏就是讲心肝脾肺肾肝脏它的虚劳呢，这个时候就可以用这个铁皮石斛。
5: 这是《神农本草经》当中补五脏虚劳雷瘦强阴，五脏肝心脾肺肾，嗯，都可以补，嗯，虚劳阴阳气血都算虚劳，嗯，虚热到什么程度呢？雷瘦。哎，它的补益作用是很强的，范围是很广的。当然，它在补阴的问题上，嗯，尤其是它的特长，所以叫强阴。嗯，久服，总吃，不但不影响脾胃，而且后肠胃可以健脾和胃。
6: 可以直接喝的真铁皮石斛浆，从山野到嘴边，开启溯源之旅。石斛来自中国铁皮石斛之乡云南广南，珍惜好食材，正宗好石斛，10000亩原产基地，从种植到加工，品质层层把控，用高标准选好石斛，为健康加分，严控温湿度，只为一株好石斛，至少长足3年，品相俱佳，只收一季，选用11、12月进入休眠期前的石斛，营养足量储蓄，时间沉淀制成干条，繁琐工序造就纯正原浆，浓郁胶质看得见，营养。

0: 好了，回到我们的节目现场哈，很多朋友说，哎呦，石虎，我知道他好，我知道他名气大，那他到底能够帮助到我们什么呢？我们都知道，每一种东西他名气大，他一定是有背后的原因的，他一定是不是浪得虚名的，他经过了这么多年的时间的这样一个沉淀，然后呢，最后能够有那么大的一个名气出来，那绝对背后是有很多原因的。你看我们很多种食材可能都是滋补一个脏器，滋补两个脏器，但石虎好像不一样，它滋补的脏器特别多，
1: 对，非常全能。
0: 那天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个感觉哈，就是比如说你睡一觉起来的时候，觉得鼻腔里面是干干的，
1: 哎，
0: 咽喉也是干干的，眼睛也是干干的，
1: 是，
0: 或者整个人的这个关节好像都是干干的，
1: 没错，
0: 就好像是需要那个上油的那个机器一样，那个零件好像都感觉要散架了，就是这是夏天带来的，还有一些人可能会一直不断的咳，
1: 对，
0: 或者说是晚上睡觉的时候睡眠质量也没有以前那么好，
1: 是，那可能现在很多朋友就已经开空调了，天气再热一点你还得开空调。
0: 我们会有两个构成哈，跟大家来说一下，一个是小组合，小组合是399，一共有10盒，70包，
1: 对，
0: 你每次吃个1包2包滋养一下，这个就是说有的时候就是找不到别的东西，哎，一吃它发现确实特别舒服，
1: 润泽的感觉，
0: 一下就来滋润了。那另外一个构成是一个大组合，它是59920盒，然后一共有140包，
1: 对，
0: 140包算下来单包的价格呢，如果电商要14块钱一包了，那按照这个价格就只要4.2块一包，
1: 是，
0: 但是大家别忘了东方购物还有活动和积分哦，
1: 负担啊，
0: 对，我们算下来就1.4块一包哦，
1: 哇，
0: 所以这个活动的性价比就出来了，你喜欢的话呢就千万不要错过今天这个大组合，大组合家里面可以一块儿来分享，
1: 对的，
0: 可以跟先生啊，跟孩子啊，对吧，上班族啊，熬夜的呀，然后呢最近一段时间老是觉得干干的呀，对不对，火大大的呀，这些朋友来分享这个好东西，出去玩的时候也可以把它随身带着，
1: 没错，那其实马上放暑假了，带孩子出去玩可能去有些景区你真的是累得口干舌燥，然后又觉得那个特别上火的时候，或者在外地有点水土不服想要好好保养一下肠胃的时候，把这个拿开来撕开，马上就能生津止渴，马上就能好好的保养一下，补补阴液，但是每次的成本才1块多钱，您就在那个景点的小摊儿上随便买个人家自制的散装饮料可能都要翻10倍的价格，所以这个多囤一点真的叫有益无害啊。
0: 大组合真的所剩不多了，喜欢的话抓紧时间来订购，800-708-8000-0011-1511-9900。
2: 石虎是好东西啊，它因为说有一个就是说养胃阴生津液，还有一个补虚损的这么一个作用，特别是一些比如说晚上加夜班啊，经常熬夜的这些人，
3: 那既能起到保肝的作用，又能口味蛮好的那种，那如果是阴虚的朋友，我们可以吃一些石虎风斗，
4: 我知道石虎啊，
3: 对的，但是呢这个要煮一煮，因为时间太短它的有效成分不能出来，就是不同的体质要吃不同的食物做不同的调养。
5: 没想到保肝也需分体质，阴虚体质的人可以以石虎作为日常的保肝食材。
3: 红色的饮料，
6: 对，那就是枸杞石虎水，千万记得你的水喝完，枸杞也可以吃掉，石虎也可以吃掉，
4: 对，
6: 不要丢掉，
3: 不要丢掉，
6: 对的，特别对于肝阴不足啊，特别有帮助。枸杞呢它本身就是养肝明目的，石斛呢本身对于这个阴虚的人啊特别有帮助，那我们讲到我们肝眼啊，眼睛比较干涩，泪水都比较少，我们考虑它肝阴不足，所以对于养阴这一块特别注重，所以我们推出这一款这个我们的石斛呢就是养阴。
7: 可以直接喝的真铁皮石斛浆，从山野到嘴边开启溯源之旅，石斛来自中国铁皮石斛之乡云南广南，珍惜好食材，正宗好石斛，1万亩原产基地，从种植到加工，品质层层把控，用高标准选好石斛，为健康加分，严控温湿度，只为一株好石斛，至少长足3年，品效俱佳，只收一季，选用11， 十二月进入休眠期前的石斛，营养足量储蓄，时间沉淀制成干条，繁琐工序造就纯正原浆，浓郁胶质看得见，营养丰富兼补给。
0: 铁皮石斛是一个特别好的东西，我们在很早的书籍当中都会看到关于铁皮石斛的记载。咱们中国有九大仙草的记载，九大仙草有各式各样的，然后呢排名之首的在九大仙草当中哈，当年的记载呢确实是铁皮石斛。
1: 是，
0: 那有人也很觉得很好奇，那包括什么天山雪莲呐、包括还有其他的一些我们叫不出名字，还包括灵芝啊什么的，哎，居然还都在铁皮石斛的后边。哎，那这个古人他到底是为了什么，对吧，把铁皮石斛放在这么高的一个位置？后来我们从古书当中的记载才知道，哦，原来它是可以补五脏虚劳累瘦，
1: 是
0: 啊，包括它可以强阴益精。所以这个铁皮石斛它确实有它非常独到的地方。
1: 对，
0: 所以现在大家在这个时代忙碌的、匆忙的，甚至有些焦虑的，对吧，可能有些朋友可能在日常的生活当中会碰到这种那种问题，然后呢每天会就是想尽办法动足脑筋去做这些事情，也会消耗掉自己不少的这个经验。
1: 是的是的，
0: 那今天这个就可以帮助到现代人了。
1: 哎，真的，而且我们这个季节就是吃铁皮石斛的季节哈。再给大家来看一下，我们现在就是非常就是着急要补充阴液的时候，因为从立夏到夏至，这个是要到6月21号，就是春夏交接的时候，到了夏至，到了那个盛夏的时候，这段时间很容易阳亢阴虚，所以是夏季养阴的47天。而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国药草本的铁皮石斛浆，就让您事半功倍。为什么？因为我们有新科技在。

0: 面，这是我们的发明专利证书，它能够是把这个铁皮石斛的多糖分离纯化出来。所以再给大家来看一下我们的这个检验报告哈，有了这个新的科技，我们的铁皮石斛的这个抽检报告国标要求是25，你可能其他的形式可能是30、35，我们有了这个新科技之后能做到56.3。您花才花1.4块一包左右，但是您得到的铁皮石斛的含量非常，石斛多糖的含量非常的高。说到底，我花钱在铁皮石斛上，我为的就是这个东西。所以今天给您超多的石斛多糖，让您事半功倍，让您花小钱办大事儿。
1: 我再给大家倒一包出来看一下。
0: 好，
1: 刚才我已经倒了一包了，再给大家看一下它，它的整个的这个颜色也好，浓郁度也好，是真不一样，每一滴都别浪费啊。
0: 对，因为我们要100根铁皮石斛鲜条才能出一袋儿这样的一个汁儿，一个浆啊，而且还有非常复杂的一个提取萃取工艺。
1: 对，
0: 而且它真的非常好喝。
1: 对，它关键是好喝。哎，你喝了没有？
0: 我再来喝一杯吧。
1: 你来喝吧，因为这个晚上喝特别好。铁皮石斛是晚上喝比白天喝的对身体的滋补作用更好，因为它是养阴的，强阴的，晚上睡觉的时候其实就是一个引阳入阴的过程。
0: 对对对，
1: 所以这个时候如果你能够把自己的阴养足了，对自己的身体的帮助是特别大的。
0: 没有加任何的糖啊，没有香精、色素、防腐剂啊，就纯的铁皮石斛，加了，为了让它更好入口，加了一点点的水，稍微试吸一下，否则太浓稠了。兰花香味儿非常好喝，淡淡的清甜，但是没有任何的糖，一喝您就知道这个品质真的非常非常的好。今天真的不能放过最后一分钟的时间了，错过了就没现货了啊。
1: 是的，我们的大组合现在商谈排队很高，800-708-8000-021511111-9900。

0: 不是好东西啊。他因为说有一个就是说养胃阴生津液，还有一个补虚损的这么一个作用，特别是一些比如说晚上加夜班啊，经常熬夜的这些人，
1: 那既能起到保肝的作用，又能口味蛮好的那种。那如果是阴虚的朋友，我们可以吃一些石斛、风斗，
2: 我知道石斛啊，
1: 对的。但是呢，这个要煮一煮，因为时间太短，它的有效成分不能出来。就是不同的体质要吃不同的食物，做不同的调养。
3: 没想到保肝也需分体质，阴虚体质的人可以以石斛作为日常的保肝食材。
1: 红色的饮料，
4: 对，那就是枸杞石斛水。千万记得，你的水喝完，枸杞也可以吃掉。嗯。石斛也可以吃掉，
5: 对，
4: 不要丢掉，
1: 不要丢掉，
4: 对的，特别对于肝阴不足啊，特别有帮助。枸杞呢，它本身就是养肝明目的，石斛呢本身对于这个阴虚的人啊特别有帮助，那我们讲到我们肝眼啊，眼睛比较干涩，泪水都比较少，我们考虑它肝阴不足，所以对于养阴这一块特别注重，所以我们推出这一款这个我们的石斛呢，就是养阴。
6: 可以直接喝的真铁皮石斛浆，从山野到嘴边，开启溯源之旅。石斛来自中国铁皮石斛之乡云南广南，珍惜好食材，正宗好石斛，1万亩原产基地，从种植到加工，品质层层把控，用高标准选好石斛，为健康加分，严控温湿度，只为一株好石斛，至少长足3年，品效俱佳，只收一季。选用11、12月进入休眠期前的石斛，营养足量储蓄，时间沉淀制成干条，繁琐工序造就纯正原浆，浓郁胶质看得见。营养丰富，兼补给。
7: 铁皮石斛是一个特别好的东西，我们在很早的书籍当中都会看到关于铁皮石斛的记载。咱们中国有九大仙草的记载，九大仙草有各式各样的，然后呢，排名之首的在九大仙草当中哈，当年的记载呢，确实是铁皮石斛。
4: 是。
7: 那有人也很觉得很好奇，那包括什么天山雪莲呐、包括还有其他的一些我们叫不出名字，还包括灵芝啊什么的，居然还都坐在铁皮石斛的后边。那这个古人他到底是为了什么，对吧？把铁皮石斛放在这么高的一个位置，后来我们从古书当中的记载才知道，哦，原来它是可以补五脏、虚劳累瘦，
4: 是
7: 啊，包括它可以强阴益精。所以这个铁皮石斛它确实有它非常独到的地方。
4: 对，
7: 所以现在大家在这个时代忙碌的、匆忙的，甚至有些焦虑的，对吧？可能有些朋友可能在日常的生活当中会碰到这种那种问题，然后呢，每天会。就是想尽办法动足脑筋去做这些事情，也会消耗掉自己不少的这个精液。
4: 是的，是的。
7: 那今天这个就可以帮助到现代人了。
4: 真的，而且我们这个季节就是吃铁皮石斛的季节哈。再给大家来看一下，我们现在就是非常就是着急要补充阴液的时候，因为从立夏到夏至，这个是要到6月21号，就是春夏交接的时候，到了夏至，到了那个盛夏的时候，这段时间很容易阳亢阴虚，所以是夏季养阴的47天。而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国药草本的铁皮石斛浆，就让您事半功倍。为什么？因为我们有新科技在里面，这是我们的发明专利证书，它能够是把这个铁皮石斛的多糖分离纯化出来。所以再给大家来看一下我们的这个检验报告哈，有了这个新的科技，我们的铁皮石斛的这个抽检报告国标要求是25，你可能其他的形式可能是30、35，我们有了这个新科技之后能做到56.3，您花才花1.4块一包左右，但是您得到的铁皮石斛的含量非常石斛多糖的含量非常的高。说到底，我花钱在铁皮石斛上，我为的就是这个东西，所以今天给您超多的石斛多糖，让您事半功倍，让您花小钱办大事儿。
7: 我们的大组合现在商谈排队很高，8007088001251。幺幺幺九九零零。

0: 安全使用燃气，营造美好生活。
1: 绿色出行，让城市更美好。选择公共交通，共同守护蓝天白云。节约用水，从我做起。关好水龙头，合理使用水资源，珍惜每一滴水，让地球更美好。
2: 享老生活，乐在东方。享老俱乐部小程序正式上线了，这里有名主持带您吃喝玩乐，探寻上海时髦的新地标，还能带您上电视做嘉宾，与名医话养生，让您学无止境，吸收新技能。众多老有意思的活动，轻点手指就能参与，更能了解适老家居改造、康复辅具租赁等便民服务，大额补贴轻松获得。加入享老俱乐部，一站式满足您的衣、食、住、行、乐全方位需求。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搜索享老俱乐部，轻松一点，开启您的智慧享老新生活。
3: 东方购物直播继续，大家好，欢迎来到本场直播当中，我是燕华。那今天很开心啊，跟我们的嘉宾一起给大家介绍一款好茶。那说到我们中国人也有一个品茶品茗的特性，对不对啊？春绿秋红，一年四季可以喝乌龙。普洱茶它可能啊，那个味道不是绝大多数人可以来喝的，或者说普洱茶它这个等级也是蛮多的，喝不惯。那在夏天的时候，您说了，哎呀，特别浓重和厚重的一个口感不太适宜，所以今天我们也是啊，结合起了大家夏季喜欢喝的和我们秋冬季节可以双重结合在一起，就是我们的

0: 常夏天就解解腻啊，然后吃东西这边有点不舒服啊，都非常合适的。
1: 哎，对的，那正正好好，对吧？我如果这两天觉得要这个控制一下身材的，包括是要嘴巴当中有点味道的，可以来选择。刚才我们嘉宾也说了，今天组合非常丰富，还有赠品。
0: 对，
1: 如果您平时对于清肝普洱有所了解的，我们先把价格组合给大家说一说，好不好？
0: 好的。
1: 我们呢是这样的啊，这个罐的包装，那你也方便来进行储存。
0: 对。
1: 接下来上海的梅雨季节快要到了，每一罐的净含量是100克，甄选产地的清肝普洱茶为大家所带回去，而且在整个的底部也有很多一些详细的信息，比如说我们的配料只有2项，没有过多其他的啊，就是普洱茶和小清肝，品名呢是我们的韵杯品牌，保质期是36个月，产地生产商在福建泉州那边，也是制茶工艺非常了得的一个地方。
0: 对，
1: 开罐冲泡就可以来进行品尝了。那今天399块钱是多少件？满满当当10整罐带回去，10罐哦，十罐我们的小青柑和普洱在一起的这个茶。除此之外，再送一个啊，我们说啊，这个送一个那么大的一个小的保温杯，
0: 超级大的，
1: 对不对？
0: 对，
1: 这保温杯很多朋友们很喜欢，你到外头去买买保温杯，100-200块钱也是要的。
0: 要的。
1: 今天我们这个保温杯送啊，送给大家。
0: 是。
1: 而且这个保温杯，无论您是出去旅游，包括是出门带娃，还是这个出去这个跳跳广场舞，都是蛮好的，可以背在身上，还有个背带，这上头还有个杯子，待会儿一起给大家介绍一下。
0: 是。
1: 那先说我们的主商品，价格组合已经10+1，11件单品带回去，单独一件才30出头一。点点，
0: 没错。
1: 那么我们主商品到底好不好呢？拿出来之后到底是什么样的？我们的青柑和普洱是不是选择了道地的一些食材？
0: 是的。然后我先给大家看一下吧。我先把主商品拿出来，就是这一罐，然后丢出来是这样的，
1: 一颗颗小圆球哈。
0: 对，一颗颗小圆球，然后上面我把这个包装给大家撕掉啊，上面是有小盖子的。
1: 哇，好有仪式感。
0: 是。
1: 哎，真的，那你看到了吗？就无论是这先生和太太啊，在泡这样的茶的时候，你会发现，哎，它不仅仅是有原材料的好，还会有制茶工艺的了得。
0: 对的，我先给大家说一下，一个好的小青柑啊，首先一定是墨绿色的。为什么？因为我们选用的都是那个广东新会那边的3年以上树龄的小青柑，然后呢，采的是7到8月份的，就是那种还没完全熟透的。青柑给大家做的，所以它上面是有点那个墨绿色，是比较好的青柑。其次，它上面这是叫小青柑的一个结晶，对，里面的各种营养都在里面。然后里面还有最重要的，里面这是我们的一个普洱茶嘛，这是来自我们孟海的一个普洱，
1: 也
0: 是
1: 云南，
0: 对，云南孟海的普洱，也是用的5年陈的老普洱给大家做的熟普，对，所以你看。一开始就闻到有股清香味，一个青柑的香味，还有一个普洱的香味。
1: 我来闻闻看啊，我也是第一次接触到这样的商品。
0: 是。
1: 哎，很清新。
0: 对，
1: 因为本来我到了秋天，比如10月份之后，我会去喝熟普洱，因为肠胃不是很好。
0: 对。
1: 但是跟青柑放在一起之
0: 后，好像有种别样的香味。
1: 它是就像这种啊，混合酝酿的好的这种饮品，包括是酒品一样，它有沉淀的沉韵的香气，
0: 没错，
1: 也有青柑非常清新浓郁的这种清香，
0: 是，
1: 对吧？那么泡出来之后大概是什么样的呢？它的泡的方法有什么讲究吗？
0: 泡的方法就这样，你平时就是不，其实最主要的是不要闷得太。
1: 不要闷。
0: 对，我们首先拿一个就是茶杯，然后的话用95度左右的水，然后直接这样冲泡就行了。
1: 就是像洗淋浴一样的啊，
0: 像慢慢淋上去，慢慢淋上去，慢慢淋上去，这样的话大概能，泡个差不多3到5泡左右。
1: 哎，大家看到泡出来之后，虽然说青柑在外头，里头是我们的熟普洱，对吧？泡出来之后，那个颜色汤色还是非常浓郁的。
0: 是的，
1: 基本上第一泡呢，我们试着洗茶要洗掉的吧。
0: 对的。然后的话，泡出来汤色，就是很多人觉得普洱是不是那种就是那种黑黑的？其实青柑加普洱就是这种颜色要橙红发亮的感觉，
1: 就像是琥珀色一样。
0: 对的。
1: 这是我们的第一泡，给大家看看啊，衬在白底后头，它的颜色是非常的浓郁，对吧？这第一泡的感觉，我们已经有朋友们在抢购回去了，10+1的组合带回家。
0: 好，然后第一泡，因为我们现场直播嘛，也不洗了，我们就直接喝个第一泡试试，感觉什么味道？
1: 好，倒出来之后，那还是洗一洗吧。
0: 好的。
1: 好，这杯我们先洗掉哈。
0: 好，我来倒掉，没事的，
1: 先倒掉哈。我们还是按照正常的这个
0: 饮用
1: 的方法。
0: 好，
1: 你这个不倒掉吗？这也是第一泡的。
0: 我知道，对，倒掉啊。
1: 好，我们嘉宾在一边泡的时候，他在先洗一边茶的时候，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的产地。
0: 好。

0: 好，产地刚才说到了，两个都是选择到了非常正宗的产地。嗯，青柑选择了3年以上的柑树，来自广东核心产区新会。
1: 没错，
0: 3年以上，并且是呀、啊，这非常好的季节，果皮当中是厚度适中啊，油是饱满，就是青柑当中它那个非常丰富的维生素，包括是矿物质也含其中，黄酮类物质含量较高。那第二泡颜色你看就好了，明显好了，
1: 通透了，
0: 对吧？说还稍微洗一遍，第一遍呢，让我们的青柑包括熟普啊，因为毕竟还有个制茶工艺，
1: 对的，
0: 洗好之后第二铺的颜色。
1: 就更加、哎、
0: 这个就是更加浓厚的这种熟普洱的清凉透的颜色了、如果有一些朋友讲究呢，会在底下弄个小灯、照着之后这个颜色能纯正、对不对？
1: 是、
0: 哎、你喝普洱包括是喝着清甘普洱，就是要这个颜色是属于非常好的明亮的颜色，这倒出来可以这个尝一尝。
1: 好嘞，
0: 然后呢我们嘉宾在这边操作的时候给大家看看啊，我们清甘说到了是来自我们的广东新会地区的，那普洱全球当中包括我们中国啊非常好的普洱产地来自云南。云南他们普洱那些我们不说，就是非常非常昂贵的吧，什么10年、30年陈的、50年陈的，对不对？那第一点，我们是来自云南的勐海这样一个优质的普洱产区，它是属于普洱故乡的一个这样的一个美名，对不对？
1: 对，
0: 有着1700年前的野生茶树王的这样一个树群。除此之外呀，它为什么好呢？海拔高，1300米左右的山地地形啊，这高山云里这个缠绕之后啊，那边的茶树浓厚，而且那边的土壤是属于微酸性的红土壤，土壤非常的深，然后呢又很疏松，有机的电解质包括有机质的含量是非常高的，又属于亚热带的季风气候，降水非常的充沛，所以那边的普洱是全球出名。好了，我们第就是洗过一遍茶之后，这是我们的第一号
1: 第一泡、洗过茶的第一泡。
0: 对，
1: 王老师来试一下。
0: 好，谢谢、谢谢啊。你来看看，因为之前喝过普洱茶，大家都知道普洱茶要醇厚浓郁。那我们今天泡完了之后啊，这是洗完茶的第一泡，颜色清透。刚才也看到了，在市场当中，如果说是100-200块钱的，比如说1两啊、2两的，你觉得哟、这个价格还蛮合适的。但如果说是价格过于便宜的，一定要看泡出来，如果颜色非常深，或者说青柑已经是属于发乌、发黑、发这个
1: 非常
0: 发紫的那种就不好了，它可能有点变质。
1: 对，
0: 而我们的青柑是属于这种啊墨绿色、青绿色，然后当中还有一些小白点。普洱同样也是泡出来茶汤茶色是呈琥珀汤色，
1: 对，
0: 非常的好，给大家品尝一下。加了我们小青柑之后的这个青柑普洱茶
1: 是
0: 什么的口味？
1: 然后的话，是不是别有一番风味？
0: 哎，非常润，而且呢，之前我喝普洱怕它黏腻。或者说喝到的这个肚子当中去一下子很刺激，不是，普洱有它普洱这种啊醇厚的香气和香型依然在，但是跟以往不同的是，当中还有一点点的小青柑的微微的清香。
1: 对，
0: 这个茶适合什么样的人群来喝啊？如果您平时一直是吃大鱼大肉，秋冬季节，包括有一些上班的朋友们吃喜欢吃火锅的，
1: 也喜欢
0: 吃的比较油腻的这类人特别适合。那如果说之前说普洱和青柑都蛮好的，胃部不是很适合的，没关系，今天我们等于说是青柑和普洱双重结合在一起，
1: 没错，
0: 把他们的优点更加提升，缺点是减弱了。
1: 是的，
0: 所以今天这款的好商品也正正好在我们的6月份的时候啊，推荐给各位电视机前的朋友们，香气非常浓郁。那说完我们的青柑普洱之后，今天我们组合是10罐带回去，每一罐净含量呢是100克的一个分量，等于说10罐有1000克嘞。
1: 对的，然后里面
0: 2斤哦，
1: 没错，
0: 哦，
1: 里面大概有10个球左右，
0: 10个球，每一罐当中10个球左右，但是保证克重，对吧？还有呢，就赠送给大家这个杯子，这个杯子不是说一个杯子，它是个壶啊，它是个闷烧壶了，
1: 对，
0: 不是说闷烧，它是个闷烧，就是
1: 保温壶。是，
0: 它我喜欢它是什么？第一点，你带出去。因为它
1: 方便，
0: 分量大嘛，你不用一次次跑那个这个灌
1: 洗
0: 室
1: 要
0: 去灌装水。第二个，
1: 啊、
0: 它可以分享，倒出来之后非常好，你看到吗？就直接可以分享。
1: 对，
0: 然后这边会有个开关。倒出来直接喝也行，倒出来分享也可以啊，这样既不会比如说是漏出来，然后除此之外也能非常好的进行一个啊这个品尝和品用。
1: 没错，
0: 如果您在6月份、7月份、8月份
1: 要
0: 出去旅游的，包括喜欢平时踏青的，或者我们很多叔叔阿姨早上起来要晨练的，
1: 也是，
0: 你这个茶一定要带着。而且像我们上海的叔叔阿姨啊，越是上了年纪，你会发现越到夏天他们要喝温热的茶，解暑解腻解 可，
1: 是，
0: 而且再加上今天是小青柑加上普洱，正宗的广东原产的小青柑和云南勐海的普洱相得益彰。这个啊，我们整个因为是新品首发，
1: 是的，
0: 这一个保温杯
1: 做活动送的，
0: 做活动
1: 是今天啊，新品首发，
0: 这个送给大家好吗？那也是10+1的组合，399元给到大家，再给大家看看清楚吧。
1: 好，
0: 我们今天组合是多少呢？10罐我们的青柑普洱茶带回去啊，10罐，然后再送一个就是有手柄的金刚壶，这个金刚壶1200毫升了，
1: 超大装，
0: 一般来说都是480毫升、500毫升、800毫升，我们这个有1200毫升了，特别好，等于拎着小年视频才出来了，对吧？399元，你单独去除那个壶的价格，我们今天整个的小青柑相当于要白送给大家了。
1: 对呀、你跟一个这个金刚壶也得200-300块钱、
0: 是不是？所以赶紧把时间和组织留给您啊，口味又是很纯正的，然后保证了原产地。东方购物的订购专线是02151199000。

0: 好了，就到24分钟时间了，懂行的朋友们特别知道了，在这个季节，很多人现在玩出了新花样，什么的，你到很多一些茶室，
1: 是啊，
0: 包括啊，有一些上档次的饮品馆，大家都很喜欢喝茶。你在点的时候，功夫茶当中有一款就是青柑加普洱，
1: 没错。
0: 而这个青柑加普洱，它不是说青柑是青柑，普洱是普洱，
1: 是
0: 真的是把普洱是放进了青柑当中，它有一定的烘烤包括是加工的技艺在里头。所以呢，我们在两个原材料选择当中，就为大家选择到就是道地的普洱，来自云南的勐海，
1: 勐海
0: 道地的青柑来自我们的广东的新会，
1: 没错，
0: 两个正正好好是属于哎一个秋冬季节，一个是春夏季节，
1: 哦，好像是哎，
0: 相得益彰，配合在一起，对饮品口感好是非常关系的，不然再怎么好啊，你会发现哎呀好像喝不下去，口味不好。这个告诉大家，正正好好，青柑的清香
1: 在里面，
0: 在里头
1: 是
0: 香气也在里头，没有过多的那种什么很浓重的香精的香味。
1: 对的，
0: 有些为了让新疆啊这个青柑提鲜啊提香，它会加入这种什么青柠的这种香精，
1: 乱七八糟的东西。
0: 我们没有，我们配料表只有两项，一个就是普洱，一个就是小青
1: 柑，
0: 对吧？保证原材料的干净和正宗。除此之外呢，我们的普洱也是选择非常醇厚的。普洱是有多少年的呀？
1: 五年的普洱啊，
0: 而且是
1: 给大家
0: 对熟普洱，熟普洱的好处是什么？也是帮助我们，比如说胃呀，胃酸比较多的呀，你喝生普洱会更加刺激。熟普洱的是温润醇厚啊，有这种浓重的感觉，
1: 没错。
0: 但是老茶客会说了哦，经常喝熟普洱的，偶尔免不了有一点点沉闷。
1: 对，
0: 那真正好，我们今天可以用到小青柑作为一个提鲜啊，比如说是有种新鲜感觉，
1: 调节的味道，
0: 调节在当中。就跟你如果说是生活了20年、30年，生活当中有点点沉闷的，可以有点小小的刺激感，包括是新鲜感。
1: 是，
0: 我觉得这款商品也是结合这两大特点。
1: 没错，
0: 你们在开发包括是选择商品的时候，为什么选择这一家，包括这两个商品结合在一起？
1: 因为是这样的，小青柑这几年也是算一个网红产品嘛。然后的话，我觉得上海阿姨们可能龙井啊喝的比较多，然后我们想给大家试一下这种就外地比较口感好的东西。然后呢，关键这个东西也是非普洱大家可能常喝，小青柑的那种就是可能的老陈皮的泡水也常喝，但是普洱加老小青柑的这种结合体好像大家喝的比较少，所以想给大家尝尝鲜，又有普洱的那种醇厚木质感，又有小青柑的鲜甜味，非常非常奇幻的一个感觉，
0: 很好喝。而且现在很多一些网红茶室当中啊，您去发现有很多小青柑跟青柠配合起来的一个夏季饮品，对不对？你稍微泡好了之后，喜欢喝冰的年轻朋友们，你也可以泡好完了之后放在冰箱当中冰一冰，特别好喝。你到外头去一杯70-80块钱，我们今天399元，10罐再送一个保温壶，
1: 是
0: 这保温壶是1200毫升的，
1: 超大，
0: 还可以背，它当中还有个背带可以调节，可以斜背的。您出去旅游逛街，包括是买菜多好呀，身边不能没有水，对不对？再加上你泡上我们这个小青柑，我们再给大家泡一泡，好不好？因为其实这个小青柑啊，你打开包装，看到那一个小圆球，你就会发现，喝茶泡茶也是一种艺术品了，
1: 蛮有感觉的，是吧？
0: 就是我说啊，仪式感十足，
1: 是的，
0: 对吧？
1: 首先
0: 女性朋友们特别喜欢这种感觉。
1: 首先你就把它揭开来，是一个小小的青柑在里面，然后呢是通体是发那个墨绿色的，
0: 对，
1: 然后这才是正宗的，就是小青柑。
0: 你不要等到什么，你说有新会陈皮发黑的，不要等到那个，我们小青柑是墨绿色，
1: 对的，
0: 当中有一些结霜是非常正常的一种现象，它是当中的营养物质给逼出来
1: 了。是的，然后里面是我们不是藏着的，才是我们的云南的普洱给大家，然后就完全浸在里面，就普洱有着青柑味，青柑又有着普洱味道的感觉。
0: 是的，是的，当然了，如果说您是平时要泡茶的，你看现在我们等于说是一个零茶，对不对？就把它就是像就温水啊，烫水95度的啊，95摄氏度以上的这个热水，这第二泡啊，这也是第一泡。
1: 第一泡我来先洗一下
0: 啊。第一泡它颜色不会那么的浓郁，
1: 对，
0: 为什么？因为它把外头的那些比如说杂质啊先清洗好了之后，第二泡它能够呈到琥珀色，
1: 对，
0: 而且因为是熟普洱嘛，大家喝熟普洱也是说，哎呦泡的时间会长，它不像一些绿茶，比如说1泡2泡就没有了，熟普洱可以5泡到7泡，
1: 对，
0: 甚至好的熟普洱到8泡10泡都有可能，对不对？再加上青柑的小清香，特别特别的好闻，你看。 泡出来之后它那颜色啊呈琥珀金亮色，非常的诱人了。
1: 没错，嗯，然后的话我离得这么远，那个香味啊都扑到我的。
0: 对，你把它的光给挡住了哈，我们把它让一让，看到吗？灯光照射上去之后，它普洱一种沉香浓郁的感觉是非常好。要加水了，那个没水了。
1: 好，
0: 感谢31位顾客成功又回去，然后呢再给大家啊接着来品尝一下。
1: 好，
0: 因为之前在前一盘的时候我们是品尝过它的味道，现在稍微有一点点的冷却下来之后，你会发现它的汤头汤色依然是非常的纯净，而且通过光照之后啊，颜色是这种透亮的感觉。
1: 这个好漂亮，
0: 这才是真正意义上好的舒普洱和好的小青柑配合在一起的这种颜色。
1: 没错，
0: 如果在市场当中买到过于便宜的，或者就算是你花了高价格，泡出来颜色有点闷，
1: 怪的
0: 浑浊，那样的茶我建议大家就算高价格也不要去喝了。
1: 是
0: 清透浓郁醇香啊，包括小青柑当中的清新的口感一样也可以品尝到。
1: 没错，就是别有一番滋味，又能喝到普洱的香，又能喝到青柑的那种清甜，两种结合在一起啊，真的是
0: 唇齿留香。在炎热的夏季也好，包括是黄梅雨季，你喝下去之后你会发现一下子啊口中嗓子和咽道非常舒服。
1: 是，
0: 然后因为有小青柑，熟普洱是沉稳往下沉，而小青柑的味道是往上提，慢慢在你口腔当中形成了一种非常非常清新浓郁这种香气和香味。如果说屏幕之前有一些盐叔啊喜欢有一些比如说是抽烟的呀，包括一些不良嗜好，
1: 大鱼大肉，
0: 或者你平时吃的东西口味比较重的，还有呢很多一些中老年朋友们上了年纪之后，你的这肠胃道反出来那个口气啊会比较浓郁。
1: 哎，
0: 你说我平时没有一些不良嗜好，但是孙子孙女靠近你之后会说，哎呀阿娘子不爱，口气有点点重的。
1: 是，
0: 你喝喝这个。
1: 是的，
0: 而且喝进去之后呢好喝，然后解暑，
1: 关键也好喝，夏天喝喝这种哎呀又有浓郁又有清甜的感觉也是非常好。所以在茶室里啊大家都非常喝。
0: 对，特别好喝啊。那么现在就是电话线非常繁忙了，很多人都会说，哎呦，今天终于看到那么好的一个商品，今天首发给到大家一个赠品啊，我们是10罐带回去。
1: 没错，
0: 每一罐的净含量是100克啊，来自我们非常好的这个配料表再给大家看清楚吧，在这边非常干净啊。它虽然说是手做的这个手工茶之外，但是配料表非常干净，
1: 是
0: 没有乱七八糟的添加，就是普洱茶和小青柑，对吧？保质期是36个月，我们保证是这个全新批次，
1: 新鲜批次，
0: 净含量每一罐呢是100克。本产品由中国制茶大师监制的啊，傅巧丽来进行监制，因为它是属于功夫茶当中一种要做的，
1: 对，
0: 不仅仅是普洱茶做成茶饼。也是功夫茶，
1: 是
0: 那小青柑它的一个制作工艺同样也是两者相结合在一起，非常不容易。10罐带回去399元，今天新品首发，再赠送给大家一个啊1200毫升的
1: 超大的，
0: 哎，我们的保温壶，
1: 是
0: 好吧？保温壶，希望您可以把好茶带回家。东方购物的订购专线是02151119000。

0: 好的，就的是4分钟时间，目前电话线非常的繁忙。提示一下，如果说是在6月份的时候，真正要是步入到夏季，接下来呢，端午的这个佳节要到来了，对不对？大家说有五毒要出来了啊，可能您在整个的门前要是挂上菖蒲啊，然后呢挂上香囊，
1: 就是、会挂鸭蛋吗？
0: 鸭蛋好像对有些地方会挂的、对不对？要吃点有营养的东西。
1: 对，
0: 但是五毒出来之后，你会发现人那个时候会滞下、就是会吃不下很多东西。
1: 对，
0: 所以你先要把肠胃道调节好。
1: 没错，
0: 调节完了之后呢，哎，这过多的一些油脂啊、油腻啊，那刚刮刮油丝，
1: 刮刮油，
0: 对吧？我们晚上的导演要吃有个饭局、他说有这个新疆的抓饭啊，有什么大盘鸡呀、
1: 那是过瘾的。
0: 你吃到这些，你觉得哎呦特别爽，对不对？
1: 对，
0: 包括现在很多一些食节当中也有这个吃。火锅也有的，小年轻团也是、
1: 喜欢吃嘛，热天吃火锅，
0: 你就用这个呀，青甘普洱、解腻。
1: 对，你从那个、茶那个拿个一两颗带着，随身带着是吧？然后放在那个水那小水池泡一下，
0: 水池泡一下。我们在节目现场当中演示啊，是这种冲淋式的泡法，
1: 没错。
0: 但它同样也可以放在茶杯的底部来进行泡，
1: 没错。
0: 你用那个绿茶器同样也是，但是呢，为了它的口感更加好，不太建议长期闷着。
1: 对，
0: 就现在不是。有一种玻璃杯是上头是这个泡茶的茶叶、然后底下是那杯子，然后不太会是经常把那个茶杯闷着、其实跟泡绿茶差不多，
1: 没错，
0: 对吧、把它敷起来就好了。
1: 对的，
0: 所以这是我们的青甘普洱茶。还有呢，就是今天这个价格399块钱，
1: 真的划算。
0: 在市场当中，我就问一下我们嘉宾哈、市场当中单独一罐
1: 装
0: 的100克大概多少钱？
1: 差不多要到99左右，
0: 99一罐，
1: 没错，
0: 对吧？你如果399的话呢，四罐带回去。差不多
1: 是啊，
0: 对吧？
1: 今天
0: 我们是10罐，
1: 整整10罐啊！
0: 而且选择的都是一些道地的食材，没有把其他的边角料的东西放进去。
1: 没有，
0: 我们是3年以上的小青柑，
1: 对。
0: 然后来自广东的新会小青柑，
1: 对
0: 吧？
1: 然后
0: 普洱是5年以上的熟普洱，来自云南的勐海，
1: 是、都是好的原材料给大家，是吧？讲喝茶讲究一个地道，那我们原材料也是非常的地道，
0: 是的。
1: 好的地道的材料才能出好茶给大家。
0: 确实，那现在上海人。冷水壶也是开始用起来了，对吧？你在冷水壶当中每天早上泡上一壶、然后过滤出来之后全家可以分、喜欢喝稍微凉一点点的你可以哎，对的，你常温或者是放在这个冰箱当中。
1: 是，
0: 但是呢，建议你如果说是35岁开始懂得养生的、我们说就是怎么样看书到中年或者中长者的这个年份、就是枸杞加保温杯嘛。那确实这个是真的养生的，一些朋友们包括大家也问过，包括自己人的身体能感受到，
1: 没错，
0: 为什么会这样？因为我们的食道、肠道，包括我们的胃部，它要适应的温度是什么？特别在夏天，要跟我们人体的温度相仿。比如说，你人体的温度是36、37，
1: 差不多
0: 这样，
1: 对
0: 不对？你喝的茶最好不要超过42，但是也不要低于什么30度，
1: 那就有点不舒服了。
0: 是的，它会刺激，刺激好了之后，一系列的你的神经反应就会加重。
1: 对，
0: 所以上了年纪的朋友们，特别是一些长者，特别懂得养生，他们特别会在夏天的时候，像我在夏季要喝热水，要喝热茶。也是我的长辈教给我的呀，对不对？
1: 我妈妈已经喝了20几年热茶了。
0: 是的，因为人到了一定的年纪，就会告诉你年轻时候就是那些不良的嗜好。我们今天是10+1，10罐我们的青甘普洱，再送一个手柄的金刚壶带回去，立刻来抢现啊！399元，订购专线是02151119900。

0: 好了，欢迎回来，就多10分钟的时间，我们的备货也不多了，然后再看看我们的组合是石罐加一个保温壶。然后呢，这个保温杯呢，我们很多一些摄像老师啊、音频老师啊，很多一些工作人员，包括我们自己主持人，
1: 我看都他超大，
0: 对，很喜欢。为什么？第一点，你不用这个跑来跑去了；
1: 去
0: 第二点呢，满足我们人体一天的需求。
1: 对，
0: 其实在中国膳食居民这个指南当中啊，说男性跟女性每天成年人他的一个饮用水，比如说1000毫升和1200毫升，
1: 是
0: 正正好好一天的量。有了之后呢，你也会发现，哎，人身体当中补水补充进去会比较好。
1: 没错，
0: 而且到了夏天，适宜要稍微增长一点。比如说女性到1200毫升，然后呢，男性是到1500毫升这样一个饮水。那如果说白开水太清汤广水了，
1: 那就
0: 我们也是希望啊，能够既解暑解渴，也可以补充更多一些营养物质。比如说我们的普洱和小青柑当中有很多一些维生素，包括还会有一些茶多酚啊，包括是很多一些活性元素都在当中了。
1: 是，
0: 给大家看看我们的原材料的产地是在哪里
1: 的。好的，那一个好的茶一定要好的原材料。
0: 嗯，
1: 那小青柑最重要的是普洱，来自我们勐海云南那边的优质普洱。
0: 哎，
1: 然后那边呢也是有这一个古树茶群嘛，
0: 对吧？
1: 然后的话，微酸性土壤，深层疏松，有机物含量非常高。
0: 对，
1: 然后那边气候也非常适合普洱的那个
0: 生长。
1: 然后我们是用熟普洱给大家做。那除了普洱呢，还有我们小青柑啊，也是非常讲究广东新会3年以上的一个小青柑，优质青柑，然后果皮适中，那个黄酮类各种物质都非常好满，
0: 对呀，
1: 非常的饱满。然后的话，就这样一个好的普洱，再加一个好的小青柑，两者结合起来，再加我们制茶大师傅巧丽女士的一个制茶，就形成了一个非常棒的小青柑。
0: 对对对，我们一罐它的一个克重是100克，对吧？100克的一个克重。
1: 是。
0: 然后给大家看看包装吧，你送人其实也蛮体面的。
1: 哎，蛮体面的。
0: 家里头这个正好这个夏天秋天都可以喝。
1: 是。
0: 净含量100克啊，然后看看在这里它会有一个标签，告诉大家我们当中的配料。因为你到外头去随便买什么饮品啊，你就怕配料当中不干净，
1: 乱七八糟的，
0: 或者加一些东西让你提鲜提香。
1: 对。
0: 配料倒只有2项，一个就是普洱茶，另外一个呢就是小青柑，对吧？保质期是36个月，有3年的这样一个时间啊。生产日期都是新鲜的，2026年的，
1: 基本上都是4月10号，就是基本上这个批次。
0: 反正就是这个批次。然后呢，我们也是这边还特地标注了啊，
1: 请了我们的
0: 本产品由中国制茶大师啊监制
1: 傅巧丽
0: 女士进行监制，每一罐是100克。
1: 没错。
0: 然后打开之后，它当中大概是小青柑的个头，大概是在10颗左右，对吧？
1: 大概
0: 是
1: 10颗，
0: 每一个都是独立包装的，
1: 对
0: 的，你可以不用带这个罐子出去，随身携带也可以，
1: 对，
0: 放在食品袋当中。
1: 对，我稍微跟大家说一下，正常的小青柑，好的小青柑都是这种墨绿色的，然后表面是有一层霜的，这个霜不是什么乱七八糟的，这是我们小青柑的一个结晶啊，里面的各种营养物质都在里面。那里面这样一个是重要的云南普洱给大家，然后塞得满满的，所以就是一个这个小青柑包裹着普洱，普洱又有小青柑的香味给大家。
0: 哎，确实，因为普洱它这个比较醇厚，然后呢，小青柑是清香和清鲜，对不对？
1: 对。
0: 我们再给大家泡一泡。
1: 好，这是第二泡喽。
0: 好，再给大家泡一泡，第二泡了，对吧？
1: 对，
0: 前头泡过一泡了。
1: 是。
0: 你是可以让这样的淋下去，
1: 也可以，
0: 它的颜色包括是茶香和茶意越来越浓郁。
1: 是，你看这个是真的是比第一泡要
0: 纯，
1: 对，更浓郁一点，
0: 更浓了。所以说熟普洱大家很喜欢，熟普洱它要通过，我觉得好像还是不垫的比较好啊，这样给大家看看，反正就是按照自然的这个光泽吧，给大家看看啊。
1: 对。
0: 你看我们整个的颜色是属于醇厚，然后呢，青柑的清香泡了3泡之后，
1: 香味更浓，
0: 依然是非常的浓郁。
1: 没错，
0: 这就是为什么到了炎炎夏日来临之际，包括到了你说一年四季我要喝茶的，我可以来选择一下。
1: 可以，
0: 它等于说是把两个好的茶的物质原材料
1: 是
0: 结合在了一起，
1: 对的，
0: 对吧？
1: 这样的话，口感就更加丰富一点。
0: 我来尝一尝这个第二泡的，好吧？
1: 来喽。
0: 你看，在倒出来那一瞬间啊，我们请客吃饭，包括有朋友到家中来吃饭，我们中国人都会以一个叫做以茶会友， 对不对？你可以有功夫茶的桌面吗？像我们这边可以一边聊聊事情，一边谈谈事情，泡泡茶。本档直播背后最后的9组限时现货了，好吧？再看看第二泡的颜色的清透的样子，依然是这种非常的浓郁。你看那泡琥珀色依然还是在那边
1: 的，
0: 包括当中那个香气浓郁的程度啊，小青柑的清。 清香也是扑鼻而来。所以像今天这个是青柑普洱，在我们东方购物也是非常难得的为大家所呈现出来。
1: 对，
0: 价格是399元，
1: 十罐
0: 再送一个保温壶
1: 、啊、非常这个保温壶也是非常的大啊，一般上正常人一天的饮水量就够了。
0: 哎，依然是浓郁的茶香味。
1: 是，
0: 所以你这个保温壶当中呢，可以放点热水，
1: 可以，
0: 然后也可以给我们小青柑泡一泡，对不对？都很好的，好吧？那今天在本档节目当中，因为是新品首发，10罐我们的青柑普洱茶带回去，可以自己来进行品尝品饮，也可以作为伴手礼，哎，送送亲戚朋友。算下来每一件也就30多块钱嘛。
1: 对，
0: 你出去走亲访友的啊，像我们今天导演到人家家里头做客的，2罐带过去，
1: 可以，
0: 对吧？然后吃点鸡鸭鱼肉的解解腻，
1: 正好解解腻，
0: 口感当中可以解解腻，身体当中负担的
1: 也
0: 可以
1: 解
0: 解
1: 腻，
0: 再加上今天难得啊，给大家看到我们这个
1: 特别棒的赠品。
0: 这个保温壶我喜欢哪一点？它有一个就是斜背的这个袋子，
1: 是啊，
0: 因为毕竟1200毫升，你提着拎着不方便，你出去旅游啊，包括是这个吧，爬山也好啊，包括是跳广场舞，你就可以把它当做一个小挎包。
1: 对呀，
0: 我就站起来吧，给大家来看看。
1: 好，
0: 小挎包，
1: 哎。
0: 走了，很精神，
1: 是、
0: 啊，而且颜色它是属于这种
1: 中性的，很合适，
0: 对吧？
1: 对，
0: 叔叔啊，包括是姐姐嘛，
1: 都可以
0: 来拎啊，都可以来拎，都是比较好的。
1: 对，
0: 所以今天在本场直播当中，我们赠品我觉得也很贴心，
1: 真的很贴心。
0: 没有，我告诉你，这个的成本价格比一个玻璃杯要高多了。
1: 这个对，要高多了，
0: 对不对？
1: 而且你关键是大容量，
0: 它大1200毫升嘛、我就说就是说，你399元买这个杯子都划算，
1: 是，
0: 对吧？也可以洗的，倒出来里头都是这个非常好的这个食品的这个材质。
1: 对，一定是
0: 里头还有茶绿。
1: 嗯
0: 啊，给大家看看当中还有最后3分钟时间，最后9组限时现货。它这个杯子里头是带茶绿的，
1: 对的，
0: 它这个口是带茶绿的，
1: 因为你也可以泡小青柑嘛，所以我们带个绿，
0: 是不是
1: 绿网，
0: 它带一个绿网的，你可以把这个茶叶茶包括是什么放进当中，包括是带泡茶也可以，它带茶绿的，
1: 对，
0: 所以这个赠品确实很好，很心动啊、哦！还有2分钟的时间，最后7组限时现货、
1: 是啊。
0: 话不多说，反正呢，我是觉得主商品好在哪里呢？既可以满足我们的口感，
1: 是，
0: 又可以给我们的身体当中
1: 解解负担，
0: 是非常好的一种解
1: 负担。是的，然后口感也非常好，
0: 原材料也正宗。
1: 对，
0: 你不是说我随便七七八八的弄其他一些原材料，
1: 不是。
0: 再加上今天新品首发，这个赠品赶紧来手速抢了，因为赠品名额不多，所以呢，本档的直播备货还有最后的7组限时现货，
1: 是，
0: 好吧？你可以带回去之后尝试一下。
1: 是。
0: 东方购物的订购专线是02515111900。

座的 Ifnorishia， 我们的名额大概只有最后的五个先试先火，因为今天我们的这个保温杯，这个金刚壶啊，可以携杯保温杯不多，你哪怕要去随便买买这个，我不说三四百吧，100块钱左右总是要的，对吧？因为它真的是在市场当中是可以寻得到价格的。比如说今天送你一个10块钱，包括是20、30块钱的这种啊，这个玻璃杯也能送，但是我们的厂家就是那么的良心，想给各位啊老茶客，包括是喜欢品茶的朋友们，或者平时你到夏天的时候出去总要喝水吧，有一个贴心的好帮手，一样是送了，我们不随随便便拿东西来送，再加上今天我们的商品适合于一年四季吧，因为青柑它是属于春夏季，然后呢普洱、熟普洱是属于秋冬季，混合在一起之后，哎，真正很好，关键是产品啊地道，配料的干净，只有是普洱和我们的小青柑，产地又很正宗，今天性价比又高，399元带回去10罐我们的青柑普洱，再送一个手持的金刚壶，它是一个保温壶啊，立刻把握住最后的时间了，订购专线是02151119900。

0: 提示一下，如果说是在六月份的时候，真正要是步入到夏季，接下来呢，端午的这个佳节要到来了，对不对？大家说有五毒要出来了啊，可能您在整个的门前要是挂上菖蒲啊，然后呢挂上香囊，
1: 会挂鸭蛋吗？
0: 鸭蛋好像对，有些地方会挂的，对不对？要吃点有营养的东西。
1: 对。
0: 但是五毒出来之后，你会发现人那个时候会滞下，就是会吃不下很多东西。
1: 对。
0: 所以你先要把肠胃道调节好。
1: 没错。
0: 调节完了之后呢，哎，这过多的一些油脂啊、油腻啊，那刚过过瘾丝，立刻把握住最后的时间了。订购专线是02151119900。

0: 安全使用燃气，营造美好生活。
1: 绿色出行，让城市更美好。选择公共交通，共同守护蓝天白云。节约用水，从我做起。关好水龙头，合理使用水资源，珍惜每一滴水，让地球更美好。
2: 享老生活，乐在东方。享老俱乐部小程序正式上线了，这里有名主持带您吃喝玩乐，探寻上海时髦的新地标，还能带您上电视做嘉宾，与名医话养生，让您学无止境，吸收新技能。众多老有意思的活动，轻点手指就能参与，更能了解适老家居改造、康复辅具租赁等便民服务，大额补贴轻松获得。加入享老俱乐部，一站式满足您的衣、食、住、行、乐全方位需求。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搜索享老俱乐部，轻松一点，开启您的智慧享老新生活。
3: 品质生活，放心购，东方购的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耿瑶。眼瞅着到了下午了，很多观众朋友说：“哎呀，下午茶的这个时间到了，嘴巴里啊总是感觉干干苦苦的，没什么味道。”那这个时候呢，来上一碗牛奶燕窝粥，是不是想想都觉得很美好？那很多阿姨要说了：“哎呀，这东西麻烦极了，我要自己泡发燕窝，我还要自己这个调配啊，自己炖煮啊，可能没个几个小时都搞不定。”那今天呢，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半咸十级的，真正加入了印尼燕窝的一个牛奶燕窝粥，而且给到大家的这个口味啊是非常好吃的，还加入了黑米这样的粗粮，颜值又高又好看，关键是方便省事儿，开盖即食，里边配料表也是干干净净的，对于老年人，对于我们女性朋友，甚至家里的小孩子要吃一点都是非常非常好的一个选择啊。那今天呢是一个降价且加赠的组合，前所未有的力度，希望大家能够把握住。为了给大家更好的推荐介绍，今天也是请到了傅舟跟我一起分享。傅舟你好。
4: 瑶瑶你好，亲爱的观众朋友大家好。那说到这么好燕窝，你在外面吃个下午茶不得两三百块钱一顿啊，但是今天几块钱就能吃上燕窝下午茶了。很多朋友以前在东方购物看到199燕窝黑米粥，那个时候只有十几罐，但是我们今天给大家升级到20罐，然后还给大家超额的积分，所以今天合下来几块钱一罐，千万别错过啊，常温保存就可以，合下来才几块钱就能吃到真燕窝，
3: 个位数一碗。关键是我们今天给大家的这个组合力度是前所未有的，
4: 前所未有啊。
3: 常规呢我们是14罐，14罐199，之前卖得很火，十几块钱一罐，很多观众朋友说哎里边加了那么多的燕窝，十几块钱也值得。今天啊本档特别加赠了1、2、3、4、5、6，加赠了6罐。其实我说实话，他们如果加2罐加4罐，你都会觉得比以前常规组合更有吸引力了，对不对？今天是在常规组合的基础上加了6罐，至多做到20罐。199还不是您最终的入手价格，为什么？因为东方购物今天本档总共加了近10块钱，9.95的积分。你就算它10块钱好了，自动订购可以再减5元，相当于184块钱是20罐带回去。
4: 对，
3: 每一罐也就9块钱左右。
4: 是。
3: 所以今天原来在东方购物要卖到10几块钱的燕窝粥，今天9块钱一罐，个位数的价格可以带回去。然后关键是我们价格虽然打下来了，品质一点不打折，
4: 和
3: 以前一模一样。
4: 没错，
3: 我们来看看好不好？
4: 牛奶、黑米、燕窝粥、半咸十级，在东方购物大家也很熟悉了，但是出现的频率很低啊。以前都是19910几罐的，今天变20罐。零添加色素，零添加香精，包括这边再给大家来讲一下，因为它会有一个铝箔包装，所以你可以隔水加热也可以。现在天气比较热，您就放在冰箱里面稍微冷藏一下，更加的好吃。这个地方哈，您可以去扫码，扫码之后呢就能把它里面所有的这个信息给它扫出来。我们这边给大家做了一个扫码后的放大截图，扫码之后呢，原料产地、燕窝的含量还有防伪查证您都可以查到，干燕窝的含量足足有1.2克，就是这么的一盒里面。而且哈，这一盒里面 配料表也非常非常的干净。
3: 一定要给大家看配料表。说实话，这种东西呢，很多观众朋友看到之后有点怵的，害怕说加了很多的添加剂。
4: 对
3: 呀，你看我们今天这个啊，水、黑米、雪糯米、木糖醇、燕麦米、红豆。全脂乳粉，多说一句啊，全脂乳粉全部都是澳大利亚进口过来的乳粉啊。燕窝还有银耳，燕窝的含量我们达到1.2克的干燕窝，
4: 是的，
3: 干燕窝啊，不要觉得说哎怎么那么少，干燕窝1.2克，泡发一下那可不少嘞。
4: 对呀，
3: 然后关键是我们今天这个燕窝的来头也是不小的。今天所有的燕窝不是用到普通的，是用到印尼加里曼丹岛的一个。核心产区，
4: 对，核心产区加里曼丹有两个特产，一个是沉香，也是巨贵哈，还有一个就是燕窝，因为那个地方的环境非常非常的好，没有污染，所以叫东半球绿肺。我们用的是就是这个地方的燕窝，然后给您做到干燕窝含量大于等于1.2克一碗，所以燕窝酸的含量大于等于1500毫克，
3: 是
4: 非常高的一个含量，
3: 是的，
4: 这么有营养还特别好吃，开一盒给大家尝尝啊。
3: 哎，到了下午茶的时间啊，大家想要凉着吃，冰箱里拿出来。直接就可以吃，冰冰凉凉很舒服。想要热着吃，隔水稍微加热一下。哇，你看看这个牛奶燕窝粥啊，
4: 好浓稠，
3: 好浓稠，而且里边是，
4: 看到那个燕窝丝
3: 了，你看燕窝已经拉丝儿了，看到了没有？
4: 燕窝丝儿，
3: 哎，它燕窝含量真不少，
4: 真的很高。
3: 然后关键是里边不是说只有黑米，五谷杂粮不老少。
4: 对，
3: 叔叔阿姨，五谷杂粮现在都得多吃，对不对？
4: 是，
3: 有五谷杂粮，营养摄入全面的同时，你来看看我们燕窝的含量，
4: 这样的，
3: 观众朋友，
4: 对，
3: 哇，
4: 你看燕窝拉丝，看到没有？
3: 是的，里边满满都是唾液酸，哎，
4: 对，你看观众朋友，这个黏黏糊。这不就是燕窝吗？
3: 是的，
4: 所以我们是实时有数据支撑的，
3: 再加上
4: 关键很好吃，
3: 对，再加上我们的味道是非常非常好吃的，而且这种东西它其实是比较顶饱的，但是它升糖也好，或者是消化也好，不会那么的快，因为里边都是杂粮，像什么燕麦米呀、黑米呀等等的，种类非常的丰富，既能给您饱腹感，又可以给您增加粗粮的膳食纤维，更重要的是燕窝里边的氨基酸呀、营养呀，燕窝里边的好东西啊，全都可以被人体吸收。
4: 没有放蔗糖，它就放了一点木糖醇，非常好吃，特别清甜。
3: 是的，所以观众朋友，你看啊，哪怕你说买回家去，我儿媳妇怀孕了，我要给儿媳妇吃，
4: 对，
3: 或者是我要给这个女儿吃一吃，对于女性朋友保养都很好的啊。零香精、零色素、零蔗糖、零增稠剂、零防腐剂，
4: 这么稠，没有放增稠剂，
3: 没有任何的增稠剂、防腐剂、香精、蔗糖啊，所以您就放心吃，吃到嘴巴里是自带清甜。燕窝哦，你看看啊。这是什么，观众朋友，你看看啊，这个燕窝的含量真的不老少，用到的是1.2克的干燕窝，给您泡发好了之后加入进去，而且燕窝全部用到的是加里曼丹岛的一个印尼的高品质燕窝啊，
4: 澳洲牛奶。
3: 说说我们今天的价格，再给大家梳理一遍。东方购物之前，我和福州也推荐过，当时也是比较早的时候啊，

0: 14盒199块钱。今天是本档给大家特别额外加赠6盒，
1: 六盒。
0: 原来的14个组合变成今天至多的20盒，199还不是您最终入手价格，今天正好赶上了一个特卖，
1: 对，
0: 所以我们再加赠近10元的购物积分，如果自动订购再减5元，184块钱，20盒带回去，所以今天是加量
1: 几块钱一盒，
0: 又降价，
1: 对的，
0: 加量又降价，
1: 不用放冰箱、啊，不占你冰箱空间。如果你希望吃到冷藏一点的味道，你可以再放到冰箱里面，我们保质期有12个月，都是特别新鲜的批次。
0: 是的，好了，各位观众朋友，感兴趣抓紧时间拼手速，今天绝对要用抢的速度来抢这个组合，把握机会，02151199000。

0: 牛奶燕窝粥，香甜软糯，里面有丝滑的燕窝和满满的谷物，一碗下去满满的都是膳食纤维，非常的健康，而且是低卡，吃下去也不用担心有负担。
1: 又便宜又好吃的燕窝被我找到了，这不是小仙女的梦想早餐吗？窝粥新品活动很划算，每一碗都是满满的胶质感，含有膳食纤维，一碗下去饱腹又营养，配料也很干净，不添加色素防腐剂，妈妈和小孩都可以放心吃，软软糯糯的，比奶茶好吃太多，关键吃完还不用洗碗，送人自己吃都很合适。不爱吃早餐的姐妹一定要试试这个牛奶黑米燕窝粥，打开就能吃，不需要加热，方便好吃又营养，肉眼可见的燕窝丝夹杂着五谷杂粮，口感饱满顺滑，不甜腻，不到一杯奶茶钱的燕窝粥还要什么自行车。

0: 好嘞，各位观众朋友，节目时间还有一半呢，但是我们现在备货越来越少了啊，订购速度非常快，先加赠，而且不是加两盒四盒，
1: 加
0: 了六盒
1: ，
0: 原来组合14盒，我们就等于加了1/3进来，再加1/3进来，对不对？然后我们今天给到大家价格也做到力减，以前199块钱东西说破了天也就1.99块的积分，
1: 对的，
0: 今天是9.95块啊，相当于是接近10块钱了，
1: 对，
0: 自动订购再减5元，整个减掉积分之后184块钱到手20罐，
1: 真的，
0: 每一罐才9块多，哎呀，9块钱左右。关键是你今天买到的不是普通的这个粥，
1: 对，
0: 八宝粥。
1: 我们
0: 你现在去超市里边买碗八宝粥也得5-6块钱了，
1: 对
0: 不对？
1: 是的。
0: 但我们今天是什么？
1: 我们今天是牛奶黑米燕窝粥，我们有澳洲进口的牛乳粉，然后我们还有加里曼丹印尼的燕窝，然后我们保证给大家哈，固形物含量非常高，大于等于50%的同时，每一碗它的干燕窝含量是1.2克，然后它的燕窝酸含量大概是大于等于1500毫克，
0: 是的，
1: 非常高的一个燕窝含量。今天把数据拿出来，把证明拿出来。来给大家看，让您知道您吃到的是真燕窝，
0: 是的，
1: 而且里面没有任何的增稠剂、添加剂、香精、色素。配料表我再给大家念一下，除了水就是黑米、雪糯米、木糖醇，我们没有加蔗糖，用的是一点清甜的木糖醇，还有燕麦米，还有红豆，还有澳洲进口的全脂乳粉，还有印尼燕窝，还有一点点银耳，没有任何其他的不好的东西。
0: 所以各位观众朋友，其实我之前也很喜欢和小姐妹下午茶的时候到商场里边有一些专门做燕窝产品的一些店，
1: 对，
0: 我跟大家讲燕窝炖雪梨1个108哦，什么燕窝什么牛奶一碗就是98，
1: 真是
0: 128，
1: 要的。
0: 所以其实和燕窝相关的这些甜品啊甜点现在市场很流行很主流，但价格就一个字，贵。
1: 贵。
0: 我们今天同样里边加了燕窝，而且加的燕窝不是一般的，我们都有证书证明我们是加里曼丹印尼那边的好燕窝，
1: 而且这个一斩一码你自己拿手机扫，就可以扫出里面所有的信息，
0: 是的是的，大家也可以回去查验真伪的啊，关键是自己在家里开盖即食，不用你煮，不用你蒸，
1: 是的，
0: 你甚至连碗都不用换，它本身自己就是一个那种小铝塑碗，
1: 铝碗，是。
0: 然后呢，你可以隔水加热一下，也可以稍微微波炉转一下。如果你说天太热了，我吃凉的，
1: 对，
0: 你就冰箱里拿出来。哦呦，那个颜值那叫一个高，招待客人，
1: 对，
0: 和小姐妹一起吃个下午茶，这都是一个非常好的选择啊！来，观众朋友，今天最主要的就是。加赠又降价，
1: 是
0: 这个力度前所未有，把握机会赶紧抢，速度越来越快了啊！我们的备货越来越少，02151199000。

0: 节目现场啊，真的是太好吃了，我们两个都停不下来。
1: 我这一碗都快吃完了。
0: 是的，因为今天这个味道啊，它是自带的清甜，里边没有蔗糖，而且我们再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今天整个的产品啊，我们的名字叫做牛奶黑米燕窝粥，所有的成分都是真正的货真价实，牛奶的部分用到的是澳洲进口的乳粉，
1: 没错，
0: 澳大利亚的牛奶都好，对不对？我们都知道的啊，牛奶的部分，燕窝呢，我们用到的是真燕窝，而且是印尼加里曼丹岛的燕窝。
1: 燕窝
0: 每一碗也告诉您，就这一小碗用到干燕窝要用到1.2克。
1: 对，
0: 其实等开一会儿给大家看看打开那个样子，你就知道真的不少了。
1: 嗯，
0: 然后具体所有的产品信息在这里有二维码，你可以扫码。
1: 大家买过那种碗燕或者盏燕没有？你发现它都会有一个码，所以我们这里面还有真燕窝，它也会有一个码，然后你扫就可以扫到里面的燕窝溯源防伪认证。
0: 是的，然后最关键的是要给大家看看这个配料表，我觉得这个配料表是最吸引我的，因为买燕窝吃的人，观众朋友都是为了健康，对不对？那你看我们这个配料表健康吗？
1: 太健康了，
0: 水、黑米、雪糯米、木糖醇，
1: 没有加蔗糖，
0: 对叔叔阿姨好友好。
1: 对，
0: 燕麦米、红豆、全脂乳粉，就是我们的这个澳洲进口的牛奶粉。
1: 嗯，
0: 然后这个燕窝再加一点点银耳
1: 啊，
0: 所以整个它的那个固形物的含量是大约等于50的，而且吃到嘴巴里它是起黏的，
1: 对对对，
0: 然后整个那个口感是清甜的。
1: 对，
0: 来跟大家说一下啊，我们这个东西叫做开盖即食，不用占冰箱空间。
1: 对，
0: 来先给大家，我不知道能不能镜头打得到啊。肉眼可见的上面很多很多的哎燕窝，来来倒倒倒倒一下给大家看看，哇，看到了吗，观众朋友，那一丝一丝的，
1: 对，
0: 像粉丝一样，其实一丝一丝，人家那个就是燕窝来的，所以其实它燕窝的添加量真的蛮多的。
1: 对的，
0: 更重要的除了燕窝之外，还加入了很多粗粮，像燕麦米呀、
1: 红豆米都好吃，
0: 黑米所以就是和甜品搭在一起就简直完美。
1: 哎，所以它这个口感超级超级好，就是在燕窝的 Q 弹软糯里面还有很多那个米的韧劲儿哈，嚼起来还挺有韧劲儿的。
0: 哎，其实如果大家这个打开之后啊，说我直接吃，你那个小碗就可以当成一个工具。
1: 对的。
0: 然后你说，哎，我想加热一下，你可以用小碗隔水加热，
1: 没错。
0: 然后如果要用微波炉加热的话，像我们一样，把它换到碗里，
1: 是
0: 放到微波炉里边去转一下下，一会儿就好了。
1: 是，
0: 我再教给大家几个创新的吃法啊，像这个燕窝粥、燕麦粥啊，如果你觉得太扎实、太厚了，你可以再倒点牛奶，搅一搅，味道超级好吃，
1: 超级好吃。
0: 和您家里的那些奶粉呀，和你家里那些甜品啊拌一拌吃，你味道也是会非常非常好吃的。所以就是多种多样的吃法，你小姐妹来了，下午两个人一人一碗，老两口一人一碗，苦夏嘴巴里没味儿的时候，饿了的时候，下午茶想不知道吃点啥的时候，拿出来直接打开就能吃，
1: 一人才几块钱，
0: 对，给家里的小孩吃也很好啊，
1: 太棒了！关键是它不用放冰箱，不占冰箱空间，12个月的保质期，你把它放在家里面，热吃、冷吃、常温吃都很方便，都很好吃。
0: 是的，其实以前这款燕窝粥在东方购物是10几块钱一碗，我和福州之前卖的时候，我们还说呢，加那么多燕窝10几块钱一，人家这个价格也合理，也合理。今天呢是什么？原来是14盒，我们以前卖的组合都是14盒，今天给您1、2、3、4、5、6，直接特别再加6盒，同克重的啊，不是说加一个小碗的，同克重的，从原来的14碗变成今天的20碗，199也不再是您最终入手价格了，今天是再减这个再加10块钱的购物积分，自动订购再减5元，相当于啊184块钱，
1: 是
0: 整个20碗全部都带回去，每一碗合下来就9块多，
1: 9块多。但是这9块多您吃到的是有溯源码的，每一盒你拿手机扫一下，你都可以发现跟你买晚宴、跟你买那个燕盏一模一样的溯源码，它会告诉你原料产地、燕窝含量、防伪查询，查出来我们的产地燕窝是印尼的燕窝，然后我们的含量是干燕盏1.2克的燕窝，在这么样的一盒里面就会有这么高的一个含量，大家就知道今天性价比高不高，可能几块钱你连这么多燕盏的这个成本都不到，但是我们今天在东方购物给大家的折扣就是几块钱一盒。
0: 所以各位观众朋友拼手速，因为我们今天全新这个全新的组合上市，不废货也没有特别的多的，我们今天不用占冰箱空间啊，拿回家去新鲜批次放12个月的保质期是可以给大家做到的，所以感兴趣抓紧时间，现在拨打订购热线来抢先啦，0215幺9900。黑米牛奶燕窝粥，
2: 香甜软嫩，里面有丝滑的燕窝和满满的谷物，一碗下去满满的都是膳食纤维，非常的健康，而且是低卡，吃下去也不用担心有负担。
3: 又便宜又好吃的燕窝被我找到了，这不是小仙女的梦想早餐吗？涡粥新品活动很划算，每一碗都是满满的胶质感，含有膳食纤维，一碗下去饱腹又营养，配料也很干净，不添加色素防腐剂，妈妈和小孩都可以放心吃，软软糯糯的，比奶茶好吃太多，关键吃完还不用洗碗，送人自己吃都很合适。不爱吃早餐的姐妹一定要试试这个牛奶黑米燕窝粥，打开就能吃，不需要加热，方便好吃又营养，肉眼可见的燕窝丝夹杂着五谷杂粮，口感饱满顺滑，不甜腻，不到一杯奶茶钱的燕窝粥还要什么自行车。

0: 有，节目时间20分钟，但是备货现在严重的告急了。今天是能加吗？
1: 今天真的加不了啊，对不起瑶瑶，因为我们就是来东方购物，虽然时间很长，但是一年露出的次数非常非常的少。这个在外面，也许你在很多渠道都能看到。20几块钱、30几块钱一碗的都有，可能人家的燕窝含量还不如我们，人家的渠道可能还没有这个溯源码可查，但是我们今天是实实在在的有溯源码，跟你在外面买几千上万块的溯源码的那种形式都是一样的，你一查就可以查出来我们今天的燕窝产地是印尼，我们的燕窝含量是1.2克的干燕窝，
0: 是的，
1: 每一盒里面都有这么多的量，但是今天居然才几块钱，以前也没做到过这个价格，所以今天的货特别紧张，今天是真的加不了货。
0: 各位观众朋友，今天这个价格真的彻底到位了。为什么这么说？现在市场上你去买一个这种啊铝制的小碗的那种一碗一碗的粥，
1: 没错，
0: 别说什么燕窝牛奶粥啊，就是普通的粥，
1: 是
0: 可能一碗的价格都是要卖到这个7-8块钱。
1: 对的，
0: 我们今天是9块钱左右，但是我们带来的是真燕窝，
1: 真燕窝，
0: 燕窝的含量非常非常高，里边是有1.2克的干燕窝，
1: 干燕窝，
0: 但是其实它泡发出来远远不止1.2克啊，
1: 所以它这么的浓稠，我们里面大家添加剂、防腐剂、香精、色素都没有，都能看到清清爽爽的非常干净的一个配料表，所以它能那么浓稠，能看到那个很明显的燕窝的丝儿，就是因为我们的添加量非常非常的高。
0: 而且其实燕窝对于咱们这个人体的好处是非常多的，
1: 对，
0: 甚至燕窝并不是女性的专属，我们说是小朋友，也要多吃点燕窝，
1: 因为燕窝是润肺的嘛，所以经常吞云吐雾的老爷叔，你吃燕窝是很合适的，而且燕窝很平，所以小朋友啊，包括孕妇都可以吃，它是非常平和的，老少咸宜。
0: 所以其实像这种加工过的东西，很多观众朋友说，哎呀，那个一定得看配料表，不然的话给家里的孕妇吃，小孩吃，我可得
1: 悠着点，
0: 悠着点，对吧？那我们今天不管是给孕妇给小孩放心吃，
1: 对，
0: 我们的配料表干干净净，配料表没有一个乱七八糟的添加，没有蔗糖，
1: 没有，
0: 没有香精、色素、防腐剂，
1: 没有，
0: 全部都没有啊。
1: 对，
0: 来拨打订购热线0215199000。

0: 我们现在卖的太火爆了，为什么大家抢的速度这么快？原因很简单，价格真的到位了，
1: 是
0: 性价比摆在这里。这是吃的东西，也算是民生日常的一个用品，这个食品了，
1: 没错。
0: 但你看我们今天这个价格，原来东方购物199元，雷打不动14盒，
1: 对，
0: 今天是给您加了1、2、3、4、5、6，整整6盒，从原来的14盒今天做到至多的组合

0: 家做到的这个备货也是非常非常有限的。
1: 是，
0: 很多观众朋友说为什么会这么便宜？我告诉您，不是灵宝，不是灵漆，东方购不卖灵漆商品。
1: 对的，
0: 我们今天就是给大家感恩回馈，
1: 感恩回馈，
0: 再加上它今日特卖，所以是和活动叠加活动。
1: 是，
0: 所以屏幕前的观众朋友抓紧时间抢，没吃过没喝过的，你今天可以拿回家去先体验体验。
1: 真的，今天是一个特别好的入手时机。大家想想，几块钱你能买到1.2克的干燕盏吗？如果你要买印尼燕窝的话，1.2克大概是在50-60块钱，如果你在东方购物买那种几千块钱的大礼盒的话，可能20-30块钱。但是今天您看哈，我们一盏一码，就是每一盒上面它都会有一个码，您拿手机一扫就能扫出这样的信息，就跟你买几万块钱的燕窝盏是一样的防伪系统啊，中检集团的，上面告诉到你，我们的燕窝是来自印度尼西亚，我们是加里曼丹岛的产地，然后它的干燕盏的含量是1.2克，在外面20-30块钱一克，40-50块钱一克，我们今天1.2克，您整体拿到手才几块钱，10块钱不到，原料产地、燕窝含量、防伪查询都有。而且哈，除了这里面有燕窝，这里面还有好多特别好的东西，再给大家来看看。首先我们有黑米，黑色食品入肾经的啊，所以黑米这种东西，男士、女士、老人、孩子吃了对身体都特别的好。还有血糯米这种红色的食品，对血非常非常的好，要让它有点清甜味，让您更喜欢吃，要加点糖。那很多朋友不喜欢，我们就加了点木糖醇，跟你嚼的口香糖是一样的木糖醇代糖，还有燕麦米、粗粮、红豆去湿的这些东西，真的对身体都很好，口感都很好，还加了澳洲的全脂乳粉，让你吃起来更有奶香味儿。接下来就是我们印尼的燕窝，1.2克以上的干燕窝，还加了一点点银耳，没有任何的防腐剂、增稠剂，所以出来它能够有这么浓稠，是因为燕窝的量非常非常的高。
0: 是的，
1: 倒出来给大家来看一下哈，真的非常非常的好吃。
0: 来给大家看看我们的品质啊，
1: 这一大碗哦。
0: 首先我们都是开盖即食，然后你可以看到啊，勺子一挖出来，那一丝一丝的，看到了吗？晶莹剔透的，那全部都是燕窝来的。所以我们说了，这个干燕1.2克，把它泡发出来，真的不少的。
1: 是，
0: 很多孕妇朋友怀孕的时候，你像我怀孕的时候，就一天就吃个1克左右， 对吧？干燕盏一天也就1克左右，泡个6-7克，可能要吃一个星期。
1: 没错，
0: 你看我们今天这个。哇
1: 塞，泡出来一大碗哎。
0: 是的，
1: 真的，这下面这个透明的碗，观众朋友，你在外面吃燕窝下午茶，人家会给你这么一大碗的燕窝下午茶吗？那不得200-300块钱一人份了。但是我们今天真的不用，这么一大碗合下来才几块钱，10块钱都不到。但是你看这个燕窝拉丝的状态是不是很粗壮？
0: 而且关键是一口下去啊，既能吃到五谷杂粮，又能吃到很多的这些牛奶当中的一个钙质蛋白质。
1: 对的，
0: 最主要是燕窝里的营养也全部都摄入进来了。但是回归到咱们的主题啊，我说了，现在夏天天热，大家都不愿意在厨房里忙活，对不对？
1: 是的。
0: 最好是能够买点这种现成的，老人、小孩、孩子们回来什么都能吃的，大家都喜欢吃的。那关键是价格，东方购我们以前卖199块钱的时候14罐，今天是14罐的基础上特别送了6罐，做到组合至多的20罐，再降价给你做到组合，相当于184块钱。
1: 是的，
0: 20和184您除一除知道了，一罐今天核算下来就几块钱，10元以内。
1: 10元以内，你在哪里能买到这么一大罐有干燕盏1.2克的这样子的下午茶？
0: 手里沉甸甸。其实我们送货到家的时候，你就会发现，哇，克重这么重的。我们今天全部都是给大家足足的一个分量的、
1: 很大很大，252克，
0: 252克就半斤多，所以今天是整整20罐送到你手上。收货的一瞬间，你会觉得说这个价格真的超值了，
1: 太好吃了！
0: 打开开盖就能吃，添加剂、香精、色素、防腐剂都没有的啊！来，时间留给您，拨打订购热线02151000。
2: 黑米牛奶燕窝粥，香甜软糯，里面有丝滑的燕窝和满满的谷物，一碗下去满满的都是膳食纤维，非常的健康，而且是低卡，吃下去也不用担心有负担。
3: 又便宜又好吃的燕窝被我找到了，这不是小仙女的梦想早餐吗？窝粥新品活动很划算，每一碗都是满满的胶质感，含有膳食纤维，一碗下去饱腹又营养，配料也很干净，不添加色素防腐剂，妈妈和小孩都可以放心吃，软软糯糯的，比奶茶好吃太多，关键吃完还不用洗碗，送人自己吃都很合适。不爱吃早餐的姐妹一定要试试这个牛奶黑米燕窝粥，打开就能吃，不需要加热，方便好吃又营养，肉眼可见的燕窝丝夹杂着五谷杂粮，口感饱满顺滑，不甜腻，不到一杯奶茶钱的燕窝粥还要什么自行车。

0: 播速度太快了，哦天哪，我们的备货已经严重告急了。
1: 是的，
0: 今天抢的快也是我们意料之中的。为什么？因为这个价格摆在这儿真的太到位了，
1: 太到位了。
0: 先加赠，把组合给你从14变成20。
1: 对，
0: 20碗我们的牛奶燕窝粥，然后呢再给您做的这个
1: 高额积分，
0: 对，高额积分相当于是降价了，199块钱的原价，今天加完减完算掉积分之后相当于184，
1: 好划算，
0: 18420盒，那咱们也好好做除法呀，对吧？
1: 对，
0: 一份多少钱？9块钱。
1: 对，
0: 九块钱，九块钱，说实话你就买个八宝粥喝喝都觉得差不多，7-8块钱要的，对不对？我们今天是燕窝粥，而且里边是加了加那个印尼的印尼的燕窝，
1: 对，
0: 印尼的干燕窝，它是按克计价的，对不对？
1: 没错。
0: 那印尼的干燕窝一克多少钱？你可以去看看市场上的价格。
1: 是的，
0: 肯定都已经超过9块多了。
1: 那肯定不止。
0: 我们今天每一碗里边的干燕窝加了多少啊？
1: 1.2克，
0: 1.2克，
1: 对，
0: 干燕窝加了1.2克，
1: 是。
0: 关键里边还有五谷杂粮，
1: 没错。
0: 你像我们的燕麦米呀、
1: 黑米呀、
0: 雪糯米、红豆米呀，等等等等的这些，对人体的身体的好处也是非常多的。人就要多吃五谷杂粮的啊。
1: 是。
0: 然后再加上我们的全脂乳粉是哪里的？哎，
1: 我们是澳洲进口的全脂乳粉，所以奶香浓郁。然后再加上燕窝的含量很高，所以它整个的口感是非常非常浓郁的，不是那种清汤寡水，
0: 是
1: 很浓稠的。所以你喝起来啊，有点像那种雪糯米奶茶，但是比那个更浓稠，没有那么齁甜。它加了没有加蔗糖，它就加了一点点代糖，叫木糖醇，就是我们吃那个口香糖的那种代糖，
0: 是的，
1: 非常健康，非常安全。
0: 所以各位观众朋友听清楚啊，您所担心的那些香精、色素、蔗糖、增稠剂、防腐剂都不添加，配料表特别特别干净，
1: 特别干净，
0: 就是天然的食材做成的配料表啊。来，时间留给大家，感兴趣抓紧时间抢现货，快要售罄了，02151999000。

0: 在炎炎夏日，你说苦夏苦夏，嘴巴里干干苦苦的，也是没什么味道。
1: 对，
0: 但是夏天呢，就想吃点甜甜的、清清爽爽的，对不对？不要太油腻的。这个时候，牛奶、黑米、燕窝粥又饱腹，
1: 没错，
0: 又有营养。
1: 是，
0: 然后关键是操作起来很方便，很省事，
1: 快快即食。
0: 你自己在家里炖锅粥，是不是得一个小时？
1: 很麻烦。
0: 我们今天这个。从打开到您放到嘴巴里，可能只需要5秒钟。
1: 对的，
0: 开盖就能吃，
1: 勺子都给你配好了。
0: 哎，你当然你热吃吃，冷着吃都可以，你隔水加热一下也行，倒出来倒到碗里，放微波炉一转转也行。或者你说我都懒得洗碗，我直接拿他们自己带的这个小
1: 金属小碗啊。
0: 用它来直接吃就可以了，没问题的，
1: 很高级，
0: 隔水加热一下就可以。这一碗是250多克，
1: 对，
0: 所以其实这个克重也是非常足的。
1: 对，
0: 然后给大家来看看我们今天整个还送一个勺子，
1: 勺子都给你配齐了。
0: 你吃完了之后直接扔到垃圾桶里，你连那个碗都不
1: 用洗，洗碗都不用了，
0: 然后你可以带出去。
1: 对，
0: 哎，你孩子马上出去旅游啊，然后出去野营啊、露营啊、野餐，
1: 在高铁上、飞机上吃点这个，
0: 小朋友
1: 太舒服了。
0: 辅导班下课，热大汗淋漓的时候补补营养，垫垫肌、垫垫肚子，都是一个很好的选择，对不对？然后来给大家打开之后看一看啊，我们这个就有一个易拉口，轻轻一拉就拉开了，叔叔阿姨操作起来也很方便的，
1: 特别棒。哎，就觉得特别就是很精致哈。但是我们这个碗的分量半斤多，所以你放心，它是很足量的。然后你看这个燕窝的丝儿，大家感觉到了没有？有燕窝的那个一丝丝一缕缕的，没有加任何增稠剂哦，因为燕窝添加的多，所以它就让整个粥体就是很浓郁、很丝滑、很浓稠。很有饱腹的感觉的同时，它的口感更加的好，你看到没有？哇，你看它这个拉丝的效果，哇，真的太棒了！1.2克的印尼加里曼丹的燕窝盏，你在外面买20-30块钱、40-50块钱一克，我们今天这一碗里面有1.2克及以上的一个含量，就连原材料咱们自己去零买都买不到。但是因为我们是大集团大公司，所以就是能够集团采购到给大家这样的一个力度啊。
0: 是的，然后关键是再给大家说一说啊，我们今天所有的这个黑米燕窝粥，
1: 看这个丝，
0: 全部都是有这个二维码，您是可以自己扫码去查验它所有的产品信息的。里边牛奶是哪里的，燕窝加了多少，燕窝的产地
1: 都看得到，
0: 都写得清清楚楚啊。除此之外呢，我们一定要给大家看配料表，再让大家吃个定心丸，就是天然食材，水、
1: 黑米、
0: 雪糯米、木糖醇是一点点代糖，然后是燕麦米、红豆、全脂乳粉、燕窝啊和银耳。全脂乳粉是澳洲的，燕窝是
1: 印尼
0: 加里曼丹的，都是选择的好的原材料的一个产地啊。12个月的保质期，不需要放冰箱，常温存放就可以了。拿回家去，您自己可以直接开盖就能吃，
1: 是。
0: 然后放到冰箱里就可以吃冷的。如果说这个想要吃热一点的话，叔叔啊不喜欢吃热的嘛，你就稍微隔水把它加热加热，或倒到微波炉里都可以的。
1: 对，就直接在这个小碗外面隔水加热就可以，
0: 对的，
1: 因为它是一个金属的碗哈，非常讲究的，你就把这个碗隔水加热，然后你要放微波炉的话呢，就要把它倒出来，因为这金属碗不能进微波炉，这个大家记一记啊。
0: 但是今天为什么抢的火爆，马上就没货了？原因也很简单，群众的眼睛都是雪亮的，大家知道性价比多少钱，对不对？你说现在买碗八宝粥还得6-7块钱、7-8块钱呢。
1: 是，
0: 我们今天不是一般的，我们是加了牛奶、加了燕窝的这样黑米粥。
1: 对。
0: 然后东方购物原来是14盒1.99，我和福州都卖过这个组合，卖的很火爆。
1: 是的。
0: 然后今天呢是14盒的基础上，我们特别加赠。感恩回馈加6盒，
1: 对，
0: 从14盒变成20盒，199，按理说已经爆划算了，对不对？今天好，还有现金，
1: 哎呦，
0: 现金方面的这个钱方价格方面的这个降价，
1: 对，
0: 本档加积分。9.95的积分，自动订购可以再减5块钱，
1: 哦，
0: 相当于到手20盒的组合价格只要184块钱。这个组合可以告诉大家前所未有，
1: 对，
0: 力度之大可以说是前所未有啊！
1: 每一盒7块钱，
0: 真的要抢，
1: 对，
0: 个位数的价格你买燕窝粥，
1: 是的，个位数你买1.2克的燕窝在哪里都买不到，但是我们今天里面就富含1.2克及以上的干燕窝，而且是印尼的干燕窝，
0: 是的，
1: 有扫码的，你一扫就知道里面所有的情况。我再给大家来看一下，这个前面。这会有一个码，你要买弄几万块钱的燕窝也会有这个码，我们今天也是这个码，中检集团的，扫出来之后原料产地、燕窝含量、防伪查询全部都出来了，原料产地印尼，然后这个干燕窝的含量是1.2克，您扫就能看到。所以你在外面买1.2克的干燕窝都买不到的价格，今天买一整盒的牛奶黑米燕窝粥。
0: 是的，本档直播备货最后的7组，个位数的备货，大家就是纯凭手速碰运气，看看能不能抢得到啊！这个价格真的可以入手一套，拿回家去跟家里的老人、小孩、家里的亲朋好友分享一下，你会觉得物超所值。拨打订购热线021-5199-00。And you break it, take off.
2: 奶燕窝粥，香甜软糯，里面有丝滑的燕窝和满满的谷物，一碗下去满满的都是膳食纤维，非常的健康，而且是低卡，吃下去也不用担心有负担。
3: 又便宜又好吃的燕窝被我找到了，这不是小仙女的梦想早餐吗？窝粥新品活动很划算，每一碗都是满满的胶质感，含有膳食纤维，一碗下去饱腹又营养，配料也很干净，不添加色素防腐剂，妈妈和小孩都可以放心吃，软软糯糯的，比奶茶好吃太多，关键吃完还不用洗碗，送人自己吃都很合适。不爱吃早餐的姐妹一定要试试这个牛奶黑米燕窝粥，打开就能吃，不需要加热，方便好吃又营养，肉眼可见的燕窝丝夹杂着五谷杂粮，口感饱满顺滑，不甜腻，不到一杯奶茶钱的燕窝粥还要什么自行车。
0: 燕窝粥也即将要售罄了啊！
1: 是，
0: 今天最大的亮点在于真的加了燕窝，
1: 真有燕窝。
0: 我们是加了1.2克的干燕窝，
1: 而且是印尼的干燕窝。
0: 其实泡发出来还是不少的，
1: 没错，
0: 一天的这个量是足够摄入的。
1: 所以我们里面没有任何的增稠剂，但是你打开以后浓浓稠稠、厚厚实实，特别饱腹，而且吃起来特别过瘾。除了有澳洲牛乳、有印尼燕窝，让它的口感特别的致密之外，哈，我们里面还有雪糯米，
0: 是的，
1: 还有燕麦米，所以让它的口感层次特别丰富。真 的这样的一碗，如果你在高级餐厅，你可能50-60块钱都吃不到，何况里面还加了燕窝。我就这样说吧，今天我们合下来几块钱一碗，这几块钱你在外面买燕窝可能半克都买不到，但是我们今天能有1.2克及以上的燕窝添加量。
0: 是的，而且燕窝只是它的一个部分，其实它还有很多黑米啊、燕麦米啊、红豆啊，这种五谷杂粮其实吃也是很好的，而且很有饱腹感。
1: 对，
0: 夏天多吃一点也是比较轻盈的啊，有好处的。
1: 是
0: 然后呢，我们今天给到大家的这个价格再度重申一遍，不是199，我们是再给大家加了近10元的购物积分，
1: 9.95块的积分，
0: 相当于189块钱自动订购再立减5元，
1: 184，
0: 相当于184，对不对？
1: 对。
0: 好，数量呢？以前我和福州卖的是14盒，
1: 对的，
0: 已经很多观众朋友识货的，已经觉得划算了呀。
1: 对，
0: 19914盒，一盒也才10来块钱，
1: 没错，
0: 对不对？那我们今天给到大家是20盒，
1: 20盒，
0: 哎，先给大家价格上搞下去了，数量上搞上去了，
1: 对，
0: 所以就是量又多了，加量了，但是降价了，你自己想想这个价格香不香？
1: 太香了，
0: 是不是得抢？所以现在大家订购的速度非常快啊，把握住机会，先来抢线，02151999000。

0: 黑米牛奶燕窝粥，香甜软糯，里面有丝滑的燕窝和满满的谷物，一碗下去满满的都是膳食纤维，非常的健康，而且是低卡，吃下去也不用担心有负担。
1: 又便宜又好吃的燕窝被我找到了，这不是小仙女的梦想早餐吗？窝粥新品活动很划算，每一碗都是满满的胶质感，含有膳食纤维，一碗下去饱腹又营养，配料也很干净，不添加色素防腐剂，妈妈和小孩都可以放心吃，软软糯糯的，比奶茶好吃太多，关键吃完还不用洗碗，送人自己吃都很合适。不爱吃早餐的姐妹一定要试试这个牛奶黑米燕窝粥，打开就能吃，不需要加热，方便好吃又营养，肉眼可见的燕窝丝夹杂着五谷杂粮，口感饱满顺滑，不甜腻，不到一杯奶茶钱的燕窝粥还要什么自行车。
2: 安全使用燃气，营造美好生活。
3: 绿色出行，让城市更美好。选择公共交通，共同守护蓝天白云。节约用水，从我做起。关好水龙头，合理使用水资源，珍惜每一滴水，让地球更美好。
4: 享老生活，乐在东方。享老俱乐部小程序正式上线了，这里有名主持带您吃喝玩乐，探寻上海时髦的新地标，还能带您上电视做嘉宾，与名医话养生，让您学无止境，吸收新技能。众多老有意思的活动，轻点手指就能参与，更能了解适老家居改造、康复辅具租赁等便民服务，大额补贴轻松获得。加入享老俱乐部，一站式满足您的衣、食、住、行、乐全方位需求。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搜索“享老俱乐部”，轻松一点，开启您的智慧享老新生活。
5: 直播间谢谢各位好，我是佳佳。其实啊，很多叔叔阿姨啊，其实是跟年轻人一样的，平常呢就爱想吃点这个小点心呀、小零食什么的，但是啊怕这个点心零食长胖，然后不健康不营养，我们就带来什么呢，带来了牛老酱的木糖醇的五种蔬菜的饼干啊，如果你喜欢的话，今天直播千万不要错过了，还有林一起分享。
6: 佳佳你好。大家好，其实我跟大家两个人啊，平时下午时间段嘴巴蛮馋的啊，
5: 对，
6: 都是想来点小零嘴吃一吃的，但是呢一旦糖分比较高的，然后什么白砂糖呀、蔗糖的，哎呀，我们都是拒绝的。
5: 是，
6: 但是要选择到木糖醇的价格就会比较贵，对吧？今天我们牛老酱的品牌，它其实是在这个网络渠道也是有销售的。刚才我们又说有收到这个58块钱的，比较贵的，但是我们收到一个比较亲民的价格啊，50.99块一袋。今天我们是199块钱，总共16袋。所以姐姐们、阿姨们、叔叔们啊，放心选，放心吃。
5: 是的，真的很划算。我一看网络上那个价格，我俩都惊呆了，
6: 对对对，
5: 是吧？
6: 很贵，
5: 确实是58一袋的。但是我们大家来看一下，199，我们一共是16包带回家啊，每一包是208克的一个大含量啊，我觉得还是很值得的。
6: 而且你会发现含量很大。然后大家在跟我说啊、接下去啊，小长假来临之后，很多人可能是有出游计划的啊，
5: 是，
6: 身边带上这么几袋出去游玩的时候，哎呀，饿了，
5: 对，
6: 嘴巴馋了，可以吃一吃，对。对吧，饿了馋了，其实很多人的传统概念里面觉得威化就是很甜的，对的，以前很多威化几层铺的全是白砂糖或者蔗糖、但是我们代替到的是什么，木糖醇、木糖醇，而且还添加了5种蔬菜，哪5种啊，有菠菜、芹菜、青梗菜、西兰花，包括还有我们的青甜椒，
5: 哇，
6: 它总共做到了5+4层威化饼干。另外呢，有个很重要的信息，我们在这边可以看一看。现在懂健康的人或者在意健康的人特别在意有没有反式脂肪，我们反式脂肪为0克，所以我们才会说阿姨们、叔叔们啊，放心炫，甚至于我觉得很多小孩都是完全可以来尝的。
5: 是的，
6: 很多人说了，威化威化，你这么一大袋是208克，我如果打开以后啊，从提起老勇于猥琐啊，就吃上去那个口感啊，拧它了就。
5: 对的。
6: 那我告诉大家啊，我们给大家做到的里边全部都是一个一个的独立包装。来，我一步到这边啊，跟大家两个人配合一下，然后给大家看一看我们总共一包里边有多少袋。
5: 都要放不下了，
6: 那个金砖的感觉啊，都掉了一块了啊。
5: 对的啊，
6: 每一个都
5: 满满当当的，是的，很方便啊，主要也很卫生。如果说是一大袋的话，其实你拆就不一定能够吃得完。嗯，但是呢，我们这个潮湿天气你一放的话，对吧？就潮掉了，不好吃了。所以这样的话是更加卫生，也更加好吃。
6: 对的，而且方便携带。我建议大家啊，可以打开一块，给姐姐们、叔叔们看一下五种蔬菜。首先，它的颜色就不太一样，它是做到了果蔬的颜色，
5: 是
6: 绿色的，而且整个威化饼干全部都是华夫，用到的都是我们非常好的一个面粉，包括里边添加的这种绿色的部分啊，就是刚才所看到的五种蔬菜，
5: 是的，
6: 长条的，然后你会发现拿在手里比较厚实的，
5: 对
6: 的，
5: 夹心好厚啊，真的，我就是上次咱们就是开会的时候，我就是已经尝了一袋了，特别的好吃，而且家里边的这老人特别喜欢吃，因为他说，哎呦，这个饼干啊，威化不硬的，
6: 对的，
5: 而且里面有股清香，也不甜的。
6: 是的，而且我是建议大家，对于很多威化想要吃甜口的人来说，这款不是很适合大家，因为完全没有那种很甜很腻的口感，它是蔬菜的那种香味儿。
5: 对的，
6: 包括呢，你会发现里边的每一层都是非常扎实的。
5: 没错，
6: 刚才我们讲到的有菠菜，有芹菜，对吧？还有金梗菜。其实说句实话，很多人都知道蔬菜的营养价值很高，
5: 是的。
6: 但是现在那么热的天，你让阿姨们啊、叔叔们啊，在那个厨房里边一下子炒这五种蔬菜，大汗淋漓。而且很难一天吃到五种蔬菜，
5: 是的。
6: 但是我们很多都知道营养上作用于我们的，但是我们在威化里边就直接帮大家涵盖和添加了。
5: 是的，真的很好吃，松松的、酥酥的、脆脆的啊！而且我们可以来看一下，我们一整包的威化饼，它用多少蔬菜呢？5.2斤的新鲜蔬菜，朋友们才能出一包的我们的饼干啊！所以你想16包得用多少包我们的蔬菜，对不
6: 对？
5: 对
6: 的。而且很多人说，其实我们做威化，我们知道其实面粉很重要，面粉有各种各样的产地，但是我们用到的是优质的核桃小麦粉。哎，而核桃这个地方它相当于是平原，
5: 是
6: 它吸收大自然之精华，同时还有黄河的灌溉，就会导致我们吃上去那个口感特别弹牙，特别筋道那个面粉。所以你会发现很多威化有一些很脆，你咬下去之后有很多稀里嗦啦的冷菜嘞。
5: 对，
6: 其实我们这款不会哦，它很扎实，包括用到了5种天然的蔬菜粉。说到西兰花，很多小朋友都说我知道西兰花对眼睛好，但是我很抗拒吃。来，今天不用抗拒了，直接在我们的威化当中就有，包括还有青梗菜、菠菜、青甜椒，还有芹菜。哇！另外呢，威化作为饼干来说，完全没有甜口是不太可能的。但是那种白砂糖、那种蔗糖，我们全部都摒弃掉，用到的就是更为健康的木糖醇。另外，我们4层的松饼，3层的夹心，口感变得更加的好。
5: 是的，真的很好吃，而且真的是我觉得小朋友、老年人去吃都是没有任何问题的。你看啊，它能够补充我们很多膳食纤维，对吧？5种蔬菜，而且大家来看一下，含量其实很多的啊，25以上的我们的5种的蔬菜含量，而且是木糖醇代替蔗糖，是更加的健康，更加的口感好了、
6: 对的，像刚才我和佳佳两人在化妆的时候，就是4点多嘛，3点半、4点这样的时间，我们两人都在说嘴巴有点馋，对吧？
5: 是。
6: 而且很多了解我的人知道，我们家里的午饭时间和晚饭时间拉的是比较长的，
5: 对，
6: 因为我等我儿子回来以后，把功课全部做完以后再开饭。那这个时候在下午时间段和晚饭之间，我就要加一顿下午茶。
5: 是。
6: 但是下午茶是作用于我们健康，而不是成为我们健康的负担，对不对？
5: 没错。
6: 所以你看，我们保证承诺的是什么啊？天然原料，包括保证是现做现发，新鲜日期。
5: 是的啊，所以的话，大家没有任何的后顾之忧啊。而且主要是今天性价比太高了啊。刚刚我们说了，在网上你一查，你去查一查，现在就去查啊。牛郎酱这个牌子，我们是什么？5种的蔬菜的饼干，一包价格要做到多少钱？50来块钱啊！但今天朋友们，199是16包带回家。来算一算，12块钱左右一包。
6: 对的，而且每一包里边的袋数都是独立包装，每一袋都是208克啊。姐姐们、阿姨们，但凡自己喜欢在下午时间段嘴巴有点馋，需要吃点小零嘴的，或者家里有孙子孙女的，开学了嘛，对吧？
5: 没错。
6: 回来以后第一时间放下书包，也是想吃一口好吃的那个威化饼干的，
5: 是
6: 就选择它。
5: 没错。
6: 零蔗糖，零反式脂肪酸啊，总共16袋，而且保质期是9个月，保证给到大家的是最新批次。
5: 没错啊，给我们打电话吧，02111-9900。
3: 在日常饮食中，芹菜并不显得特别亮眼，然而它对中老年人的健康益处却不容小觑。芹菜富含的芹菜素是一种天然的黄酮类化合物，这对于中老年人尤为重要。此外，芹菜作为一种高纤维蔬菜，能够促进肠道健康。

0: 真的很好吃。我觉得这个饼干它就是非常的友好，像我们就是想要去控制身材的，不想就是有很多的蔗糖摄入的，我们可以就换成这个木糖醇，对吧？年轻人可以吃，小朋友不爱吃蔬菜的，对吧？给他补充膳食纤维也是没有任何问题。还有老年人也是，对吧？
1: 是的，是的。像我儿子啊，喜欢吃油炸类的食品，海鲜啦、肉啦，大口大口的炫。但凡让他吃蔬菜，他就跟我说不太爱吃。后来我说你看这个绿色多治愈啊。他说妈妈有没有其他的替代品啊，能够让我觉得既吃到小零嘴了，又能够把蔬菜吃到肚子里？我说可以啊。东方购物开发到了我们这一款的牛老酱，它专注于品质啊，我们要酱到底，就是为品质。所以一般很多威化里边都是添加白砂糖啊、蔗糖啊，或者很多巧克力之类的，
0: 是
1: 我们全部都摒弃掉，把五种蔬菜粉添加在我们的这个威化当中。哪五种啊？菠菜、芹菜、青梗菜、西兰花和青甜椒。其实我们都知道蔬菜对于我们的健康是很友好的，但是让你一天把五种蔬菜都吃了，连续吃一个月，
0: 很难呢，
1: 很难，真的很难。我妈在说都知道蔬菜好，然后我爸爸随着年龄上去之后也会发现他需要肠胃蠕动，需要有一些高纤维的东西。但是呢，如果你让我妈妈天天炒天天炒，从洗菜买菜到做菜，她就会发现哎呦太累了。
0: 是的，
1: 现在这个小零嘴是老少皆宜，小孩大人老人都能吃。
0: 是的，而且它这个调味是很好的啊。我们有一个谚语嘛，就是我们自己常说的，我们对于这种小零食最大的一个要求就是什么？不甜，对吧？
1: 对，
0: 特别是像威化，很容易觉得很甜腻不好吃。但是我们这一款是那种清甜蔬菜的一点点的甜味，所以它的话这真的是很友好很好吃的一个味道在的啊。
1: 所以我建议大家，我跟佳佳两人都说，喜欢吃甜口的阿姨们姐姐们这款不要买，因为这款不甜，这款不甜。如果你是追求说我要吃到蔬菜的营养的同时还能够有到口感和饱腹感的，那你今天可以买它。我们总共199元画面当中所见即所得，总共16包啊。在直播开始前我还在跟大家说好像是15包吧，因为我觉得15包都赚了。在直播开始之前，我跟大家很负责任，都替大家在网上搜罗了一下，有个比较贵的价格要卖到58块钱一袋，
0: 没错，
1: 我们自己截屏到的一个价格是50.99一袋，208克，克重跟我们一样，品牌跟我们一样，同样是五种蔬菜口味的。但是今天我们做到的是199块钱，足足16袋，而且打开以后每一个里边都是独立包装的，
0: 没错。而且我觉得啊，这个时候你去囤一点真的很合适，小朋友开学了，给他当做一个小点心，对吧？课余时间的时候吃一吃也不会太占肚子，而且关键是真的有很多膳食纤维在里边，老年人早餐的时候配杯牛奶，对吧？营养早餐就搞定了呀。
1: 对的，牛奶豆奶都能搭配我们的威化，包括还有咖啡，对吧？还有茶，
0: 是的，
1: 都是可以跟我们威化做到一个搭配的。
0: 没错，
1: 另外我们在这边郑重许诺给大家啊，我们是木糖醇的，零蔗糖，而且对于很多人关注的问题，有没有反式脂肪酸这个问题，我们直接也在配料表当中写得很干净，零反式脂肪酸为零，
0: 是的，
1: 能够做到这一点就非常牛了。
0: 没错啊，所以给我们打电话吧，02151199000。
2: 椒的魅力首先来自于它的均衡营养，作为一种蔬菜，青椒含有丰富的碳水化合物，同时膳食纤维的含量也相当可观。而在维生素方面，青椒含有维生素 A、 维生素 C、 维生素 E 等多种维生素，它们对人体的正常生理功能有着重要的作用。除此之外，青椒还富含钙、镁、锌、铁等微量元素，这些微量元素对人体的正常生长和发育至关重要。
0: 好，欢迎回来啊！真的，我就是忍不住想吃，因为到这个点儿了，你看距离晚饭有点时间，
1: 是。
0: 但是呢，你去吃的多一点的话，你会觉得哎呦，晚饭吃不下了。这时候啊，来个威化，我觉得是最合适不过的，
1: 而且是不甜不腻的威化、
0: 哎。
1: 它是长条状的，每一根里边都是做到这样独立的包装。
0: 对的。
1: 我们总共做到了5+4层，4层的夹心里边涵盖了5种蔬菜粉，包括我们像熟悉的菠菜、芹菜、青梗菜、西兰花和青甜椒。你想小朋友咬上去，或者老年人咬上去，那一口是满满的治愈。
0: 真的，
1: 像普通的很多威化，你会发现它里边都有很多糖铺在那边的，我们没有的，没有白砂糖，零蔗糖，
0: 是的，
1: 大家做到的是木糖醇。
0: 哎，这个夹层是很厚的啊，五种蔬菜我们打成粉之后给大家夹进去的，所以的话你吃起来很有满足感，而且是嘎嘣脆的，朋友们，核桃的好的小麦粉，所以的话是更加有口感和嚼劲的。再来一口，
1: 来一口，来一口，来一口啊！因为佳佳都忍不住了，知道吧？他说刚才看到那个片子里边在放汁啊，我真想尝一尝。我说你打开炫啊，总共16袋了，对吧？咬开以后你会发现，跟普通很多威化跟西兰花掉很多渣渣下来不一样，它很紧实，
0: 它
1: 把所有的蔬菜做成蔬菜粉以后平铺在我们的威化当中，总共4层，包括我们所有的面粉部分用到的全部都是核桃产区的，
0: 是的，
1: 它是平原吸收大自然之精华，而且很重要的一点，很多人关心的一个问题，说你说五种蔬菜，在配料表 表里边有吗？来，直接写在我们这个包盒当中的啊，
0: 木糖
1: 醇、零蔗糖，包括添加到的五种蔬菜，哪五种得说得出来啊，对吧？
0: 是的，
1: 芹菜、菠菜、青梗菜、西兰花、青甜椒，维 C 含量都是属于相当优秀，包括有着高膳食纤维的。另外，很多人关心的问题说有没有反式脂肪酸？来，在这边啊，配料表当中，反式脂肪酸零克，哇，零克。姐姐们、阿姨们、叔叔们，放心炫，放心炫。甚至于打开以后，你会发现里边每一个都是独立包装。我们总共208克嘛，208克，如果我们不做独立包装，可以节约很多成本。
0: 是的。
1: 但是考虑到微化，它就是不太能够潮湿。如果你潮湿的情况下，它就老容易拧它。
0: 对的，
1: 拧它的灯光，你再吃那个口感就不好了。
0: 没错，
1: 一根携带也很方便。小朋友放假回来了，放学回家了，
0: 是的，
1: 甚至于11小长假，我们出去旅游的时候都可以携带。就是刚才我看到佳佳吃，我在说佳佳，我也忍不住嘞，
0: 赶紧来吃，
1: 赶紧吃，赶紧吃。
0: 是的，
1: 你可以看到啊，所有的这个面筋的部分全部都是华夫格菱形格纹的，
0: 是，
1: 然后里边总共是四层蔬菜。长长的一块，包括很扎实、很扎实的口感，你不会觉得咬下去啊没有脆感，也不会觉得咬下去立马就松掉的啊。
0: 是的，
1: 尝一下啊，
0: 酥而不松，它的口感是特别的香的，香脆感，关键是它不是很甜，清甜的味道。
1: 对的，普通的我还会说甜而不腻，它现在连甜而不腻，它只能说不腻，而且也不是那么的甜，
0: 对，
1: 不齁不齁不齁、
0: 啊，微微的甜味。
1: 对的，这一款是完全打破了我和佳佳两个人对于微化的认知。
0: 是的，
1: 就在我很小的时候。吃到那些微化真的是很甜很甜，
0: 对，
1: 甚至于就打开微化以后，在这种隔层当中你都可以看到白砂糖，
0: 哎，
1: 但是我们在隔层当中你会发现没有做到糖，
0: 对的，
1: 零蔗糖全部都是由木糖醇来替代的啊。
0: 是的，
1: 对于我们的健康可以说在吃的过程当中没有什么负担。
0: 没错，而且我们是足量的蔬菜啊，很多叔叔还说，哎呦，你说夹蔬菜会不会只夹一点点呢？朋友们，大家来看一下啊，我们的每一包里边是5.2斤的新鲜蔬菜做成的一大包啊，一包里边是我们的5.2斤，大家想16包有多少斤，对不对？真的是巨量的蔬菜在里边的，所以大家可以放心去吃啊，没有任何问题的。
1: 我妈妈在说，每天要考虑到我爸爸吃蔬菜，我要吃蔬菜，我的孩子要吃蔬菜，洗啊、弄啊、买啊，累坏了。
0: 哎呦，太费事了。
1: 我说现在真的是一个非常好的替代品，而且我代表供应商郑重承诺啊，保证采用天然原料，零添加蔗糖，高钙。高膳食高纤维，现做现发，新鲜日期。说到新鲜日期，我可以拿一袋啊给大家来看一下。
0: 是的，
1: 在这边我可以看到啊，
0: 那
1: 这一袋是2026年8月15号生产的，
0: 哎，
1: 就在这个地方有我们生产日期，2026年8月15号，
0: 前几天的时间，
1: 然后保质期是9个月，保质期是9个月啊，
0: 所以大家可以完全放心的啊。而且的话，主要什么，主要今天我们价格太划算了，刚刚我们俩都各自查了一下，今天的价格好像是58块钱一袋儿啊，朋友们。但我们来看一下我们的里边是多少钱呢？199哦，朋友们，我们整整的16包带回家，每一包都是这样子的大的一包啊，208克，千万不能错过了，打电话吧，02151199000。
3: 在日常饮食中，芹菜并不显得特别亮眼，然而它对中老年人的健康益处却不容小觑。芹菜富含的芹菜素是一种天然的黄酮类化合物，这对于中老年人尤为重要。此外，芹菜作为一种高纤维蔬菜，能够促进肠道健康，

0: 话，我觉得这个规划真的是特别的不错啊。就因为的话，像吃一些这样点心的零食的时候，很多人会觉得，哎呦，感觉有点负担，对吧？可能觉得不够健康，没有营养。但是你看啊，五种蔬菜在里边，你就觉得我吃起来也感觉很，就是非常的安心啊，因为的话能够补充这个膳食纤维，对不
1: 对？
0: 对
1: 的，甚至于很多人在现实生活当中，如果蔬菜的摄取量不是特别多的话，那天正好是觉得特别热，不想去买菜了，
0: 对的。
1: 然后呢，在饭桌上只吃了点荤的，没有吃到什么蔬菜的话，哎，建议大家这个可以当成小零嘴来吃起来。
0: 是的。
1: 甚至于我跟佳佳两人都在说，这个什么都好，就唯一一点不甜。
0: 对。
1: 对吧？如果你是喜欢甜口微化的，姐姐们、阿姨们可以去买甜的那个微化。但是我们这个不光是甜而补你，是真的不甜。
0: 是的，
1: 大家可以试吃一下，甚至于很多小孩在吃的时候都说有蔬菜的味道。
0: 对的，
1: 因为我们涵盖到了五种蔬菜：西兰花、青梗菜、菠菜、青甜椒和芹菜。你看这五种蔬菜不仅都是绿叶菜，而且维 C 含量非常高，这个就是小朋友、老人都非常非常需要的，对吧？
0: 是。
1: 另外我们的这个面粉，因为很多总微化的人都知道，它光有蔬菜是不够的，光有木糖醇是不够的，它是需要筋道的那个面粉的。我们的面粉就是来自于优质的核桃，这个核桃产区是平原，它有黄河的灌溉以后，使得这个口感更加的有韧性。
0: 是，
1: 所以我跟佳佳都在说，哎呦，很弹牙的感觉。
0: 对的。
1: 甚至于说，在吃微化的过程当中，那个从稀里嗦啦个从小碎碎，
0: 对，
1: 容易掉下来的那种味道，就是因为它的那个够筋的，所以呢，口感更加好。
0: 是的。
1: 提示大家哦，180位顾客成功订购了啊！
0: 没错，
1: 这个时间段订购的热情是非常高涨的嘛。
0: 是的啊，所以我觉得啊，像今天这个组合，大家就是一定要囤一点在家里边，吃的很快的。而且你看，马上到我们的中秋节了，想要去走亲访友的时候，拎个几袋，对吧？也很合适啊，老人小孩都喜欢啊，没有人不喜欢的，所以把握机会吧，02151199000。
2: 青椒的魅力首先来自于它的均衡营养。作为一种蔬菜，青椒含有丰富的碳水化合物，同时膳食纤维的含量也相当可观。而在维生素方面，青椒含有维生素 A、 维生素 C、 维生素 E 等多种维生素，它们对人体的正常生理功能有着重要的作用。除此之外，青椒还富含钙、镁、锌、铁等微量元素，这些微量元素对人体的正常生长和发育至关重要。
0: 好，欢迎回来。真的，我俩就是一直在吃，因为确实太好吃了，
1: 有饱腹感。而且你会发现，基本上吃了以后，因为是五种蔬菜零蔗糖嘛，就是没有什么负担，没有什么负担，吃上去没有那种甜而很腻的感觉。不仅甜而不腻，而且不太甜。我就这么说啊，
0: 是的，
1: 它有蔬菜的香味，总共是5+4层。
0: 对的，
1: 它里边四层你看到的绿色部分，全部都是做到了五种蔬菜，
0: 满满当当的蔬菜粉在里边啊，它吃起来就是那种清香味、清甜味，一点点的甜味在里边。我们加的是什么？木糖醇，
1: 木糖醇
0: 加的健康更加友好了。哎，真的是里面蔬菜味是那种清香味是很重的，所以真的是我觉得吃起来又好吃又健康又安全啊。
1: 对的，而且是脆脆的口感，带着脆酥，再加上香，包括呢看到这个绿色，就会发现非常的治愈。佳佳已经不下炫了5-6根了吧？
0: 真的，
1: 对吧？
0: 很好吃。
1: 一袋总共208克，总共16袋，放心炫。
0: 是的。
1: 而且咬开以后，你会发现里边蔬菜的部分也不是空心的，
0: 没错，
1: 全部都是实打实的实心。的每一层都涵盖到的。首先我们说到优质的原料，因为你吃嘛，吃到嘴里的嘛，对吧？
0: 对的。
1: 我们的这个面粉部分用到的是核桃的，核桃就是来自于平原，然后有黄河的灌溉，就会有那种筋道的口感，特别好吃。另外五种蔬菜粉是涵盖哪五种啊？西兰花、青梗菜、菠菜、青甜椒、芹菜，这些都是属于高钙的、高维 C 的、高膳食纤维的。
0: 是的。
1: 包括我们是没有蔗糖的啊，零添加蔗糖的，是用到了木糖醇。另外是4层松饼，3层夹心。
0: 对的。
1: 这个呢，其实说牛老窖的品牌啊，它在网上也有卖，就是不知道阿姨们就是叔叔们会不会搜一下网络上的价格。刚才我搜到一个比较贵的要58，但是我们供应商找到的一个是比较适中的价格，
0: 是的，
1: 50.99块一袋哦。一袋的价格50.99块。那你想，今天我们16包带回去，很多阿姨们还是会有点心疼的，对吧？
0: 对的。
1: 但今天我们是199块钱，
0: 没错，
1: 16袋，每一袋才10几块钱。
0: 是的啊，那个价格是前两天价格，大家来看一下我刚刚现搜的一个价格，我手机上的啊，截屏的，58块钱，一模一样的五种蔬菜的208克一袋，对不对？和我们一模一样。但今天朋友们，我来看一下啊，今天我们的价格哇。 太良心了，我觉得太
1: 给力了
0: 啊！199块钱是16包带回家，一模一样的品质哦，都是那个58块钱一袋的，我们今天19916袋了、
1: 啊。对的，而且保证承诺给到大家是最新批次，不要担心说，哎呦，价格那么优惠，是不是即将要那个临近期食品啊？不是的，我们卖临近就会告诉你是临近，不是临近就不是。我也代表供应商承诺几点啊，保证采用天然原料，零添加蔗糖，这点很关键。
0: 是，
1: 我爸爸就关心是不是蔗糖，有没有白砂糖，零添加蔗糖啊，现做现发，新鲜日期，保质期是9个月，
0: 没错，
1: 16袋出去旅游啊，包括这个中秋佳节要到了，
0: 是
1: 需要喜欢吃点小零嘴的，随身要携带一些这个食品的，那以健康为主，就带它啊，
0: 是的，
1: 16袋。如果家里人口比较多的话，我觉得这16袋很快就炫完了，
0: 真的很快的。大家不要学我，因为我刚刚吃了很多，感觉晚饭吃不下了，很饱腹啊。一天的话，我觉得2-3块当做一个小零嘴去吃一吃，没有任何问题的。关键是要把握机会了啊！我们组合不多，打电话了，02151119900。
2: 椒的魅力首先来自于它的均衡营养，作为一种蔬菜，青椒含有丰富的碳水化合物，同时膳食纤维的含量也相当可观。而在维生素方面，青椒含有维生素 A、 维生素 C、 维生素 E 等多种维生素，它们对人体的正常生理功能有着重要的作用。除此之外，青椒还富含钙、镁、锌、铁等微量元素，这些微量元素对人体的正常生长和发育至关重要。

0: 刚导演跟我说啊，这次因为是全新品嘛，所以备货不是很多，就剩下十来组的现货。哇，
1: 卖爆了，
0: 卖爆了！
1: 我们现场好多工作人员都试吃了，都在说，哎，真的是打破了传统威化很甜的那个概念。嗯，真的不甜，真的不甜。就是对于喜欢吃甜口威化的人，或者喜欢吃点糖的那个观众朋友们来说，哎，这款不是很适合你们，因为真的不甜。
0: 是
1: 你能吃到的就是蔬菜香，而且我们涵盖到了五种蔬菜当中就有菠菜，菠菜里边还有铁呀、叶酸呀，包括胡萝卜素啊，对我们的这个眼睛也是非常好的，对吧？包括它膳食纤维当中还有钾元素。另外呢，芹菜它也被称作为是高膳食纤维啊，我们在里边也是有添加到这个芹菜的。
0: 是的。
1: 另外还有青梗菜，青梗菜它的维生素含量非常高，钙含量是很优秀的，非常有利于我们的消化。
0: 是。
1: 另外还有西兰花。说到这个西兰花啊，因为我有孩子的关系，真的是又爱又恨。我是逼着他吃西兰花，但是他反复跟我说：“妈妈，西兰花长得很可爱，但是我咬起来觉得有点咬不动。”
0: 是。
1: 那我跟他说了：“你要吃啊，西兰花里边还有多种的这个营养物质，而且营养密度很高。”他跟我说：“你不要跟我讲大道理，我要吃好嚼一点的，口感好一点的。”我说：“这个威化能满足你，对不对？”
0: 是的啊。
1: 还有就是青甜椒，青甜椒里边的维 C 是非常突出的。甚至于很多人说我不太能够吃水果，因为有很多就是小糖人可能觉得果糖太高了，但是维 C 呢，有的时候在水果当中也有，那么你可以尝试一下我们里边添加的青甜椒，它的维 C 要比很多水果还要高，甚至于水分高，热量低，它的口感也很好。所以这些绿色的果蔬啊，加入在我们这个威化当中，让我们觉得哇，这个威化饼干口感变得也很好。
0: 是的。
1: 还有很多观众在问有没有反式脂肪酸，我们直接是在这个我们的包装盒身上零零零，
0: 对的，零
1: 添加反式脂肪酸，
0: 大家可以放心啊。关键是朋友们，现在啊，我们还有最后的十组了，真是要靠抢了。没有想到会卖得这么好，应该让他多就多备点货的，对不对？
1: 不是，佳佳，我告诉你，在我尝完这一款之后，我觉得这款肯定会卖爆，
0: 是吧？
1: 而且如果以后再有直播的话，以后每一档都会卖爆。为什么？今天属于一个尝鲜价格，第一次新品首发，很多阿姨们没有尝过这个口感，
0: 是
1: 就是抱着信任我们的态度试一下。但你试完以后，当你发现这个威化是不甜的，
0: 对，
1: 而且里边五种蔬菜粉是非常扎实的时候，你会发现这个味道。这个感觉，这个口感，甚至于这个性价比，值得你来购买啊！
0: 是的啊，所以给我们打电话吧，02151119900。

0: 常饮食中，芹菜并不显得特别亮眼，然而它对中老年人的健康益处却不容小觑。芹菜富含的芹菜素是一种天然的黄酮类化合物，这对于中老年人尤为重要。此外，芹菜作为一种高纤维蔬菜，能够促进肠道健康。
1: 好，欢迎回来啊！叔叔阿姨太给力了，因为的话，我们其实这次的备货因为是新品首发嘛，所以备货也不是很足。但是朋友们啊，最后的五组了，如果说我们抢光的话，就真的要开预约了，
2: 对的，
1: 要等一阵子了。
2: 我和有佳佳都在批评我们的供应商，备货怎么备那么少？
1: 对，
2: 然后供应商说了。199哎，16包哎，在外面要50多块钱一包哎，对吧？
1: 是的。
2: 刚刚我们看到很多画面，特别讲到了五种蔬菜的营养价值。那么到底我们有没有这五种蔬菜？其实，在包装当中写的很明显，木糖醇五种蔬菜，哪五种？菠菜、芹菜、青梗菜、西兰花、青甜椒，
1: 没错，
2: 就涵盖在我们每一层绿色的部分里边，很扎实，不是空心的啊。
1: 我们真的这个价格还是难得的，打电话了02151199000。
3: 安全使用燃气，营造美好生活。
4: 绿色出行，让城市更美好。选择公共交通，共同守护蓝天白云。节约用水，从我做起。关好水龙头，合理使用水资源，珍惜每一滴水，让地球更美好。
5: 享老生活，乐在东方。享老俱乐部小程序正式上线了，这里有名主持带您吃喝玩乐，探寻上海时髦的新地标，还能带您上电视做嘉宾，与名医话养生，让您学无止境，吸收新技能。众多老有意思的活动，轻点手指就能参与。更能了解适老家居改造、康复辅具租赁等便民服务，大额补贴轻松获得。加入享老俱乐部，一站式满足您的衣、食、住、行、乐全方位需求。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搜索享老俱乐部，轻松一点，开启您的智慧享老新生活。

0: 带来的第二个产品是我们电视机前很多朋友，包括小朋友很喜欢吃的，就是奶酪。但是呢，传统的我们以前吃的一些奶酪，可能在储存方面啊，包括在拿取方面会特别的不方便。今天为您带来的是新疆的三角奶酪啊，新疆的三角奶酪，奶酪含量非常高，干酪的添加量是大于等于49%，所以说是一个特别特别健康又好吃的小零食。如果说这个时候孩子呢，经常还要在读书啊，或者说上学啊路上，其实你可以往他书包里面塞几个三角奶酪，因为对肠胃对自己的身体帮助很大，然后它当中的蛋白质含量也很高。如果说是有一些年纪大的朋友，他喝牛奶会有一点乳糖不耐，也可以来吃好的奶酪来补充什么呢？补充非常非常珍贵的一种矿物质叫钙啊，因为奶酪当中的钙的元素蛋白质的含量都会非常的高。那今天也特意请来了傅舟一起来做分享，欢迎傅舟。
1: 高丽老师好，亲爱的观众朋友大家好。一品玉的三角奶酪呢，是我们东方购物的爆品啊，因为一品玉这个品牌它有很多产品，它是一个纯正的纯血的新疆品牌，新疆的奶源，新疆的工厂在新疆这个制作的，而且它的口味非常适合我们中国人的口味。有时候你会去五星级酒店吃那个奶酪，又臭又酸，吃不下去。但是我们今天一品玉的奶酪，干酪的含量又高，口味你又特别的喜欢。马上要过年了，给孩子囤点，老人囤一点，自己补补蛋白质，补补钙，而且特别好吃。
0: 我们今天用到的这个奶是叫做荷斯坦奶牛。它这个奶牛本身原产地是荷兰那边，
1: 对，
0: 体型外观就是个头特别大，奶的品质
1: 非常
0: 的
1: 好，
0: 主要就是它的奶源的来源哈。那我们今天呢，又来自于新疆阿克苏的黄金奶源，就是在北纬45度，就是首先是我们说牛奶的这个它的奶牛的这样的一个品种，另外就是它的这个产地也非常的讲究，另外就是自然的放牧，就是为了让它整个的这个牛的品质好，以及炒出来的那个奶的品质非常的高。那么说到奶酪当中营养成分含量是特别的多，
1: 对，
0: 我们今天都是这种独立包装的，
1: 是啊，
0: 打开给大家看一下我们当中有多少，好不好？
1: 好，先给大家来看一下，干酪的添加量直接写了大于等于49%，然后我们是新疆的三角奶酪，零添加蔗糖，奶香浓郁，源自新疆。这里面呢是100克，全部都是独立的小包装，然后我直接撕开给大家来看一下啊，非常好撕，这个包装也特别漂亮，然后直接我倒在前面的这个盘子里边，
0: 就倒吧，好，
1: 倒给盘子里给大家来看一下，一包有多少个？
0: 这个家里面如果说是过年了哈，家里面要吃点小零食，
1: 是是是，
0: 其实你就直接可以把这个相当于当做一个小零嘴儿，
1: 对，
0: 这没有问题的，
1: 是
0: 它是这样一包一包独立包装的，
1: 对的对的啊，没有别的东西，它的这个配料表也非常非常干净的，这边配料表我也给大家来看一下，好不好？配料表特别特别的干净，在这个底下哈，大家可以看到新疆三角奶酪，然后它的配料表的第一位就是49%的干酪，然后一点点全脂乳粉，一点海藻糖，一点黄油，一点酸奶粉，还有酪蛋白、酸钙，以及一点稀奶油，一点炼乳和一点点的淀粉，没有其他的添加剂、防腐剂了，非常非常干净。前面呢是奶酪的含量特别高，让大家补充非常高的蛋白质以及钙，后面是为了调和一下口味，让我们中国人更能接受这个奶酪的口感。
0: 看到没有，
1: 好漂亮，
0: 就这个样子的，
1: 像那个猫和老鼠里面那个奶酪的样子，
0: 三角奶酪，
1: 对，
0: 很好吃，小朋友会特别爱吃，然后你入口的时候也会觉得有一点点酸溜溜的感觉，又特别的香浓，奶香四溢。
1: 是，而且它不是特别硬哈，就是大家平时就是吃的时候，你会怕这种特别硬或者很酸或者很臭的奶酪，它完全没有。你嚼在嘴里面，因为现在天气比较冷嘛，如果天气暖和一点，你会觉得它会有那种延展性，然后放在嘴巴里面，它就是醇香，那种牛奶的醇香味，
0: 奶香味四溢。
1: 对对，
0: 来吃起来，吃起来、
1: 因为奶酪其实就是牛奶的精华，就是很多牛奶凝结在一起的。
0: 是的。零添加蔗糖，零添加香精，零添加色素，大家放心的来买。今天我们的构成来跟大家分享一下，一共有多少？因为现在商谈排队非常高，这是我们栏目第一次给大家带来新疆三角奶酪，它的产地就是新疆，
1: 对，
0: 产地就是新疆哈。非常的正宗，来给大家看一下我们的构成。
1: 本来是8包，今天在栏目里面给大家再送8包，相当于16包。价格只要199，市场价格是265，但是我们今天还给大家 再送了积分，所以不是199了哈，再给大家送了7.86的积分。对 ，APP 订购在减5元，186。
0: 就是新疆阿克苏当地的三角奶酪啊，直接就是我们说就过来了，
1: 相当于才10块钱左右一包。
0: 对，这个性价比就不用说了吧？你到外面去买，你怎么买？今天在专柜里的价格来给大家看一下，16块多一包，
1: 我们10块钱出头左右一包，
0: 我们十块钱左右一包，对吧？所以今天的整个的栏目当中，就是给大家带来这样一个过年的好吃又健康的小零食。喜欢的话呢，就直接来扫码或者是打电话02151119900。

0: 我们都知道，其实咱们中国人哈，就是那种优质蛋白是有点缺的。优质蛋白就是肉、蛋、奶，对吧？
1: 对。
0: 包括还有钙质，其实也是很重要的。孩子长个子啊，

0: 包括老人家要补钙呀，其实都是缺不了这些好的优质的奶制品的。但是有些朋友啊，他吃奶他拉稀跑肚啊，
1: 对，
0: 他不舒服
2: 啊。
0: 对，今天的这个三角奶酪真的，哎呦，我等了好久，大概等了有小半年了才等到它进到我的栏目当中。今天是8+8是吧？
1: 是的，8+816包。按理说我们只是8包，但是今天先给大家主品翻倍变成16包，再把价格又降下来，在外面是16块钱一包嘛，我们今天是199，还有7.96块的积分 APP 订购再减5元，相当于186块钱。那每一包真的就是10块钱出头一点点，跟外面16块钱的价格那还是差了不少的。
0: 对，那今天我们这个奶酪呢，其实我们都知道它当中的钙的含量是非常高的，
1: 对，
0: 大钙的含量1000克的奶酪哈，就是1公斤的奶酪约等于10公斤的牛奶，就是它是1:10的这样一个比例，
1: 对，
0: 就钙的含量包括很多营养的成分其实也都是非常高的。奶酪其实你可以把它想象成就是浓缩的牛奶，
1: 对，就是这个
0: 你可以想象成你现在手上拿到的就是固体的牛奶，
1: 对，
0: 但是它不是牛奶，它其实是一个浓缩的牛奶，因为它当中在制的过程当中，它相当于把这个水都去掉了，
1: 是
0: 它取掉了当中的是那个酪蛋白还有一些钙的物质啊、镁的物质啊，这些天然的一些好的营养素汇集在这个体内，所以在你的身体当中它可以起到一个特别特别好的这样一个作用，
1: 补蛋白质、补钙，还有各种微量元素、营养素、钙、铁、锌、硒、维生素含量都非常非常的高，关键是它好吃。我们中国人很多人是接受不了那种可能欧洲的什么蓝纹奶酪啊、其他奶酪的这种做法的，你闻上去觉得臭臭酸酸，或者吃起来觉得哎呀那个质感让你特别不喜欢，但是我们的新疆三角奶酪是中国人非常接受的口味，
0: 我们就是纯鲜奶味，
1: 对，
0: 就是一个纯奶味儿，
1: 对，
0: 是不是？
1: 是的，
0: 看我们就是纯奶味儿，只有奶味儿。我们是新疆的，新疆阿克苏地区的纯奶味儿。然后这个那个牛的那个品种也是有讲究的，
1: 荷斯坦奶牛，
0: 对，荷斯坦奶牛是来自于荷兰的一个原产的这个奶牛，它的奶制品就是品质会非常的好。
1: 关键这是天山脚下的牧场
0: 啊，
1: 喝着雪水，吃着那个特别鲜的牧草，真的是生活在没有污染的这种天空下草地上，所以它的奶的质量特别好。这样的牛奶来做的奶酪才会特别的好。
0: 没错，商贷排队非常高，我建议大家直接扫码或者打电话，因为今天我们是好不容易把这个奶酪带到了我的栏目当中。
1: 对，
0: 栏目也是第一次从周二的时间挪到了周一的中午就跟大家来见面了，
1: 所以今天第一档一定要给大家爆品，
0: 必须的，
1: 对对，
0: 必须的。这个季节我跟大家来讲，因为我们提前都吃了这个奶酪，
1: 好吃啊！
0: 这个奶酪，假如你这个时候肚子有点饿，啊，有点累，有点饿，你吃上2块，那个奶味非常浓郁。我就说一下我妈妈，我妈妈是不能吃牛奶的，她吃牛奶拉稀跑肚的。因为有很多上了年纪的人其实
1: 就是这样，
0: 对，
1: 我们中国人很多人有这种基因，
0: 她就是那个乳糖不耐。
1: 是，
0: 然后她呢吃这个奶酪是没有问题的，所以中国营养学会也会给大家建议说，如果你喝牛奶是不行的，对吧？就因为牛奶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东西，那你怎么办？有没有什么方法？有2种替代的方式，一个就是吃酸奶，一个就是吃奶酪，这是2种方式。那么奶酪其实它在整个的制作过程当中，你可以把它想象成就是一块固体的牛奶，但是它不是纯固体，它是浓缩的固体的牛奶。
1: 对，
0: 那么你想看这个乳制品当中的营养物质，我全部浓缩在这样的一小片这样的一个三角奶酪当中，你看它多厚实，
1: 对，
0: 多厚实啊！
1: 是的，
0: 你其实如果肚子饿了，或者你有点累，有点乏，你开车有点没力气，肚子有点难受，你就一块下去，你整个人就感觉到一下子有力气了。
1: 对，往嘴巴里面丢一块，特别特别的好吃。我再给大家来看一下什么叫做奶酪，它就是浓缩的牛奶，它里面含有很多的蛋白质、钙、磷、镁、钠、维生素等人体需要的矿物质。那如果把它的钙跟牛奶相比的话，1公斤奶酪大概是相当于10公斤的牛奶。钙的含量哈，100克奶酪，因为我们今天一袋就是100克嘛，100克的奶酪大概相当于1000毫升的牛奶。你说再喜欢喝牛奶的人，我一天我也喝不下这么多牛奶。
0: 它全是独立包装。
1: 对，
0: 这个我们导演儿子带到学校去，你猜怎么着？
1: 被同学抢了。
0: 对，被同学全部抢光。
1: 抢光，真的好吃。
0: 因为
1: 小朋友的那个人缘更好了哈。
0: 小男孩啊。因为这会儿啊，就是天气，今天是小寒节气嘛，
1: 对，
0: 很多小男孩其实都在长身体。
1: 是，哎，
0: 小男孩，大家电视间有没有观众朋友家里是小男孩的？小男孩其实读书很不容易啊，前2天是春考，对吧？都说那题目特别难。然后呢，再加上小男孩除了读书之外还要怎么样？还要长身体，
1: 还要打球，
0: 还要打球，
1: 还要运动，
0: 所以一定他还想长个子。 你说你不给他吃饱一点
1: 那不行，
0: 那不行啊！你看这三角奶酪多营养啊！
1: 真是去接。

0: 个专门是没有添加的那块板儿，我给大家在这儿，零零零三个零，
1: 对，
0: 零零零，好。然后我们这一包叫做奶酪制品，源自新疆，
1: 对，
0: 所有的那个生产地方都在这个地方，
1: 来这边，
0: 新疆阿克苏，
1: 对，
0: 哎，这边撕开了是吧？
1: 对，
0: 新疆的阿克苏，来在这儿，在这儿那个地址是新疆那个。
1: 阿拉尔，
0: 对，然后委托方在这边，
1: 新疆企业，
0: 对的，地址在这儿，阿克苏，我前面是看到了一个阿克苏，在这儿，这边有个地址是阿克苏，然后呢，我们整个的产品的这个营养成分表都在这个地方，
1: 没错，
0: 大家自己可以去看，
1: 蛋白质很高，
0: 是的，然后我们整个的就是因为营养成分包括钙的含量也很高，这个就是给就是长个子的孩子，包括年纪大的人。年大的人其实现在也需要补钙嘛，
1: 真的是这样，
0: 对不对？
1: 而且要补蛋白质。有时候吃牛羊肉、红肉，你可能觉得哇，
0: 消化不了，
1: 咬不动，消化不了。咱们从奶里面补充也特别的好，
0: 是的，
1: 奶酪更加打直球了，因为它是牛奶的浓缩精华。
0: 没错没错，这就是固体的牛奶，你就可以把它想象成就是固态的牛奶，
1: 好吃，
0: 而且味道口感都相当的不错。最关键的是我们今天的品牌性价比非常的高，
1: 非常高，
0: 全部来自于新疆。今天是8+8，一共是16包，每一包是100克，就相当于是1600克。
1: 对。
0: 3斤哦，3斤多哟、哦，
1: 在外面265，将近300块钱。今天199，还要再给大家送高额积分7.96块，以前没送过这么高的、啊。
0: 是的，是的，喜欢的话抓紧时间，哇，你饭后。来个饭后小甜点，有没有？
1: 对，
0: 饭后小甜点吃个两块，你坐在电视上一边看电视，坐在沙发上一边看电视，一边吃个两块，哎，帮你还消化蠕动，是不是？
1: 特别棒啊，奶香十足。
0: 对，喜欢的话就直接来扫码或者打电话02151199000。

0: 奶酪是一个超级食品啊、对于哪些人群特别适合呢？一些乳糖不耐的朋友可以来吃，
1: 没错，
0: 还有小孩子、小孩子还有老人家，是可以来吃的。还有一些朋友呢，就是可能你吃一些食物啊，有一点运化不了，哎，其实你吃点奶酪是可以帮助你来运化的，
1: 没错，
0: 是特别好的。
1: 秋冬季节的时候，大家都知道我们要多多摄取蛋白质，但是很多人在摄取蛋白质上面可能有点困难。比如说你可能代谢不太好的话，你就不敢吃什么就是牛羊肉特别多的东西，你可能觉得好像有点消化不了，然后呢牛羊肉又比较硬，又比有点塞牙，我又咽不下去。但是你说我要是完全不吃蛋白质了，什么东西来合成您的肌肉，什么东西合成肌肉之后来保护你的骨骼、关节、腰椎，所以蛋白质对我们人体太重要了。那奶制品就是补充蛋白质一个非常好的渠道。如果你平时不太喜欢喝牛奶，或者你说我再喜欢喝牛奶，我一天也喝不了什么几千毫升那么多，那咱们吃奶酪是个特别好的补充蛋白质的一个方式。小孩长身体，老年人要合成肌肉，咱们都离不了蛋白质。另外奶酪它的钙的含量特别的高，那钙对人类有多重要我们也不用多说了。
0: 我们今天这个奶酪是什么味儿，我跟大家来说一下，奶味儿，
1: 奶香味儿，
0: 奶香味儿，它就是浓浓的奶香味儿。
1: 对，
0: 然后呢它又是45%的干酪的含量啊，新疆三角奶酪，所以这个呢对49%，就基本上一半了哈，一半以上了。所以呢今天我们这个产品呢，为什么说很多人一直都在等这个产品，原因就在这里，零添加蔗糖，零添加香精，零添加这个色素
1: 都没有。
0: 上班的一族，还有就是在家里面退休的一族，还有健身一族，
1: 没错。
0: 哎，你出去跑个步啊，健个身呢、啊、有的时候人呢、啊、一下子空了，
1: 对，
0: 对不对？很乏，因为这个里面就是蛋白质、
1: 钙
0: 和钙和
1: 维生素，
0: 营养各种营养素的一个相当于就是一个浓缩。
1: 对，
0: 所以我们觉得在冬季的时候啊，可以多吃一点这种相当于是优质食品了，
1: 关键还特别好吃。所以过年过节的时候，你当礼品送给亲戚朋友，摆在家里的那个茶几上面招待亲戚朋友都特别棒。自己追剧的时候、看书的时候、晒太阳的时候，来上两小块。

0: 喝点茶，喝点咖啡，那也是特别好的下午茶的搭配啊。
1: 对，你配个下午茶点也是相当不错的。喜欢的话直接扫码哈，我们现在商谈排队非常高，你要是打电话的话可能就是会碰到忙线的状态，直接扫码就可以来完成订购了，02151119900。

0: 为您带来的是在东方购物我们已经阔别已久的来自于新疆的三角奶酪啊，阔别已久的新疆的三角奶酪，它的产地原产地就是新疆阿克苏地区，就这个地方。然后呢，一包是这样的，就这样一包，一包是100克，这里面差不多有14颗左右，每一颗就差不多是7克左右。7克左右，你不要小看说，哎呀，只有7克，你要知道奶酪是牛奶的精华，
1: 对，
0: 它是1:10的比例啊，奶酪是1:10的比例，所以换做牛奶的话呢，你想想看，你可以去算一下，就是差不多是多少克。每一颗打开以后呢，可以感受一下这个三角奶酪哈，当中的那种营养成分的含量是特别特别高的，
1: 对，非常绵密的质感。然后它其实里面没有什么那种海绵空洞的哈，我们这个上面是给大家做了造型，像那个动画片里的奶酪的那个样子，特别可爱，特别诱人，
0: 很厚实，
1: 很厚实。
0: 这个里面是49%的干酪，
1: 干酪啊，
0: 对，49%的干酪。然后呢，你不用说是你储存起来也很方便，直接随身携带就可以了，常温储存，好吃到不行，就是奶香味儿。
1: 是的，是的，冬天的时候它就稍微瓷实一点，夏天的时候稍微有点延展性，
0: 对，
1: 但是都非常好入口，奶香浓郁，特别丝滑，非常好吃。
0: 奶味儿真的浓到不行，
1: 对，奶味十足。所以我们就是棚里面吃过的所有的那个同事啊，包括到我们自己的家人朋友，我没有听过一个人说不好吃的，
0: 很好吃，
1: 大家都是抢着吃，非常好吃。
0: 我们之前的那个好评版给大家说一下，
1: 给大家来看一下，真的都是好评如潮哦。其实，在东方购物没有过几次直播，但是每次一上库存就被大家抢空，你看都是5星好评。最近囤的这个新疆三角奶酪，奶香浓郁，源自新疆，孩子爱吃，有点停不下来，一个接一个，根本停不下来啊！口感吃起来很香，不是酸口的，这个很重要。有些奶酪你在那5星级酒店吃，
0: 它不酸的，
1: 酸的。我们今天完全不酸，
0: 它没有怪味，它就是奶味儿。
1: 没错，超级浓郁，特别上头，不是淡淡的奶味儿，是浓缩的精华，是浓浓的奶味。而且你看，没有任何科技和狠活。哇，我们同这个观众朋友都是特别特别懂的哈。补充能量吃绝了，越吃越香不腻，对，它一点也不油不腻。你看我们是独立小包装，吃的特别的方便，为这个风光了，说是新疆特产。你看我的心头好就是三角奶酪，金黄色的外表，然后速度快，送货上门。
0: 我们来看一下奶酪是什么。奶酪其实就是浓缩的，就固态的，你可以把它看成是固态的牛奶，
1: 留下里面的精华了。
0: 对，但是它是把那个相当于就是你不需要的那些乳清给去掉了，留下来的是酪蛋白啊，奶酪的酪蛋白，更好的一些我们需要的那些营养成分，包括还有一些蛋白质，还有一些钙，还有一些我们需要的微量元素，对于我们骨骼，你看磷啊钙都是对我们骨骼帮助很大的。
1: 对，
0: 所以有些人是喝这个会有点肠胃有点胀胀的，但是你吃这个是没有问题的。
1: 对
0: 啊，这就是奶酪，奶酪你看到没有，很可爱的、啊、
1: 对。
0: 然后呢，今天呢我们的那个钙的含量是非常高的，你不要小看我给大家拿的这么一小块的这个奶酪，这么一块奶酪干酪哈，它是1:10，跟牛奶比是1:10的钙的含量。
1: 对的，
0: 所以我们说有些年纪大的朋友，你想让自己骨骼变得结结实实的，然后人呢到了老了呢还是腰板很挺直的，钙是需要很好的去补充的。
1: 对，
0: 那么奶酪当中的钙的含量非常高，它就是一个钙的浓缩嘛。
1: 是是是，
0: 可以这样去想象，你到了这个点儿，可能刚好大家吃完了这个午餐，然后想坐在沙发上休息一下，吃点下午茶，吃点甜点，那又不知道吃什么健康的东西，你可以吃它呀。
1: 对呀，
0: 看到没有，
1: 真是都是独立包装，然后直接配点茶，配点咖啡。
0: 哎，我们今天都给大家准备好了下午茶的点心，那你比如喝点花茶，对吧？然后再来上几块这个奶酪，
1: 奶酪，
0: 哎，你都不用出门了。
1: 对呀，本来就非常非常爽口、非常清新的味道，再加上奶味儿，对吧？然后一点不油不腻，因为我自己非常喜欢吃奶酪，我尝过很多品牌，有一些就是加了好多油的感觉，我们今天完全没有
0: 哈。你看这个，这个就是直接你吃吧，没事。这个就是跟下午茶可以搭到一起，
1: 好好吃哦。
0: 这样的一块就是7克左右。七克左右，你可以一天吃个2-3块，然后你整个人就是相当于把你一天当中需要的一些钙质啊、一些蛋白质啊都摄入到了。小孩子会吃的会非常的疯狂，我跟大家来讲， 因为非常好吃，它就是奶香味儿。
1: 没错，但是我们给老人吃，给孩子吃，自己吃，我们很担心有没有科技和狠活。今天承诺大家，零添加蔗糖，零添加香精，零添加色素。有些奶酪它变成这种黄色，它是加了色素调成你喜欢的颜色的。我们不是，我们就是牛奶浓缩过后就是这种很喜人的黄色哈。
0: 这个在专柜里面是有售的，在某猫上面一包是16.57元。
1: 对，
0: 就差不多你就算16块钱吧。那今天如果是10包就是160。
1: 对，
0: 如果是16包的话，16的平方256，256块钱，对吧？那我们今天是什么价格呢？跟大家来说一下。
1: 好，
0: 我们今天是199，
1: 16包。
0: 对，199块钱就可以拿回去了。另外还会有积分，
1: 7.96元高额积分，以前都没有过。自动订购再减5元，相当于186，那就是10块钱出头，一点点就拿走一包了。
0: 是的，所以呢，我就建议大家这个呢，作为接下来你在家里面，比如说过冬，接下来是腊八节呀、各种节啊，对不对？小年、大年，接下来都接踵而至。你在家里边还有一个，今天是小寒节气，接下来是什么？是大寒的节气。咱们一定要多吃点好的优质蛋白，让自己的身体啊处在一个比较健康的、能量比较充盈的状态。这样你就是以一个健康的这样一个状态来迎接接下来的一个新年的到来。
1: 对，
0: 喜欢的话可以扫码订购，或者是直接打电话02151119900。

0: 我们今天的购成大概还剩下最后的15套左右了，今天卖的超级好，供应商可能备货也没想到备那么多，
1: 对，
0: 我们今天的货有点不够卖。反正就是大家如果看中了的话，真的就这十几包带回去之后，你每天吃完饭之后来一个饭后小甜点，
1: 小甜点，
0: 哎呀，
1: 其实它也不算特别甜，但是呢，它就是能带给你那种愉悦感、幸福感，
0: 它就是奶香味儿，
1: 对，就是奶香味儿。其实对于很多朋友来说，吃奶酪他吃不惯，但是你吃我们的纯血的新疆奶酪，你发现它适合我们中国人的胃口。
0: 哎，它配料也超干净，
1: 配料也很干净，没有香精，没有色素，没有那个防腐剂，没有蔗糖，所以它适用的人群又更广了。有些老年人我就是吃不了蔗糖，那你可以放心的来吃，因为我们今天没有添加蔗糖。还有的就是它的颜色哈，您去看外面有一些所谓的奶酪棒，它是加了些色素的，就是让它调的这种奶黄色，让你很有胃口。我们的颜色是自然的颜色，不加色素的，所以你就知道我们用了多少牛奶，不惜工本，成本很高很高，才能给大家带来这么好吃、这么健康、这么营养的奶酪。
0: 对，新疆三角奶酪一共有16包，专柜里面的价格是16块多，
1: 对，
0: 相当于专柜里面你大概就是拿个11包左右，
1: 时
0: 尚哥，我今天让你拿
1: 16包，
0: 相当于多拿了5包哈，多拿5包，这个已经断货好长时间了，
1: 囤个2组3组真的不为过，送礼也很棒，
0: 优质蛋白嘛，
1: 优质蛋白，
0: 肉蛋奶都是优质蛋白。什么是优质蛋白？大家知道吗？优质蛋白就是指它的氨基酸比例、种类、数量都是齐全又搭配合理，这就叫优质蛋白。哎，这是有定义的。所以为什么我们说肉蛋奶这个是人每天都不能缺的？但是有些人我们觉得喝奶不方便啊，
1: 对，或者是就是受不了，
0: 哎，或者有那个乳糖不耐呀，乳糖不耐的朋友你就来吃奶酪，
1: 对，
0: 你吃奶酪就你就会感觉到它不一样了，它当中的整个的这个营养成分帮你保留的会特别的好。喜欢的话就直接来扫码或者打电话02151119900。

0: 阳光洒在熙熙攘攘的街道上，早餐铺的热气腾腾与市民的活力交织成一首生动的晨曲。岁月静好，简单而平凡的瞬间如同晨光一般映照出我们用心生活的点滴。厨房里爱的火花被点燃，每一道菜肴都承载着幸福的记忆。下午茶时光，好友们的欢声笑语将品质融入每一次清处，用放心伴亮每一天生活。东方购物让快乐触手可及，21年的承诺，东方购物为您精选品质好物，点缀您的健康每一天。顾客的笑容是我们最大的动力，东方购物与您共赴2025。品质生活，放心购。
1: 安全使用燃气，营造美好生活。
2: 品质生活，放心购。大家好，我是青青。在过了白露之后，大家有没有觉得空气当中已经有一丝秋天的味道了？昨天我晚上下班回家，很凉快，很舒服。那这个时候呢，秋天的服装可以准备起来了。入秋之后的第一件的新衣，给你推荐这一件，100%的美利诺的羊毛，而且整件衣服都是澳大利亚进口的，颜色做得非常的好看。今天是男女同款的，现场呢，我们也是请到了傅宇和我一起来介绍。你好，傅宇。
3: 你好，大家好。美利诺扣，我相信很多的电视机现在你已经很了解了。去年经过世博会，在东方购物做了首卖，非常受东方购物的消费者喜欢。今天美利诺扣也把秋季的新品发布在东方购物，
2: 是的，
3: 而且今天给大家价格是非常非常的优惠。享受一下澳洲的生活，澳洲的羊毛跟澳洲的成衣制作，给您的生活，给您的穿着带来不一样的体验。今天就在这档节目啊。
2: 是的，现在的话，夏天的服装肯定就不买了呀。
3: 是的，
2: 这两天在网上看，已经开什么看一些什么秋季新款、秋季新上市。
3: 是。
2: 而我们今天这一件的话，正是入秋来穿的。
3: 没错。
2: 现在这个季节，我们说金九银十。那你不可能穿很厚的一个秋装，
3: 是
2: 这件刚好合适，
3: 没错，
2: 它正好是做到了一个中袖，它也不是三分，对吧？差不多是五分袖的这样子一个样子，
3: 很好看。
2: 然后关键是这个面料太舒服了。我们今天我本来还问傅宇，我说是不是只加了一些10%多的羊毛？我这两天在看一些秋装，只加了我看中一件，加了3%的羊毛，299，只加了3%哦，其他是棉啊、锦纶之类的。而我们这件，他跟我说，青青老师，100%的呀！天哪，这是100%的羊毛。
3: 是。
2: 然后你不要说它不是，它跟冬天的羊毛衫不一样，两个概念。冬天的羊毛衫可能会比较的厚，那我们现在做的事情看到没有，是比较轻薄的，但是它薄，但是不透。
3: 对。
2: 它不透，你看这种棉软，你看它，我就穿了一层，里面没有穿打底的，一点都不透。
3: 是。
2: 100%的羊毛，而且傅宇跟我说，它跟普通的澳洲羊毛不一样，
3: 没错，
2: 它叫什么？
3: 它叫美利诺羊毛。
2: 我们的品牌就叫美利诺扣，就那个英文翻过来美利诺扣。什么叫美利诺羊毛？我们大家说一下，
3: 在我们父母那一个年代，说羊毛衫的高端系列叫澳毛，我要买件澳毛一样。
2: 哦，这个就已经老好了，也不知道是哪一个品。
3: 是的，澳洲的羊毛是不错，但是澳洲羊毛中还有金字塔顶端的美利诺羊毛。这两年我相信很多消费者都知道，去过澳洲旅游都知道，澳洲的羊毛里面金字塔顶端的是美利诺。那美利诺羊毛为什么舒服？它接近于羊绒的细度，所以说您看我们这件衣服啊，它100%采用到的都是美利诺羊毛为大家打造的。
2: 是的，
3: 这样您的体感低，它在身上它不会有任何的扎身感。
2: 对的，对的。
3: 其次，它虽然感觉穿在身上很舆服的同时，它不透，就是来自于澳洲的一个做工。
2: 对，
3: 所以说我们这件衣服的成体是从澳洲成衣进口啊，听清楚了，不是说我羊毛进口在国内生产，我的羊毛是澳洲的美利诺的羊毛，我在澳洲帮您做的制作，所以说您去想，它被称之为骑在羊背上的国家，
2: 生活条件变好。我们以前觉得有一件羊毛衫就很好了，
3: 对的，
2: 有一件棉的 T 恤就很好了，后来才知道棉啊、羊毛，甚至到羊绒，甚至到蚕丝，它们是分等次的，
3: 对的，
2: 等级的。小时候觉得穿羊毛衫很扎、很难受、很痒，是因为那个羊毛的等级可能比较的一般，对吧？在澳洲的话，也是普通的羊毛最粗最硬的，它可能是去做一些地毯， 家居用品的。那么好的羊毛美利诺它做到成衣的话，别说在我们中国，在澳洲本土的话价格也卖得很贵的。
3: 没错没错没错，大家都知道，作为一件衣服，它不光是要原材料好，它的做工也要特别的好。
2: 对的，
3: 这样就晶晶前面给大家看的，
2: 是的，
3: 我们这件衣服你看完全不透，你看我的手在里边，它完全不透，说明这个衣服的密度做得特别好。其次，对，我们来看版型，一件衣服好不好，决定了您对生活的品质。别人一看，哎呦，那么一张苦衣。首先一点，作为，因为今天我们做的是男女同款啊，
2: 对，
3: 先看男款的那个我们的这件衣服的领口，它的领口是做了一个弹簧的，但这里边没有穿任何的其他材质，
2: 就是靠羊毛，领口也是羊毛，
3: 对，靠羊毛自然的弹性帮你做。那么这样有什么好？
2: 靠那个编织，
3: 对，很挺阔。你看，我把我的这个
2: 话筒拿一下好了，我来帮你说，对。你看，
3: 多挺阔，
2: 对，
3: 很漂亮，
2: 它这个收紧的程度刚好合适的，
3: 对，非常的挺阔。这就是这件羊毛衫它在织法上的跟普通羊毛衫的区别啊，它是靠自身羊毛的这个弹性，那么这样挺阔，你久洗这个领头啊，它不会垮掉。我记得小时候我妈妈说的，崔让领千万不能领子不能垮。
2: 对，
3: 其次看这个臂膀。啊，这个臂膀我觉得它也做得特别好，它是做了长膀，
2: 对的，
3: 显得整个衣服的高级感特别强。
2: 是的，
3: 如果像有些地方
2: 对、
3: 便宜的，它就这样嘛，
2: 对，
3: 难看嘛，
2: 那可以省很多的原料。
3: 对，但是您这块白白肉就在外面了，
2: 对呀，
3: 很难看。但是它您看，
2: 是的，
3: 它帮您做的，
2: 而且现在正好是9月份过后入秋之后，袖子要有点长度了。
3: 对，而且您记住，高端的服装在细节上都帮你做好，这里它也帮你做了弹簧，袖子久洗了，有这里没做弹簧也会塌，很难看。再往下面看来，我觉得这个是我特别喜欢的地方，
2: 对，
3: 螺纹的收口，因为我们上了年纪的人，他还是很正派，他喜欢把衣服缩在里边，但是缩在里边有时候弄得很难看。您看，他直接考虑到这点，帮您做了一个螺纹收口，你看，就像我这样，很漂亮。出去休闲也可以，
2: 而且长度能够自己调节，
3: 特别特别的好。
2: 按照你自己的身高，你可以拉短一点，拉长一点，都可以。
3: 更重要的就是余量足够嘛。我们现在呢，是饮食都比较好，吃的会有一些小肚肚，但是你看这件衣服，你看这件衣服，它完全有足够的余量。我是有肚子的人啊。它是有足够的余量的，您完全看不出我是有肚子的。
2: 但是你看它的垂坠感，完全是帮你藏肥显瘦了。
3: 是的，这就是羊毛作为原材料里边，它是作为成衣材质里边一个比较高端的系列。
2: 包括我也是，你看我女士，我选择，你看我可以拉长。
3: 对，
2: 你想拉长，你就把它这样子拉长穿。然后因为它下面是有弹性的螺纹收口，而且它那个边很宽，差不多达到4指的一个宽度。好，我现在把它提上来，你看，哎，提上来变成短款的也可以。还有就像傅宇说的，女生的话。女士妈妈们穿裙子、裤子，你把它束在里面也可以。它这样的一个轻薄性啊，特别的好，很贴肤，不会说塞在里面鼓鼓囊囊的。
3: 没错。
2: 所以呢，你可以根据自己的身高、胖瘦来调节。
3: 没错。
2: 左右的余量，哎呦，前后的余量很足，而且这个弹力没有因为加入别的成分，而是靠它的这个编织，100%的美利诺的羊毛。
3: 是。
2: 所以这个衣服的话，你肉眼看这个质感就很好。
3: 对。
2: 那跟你平常我买到的这种什么加了10%或者个位数、10位数的那个衣服品质不一样，但现在你去看一下，所有新款上市的，它基本我看到我看中的都是加个位数的羊毛。
3: 那是肯定的，
2: 因为原料贵，大概
3: 对的，羊毛的成本很高嘛。大家都知道啊，到了秋冬以后，羊毛制品作为一个成衣来说，它只要做到这个原材料里面，你一看这件衣服就是吃价格的。
2: 对，
3: 就是我们说了，不是说纯棉不好，但是纯棉到秋冬以后它会很塌，而且洗了以后一松垮了以后，你这个衣服穿的你都不高兴出去。就是我们说的嘛，为什么我愿意出去？因为我柜子里面有一件我喜欢的衣服，我要出去穿给别人看一看，对不对？但是您看我这件衣服，
2: 好看的，
3: 很漂亮，非常有那种英伦的风格。就一看就是上档次
2: 的。是的，而且这件衣服好在哪里？就现在9月、10月，我就正好这样子穿。然后如果说天气10月份变冷了，我外面再加外套，
3: 没问题。
2: 这个是作为你的一个基础的打底衫。
3: 对的。
2: 外面的外套从风衣加到厚的，然后这种毛衣开衫的毛衣。
3: 是。
2: 然后到了大冬天，其实你作为一个打底也可以。很多人把它穿好了，再加一件毛衣，对吧？再加羽绒服。
3: 对。
2: 它作为一个打底衫都是可以的。
3: 没错。
2: 物超所值。
3: 是的。
2: 很多人其实有些人。大夏天也穿这件的，
3: 没错没错。
2: 那我们正常情况下说啊，你除了夏天不穿，其他3个季节你都穿得到的。
3: 对的，如果你也想享受到这样的品质，想享受到澳洲羊毛、澳洲的顶尖的美利诺羊毛的品质，您在哪里去买？来，我们美利诺Co是澳大利亚的上市公司，它在澳洲有将近600家的门店。我给大家可以看到，这就是我们澳洲的门店。我上次去的时候，我特地还买了一件。
2: 这件多少钱？
3: 来看一下，一百。 89澳币，
2: 澳币大概是乘以五还是六？
3: 将近就五，那将近就要1000块，小1000块钱人民币了。那
2: 你说，贵的呀？
3: 我没办法去飞过去，还要机票费用。那我能不能在它的官网上买？有，我们澳洲也有我们自己的官网，这是美丽诺克的官网。你看这件衣服多少钱？189澳币。那很多人说，那我这样，我不要这个牌子了，我换个牌子那行不行？可以，
2: 不要品牌，
3: 在国内也有很多的网站，
2: 对，国内很多的也可以。
3: 对，国内很多的网站也有买的。但是你要记住，
2: 是美丽诺羊毛
3: 吗？只要是美丽诺的澳洲进口的一件衣服，
2: 这是2万吧？
3: 就是将近2万块钱。
2: 我本来以为是2900，
3: 您去想，美丽诺羊毛它有100%的美丽诺羊毛，成本非常高。那我们今天不用您漂洋过海，我们来负责，帮您从我们的澳大利亚直接帮您成衣进口啊！大家看清楚，我们是成衣进口，这件衣服的一根纱线都是在澳洲生产的。
2: 是的，是的。
3: 不光是我们说，我们给你看进口报关单。了解澳洲产品的人都知道，有这个叫袋鼠标，
2: 对，
3: 它是叫Made in Australia，
2: 是的，
3: 确保了我们每一件衣服都是来自于澳大利亚，而且是符合澳洲的高标准的品牌，
2: 是的，
3: 才能获得的啊。
2: 是的，我们东方购物的老会员买那个就是绵羊油都知道的，都已经熟悉了，一定要认准这个三角袋鼠标的，
3: 是的，
2: 证明它的原料生产啊，什么工艺啊、检验啊，全部都是在澳洲完成的，
3: 对的，
2: 对吧？
3: 没错，
2: 小知识终于用上了啊。
3: 所以说今天因为是澳洲的新品首发，这款衣服新品吧，我们还可以给大家直降了将近50块钱，
2: 对，
3: 原价。我们原的定价是299，
2: 是的，
3: 但是因为美丽诺克这个品牌是通过东方购物让广大消费者认知的，所以说他说我最好的最实惠的价格要给到东方购物消费者，
2: 每件直降50，
3: 新品首卖直降50啊，
2: 是的，而且给到的积分也高，常规就2.49了，我们给了7.47的积分，
3: 是的，这件衣服我们现在有四个颜色，
2: 是的，
3: 一个是我们的棕色，
2: 来看一下，
3: 来，
2: 一个是灰棕色，我蛮喜欢这个的，这个棕色它就是这种卡其色，其实
3: 很时尚，对，男性女性都适合，
2: 是的，是的，这个颜色它也有点像那个燕麦色，
3: 没错，
2: 很多网红，年轻的网红都今年穿这个颜色，应该说是从去年冬天开始的老前锋的颜色啊，
3: 很好看，
2: 这个灰棕色有点深卡其棕的意思，
3: 对，
2: 还有就是这个经典的藏青色，
3: 对，
2: 这个我穿的棕红色，
3: 棕红色也很好看啊，
2: 我前面我就说这个是美拉德的色系哦，
3: 很好看，
2: 今年依然持续的发酵中啊，还有这个我也喜欢
3: 的灰色啊，灰色是这两年一直非常流行的时尚颜色，所以说我觉得这四个颜色不管男性女性都非常适合买一个情侣衫，
2: 哎，你别说，我跟你说，赋予你选的这个四个颜色，我你每一个颜色都喜欢，
3: 很好看，
2: 不是说有些颜色人家一看就会觉得啊，我可能喜欢这个不喜欢那个，这些的话你想这两个是棕色调系的美拉德色系的，然后一个藏青色，一个灰色，没法选择了。如果你比如说喜欢两个、三个，你可以都定一下，回去试一下。
3: 试一下，衣服一定要试。
2: 是的，
3: 就是您不要光听我们说，哎呦，说的很好的，
2: 对，
3: 你们买回去试试，上身效果给您的家人看一看，
2: 真的好看，
3: 喜欢您留下，不喜欢您直接退货啊。
2: 是的，
3: 尺码的话，因为我们是男女同款的，所以说如果您是120斤以下的，您选170；135斤以下的选175；150斤以下的选180；165斤以下的选185；180斤以下选190。抓紧时间，因为这件衣服是漂洋过海过来的，所以说没法接受预约的。
2: 是
3: 喜欢什么颜色，把名额抢下来，249块钱哎！您带回去的是澳洲品质，而且是澳洲的高端原材料，美丽诺羊毛100%打造的。
2: 是的，也建议就是夫妻两个人一人订上一件，那这样的话就省了100块钱了。
3: 对的，
2: 好吧，留时间给大家扫码订购，立减5元，也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02153919900。
4: Never saw myself as a fashionista, but me and my mates are on the ground floor of Australia's premium merino brand, Merino & Co. We've been growing wool here at Lindsay Park for 4 generations, so we do know a thing or two about producing the world's most desirable natural fibre. Our wool is acknowledged as the best in the world.Merino & Co. make the most versatile, luxurious garments with our merino wool. So you can be sure that you're wearing sustainable, Australian-made and homegrown wool.

0: 按照我们传统的习惯，对吧？现在你可能夏天的衣服就不买了，嗯，阿拉蕾培训，对吧？就买新装上市了呀，
1: 秋天的衣服了。
0: 秋天，因为今天已经是9月9号了，
1: 9月7号
0: 那天是白露，真的白露一过，我昨天晚上下班就觉得，哎 ，miss a year，
1: 对，
0: 凉快的空气当中好像有一丝秋天的味道。那么这个时候买秋装，但一般的秋装上市价格都挺贵的，而我们这一件的话，竟然只要249。首先，我们可是澳洲进口的一件衣服，
1: 对，
0: 第二它用到的面料，100%的美丽诺羊毛，
1: 是，
0: 包括此时此刻你也可以打开你的手机看看其他的购物的，对吧，网站，你去比较一下，100%美丽诺
1: 澳洲进口，成衣进口，
0: 它不是原料进口，是成衣进口，
1: 对，成衣进口。所以说很多人说，哇，美丽诺 Co 这个品牌，我去澳洲旅游，我看到过它的衣服不便宜。为什么？它是澳洲的做金字塔顶，因为它是上市在澳大利亚上市公司，所以它的产品的质量是做得特别好的。原材料就采用到的是澳洲美丽诺羊毛，我相信很多人都了解美丽诺羊毛，知道美丽诺羊毛细腻、柔软、透气性好，而且好打理，这就是美丽诺羊毛四大特性。而且它今天不光是原料进口，它帮你衣服就在澳大利亚做。那澳洲的时尚单品是非常非常高端的，大家对也知道，澳洲跟英国的那种时尚是比较联合在一起，所以说你会发现我们这件衣服很有英伦风格的，
0: 是的，
1: 非常非常的漂亮，
0: 简约，大气，包括我自己也是的，这两年的话非常喜欢这种干干净净的，
1: 对，
0: 不要有图案，不要有字母，不要有品牌 logo，
1: 对，
0: 然后就是这种最简约的款式，因为这样的话你会发现穿的时间更久，
1: 是啊，没错，而且您会发现一件好的衣服它不用品牌，就是我们上海的很多的年长者，他们现在都很懂，好的衣服不要用品牌来说明，就是这个衣服的材质，
0: 就你会发现我要有设计，要品牌，但是你品牌不要帮我打在那个身上，
1: 没错，
0: 阿拉就喜欢这种低调老前锋的感觉，
1: 对，所以说这件衣服您看啊，您从视频上您就看到我们模特穿的。就是第一，它是羊毛制品，所以说它的衣服的质感就是我们说穿衣服就穿个质感，
0: 是的，
1: 它这个质感一看就是很高级的，而且它在细节上面我觉得做得特别好。您看我们的灰色款配上裙子，哎，在阳光下面，秋季到了啊，在阳光下面拍个照片，
0: 这件叫灰棕，
1: 对，很漂亮，很漂亮的。而且您看它的衣口、袖口，就懂衣服的人一看，不是普通衣口。袖口做工怎么样？做工好，这件衣服一定是价格的
0: 啊。最好觉得阿老，以前我外婆也说，最好几张你能穿出来像海菜，就是你的领口呀、袖口啊，皱不拉几的，
1: 是，
0: 对吧？我们这件衣服的话，你也可以熨烫，穿之前烫一烫，样子更好。
1: 对，灰色你可以配个像我们这个模特配个裙子，
0: 哎，或者灰棕色搭这种，这个它下面搭的这个橄榄绿也是今年流行的颜色。
1: 对的，灰色你可以配一个橄榄绿的裙子，对吧？这是淡色系，您配一个浅。淡色系的裙子，比如说是卡其色，您就配裤装，
0: 是的，
1: 穿得很利落，
0: 是
1: 非常非常的好看，我相信您家里裤装一定有。
0: 藏青色的话，男女可以各来一件，
1: 对，
0: 像这种衣服200多，说实话，你现在200多，也就是买一件 T 恤，
1: 是，
0: 你要长袖的 T 恤。长袖的衬衫200多你还买不到嘞，
1: 对的，
0: 对吧？先不论材质，
1: 对，
0: 稍微有点品牌就200多，已经有些嘎爹，
1: 没错。
0: 但你今天200多可是100%美丽诺羊毛，值得你入两件的，
1: 对的。
0: 这样的衣服你现在这个季节直接穿，接下来秋天就天气稍微转凉，你外面加一个外套，像男士上班这件衣服这么好看，叔叔们如果是退休了，哎，接下来的中秋节的聚餐，
1: 是的，
0: 聚会，十一小长假，接下来再往后这个衣服11月份也能穿，你外面再加外套呀，
1: 对的对的，而且更重要的就是这个衣服可以手洗的，你别觉得羊毛很难打理，很好打理，直接手洗，当然您就
0: 手洗，
1: 对，就绝对没有任何问题的。最主要的就是当您穿出去的时候啊，您自己感觉也不一样，
0: 是，
1: 就是我自己很有亲身感受，比如说今年我以前小时候有一件新衣服，我就很愿意穿着衣服往外面走的，
0: 开心，
1: 对的，很开心的，
0: 原来男士也这样，就我因为我们女士更不用说了，每个月都要买个一两件衣服，因为每次一穿新衣服就感觉好得不得了，有些人说几个月几年没买衣服，我
1: 不愿意往外面走了嘛，就是你买一件好的衣服您就愿意穿出去，让别人知道你现在的生活状态，而且越经典的衣服啊它不会淘汰的，您会发现啊，您这两年我相信很多的一些外面的一些信息您都能看得到，您看那些明星也好，那些达人也好，他们穿的都是那种很简约的
0: 款式，
1: 但是您会发现，哎，这个衣服为什么就看上他们穿的就这么好看，因为在细节上面是完全不一样，你看我们的衣服的细节，它的袖口就是比别人要做的长，长的目的是什么？可以把你那些白白肉给遮掉，
0: 对的，
1: 但是在袖口的收口的地方，它都帮您做了螺纹收口，确保这件衣服您再怎么去洗它
0: 对，
1: 它的一个衣服的挺阔性特别好。再看我们模特去拉它的时候，你会发觉这个衣服的余量很好。
0: 对，哎，
1: 很多人说，哎，余量好是不是用了一些化纤？没有啊，100%的羊毛，它的弹性是靠编织工艺来解决这个羊毛的弹性，再加上它的原材料好，所以说好的衣服啊，真的，我可以这么说，如果您说我一定要在秋天，我想穿一件高端点的羊毛衫，那这件衣服是不二的选择。第一，原材料美利诺羊毛，其次，成衣是在澳大利亚原装帮您制作的。
0: 是的，马上要回现场了，现在我们男女都卖得非常的好，这件衣服真的好看，也是做到男女同款。
1: 是，
0: 你看这个季节的话就拎一个包，像我今天下面穿的是黑裙子，也是我日常，这条裙子也是我日常非常喜欢的一个裙裤，因为我觉得很百搭。我们今天这四个颜色跟我这个黑的都能搭，
1: 都好搭。
0: 现在这个红棕啊，这个棕红棕红卖得非常的好，然后这两个颜色也是我本人蛮喜欢的，就是这个浅灰和这个叫啥灰棕，你叫灰棕，
1: 对，
0: 灰棕和浅灰，这两个颜色如果你有纠结都定回去试一下。
1: 是，
0: 我给大家试一下这个颜色，灰色跟黑色，哎，看一下跟
1: 这
0: 个，你就拿一个黑包，跟我一样，黑包、黑皮鞋、黑裙子、黑裤子，就闭眼入、闭眼搭，因为我平常就是黑色嘛，就是这样搭起来方便。你看一下这样的灰色，你把它束在裙子里面、裤子里面都可以。灰黑，这永恒的经典，外面再套一个这种风衣、牛仔衣。各种的你的喜欢的这个外套，好，再试一下这个颜色，我也喜欢的。
1: 这个颜色真的是今年在澳洲这个颜色非常非常的流行。
0: 这个又有点像那个就卡其色，
1: 对，
0: 人家也可以叫这种卡其色、燕麦色，对吧？哇，好看，
1: 好看，
0: 好精神，
1: 老前锋的感觉、
0: 然后因为它是基础的纯色的嘛，你还可以加丝巾。
1: 是的，
0: 就我现在自己做加法，我这样穿好了，然后你可以搭个胸针，搭一个小丝巾，然后。把你家里好的这种手表什么饰品戴上去，
1: 丝巾很漂亮、
0: 哎，真的真的啊、你家里的这种什么手镯呀、手链这么一搭很好看，尤其接下来不是往秋冬走，聚会的时候到了，
1: 是的，没错，
0: 聚会的时候到了，你真的需要一件灯氧而已的，阿拉撒黑金刚擦看而已
1: 的，对的，你一穿出去别人感觉，哦，这件衣服的质感
0: 是
1: 就是你马上就成为那个，
0: 正好还可以看这个质感，
1: 你看这种，这种羊毛的这种质感，这种柔软度。
0: 是，
1: 这个就是我们说的羊毛材质一定是在成衣里边，它是高端材质，就像我们以前做西服一样，羊毛西服，对吧？这个是很高端的一个，
0: 对的，
1: 因为羊毛它自带那种材质的高端性，
0: 是，
1: 所以说您会发现啊，这件衣服您穿在身上整体感受是完全不一样的，
0: 真的，这个拿在手上你摸到的质感就很好，
1: 澳洲的金纺羊毛又是美利诺羊毛，您带回去，您定下来，您拿到衣服，您先摸一下它的手感，是不是像我跟青青说的，第一，它非常的柔软，非常的舒适，同时它不透，你看，我再给大家看一下，
0: 还有一点很重要，
1: 完全不透，而且它的弹性，你看到了吧？特别特别的好，
0: 它不易起球，
1: 对，
0: 是因为以前有一些差的羊毛，它那个特别容易起球，
1: 是的。
0: 但像这种美利诺的话，因为它的这个纤维细，
1: 对，
0: 然后长短比较的均匀，
1: 是，
0: 它是不易起球的，
1: 对的。
0: 但你不要跟硬物去摩擦，
1: 没错没错。而且今天带来的这四个颜色，我们还要很感谢美利诺公司啊，给我们的四个颜色都是澳洲今年非常非常流行的主打色。我觉得静静就身上这件，尤其是
0: 棕红，
1: 好看，真的。
0: 对，
1: 我觉得。这个我们的会员的女士啊，穿上这件衣服，您很好配衣服，就是我们
0: 还是那句话，我也蛮喜欢这个颜色，
1: 买一件衣服回去，您要去，我现在的衣服帮我这件新衣服要很好配，这件衣服就非常非常的好配，不管你下面是搭长裙也好，搭短裙也好，您搭一件白颜色的裤子，哪怕搭一个牛仔裤，这件颜色都很好配衣服。
0: 是的，包括很多还什么挂一个腰链呀，都可以，
1: 是
0: 拉在外面，束在里面。都可以，你看它这个面料随便拉，因为它下面是螺纹收口，
1: 对，
0: 拉长、拉短，或者像有的时候，哎，做一个这样斜拉，
1: 哎，好看，哎，
0: 拉长你的身材的这个比例。好看的就很随意，这件衣服
1: 对，
0: 很放松，
1: 非常
0: 很松弛感。然后袖子的话，我穿的是 M 码 ，M 码120斤以内 M 码，大小合适，肩膀的你看肩线差不多，然后袖子够长，
1: 对，
0: 整体这件衣服就是大大方方。
1: 是，
0: 哎，说到这个大方的话，你想那个中秋啊什么跟长辈什么见面，这是很大方的一件衣服、啊。
1: 是的，没错。所以说，为什么我们说，哎，很多人说我再花大价格，我都要到澳洲去买一件澳洲的羊毛衫，因为澳洲人他们在做羊毛制品这方面。可以说是全球比较顶尖的，
0: 骑在羊背上的国家，
1: 对，骑在羊背上的国家，它的原料好，
0: 羊毛出口大国，
1: 所以说它的配套工艺也特别特别的好。
0: 是的，
1: 今天这件衣服是100%澳洲成衣进口，不需要您漂。 漂洋过海买张机票过去，你买张机票过去多少钱的？我前面给大家看过了，我再给大家看一下。
0: 贵的。
1: 你买张机票。
0: 我前两天刚做过澳洲的旅游，20000多啊一个人。
1: 来，大家看一下，这就是我前段时间去选款的时候，我在他们专柜买了一件这样衣服，189澳币，相当于1000元不到一点的人民币。
0: 是的。
1: 在澳洲，它有600家的门店。您在澳大利亚，您去澳大利亚旅游，你可以随时看到这个 Merino Core Merino Core 这个品牌。那么您说我不去澳洲，我省机票，我到它官网，当然可以官网，但是它也要帮你做澳大利亚运过来啊。它的官网售价是189，不含运费啊，澳币啊。那么您说我在国内啊，国内买有吗？有。
0: 美丽诺
1: 的上衣啊，这是一个品牌啊，你看要多少钱？20000多。
0: 大牌。
1: 因为美丽诺羊毛，您去说，凡是美丽诺羊毛含10%左右的，它价格就比普通的产品要贵上好几倍、
0: 而且你说要在这个网站上，一般好像在我印象当中，就是蛮有实力的品牌，它才会去大量的进那个美丽诺的羊毛。
1: 是。
0: 小公司、小工厂可能也没有这样的一个实力。
1: 是的。
0: 然后你这件衣服如果是要送人的话，吊牌上也写清楚了，它的价格是899，差不多澳币换算过来，对吧？就是899。然后生产商澳大利亚美丽诺有限公司，100%的绵羊毛。
1: 是哦，所以说为什么我说今天这档节目真的您看到了，您是幸运的，因为我们的新品首发放在东方购物，因为美丽诺公司去年的新品首发就放在东，它进入中国就是通过东方购物的，所以它对东方购物很有感情。今年的秋季的新品首发放在东方购物，原价是299，已经很优惠了啊！299，你想你买一件澳洲，
0: 本来我们的新品定价打算是做299的，
1: 已经很优惠了，
0: 然后商量了之后。
2: 对。
0: 做249，
1: 今天只又给你直降50。
0: 是的，
1: 你想你里里外就省了将近700-800块钱。
0: 对，
1: 带回去的是美丽诺进口的，对自己好一点，一定要有一件进口的衣服，
0: 是的，
1: 一定要有一件很出彩的衣服，
0: 是的，
1: 您才愿意走出去。今天4个颜色随便您挑，
0: 男女同款，
1: 是
0: 灰棕色、藏青色、棕红色和浅灰色4个颜色可选择。
1: 是。所以说抓紧时间啊，
0: 尺码再
1: 我们把尺码再给大家看一下，120斤以下您选170，135斤以下选175，150斤以下选180，165斤以下选185，180斤以下您选190。如果卡码往大里拍一码，
0: 是的，
1: 穿得更宽松更舒服，到了深秋的时候外面再配个夹克衫啊，配个外套，它又可以当个打底衫，所以说这件衣服非常的
0: 百搭。是的，现在是这个问题，就最大码就是那个190的那个码哦，它是备货最少的，你想这一件衣服得用多少的原料，你要买大码的话下手要快了，扫码订购立减5元，也可以拨打热线02153919900。
3: My name is Fiona Yuan. I am the Managing Director of Merino & Co. Merino & Co. is a Western Australian-based manufacturer of premium merino wool apparel. As you may be aware, Australia produces more than 80% of the world's merino wool, yet no one is making them into a premium product at a scale that Merino & Co. does. As a country that's riding on the ship's back, we think it's very important that we have a cultural icon on the global stage. Merino & Co. is looking at expanding into the US, Europe and China market. With people paying more and more attention to the environment they are living in, they are making more sustainable choices. Merino & Co. is in a position to provide sustainable and longer lasting fashion items. Merino wool has a range of defining qualities that can't be replaced by any other fiber. It's biodegradable, it's breathable, and it's good for your skin. As Australian customers have already benefited from our offering, now we are looking at offering our premium products to the world.

0: 很多时候我们叔叔阿姨买到的这种针织衫可能就是化纤，好一点的用点棉，或者再好一点的话加一点羊毛，而我们今天这一件的话竟然用到的是100%的美利诺的羊毛。
1: 没错，
0: 就美利诺羊毛它比普通的澳洲羊毛还要好，因为澳洲首先它是一个骑在羊背上的国家，它是全球羊毛最大的一个出口国，那么人家的羊毛它也是分等级的，
1: 没错，
0: 不同的羊的品种产出的羊毛不一样，有些羊毛他们当地去做地毯啊，好的羊毛做什么被子呀毯子呀，再更好的羊毛它就会去做那个成衣服装。
1: 所以说很多人说嘛，生活是怎么样，生活就是一种穿着的一种打扮，就像您看我们现在这三件美这款美利诺的衣服的四个颜色，尤其是这个棕红色，我觉得你看前面这个棕红色我们是配的裙子，现在这个棕红色我们配的是白色的裤子，哎，你说就化妆人上去很优雅
0: 大气，
1: 像青青说的，哎，我再配一根丝巾，
0: 对，
1: 哎，很有秋天的那种感觉，哎，你到武康路啊，到上海的一些老弄堂里面走一走，拍拍照片，哎呦，有那种感觉，
0: 画面感已经有了，哎，
1: 对，那种感觉就因为这件衣服是会说话的，好的材质它穿在你身上，它可以把你的缺点给修饰掉，把你的优点完全充分的发挥出来，这就是为什么很多人说我买羊毛制品我一定要买澳洲的，第一它材质好，这个材质穿在身上你的舒适度就高，其次我要买原产地的，因为他们做这方面的材质是做了几十年了，
0: 是
1: 甚至几百年了，他们知道这个衣服该怎么做，所以说您会发现我们这件羊毛衫它的弹性特别好，它每一个地方的弹性不是加了化纤，而是做到了什么，用编织方式让这个弹性起了舒适度，而且今年这带来的美利诺再带来的这个四个颜色都是我们澳洲的主打色，
0: 是
1: 他说我到东方购物来，我
0: 这绝对是今年流行的颜色，
1: 对，我一定要把最好看的几个颜色带给东方购物的消费者，因为他们公司的老总说过的，他说我觉得东方购物，我去年这冬天在东方购物买的衣服，他说我觉得这个东方购物的会员哦很懂金的，
0: 绝对
1: 很会穿衣服的，卖得非常的火爆，
0: 上海的叔叔阿姨可追求品质
1: 了，对的，而且他说就觉得他们很会生活的，很希望把好的生活穿在自己身上的。这款藏青色，我觉得男女都好看，
0: 我觉得男士首选是这个藏青色，
1: 你看很修身，
0: 很精神。
1: 对的，没错没错。而且您看它的袖口，它就能把那一段袖口做得长。您别看有些衣服它便宜是便宜，但是它袖口帮你做一半，您那个掰掰肉全露在外面，但是您看这个袖口，它帮你做长，而且在袖口的地方，它都帮你做了螺纹口，下身它也帮你做了螺纹口，它让你正式的同时，就是穿衣服很正式感。但是不难受，不像有些衣服我要穿的正式，但是我要被衣服束缚着，它下面帮你做了螺纹口以后，你可以把它拉下来穿，也可以把它抬上去穿，就很正式，
0: 对的，
1: 但是您穿得很舒服，这就是澳洲的品质，
0: 可长可短，
1: 没错。
0: 然后这件衣服的话真的几个点让我很震惊，第一我们用到的是100%的羊毛，
1: 没错，
0: 因为你现在可以自己去外面逛逛，一般都是用的个位数，
1: 是
0: 十几二十不得了，或者用到50算很好，
1: 没错，
0: 因为要用100%的话它价格一定会开得比较的高，
1: 对的。
0: 然后我们今天竟然是100%的美利诺羊毛，
1: 没错。
0: 然后第二，它的原料是进口的，就我一般以为是进口过来，然后在上海或者在哪里找个工厂去制作。那这个时候我都觉得不错了，哎呦，原料是进口的，但我们今天是澳大利亚制作，整件衣服是成衣进口的，所以这几点加在一起的话，震惊哦！根本我想价格一定很贵，然后价格竟然只要200多块钱。
1: 没错，
0: 这件衣服是原料制作全部在澳大利亚完成的。你想，你要在上海买一件 Made in Australia 的衣服，那得多少价格？
1: 对的，你想看这些运过来的运费要什么价格？所以说今天为什么您在东方购物能享受这个价格？因为美利诺靠这家公司去年来到中国以后，第一站就来到东方购物，很广受消费者喜欢。去年的衣服卖得太火爆了，那今年他说我一定要回馈东方消费者，所以说他一开始过来定价就是299，但是今天因为新品首发又降了50块钱，做到249块钱。
0: 是的，
1: 您带回去的就是一件100%的羊毛衫，而且这件衣服我不觉得你不要光看它的原料，也不要光看它做工，主要是这件衣服的款式，就是我们说穿衣服舒服，原料很重要，但是款式也很重要，因为我们要出去拍照片，
0: 对，
1: 我们要跟小姐妹碰头，我们要跟我们的老邻居碰头，跟我们的老同学碰头，那您现在的生活好不好，就是靠您的出去的这个形象来展示您的生活品质，但这件衣服就能很好的把你的生活状态给展现出来，很有质感，
0: 对，
1: 就是我一直强调，就是这件羊毛衫做的太有质感，
0: 对，而且这件衣服是比较打破我们传统思路的，因为首先人家澳大利亚的话，他们那边的话是一年四季穿羊毛制品
1: 的，
0: 就我是因为我妈妈 的朋友，他们是很早几十年前就移民去那个澳洲的话，他们那边是夏天也会穿羊毛的。
1: 是的，羊毛
0: 当然跟冬天的厚度不一样，但是在上海的话，我们这个思路也是慢慢跟着他们在转变。
1: 是，
0: 所以电视机前观众有几个疑问，第一就觉得，哎呀，我适不适合？我可能没有买过在这个季节这种款式的纯羊毛，没关系的，您买回去自己试。
1: 对，
0: 第一它是不扎的，很细腻，因为它是美丽诺的羊毛，你自己也可以去网上，现在 AI 也很发达，你自己去搜一下美丽诺羊毛的这个好处。
1: 对，
0: 第二很多男生会觉得，哦，肚子很大，身材可能没有富裕那么好，那
1: 我
0: 穿上之后好不好看，您买回去自己试
1: 一试，你就别知道，
0: 就是试一下，
1: 给自己这个衣服的机会，
0: 合适您留下，不合适也没关系。
1: 对的，不合适您就退嘛。
0: 对的。
1: 今天前面说到我肚子，其实我是有肚子的人，来我给大家看一下，你看这块是肉，
0: 也有一点，
1: 这块是肉，真的是肉。但是您看这件衣服完全看不到，我一放掉它就看不到。这就是羊毛的质感。
0: 你拍大一码也可以。
1: 对，羊毛的质感，而且我觉得这件衣服特别好，不光是男士女士，这个地方的螺纹袖口我觉得特别好。你哎，你想穿长一点，就像我这样穿长一点。但是您说我今天很正式，哎，我们的年长者他还是喜欢把衣服拉在裤子里边，但是裤子里边呢塞得很难受。您就这样，
0: 是的，真的实话实说，今天富裕是因为这件衣服显瘦的。
1: 对的，
0: 因为它你真的它也是在肚子上有点赘肉的。
1: 是的，
0: 但是因为这个衣服它那个你看垂坠感，
1: 垂坠感，
0: 包括我觉得如果你肚子有点赘肉，你选深色，选这个藏青色，
1: 一定是对的，
0: 完全就隐形掉
1: 了。这里稍微有点小收腰，
0: 也是有点小肚腩，
1: 有的，肯定是
0: 完全看不出来。
1: 这块是肉，这块真是肉。但是好的衣服它就能把您的缺点给遮住，把你的优点展示出来。您再看它的袖口，它就做的这么长。您仔细去看，您看看您家里的袖口有没有这么长？它为什么这么长？就把您
0: 我们差不多是五分袖吧？
1: 对，该把你遮住的地方遮住，而且帮您做了螺纹口。
0: 是的，
1: 这些螺纹口的材质都是羊毛，不是所谓的化纤哦。
0: 对，
1: 因为为什么？它是通过澳洲的工艺织法，把这种羊毛的弹性织出来，整件衣服从头到尾，哎，我觉得太好看。青青的这件也很好看。
0: 男士首选就是这个藏青色了。
1: 是。
0: 女士的话，现在这件卖的最好了，我们的棕红色，美拉德的色系哦。然后你这个颜色，我觉得也可以入件，两件回去一起试。试完了喜欢最合适你的那一件留下来。
1: 没错。
0: 下面就搭黑色，可百搭了。
1: 对的，
0: 黑裙子、黑裤子都能够搭的。
1: 对的。
0: 拿一个小包，这个季节直接九月份、十月份直接就可以去上班呀。聚会呀，然后到了9月25号是中秋节，家人一定要聚会的，
1: 家人聚会，
0: 对吧？
1: 是，
0: 擦克乐衣的。然后接下来10月份早晚有凉意了，外面再加一个外套，所以这件的话，今天200多块钱不能错过的。然后给的积分也高，我们给了7.47的积分，男女夫妻两个人一人拿一件，
1: 一人拿一件，
0: 积分还拿到了将近
1: 500块钱不到，
0: 15块钱的积分。
1: 对的，就是还是这句话，不要纠结，不要犹豫，先把它订回去，因为它是漂洋过海过来的，你不要说，哎呦。我到外面去比一比看看，我喜欢了我再回头再买。去年卖过美丽诺靠这个品牌的冬衣的人都知道，很多衣服没有预约的，一预约就是一个月以上，因为漂洋过海至少一个多月的时间。今天把这件衣服带回去，抢个名额穿上，如果您喜欢您留下，不喜欢您直接退货。但是您要知道，如果您要买美丽诺靠的进口的羊毛衫，在外面几乎是看不到的，
0: 真的是很少，外面很少做100%了，还得是进口的，还得整件衣服是进口过来
1: 的，
0: 还要200多块钱，商场你可能我都不知道去哪儿逛这样的衣服，好吧？
1: 太难了，您现在拿手机去搜一搜，
0: 是
1: 美丽诺。澳大利亚进口、成衣进口这三个字收进去，没有低于1000元一件的衣服的，因为他们的羊毛制品真的是让人很舒适、很舒服。
0: 是的，是的。最后再看一下我们的尺码啊，我们好多段的好，5段的尺码，
1: 有一些已经断码了，抓紧时间啊！如果您是120斤以下的，您选170；135斤以下的选175；150斤以下的选180；165斤以下的选185；180斤以下的选190。目前有一些已经是没有尺码，已经买不到了。您现在看。定下去，如果能购买，您就好，抓紧时间。
0: 好的，早晚订购或者直接拨打我们的热线02153919000。

个节目还有一分钟就要结束了，抓紧时间，我在最后把原材料告诉大家。已不是您说的传统的澳毛，是在澳毛上面还要经典的美利诺羊毛为大家打造。不光是美利诺，它全部都是成衣进口，每一款衣服的袖口也好，领口也好，都帮你做了螺旋纹，这个螺旋纹也是100%羊毛制作的。所以说只有在今天在东方购物，您才能享受到249块钱，因为原先新品首发价是299，但是今天因为新品首发直降50，抓紧时间把这件衣服带回去。

0: 亲爱的顾客，如果您拨打东方购物订购电话，按下一号键进入自动订购。如果您听到，
1: 您订购的是江装桂冕江河然家庭装，
2: 您订购已成功，
0: 那就代表您已经自动订购成功，无需再次人工确认哦。
3: 商品将配送至您的家中，四日起即将送达。
4: 以后优惠后货到付款，便捷又省心。
0: 品质生活，
3: 品质生活，放心购。
5: 节约用水，从我做起。关好水龙头，合理使用水资源，珍惜每一滴水，让地球更美好。
4: 在上海，我选择有品质的生活。
0: 在上海，我选择令人放心的产品。在上海，我选择服务满意的平台。
6: 为您购物送积分，一积分等于一元。每月八日 ，VIP 享专属八八折券，更有七天无理由退货的品质保障。电视购物就选东方购物，品质生活放心购。
5: 垃圾分类，让家园更清洁，提高资源利用率，共同美化你我家园。
7: 好了，东方购物直播继续，大家下午好，我是潘登，今天给大家推荐一个很好吃的产品，猪肉脯，晋江猪肉脯啊，这个猪肉脯真的是闻着香，吃起来也不费劲，特别的好吃，软糯可口。然后呢，你不管是下午茶也好，还是晚上饿的时候垫吧一点，就特别好的一个产品，而且是全新品的首发，价格也是非常的给力和实惠。请出老朱先跟大家分享一下，欢迎老朱，
8: 你好，
7: 好，你好，
8: 东方购物朋友们大家好，阿拉晋江的猪肉脯啊，实际上是老有的特色的，就猪肉脯在市面高头，分两种流。一种是南面的，那样各种个美沙个香老师，就是属于港澳流派的。阿拉晋江猪肉铺真正阿拉江浙沪地区自家的猪肉铺。
7: 这个猪肉铺呢，我觉得其实像中老年朋友也是可以来吃的，因为有的人会觉得猪肉铺太干，对吧？咬咬不动。但这个猪肉铺你看啊，来软糯的，很好吃，而且它不过分的油，它要有点油，不然太干的话不好吃了。
8: 是啊，
7: 对吧？你看，来把它掰开了之后啊，看好，来，知道吧？又厚实，然后呢，这个肉质还很紧实。
8: 阿拉搿侪是用冷鲜整片猪后腿肉，每切成两个钟头，每烘烘出来的，每烘烘出来的。
7: 刚我帮侬讲啊，就要在吃的时候，你不是说马上把它撕成碎片，不是的，是放在嘴巴里面先含一含，用你的唾液慢慢的把它浸润了之后，越嚼越软。
8: 没错，
7: 没错。
8: 其实阿拉晋江猪肉脯最大的特点是啥，对吧？后味悠长。跟搿个港澳猪肉脯区别辣海啥地方？港澳猪肉脯可能侬吃了吃，进口的辰光味道老香老鲜，越腌越没味道。
7: 明镜品牌晋江猪肉脯带回家，今天每一包是88克，每一包88克，里面还有好多小包啊。今天好吧，然后日期很新鲜啊，新鲜批次，好吧，8月份啊，
8: 是啊，才是8月份，新日期啊，才是新日期，
7: 8月25号的啊。然后配料也很干净，我告诉你，今天其实拆这一包啊，现在马上孩子开学了，对吧？明天就开学了，下午的时候回到家4-5点钟。放学肚皮饿呀，肚皮鼓呀，对吧？哪都没来，我们就来今天这一包。你看啊，整个一包拆开来之后，对吧？它都是独立的小包装，携带起来外出也很方便，对吧？你看，对吧？好，我再把它撕开来啊，每一包撕起来很方便。你看，
8: 那对吧？阿拉在整片可以看到是整片肉的这个纹理。阿拉不用散肉做啊，不是用拼接肉做啊。所以说我们的损耗率、出成率是比较低的。
7: 是啊，
8: 搿是一个。第二。晋江猪肉铺就是阿拉江浙沪地区的搿个猪肉铺，侬看数伐？整片。

0: 要吃福利，妹妹明，妹妹明，妹妹明。
1: 小朋友啊，没这个耐心啊，也没关系，就直接可以吃，就嚼起来也很香，老香老香啊。
0: 是啊，你这种剥开牙齿，侬就多换脱些。
1: 哦，真的啊，
0: 油越香，油后味越好。嗯，而且阿拉金刚子要铺大底。
1: 而且猪肉脯它本身它必须要用到冷鲜猪肉脯。
0: 必须啊，不好用了，
1: 不是用冷冻肉，
0: 而且是纯的瘦的后。猪后腿肉，
1: 而且你要知道我们今天猪肉的添加量是多少，大于等于72%、啊、大于等于72%、看到吧，72%、好吧，所以它真的就是又鲜又有嚼劲又好吃，
0: 所以啊那个蛋白质含量相当高，
1: 来蛋白质含量看一下、
0: 蛋白质含量相当高，
1: 蛋白质含量是每百克达到了30.4克高、
0: 对呀、啊，那一般性的牛肉干老师啊就是嘛、
1: 对
0: 吧，就眼出头眼，所以阿拉搿个出成率是相当低，因为啥、用整片的猪后腿肉，那勿用拼接肉的，另外整片头的搿样子帮侬切好弄好，基本上是要1:1了。
1: 而且我告诉你，它是可以当零嘴吃，它也可以当早餐吃。
0: 啊、
1: 你早餐撕个两片，然后泡饭做咕咕，咕咕泡饭做吃吃，啊，蛮好吃啊，也是一个很好的下周菜，对吧？你晚上的时候真的要饿的时候喝两盅，对吧？一两二两的，这也是个很好的下酒菜。
0: 所以讲，就讲侬不要担心我牙齿到底哪能或者哪能，阿拉搿个猪肉脯我再强调一下，是含着吃的猪肉脯。你看我们讲有肉香，有香米倒是在后面的，鲜味是在后面的。跟南派的有最多的区别啥？南派刀了子不里向味道出来，
1: 对，
0: 刀后头肉渣渣子。
1: 年纪大的朋友也不用担心，又好嚼又好吞，
0: 又
1: 好又香，
0: 又味得上啊，
1: 香气扑鼻，对吧？又有一定的饱腹感，你吃一包两包就可以了。外出旅游也很方便。你看啊、我们今天都是这样的一个包装，
0: 对呀、
1: 独立的小包装。
0: 高兴了，拿个两包摆了包里向，对吧？
1: 哎，
0: 肚皮饿辰光捞出来，打打直播，直播里向没味道了，拿两片出来打打直播，
1: 这
0: 香了不得了、
1: 这就是小时候的味道。然后看看今天的构成组合啊，我们今天有两个构成，第一个构成是4包，99矿泉水，擦肚子25块钱不到一包，对吧？
0: 好，性价比相当。
1: 但是像这个肯定是不够吃的啦。像我这样的，你想平时可能对吧？我们就说白天的时候，早上起来稍微想吃点零食了，下午茶的时候也可以当点心来吃。
0: 是啊，
1: 那你肯定订个大组合。今天是什么？来10包。加送4包，总共是14包带回去。
0: 这做了4包啊，
1: 分量是一模一样的、每包都是88克。
0: 对呀、
1: 送的4包，每一包也是88克。
0: 是啊，
1: 总共14包带回去，199，你自己除一除算一算，10来块钱一包。你今天如果订个小组合，99，
0: 侬想想，咱米刀订小组吧，
1: 你对吧？但是我建议大家还是订大组合，99跟199差了100块钱，
0: 没错。
1: 但你多了10包，
0: 是啊，
1: 相当于你多的10包，每包才花了10块钱。晋江猪肉脯、晋江猪肉脯，
0: 这是信息链接，9个号头保质期，侬定心好了，
1: 那不要进去吃不得。但是这个也是我们一个很好吃、回忆上海小时候味道的这个零嘴儿，好吧？抓紧时间，先锁定好名额啊，02151199000。

0: 这个我刚才还在说呢，我说下午茶的时候，对吧？咱们睡到起来啊，两三点钟的时间，
1: 是的，
0: 泡杯红茶，泡杯绿茶，这就是一个下午茶的点心。哎，孩子们四五点钟，这不是明天开学了吗？嗯，回到家炒，又炒了肚饼骨，肚饼骨。哦，啊，离吃饭晚饭还有个把小时，
1: 是啊，
0: 你吃啥都不合适。哎，来点这个，又是零嘴，又是一个饱腹感很强。还有抽烟的朋友啊，尽量少抽烟。但是嘴巴里面不抽烟呢，觉得有点没有味道，
1: 对吧？
0: 这个其实它也是一个很好的代餐食品，代烟食品。
2: 夜到了，吃点小老酒了，对吧？这辰光，啥么子喝老酒呢？阿拉搿只尿裤子不香哦。
0: 夜到看看东方购物电视，对吧？看看电视剧的辰光，我们就可以嘴巴里面来一点这个零食，
1: 是呀，
0: 好不好？瓜子啦，猪肉脯啦，这都是必备招待客人必备的一种点心。嗯，中秋佳节就要来了，哦，对吧？
1: 对，
0: 大家走亲访友的时候，这个是很好的馈赠佳品啊。
2: 国庆节出去白相嘞，对吧？大眼辣海身高
0: 头，对
2: 吧？跑了外头房子，万一侬肚皮饿了，屋里向没味道，啥人？乘车子老三，小林子直播间搭
0: 档。但是大家会有一个疑问，说那猪肉脯都买得到，对吧？大街小巷各大超市都有，为啥要选择东方购物今天的晋江猪肉脯呢？这个出身正宗，那从小吃什么太仓肉松啦、晋江猪肉脯啦，
2: 就是
0: 江浙沪一带吃这个猪肉脯啊，它还分派别。这个派别说起来，这个猪肉脯啊，选择72%以上的新鲜冷鲜肉，然后再加上我们的鱼露，
2: 对呀，
0: 然后它就软糯香甜可口，而不是硬邦邦的。像那种那撕也撕不下来的感觉，没有啊，
2: 所以讲晋江猪肉脯是真正阿拉江浙沪地区人自家吃的自家的猪肉脯，因为猪肉脯啊分了交关个流派，晋江猪肉脯好。好吃的还啥地方？后味足，可以含着吃的猪肉脯，可以含着吃的猪肉脯。搿老关键哦，为啥叫可以含着吃的猪肉脯？侬是含了嘴巴里向以后，搿个味道是越含越鲜，外加不费牙齿，侬不要担心开牙齿咬不动，
0: 肉
2: 搿种不要担心。
0: 每一包里面都是独立的这种袋装包装，
2: 是啊，
0: 好吧。今天订大组合的人非常多，因为大家都懂的。今天大组合算下来才18块钱一包，每一包88克，有的吃，每个都吃，好吧？然后我告诉你，今天这个啊，它的选择真的是。肉啊，它不是30%-40%的添加，新鲜猪肉添加量达到72%以上，
2: 整片的猪后腿肉，
0: 对吧？
2: 我们不用拼接肉的
0: 你看，你要太干了，有些猪肉脯就看着就没什么食欲；你要太油光锃亮了，也没什么食欲。我这个它是刚刚好，就从那个光泽度上。从它的厚薄程度，太厚了咬不动，太薄了你吃起来它就是薄脆了，吃起来没这个口感，不过瘾。我这个厚薄程度刚刚好。另外一点，你看啊，有的太硬，像柴火一样，就是咬不动。
2: 你看阿拉搿个
0: 很软，
2: 容易开，
0: 很软，
2: 对呀，
0: 对吧？也不容，它没有那种碎茶茶，没有那种就很碎。
2: 哎呦，没那么各种武打的，
0: 没有，
2: 对吧？不会啊。
0: 一片是一片。
2: 侬家是牙口不大好，像阿拉外婆是没牙齿，伊吃晋江猪肉脯哪能吃个？摆了嘴巴里向别在意。有味道，有鲜味，外加逼到后头是越香越来越足，越来越足啊！搿是晋江猪肉脯真正好的地方。
0: 真的香，真的香。真的好吃，这一片啊，要有的吃来，慢慢叫抿，慢慢叫含，
2: 对
0: 吧？在你嘴巴里面，就是整个口腔充满了猪肉的香气，
2: 是
0: 没有其他味道的。对吧？一点都没有什么好啊，没在没各种。
2: 关键阿拉是越含越香，越含越香。侬不像就讲是外头，那实际上流派不同啊。南方的猪肉脯并不是讲不好，伊就讲入口的时候，这口味道很鲜很香，味道很好。嚼到后面很容易什么，就是无味了。但是阿拉搿只猪肉脯到了嘴巴里向，它慢慢把味道释放出来，
0: 是
2: 纤维软化下来，
0: 对，
2: 不容易开牙齿，
0: 对
2: 吧？侬也晓得懂，到最后再吃到后头，闲话肉香越来越足，越来越足。这个就是晋江猪肉脯的特点。
0: 每一包里面，你看实实足足的这个分量，看好了，都是这种两片的，对吧？你要吃一片不过瘾，两片，然后又是用到了这个鱼露调味，
2: 对呀，
0: 72个小时，整整3天的低温，慢烘，慢慢就要把这个，你看猪肉的纹理啊、纤维啊，等等，都是马上就能看得到的，看得到啊。
2: 对呀，阿拉一斤鲜肉只好吃吃到半斤左右的搿个猪肉脯啊。每一包侪是独立包装啊，所以今朝子侬讲好，人家冰箱打开，人家搿个猪肉脯，交关人讲，我现在勿大吃猪肉脯，为啥道理？容易开牙齿了。搿个我就勿多讲，工艺勿一样，对吧？阿拉今朝子搿只猪肉脯，侬保证放心啊。侬家是牙口勿大好也勿行，含了吃就可以了。
0: 含着吃，然后呢，你要嚼着吃，它也不塞牙。
2: 是啊，
0: 你不会说小朋友的时候也是啊，牙缝牙齿还没长好。容易塞牙，容易干呕聋，
2: 对呀。
0: 但是这种问题，今天这款猪肉脯通通都没有，
2: 是啊，
0: 留给你的就是香，就是好吃。现在订大组合的人特别多，小组合4包99，一包将近25，
2: 对呀。
0: 大组合199，这是14包，多了10包，
2: 相当于 对折了。哎，
0: 相当于你今天多的那十包，每一包才花了10块钱。
2: 是呀，
0: 14包带回去，你自己来算算性价比有多高。哎，
2: 马上中秋节了，马上国庆节了，出去白相的辰光，身边小拎着打眼，
0: 对，
2: 对吧？
0: 我们上海人招待人、招待客人都是有讲究的，
2: 是是是，这倒是。
0: 茶点、绿豆糕、月饼，然后再来点猪肉脯、瓜子、花生，一杯红茶，对吧？2个茶杯，这是招待客人的腔调。这就是我们今天自己所花不多，100多块钱，
2: 对，
0: 自动订购可以再减5块钱。抓紧时间，一定是订大组合更划算，好不好？抓紧先锁定好名额，02151119900。
2: 是啊。

0: 都吃过，对吧？大家都能买得到。为啥要吃今天的这个猪肉铺？来，晋江猪肉铺赫赫有名，
1: 对
0: 吧？
1: 晋江猪肉铺就是阿拉江浙沪地区人自家的猪肉铺，
0: 软糯香甜鲜美，
1: 对，
0: 好吧？而且猪肉我们自己做事情就是很认真，72%以上的猪肉添加量，对吧？我没有给你搞其他的肉种拼在里面，
1: 对，
0: 我们告诉你就是72%的添加量。所以很多的老年朋友说，早上起来的时候，哎，这个果果小粥吃吃也很好吃啊，
1: 后
0: 面做起荞麦糊，
1: 对呀，
0: 对吧？如果今天晚上菜不多，哎，这个也是一个下酒菜啊，那慢慢就抿，慢慢一口两口，
1: 对吧？直播里向没味道了，晋江猪肉铺就是越厚越香，越厚越有味道一块猪肉铺。
0: 它里面都是独立包装，你出去带一点都不粘手的，不粘手的，对吧？我们秋天到了啊，很多人说出去游玩的时候，对吧？我们说就能带个几包出去，马上11长假就要到了，准备好自己的飞机上、高铁上的一些零食，对吧？中秋佳节朋友到家里来做客，或者到爸妈家去，这也是一个馈赠亲友、招待亲朋的一个很好的东西啊。
1: 平安人光小朋友回来了，肚皮饿了，拿个猪肉铺。稍许点点机会，阿拉蛋白质含量也高，1%嘞。
0: 我告诉你，还每百克达到30.4克，好吧，这就是我们的一个好处。而且它相比有的牛肉干是好，但是老年人他吃不大动，牛肉干对吧？
1: 牛肉干容易生啊，
0: 挑人的，
1: 是这样。
0: 猪肉脯这个基本不挑人的，对吧？3岁小孩也能吃，70-80岁的耄耋老人他也能吃，
1: 没错。
0: 而且吃的就是香甜、软糯、可口，它不会说它是什么，它是肉紧而不柴，看上去油，但它不腻。这就必须要有一个东西是什么？什么叫秀色可餐？这就叫秀色可餐。你说太干的没食欲，太油腻的我也吃不下，
1: 这就是水通的工艺。
0: 这就是好的猪肉脯，好不好？而且就像老朱刚才说，你可以含着吃，越含它回味越香。你试试看，好不好？你不要订小组合，今天大组合也就才100多块钱。
1: 我个性价比最高了，
0: 自动订购再减5块钱，
1: 对，
0: 好不好？算起来这一包猪肉脯，一包88克，一包里面有好几个小包，我告诉你，今天算起来一包才10几块钱，好不好？这个在东方购物买呢，买零食啊，你要记住一点，买的品质放心，我们是筛选过的，
1: 对，
0: 买的售后有保障，万一有什么问题找我们就可以了。
1: 当然，
0: 日期新鲜吗？
1: 8月份啊，
0: 8月份的一个新鲜批次，保质期是279号的嘛
1: ，
0: 9个月的时间，抓紧时间，赶紧自动订购啊，锁定好名额02151999000。

0: 猪肉脯这个分量这个大小是刚刚好的，
1: 对呀、
0: 你要买那种大片的，第一个吃太多也不好，对吧？然后再来你也咬不动。我告诉你这一片啊，这两片啊，我告诉你正好是解解自己的馋，然后呢吃完饭之后呢稍微再来一点这种小食儿、来点零食，追追剧，刷刷手机、那这时候觉得口中太寡淡无味了、对吧？然后呢有的人说哎呦香烟嘛不要吃了、这个其实很好，嘴巴里面还是要有点东西的，
1: 对呀、
0: 你要下酒的菜的时候这还是一个下酒好菜
1: 啊，
0: 早上也可以锅底泡饭做吃吃，蛮好，
1: 因为阿拉啥个阿拉是用冷鲜的猪后腿肉纯瘦的啊，跟俺经过切了两个钟头，经过鱼露调味，慢慢到一烘烤出来
0: 的。帮子切了两个鲜猪肉的比例，冷鲜猪肉的比例，所以你可以看得到它的纹理的，看得到它的那种紧致的纹理的。
1: 所以讲，阿拉个蛋白质含量相当高。
0: 而且好，这是第一点，含量很高，我们说每百克30.4克，
1: 对，达到51%的蛋白质含量。
0: 好，再来就是好的猪肉脯啊，它不是硬邦邦的薄脆，硬邦邦薄脆我吃不下了，太硬了，太干了。
1: 对呀，
0: 这个是软的，你看。
1: 好的猪肉脯一定是要用整批的猪肉，猪冷鲜猪后腿肉再烤出来的，而不是用拼接肉、碎肉、肉糜帮伊做出来的。
0: 而且
1: 搿是阿拉晋江猪肉脯标准。
0: 它厚薄刚刚好，
1: 对，
0: 我一直在说太厚了，你吃个半口你就觉得腻了。
1: 是啊，
0: 你要太薄了，你这种容易塞牙的。我今天这一片，我已经吃了大概不知道几包了。
1: 吃到一点，碰到
0: 牙根都香。
1: 哎，关键啥个？阿拉里向在独立小包装，每一包里向是2小片。刚刚啊，只能出门的辰光，我随便捞两包，在那里一放，打了海了。
0: 可以。
1: 直播嘛，乘车子直播嘛，味道的辰光，得意，对吧？
0: 对，
1: 肚皮饿了，得意。为啥？蛋白质含量高，脂肪含量低，侬吃起来还没负担，对吧？又不会得影响到侬吃饭。小朋友放好了，阿娘，今朝只有啥领子，把袋子里捞包出来。
0: 对。
1: 哎呦，开心啊！小人也欢喜吃，老少咸宜。
0: 小孩4:30、5点钟放学，吃饭要7点钟，还有个把小时呢。你给他吃个面包，他晚饭吃不下
1: 了。
0: 你不给他吃，他饿着肚子写作业，你也于心不忍啊。那这时候咱们怎么办？就来两包这个就足够了。又扛饿，又解馋，吃的又健康，配料也很干净，然后又好吃，还真的会上瘾。我再给大家拆一包。
1: 我这么吃到，
0: 真的好吃。
1: 四五包吃不下，因为啥？阿拉搿只猪肉脯最大的特点啥个？可以含着吃，
0: 对，
1: 越含越香，越含到后面的这个猪的鲜味香味越足。晋江猪肉脯就是搿个特点。交关人年纪大了，伊讲我牙口勿大好，猪肉脯勿大敢吃，上盘咬勿动，吃勿动，勿要紧的，含了吃。像我外婆吃晋江猪肉脯，伊就是含了吃的。
0: 对，
1: 明明一点点软化下来，纤维软化了，到最后的伊也不会得因为这样块白肉一样，侬压一窝下去，
0: 软了。
1: 它到后面，它这个后味都很足，
0: 对，
1: 这就是好的晋江猪肉脯。
0: 我告诉你，我今天这一包一包的，它就相当于给你现烤出来的，
1: 对呀、
0: 香气扑鼻的，
1: 没错，
0: 软糯可口的，一丝一丝的，你看我撕都能撕下来，不是硬邦邦，撕也撕不下来的，对吧？
1: 因为晋江猪肉脯烤法，伊一定是要求。用肉用料要新鲜，伊只好用到冷鲜肉，全瘦的猪后腿肉。
0: 是，
1: 伊外加只能吃慢烘慢烤的工艺。
0: 对啊，
1: 侬外头没啥个香料啥，伊现场烤拨侬。
0: 对，
1: 搿属于急火烤，流派勿一样。阿拉勿好讲人家物事勿好，但是我讲为啥道理？阿拉江浙沪地区人家讲，侪叫自家人的猪肉铺，晋江猪肉铺，因为它必须经过72小时慢烘慢烤，它才成型。哎，金朗是自有天牛，只好吃到半斤人家的猪肉铺。
0: 这包猪肉脯可有的吃了，
1: 就
0: 按照他刚才的说法，你就这把这一块，哎，把这一块撕下来一小条，慢慢叫品，慢慢叫
1: 回来
0: 很多，
1: 是啊，哎，一小包嘛就放了袋袋里向，真的是。侬有越香包装
0: 很鲜，
1: 搿当然了，
0: 它不是光是甜和香。
1: 哎，阿拉搿个鲜勿是用别的物事啊，是用猪肉本身的鲜味加上鱼露。拿伊慢慢调味调出来的
0: 猪肉本身是72%的添加，
1: 对呀、
0: 然后再72%的添加，然后再来鱼露的调味，对吧？你蒸完一条鱼，放点蒸鱼豉油，是不是更鲜啊？
1: 是。
0: 来，我今天猪肉脯上给你鱼露调味，
1: 再经过切了2个钟头低温慢烘的工艺，搿是阿拉晋江猪肉脯特色，
0: 真的好吃。而且这是这一包啊，它是吃的很过瘾，
1: 对呀、
0: 而且让你唇齿留香，吃还想吃，一点都不柴，也更不塞牙，也很好嚼，很好吞咽，软糯都很到。 到位，厚薄也很到位，价格更是很到位。
1: 性价比
0: 相当高。今天4包装99啊，我14包装199，差了100块钱，多了10包，
1: 相当于打底子，
0: 对不对？
1: 对吧？
0: 这相当于就是个打了个对折，你多了那10包，相当于才花了10块钱一包。
1: 对，
0: 一定是选择大组合。嗯，而且我们今天是270天的保质期，9个月的时间，常温就可以了。
1: 对，常温怎么？
0: 常温就可以了，对吧？配料也很干净，
1: 比光就可以，
0: 也很干净。抓紧时间，中秋佳节来了，招待客人的朋友。送给亲戚好亲戚朋友好的礼物吃食零食，那出去十一假期出去玩带点这个零食吃。
1: 这些小人的辰光大爱了，
0: 好吧？好吧，抓紧时间先把名额锁定02151119600。

0: 猪肉脯真的叫老少咸宜，老少都适合，但首先得挑选好的香的猪肉脯，
1: 配料
0: 老人家其实从小吃到大的也是好的猪肉脯，嘴巴也是很能辨别出什么是好什么是不好。我们为啥今天要挑选这么好的猪肉脯给您？因为第一点，我们知道我们说其实在吃饭的时候你要稍微对吧，你说这各种的膳食平衡，哎，吃完饭以后你哪边要去切各种领子呀，
2: 是玻璃箱吗，米刀啦，对吧，
0: 这时候你再补充一点蛋白质含量高的，今天我们每百克当中是30.4克的高蛋白，脂肪含量又很低，所以我们今天你看配料猪肉添加量72%，高有高的好处，然后再来是什么，我们今天它软糯香甜，
2: 因为用了整片的瘦的猪后腿肉，哎，那味道不好打的啊！阿拉不是拼脚肉，不是散肉，不是肉米帮侬做啊，金刚猪肉脯。
0: 很多人都在问今天的构成，我再跟大家说一遍，唠叨一遍啊。这个订四包的人几乎是没有的，一开始可能有，后来也退了啊。我们今天四包是99块钱，
2: 对呀，
0: 算起来也划算，20多块钱一包。
2: 对，
0: 但是你要吃的过瘾呢，这四包明显不够吃。
2: 那当然，
0: 你要订2套4包，你还不如订个大组合。我是14包，老朱，有的人说了，那你14包分量都一样吗？
2: 一样啊，
0: 每包多少克呀？
2: 88克，对呀，
0: 我送的这四包也是88克，
2: 是的，一眼没区别，一眼没区别，好吧。所以讲，阿拉搿只金刚猪肉脯真的是阿拉上江浙沪地区人的自家的猪肉脯，流派勿同。阿拉为啥讲自家？
0: 就像我从小喜欢吃，当然福建也有肉松了，对吧？我更喜欢吃太仓的肉松，一样啊，
2: 对
0: 吧？
2: 道理是一样，
0: 一样的道理。
2: 阿拉自家的地方，自家的味道，这个味型啊，就是阿拉江浙沪地区，
0: 是
2: 它是鲜而不腻，
0: 对，
2: 鲜而不干，不会得侬吃到后头嘴巴里向越吃越贵。
0: 但是有的猪肉脯啊，你嚼上去它特别的软，特别的软，你可能还吃到就是，你怀疑它是不是用真的好的猪肉给你？我们这个可是72%的猪肉含量，
2: 是，
0: 所以它是紧而不柴，
2: 对，
0: 就肉很紧，但它不柴，
2: 因为工艺高头不一样。阿拉是吃了2个钟头慢烘嘛，啊，侬没啥个香料啥，侬去吃个辰光，伊是几口啊，几口不弄了，
0: 吃口还有一个叫什么，这如果说紧而不柴，这是一个基本的一个要素，对吧？
2: 对，
0: 你要柴了能老贵，你吃不下去，吞咽都很难。哎，
2: 对，
0: 我不是说所有猪肉脯都这样，但是我买到的猪肉脯除了这个标准之外呢，我还但是除了这个标准之外呢，我还加了一个叫鲜而不腻。
2: 对，
0: 哎，你要知道这个鲜是什么，就是在你整个唇齿当中留香留的时间特别长，让你吃一块想两块，吃一包想两包。
2: 是啊，阿拉关键能做到鲜而不干。阿拉这个不是通过味精老啥东西调出来的，没加乱七八糟的么子，真的是猪肉和鱼肉本身的鲜味，
0: 是
2: 把这个猪肉脯的味道慢慢掉出来的，在你口腔中慢慢释放，越含越香，越嚼越香。
0: 开学了，要动脑子了，要开始对吧？肚逼肚子饿的时候，对吧？这时候我们就来一包这个，
2: 对呀，
0: 好吧。接送小孩的时候，门口等着，给他兜里揣个2包。孩子一放学，立马塞给他一包。
2: 这是独立包装啊，
0: 好吧。
2: 刚刚这小包，弄一小包下去也没负担，弄不像外头去买一肚皮，弄吃起来弄刚好了。
0: 你要买零食，大家都是对吧？我们人活在世上，喜欢吃的东西特别多啊，要吃点零食的，但是你得挑什么叫好零食，什么叫优质零食。来，我觉得这个晋江的猪肉脯一定是属于很好的零食。为啥这么说？第一个，它是精选到精致猪肉脯，它的猪肉是鲜猪肉，冷鲜猪肉的添加，
2: 纯瘦的冷鲜猪后腿肉。
0: 看看它的比例是多少？72%，这个能到50%，我觉得就很不错了。房子吃得了，
2: 可是必须，
0: 对吧？剩下一点调味剂啊、添加剂啊等等，大家都能看得到啊。然后再来，生产日期也很新鲜，8月份的新鲜批次。
2: 谁是8月份？谁是8月份？
0: 保质期是270天，9个月。
2: 蛋白质含量非常关键，
0: 来，蛋白质含量是多少？看好，来，每百克当中是30.4克的高蛋白，好吧，然后这一包是88克啊，88克，我再给大家插一包，
2: 再插包
0: 其他插包。这个、
2: 所以讲，阿拉搿只金刚猪肉脯，真的是可以做到含着吃的猪肉。
0: 来，
2: 真的可以，
0: 到在前面，在前面，来，
2: 真的可以做到含着吃的猪肉。
0: 是，你看到
2: 了。这种猪肉脯是越含越香，越含越鲜，
0: 好吃的。
2: 但是这个鲜不会让你鲜到后面嘴里发苦，也不会让你鲜到后面嘴里发干。
0: 一个
2: 为什么？阿拉不是用味精捞啥调出来的，是用鱼露经过72小时和猪肉慢慢烘烤以后，出来一个本身的鲜味道。
0: 一个独立包装它不沾手，好吧，这第一个。第二个，它大小正合适。
2: 对，
0: 你要太大了，像我手掌这么大的，对不起，你吃完这一片，你饭都别吃了，
2: 是呀，对吧？
0: 而且你出去旅游，这个其实就属于垫垫饥、扛扛饿、当个嘴巴解解馋的一个小零食。
2: 侬叫哎，侬外头来海买个交关，你看接待里向不是独立包装嘛？侬讲好了，一旦打开有腰味道吧？
0: 受潮了，
2: 要拧它吧？对吧？我有可能侬忘记它
0: 了，
2: 要
0: 厚，
2: 要厚它。对吧？但是阿拉独立包装就搿点好解决了。侬搿一包下去又没负担，就两小片。
0: 我告诉你，
2: 搿个两片物事厚度大家可以看的，相当扎实。
0: 你买的猪肉脯是不是像我这样可以？

0: 可以轻轻松松的把它撕下来的，
1: 说明它软。
2: 哎，搿就是吃的金钩，吃的两种的麦混出来的结构。
0: 然后再来，你买的猪肉脯是不是外表要么是特别干，嗯，没什么食欲，要么就是特别油，我更敬而远之。
2: 是的，
0: 但是我今天你看软，但是它很有嚼劲，紧而不柴，
2: 是的，
0: 很好吞咽，然后鲜而不腻。哎。
2: 回来犹豫一下，规矩啥的，我们用的是整片的猪后腿肉，嗯，我们不会用碎肉拼接，不会用肉糜了啥把侬煮烂刀的，嗯，所以讲搿就是阿拉搿块井冈猪肉脯最最多的啥，越含越香，越含越鲜。
0: 我接着老朱的话再来说一点，啊，你看我们今天的猪肉，鲜猪肉的添加72%，
2: 是啊，
0: 它不能用冷冻肉，
2: 不好用啊。不好用啊！为啥道理啊？侬假使用冻肉，侬个鲜度也好，侬个口感也好，你的纤维感觉也好，伊就会得疲劳，
0: 对，
2: 疲硬，哎，啊，搿个是没办法的。
0: 然后再给你增个鲜，是什么？是鱼露，看好了，这是鱼露哦，
2: 对呀，
0: 增鲜的，好吧？
2: 所以搿个鲜味都是来自肉本身的鲜味和鱼露的鲜味结合了，
0: 慢慢的烘焙翻烤出来，
2: 切了两个钟头，
0: 你就相当于吃到一个现烤出来的猪肉脯，
2: 没错啊。
0: 那现烤猪肉脯价格多贵啊？
2: 对吧，侬现烤猪肉脯买一斤，侬一顿都吃不脱，侬摆了海面的侬还是新的嘞。阿拉侪是独立包装，
0: 还真的是，
2: 侪是一小包一小包的，吃起来没负担，盛放起来也没负担。
0: 我们是270天的保质期，常温保存就可以了。
2: 8月份的生产日期，
0: 8月份新鲜批次，4包在这儿，
2: 好，
0: 99块，99块
2: 已经性价比老高了。
0: 今早来14包，199，199，
2: 相当于打了个对折。
0: 好吧，你外面卖你这都，你4包每一包20几块钱。
2: 对呀，
0: 我今天14包每一包是
2: 19块，就10块。
0: 对吧？十块钱出头的价格，
2: 对，啊，
0: 但是人家你要说了，那我这14包每一包的分量都是一样的吗？
2: 谁是88克？
0: 我告诉你，每一包的分量都是88克，啊，分量一点都不会缺斤少两，
2: 对啊，
0: 好不好？一定是订大组合，而且买个大组合，中秋佳节送送人，你手里还有个，余粮呢，你不要是买个4包，你送他2包，侬自噶不吃嘞？
2: 那噶各种么子也不算冰箱了，哎，你光保存就可以了，想着了吃2包，哎，对吧？想着了捞2批，哎呀，搿个又比当又好，侬不会得因为大包装开开以后有负担，我大包装开开了以后哪能办？那吃不脱哪能办？
0: 对，
2: 阿拉不需要担心，
0: 一包是一包，
2: 冰箱才是能看，
0: 一包是一包，好吧？然后出去旅游啊，你哪怕开车途中啊，对吧？你就可以含在嘴巴里面，含着吃，嚼着吃都好吃，然后出去旅游带2包，孩子放学吃2包，
2: 搁老规矩。
0: 下午茶的时候点心，肚子饿了，
2: 对呀，
0: 马上追剧看电视，看电视剧，你光看嘛，嘴巴也得有点东西啊，
2: 对呀，
0: 那与其吃一些乱七八糟的东西，还不如吃咱们今天这个好东西，
2: 没错，
0: 好吧，所以建议大家抓紧时间先锁定好名额，自动订购再减5块钱，02151119900。

0: 最后的六分多钟时间，这个真的好吃，
1: 对，
0: 吃了一包想两包，真的是这样。你一包还吃的不够，所以今天是一定定大组合。
1: 是啊，
0: 听我们一句劝，我嘴巴里还在嚼的东西，但我一点都不觉得吞咽有困难。
1: 是啊，
0: 为啥这么说？因为它很软糯，很
1: 可以捂了起来，
0: 可以含着吃，然后很香，
1: 是
0: 它不柴，就不是硬邦邦的。有的猪肉脯太矮，甚至有点刺到你的喉咙的，
1: 是啊，
0: 因为它是像那种薄脆一样，
1: 因为女料。工艺不一样，
0: 不一样的。
1: 经过72小时慢烘，所以吐司一饼不是味道把纤维感破坏。
0: 所以老年人也可以吃呀。
1: 对个，阿拉外婆吃金刚猪肉脯来，都会说为啥道理呢？你没牙齿，牙口不好，你哪能吃法子啊？擦一小皮，
0: 到巴里向，
1: 哎，厚没啊？金刚猪肉脯最多特色是越厚越细，越厚越香。哎，
0: 就像你含那个凉糖啊，
1: 五梅、
0: 枫叶糖
1: 啊，
0: 对吧？话梅啊，一样是含着吃。然后呢，就是让你整个口腔当中充满了猪肉的香味
1: 儿
0: 和鲜味儿，
1: 对呀，
0: 还有淡淡的甜味儿。这个就是属于我们独有的江浙沪一带，或者说上海人一带的记忆。
1: 对，
0: 这个晋江猪肉脯就跟太仓肉松啊，对吧？一样的，
1: 搿就是阿拉江浙沪人自家的
0: 很认
1: 特色产品，
0: 真的是特色。然后今天。还是那句话，大组合订的人特别多，大家都听明白了。很多之前订小组合的人一看，哟，小组合也划算，25块钱一包将近。我今天大组合更划算，
1: 对呀，
0: 我一个包数多了，第二个我价格单价打下来了，10块钱出头，你是可以买到10块钱出头的零食，但是比一比。我们今天有猪肉达到添加72%这么高的含量吗？对吧？我们还加上了鱼露的调味，然后蛋白质含量有达到30.4克这么高吗？
1: 相当好啊！
0: 我可是今天这一包算下来才10块钱出头啊，每一包88克。那有的人在问了，我今天总共14包，我订大组合，你是不是有大有小的规格啊？
1: 没
0: 有啊，
1: 全是88块一包，
0: 都是88克一包，
1: 对呀，
0: 我们是保证每一包的分量的，
1: 对呀，
0: 好不好？所以还是那句话，今天多订几套，马上中秋佳节就在9月份近在眼前，
1: 对，
0: 中秋连着11长假，啊，有的人说开开心心请个几天年假，大家在十几天一起出去玩，你不得，你如果长途自驾，
1: 就可以出这种关，
0: 可以出这种关，你要不备点这个零食吗？
1: 是呀，啊，直播运气嘞。啊，用个卡充嘞，直播里要一些眼么子吧？
0: 对，
1: 这么好钓各个么子吧？你看对吧？哎，各个么子写批
0: 的。你在开车的时候，你也可以嘴巴里含一点，这不影响的，
1: 对
0: 吧？后排孩子要看个手机啊，看个 pad， 他嘴巴里也不能闲着。
1: 那侬这么好，我去吃吧，我去吃有句有把卡手机，
0: 对吧？
1: 各个么子滴滴去，到了地方定定心心吃，多少好。
0: 马上开学了，开学的时候接送孩子，路上孩子说：“哎呦，饿了，没吃饱怎么办？”来吧，咱们就来2块，来。告诉你，
1: 总比侬在路边摊头里向买个么子好吧？
0: 老朱刚才说的有一点很对，就是以前大家说猪肉脯都有啊，那为啥要买咱们今天这个？来，第一个我们说是分量很到位，
1: 是啊，
0: 每一包的品质很到位，就是它不大，太大了你要真的切割下来之后，剩下的你要防潮吧，
1: 对，
0: 防止它发霉耗掉吧，
1: 是啊，
0: 我一包是一包，大小正合适，
1: 不带老小，
0: 好吧，
1: 经常吃多少是多少，
0: 然后再来看我今天再拆，这都不知道拆了第几包了，每一包，哎，
1: 我们俩吃到现在
0: 这还。这包装还挺紧的，
1: 因为要煮好面红。
0: 哎，那
1: 我们都是整片的冷鲜猪后腿肉，
0: 你看到啊，
1: 不用碎肉拼接，
0: 猪肉
1: 不用肉米，
0: 纹理鲜嫩全在上面。有的猪肉一掰是脆的，像饼干一样棒，软棒棒啊。
1: 有种子肉脯甚至用到肉米，
0: 但是你看我这个，软吗？
1: 来，
0: 软吗？这就说明什么？这就说明我们老年朋友也好吃啊，
1: 对呀，
0: 也能吃呀，对吧？
1: 因为啥？金刚猪肉脯最多特点，我还是再强调啊，最多的特点是啥？厚了吃，你可以像我们啊，越厚越香，越厚越细，啊，越厚侬纤维软了以后，不费牙，不会得开侬牙齿，不会得让侬咽不下去。
0: 我告诉你，这一片啊，你有的吃来，你慢慢嚼吃，慢慢嚼抿，你这一片，你说不定半集电视剧你都整好，
1: 哎，对，
0: 含着吃。哦，这么香，这么好吃，
1: 有越细，真的，这就是金刚猪肉。
0: 蛋白质含量是多少？
1: 30.4克，
0: 30克，
1: 啊，
0: 好吧，
1: 对吧？
0: 这个已经很高含量了。然后再来，今天为啥有的人说一开始订99块钱四包很划算？我今天大组合更划算。
1: 是呀，这四包打回去，
0: 14包里面分量有没有有大有小？
1: 全是88克，
0: 都一样的分量，一样的规格。
1: 对呀，
0: 我今天大组合订下来，每一包算多少钱？
1: 10块出头，
0: 10块出头，我小组合也划算，但是要翻一倍的价钱，而且还不够吃。
1: 对，
0: 大组合还够吃，我还可以中秋佳节招待朋友，出去旅游随身携带，接送孩子必备零食。
1: 因为侪是独立小包装，
0: 哎，
1: 侬没负担，不要担心，打开以后有闻味的味道啊。 会不会等我吃不它以后，一摆的辰光上要耗它，你不要担心了，对吧？
0: 这个我觉得猪肉脯真的好的猪肉脯不挑人，
1: 是啊，
0: 对吧？它不太像那种风干的牛肉干，它贵了，敏、感，对吧？
1: 要容易开牙齿，哎呦，跟牛肉干开牙齿这个都痛了。
0: 牛肉、猪肉其实做成零食零嘴，咱们都能吃一些，
1: 是啊，
0: 都关键它是不是可靠的平台发售的，
1: 对、
0: 东方购物品质、对吧？第二点，这个品质是什么？72%的添加猪肉量，对吧？量又很到位，所以蛋白质含量也很高，
1: 是啊，
0: 30.4克，
1: 甚至要高于大多数的牛肉干啊，各种的蛋白质含量。
0: 批次也很新鲜，
1: 朋友们，
0: 保质期也就是270天，
1: 九号头。
0: 你这中秋前十一假期吃到年底也没问题、
1: 又不钻冰箱，避光保证就可以了，
0: 好吧？抓紧冷光、啊，这个好产品，我觉得应该是人手至少一箱吧，而且是大组合，抓紧时间锁定，自动订购再减5块钱，021-511-9900。

Just

0: 色出行，让城市更美好。选择公共交通，共同守护蓝天白云。
1: 东方伶伶智能体上线啦，智能对话，秒懂你心，文字语音都支持，还能陪你聊上海话。
2: 我想买西洋参，有啥推荐吧？
1: 看中卡片，点选它，直接下单，省时省力，从说到买，一句话搞定。马上扫码，开启智能购物新体验。
0: 绿色出行，让城市更美好。选择公共交通，共同守护蓝天白云。
3: 品质生活，放心购。大家好，我是中秋节，首先祝大家身体健康，节日快乐，阖家愉快啊！今天的话，我们是给大家直播一双鞋子。这一双鞋子呢，第一次也是我和李宁一起来做直播的。然后它是用到的头层牛皮，但是今天节日特惠，价格已经打出来了，199的这样的一个价格，超级的划算。然后现场呢，我们是请到李宁和我一起来介绍的。
4: 对的，我介绍一下啊，然后再说一下199是男款的鞋子，
3: 我们
4: 女款的鞋子，对，150块钱，
3: 太便宜了。
4: 另外我要说，中秋佳节哦，在直播开始之前，我跟晶晶两人各自吃了个月饼。
3: 对，
4: 我们对今天这款鞋子超级是有信心，因为当时其实不是150的时候就卖得非常非常好，你想现在在东方购物的平台当中还能很少，价格还只做到150块钱。
3: 是的，
4: 我们三个颜色到目前为止36、37、38尺码不是很多，
3: 是的，
4: 像35、39目前都有。
3: 是的，
4: 这个是京东
3: 杏色，盒子上写的是杏色，但是我们看的话它是更加的偏棕调的，
4: 京棕
3: 的一个颜色，
4: 然后当中那个是耐脏的黑色以及米白色。
3: 是的，
4: 所有的皮张部分用到的全部都是头层牛皮。
3: 是，
4: 晶晶今天上脚穿的就是我们热卖的这个
3: 杏色。对的，然后呢就是它那种非常好看的，我们撒黑宁刚就棕色调的
4: 美拉德色
3: 系，咖啡色系的，哎，它上脚之后显得皮肤特别的白，然后这个皮质你看一下，是头层牛皮，它在弯折的时候你看一下是非常的柔软，然后整个鞋子踩进去的那一刻，它的鞋垫的部分，
4: 乳胶鞋垫
3: 脚掌的这个部分特别的舒服，然后你可以看到它在脚后跟的地方，整个一个鞋底的话微微的增加了大约是2到3公分，非常的舒服，也符合人体工学。然后呢整个鞋子你看起来非常的秀气，包括它前脚掌这样的一个手工的马克的这样一个马克线，
4: 对，手工马克线增加了整双鞋子的一个时尚度和层次感，包括有很多拇指外翻的女性朋友不用担心，你骨节比较大的，然后呢脚背比较肿胀的，穿我们头层牛皮的鞋子依然很柔软很舒适。
3: 是的，
4: 晶晶的这个颜色叫杏色，其实更加接近于金棕色。
3: 对的，
4: 所以我觉得在秋天来临的这个季节，你要选择这个颜色没问题。而且我们这个头层牛皮的鞋子还有个优点，属于裙装裤装都能搭，晶晶搭的今天是裙装，
3: 是
4: 露出她的大白腿。但有很多阿姨说，哎呦，我平时裙子倒是不太穿的，
3: 这个大裤子也好看的，
4: 我今天搭裤子，然后我搭裤子的是浅色裤子，今天我们颜色当中有白色的啊，头层牛皮白色的鞋子是特别考验功力的，它皮张上面都是荔枝纹，不能有任何的褶皱或者斑驳，才能够做到头层牛皮白色的。你看上去我们这个鞋子啊，觉得圆中带点尖，但其实是因为马克线的部分帮你做到一个修饰。而我实际的脚掌呢，清清知道我有拇指外翻，不算严重的拇指外翻，但是如果选择尖头鞋是绝对不行的。你看我脚踝骨的这个地方，我五个脚趾没办法对着前面，这个地方是有点大，如果你长期再选择一些尖头鞋或者没有弹力的鞋子会特别紧绷。而我们是基本上脚面脚背的部分，包括鞋面的部分都是超级柔软的，甚至于张力很强，里边鞋垫的部分又做到了一个乳胶的鞋垫，穿脱也很方便，相当于是一脚蹬。你看我直接穿进去了啊，包括底也是牛津大底。其实我看了一下，中秋节之后的几天啊都有这个雨水，如果地面比较滑的话，你选择一双不防滑的鞋也不行，对吧？我们牛津的防滑大底，再有2.5公分左右 左右的跟高，所有的压力都能够帮你得到一个很好的释放，怎么都不会想花50块钱买到的还是专柜品牌。
3: 是的，外面的话，如果是100多块钱，应该用到的都是 PU 的材质，聚酯纤维嘛。
4: 很闷的。
3: 而我们今天用到的是头层的牛皮哦。你上网看看，像这种的鞋子，300-400块钱，如果用牛皮，那是基本的一个价格。我们在鞋盒上的价格是699，699，它上市的时候是600多块钱。而我们今天本档呢是节日特惠，做到150元。你如果对颜色有纠结，可以两个颜色都订回去。
4: 对的，给大家看一下啊，鞋盒当中直接价格699，在新世界大碗百货，包括在高岛屋都有专柜。今天我觉得是个重要的节日，所以在这个节日当中，我们也拿出了一个大的福利给到大家，150块钱买头层牛皮的女鞋啊。
3: 是的，三个颜色，画面当中从左开始，杏色、黑色和米白色。对吧？如果你喜欢耐脏的，那就是黑色了。如果你说哎，我要浅色搭配的话，您从这个杏色和米白色当中来选择。
4: 对的，我们来看一下尺码，提示大家，现在就相当于是清仓买到当季款的鞋子。
3: 是的，
4: 所以呢，36、37、38备货特别特别少。我们女鞋35码也有的，39码也有的，男鞋要卖到199，39码到43码。反正尺码不合适，颜色不喜欢的话，承诺免费做更换。
3: 是的，然后我们今天如果是男鞋的话，199常规是1.99的积分，我们还给到了5.97。扫码下单，平时是减5元，
4: 对，
3: 今天节日特惠，我们扫码下单是立减10元，所以优惠的力度是特别大的。然后尺码、颜色，后续都是可以来更换的。您可以直接扫码下单，也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0215391-9900。

0: 我脚上的这个颜色杏色卖得非常的好，那这个呢叫米白色，它不是那种本白，那个本白太白了，然后它是这种有点像乳白色米白色，更加的优雅。如果您想要浅色的，您可以在我们的杏色和米白色里面选一双，不确定颜色两双都订回去上脚来试一下。
1: 对的，跟你的裤装啊裙装啊做一个搭配。像我们这个鞋子啊是属于当季款的鞋子，不是什么 PU 的，它是真正意义上做到头层牛皮的，所以这个鞋子又柔软又亲肤。中秋佳节过了之后就是会迎来小长假，
0: 是的，
1: 如果很多人是有出游计划的，但又是不太愿意穿那种闷闷的格的那种旅游鞋的话，我就建议大家选择柔软提张的鞋子。你哪怕是走很长一段时间的路，你都会发现哎不累脚。另外呢，我们 SC 的品牌啊在做头层牛皮的时候还做到了一个柔革工艺，让这个鞋子啊变得更柔软更轻，它有点像乐福鞋的款式。为什么不做前口鞋？因为很多阿姨都有拇指外翻，如果选择前口鞋的话，脚背这个地方覆盖不了的话，第一秋天穿容易冷，第二你那个拇指外翻的骨节很容易触碰到，非常不舒服。所以我们考虑到了让鞋子更为舒适，才做到150块钱哦。鞋盒当中的价格是699，尺码不合适，颜色不喜欢。
0: 今天男鞋也有，也是头层牛皮的，也只要199，200元不到的价格。比如说夫妻两个人，一人订上一双，一起订回去来试一下。
1: 对的，在我和青青妈妈爸爸的概念里边，都会觉得牛皮的鞋子真的是很贵，
0: 是
1: 因为在他们那个年代，觉得说有一双牛皮鞋都不太舍得穿的，
0: 是
1: 吧？但是现在我们东方购物能够把价格做到150，所以一个中秋节的福利，你这个羊毛必须得薅，因为后续就没有这个价格了。以女士为例哦，现在米白色和杏色。363738全线告急。
0: 是的，
1: 因为这个鞋子跟食品不一样，就是不是说到最后没货了你将就一下再怎么样，我们这个鞋子大小跟着你的尺码来，你不能够穿大也不能穿小，万一没有你的尺码没有了就是没有了。
0: 是
1: 我们今天售完为止，不接受预约。
0: 对的，而且你今天订完了，这两天不是节假日放假吗？明天后天您去逛商场的时候可以看一下外面店里面一双女士的皮鞋男士的皮鞋什么样的价格，
1: 贵的
0: 但凡在商场在专柜对吧，是皮的，然后这样的这种单更千元的价格。
1: 对的，我们鞋盒当中699，在新世界大丸百货在高岛屋都是卖这个价格的。
0: 是的，
1: 这个鞋子我跟晶晶给大家

0: 算了一下，基本功上一年四季可以穿三个季节。
1: 对的，
0: 春天
1: 除了大冬天，我觉得有点冷。
0: 对，
1: 另外几个季节，像今天我是光脚穿的，今天有点热。
0: 对的，
1: 秋老虎。嗯，等到接下来天气不是过了寒露嘛？十一小长假之后是那个寒露。嗯，寒露过后你里面加个薄点的袜子，
0: 袜子就可以了。嗯、今天喜欢穿裙子搭玻璃丝袜，如果你买黑色的，搭一双黑色的天鹅绒袜子
1: 也可以。
0: 如果是浅色
1: 棉袜子也能够搭在里面，
0: 也能搭，都能搭的啊。尺码不合适，承诺免费做更换。我提示大家，36-3738快没货了、嗯，现在就相当于是清仓的概念，赶快抢现货。
1: 趁现在还有你要的颜色，您要的尺码，赶紧下单。而且今天扫一扫，立减10元，
0: 哇，更优惠哦。
1: 是的，也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02153919900。

0: 哇，今天订购的人特别的多，谢谢大家支持，尤其我们女鞋订的多，因为女鞋太划算了，150块钱，它不是普通的一双材质的，外面150，真的你要买到这个类型，大多都是什么 PU 的材质，就是聚酯纤维，而我们今天150是头层牛皮，这个颜色可以说是我在三个颜色里面最喜欢的，是我的首选的推荐给大家的颜色，也是我自己穿的，然后这个叫美拉德色系，就是棕色调，今年美拉德色系的服装依然是在流行当中，它跟黑色白色都非常的百搭，然后你看一下它的皮是特别的软，尤其这个脚面的这个部分，对吧，它是特别的柔软，
1: 头层牛皮
0: 光泽度也好，然后这个地方的话它不是那种什么胶水缝合，它是手工的这样的这个马克线给它这样包起来的，又有到一个设计感，更加的牢，然后这个鞋垫的部分我脚上踩进，我是光脚穿的，
1: 对的，
0: 你也是光脚，
1: 乳胶呀，
0: 好舒服，然后它里面还有就是在这个足弓的地方有这个承托的，就是凸出来的，看到没有，所以它是非常符合人体工学，然后脚后跟这个地方它做了加固，但是不是硬的，是不是那种磨脚的，我现在穿啊，脚后跟这边很舒服，你知道吗，我前两个月跟你说了吗，买了双皮鞋，然后我那天先哥光脚穿，
1: 磨破了，我跟大家说以前很多人概念里边、
0: 那个鞋子它也是打折的，600多，是牛皮的，牛皮它不打折的时候它原价是1000多，然后它是存了2年还是3年打折了，
1: 现在我们这个鞋新款啊、直接打折
0: 150、
1: 对吧，所以现在女鞋三个颜色平均卖的非常非常好，
0: 是的，
1: 晶晶穿的是这个杏色，我穿的是米白色，如果你有一些小白裤啊或者一些浅色的衣服要搭的话，你就选择这个白色，白色我是38码的脚，但是穿完以后你会发现完全没有膨胀感，而且我们前面啊因为有马克线的修饰，你有拇指外翻的位置完全看不出来，它不是浅口鞋，它基本上半个脚面是完全帮你覆盖掉的，在我们底部的这个地方又做到了一个牛筋的防滑大底，全部都是齿轮状，它的抓地性很强，雨水季节来临之后如果路面是有点打滑的你也不用担心，我们不是完全平跟哦，跟大概有2.5公分到3公分左右，你所有的压力在走路的过程当中是完全可以释放进去的，这是白色系的啊，还有好多观众说想看一下晶晶脚上的那个杏色，
0: 是的，这个是杏色，其实我今天自己是有穿袜子，像我平常的话穿这个鞋子我倒也是会搭一双袜子的，我等一下给大家穿上去看一下，你可以像我这样，首先是光脚穿，天气转凉之后你可以穿一双肉色的丝袜，因为像这个颜色的话不建议里面穿黑色的丝袜了，穿黑色的棉袜子是没有问题的，丝袜或者是这样子光脚穿，然后呢你搭一个小短袜也是完全没有问题的，我今天是光脚穿，脚后跟一点都不磨，我这个地方是我自己的那个皮鞋磨的，
1: 前两天磨的呀，
0: 我那鞋子现在都还没敢穿啊、这个鞋子的话上脚它就非常的柔软，头层牛皮，你买回去自己上脚试，在不影响我们二次销售的情况下啊，你换颜色换大小没有问题，
1: 对的，今天换完的这个颜色之后我又在它展示的时候换了个黑色给大家看一下、黑色的，对吧，就是很多人说我要有一双小黑鞋的、来黑色，黑色也能搭浅色裤子、你看头层牛皮同样是黑色，它很亮，这个亮色亮度不是我们人工刷色刷上去的啊、如果姐姐们阿姨们想买一双就是耐穿一点的鞋子，耐脏一点的就买黑色，但是你说我想时髦一点的、就买白色和我们的杏色、皮张超级超级柔软，
0: 黑色是一个不会出错的一个颜色，
1: 对的对的，
0: 因为你黑色搭黑袜子倒是配的，
1: 可以的，对吧，然后搭那种天鹅绒的袜子也可以的，哎，我们今天卖150啊，来看一下鞋盒 SC、在高岛屋和新世界弹丸百货的价格699，拿到以后全部都有这个鞋盒上的价格啊，699，阿姨们买回去真的幸福感满满的，人家要花将近700块钱买到头层牛皮，
0: 是的，
1: 你才花了100多，
0: 对，
1: 而且这个150的价格也不是东方购物一直都有，都是这个价格，以前有卖过200左右的，200多的，对吧，
0: 对，
1: 包括你看男鞋今天我们就做不了150，男鞋我们做
0: 1999，
1: 是的，但是女鞋今天福利价，但是3637、38三个颜色
0: 是的，
1: 备货告急，
0: 所以今天你两个人没有一起买没关系，但是女鞋必须要抢一双、而且女鞋就是我穿这个颜色是卖的最好的，火爆销售中，
1: 对的，但是晶晶你这个颜色啊，就杏色3637、38都只剩个位数了、
0: 这是热门的一个尺码，
1: 对的对的、女鞋还有35和39，39的黑色备货也告急，35码小脚的白色倒是备货不多了，男鞋是39码到43码、尺码不合适承诺免费做更换啊，换到你满意为止，
0: 是的，今天记住扫码下单，今天不要打电话了、扫码下单减10块钱啊，手机的微信、支付宝打开扫一扫的功能 一扫这个二维码就变成多少钱？140了。
1: 140，然后再有本身的积分130。
0: 它是立减十元，因为你只要付140就可以了。
1: 对的。哦、然后本身有积分的话，还能够再做立减。
0: 是的。
1: 现在中秋节，我跟大家说，好多人可能举家团圆在外面吃饭，没看到这场直播，你知道吧？没看到嘛，就抢不到嘞。
0: 是的。
1: 你赶快抢，赶快抢，
0: 所以你能抢到你要的颜色吃吗？好吧，现在留时间给大家，可以直接扫码订购哦。

0: 哎呦，这个鞋子真的穿着舒服，因为它的材质好。就像我们平常买衣服，你羊毛、蚕丝和聚酯纤维，那么你穿出来的感觉不一样，
1: 对的，
0: 对吧？我们都讲究材质的呀。
2: 是的，而且这个材质，如果现在买一双靴子花150，你只有冬天可以穿；但买一双头层牛皮的这种单鞋，你一年四季可以横跨穿三个季节，平摊下来每个季节才几十块钱，对吧？因为我们春天、夏天、秋天都能穿，杏色在火爆热销当中。
0: 是的，就是这个棕颜色的。我也有皮鞋也有，然后这个颜色的衣服也有。
2: 你说你的发色好嘞，
0: 我的发色
2: 对，
0: 也是这个颜色的，我真的超爱棕色，
2: 因为这个美拉德色系很衬我们亚洲人的肤色，会觉得很白皙。包括呢，即便是在炎热，现在是30度左右嘛，大白天的时候温度有点低，你看我们若若在拍外拍的时候，就是连衣裙搭我们这个鞋子也是可以的。现在导演告诉我们，有观众看到这么划算的价格买两双，就老公倒没舍得买，对吧？就直接自己
0: 买两双。你扫码订也就280，
2: 对，
0: 因为我们是立减10元，一双140，两双才280，什么概念？280，你在外面别说是牛皮了，就普通的 PU 的都蛮难买的。
2: 现在阿姨们买鞋真的不买 PU 了，为什么？因为 PU 的话就是很容易坏得快、裂得快，还容易有脚汗。
0: 是，
2: 有脚汗是小事哦。但是很容易细菌滋生，潮湿的环境，这第一。第二，有了脚汗之后，你走路就很容易打滑，打滑崴一下脚，你还不如买一双真皮的嘞，对吧？我们是头层牛皮，在做柔和工艺。这个鞋子拿到实物之后，你会发现分量非常轻，所以很轻盈的鞋子出去旅游穿都可以。考虑到11小长假，但是我们在11小长假里边没有这款的直播，所以现在要订的朋友抓紧时间。如果在颜色当中两个颜色举棋不定的话，买两双。还有观众在问，所有像小笼包一样的这个褶皱怎么那么好看？是胶水粘的吗？
0: 马克线，手工的马克线，
2: 手工马克线，它在做鞋的过程当中，就是让你弯折度更好。
0: 对的，
2: 就是在走路的过程当
0: 中，还有坚固度更高、
2: 更牢，对吧？不会遇到这种什么雨水天气啊，水门汀地板踩踩湿啊，就脱胶了那种，不会。它是手工马克线，做到精致。再次承诺，头层牛皮，头层牛皮，头层牛皮，鞋盒当中的价格是699元，在门店当中现在是当季的产品，不打折。
0: 对，它真的是当季的产品了。接下来的秋天，你刚好穿这个鞋子，像若若这样搭配长裙啊、长裤，像我这样，我搭的是裙裤，其实也可以。你短打、长款、运动的啊，包括牛仔的，它都能够搭上去。颜色的选择很多，3个颜色，这3个颜色都是金刚色哦，什么米白色、棕色、黑色。
2: 是的，
0: 是不是？你买包的就是这几个颜色。
2: 对的。然后我就在说，这种皮张，像浅色的、白色的，做到头层牛皮上面，你拿到
0: 实物看，它对皮质要求很高。
2: 很高，有斑驳，有斑点，基本上就不能做成鞋了，对吧？
0: 对的。
2: 现在我们是在米白色当中看到的这个颜色的色牢度，包括整个柔软度、皮张的舒适度。拇指外翻的姐姐们不用担心，我李莹就是拇指外翻，骨节很大，它不是尖头鞋，它是圆中带点尖，再把鞋楦放宽的，所以穿着起来很舒适。
0: 是的。然后最重要的是，今天我们的颜色啊，像杏色的所有的这个尺码都在热销当中，你要选棕色的下手要快，扫一扫订购立减10元，留时间给大家，也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零21531999000。

0: 回到现场呢，我是搭了一下我自己这个袜子啊。当然我这个袜子因为今天搭的我自己的黑色的鞋子，我生活当中可能穿黑色比较多。然后这个棕色的话呢，我觉得您如果家里没有这个颜色，可以像我一样今天选一个。这个是搭黑，黑搭黑是完全没有问题的。你也可以，我今天袜子上有点蝴蝶结，你可以穿那个纯黑色的这个袜子。反正你是可以这样子来搭，也可以不穿袜子。其实不穿袜子的话，我们因为它用到的是头层牛皮，也是特别的舒服啊。我再把袜子脱了，一个是演示，对，穿了袜子，一个是演示。我们你看没有穿袜子，也是你看一脚能够踩下去的，
1: 对
0: 的，
1: 很舒服。是避免很多阿姨妈妈们有肚子呀，腰腿不是很好啊，老是要弯腰系鞋带呀、拖鞋呀、等等之类的，很烦，对吧？
0: 对，
1: 我们就是一脚蹬穿鞋，
0: 是的。然后赤脚，待会儿再来穿一下这个黑色的，也好看。
1: 现在晶晶脚上的这个杏色在热卖当中，
0: 这个颜色很热卖。好，再穿一下黑色。黑色我其实也喜欢的，为什么呢？因为好搭，对吧？像我这一身的话，今天黑裙子、黑裤子的话，搭这个黑色也非常不错，耐脏。如果你对颜色有纠结的话，两个颜色都可以都订回去。
1: 对的，好吧。我们还有另外的颜色是浅色系的，浅色系的
0: 米白色。
1: 你看啊，像我的裤子是白色，如果鞋子再穿白色的话，你会觉得说不够耐脏。你看裤子白色和米白色的鞋子还是有点区别的。米白色的这个鞋子反而会衬得脚背和肤色更加白皙。
0: 对，
1: 我38码的脚，但是穿完以后一点都不显大。因为我们不是完全尖头鞋，我们是尖头鞋当中带有一点圆头的，所以既修饰脚型，又能够把你的拇指外翻藏得非常好，鞋子又非常柔软。我们底部啊，全部是做到了一个防滑的牛津大底。下雨天或者你在逛街的时候，洗手间水门厅地板上面有点湿漉漉的话，没关系，它的抓地性是很强的。它也不是完全平跟鞋啊，它是做到了2.5公分到3公分左右的跟高，你所有的压力的释放点在脚后跟的这个地方都有很好的回弹力，哇，特别舒服。有很多人说到了下午时间段，我脚部有点肿胀了，来这个地方，头层牛皮的魅力出来了啊，马克线，然后呢，这个地方头层牛皮都是极其柔软的，浅白色、米白色的这一双，
0: 是
1: 又柔软又舒服，马克线的位置里边都没有用胶，哎。这一圈打了褶皱，就是让你的脚型得到一个修饰，又柔软又舒服，全部都是手工马克线。这双鞋子啊，就上脚之后，你从现在9月底开始穿，基本上穿到10月份、11月份，或者等到再冷一点的时候，跟青青刚才一样，
0: 加一双袜子
1: 就可以了啊。
0: 是的，加一双袜子就可以了啊。然后像丝袜呀、棉的袜子呀，都能够穿在里边的。搭裙子、搭裤子都好看。接下来的季节，秋高气爽，出去旅游多了啊，出去聚会多了，尤其往年底走了，元旦对吧，都是家人聚会的一个时候，所以新的鞋子擦点银了呀，好看的呀。
1: 对啊，哎，有没有发现有的时候你穿完一套衣服之后，你会发现在家里试穿着拖鞋试，怎么穿都觉得不好看。
0: 真的，
1: 只要要出门前鞋子一换，你就会发现好看了。
0: 是
1: 因为鞋子很重要，来，鞋子很重要，材质也很重要，价格也很重要，对吧？699，现在导演告诉我们有观众买2双的啊，如果在新世界大丸百货高岛屋699买两双，要将近1400块钱，很多人不舍得了。东方哥，我今天买2双300都不到。杏色在火爆热销当中啊，今天我们所有的现货售完就为止了啊，
0: 是的，
1: 相当于清仓的概念，不接受预约了。
0: 是的，你想699在商场在专柜打对折也要将近350块钱，而我们今天只要150块钱，扫码立减10元，只要140，你就是买2双回去也只要280块钱，而且都是头层牛皮。
1: 对的，36、37、38杏色只剩个位数了，35码的白色还有少量现货，39码的黑色在热销当中，男款39到43。但是姐姐们、阿姨们、叔叔们啊，男款我们做不了150，男款是199。所以阿姨们比下来发现说，哎呦，还是女款更具性价比。
0: 真的
1: 是，所以现在女款卖爆了啊！
0: 是的，留时间给大家扫码订购是立减10元，也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

0: 了。比如说我们的杏色，
1: 杏色，
0: 就我脚上穿的这个棕色啊，我们鞋盒上叫杏色，肉眼看是这种金棕色。
1: 3637-38，
0: 对
1: 吧？备货告急，而且还售完不补货，因为在门店当中是699。很多人说 SC 这个品牌在哪里有专柜？高岛屋、新世界、大丸百货都有专柜。还有我们的皮张部分，还是得强调头层牛皮，头层牛皮，这是很多人所关心的，因为很多人都觉得100多在网络渠道，然后在某多多上可以买到类似款的鞋子，但是呢，做成像皮一样的质感，但其实是革的。
0: 对，
1: 那这种鞋子，第一啊，天气一冷之后很容易开裂；第二呢，你脚在里边很容易有脚汗、闷热湿，对吧？第三，你会发现它毕竟穿完以后还容易有异味。但今天我跟晶晶两人赤脚穿了以后，发现哦，脚步在我们这个鞋子里边始终是非常干爽的。
0: 是的，像我自己也是的，我买鞋子一般是喜欢买那个皮鞋的，就是有些鞋子我一看，哎呀，价格好便宜，再点进去详情页一看，哦 ，PU 的，我就马上不买了。
1: 买了
0: 你是不是也是？因为阿桑黑尼还是很讲究的，
1: 很认材质的。
0: 就真的鞋子的话，我真的只穿皮鞋，
1: 对，
0: 要么你除了运动鞋，咱不说是另外一回事。只要是这种皮鞋的，它必须是要用皮做的，牛皮、羊皮都可以。
1: 对，
0: 我不能买别的材质，穿不了。
1: 别的材质硬呀，走路会发出那种不跟脚啪嗒啪嗒的声音，
0: 而且那种鞋子。就穿几次之后，那个材质没法看了。
1: 对的，还有你要想到，有的人买很多革的鞋觉得便宜，但你这个买买那个买买，坏得快，
0: 对，
1: 然后破得快，
0: 是的，
1: 你到最后发现还不如实打实的买一双好的皮鞋。是的。我们头层牛皮，哎，牛皮其实也分369等的啊，二层皮、三层皮也能叫牛皮鞋的，但我们是真正意义上做到头层牛皮，上面所有前面一圈蕾丝花边那种褶皱，它全部都是手工马克线。
0: 是的，
1: 它对于拇指外翻和脚部容易肿胀的女性朋友们来说，修饰脚型。这个功能是非常友好的。
0: 是的，这100多块钱什么概念啊？像这样的鞋子，阿拉熊光叫船鞋，你记得吧？
1: 对
0: 啊。我记得我上初中那会儿就是这样的鞋子，也是皮的，也是这样手工的马克线。老早那个时候的话，要100元一双了。
1: 是哦。
0: 你记得吗？我在读初二的时候买一双还不是皮的那种鞋子。也都100多，我印象很深，在南京路步行街，你看得中的鞋子100多块钱，
1: 要的呀，
0: 是最基本的价格。
1: 对呀，还是放在那边。
0: 头层牛皮今天都2026年了，才150块钱，真的是太便宜太划算了。那也就是中秋节给大家做一个节日福利，
1: 也只有在东方购物，
0: 是真的是。
1: 因为在高岛无心这些代外百货，他们折上折之后，基本上对折好了
0: 也要300多呀，
1: 对吧？
0: 是、
1: 然后还要到这个店铺里边去换券啊等等之类，很麻烦，很多阿姨们搞不清楚的。我们就是实打实的150，然后今天自动订购的话，还能够再立减10元，再加上有4.5块的积分，对吧？这个积分力度也高，
0: 男士是5.97块，5.97块，女士是1.5。但是今天扫码的力度特别大，常规我们一般扫一扫立减5元也不容易的。这样150块的商品还能让你再减10元，
1: 阿姨们窘缩嘞，
0: 现金立减10元、
1: 对，阿姨们应该缩两双，对吧？
0: 罗马两双
1: 买一双，
0: 也就280，
1: 买一双，因为一般鞋柜里边的鞋
0: 一双深一双浅，
1: 深色。
0: 对，
1: 都是要的。
0: 是的，是的。所以呢，如果您跟我们想的一样的话，可以买一双深色，一双浅色。当然，您试完了有什么不满意的，也可以跟我们来联系。
1: 对，颜色承诺免费做更换的，
0: 是的，
1: 包括尺码大小也承诺免费做更换的。
0: 是的，扫码订购立减10元啊！回到现场了，再来看一下，我脚上的是这双杏色，我们也叫它金棕色。这个颜色我个人是非常喜欢的，你知道吗？像这种黑色、白色跟它是百搭，然后我爱穿一些牛仔的，跟它也是百搭的。裤子、裙子，当然我生活中偏爱穿裙子多一些啊，裤子、裙子都能够搭。它就是以前我们穿的船鞋嘛，船型的鞋子。
1: 它跟你头发最百搭，对吧？你一头一脚首尾呼应，都是这个金棕色系的。
0: 是的，我再背一个咖啡色的包，
1: 对吧？
0: 呼应了呀，就上下呼应起来了。
1: 因为这个颜色在秋冬季节的时候属于暖色调。是非常非常搭的，然后
0: 像一杯咖啡的
1: 颜色，
0: 奶茶的颜色，
1: 像那个
0: 我就很喜欢
1: 那个风衣的颜色，还有 Max Mara 那大衣，
0: 很多阿姨有那个格子的衣服的呀，
1: 对的，
0: 跟这个颜色很搭的，
1: 对的，还有那个
0: 老前锋啊，
1: 对吧？现在这个颜色卖的非常好，这个颜色啊，它又显白，
0: 150，
1: 然后头层牛皮上面那个皮张的亮度你又能够看到，在做了柔革工艺之后，让这个鞋子变得很轻。
0: 软不软？
1: 其实叔叔们有没有皮鞋倒不是那么在意，因为叔叔们喜欢穿旅游鞋，但是阿姨们在很多出客的场合，
0: 还是
1: 喜欢穿皮鞋。
0: 太懂了，因为我婆婆也是的。比如说有一些聚会，她觉得我今天穿了这一身连衣裙，我下面运动鞋搭不了了，
1: 搭不了，
0: 就一定要搭皮鞋的，
1: 皮鞋的，
0: 对吧？很多的上了年纪的阿姨都有这样的一个习惯的，
1: 对的。但是皮鞋，
0: 我们自己也是的，我跟你也是有些衣服下面，哎，要搭一双皮鞋的。
1: 对个，就是在很多隆重的场合和有仪式感的时候，而且年底仪式感还挺多的，对吧？我现在换到的是黑色啊，虽然我是白裤子，但是你会发现黑色头层牛皮的亮度在吧，它不污的。

0: 果是那种革的鞋子，可从汗颜色发乌的，它完完全全不乌。就是你看那个黑色的亮度，黑如墨的感觉。包括呢，我们这个黑色还有个隐藏的优点，它那个跟啊，3.5公分也做了黑色，所以看上去就是完完全全洋桑饼跟啊样啊。
1: 对的，
0: 但它其实确实有跟，而且这个跟你会发现有弹力，做到了牛筋的防滑大底，再有齿轮状，哎呦，防滑性也很好。姐姐们、阿姨们啊，现在黑色也可以买起来了，因为黑色的39码和38码也备货到齐了、哎。
1: 这个黑色我也很喜欢的，
0: 其实也要穿一下，
1: 我这一身啊都挺百搭的、啊。我穿了这黑色之后啊，黑色也是得想买了，黑色也能搭，然后棕色也能搭。如果你两双都带回去，扫码订购的话，两双加在一起也就280块钱呀。你这种鞋子140块钱哪里去买啊？
0: 对的，
1: 140。
0: 我如果没有记错的话，以前新品首发真的是299的价格啊、哦，在相当于、
1: 李毅没说错，150块钱是4.5。我刚才看到的是
0: 4.5呀，我看到是4.5块的积分。
1: 我前面看到1.5，
0: 本来是1.5块的积分。
1: 对对对，
0: 对吧？现在是4.5的积分，对吧？能薅羊毛，薅呀，对吧？塞块洋的嘞。然后鞋盒上面是699啊，699。但这个价格
1: 是啊，这个价格
0: 对，在专柜上是这个价格的699。而且你看，我们在这个材质部分，牛皮革就是牛皮鞋啊，牛皮鞋，都是牛皮鞋。现在是这样的，黑色的38、39备货告急。
1: 是的，
0: 青青砖的那个杏色的36、37、38，
1: 黑色
0: 全线告急啊。
1: 杏色，如果两个颜色纠结都订回去，扫码下单立减10元，也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02153919000。

0: 有7分钟的时间，今天这个150块钱的女鞋卖爆了。因为150，我们用的是头层牛皮，不是其他的材质。你用 PU 不稀奇，而头层牛皮要做到150，因为今天是中秋节的正当时，所以给大家做一个特惠福利。扫码下单，以往是15块，今天是10块。
1: 对的，我跟晶晶两个人为了庆祝这个节日，还是两人一人
0: 一个月饼吃好了。
1: 吃完
0: 仪式感要有的呀，
1: 要的要的要的。
0: 那么给自己买一双好的鞋子，庆祝节日。中秋节一过完，就是紧接着11，
1: 对，7天小长假，
0: 我相信大家都排满了，
1: 对的，
0: 对吧？出去逛街啦，朋友的聚会啦，出去旅游啦，
1: 要的要的，哎，出去旅游特别考验脚的鞋子，
0: 是的，
1: 因为你看一拨人出去旅游，最早就大家玩得很开心，那个脚不舒服的人肯定吵着说我要回酒店了，
0: 对，
1: 你闷闷一闷，阿里得把塞一闷，脚不舒服，该干嘛很扫兴，所以就是出去旅游鞋子太重要了。我们这个鞋子无论你是走路还是就是小跑，
0: 柔软。它的底也柔软，不但我们是鞋子的面料那个头层牛皮做的软嘛，然后它那个鞋垫里边的，你看就那种小鼓鼓的那个爱心乳胶的鞋子，我们的那个大底是上海人喜欢的牛筋
1: 防滑大底，
0: 裸开了，
1: 而且在牛筋防滑大底里边都有颗粒的小雪花颗粒，
0: 真的防滑，是的，是的。
1: 现在阿姨们姐姐们出去旅游啊，走路啊，各方面它对于防滑的要求是很高的，
0: 就怕摔跤啊什么的，真的要注意啊，
1: 脚力就不太够了。那种侬再穿上鞋子成为你的负担。
0: 是的，
1: 那个崴一下啊什么，对吧？你应该哈哈塞嘞，所以真的是一双好的鞋子很舒服。尺码方面不要纠结，颜色方面也不要纠结。如果不合适，承诺免费做更换，换到你满意为止。
0: 是的，最重要的是今天这个女鞋只要150，然后扫一扫立减10元，那么你只需要现金付140。就可以了，
1: 买2双250，280，对吧？所以现在很多阿姨都觉得说帮老公买双199嘛，还是觉得贵了一点，就对自己好一点，买2双女啊，是吧？买一双
0: 可以
1: 杏色的，买一双这个黑色的，对吧？
0: 是的，或者你回去试一下，如果真的有个颜色不喜欢也没有关系，再还给我们。
1: 对的，拒收退货都可以的，不需要你出运费的啊。
0: 是的，
1: 现在杏色真的是火爆热销，35码和
0: 所有的码都是倒计时，所有的码都倒计时了，因为150头层牛皮，这真的是你在东方购物平常也买不到，你在外面逛街的话，这真的是看不到了。再继续留点时间给大家，扫码下单立减10元，也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0215391999。

0: 最后几分钟的直播时间了，如果要买棕色的，就是我们那个杏色的，要抓紧时间了啊！这个鞋子真的是好看的，像现在太高跟的鞋子我们都穿不了了。我们日常生活当中也是穿这种相对比较平底一点，但又不能太平底，它稍微有到3公分左右的这样的一个跟。我现在穿了两个颜色，一个是这个杏色。这个是经典的黑色，两双都买回去扫码订购也就是280的事情，280多块钱，现在这个季节也就是买件衬衫的价格了呀。
1: 在门店当中半双一只也买不到，因为门店价格是
0: 699，门店原价是699，我就算它门店现在打对折是不是一双350要300多块钱，因为它是它是头层牛皮啊，观众朋友们，它不是 PU 这种材质，是牛皮，所以它的光泽度不一样。像我和李莹也是的，像选那个鞋子方面我们也都是坚持要选择皮的，
1: 对，
0: 牛皮羊皮都是我们的首选啊。
1: 今天穿了两个颜色，一个是杏色，一个是黑色，到这一趴我也选两个颜色啊。
0: 你哪个？
1: 一个是白色，一个是黑色，就是给大家看一下就是上脚的一个效果是怎么样的啊。我搭的同样一条裤子都是白色的，如果你搭白色的，这是米白色啊，这个颜色是米白色，
0: 对的，
1: 你会发现哎好像很干干净净很清爽的感觉。如果你要搭黑色，其实白裤子一样也可以搭，它是属于比较耐脏的颜色，材质部分都是头层牛皮，超级柔软，再做到手工马克线，所以现在买两双的阿姨们真的很多。我觉得姐姐们阿姨们真的是想脆了，就过来帮老公马比搭马比呀，老鼠的了，只要帮小孩买东西也特别舍得，到自己买看中一双鞋了，又舒服，材质又好，品牌又好的就不舍得了，不要这样。
0: 因为在商场真的挺贵的，你出去随便，你今天订完了，明天后天是放假，你出去逛一下，商场里面，但凡我们看中牛皮的鞋子，1000元左右，7不亏。
1: 有、
0: 靴子嘛，1000，我看中的都1800、1000什么多少钱了。然后像这种单的皮鞋也都是800多、900多。
1: 对呀、
0: 然后搞活动就是挺贵的。
1: 现在鞋盒当中直接我们的价格 SC699，它在专柜、高岛屋、新世界、大丸百货就是这个价格699，在东方购物层。承受价也不是150，今天是第一次，也可能就是就这么一次，因为起码已经要断了嘛，
0: 真的是这样子的。因为之前我们直播过都不是150，今天是中秋节，所以给大家做一个特别的福利的直播，
1: 然后还有4.5块的，
0: 还能扫一扫立减10元，这个不累的呀，你拿起手机微信打开，或者你的支付宝打开，有扫一扫那3个字，你扫一下我们这个二维码，直接就省了10块钱。
1: 对的，买两双就省20块钱了。现在女款的杏色、黑色、米白色全线爆卖当中啊！
0: 是的，
1: 售完为止。供应商刚才给我发消息了，要断码了，
0: 不预约，不能预约，
1: 因为供应商说了今天不预约，
0: 没货的。
1: 门店当中卖699，不愿意支持调货啊！
0: 是的，是的，
1: 不愿意支持调货，当季产品啊！
0: 是的。然后您对颜色有纠结的，都订回去，回家试，把我们当做移动的试衣间，完全没有问题。但关键的是你要的颜色和尺码，现在是倒计时了，好吧？谢谢大家支持。然后最后也祝再次祝大家
1: 中秋快乐。
0: 最重要的是身体健康，
1: 开
0: 开心心，对的对的。然后记住了，扫码是立减10元的啊，每一双都要扫码订购。
1: 对的对的，扫一扫，扫一扫啊。
0: 是的是的，
1: 不合适颜色不喜欢都能换的。
0: 是的，也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02153919000。